0: 行、游、购、娱、学等消费场景。截至目前，全国计划推出惠民举措超过9000项， 拟投入惠民补贴超过10亿元。
1: 旅游日当天的话，我们是号召全国的景区给游客实行免票或者是半价等优惠政策，这让游客呢直接享受到那个福利。 旅游日期间，我们联合了有全国200多家景区，汇集了500多场活动， 其中有300多场活动是有免检的内容。 我们估算了一下，我们大概有6000万人次能得到优惠，景区大概直接的付那个优惠的总额大概在2亿到3亿。
0: 与此同时，交通加旅游融合持续深化，文化和旅游部联合铁路、航空、通信、金融及在线旅游平台等多方资源，线上线下联动，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围绕中国旅游日，铁路部门持续加大旅游列车供给。 4月23号至5月17号，全国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76列， 同比增长53%， 增开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特色列车，进一步带动文旅消费。
2: 5月10日至31日期间， 铁路12306客户端铁旅融合专区 发放5块1毛9、 51块9和519元 3档满减券，用户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直接抵现。此外， 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 可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
3: 一场演出带火一座城，演艺加旅游成为了今年519中国旅游日的新亮点。文化和旅游部联合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及多家票务平台推出惠民活动，通过上新剧目、特惠票务、套票联动等方式，推动演艺与旅游深度融合，持续丰富文旅消费新场景。
0: 在河南建业电影小镇，百场特色演艺轮番上演， 村口小学堂、货郎担等节目以浓郁的豫式幽默展现中原文化魅力。围绕中国旅游日，景区还推出女子打铁花、少侠请接招等新节目，进一步提升游客沉浸式体验。这里特别热闹，然后场景也特别多，从白天玩到晚上，体验特别充实。 不仅是沉浸式演艺街区，旅游演艺也以强互动深体验的特点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在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换乘以21部戏剧、108个情境空间，打造大型沉浸式戏剧旅游体验。游客在入戏观演过程中，不仅延长停留时间，也带动餐饮、住宿、文创等多元消费增长。觉得那个沉浸式和互动式的这个剧，让人就是感触特别深。
4: 但我最喜欢的是真意假那一段剧情，有一个时空对话的感觉，我非常棒。那个体验很深。自23年开业以来呢，演出了戏剧也是超过了2.4万场，那走进我们剧场的观众呢也是超过了1300万人次。它作为这个文化旅游的全新物种，让观众在这个不仅在剧中有一个沉浸的体验，那还会和我们这个演员有一个互动，
0: 那也真的是成为我们戏剧演出的一部分。围绕中国旅游日，各地还结合地域文化资源推出形式多样的演绎惠民活动。福建武夷梦华城景区推出数百场不限次演出、汉服不限时唱穿等体验项目，大型水上演绎、天下共展同步亮相。河南依托黄河文化、三国文化等资源，推出黄河文化旅游节、三国文化旅游节，并配套国风巡游、非遗展示等活动。
5: 将目光转向古都河南洛阳，凭借厚重的石刻文化底蕴，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备受中外游客青睐。同时，数字监测、三维复原等前沿技术赋能千年石窟，让八方游客沉浸式感受石刻艺术的独特魅力。
6: 这两天，龙门石窟景区早早迎来游客入园高峰，海内外游客徜徉颐和两岸，驻足观摩千年石刻，沉浸式感受唐代造像艺术的卓越成就。
7: 我感觉非常的震撼，来到这个石刻前面，我能感受到以前古人的匠心技艺，对，感觉古人太了不起了。
5: 记者在现场看到，越来越多的境外游客也慕名到来。得益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洛阳入境游热度持续提升。为更好地服务境外游客，景区提供了入境游客便捷购票服务，

0: 游客可凭护照在线购票刷证入园。此外，景区还全面开通了境外银行卡支付服务，提升入境游客游玩消费体验。目前景区提供的外语讲解语种有英语、日语、韩语、俄语外语语种讲解服务。
1: 景区热度持续攀升，精细化的文物保护工作也在全城护航。依托大数据监测、智慧防控等数字化科技手段，工作人员实时可监测影响石窟保护的数据。主要的监测内容有洞窟重点区域的大环境，还有微环境，还有文物本体的监测。这些监测内容呢，有助于我们及时高效地开展一些保护工作。
2: 历经岁月变迁，龙门石窟部分造像存在残缺等情况，为还原文物原始样貌，
3: 龙门石窟通过3D打印技术实现柳氏文物与造像残存的完整展示。这个佛头，这件文物呢是在上海市博物馆，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共享，把这件佛头呢进行数字化扫描， 我们通过3D打印， 然后把这尊佛像呢给打印出来。通过这种技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些造像原来的这个历史面貌。
4: 随着文旅消费持续升级，部分游客出游更加偏爱沉浸式夜游，街巷漫逛的体验。在河南洛阳，当地通过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推动景区提质街区换新，以多元化沉浸式体验激活消费。
5: 夜幕降临，洛阳进入更具感染力的情绪场景。龙门石窟里，一水淙淙，夜景如画。
6: 就是晚上的话，就是 灯光一打，佛像就看着特别壮观，特别有韵味，然后吹着晚风，就是身心很放松。数字科技、虚拟技术与千年石窟的进一步融合，让游客得以跨越时空，亲自体验开窟造像的过程。
7: 游客穿戴轻量化 VR 头显，通过动作捕捉还原凿刻描金等细节。洛阳各大景区紧扣体验经济风口，持续升级文旅产品。
4: 随堂洛阳城的巡游队伍中，古风 NPC
8: 与游客沿途互动，应天门光影璀璨，游人身着汉服，感受盛唐的恢宏气韵。
9: 我们测算过，我们每在核心点位增加一场演出，平均游客的驻留时长就能增加5到10分钟。
4: 游客停留时间的有效拉长，也进一步激活了文旅市场消费活力。
10: 我们是从湖南来的，然后在洛阳的话，准备是5天4晚。
4: 依托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洛阳在京根核心景区沉浸式体验的同时，推动文旅业态向城市街巷全域延伸。在关关洛阳特色文旅景区，全新打造的榫卯结构文化空间今年5月正式亮相，
11: 结合了洛阳在地文化，打造出了全国最大的纯手工竹编艺术装置鱼跃龙门。 以洛神为IP的凌波微步
4: 空中体验项目，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丰富多彩的沉浸式体验项目，真的留住年轻人的脚步，实现全时段消费。今年一季度，洛阳全市接待游客4165.1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302.92亿元，同比2025年分别增加4.59%和12.65%。
12: 从今年5.1假期开始，广西荔浦市银子岩景区推出特色主题活动，以喀斯特溶洞作为基底，深度融合传统文化、光影美学和互动体验，为游客带来独特的文旅体验。
4: 作为桂林喀斯特地貌的代表性溶洞之一，银子岩景区一直以奇特的钟乳石景观闻名。景区打破传统溶洞观光看景的单一模式， 构建自然景观加文化体验加互动娱乐的多元融合模式，通过科技赋能，对洞内18大经典奇观进行全面换新升级，以光影技术为核心，构建起极具沉浸感的溶洞美学空间。
13: 那凤凰一样感觉特别好，色彩也特别漂亮，栩栩如生啊，
14: 感觉太壮观了，特别美丽。
4: 景区通过引入AR互动技术，在瑶池仙境等点位设置趣味交互场景，让自然景观与数字科技巧妙融合。游客触摸之下，就有桃花、百鸟、祥云等出现在眼前。在溶洞里面，景区还设置了溶洞咖啡厅，游客在游览美景的同时，还可体验一段独特的休闲时光。
15: 走在这里还可以被咖啡，很舒服，很自然，很舒适的那种。
4: 此外， 景区还设置了角色扮演互动、山歌对唱、游园游戏3大主线任务，游客可通过打卡地标、参与趣味挑战、
7: 兑换特色文创礼品，

0: 在欢乐游玩中感受景区文化。据了解，近期景区散客同比增加了11.37%，营收同比增长14.76%，进一步激活了当地旅游市场。
1: 近年来，乡村旅游从观光打卡向沉浸体验转变，小而美的乡村新业态受到了越来越多游客青睐。在江苏溧阳市天目湖镇，有一个石塘村，凭借文艺加亲子的特色玩法，成为了不少游客休闲游的新选择。
2: 我现在在石塘村，这里从南京开车1小时可以抵达，从上海、杭州这样的周边城市，乘坐高铁1个多小时也可以很顺利的来到这里。我们今天就可以解锁乡村旅游的新体验，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出发吧。
3: 手作体验项目是石塘村的特色之一，在眼前这个木雕工坊，游客们可以在指导下打磨雕刻木料，感受传统手工艺的魅力。
4: 的时候平均大概能接待多少人呢？这个
5: 差不多在20个人左右，可以同时开始。有些宝妈带着孩子，全家来体验的也有。
2: 经过1个多小时的努力，我人生中第一次木雕体验顺利完成了。那这是我制作的小马。那除了像木雕这样的项目之外，在石塘村还有油画、手工制作茶点、编织等等沉浸式手作项目，能够让来到这里的游客获得更丰富的旅游体验，
3: 充分发挥乡村旅游优势。石塘村还开发了骑马等户外项目，满足游客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出游需求。
2: 我现在就漫步在石塘坝上，在专业教练的陪护下，这里可以让你骑行漫游，绕村一圈，在山野微风的吹拂里啊，欣赏依山傍水的自然风光。那同时呢，这种户外的休闲项目也很契合人们轻度假的旅游需求。
6: 感觉动物都蛮可爱的，蛮亲近的，然后空气也特别好。
7: 这边有小动物的话，感觉小朋友应该都很喜欢。
3: 告别户外的热闹，村子里的一间书店成为不少游客静心休憩的选择。动与静的结合，也让石塘村的文旅层次更加丰富。
2: 我现在坐的位置，如果不说，你肯定不知道，这是由村里的一个旧机棚改造来的。店主保留了原始的夯土墙结构，还加入了像咖啡、书籍、文创这样新的亮点，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8: 我就是想找这个书店，然后到了这个书店之后，发现这个小村里面还蛮有意思的，所以待的时间比较久，然后可能会为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种体验呀。
9: 23年开业以来的话，人流量一直是相当 OK 的，周末的话应该会有200-300人吧。
3: 从2024年开始，石塘村各个业态的主理人、运营工作人员、村民等会固定召开月度会议，解决实际问题，比如针对节假日的优惠方案、特色手作体验如何升级、村庄配套服务保障如何优化等等，大家畅所欲言，形成整村运营、抱团发展的合力。
10: 基本上1个月1次的样子，节假日活动了，那我们肯定大家要聚集在一起讨论一下，怎么把整村的活动和就是各个店的活动联动在一起。
3: 与此同时，当地相关部门还在持续强化全周期扶持，推出房租减免、施工协助等举措，降低主理人创业经营成本。
11: 原来都是我们周边的这个游客来的比较多，最近这几年呢，有来自上海的、杭州的、其他地区的来的游客呢，也占比达到了30%-40%左右。村民们每年呢，可以增加约20,000元的收入。
1: 初夏时节，北京环路上的月季花火爆出圈，社交媒体上推荐赏花点位的帖子层出不穷。每出新高度的绿化带被网友称赞承包了5月的浪漫。那么今年北京的月季项链里藏着哪些新亮点呢？我们来看一看。
3: 进入5月，北京四环路中间隔离带的月季相继进入盛花期，各色月季竞相绽放，让通勤之路满是芬芳。
12: 今年的月季花很明显就是特别多，就不管是高架桥上还是说花坛里，就特别的茂盛，然后每一朵都特别的饱满。
13: 平时下班可能就是赶路回家，但是最近我就会停下来去驻足，去欣赏这些花，这座城市变得更加浪漫了。
3: 今年北京四环路绿化提升工程全面引入智慧养护管理系统，通过远程精准调控水肥，降低月季花的养护成本。
14: 这个是它的主要的，每个箱子都有这种小的滴水头，然后通过这个来浇水。这个是咱们的给水管，这是排水管，通过手机就可以自动控制。
15: 我们全场铺设了五十

0: 10万米的滴灌的管线，这样一来呢，我们整个养护的用水量也节约了50%，养护的人工成本呢也节约了将近60%。
1: 今年的月季项链使用了像约定、红五月等这些

0: 链将实现闭环。
1: 为了实现这个月季的不断线的这么一个效果呢，我们因地制宜砖块的硬质铺装的路面呢，我们直接给它破除，恢复绿化，种植了可移动的花箱，让全线的整体的开花量比原来增加了50%。预计整个四环完工后呢，总体的月季栽植量呢将达到71万株。
2: 经过多年的推广种植，如今北京城市当中处处可以见到月季的身影。大量月季花的盛放是生态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双向赋能，同时也是城市颜值和消费活力的同步跃升。
3: 这里是北京市大兴区的一个月季产业园，那在北京的环路上的一些月季花品种，比如说约定、莱拉、首善之花等等，就是在这里进行杂交育种的。那我现在就是在一个育种区，那这里的占地面积是超过了13000平方米。在这里呢，我看到了不少月季花正在进行授粉，授粉之后呢，他们会经过播种，再反复的进行挑选扩繁，经过5年左右的时间呢，他们就可以到达北京的环路上和市民见面了。
0: 据了解，今年北京月季花开得更加茂盛，是因为应用了大量本地培育的月季品种。目前北京全市月季品种近2000个，其中自主培育品种近200个。
4: 北京那风特别大哈，而且还比较干燥，对它其实都有一定的影响。做育种的时候是一个特别辛苦的一个活，最惊奇的时候能给你出10多个哈。那还有有的时候就一年白忙活。每年其实我们那个投入将近就是100多万块钱呢，就是为了研发哈。
0: 王波说，研发出来的新品种首先会在园区内做展示，然后再推广到更多场景中，比如园林、社区、学校等。除了供应北京城市绿化外，这些月季还销往全国36个城市，并出口到俄罗斯、韩国等国家。而园区所在的北京市大兴区魏善庄镇也打造了以月季为主题的综合性公园和博物馆，通过月季加文旅等方式提升赏花经济的价值。
5: 每年的5到6月份，月季主题园迎来将近60万的游客量，它的游客量就能占到40%左右。那么由它带动的周边的文旅消费将近1亿元。继续举办2026年月季文化节，把更多的好的月季品种传到世界各地。
6: 来关注电影市场。目前五一假期上映的多部新片的长尾效应仍在延续。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过145亿元。
2: 除了有众多优秀影片的带动，各地还推出多项电影家消费惠民政策。这些政策有效释放了观影需求，也为即将开启的暑期档预热赋能。
7: 五一假期过后，在无锡多家影院里，市民观影热情依然高涨。
8: 之前有看过《寒战》，然后我比较喜欢，个人比较喜欢看粤语版的，比较有情怀吧。
9: 我一开始对《消失人》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但结果，超出了我的预期。我觉得它是近期难得的一个悬疑佳作。
7: 得益于多项惠民政策推动，全国电影市场票房稳步增长，观影门槛持续降低，各地影院纷纷加码优惠，让惠民福利直达群众。
10: 面对即将到来的暑期档，我们还推出了暑期的一个观影夏令营，届时的话还会上线多档的亲子观影礼包，针对学生客群还会有发行价的一个观影活动，全方位的满足不同人群的观影需求。
6: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亮点。我们先来看一下工业领域。1至4月份，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
7: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在贵州贵阳的一家电线电缆制造企业，铜丝拉丝、绞线、成缆等工序在自动化生产线上高效运转。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攻克了罩瓦闪充技术，研发出专门应对新能源车高压系统、大电流、高电压、高散热等要求的线缆产品，目前已经应用到了新能源汽车闪充领域。
11: 受益于国内新能源发展，今年我们营业收入达到了8.8个亿，相比去年同比增长了66%。
12: 今年1到4月，贵阳全市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了7.3%。航空相关设备制造、 通信设备制造分别增长了 119.8% 和

0: 112，先进制造业势头强劲。
1: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全国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特别是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仪器仪表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4.7%、10.3%和9.1%。
2: 不仅工业领域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
1: 发票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70%、54.4%。与人工智能终端应用相关的智能车载设备、机器人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50.7%、27.5%。人工智能技术加快应用，带动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加快。在浙江诸暨的一家刺绣机制造企业，一批采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超高速刺绣机正在进行出厂前的安装调试。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款产品通过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赋能，让刺绣的精细程度更高，刺绣速度达到每分钟1500转，比传统刺绣机高出30%以上。
3: 我们公司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将人工智能、三维刺绣等新技术融入到了我们的新产品。
4: 今年前四个月，我市高新技术企业销售收入占全市工业企业销售收入比重达13.4%，比重持续增加。通用设备、汽车制造、电子设备、电气机械等重点行业在高新制造业中占比达到82.1%。
1: 发票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全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其中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为18.1%，占比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同时，数字产业化活力持续释放。一至四月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4%。其中，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技术应用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12.9%和12.3%。
2: 近年来，无人机应用快速发展，成为不少人休闲娱乐或生产作业的工具。一般来说，无人机出厂时都会设置电子围栏，并对飞行高度进行限制。但是，一些人员非法破解无人机控制系统，解除无人机禁飞区、限飞区、飞行高度等安全限制，严重扰乱空中秩序。这种缺乏法律授权或突破监管限制的飞行活动，通常被称为黑飞。
5: 昨天，公安部网安局发布了10起非法破解无人机飞行控制系统典型案例。当中，今年3月，湖北武汉警方在工作中发现，有人在网络上提供无人机禁飞区破解服务，并由此挖出了一条涉及黑飞的产业链。
6: 我们这个针对无人机的超高飞行，以及这个非法破解无人机系统，开展了一些线索排查。然后发现武汉有2名男子存在非法破解无人机信息系统的这个违法嫌疑。
7: 经初步核查，警方发现这是一条隐藏在虚拟身份背后的技术黑产。
6: 他们通过这个远程控制的方式，然后帮助这个客户将无人机的这个限飞区飞行高度的限制解除，使得这个无人机脱离了这个安全保护措施，可以飞入禁飞区，可以飞到1000米高空。
7: 随着调查深入，2名隐藏在网络中的嫌疑人身份逐渐清晰，分别是居住在武汉市汉阳区的宋某和谢某。犯罪嫌疑人宋某到案后，另外一名嫌疑人谢某迫于压力也向警方自首。根据警方初步调查，谢某和宋某二人共非法破解无人机30余台，谢某通过计算机远程操作的方式，以500至800元的价格为他人提供非法破解无人机限高限飞服务，共计获利20000余元。而另外一名嫌疑人宋某则是在一次请求谢某破解无人机的过程中学会了这项技术，便也开始从事收费破解无人机的服务，共计获利9000余元。目前，二人涉嫌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已被警方刑事拘留。

0: 流，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1: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无人机超高飞行严重威胁民航安全。我们来关注一起典型案例。
2: 在去年12月，广东中山警方破获的一起无人机黑飞案件中，犯罪嫌疑人李某某操控非法解禁后的无人机，先后多次进行黑飞活动，其中两次飞行高度超过8000米，与民航飞机最近距离仅800米，引发网友的极大关注。我们来看一下无人机超高黑飞究竟会带来哪些严重后果。专家介绍，根据模拟碰撞试验，轻小型无人机在3000米高度、相对速度500公里每小时的情况下与飞机发生碰撞，飞机风挡3层玻璃将全部破损；而在8000米高度，高空气象存在大风、低温、低气压的条件，这些都会造成无人机性能恶化、地空通信失效等情形，导致无人机失控侵入航路航线的风险显著增大。
3: 因为它可能会发生严重的撞击事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安全事件，那么对我们空中的这种公共安全呢，就影响非常大。还有一些无人机呢，突破区域的限制，飞到了一些人流密集的地方，一旦发生坠落，会对我们的人员呀，造成一些损害。
1: 黑飞不仅威胁空域安全，更飞越了法律红线。我国已出台多项法律法规，对无人机的禁飞区域和高度作出明确规定，违规者将受到从行政拘留到刑事追责的全面制裁。
0: 我国2024年1月1号起施行的《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中，对无人机的使用规定了禁飞区域和禁飞高度，违反相关规定，轻则行政拘留，重则将被追究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6条第一款明确规定，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关于飞行空域管理规定、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航空运动器材，情节较重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对于一些超高黑飞、影响民航飞机等飞行器安全的，还可能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此同时，根据两高关于办理危害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刑事案件应用法律的相关解释，无人机的飞控系统被明确认定为刑法意义上的计算机信息系统，为他人提供非法破解无人机飞控系统服务，可能构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工具罪。
4: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家的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特朗普还称，他已指示美国军方，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这名消息人士说，美方近期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的文本，作为对伊朗此前所提交文本的回应。伊朗依据双方互质信息的既定程序，在对文本进行修订后，再次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新文本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据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较此前版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一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并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也必须得到明确且切实的归还。此外，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仪式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 该消息人士还说，在核问题上，伊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

0: 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他还称，伊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1: 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表示，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在中东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分析人士警告，全球能源市场可能会迎来新一轮的压力测试，其造成的影响正在从大宗商品市场逐步传导到普通消费者的身上。相关情况，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报道。
3: 随着夏季即将到来，分析人士警告，空调的用电需求以及假日的出行需求将进一步加重，包括原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等的供应压力，全球的能源危机可能会步入新的阶段。分析指出，中东的原油供应受影响之后，全球市场之所以没有立刻受到全面冲击，主要是因为商业库存、政府战略储备以及仍在海上运输的油轮起到了缓冲作用。但是随着这些库存被不断消耗，市场能承受冲击的空间也越来越小。瑞银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估计，截至今年二月底，全球石油库存略高于80亿桶，而到了四月底，库存已接近大约78亿桶。并且瑞银的分析还称，如果需求环比保持不变，到五月底库存将接近76亿桶的历史低点。摩根大通的分析指出，听起来数十亿桶的库存似乎很多，但是真正能够动用的缓冲库存可能只有大约8亿桶，其余库存需要维持管道和储罐的最低运行水平，来保障供应链持续流转。在供应紧张的背景下，分析师指出，预计当前这种高油价的环境恐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4: The longer this goes, the longer it will take to normalize afterwards. So this $90 to $100 oil is probably with us for quite some time.
3: 这张图可以看到，自今年二月底中东冲突爆发以来，全球航空燃油价格迅速飙升，虽然现在有所回落，但是欧洲、美国和新加坡市场的价格仍远高于冲突前的水平，航空业的成本压力依然显著。宏观环境也影响到了消费者的选择。专家告诉 CNBC， 由于担心机票价格上涨以及航班取消的风险，今年欧洲游客调整了假期的出行计划。首先，旅行范围上，欧洲游客或从长途旅行转向短途。瑞安航空的 CEO 告诉 CNBC，今年夏天，欧洲可能会出现的一大趋势就是，更多人会选择在本国或周边国家度假，而不会出远门。其次，出行方式上，由于飞行的不确定性上升，欧洲游客开始考虑铁路等替代方案。旅游预订平台 Trainpal 的数据显示，四月英国居民购买前往法国的欧洲之星车票，环比飙升了 42%， 同比增长 25%。
1: 因中东局势持续紧张，食脑油供应受阻，引发医疗物资短缺。日本厚生劳动省18号启动国家储备医用手套发放程序，向市场投放5000万只医用手套。
5: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投放计划，各医疗机构

0: 18号起可通过相关网站提出购买申请。医用手套库存量不足一个月的医疗机构优先购买，获得批准的医疗机构可购买一周左右使用量的手套，价格为每套1580日元，约合256元人民币。预计最早到货时间为5月下旬。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本次投放后，日本仍剩余4.4亿只国家储备医用手套，如果有必要将追加投放。 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近期石脑油供应紧张。石脑油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从原油中提炼，是生产医用手套、注射器、导管、输液带等医疗物资的基础材料。随着相关原料采购难度上升，日本医疗物资供应承压。
1: 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日本全国有近5000家医疗机构出现医疗物资短缺状况，其中多数表示难以买到医用手套，不少医疗机构因此面临停业。
2: 当地时间18号，市场担忧中东紧张局势升级，可能将造成原油供应进一步受阻，看多情绪持续升温，推动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上涨。 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8.66美元，涨幅为3.07%。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12.10美元，涨幅为2.6%。当地时间18号，投资者谨慎评估美伊谈判前景，叠加科技股遭大面积抛售，拖累美股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走弱。 美国三大股指当天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琼斯指数上涨 0.32%， 标普500指数下跌 0.07%，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0.51%。
3: 当地时间18号，欧洲三大股指全线收涨。截至收盘，英国伦敦股市富时100指数较前一交易日上涨 1.26%， 法国巴黎股市CAC40指数上涨 0.44%， 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上涨 1.49%。 当地时间18号，国际黄金和白银价格均微幅下跌。截至收盘，纽商所6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58美元，下跌 0.09%。 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7.444美元，下跌 0.13%。
1: 泰国媒体17号报道， 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中， 涉事火车司机尿液毒品检测初筛结果呈阳性， 也就是说其体内含有毒品成分。 16号下午， 曼谷一处铁路道口， 一列货运火车与一辆公交车相撞， 事故共造成8人死亡， 30多人受伤。 韩国近来遭遇提早到来的热浪， 多地刷新5月中旬最高气温记录， 西瓜需求量随之增加。 据韩国媒体报道，截至17号， 单个西瓜最新平均零售价格已接近3万韩元， 约合137元人民币， 较去年同期上涨近 25%。
0: 受高压系统影响，韩国近日遭遇高温天气。 韩国气象厅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当天14时40分， 庆尚北道金泉市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 庆州市为35.9摄氏度， 另有多地气温创下有统计数据以来同期最高纪录。据业内人士分析，西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供需不平衡。韩国目前还没有进入西瓜集中采收期，仅庆尚南道和全罗北道少数南部产区能够供应。此外，甜瓜等本土水果出现断档，橙子、猕猴桃等进口水果因海外欠收和运输成本上升而数量锐减，这使得消费者对西瓜更加青睐。 韩国政府部门预计，随着江原道、中青道等地6月起进入西瓜采收期，供应紧张有望缓解，价格可能有所回落。在韩国，西瓜大多按整瓜标价售卖，市面流通的普通西瓜单个重量普遍为6至8公斤。西瓜也是韩国民众夏季喜欢的解暑水果之一，不过由于价格较高，曾经被民众称为金水果。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 从"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战略部署到政府工作报告的具体任务分工， 扩大内需都被摆在至关重要的位置。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明确， 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

0: 并首次将六张网建设纳入顶层部署。
1: 六张网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布局不仅涵盖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还涉及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那么它将如何激发内需潜力，又将为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怎样的支撑？
0: 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聚焦六张网建设，述说六张网规划，详解六张网布局的战略意义。
1: 下面让我们从第一张网国家水网开始讲起。作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标志性工程，正在建设当中的引江补汉工程是十五五时期的重点项目之一。目前这项工程进展如何？建成之后又将承担起怎样的功能呢？我们到现场了解一下。
2: 傍晚时分，河南新乡封丘县居民严艳霞一家开始准备晚饭。他告诉记者，就在一年前，他家喝的还是当地的地下水。
3: 之前像那咱自己用的那电水壶了啥了，里边水质都多么厚，有点浑浊。自从改了淡江水之后，水质也清凉了，比之前那个甘甜好喝了。
2: 2015年6月，南水北调的水正式进入新乡市。随着配套工程陆续建设，越来越多像严艳霞这样的家庭喝到了南水北调的水。十年间，当地的输水量增长超过10倍，然而水源区的来水却呈现减少趋势。
4: 丹江的水库的来水完全依赖汉江流域的降水，一旦遇到特酷年份，北方的供水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丹江口天然入库净流1999年至2023年较1956年至1998年系列减少了23亿立方米。
2: 为了解决北方调水与汉江自身的供需矛盾，2022年引江补汉工程开工建设。所谓引江补汉，就是从长江的三峡库区引水至汉江的丹江口水库下游，
5: 利用水位高差，从三峡库区的龙潭新蓄水口引水至丹江口的安乐河出水口，长度约194公里，全部为地下隧洞输水，隧洞直径约10.2米。引江补汉工程实施后，中线北调水量可由一期工程规划的多年平均95亿立方米增加到115.1亿立方米，可大幅提升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能力和供水保证率。
2: 引江补汉工程自开工以来，各施工标段就不断刷新进度条。位于湖北省古城县的15号竖井工程，承担了3.3公里的输水隧洞施工任务，这也是引江补汉工程地质水文条件最复杂的洞段。为了一探究竟，记者乘坐吊罐来到了地下287米的施工现场。
6: 开始下降了，那下去的这个时间是多长时间？
7: 过程中的话就只有5到6分钟。这排风管、排水管
8: 都是通过这个竖井然后出去。
7: 对对对，
8: 包括平时的一些物料现在也是通过这个竖井出去。
7: 对对对。
6: 现在呢，我是来到了引江补汉工程15号竖井的地下的工作面。那在这里啊，我看到这样一个工作面并不是只有一条隧洞，而是多条隧洞组成的。比如我现在面对的这个方向是一条叫做材料洞的隧洞，而我左右的方向呢，就是引江补汉工程的主隧洞。未来从长江到汉江的水将从这条主隧洞通过。在一个月前，材料洞是完成了打通工作，而这条主隧洞现在正在进行初期支护，各项工作呢正在有序的推进。
9: 15号竖井控制范围的这个主洞段，它就有12条大的断层，而且还要穿过这个南河。水库的底部距我们的洞顶只有70米，所以它的施工风险特别大。研究出来一种新的掌子面侧压灌浆工艺，叫做掌子面长距离高压灌浆。上游方向的话，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37米，下游方向的话，现在是完成了这个15米的开挖。
2: 作为15-5时期将基本建成的重大水利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目前主隧洞累计已掘进超25公里，完成了任务里程的12.9%。就在南水北调中线这支水网动脉不断延伸的同时，各地配套工程的实施也让围绕它的毛细血管越织越密。在河南新乡，去年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东线项目正式通水，不但让80多万群众喝到了甘甜的南水，也破解了当地经济发展的用水瓶颈。
10: 过去企业生产使用自备井地下水源，去年我们正式全面切换使用南水北调丹江优质水源，凭借这次水源升级，顺利与国内知名食品企业达成深度合作。

0: 合作。今年前四个月，产品销量同比增长15%。
1: 目前呢，我们已经实现了新乡市的南水北调水的全覆盖，惠及了340万人。我们下一步呢，我们想通过，城乡供水一体化呀，项目的建设，我们进一步呢，扩大呢南水北调水的覆盖范围，实现了城乡供水通源、通网、通质。
2: 随着一系列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取得重要进展，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资源配置格局正在加快形成。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
3: 如此庞大的一张水网，为同样庞大的用水需求提供了怎样的支撑？让我们从数字当中寻找答案。
2: 中国的用水需求有多大？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之上，14亿人口，19亿亩耕地，一起承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中国的用水量长期位居世界前列。在庞大的用水需求之下，一张完备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正加速成型。2022年以来，连续4年破1万亿元的水利建设投资，让一个个重大水利工程从图纸走向现实。如今，约9.5万座水库大坝总库容超10000亿立方米，相当于7万多个西湖的水量，在汛期和枯水期成为吞吐自如的水龙头。截至目前，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880亿立方米，惠及沿线48座大中城市1.95亿人。今年以来，灌区现代化改造、引水骨干项目等17项国家水网重大工程相继开工建设。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沃野，国家水网已覆盖80.3%的国土面积。水脉相连的一张大网，成为守护国土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如今，一条条调水线穿行群山，一座座大坝耸立江河，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正逐步完善。
3: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水网建设还有哪些重大部署？对于稳增长、扩内需，又有怎样重要的意义呢？我们来听一听权威部门和专家的解读。
4: 国家水网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扩内需、稳投资的重要载体和抓手，具有吸纳投资大、产业链条长、创造就业多的优势。2025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2848亿元，连续4年超1万亿元。14-5时期，全国累计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6841亿元，是13-5时期的1.6倍，有效发挥了稳增长、促发展作用。
5: 15-5时期，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
6: 水网建设直接拉动有效投资，形成长期增长动力，已成为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载体，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激活多元市场活力，可以拉动建筑材料、土木施工、机械装备等传统产业发展。
4: 专家表示，部分水网工程兼具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功能，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发展，催生文旅融合的新增长点。同时，水网建设过程中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吸纳大量劳动力，有效促进社会就业。
6: 优化水资源配置，降低宏观经济运行成本。2025年，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76万个，吸纳就业315万人，对吸纳农村劳动力、保障民生具有直接作用。
4: 据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县域统管专业化、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完善现代化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加强重要江河湖库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继续实现京杭大运河、永定河、西辽河全线水流贯通，加快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 提升水网工程数字化水平。
5: 水利部将加快建设

0: 设现代化水网，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持续增强国家水安全保障能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
1: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2: 华为 Pura X Max， 先锋时尚美学，颜值 Max， 双面廓形屏，内外廓感全开，爽感 Max， AI 灵感妙创，妙想出妙作，灵感 Max。Harmony OS 6.1 全新响应，带来伴随式 AI 新体验，智慧伴读，代办出行从容更省心，小艺伴随式 AI， 默契常在，智慧 MAX， 巅峰旗舰折叠影像，超光链主摄，超大光圈潜望式长焦， XMage 智拍，随手出大片，影像 MAX。华为 Pura X Max， 极致愉阔。
3: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4: 二三，知道了吧？
3: 叫我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今天的第一时间就这些内容了，回看重点节目视频以及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关注第一时间栏目的央视频账号和官方微博，
3: 也欢迎大家收看财经频道播出的更多精彩节目。再会。
2: 再会。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大到暴雨会出现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华南的中西部，江南的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局地呢将会有大暴雨。明天强降雨范围会缩减，主要是集中在广西、广东等地。强降雨呢对于交通出行也会有较大的影响。拿今天来说啊，沪昆高速全程都会在雨水当中穿行，尤其是江西到湖南的路段的雨势还会比较的猛烈，沿途像江西的萍乡和湖南的怀化，今天呢雨就都不小。而且呢，预计一直到周日，湖南到江西一带都会持续有雨，请有计划驾车经过附近区域的朋友们务必要注意行车的安全。那不仅是湖南、江西，预计五月下旬，中东部等地呢将会经历两轮降雨过程，几乎是无缝衔接。像是湖北、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呢，降雨持续时间长，需要重点关注可能会滞后发生的地质灾害。而河北的中部、山东、河南、苏皖北部等地呢，也需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避免持续的阴雨对麦收产生影响。此外呢，北方尤其是华北、黄淮一带，在冷空气和阴雨的共同影响之下，气温将会持续偏低。今后几天最高气温大多是在25度上下，早晚呢不足20度。那早晚出门要注意保暖。北京多云转阴，18到26摄氏度；哈尔滨晴转小雨，11到22度；长春多云，15到24度；沈阳多云，14到22度；天津多云转阴，17到24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8度；乌鲁木齐晴转。

0: 多云9到24度，银川晴14到30度，西宁晴8到26度，兰州多云转晴11到30度，西安阴转晴15到25度，拉萨多云转晴10到21度，成都晴19到30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1到27度，贵阳多云转阵雨17到26度，昆明晴16到30度，太原阴转多云12到26度，石家庄晴转阴19到24度，济南小雨18到21度，郑州阴17到25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1到25度，南京中雨转大雨23到27度，上海小雨22到28度，武汉小雨20到23度，长沙中雨转大雨22到26度，南昌中雨24到29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4到28度，福州多云23到32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2到28度，南宁中雨24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中雨24到28度，香港中雨24到28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北京多云转阴18到26度。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收看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从“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战略部署到政府工作报告的具体任务分工，扩大内需都被摆在至关重要的位置。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明确，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并首次将六张网建设纳入顶层部署。六张网，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六张网的布局不仅涵盖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也涉及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它们将如何激发内需潜力，又将为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怎样的支撑？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聚焦六张网建设，述说六张网规划，详解六张网布局的战略意义。接下来就让我们从第一张网国家水网开始讲起。作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标志性工程，正在建设中的引江补汉工程也是“十五五”时期的重点项目之一。目前这项工程进展如何？建成后又将承担怎样的功能？一起到现场了解一下。
1: 傍晚时分，河南新乡封丘县居民严艳霞一家开始准备晚饭。她告诉记者，就在一年前，她家喝的还是当地的地下水。
2: 之前想呢，咱自己用的呢电水壶了啥了，里边水质都多么厚，有点浑浊。自从改了淡江水之后，水质也清凉了，比之前那个甘甜好喝了。
1: 2015年6月，南水北调的水正式进入新乡市。随着配套工程陆续建设，越来越多像严艳霞这样的家庭喝到了南水北调的水。十年间，当地的输水量增长超过10倍，然而水源区的来水却呈

0: 减少趋势。
1: 丹江水库的来水完全依赖汉江流域的降水，一旦遇到特困年份，北方的供水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丹江口天然入库净流1999年至2023年较1956年至1998年系列减少了23亿立方米。
0: 为了解决北方调水与汉江自身的供需矛盾，2022年引江补汉工程开工建设。所谓引江补汉，就是从长江的三峡库区引水至汉江的丹江口水库下游，
2: 利用水高差从三峡库区的龙潭新蓄水口引水至丹江口的安乐河出水口，长度约194公里，全部为地下隧洞输水，隧洞直径约10.2米。引江补汉工程实施后，中线北调水量可由一期工程规划的多年平均95亿立方米增加到115.1亿立方米，可大幅提升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能力和供水保证率。
0: 引江补汉工程自开工以来，各施工标段就不断刷新进度条。位于湖北省古城县的15号竖井工程承担了3.3公里的输水隧洞施工任务，这也是引江补汉工程地质水文条件最复杂的洞段。为了一探究竟，记者乘坐吊罐来到了地下287米的施工现场。
3: 开始下降了，那下去的这个时间是多长时间？
4: 过程中的话只有5到6分钟。这排风管、排水管
5: 都是通过这个竖井然后出去。
4: 对对对，
5: 包括平时的一些物料现在也是通过这个竖井出去。
4: 对对对，
3: 现在呢，我是来到了引江补汉工程15号竖井的地下的工作面。那在这里啊，我看到这样一个工作面，并不是只有一条隧洞，而是多条隧洞组成的。比如我现在面对的这个方向是一条叫做材料洞的隧洞，而我左右的方向呢，就是引江补汉工程的主隧洞。未来，从长江到汉江的水将从这条主隧洞通过。在一个月前，材料洞是完成了打通工作，而这条主隧洞现在正在进行初期支护，各项工作呢正在有序的推进。
6: 15号竖井控制范围的这个主洞段，它就有12条大的断层，而且还要穿过这个南河。水库的底部距我们的洞顶只有70米，所以它的施工风险特别大。研究出来一种新的掌字面侧缘灌浆工艺，叫做掌字面长距离高压灌浆。上游方向的话，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37米，下游方向的话，现在是完成了这个15米的开挖。
0: 作为15-5时期将基本建成的重大水利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目前主隧洞累计已掘进超25公里，完成了任务里程的12.9%。就在南水北调中线这支水网动脉不断延伸的同时，各地配套工程的实施也让围绕它的毛细血管越织越密。在河南新乡，去年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东线项目正式通水，不但让80多万群众喝到了甘甜的南水，也破解了当地经济发展的用水瓶颈。
7: 过去企业生产使用自备井地下水源，去年我们正式全面切换使用南水北调丹江优质水源。凭借这次水源升级，顺利与国内知名食品企业达成深度合作，今年前4个月产品销量同比增长15%。
8: 目前呢，我们已经实现了新乡市的南水北调水的全覆盖，惠及了340万人。我们下一步呢，我们想通过城乡供水一体化项目的建设，我们进一步呢扩大呢南水北调水的覆盖范围，实现了城乡供水通源、通网、通质。
9: 随着一系列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取得重要进展，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资源配置格局正在加快形成。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如此庞大的一张水网，为同样庞大的用水需求提供了怎样的支撑？我们一起从数字里寻找答案。
10: 中国的用水需求有多大？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之上，14亿人口、19亿亩耕地，以及承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中国的用水量长期位居世界前列。在庞大的用水需求之下，一张完备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正加速成型。2022年以来，连续4年破1万亿元的水利建设投资，让一个个重大水利工程从图纸走向现实。如今，约9.5万座水库大坝总库容超10000亿立方米，相当于7万多个西湖的水量，在汛期和枯水期成为吞吐自如的水龙头。截至目前，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880亿立方米，惠及沿线48座大众。

0: 工程师1.95亿人。今年以来，灌区现代化改造、引水骨干项目等17项国家水网重大工程相继开工建设。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沃野，国家水网已覆盖80.3%的国土面积。水脉相连的一张大网，成为守护国土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
1: 如今，一条条吊水线穿行群山，一座座大坝耸立江河，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正逐步完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水网建设还将有哪些重大部署？对于稳增长扩内需又有什么重要意义？来听一下权威部门和专家的解读。
2: 国家水网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扩内需、稳投资的重要载体和抓手，具有吸纳投资大、产业链条长、创造就业多的优势。2025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2848亿元，连续4年超1万亿元。14-5时期，全国累计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6841亿元，是13-5时期的1.6倍，有效发挥了稳增长、促发展作用。
3: 15-5时期，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
4: 水网建设直接拉动有效投资，形成长期增长动力，已成为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载体，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激活多元市场活力，可以拉动建筑材料、土木施工、机械装备等传统产业发展。
2: 专家表示，部分水网工程兼具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功能，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发展，催生文旅融合的新增长点。同时，水网建设过程中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吸纳大量劳动力，有效促进社会就业。
4: 优化水资源配置，降低宏观经济运行成本。2025年，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76万个，吸纳就业315万人，对吸纳农村劳动力、保障民生具有直接作用。
2: 据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县域统管专业化、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完善现代化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加强重要江河湖库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继续实现京杭大运河、永定河、西辽河全线水流贯通，加快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提升水网工程数字化水平。
3: 水利部将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持续增强国家水安全保障能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44，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多地有震感。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21发生5.2级地震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有关当地的最新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孔祥新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5: 这里依然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目前是5月19日的凌晨1点。我们在现场看到，我身后有一台大的钩机，正在将这些沙石推到这个塌陷的地方。这也是受5月18日晚上9:44发生的5.2级地震的影响，这个路面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面积的塌陷。我刚才目测了一下，它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
6: 除太阳村镇外，受本次地震影响，柳南区刘山镇潭溪街道、洛满镇以及柳北区白鹿街道、胜利街道震感强烈。其中，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柳北区部分房屋墙体出现开裂。
7: 第一时间赶赴震区，这个了解是否有房屋倒塌受损以及人员被困受伤的情况。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有落石滚落下来，以及这一个边坡的倒塌， 以及防裂

0: 房间的开裂。
1: 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镇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在太阳村镇的集中安置点，记者看到现场共安置了1200余名受灾群众，折叠床、被褥等物资已配备到位，热食、饮用水均有供应。今天凌晨，该安置点48顶应急帐篷的照明及生活用电已经恢复。
2: 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持续组织专家展开震情研判会商。这次地震与18号凌晨当地发生的5.2级地震有何关联？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昨晚发回的报道。
3: 在今天晚上9:44，广西柳州再次发生5.2级地震之后，这里的专家就立即进行了紧急的多轮的会商。那么我们先通过我身后的大屏幕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今天晚上这次地震和早上的地震的一个最重要的关联，就是大家可以注意到现场的这个红点实际上代表的是2次地震的震中，因为它们的震中相距只有1公里，所以在这个地图上已经无法区分这两个地震了，这就说明这两个震中是非常近的。那么其次呢，就是请大家注意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的，这是显示的是一个实时的震中周边的人口分布情况。我们注意到这次地震发生的区域呢，它影响的人口应该是比较多的，而且是人口密度比较大的。我们注意一下，在20公里范围之内呢，我们可以监测到245万人，那么在50平方公里范围之内呢，人口是达到了342万，而在10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我们注意到是会有680万的人的分布。那正是因为有大量的人员的分布，再加上今天晚上这次地震啊所造成的影响也是非常的远，包括广东、广西多地的网友都反映今天晚上感受到了强烈的震动。那么关于这次地震的详细情况，我们也请到了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韩延业、韩研究员来给我们做进一步的解读。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晚上的这个5.2级和今天凌晨的5.2级之间有怎样的关联？
4: 因为这两个地震的话时间间隔大概是21个小时，属于在同一个区域，然后短时间发生的一次震群活动。那么这两个这个活动的话应该是属于区域应力构造长期积累之后的一次集中释放的一个过程。
3: 今天晚上又发生了一次5.2级，那么对于当地民众来说，我们现在给他们最重要的建议是什么？
4: 因为这次地震活动的话后续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后续的这些余震活动可能会伴随着这种有感地震发生，可能会对当地的这个建筑和居民造成2次的伤害。那么对于当地镇区的居民来说，我们应该远离比如说这种老旧的危房、土坯房或者是围墙这样的比较危险的这样建筑，然后尽可能的避免去靠近或者是在附近逗留。
2: 来看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的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特朗普还称，他已指示美国军方，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这名消息人士说，美方近期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的文本，作为对伊朗此前所提交文本的回应。伊朗依据双方互质信息的既定程序，在对文本进行修订后，再次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新文本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据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较此前版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一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并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也必须得到明确且切实的归还。此外，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仪式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

金，但英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该消息人士还说，在核问题上，一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他还称，伊方现在

0: 将发生什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谈判团队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对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若伊朗不采取对等行动，美方绝不会无偿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当地时间18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的影响，全球商业石油库存正在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比罗尔表示，国际能源署3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日供应量增加约250万桶，但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各方应认识到形势紧迫。国际能源署本月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显示，三月和四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随着北半球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因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石脑油供应受阻，引发医疗物资短缺，日本厚生劳动省18号启动国家储备医用手套发放程序，向市场投放5000万只医用手套。
2: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投放计划，各医疗机构18号起可通过相关网站提出购买申请。医用手套库存量不足一个月的医疗机构优先购买。获得批准的医疗机构可购买一周左右使用量的手套，价格为每套1000只5980日元，约合256元人民币。预计最早到货时间为5月下旬。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本次投放后，日本仍剩余4.4亿只国家储备医用手套，如果有必要将追加投放。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近期石脑油供应紧张。石脑油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从原油中提炼，是生产医用手套、注射器、导管、输液带等医疗物资的基础材料。随着相关原料采购难度上升，日本医疗物资供应承压。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日本全国有近5000家医疗机构出现医疗物资短缺状况，其中多数表示难以买到医用手套，不少医疗机构因此面临停业。
1: 来关注隔夜海外资本市场的交易动态。当地时间18号，美国三大股指涨跌不一，国际油价显著上涨，国际金价和银价均微幅下跌。更多资讯来看记者高岩的观察。你好，高岩。
3: 你好，小宁。当地时间周一，国际油价继续在历史高位运行，推高市场的通胀预期，并加剧主要经济体降息的阻力。美、日、英、德等发达经济体的长期国债收益率周一继续上行，打压依赖未来现金流的高成长股表现。美股中与 AI 基础设施相关的存储芯片股周一多数显著下跌，美国三大股指当天涨跌不一。公司方面，美股周一成交量第三高的特斯拉股价收跌2.9%，主要原因 明是公司正式放弃在印度建厂的计划。据印度媒体最新消息，印度重工业部证实，双方持续数年的建厂谈判破裂。有股市策略师指出，印度本土没有成熟的

0: 电动汽车供应链和产业体系、公共电网等基础设施薄弱，国内营商环境存在不确定性，以及印度消费者的购买力难以匹配特斯拉的产品定位等因素，这些都打击了特斯拉的建厂意愿。欧洲方面，国际油价周一上涨，推动多数能源股上行，包括瑞安航空在内的多家企业财报释放利好，旅游与休闲、银行、工业等类别股票普遍上涨，欧洲三大股指周一全线收涨。原油方面，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部分高度依赖原油进口的国家依靠消耗原油库存维持经济运转。瑞银的最新研报警告称，按照当前全球日均原油需求水平测算，全球原油库存预计将在本月底降至历史新低。受以上因素影响，国际油价周一显著上涨。贵金属方面，国际油价显著上涨挤压市场流动性，加之发达经济体长期国债收益率仍在攀升，市场不排除美联储今年加息的可能，国际金价与银价承压微跌。好的，小宁，以上就是我的观察。
1: 好，感谢高岩带来的观察。当地时间18号上午，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帝厄斯号邮轮抵达此次航行的最后一站荷兰鹿特丹港，船上大部分人员将留在鹿特丹进行隔离观察。
2: 我身后就是刚刚抵达鹿特丹港口的红帝厄斯号邮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新闻船呢正在跟这条船齐头并进啊，一起去到前方进行这个港口的靠岸。
3: 18号上午10点左右，红帝厄斯号邮轮缓慢驶入鹿特丹港。鹿特丹是这艘邮轮本次航行的最后一站。此前运营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发表声明说，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船上人员分批下船。荷兰政府表示，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鹿特丹市卫生部门负责人称，目前船上人员未出现病毒感染症状。船只也将由专业清洁公司进行彻底消毒。鹿特丹已就近搭建临时隔离板房，隔离区域内23间白色小屋将用于安置外国船员，他们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定，但可以在隔离区内自由活动。另外2名船员是荷兰人，他们将在家进行隔离。据了解，人员隔离和船舶清洁工作中将严格执行防疫措施，隔离人员可出门短途散步，但必须戴口罩，并与他人保持至少1.5米的社交距离。
4: So there are not many people living nearby, so there are no houses in quite a large distance. So it's quite far away from the where people live. And I don't think they are too worried about it. I think they read about all the precautions that are have been taken already, and they know that they will be isolated in this like little village.
3: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表示，世卫组织仍然认为这次疫情事件给全球公众造成的风险为低。尽管在对离船人员的监测中仍可能发现新的病例，但各方采取的防控措施将能有效降低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
1: 韩国近期遭遇提早到来的热浪，多地刷新5月中旬最高气温记录，西瓜需求量随之增加。据韩国媒体报道，截至17号，单个西瓜最新平均零售价已接近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36元，较去年同期上涨近25%。
5: 受高压系统影响，韩国近日遭遇高温天气。韩国气象厅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14时40分，庆尚北道金泉市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庆州市为35.9摄氏度，另有多地气温创下有统计数据以来同期最高纪录。据业内人士分析，西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供需不平衡。韩国目前还没有进入西瓜集中采收期，仅庆尚南道和全罗北道少数南部产区能够供应。此外，甜瓜等本土水果出现断档，橙子、猕猴桃等进口水果因海外欠收和运输成本上升而数量锐减，这使得消费者对西瓜更加青睐。韩国政府部门预计，随着江原道、中青道等地6月起进入西瓜采收期，供应紧张有望缓解，价格可能有所回落。在韩国，西瓜大多按整瓜标价售卖，市面流通的普通西瓜单个重量普遍为6至8公斤。西瓜也是韩国民众夏季喜欢的解暑水果之一，不过由于价格较高，曾经被民众称为金水果。
1: 连日来，美国中部堪萨斯州、明尼苏达州等

五个州遭遇强对流天气，接连出现多场破坏性极强的龙卷风。龙卷风过境之处，大量房屋被夷为平地，树木与电线杆被狂风刮倒。截至当地时间18号上午，气象部门已经在受灾的五个州监测到至少22起龙卷风活动。气象部门提醒，美国中部多地本周依旧面临强风暴侵袭的风险，部分地区的恶劣天气预计会持续到当地时间19号。与此同时，美国中部多地的火灾风险等级已升至极高级别。

0: 埃安 N60 智美都市 SUV。
1: 9:29来看沪深两市集合竞价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4122.96点，下跌8.57点，跌0.21%。深成指15469.36点，下跌60.87点，跌0.39%。创业板3894点，下跌20.87点，跌0.53%。再来关注今天香港股市的开盘情况，恒生指数25693.37点，上涨18.19点，涨0.07%。恒生国企指数8592.15点，下跌5.82点，跌0.07%。恒生科技指数4838.36点，下跌6.58点，跌0.14%。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四月份银行结售汇数据，并介绍外汇市场形势，来了解一下。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2026年四月，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售汇14920亿元人民币。今年前四个月，银行累计结汇70948亿元人民币，累计售汇58526亿元人民币。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近一段时期，地缘政治局势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综合三月和四月情况看，跨境资金月均净流入149亿美元，银行月均净结汇280亿美元。涉外交易方面保持活跃，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
3: 四月代客结售汇顺差由货物贸易和证券投资双轮驱动，而非单靠贸易盈余。其中，证券投资结售汇顺差800亿元，跨境收付证券投资顺差934亿元，总体由三月份的流出转为了流入。这表明在四月美元趋弱和全球风险偏好回升的大背景下，中国资产对国际资金的吸引力正在增强。
1: 近期多家轮胎企业密集发布涨价函，轮胎行业迎来新一轮涨价潮，这一轮涨价的驱动因素是什么？市场反应如何？来看记者对轮胎企业、原材料贸易商和轮胎门店的走访。
4: 四月中旬以来，国内轮胎行业进入一轮集中调价周期，米其林、普利司通、中策等多家轮胎企业相继发布涨价通知，涵盖乘用车胎、卡客车胎等多个品类，其中乘用车轮胎涨幅普遍在2%至5%之间。在山东一家汽修门店，负责人赵增山告诉记者，目前部分常见型号轮胎已经出现了价格上调。
5: 现在加通这个涨价函是4月27号到的，上调3到5个点，5月27号可能又要调3到4个点。米其林在5月1号上调15到30元每条，乘用车胎。我目前做这几个品牌都上调价格了，据我所知，其他品牌也都上调了。
4: 负责人告诉记者，通常轮胎涨价，厂家都会提前发布涨价通知，给代理商、经销商这些流通环节留足进货空间。他们这家门店在涨价前已经备好了2个月的库存。那么，轮胎这轮涨价会持续多久？幅度会有多大？从事橡胶贸易的黄大帅告诉记者，这轮轮胎涨价的直接推手是原材料成本的持续攀升，其中合成橡胶是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和中东局势等影响，原料丁二烯暴涨，造成今年三月以来价格持续走高，单月每吨最高上涨近8000元。

0: 期货主力合约一度冲高至每吨17400七十元附近，甚至出现不常见的价格反超天然橡胶的现象。天然橡胶则主要受供需错配及产区开割延迟等因素影响，现货价格最高触及每吨17900元。不过进入四月，合成橡胶出现明显回落，天然橡胶期价也在5月14号创出阶段高位后快速回落。而行业分析师认为， 未来地缘局势、天气变化等因素仍将会对处于相对高位的焦价形成扰动。其实厄尔尼诺这块它可能对于像 白糖、棕榈、橡胶啊，这些品种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这个可能会引发一些干旱，可能会减少整体的一个有效的割胶这个天数啊。具体影响的幅度和量级，可能还是要看整个一个厄尔尼诺的强度以及它在具体产区的一个情况。面对焦价的大幅波动，从事橡胶贸易的黄大帅告诉记者，下游轮胎企业的采购策略已经出现调整，一些企业采用
1: 长期协议进行锁价采购，也有企业选择随采随用，他们自身则更多通过套期保值来降低价格波动风险。跟涨价之前比，现在还涨了大概有20%。合成橡胶最近的销售是下降的，天然橡胶的销售是上升的，因为合成橡胶涨价之后价格太高了，工厂接受不了，可能用天然胶替代了一部分。
2: 在成本持续抬升的背景下，山东的这家轮胎企业通过前期锁价采购和加大原料储备，短期对冲了部分涨价压力。总体原材料成本涨幅超过20%，给公司经营带来较大压力。按照出厂均价进行合成橡胶的长约定价，在市场价格大幅上涨之前，我们对橡胶、 碳黑、合成胶以及化工产品进行了3到5个月的战略储备。虽然目前因为企业有低价原料库存，涨价幅度有限，但轮胎企业的利润空间正在被严重压缩，部分中档品牌甚至出现了亏损生产的局面。分析人士指出，随着前期低价库存消耗殆尽，如果原材料价格继续高位运行，终端市场有可能会迎来一轮更猛烈的涨价潮，而此轮成本驱动的涨价
3: 也将加速行业的优胜劣汰。目前轮胎行业的这个发展仍在形成聚焦式的发展，以头部企业的这种国内本土保障供应以及全球联动生产的这样生产模式，产业集中度逐步在提升。
4: 面对天然橡胶、合成橡胶等原材料价格的持续波动，轮胎企业正使用多种工具系统性提升抗风险能力。
0: 近年来，为了应对地缘政治、气候变化与供需周期这些因素对橡胶价格的影响，轮胎企业的风险管理工具箱也在不断扩容。今年4月22号，20号交期权在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挂牌上市，首日挂牌2个系列，84个合约。
5: 20号胶因为它还是主流的轮胎用胶，对于轮胎企业来说，我多了一个期权的这样一个工具，可以作为我的套保的一个使用。之前那20号胶它有期货，但是它没有长的期权，它是补齐了整个序列。
0: 在商品端风险控制工具不断完善的同时，汇率波动带来的风险正在吸引轮胎企业更多的关注。随着行业加速出海，海外收入占比提升，人民币汇率波动带来的汇兑损益影响逐渐放大。 从已披露的一季报来看，多家涉及出海的轮胎企业因汇率变动出现明显的汇兑损失，财务费用大幅上升。随着人民币阶段性升值，这一影响在去年下半年以来更为突出。今年上半年，多家轮胎行业上市公司发布公告，开展外汇套期保值业务。国内头部的轮胎企业海外业务占比普遍超过40%，涉及美元、欧元等多货币结算。
2: 那么商品加外汇的组合套保可同时对冲产业链上下游与跨境经营的核心风险。在双重风险压力下，一些轮胎企业采取多种手段平滑成本与汇率波动的影响。产品端及时调整结构，增加差异化高附加值产品的产销量，提高毛利率，同时建立原材料价格波动与配方调整的常态化协同机制。 金融端与期货公司制定专项方案，利用套期保值、期权等工具对冲橡胶现货的波动，并通过二次廉价进一步降低采购成本。

0: 新能源汽车的快速普及正在从需求侧重塑轮胎行业的技术路线，车辆结构变化带来的性能要求升级推动了中国轮胎行业向高性能高附加值方向加速转型。
1: 与燃油车相比，电池增加整车重量，电机带来更大扭矩，对新能源汽车轮胎的载荷、低滚阻和静音等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新能源的轮胎呢，普遍会比传统的轮胎在载荷能力呢上呢是要超过将近5%到10%，那在静音性呢是要降低5到8个分贝不等吧，会普遍是低滚阻在大扭矩以及抓地力的要求上呢，会比传统的这样一个要求呢大概要高到10%左右。
1: 面对性能升级的压力，国内轮胎企业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在山东一家轮胎企业的新能源轮胎研发实验室，技术人员正在模拟车辆高速行驶的状态，对轮胎噪音进行测试。
3: 下面那个转鼓现在是以8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轮胎对来行驶。这个麦克风阵列呢，就收集了包括轮胎的结构噪音，包括它的花纹噪音。然后我们在这个屏幕上可以进行分析，可以指导我们自己的设计、结构设计和花纹设计，然后从而达到我们可以想要的目的。
1: 不过，新能源轮胎研发长期面临着魔鬼三角难题：低滚阻、耐磨性和安全性难以同步提升。为了突破瓶颈，国内轮胎企业近年来在材料和工艺等方面持续攻关。
3: 液相混炼技术，它是利用了这种白钛黑和合成橡胶，然后既降低了轮胎的滚阻，保证了填料的分散，提高了刹车距离，同时提升了耐磨里程。
1: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新能源汽车市场，新能源汽车的快速迭代为国产轮胎提供了大量进入原配轮胎体系的机会。专业机构数据显示，国产新能源轮胎的国内市场占有率已经连续3年超过55%。相比过去主要依赖替换市场，如今越来越多国内轮胎企业开始深度参与新能源车型前装配套，与整车厂协同开发。其中，玲珑轮胎、中策轮胎、森麒麟、三角轮胎等多家头部轮胎企业均在加速推进相关产品研发。
4: 自主车企的这个崛起吧，也是直接带动了整个一个本土供应链的一个繁荣。全球的车企，尤其是新能源这个赛道面临着非常强的这个价格战对于国内的轮胎企业来说，因为我们比较具备这个性价比以及成本的优势所以也提供了这样一个替代的一个契机。
1: 从全球来看，新能源汽车也正在重塑轮胎产业的竞争格局，也给中国轮胎品牌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0: 今天是第16个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已启动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活动，从4月23号持续至5月31号，在全国多地推出丰富多样的文旅产品和惠民措施，以多元供给激发文旅消费的新活力。
5: 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活动期间各地围绕文旅惠民、品质服务、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出游等内容持续拓展食、住、行、游、购、娱、学等消费场景。截至目前，全国计划推出惠民举措超过9000项，拟投入惠民补贴超过10亿元。
6: 旅游日当天的话，我们是号召全国的景区给游客实行免票或者是半价等优惠政策。我们估算了一下，我们大概有6000万人次能得到优惠，景区大概直接的付那个优惠的总额大概在2亿到3亿。
5: 与此同时，交通加旅游融合持续深化，文化和旅游部联合铁路、航空、通信、金融及在线旅游平台等多方资源，线上线下联动，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围绕中国旅游日，铁路部门持续加大旅游列车供给。4月23号至5月17号，全国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76列，同比增长53%，增开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特色列车，进一步带动文旅消费。
7: 5月10日至31日期间，铁路12306客户端铁旅融合专区发放5.19元、51.9元和519元3档满减券。用户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直接抵现。
0: 一场演出带火一座城，演艺加旅游成为今年5月

0: 幺九中国旅游日的新亮点，各地推动演艺与旅游深度融合，持续丰富文旅消费的新场景。
1: 在河南建业电影小镇，百场特色演艺轮番上演，村口小学堂、货郎担等节目以浓郁的豫式幽默展现中原文化魅力。围绕中国旅游日，景区还推出女子打铁花、少侠请接招等新节目，进一步提升游客沉浸式体验。
2: 这里特别热闹，然后场景也特别多，从白天玩到晚上，体验特别充实。
1: 不仅是沉浸式演艺街区，旅游演艺也以强互动深体验的特点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在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以21部戏剧、108个情境空间打造大型沉浸式戏剧旅游体验，游客在入戏观演过程中不仅延长停留时间，也带动餐饮、住宿、文创等多元消费增长。
3: 觉得那个沉浸式和互动式的这个剧让人就是感触特别深，但我最喜欢的是真亦假那一段剧情，有一个时空对话的感觉，我非常棒，那个体验很深。
4: 自23年开业以来呢，演出了戏剧也是超过了2.4万场，那走进我们剧场的观众呢，也是超过了1300万人次。它作为这个文化旅游的全新物种，让观众在这个不仅在剧中有一个沉浸的体验，那还会和我们这个演员有一个互动，那也真的是成为我们戏剧演出的一部分。
1: 围绕中国旅游日，各地还结合地域文化资源，推出形式多样的演艺惠民活动。福建武夷梦华城景区推出数百场不限次演出、汉服不限时唱穿等体验项目，大型水上演艺天下共展同步亮相。河南依托黄河文化、三国文化等资源，推出黄河文化旅游节、三国文化旅游节，并配套国风巡游、非遗展示等活动。
0: 近年来，乡村旅游从观光打卡向沉浸体验转变，小而美的乡村新业态受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在江苏溧阳市天目湖镇，有一个石塘村，凭借文艺家亲子的特色玩法，成为不少游客休闲游的新选择。
5: 我现在在石塘村，这里从南京开车1小时可以抵达，从上海、杭州这样的周边城市，乘坐高铁1个多小时也可以很顺利的来到这里。我们今天就可以解锁乡村旅游的新体验，接下来就跟我一起出发吧。
6: 手作体验项目是石塘村的特色之一，在眼前这个木雕工坊，游客们可以在指导下打磨雕刻木料，感受传统手工艺的魅力。
7: 周末的时候平均大概能接待多少人呢？
8: 差不多在20个人左右可以同时开始，有些宝妈带着孩子全家来体验的也有。
5: 经过1个多小时的努力，我人生中第一次木雕体验顺利完成了。那这是我制作的小马。那除了像木雕这样的项目之外，在石塘村还有油画、手工制作茶点、编织等等沉浸式手作项目，能够让来到这里的游客获得更丰富的旅游体验，
6: 充分发挥乡村旅游优势。石塘村还开发了骑马等户外项目，满足游客亲近自然、放松身心的出游需求。
5: 我现在就漫步在石塘坝上，在专业教练的陪护下，这里可以让你骑行漫游，绕村一圈，在山野微风的吹拂里啊，欣赏依山傍水的自然风光。那同时呢，这种户外的休闲项目也很契合人们轻度假的旅游需求。
9: 感觉动物都蛮可爱的，蛮亲近的，然后空气也特别好。
10: 这边有小动物的话，感觉小朋友应该都很喜欢。
6: 告别户外的热闹，村子里的一间书店成为不少游客静心休憩的选择。动与静的结合，也让石塘村的文旅层次更加丰富。
5: 我现在坐的位置，如果不说，你肯定不知道，这是由村里的一个旧鸡棚改造来的。店主保留了原始的夯土墙结构，还加入了像咖啡、书籍、文创这样新的亮点，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
11: 我就是想找这个书店，然后到了这个书店之后，发现这个小村里面还蛮有意思的，所以待的时间比较久，然后可能会为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这种体验呀。
12: 23年开业以来的话，人流量一直是相当 OK 的，周末的话应该会有200-300人吧。
6: 从2024年开始，石塘村各个业态的主理人、运营工作人员、村民等会固定召开月度会议，解决实际问题，比如针对节假日的优惠方案、特色手作体验如何升级、村庄。

0: 配套服务保障如何优化等等，大家畅所欲言，形成整村运营、抱团发展的合力。
1: 基本上一个月一次的样子，节假日活动了，那我们肯定大家要聚集在一起讨论一下，怎么把整村的活动和就是各个店的活动联动在一起。
0: 与此同时，当地相关部门还在持续强化全周期扶持，推出房租减免、施工协助等举措，降低主理人创业经营成本。
2: 原来都是我们周边的啊，这个游客来的比较多，最近这几年呢，有来自上海的、杭州的。其他地区的来的游客呢，也占比达到了30%到40%左右。村民们每年呢，可以增加约2万元的收入。
3: 来关注电影市场，目前五一期间上映多部新片的长尾效应仍在延续。据票务平台的数据，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
4: 进入五月以来，中国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韩战1994、消失的人、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在五一期间上映的新片，档期过后热度依然不减。尤其给阿嬷的情书，以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感动了无数观众，连续9天领跑票房榜，同时创下迄今本年度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专家表示，给阿嬷的情书在档期过后票房逆袭，显示出当下电影市场不再局限于节假日集中消费，正逐渐走进日常生活，成为大众常态化、生活化的休闲娱乐选择。除了给阿嬷的情书外，悬疑片《消失的人》等也持续带动票房增长，展现出电影市场多元共生的成熟格局。今年以来，不仅是五一档票房出现长尾效应，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票房连续走高，档期形成了首尾相连态势，票房几乎没有出现以往档期之间淡季的现象，充分显示出大众文化消费的旺盛活力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5: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7: 志，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9: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0: 账户多，保单多，难打理。
11: 找平安快捷服务，点这个键。说交易、理赔、救急，全家人的事儿，一句话，全办好。有事找平安啊。
3: 这两天，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强降雨导致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昨天凌晨3点，当地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
12: 本次降雨从5月15号开始，17号进入强降雨时段，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东山峰等地。昨天凌晨3点，石门县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群众18000余人。
13: 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当时因为水位上得非常快，几个小时上涨了最快的地方应该是7-8米。
12: 受灾群众按分散和集中两种方式分别安置，集中安置点设在小学、政府闲置场所等地，并配备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同时，当地给每个受灾乡镇下拨50万元安置资金。
3: 17号、18号，湖北多地出现强对流天气，宜昌、枝江市局地遭遇强降雨，最大累计雨量超过276毫米，造成多处险情。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多部门协作，紧急转移群众避险。
12: 受连续强降雨影响，18号早上6点多，枝江市东干渠董市镇石岗桥村段发生漫溢险情。为确保东干渠下游堤防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对漫溢险段实施排洪除险，并紧急转移附近居民。在仙女镇安福寺

0: 镇等地，面对部分农田积涝、道路积水及堰塘水位上涨等情况，当地镇村两级干部联合群众组建巡查队伍，对重点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同时紧急调度挖掘机疏通沟渠，开挖临时排水通道，并架设排水管道，全力抢排积水，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1: 排查了包括有银行的所有的有风险点的居民，所有的农户，我们全部都把它转移到我们临时安置的，确认农户家里没有很大的险情以后，他们农户回家，开始自救。
0: 针对城区及村镇多条道路出现积水的情况，当地交警部门全员上路，开展路面交通疏导，及时处置突发状况，缓解积水路段通行压力。
2: 截至昨天13时，湖北荆州的30个乡镇雨量超过250毫米。受强降雨天气的影响，荆州城区一些低洼地段出现内涝，在荆州市中医医院门口积水较为严重。来看记者昨天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所在的地方啊是荆州市中医医院的门口，那么此时此刻啊，现场啊正在下着这个小雨，大家可以看到啊，目前我的脚上的这个积水啊，仍然是漫过了我的脚踝这样的一个位置。在中医医院门口啊，有皮划艇就正在待命，这些皮划艇呢，主要是用于就是前来这个医院啊看病的这个群众，以及他们回家的时候哦，由于这个很深的积水导致的交通不是特别方便，这样的一个群体。那由于这个地方啊位于荆州市江津东路，是荆州的主干道之一啊，附近的小区也比较集中，因此啊人流量也很大。我们可以看到啊，消防员在陆续的转移群众，也有的这个皮划艇啊正在等待就是从医院回来的这些群众。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针对本次强降雨，医院提前在氧气供应、电力保障等方面做好了应对。针对病房、通道等重要的区域呢，院方储备了沙袋，切断不常用电源，并安排专人队伍在负一楼进行值守。同时呢，医院还掌握了全院病人的情况，尤其是透析等这些重点的患者，对危重特殊病人，制定了这个相关的一些预案。荆州市建设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呢，目前荆州中心城区的排涝主要依靠两个方向，一是通过西干渠经盐卡泵站直接排入长江，二是通过西干渠、磁湖渠、四湖总干渠，最终啊在洪湖下游的新滩排入长江。目前呢，下游是没有降雨，通道是顺畅的。天气预报也显示呢，明天起降雨将减弱，相关部门啊正在全力抢排，尽快恢复这个城市秩序。
2: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由于短时间内降雨量激增，一居民区低洼地带迅速出现积水，一位78岁的独居老人因行动不便，来不及转移，被困家中，屋内水位持续上涨，当地公安民警接警后紧急展开营救。
4: 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水位已经随着水位持续上涨，身高1米8的民警的脚已经踩不到地。民警一只手扒着墙壁上的线槽，另一只手不断用铁锹、撬签破拆门体。随着门被撬开一道小口子，民警发现老人已大半个身子被浸泡在积水中，身体极度虚弱。民警一边耐心安抚老人的情绪，一边小心托举护住老人头部与身体，几个人接力转移。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救出，现在身体状况平稳。
2: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至明早8点，江南北部和西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华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南部、贵州南部、广西北部、广东中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

0: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4: 格力全能王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0: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欢迎收看十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严小宁。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44，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多地有震感。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0:21发生5.2级地震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有关当地的最新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孔湘欣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1: 这里依然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目前是5月19日的凌晨1点。我们在现场看到，我身后有一台大的钩机，正在将这些沙石推到这个塌陷的地方。这也是受5月18日晚上9:44发生的5.2级地震的影响，这个路面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面积的塌陷。我刚才目测了一下，它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
2: 除太阳村镇外，受本次地震影响，柳南区刘山镇、潭溪街道、洛满镇以及柳北区白鹿街道、胜利街道震感强烈。其中，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柳北区部分房屋墙体出现开裂。
3: 第一时间赶赴震区，这个了解是否有房屋倒塌受损以及人员被困受伤的情况。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有落石滚落下来，以及这一个边坡的倒塌，以及房间的开裂。
2: 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震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在太阳村镇的集中安置点，记者看到现场共安置了1200余名受灾群众，折叠床、被褥等物资已配备到位，热食、饮用水均有供应。今天凌晨，该安置点48顶应急帐篷的照明及生活用电已经恢复。
0: 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持续组织专家展开震情研判会商。这次地震与18号凌晨当地发生的5.2级地震有何关联？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昨晚发回的报道。

0: 今天晚上9:44，广西柳州再次发生5.2级地震之后，这里的专家就立即进行了紧急的多轮的会商。那么我们先通过我身后的大屏幕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今天晚上这次地震和早上的地震的一个最重要的关联，就是大家可以注意到现场的这个红点实际上代表的是两次地震的震中，因为它们的震中相距只有1公里，所以在这个地图上已经无法区分这两个地震了，这就说明这两个震中是非常近的。那么其次呢，就是请大家注意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的，这是显示的是一个实时的震中周边的人口分布情况。我们注意到这次地震发生的区域呢，它影响的人口应该是比较多的，而且是人口密度比较大的。我们注意一下，在20公里范围之内呢，我们可以监测到245万人，那么在50平方公里范围之内呢，人口是达到了342万，而在10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我们注意到是会有680万的人的分布。那正是因为有大量的人员的分布，再加上今天晚上这次地震啊所造成的影响也是非常的远，包括广东广西多地的网友都反映今天晚上感受到了强烈的震动。那么关于这次地震的详细情况，我们也请到了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韩延业韩研究员来给我们做进一步的解读。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晚上的这个5.2级和今天凌晨的5.2级之间有怎样的关联？
1: 因为这两个地震的话时间间隔大概是21个小时，属于在同一个区域，然后短时间发生的一次震群活动。那么这两个这个活动的话，应该是属于区域应力构造长期积累之后的一次集中释放的一个过程。
0: 今天晚上又发生了一次5.2级。那么对于当地民众来说，我们现在给他们最重要的建议是什么？
1: 因为这次地震活动的话，后续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后续的这些余震活动可能会伴随着这种有感地震发生，可能会对当地的这个建筑和居民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对于当地震区的居民来说，我们应该远离比如说这种老旧的危房、土坯房或者是围墙这样的比较危险的这样的建筑，然后尽可能的避免去靠近或者是在附近逗留。
2: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亮点。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与此同时，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1至4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另外，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带动文旅行业销售收入加快增长。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中国人民银行管理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严格规定了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列入条件，加强对失信行为的约束和惩戒。
3: 根据征求意见稿，对于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的机构或个人，可以采取纳入重点管理对象、提高执法检查频次、向有关部门共享相关信息、公示名单信息，作为审查行政许可、资质、资格、委托承担政府采购项目、工程招投标时重要考量因素等管理措施。此外，征求意见稿鼓励严重失信主体主动纠正失信行为，进行信用修复。根据规定，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管理期限为3年，管理期满后移出。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满12个月后，失信主体已经履行行政处罚决定或司法判决中规定的义务，危害后果和不良影响外溢性得到有效防控，未再发生严重失信行为的，可以申请移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2: 来看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的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特朗普还称，他已指示美国军方，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

0: 党已通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这名消息人士说，美方近期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的文本，作为对伊朗此前所提交文本的回应。伊朗依据双方互致信息的既定程序，在对文本进行修订后，再次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新文本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据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较此前版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一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并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也必须得到明确且切实的归还。此外，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仪式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该消息人士还说，在核问题上，伊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他还称，伊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1: 伊朗媒体近日援引伊朗证券交易组织官员的话报道称，伊朗股票市场定于今天恢复交易，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市场也将同步放开。当地时间18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全球商业石油库存正在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比罗尔表示，国际能源署3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日供应量增加约250万桶，但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各方应认识到形势紧迫。国际能源署本月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显示，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 2.5 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随着北半球夏季需求高峰的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因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石脑油供应受阻，引发医疗物资短缺，日本厚生劳动省18号启动国家储备医用手套发放程序，向市场投放5000万只医用手套。
2: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投放计划，各医疗机构18号起可通过相关网站提出购买申请。医用手套库存量不足一个月的医疗机构优先购买。获得批准的医疗机构可购买一周左右使用量的手套，价格为每套1000只5980日元，约合256元人民币。预计最早到货时间为5月下旬。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本次投放后，日本仍剩余4.4亿只国家储备医用手套，如果有必要将追加投放。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近期石脑油供应紧张。石脑油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从原油中提炼，是生产医用手套、注射器、导管、输液带等医疗物资的基础材料。随着相关原料采购难度上升，日本医疗物资供应承压。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日本全国有近5000家医疗机构出现医疗物资短缺状况，其中多数表示难以买到医用手套，不少医疗机构因此面临停业。
1: 当地时间18号上午，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蝶厄斯号邮轮抵达此次航行的最后一站荷兰鹿特丹港，船上大部分人员将留在鹿特丹进行。

0: 隔离观察。
1: 我身后就是刚刚抵达鹿特丹港口的红第厄斯号邮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新闻船呢正在跟这条船齐头并进啊，一起去到前方进行这个港口的靠岸。
2: 18号上午10点左右，红迪厄斯号邮轮缓慢驶入鹿特丹港。鹿特丹是这艘邮轮本次航行的最后一站。此前，运营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发表声明说，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船上人员分批下船。荷兰政府表示，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鹿特丹市卫生部门负责人称，目前船上人员未出现病毒感染症状。船只也将由专业清洁公司进行彻底消毒。鹿特丹已就近搭建临时隔离板房，隔离区域内23间白色小屋将用于安置外国船员，他们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定，但可以在隔离区内自由活动。另外2名船员是荷兰人，他们将在家进行隔离。据了解，人员隔离和船舶清洁工作中将严格执行防疫措施。隔离人员可出门短途散步，但必须戴口罩，并与他人保持至少1.5米的社交距离。
3: So there are not many people living nearby. So there are no houses in quite a large distance. So it's quite far away from the where people live.And I don't think they are too worried about it. I think they read about all the precautions that are, have been taken already, and they know that they will be isolated in this like little village.
2: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表示，世卫组织仍然认为这次疫情事件给全球公众造成的风险为低。尽管在对离船人员的监测中仍可能发现新的病例，但各方采取的防控措施将能有效降低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
0: 据罗马尼亚通讯社18号报道，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当天宣布，该国阿拉德地区一名男子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毒株为罗马尼亚及欧洲特有，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该毒株不会人传人，只会从啮齿动物传播给人类。阿拉德公共卫生局表示，患者正在接受医疗监护，健康状况稳定，意识清醒。当地时间18号，第93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国际代表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鉴于近期汉坦病毒、埃博拉等疫情再次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总干事和其他与会专家指出，加强动物源病毒的监测，提升早期发现能力，对于降低公共卫生风险具有重要的意义。
4: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总干事伊曼纽尔·苏贝兰援引该组织最新报告指出，目前全球约75%的新发传染病源自动物。他强调，加强对病毒跨物种传播路径的研究，有助于降低公共卫生风险。
5: What is important is to, maybe for us, is to really understand how there is a jump from wildlife to.Humans or to farm animals, and so that'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make research to understand how this spillover is appearing.
4: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近期发表声明称，汉坦病毒属于动物源病毒，主要宿主为啮齿动物。声明指出，基于综合生态方法的有效鼠类管理是降低人类感染风险的重要措施。持续监测和早期发现机制对于降低公共卫生风险至关重要。
5: It has a zoonotic origin, and it's quite fatal in humans. So there are different serotypes or strains of hantavirus, and not each strain is affecting human, but only one of them is transmissible from human to human. So surveillance is important because of the early detection, and to avoid fatalities in humans, and to guide.The communities to take precautionary measures and to invest on health emergencies on the human side.
4: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还表示，目前正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保持密切合作，通过加强动物监测、提升实验室能力及促进信息共享，增强各国应对风险的能力，共同推动同一健康理念指导下的跨领域合作。
0: 连日来，美国中部堪萨斯州明尼。

苏达州等五个州遭遇强对流天气，接连出现多场破坏性极强的龙卷风。龙卷风过境之处，大量房屋被夷为平地，树木与电线杆被狂风刮倒。截至当地时间

0: 中部多地的火灾风险等级已升至极高级别。韩国近期遭遇提早到来的热浪，多地刷新五月中旬最高气温记录，西瓜的需求量随之增加。据韩国媒体报道，截至17号，单个西瓜最新平均零售价已接近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36元，较去年同期上涨近25%。
1: 受高压系统影响，韩国近日遭遇高温天气。韩国气象厅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14时40分，庆尚北道金泉市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庆州市为35.9摄氏度，另有多地气温创下有统计数据以来同期最高纪录。据业内人士分析，西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供需不平衡。韩国目前还没有进入西瓜集中采收期，仅庆尚南道和全罗北道少数南部产区能够供应。此外，甜瓜等本土水果出现断档，橙子、猕猴桃等进口水果因海外欠收和运输成本上升而数量锐减，这使得消费者对西瓜更加青睐。韩国政府部门预计，随着江原道、中青道等地六月起进入西瓜采收期，供应紧张有望缓解，价格可能有所回落。在韩国，西瓜大多按整瓜标价售卖，市面流通的普通西瓜单个重量普遍为6至8公斤。西瓜也是韩国民众夏季喜欢的解暑水果之一，不过由于价格较高，曾经被民众称为金水果。

0: iN N60 智美都市 SUV。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来关注电影市场，目前五一期间上映多部新片的长尾效应仍在延续。据票务平台的数据，截至昨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5亿元。
6: 进入五月以来，中国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韩战1994、消失的人、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在五一期间上映的新片，档期过后热度依然不减。尤其给阿嬷的情书，以一场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情感旅程感动了无数观众，连续9天领跑票房榜，同时创下迄今本年度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专家表示，给阿嬷的情书在档期过后票房逆袭，显示出当下电影市场不再局限于节假日集中消费，正逐渐走进日常生活，成为大众常态化生活化的休闲娱乐选择。除了给阿嬷的情书外，悬疑片《消失的人》等也持续带动票房增长，展现出电影市场多元共生的成熟格局。今年以来，不仅是五一档票房出现长尾效应，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票房连续走高，档期形成了首尾相连态势，票房几乎没有出现以往档期之间淡季的现象，充分显示出大众文化消费的旺盛活力与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5: 当前电影产业已经跳出单一观影经营模式，实现电影消费与商业、文旅、生活服务深度绑定，这些变化让电影消费从阶段性集中消费转变成为全民的日常休闲消费。
7: 在浙江省杭州市，浙影时代影城西湖文化广场店将影院空间分层打造为沉浸式体验区、红色党建基地等多功能文化空间，让影院成为集观影、休闲、文创、研学于一体的城市文化生活聚集地。同时，影院还推出了凭电影票根享多重福利的特色活动，并通过电子化、数字化方式代替传统实体票根，实现电子券一键下发、卡包自动管理、优惠实时提醒，让影院与各行业商家联动更高效，消费者体验更便捷。
8: 像我们平时的话，可能说看完电影就出去吃饭了，但是现在像商场有活动的话，我就会选择说在商场进行一个线下的消费。
7: 五月以来，北京市朝阳区联动全区18个重点商圈，以电影加融合模式搭建跨领域消费平台，市民凭借电影票根可在辖区内不

0: 同合作商家享受特定优惠，同时跟着电影品美食，跟着电影逛集等沉浸式体验同步上线。
1: 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四月份银行结售汇数据，并介绍外汇市场形势。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2026年四月，银行结汇17673亿元人民币，受汇14920亿元人民币。今年前四个月，银行累计结汇70948亿元人民币，累计受汇58526亿元人民币。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近一段时期，地缘政治局势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波动，我国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综合三月和四月情况看，跨境资金月均净流入149亿美元，银行月均净结汇280亿美元，涉外交易方面保持活跃。四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
3: 四月代客结售汇顺差由货物贸易和证券投资双轮驱动，而非单靠贸易盈余。其中，证券投资结售汇顺差800亿元，跨境收付证券投资顺差934亿元。总体由三月份的流出转为了流入，这表明在四月美元趋弱和全球风险偏好回升的大背景下，中国资产对国际资金的吸引力正在增强。
1: 这两天，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强降雨导致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
4: 本次降雨从5月15号开始，17号进入强降雨时段，主要集中在湖平山镇、索街乡、东山峰等地。昨天凌晨3点，石门县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群众18000余人。
5: 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当时因为水位上得非常快，几个小时上涨了，最快的地方应该是7-8米。
4: 受灾群众按分散和集中两种方式分别安置，集中安置点设在小学、政府闲置场所等地，并配备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同时，当地给每个受灾乡镇下拨50万元安置资金。
1: 从17号开始，湖北多地出现强对流天气，宜昌、枝江市局地遭遇强降雨，最大累计雨量超过276毫米，造成多处险情。当地多部门协作，紧急转移群众避险。
4: 受连续强降雨影响，18号早上6点多，枝江市东干渠董事镇石岗桥村段发生漫溢险情。为确保东干渠下游堤防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对漫溢险段实施排洪除险，并紧急转移附近居民。在仙女镇、安福寺镇等地，面对部分农田积涝、道路积水及堰塘水位上涨等情况，当地镇村两级干部联合群众组建巡查队伍，对重点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同时紧急调度挖掘机疏通沟渠，开挖临时排水通道，并架设排水管道，全力抢排积水，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
6: 排查到包括有银塘的所有的有风险点居民，所有的农户，我们全部都把它转移到我们临时安置的确认农户家里，没有很大的险情以后，他们农户回家，开始自救。
4: 针对城区及村镇多条道路出现积水的情况，当地交警部门全员上路，开展路面交通疏导，及时处置突发状况，缓解积水路段通行压力。
1: 在湖北荆门市，一居民区低洼地带因降雨量激增出现积水，一位78岁的独居老人被困家中，当地公安民警接警后紧急展开营救。
7: 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水位已经暴涨，接近至门框顶部，门内外形成的巨大水压让房门一时难以推开。
8: 你们的钥匙放在哪呀？买那个防震钩子。
7: 随着水位持续上涨，身高1.8米的民警的脚已经踩不到地。民警一只手扒着墙壁上的线槽，另一只手不断用铁锹、撬签破拆门体。随着门被撬开一道小口子，民警发现老人已大半个身子被浸泡在积水中，身体极度虚弱。民警一边

0: 爱心安抚老人的情绪，一边小心托举护住老人头部与身体，几个人接力转移。
1: 帮我解压了，帮我解压了，帮我解压了，帮我解压了。
0: 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救出，现在身体状况平稳。
2: 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笨糊涂保单多难打理，
1: 找平安快捷服务点这个键，说交易理赔救急全家人的事儿，一句话全办好，有事找平安啊。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把课堂搬进后厨，实习折算学分，小龙虾学院探索职业教育新模式。
1: 学校的它是系统性的，偏知识的，然后店里是偏干货的。
0: 不直接招生、不独立授课的螺蛳粉产业学院，如何面向产业发展需求，塑造产教融合新生态？
2: 我们觉得高校不单是人才培养，而且对于这个产业的发展要有很强的支撑作用。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4: TCL SQD Mini LED 电视，每一次巅峰表现都有它为我见证。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5: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6: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8: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的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提到职业教育，过去我们总带着刻板印象，专业同质化，学生毕业后就业面窄，发展空间不足。如今可真不一样了，在湖北潜江，依托年产值近千亿元的小龙虾全产业链，当地职业院校创办了龙虾产业学院，把课堂搬进产业一线，将专业设在产业链上。这种接地气、重实操的产教融合模式，究竟能给学子们带来哪些实打实的成长与就业红利？又将如何为当地的特色产业提质升级赋能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喷酒的时候沿着锅边浇，把火势炒起来，
2: 晚上七点，潜江龙虾产业学院的实训厨房里，四名学生正在为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做准备。
1: 但是要看这时间啊，剩十来分钟，还有两道虾子，要留点时间给摆盘的。
2: 主菜是六种口味的小龙虾，包含油焖、蒜蓉、椒盐、十三香、藤椒、麻辣，压轴重担落在了邹子龙的身上。邹子龙从小就喜欢掌

0: 找炒菜。他告诉记者，填志愿的时候自己只填了一个学校，潜江龙虾产业学院。
1: 收龙虾师傅的平均工资确实蛮高的，平均的话就在8000到10000块钱。既然这么赚钱，那我以后还不如就学炒龙虾这个行业就行。
0: 湖北潜江被誉为小龙虾之乡，邹子龙眼中的金饭碗恰恰藏着这个特色产业面临的新需求、新挑战。
2: 如果仅靠我们传统的农民养虾啊，这个厨师去烧虾，肯定是远远满足不了这种产业的需求。
0: 江汉艺术职业学院党委书记李飞观察到，潜江小龙虾产业链价值超过900亿元，带动就业超过20万人，但专业人才却越来越紧缺。不仅烧虾师傅面临断档，养殖技术员也出现缺口。为了满足特色产业发展的人才需求，江汉艺术职业学院专门设立了潜江龙虾产业学院。
2: 我们是一个那种滚动式教学的模式，在龙虾的淡季呢，在学校里面学理论知识；在龙虾的旺季，学生都在市场上，在进行实践，在进行操作，在实训。
0: 眼下正是小龙虾消费旺季，学院里主攻烹饪技艺的高年级学生就开启了实习模式。这是潜江面积最大的龙虾餐饮店，面积1万平米，近500张桌台。节假日这里一天就翻台7、8轮，每天光小龙虾就能卖掉6、7吨，相当于一辆重型卡车的载重量。在这口大锅旁，邓恒宇正在跟师傅讨教炒制这道招牌虾的秘诀。
3: 这推不是你这么推，推你让它这么转，这么转，我们要么顺时，要么逆时，你不能从中间。
0: 今年大二的邓恒宇4月初就开始在这里实习，在后厨跟着师傅忙前忙后，他开始琢磨出一点门道。
4: 后厨最重要的就是实力，就是你炒菜好吃才是硬道理，你烧虾烧得好吃，那就是大拇哥。
0: 邓恒宇非常珍惜实习的机会，在他看来，在店里学的是实操的本领，好多在学校课堂里琢磨不透的知识点，在这里一下子就悟出来了。学校打底子，店里练手艺，两相结合，才能真正迈入这个行当。
4: 学校呢，它是系统性的，偏知识的，然后店里是偏干货的，就是手把手烧出来，好不好吃，师傅们一尝就知道了。
0: 邓恒宇告诉记者，在这里实习获得的成绩和评价可以直接折算成学分，实习生还在灶台边挣学分，毕业生已经在后厨挑起了大梁。
5: 这是全国目前最大的小龙虾的交易市场，今儿我们就来挑点好虾子。
0: 这里是潜江中国小龙虾交易中心，这里聚集了600多家商户，每年有价值超100亿元的小龙虾从这里发往全国各地。文浩是潜江龙虾产业学院烹饪专业的毕业生，现在是潜江一家餐馆的烧虾师，每天开工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市场挑小龙虾。
5: 今天我们主要挑中青，4到6钱嘛，就是属于中青嘛，像6、7、8、9那种就算是大青了。就现在这个虾啊，像这种规格的这么大，它就属于泡头。
0: 文浩说，挑虾主要看个头和品质，这阵子的市场行情他也早已心中有数。泡头30元一斤，大青15元，中青大概是11元。
5: 你尽量选那种底板白的，还有尽量选那种钳子小的，像那种公虾子，它钳子蛮大，它屁股就这么一点点，没什么肉。
0: 最终文浩挑了300斤中青，早上采购，当天晚上这些虾就将端上食客的餐桌。如今已有超过600名像王浩这样的年轻人手握小龙虾学院颁发的大专文凭，成为了潜江小龙虾产业链中的新鲜血液。距离交易中心1公里是龙虾学院的另一个课堂，超过1万亩的虾塘里，龙虾学院水产养殖专业的学生们正在虾塘里忙活着。
6: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虾子给取出来，从这你看得到，这个里面都是这种单向滑的。
0: 正在指导学生实践的李明波拥有30多年小龙虾的养殖经验，
6: 对，
0: 如今他还有一个身份，潜江龙虾产业

0: 业学院正式聘任的客座教授。他告诉记者，选育虾苗、调控水质、科学喂养，这片泥塘不直接面对消费者，但却是当地小龙虾产业的根基。
1: 哎，他这个虾子为什么跟我们平常的虾不一样？他虾子是普通的虾子。
2: 他实际上他不是黄，实际上这种虾呢，这是叫麻青。麻青虾，对，它那个虾是个矿物质，补充的比较充足之后，这种虾的肉是非常好的啊。
0: 这天来上课的是水产养殖专业一年级的新生，李明波带着学生们钻地塘、起地笼，传授的都是多年来在虾塘里摸索出来的实战门道。
3: 我看你身上都湿透了，是怎么回事？
4: 有些激动，对，之前一直是学书面知识，今天实践到了，用到了，所以说比较兴奋，就没控制住就摔倒了。
0: 新鲜感很快转化为学生们对养殖更深的理解，这堂实训课让他们真切体会到苗种的密度、水质的调控、饲料的配比，每一个环节都决定着最后的产量数字。田间的实训课在紧凑的节奏中结束了，但李明波还有更紧迫的事情。
2: 李师傅，
0: 周边的养殖户打来求助电话，他得赶紧去看一看。
2: 怎么了？池塘有什么问题啊？
5: 就是有点浑
2: 啊，
5: 不知道什么原因。
0: 李明波有些紧张，水一浑，轻则虾不长，重则死苗。如果是微生物超标导致的，有害菌一爆发，一塘虾三天之内就可能全军覆没。
2: 你这个水体的矿物质还是蛮好的，pH 值也蛮正常，
5: 发动是吧？
0: 李明波查看一番，发现这个虾塘底部的小龙虾数量太多了，好斗的小龙虾们挤在一起，搅浑了水底。
5: 这怎么处理呢？
2: 这个你现在要赶快要吸密度，把这个我们这个石啊要投足啊。
0: 这位向李明波求助的养殖户名叫李富建，之前养了20多年的黄骨鱼，从2020年开始被钱江龙虾火热的市场所吸引，他清空了30亩的水塘，全部养了小龙虾。然而他的转型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
6: 那老模式就不行，
7: 原先老塘你又没养不出来这样的大虾，你上的籽你又养不好，它这你的密度控制不好。
0: 很快，李明波就把新理念带到了李富建的虾塘，把虾塘分成了繁育区和养殖区，虾苗、大虾各自都有适合的生长空间。这种育养分区的新模式，一亩改造成本不到800元，改造后的收益会不会变好呢？
7: 打个比方说，原先是卖个5000，我这卖个10000是轻轻松松的，保守估计，去年我是卖了将近30万。
0: 李富建经历的波折和曾经面临的难题，是当下不少养殖户共同的困境。李明波告诉记者，湖北潜江有90多万亩虾塘，每年产出10几万吨小龙虾，养殖规模不小。但当地绝大多数养殖户仍然靠传统经验养虾，规模扩大了，但产量增长有限，品质也上不去，自然就卖不上价格。李明波之所以着急把刚入学的新生拽到虾塘里，就是因为他知道，这个产业现在缺的不是虾苗，而是真正懂技术、能管理好虾塘的专业人才。
2: 小龙虾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把虾苗放在池塘里面，它就会长得很好。我们池塘环境的控制包括我们这个水体的这些有机物的物质的循环呐、实际上都是需要一些专业知识去处理的。
0: 目前潜江龙虾学院除了烹饪和养殖，还紧扣潜江龙虾产业发展需求，布局了数字化运营、市场营销、旅游管理等专业，逐步形成养殖、加工、餐饮、文旅、营销全链条覆盖。这样的职业教育会给当地的龙虾产业带来哪些变化呢？
8: 因为现在整个龙虾的话呢，基本上就是我们虽然说有过去的那个种粗放式养殖，它还是很多地方需要进行这种精细化的指导，具有针对性的这样去指导和引导，帮助他们去提质增效，去降低成本呢，去增加经济效益。我们的学生他本来就在我们的这个龙虾产业的这各个环节散布于各个角落里面，我想一定会我们整个龙虾产业带来一种这个新的活力。
0: 距离钱江千里之外的柳州，另一所舌尖上的学院柳州。

0: 螺蛳粉产业学院也在默默地改写着当地螺蛳粉产业的样貌。柳州的青云市场短短1公里的路就汇集了近20家螺蛳粉店铺，能在这里站稳脚跟就意味着得到了本地居民外地游客的认可。
1: 免费试吃，免费品尝啊，新鲜出炉的民主螺蛳粉。美女，你可以闻一下，我们正宗螺蛳粉是不臭的。
0: 这个正在吆喝卖粉的小伙子名叫陈麒麟，别看他是个00后，去年他卖出了超过200万袋螺蛳粉，营收近3000万元。
2: 那他就是在我们学校那里把螺蛳粉卖了1000多万嘛？
3: 组建了自己的团队，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然后呢，他慢慢的去做强做大，然后就我非常佩服他。
0: 陈麒麟是柳州职业大学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专业的一名毕业生，他告诉记者，自己的创业故事是从大一课堂上的一袋螺蛳粉开始的。
1: 那一节课的那个老师交给我们的一个任务，就是要设计螺蛳粉的主图详情页。
0: 给他布置这份特殊作业的是柳州职业技术大学网络营销专业的代课老师董岩。董岩说，螺蛳粉是当地的特色产业，当时柳州的不少螺蛳粉品牌都在布局线上销售渠道，最缺的就是专业人才。洞察到产业一线的需求，他直接把实践需求搬进了课堂，
4: 给学生一些商业上的资源，然后让他能够快速的认知商业项目的要求，在大学期间能够提升自己的能力。
0: 学校的课堂提供项目资源让练本领，机会摆在眼前就看谁赶上。陈麒麟是第一个报名的，就这样真金白银真刀真枪的实践课堂启动了。老师做担保，企业提供货源，学生不囤货不压货，卖出一包就能拿到10%的提成。一个网络营销专业的学生为什么在课堂上就能了解螺蛳粉的产业需求？答案就藏在柳职大的一个不独立招生的学院——螺蛳粉产业学院。
5: 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决定组建这个产业学院，当时就把它定位在赋能型。
0: 赋能而不是教学，这是螺蛳粉产业学院自创立之初就明确的独特定位。作为学院的推动者，刘子林有着深刻的思考。他从上世纪90年代来到柳州，见证了螺蛳粉从街头小吃发展成为千亿产业。但产业繁花似锦的表象之下，他敏锐地察觉到了隐患。
5: 产业竞争、企业竞争一定是大浪淘沙，都知道螺蛳粉好做、有利可图，造成了百舸争流的这种局面。我们不能再让这样的一些新兴的食品产业重蹈覆辙。如果没有这样的眼光，没有这样的忧患意识，作为大学仅仅是满足于一般性的人才培养是不够的。
0: 螺蛳粉产业学院的定位从一开始就不是培养几个会做粉的人，它的深层目的是让学生在校园里就能直面最真实的产业竞争与市场需求，为产业服务。陈麒麟的创业梦就是从学校设立的这个直播间开始的。
1: 这是我梦开始的地方。
6: 那你当时在哪直播？
1: 我当时就在108。
6: 现在有没有人？
1: 是的。
7: 是不是一个正
1: 统味道的？对，真的好。他们跟我当年一样，还是很激情。当时也不懂，觉得好像就播了就一定有人看，就先开始再说嘛。然后其实发现事情并不是这样，所以前面的那个我们卖螺蛳粉的整体的单量并不是很多，可能整体算下来一个月一天播2个小时，一个小时也就卖了大概个位数。
0: 直播间没几个人看，更没人下单。陈麒麟开始意识到，直播远不只是喊一句321上链接那么简单，自己掌握的实战技能远远不够。带着在实战中发现的困惑，他开始如饥似渴地在专业课堂上寻找答案。
1: 这个品啊，很多链接你应该怎么排是有讲究的，然后他告诉我们这个场景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怎么样去调整整个场景啊，你的主播的这个话术怎么样去调整。当时我播的时候就是用了这套方法，我直播间瞬间从开始的个位数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到上千人，一天的成交就大概在4-5万，然后我们每一天每天的播，然后那一年大概就播了

0: 达将近1000多万。
1: 大二下学期，依靠学校的渠道、场地和教学，陈麒麟已经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但直播做得越久，他越发现柳州螺蛳粉产业中藏着不小的机遇。陈麒麟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赚到的200万元全部拿出来，和合伙人一起创立自己的螺蛳粉品牌，专攻新口味。
0: 那我们现在研发的这一款最新的免煮螺蛳粉，是不需要煮的，也不需要焖，也不需要泡，只需要你有开水，这个粉呢遇到开水瞬间就能变软，这是我们的一个专利技术。
1: 陈麒麟说自己也没想到这种免煮的螺蛳粉这么受欢迎，今年光是这一个单品，一个主播不到一周就卖了400万元。按这个趋势，免煮螺蛳粉全年销售额有望突破1亿。市场翻倍增长，原有的装袋线有些吃力。陈麒麟想到了螺蛳粉产业学院早有布局，在机电工程学院里专为螺蛳粉研发了一条 AI 智能装箱产线。
2: 目前我们这套设备啊，通过融合了这个 AI 视觉和这个机器人技术，我们能实现每0.66秒装一包，大概就是每1分钟100包这个速度。
1: 一条 AI 智能装箱产线能将现有的装箱速度提升1.5倍，这对陈麒麟有着不小的吸引力。陈麒麟创业路上遇到的每一个具体难题，几乎都能在校园里找到对应的解决方案和资源支持。
3: 从螺蛳粉涉及到的田间，到企业的到车间，从它的产品到售后服务，我的55个专业里面有26个专业是完全对得上螺蛳粉企业需求的。
1: 刘子林说，成立一个产业学院并非只是挂一块牌子，其真正意义在于为全产业链服务，建立一个协同创新平台。企业遇到什么痛点，学院就派单给最擅长的专业团队去解决。
4: 一袋螺蛳粉是由9号配料吗？容易就出现漏装、少装、冻浆都会有的。
5: 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呢，是不是也可以考虑上那个自动化的这一块？
1: 螺蛳粉产业学院和机电工程学院的老师来到现场，为这道工序难题现场寻找解决方案。
0: 最开始我们这个厂刚成立的时候像个手工作坊一样，每天日产能大概是2000袋，现在的话我们能达到100万袋的一个日产能，中间已经翻了500倍的一个数额。
1: 产量暴涨，生产线却跟不上。柳州有雄厚的工业底子，通用设备不难找，难的是这些生产线往往应对大型机械装配，无法直接套用在螺蛳粉这种特色食品的生产上。于是企业负责人李家俊找到了螺蛳粉产业学院合作，想对产线进行定制化改造。
0: 和我们美职院合作，它其实整合了像我们的食品的工业还有工程机械，像包括我们这边所需要的所有的东西能帮我们整合到一起，能帮我们提供更加多的全方面的一个技术升级。
1: 记者了解到，为了让螺蛳粉品牌走得更远，卖得更火，螺蛳粉产业学院还在推动当地这个特色产业迈向标准化。
6: 可以用视觉的效果给它呈现出来，那比如说这个口味它特别的浓郁，那我们可能打到9分就会形成一个我们品牌自己的风味轮。
1: 所谓风味轮，就是一个圆形的图谱，它把一碗螺蛳粉里的米粉、汤底和配料，从气味、颜色、口味、口感4个维度拆解成一个个可量化的分值，相当于让螺蛳粉拥有一张看得见、能对比的风味身份证。这张身份证对走向全国市场的螺蛳粉品牌来说至关重要。黄世良告诉记者，他们在全国开了100多家门店，分布在10多个省市，如何让口味各异的八方食客都能满意，一直是困扰他的现实难题。
7: 现在的话呢，是有这个风味轮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很好的以客观的一个数值分值，包括我们进到各个城市或者各个地区之后的话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个调查的分子来进行这个到各个地区的一个产品的一个口味微调。
1: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这所不单独招生、不直接教学的

0: 学院牵头制定了10项地方标准和4项团体标准，覆盖原材料质量、加工工艺、检验检测等环节。
1: 柳州螺蛳粉样，
0: 这是柳州职业技术大学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的实验课堂。这堂课的内容就从拆解一包螺蛳粉开始。
1: 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柳州螺蛳粉亚硝酸盐的测定。那么我们检测的对象是柳州螺蛳粉，大家知道为什么要测螺蛳粉？
0: 这个正在做实验的小伙子名叫马赫，来自印度尼西亚。2023年，他来到柳州就读食品检验检测专业。不少同学在校时都选择去零食企业实习，但马赫找到辅导员，直截了当说自己只想去螺蛳粉企业实习。
2: 马赫的话，他自己的话就比较有想法，然后就想更加的了解螺蛳粉的一些生产工艺，包括各方面的检测。
3: 我喜欢吃螺蛳粉，螺蛳粉有很多很多口味是吗？有麻辣呢，有香菜呢，是不是这样的？所以我要知道他们怎么做呢？因为谁知道有机会的话，我也要做螺蛳粉的基业在印尼。
0: 最终，马赫进入了柳州这个螺蛳粉生产企业实习。一进场，质量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直言自己的团队丝毫容不得疏忽闪失。
4: 食品工艺学啊，化验啊，这些都是要涉及，如果是非专业的，基本上上手是存在困难的。
0: 上岗前，企业对马赫进行了考核，水分、过氧化值等这些螺蛳粉出厂必检的项目，马赫在学校早就练得滚瓜烂熟。企业负责人用了4个字形容他的上手速度：
4: 比较丝滑的，基本上就是看了一遍教了一遍，自己独立摸索，他目前能够独立操作的。
0: 下班后的马赫最盼的就是和老师同学挤在食堂嗦一碗加麻加辣热乎乎的螺蛳粉。
5: 我来这边很
3: 少。你觉得臭吗？
5: 对啊。
3: 就不是臭啊。
5: 那是什么？
3: 就是什么呀？就是
5: 酸爽。
3: 对，酸爽。
5: 但是吃起来特别香，
3: 不臭。
0: 当采访快结束时，马赫用印尼语教了我们一句话：
3: 螺蛳粉，tidak bau，螺蛳粉，wangi。
0: 2025年，柳州螺蛳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为813.1亿元，同比增长7.03%。其中，预包装柳州螺蛳粉销售收入163亿元，实体店营业额434亿元，配套及衍生产业销售收入216.1亿元，远销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业人数超30万人。一碗饱含地方风味的螺蛳粉，从小米粉到大产业，未来究竟还能走多远？因地制宜的产教融合还在探索更多可能。
6: 我们觉得高校不单是人才培养，而且对于这个产业的发展要有很强的执政作用，要解决这个产业发展当中的很多重大问题。职业教育这条路我们现在是越走越好。
7: 今天的节目我们看到，职业教育跳出了传统课堂书本教学的局限，紧紧锚定产业发展需求，将曾经不起眼的小产业、小生意做成了有标准、有技术、有人才的大事业。今年2月，教育部印发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意见，系统推进专业课程、教材、教师、实习、实训联动改革，指向十分明确。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要从单一知识传授转向综合能力提升，这样的转变就要求职业教育必须紧贴产业需求办学，不是简单设个专业挂块牌子，而是产业缺什么学校就教什么，企业难在哪儿，教学就在哪些方面重点攻关。我们相信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不仅能为特色产业注入人才活水，还将点亮万千青年的职业梦想。
8: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

0: 未来。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3: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2: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4: 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欢迎收看11点的正点财经，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我是尹小宁。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44，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多地有震感。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0:21发生5.2级地震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有关当地的最新情况，来看总台记者孔祥新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1: 这里依然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目前是5月19日的凌晨1点。我们在现场看到，我身后有一台大的钩机，正在将这些沙石推到这个塌陷的地方。这也是受5月18日晚上9:44发生的5.2级地震的影响，这个地路面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面积的塌陷。我刚才目测了一下，它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
2: 除太阳村镇外，受本次地震影响，柳南区刘山镇、潭溪街道、洛满镇以及柳北区白鹿街道、胜利街道震感强烈。其中，柳南区洛河村有一栋房屋倒塌，凤山村有滚石落下，柳北区部分房屋墙体出现开裂。
3: 第一时间赶赴震区，这个了解是否有房屋倒塌受损以及人员被困受伤的情况。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有落石滚落下来，以及这一个边坡的倒塌，以及房间的开裂。
2: 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震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在太阳村镇的集中安置点，记者看到现场共安置了1200余名受灾群众，折叠床、被褥等物资已配备到位，热食、饮用水均有供应。今天凌晨，该安置点48顶应急帐篷的照明及生活用电已经恢复。
0: 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持续组织专家展开震情研判会商。这次地震与18号凌晨当地发生的5.2级地震有何关联？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昨晚发回的报道。
1: 在今天晚上9:44，广西柳州再次发生5.2级地震之后，这里的专家就立即进行了紧急的多轮的会商。那么我们先通过我身后的大屏幕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关于今天晚上这次地震和早上的地震的一个最重要的关联，就是大家可以注意到现场的这个红点实际上代表的是两次地震的震中，因为它们的震中相距只有1公里，所以在这个地图上已经无法区分这两个地震了，这就说明这两个震中是非常近的。那么其次呢，就是请大家注意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的，这是显示的是一个实时的

0: 震中周边的人口分布情况。我们注意到这次地震发生的区域呢，它影响的人口应该是比较多的，而且是人口密度比较大的。我们注意一下，在20公里范围之内呢，我们可以监测到245万人。那么在50平方公里范围之内呢，人口是达到了342万。而在100平方公里的范围之内，我们注意到是会有680万的人的分布。那正是因为有大量的人员的分布，再加上今天晚上这次地震啊所造成的影响也是非常的远，包括广东广西多地的网友都反映今天晚上感受到了强烈的震动。那么关于这次地震的详细情况，我们也请到了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的韩延业韩研究员来给我们做进一步的解读。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晚上的这个5.2级和今天凌晨的5.2级之间有怎样的关联？
1: 因为这两个地震的话时间间隔大概是21个小时，属于在同一个区域，然后短时间发生的一次震群活动。那么这两个这个活动的话，应该是属于区域应力构造长期积累之后的一次集中释放的一个过程。嗯，
0: 今天晚上又发生了一次5.2级。那么对于当地民众来说，我们现在给他们最重要的建议是什么？
1: 因为这次地震活动的话，后续余震可能还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后续的这些余震活动可能会伴随着这种有感地震发生，可能会对当地的这个建筑和居民造成二次的伤害。那么对于当地震区的居民来说，我们应该远离比如说这种老旧的危房、土坯房或者是围墙这样的比较危险的这样的建筑，然后尽可能的避免去靠近或者是在附近逗留。
2: 当地时间18号上午，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此次航行的最后一站荷兰鹿特丹港，船上大部分人员将留在鹿特丹进行隔离观察。
3: 我身后就是刚刚抵达鹿特丹港口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新闻船呢正在跟这条船齐头并进啊，一起去到前方进行这个港口的靠岸。
4: 18号上午10点左右，红迪厄斯号邮轮缓慢驶入鹿特丹港。鹿特丹是这艘邮轮本次航行的最后一站。此前运营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发表声明说，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船上人员分批下船。荷兰政府表示，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鹿特丹市卫生部门负责人称，目前船上人员未出现病毒感染症状。船只也将由专业清洁公司进行彻底消毒。鹿特丹已就近搭建临时隔离板房，隔离区域内23间白色小屋将用于安置外国船员，他们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定，但可以在隔离区内自由活动。另外2名船员是荷兰人，他们将在家进行隔离。据了解，人员隔离和船舶清洁工作中将严格执行防疫措施，隔离人员可出门短途散步，但必须戴口罩，并与他人保持至少1.5米的社交距离。
5: So there are not many people living nearby, so there are no houses in quite a large distance. So it's quite far away from the where people live.And I don't think they are too worried about it. I think they read about all the precautions that are, have been taken already, and they know that they will be isolated in this like little village.
4: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表示，世卫组织仍然认为这次疫情事件给全球公众造成的风险为低。尽管在对离船人员的监测中仍可能发现新的病例，但各方采取的防控措施将能有效降低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
2: 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称，科罗拉多州日前发现了一例本地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病例，不过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与环境部此前发表声明称，该死亡病例为道格拉斯县一名成年居民，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可能与接触当地啮齿动物有关。据罗马尼亚通讯社18号报道，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当天宣布，该国阿拉德地区一名男子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毒株为罗马尼亚及欧洲特有，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该毒株不会人传人，只会从啮齿动物传播给人类。阿拉德公共卫生局表示，患者正接受医疗监护，健康状况稳定，意识清醒。当地时间18号，第93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国际代表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鉴于近期汉坦病毒、埃博拉等疫情

0: 再次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总干事和其他与会专家指出，加强动物源病毒的监测，提升早期发现能力，对于降低公共卫生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1: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总干事伊曼纽尔·苏贝兰援引该组织最新报告指出，目前全球约75%的新发传染病源自动物。他强调，加强对病毒跨物种传播路径的研究，有助于降低公共卫生风险。
2: What is important is to, maybe for us, is to really understand how there is a jump from wildlife to humans or to farm animals, and so that'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make research to understand how this spillover is appearing.
1: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近期发表声明称，汉坦病毒属于动物源病毒，主要宿主为啮齿动物。声明指出，基于综合生态方法的有效鼠类管理是降低人类感染风险的重要措施，持续监测和早期发现机制对于降低公共卞生风险至关重要。
3: It has a zoonotic origin, and it's quite fatal in humans. So there are different serotypes or strains of hantavirus, and not each strain is affecting human, but only one of them is transmissible from human to human. So surveillance is important because of the early detection and to avoid fatalities in humans and to guide.The communities to take precautionary measures and to invest on health emergencies on the human side.
1: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还表示，目前正与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等国际机构保持密切合作，通过加强动物监测、提升实验室能力及促进信息共享，增强各国应对风险的能力，共同推动同一健康理念指导下的跨领域合作。
0: 来看中东局势的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的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特朗普还称，他已指示美国军方，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
4: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这名消息人士说，美方近期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的文本，作为对伊朗此前所提交文本的回应。伊朗依据双方互质信息的既定程序，在对文本进行修订后，再次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新文本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据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较此前版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一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并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也必须得到明确且切实的归还。此外，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一事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该消息人士还说，在核问题上，一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他还称，伊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

0: 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1: 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18号报道称，伊朗旨在结束中东冲突的最新修订方案包括有条件的将浓缩铀转移到俄罗斯而不是美国。报道称，该电视台获得的方案显示，伊朗已同意长期冻结其核计划，但不是彻底拆除核设施。据美国媒体报道， Meta 公司本周将启动新一轮大规模裁员，预计裁员数量达到约8000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10%左右。
2: 报道称， Meta 公司本轮规模约8000人的裁员行动将于20号开启，通知分3批发出，北美地区员工已经被要求20号居家办公。此外，一份公司内部备忘录显示， Meta 早些时候已叫停约6000个空缺岗位的招聘计划。分析人士说，此番调整是 Meta 今年全面重组计划的一部分。 Meta 方面此前表示，裁员是为了持续提升公司运营效率，为其他业务投资腾出资金。有知情人士透露， Meta 今年大概率还将进行多轮裁员，下一轮可能于8月启动。多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Meta 员工称，目前公司内部已弥漫着恐慌情绪。一家职场匿名社交平台的数据显示，从2024年第二季度至今， Meta 员工对公司整体满意度下跌 25%， 员工对公司的文化满意度评分下跌 39%。 为全力推进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布局， Meta 近期上线一款员工行为监测工具，可抓取员工办公电脑的鼠标操作、键盘录入等行为数据，数据主要用于训练 AI 助手，使其完成编程等各类工作。大量 Meta 员工对公司的这一举措极为不满，发起联名请愿，呼吁公司管理层叫停这一项目。
1: 据英国天空新闻台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地时间18号再次表示不会辞职，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由于英国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
2: 18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即便其工党领导权面临挑战，他也不会一走了之，并表示仍计划参加下次大选。
3: I do want to fight the next election. Obviously, I recognise that after the local election results, the elections in Wales and Scotland as well, that the first task is obviously turning things around.
2: 根据英国选举制度，英国大选每5年举行一次，下一次大选将在2029年举行。已经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可能重返议会的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英国前副首相安杰拉·雷纳等人被视为斯塔默的潜在挑战者。
1: 多家美国媒体18号报道，凯文·沃什将于5月22号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一职。白宫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此举打破近年惯例，就职仪式通常在美联储内部举行，且总统本人鲜少出席。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此次主持美联储主席宣誓就职仪式，凸显了他对这一任命的高度重视。特朗普在2018年首个任期内提名执掌美联储的鲍威尔，其宣誓就职仪式在美联储举行，特朗普并未出席。当前受中东局势影响，美联储正面临经济形势复杂不明、通胀大幅反弹、货币政策取舍难度加大的困局。报道称，鉴于特朗普力推宽松货币政策，市场普遍预期沃什会更倾向于降息，但他将面临来自美联储内部的挑战，鲍威尔几乎肯定会投反对票。
1: 韩国近期遭遇提早到来的热浪，多地刷新5月中旬的最高气温记录，西瓜需求量随之增加。据韩国媒体报道，截至17号，单个西瓜最新平均零售价已接近3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36元，较去年同期上涨近25%。

受高压系统影响，韩国近日遭遇高温天气。 韩国气象厅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当天14时40分， 庆尚北道金泉市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 庆州市为35.9摄氏度， 另有多地气温创下有统计数据以来同期最高纪录。 据业内人士分析，西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供需不平衡。韩国目前还没有进入西瓜

0: 此外，甜瓜等本土水果出现断档，橙子、猕猴桃等进口水果因海外欠收和运输成本上升而数量锐减，这使得消费者对西瓜更加青睐。 韩国政府部门预计，随着江原道、中青道等地6月起进入西瓜采收期，供应紧张有望缓解，价格可能有所回落。在韩国，西瓜大多按整瓜标价售卖，市面流通的普通西瓜单个重量普遍为6至8公斤。西瓜也是韩国民众夏季喜欢的解暑水果之一，不过由于价格较高，曾经被民众称为金水果。更多消息来看一组国际简讯。
1: 当地时间18号，刚果金政府表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1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例疑似病例正在接受观察和治疗。相关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仍在进行。目前，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 当地时间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说，当地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2名嫌疑人在内的5人死亡，2名嫌疑人分别为17岁和19岁的青少年，可能死于开枪自尽。发生枪击的伊斯兰中心是圣迭戈地区最大清真寺，其内部还开设有学校。 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和纳杰夫等地遭遇强沙尘暴侵袭，漫天黄沙致使多地能见度大幅降低，部分民众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不少老人及慢性病患者因出现呼吸问题入院治疗。政府部门呼吁民众尽量待在家中，非必要不外出。伊拉克常年遭受季节性沙尘暴侵袭，春夏季尤为高发，持续干旱，降雨量锐减，导致伊拉克沙漠面积不断扩大，进一步加剧了沙尘暴的肆虐。

0: 埃安 N60 智美都市 SUV。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星坦克七百，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京张高铁从今天起将试点开通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携带自行车乘坐高铁。
2: 本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铁路部门结合运输特点，对列车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了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开通专属安检通道，保障骑行装备快速通行。
3: 以前骑车去崇礼往返交通会很麻烦，如果自行车能带上高铁的话，出行的自由度会更高，短途骑行游玩会更方便。
2: 在京张线的起点站北京北站，记者看到为方便旅客快速识别和操作，车站已经制作并摆放了引导牌、宣传易拉宝，还准备了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等物品。从今天开始，预约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旅客需要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轮并使用装车袋包装，也可以在到达车站后使用车站免费提供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其装入车站提供的装车袋中。检票时，旅客需携带包装好的自行车从人工检票通道核验车票和自行车随车行订单。核验后的自行车会贴上专用标识，然后旅客就可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了。
4: 拆卸前轮并加装装车袋，主要是为了缩减占用空间，防止车架刮蹭，保护车厢环境，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保障自行车运输安全。
2: 登上高七八三三次列车后，记者在车厢内看到自行车存放处已经改造完成。乘车时，

0: 旅客需将贴好标识的自行车固定在这个专用存放处，做到捆扎牢固。列车到站后，旅客需交还铁路部门提供的自行车装车袋。购票预约方面，旅客可在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购买指定车票后，即可在购票页面预约付费服务。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1小时可免费取消，全额退款。乘车结束后，旅客可以在180天内在1230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铁路部门提醒，每趟列车装载名额有限，建议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预约。除了自行车，还有哪些意想不到的物品能上高铁？快来看看吧。
1: 坐高铁出行，大家最常问的就是什么能带，什么不能带。今天给您列举几样您意想不到的东西，内容涵盖运动器材、宠物绿植、小众好物，只要符合规定都能上高铁。
2: 户外装备，这些运动器材告别托运。
1: 运动爱好者的福利来了，5月19号开始，京张高铁北京北到崇礼街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可以带自行车同行了。此外，像日常滑板、露营帐篷等，只要尺寸合规、收纳完好，都能带上高铁。
2: 宠物绿植，解决宠物出行难题。
1: 如今高铁宠物托运覆盖全国126座高铁车站，有265趟动车组列车实行爱宠行服务。除了家养的小猫小狗可以和您一起上高铁，像鲜花绿植也是旅途当中的温柔陪伴。划重点，单只的小猫小狗的重量不能超过15千克，肩高不能超过40厘米，身长不能超过52厘米，每人最多带2只。
2: 买票时要选择带宠字的高铁车次，办理托运时要携带本人身份证和有效期内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1: 对于鲜花、多肉等小型绿植，要保证它的长宽高之和不能超过130厘米，重量不能超过20千克，并且要保证花盆不漏土不漏水。
2: 小众好物，规定范围内可正常携带。
1: 生活当中一些常见的旅行物件搭子，比如说收缩后的钓鱼竿、摄影用的三脚架，包括走亲访友的海鲜白酒、生鲜特产等，只要符合规定也能上车。划重点，钓鱼竿、三脚架收纳之后尺寸呢不能够超过高铁常规的行李尺寸，且全程不能在车厢车站内打开使用。那么海鲜生鲜呢，全程要用密封泡沫箱或者是硬质箱体打包。那么白酒的话呢，只能够是带原装的瓶装酒，酒精度数呢是在24度到70度之间，同时呢3000毫升以内的都可以。如果换算成1斤的瓶装酒计算的话，每个人最多带6瓶。
0: 临近50收盘，来看沪深两市的运行情况。上证综合指数4131.77点，上涨0.24点，涨0.01%。深成指15405.87点，下跌124.36点，跌0.8%。创业板3865.19点，下跌48.95点，跌1.25%。再来看当前香港股市的运行情况，恒生指数25756.51点，上涨80.10点，涨0.31%。恒生国企指数8623.91点，上涨25.94点，涨0.3%。恒生科技指数4833.56点，下跌10.97点，跌0.23%。记者从国铁武汉局了解到，今天受暴雨影响的管内线路运输秩序已基本恢复，停运列车已全部恢复开行。目前铁路部门正在密切关注雨情变化，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状态。国铁武汉局18号临时停运汉仪铁路、宜万铁路、湘渝铁路等线路部分列车。管内湖北荆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天气，荆州站一度临时停运19趟列车。正点财经及时为您送达影响经济生活的重要财经消息，下面请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其他节目。

0: 药大会由汝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汝南制药。

0: 账户多保单多难打理，
1: 找平安快捷服务点这个键，说交易理赔救急全家人的事儿，一句话全办好，有事找平安啊。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养，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着大桥去旅行，今天这一站我们将走进的是海南海口，在椰风海韵之间探索这座城市的金色名片——海口世纪大桥。那这次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记者邹腾。邹腾，这次导游的任务就交给你了。
1: 没问题，陈宇，欢迎来到海口。在我身后这座气势恢宏的双塔斜拉桥呢，就是海口的城市地标世纪大桥。在海口，世纪大桥还是城市的观景台和打卡地呢。
0: 那这次呢，就和我们一起跟着这座大桥看工程之美，赏滨海风光，体验桥旅融合的多元玩法，感受城市与大桥共生的独特魅力吧。
2: 很多人说去海南看海度假，但很少有人知道海口还藏着一张用桥串起来的超级旅行地图。很多人慕名而来，却未必知晓这座屹立在海口湾的地标建筑为何被赋予世纪之名呢？
3: 恰逢千禧年，象征了海口迈向新的世纪的雄心，之所以就叫做世纪大桥。世纪大桥主桥属于那种双索双主塔，它的主桥跨径是340米，在国内是属于位于前列的。特别是它可以抗8级地震，抗12级台风。桥上有176根斜拉索，它有点像放射状分布，很像竖琴里面的琴弦。
2: 海口世纪大桥是海南省首座大跨度双塔双索面斜拉桥，它横跨海淀河入海口，是海南规模最大、技术含量最高的跨海通道之一，全长2663.606米，主塔为钻石形，造型如竖琴琴弦般舒展。
0: 那我们现在每天的这个通车量大概能到多少呢？
3: 原来的时候，大桥建设初期，它的车流量只有每天有两万辆，但是到了现在呢，已经达到了8万到9万辆，是以原来的4倍。
2: 一座工程奇迹究竟如何变身全城追捧的网红圣地？大桥周边又藏着怎样意想不到的消费新场景？答案就藏在大桥2公里半径的黄金圈内。从世纪大桥步行几分钟，便是海口湾最具标志性的文化空间——云洞图书馆。流线型的白色建筑，宛若一朵轻落海边的云朵，面朝万顷碧波，背倚世纪大桥。建筑与海景、桥景融为一体，成为了海口湾当之无愧的 C 位观景坐标。坐在云洞图书馆里，就像是把诗和远方搬进了海边洞穴。
0: 我觉得坐在这里，你看我面前是一个超大号的玻璃，就感觉整个人的节奏慢下来了。而在我右手边的方向，我们也能看到我们的世纪大桥，尤其是在夕阳西下的时候，那种落日余晖洒在我们的这个世纪大桥上，给这座大桥镶了金边的感觉。哇，整个是不一样的

0: 风景。
1: 室内是静谧惬意的时光，室外则是热闹鲜活的打卡热潮。凭借与世纪大桥同框的绝佳视角，极简大气的曲线建筑线条，云洞图书馆亲水台早已成为游客必到的拍照圣地。
0: 我刚看您在这儿拍照特别好看，怎么想到在这个景拍呢？
2: 一个是这个云洞这个图书馆很有名嘛，我们来打个卡，然后就这个世纪大桥，而且拍这个呢是个全景，很美，
0: 是吗？特意找的这个机位吗？
2: 对，我看很多人都在这儿找，就我们也在这儿找。
1: 来到海南，一定要吃本地特色。在世纪海角商业街区就有一家糟粕醋火锅，用大米发酵的酸香汤底搭配海鲜，鲜爽开胃。那这糟粕醋和其他醋有什么区别呢？
3: 糟粕醋我们现在看到的它会有些辣，然后会有酸香。
0: 是呢，
3: 其实渔家人他长期的在海外作业，他出海需要一定的御寒的一个作用在。
1: 吹着海风连桥而食，一边是热气腾腾的地道火锅，一边是流光溢彩的世纪大桥夜景，这就是海口独有的桥边味道。
0: 哇，进嘴先是酸，但这个酸不是说特别冲的那种酸啊，其次是能够感受到它的辣味上来了，但是它会反有一些回甘以及大米的这种香味在。
4: 其实糟粕醋火锅呢，就是说它在食用的过程当中，它有两个菜是它的灵魂伴侣。一类
0: 呢
4: 就是咱们面前的这一碟海白，还有一类呢就是旁边的这个海菜。
0: 我们来尝试一下海菜到底涮出来什么味儿。它特别脆，然后吃进嘴里，我嚼的时候就能听到咯吱咯吱，就像鞭炮一样噼里啪啦的在我耳朵里面响的那种感觉啊。
1: Cape 世纪海角正以全新姿态成为海口湾的潮流新地标，把快节奏的都市生活调成舒缓惬意的滨海慢生活。
5: 海口世纪海角商业街是海口首个以海景加艺术加音乐加青年文化为定位核心的公园式商业综合体，日常日均上万人次，大型节假日及活动期间单日客流可达3到5万人次。而世纪大桥也随着打造时尚商业氛围的规划，从单纯的交通要道转变为网红景点。
1: 从世纪大桥出发，往老城方向约1公里，便能从现代滨海风光穿越到海口的百年记忆里。骑楼老街是中国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街，也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骑楼建筑群。近600多栋百年骑楼，让南洋风情与中式韵味在这里完美交融。
0: 骑楼老街里面有没有本地人专属的解暑滋味呢？
4: 当然有了，我这就带你去尝尝老海口的解暑一绝，清爽解腻，让你一口就上头。
0: 这是什么独特风味啊？
4: 在水果上撒辣椒盐，你吃过吗？
1: 香甜多汁的热带水果配上咸香辛辣的辣椒盐，这奇妙组合究竟是舌尖珍馐，还是意想不到的黑暗料理呢？
0: 嘴里面先是这个水果脆甜多汁，很香甜，然后呢芭乐的这个清爽感扑面而来，酸辣甜咸4种口味交织在一起，我感觉越吃越上头啊。
1: 一口辣拌水果瞬间唤醒味蕾。而在骑楼老街还有一道传承已久的本地滋味，能让燥热顷刻间消散，那就是海南特有的风味鹧鸪茶，更有着茶中灵芝草的美誉。它不仅能清热下火解腻祛湿，还能消炎利咽，是本地人代代饮用的养生好茶。如今在保留传统冲泡的基础上，还能创新推出冷萃鹧鸪茶，一热一凉，一醇一爽，让老味道适配更多年轻口味。
6: 鹧鸪茶呢是我们的岛茶，海南的茶比较多哦，但是能称为岛茶的只有鹧鸪茶
0: 哦，
6: 因为它是我们岛民饮用时间最为久远，口感都是独一无二的。还有一个点就是鹧鸪茶的茶树只能生长在海南，在海南以外的地方没有鹧鸪茶，

0: 冷萃的鹧鸪茶呢，它会是清爽为主，但是我们这个热水冲泡的鹧鸪茶，我喝进嘴里，首先它会很顺滑，会有清凉感，其次就会立马有这个回甘上来，它会更加激发草木的香味出来。
1: 一茶两喝，传统底蕴与现代喝法在这里巧妙相融。品一杯鹧鸪茶，赏一眼骑楼古韵，这里的最美观景窗口也成为游客定格海岛慢时光的绝佳位置。来海口旅行，文创伴手礼必不可少，热带水果盲盒、骑楼与海洋主题曲奇备受欢迎，而最吸睛的当属各式椰子主题的冰箱贴。
2: 你看这是什么？
0: 这是一个很漂亮的粉色的椰子呀，这有什么特别的呢？
2: 是吗？
0: 啊，
2: 你再看，
0: 这是椰子鸡。
2: 对，这也是椰子鸡。就来了海南，你得吃椰子鸡，你还得把椰子鸡给带回去。陈宇，你再看后面，
0: 这是什么呀？都，
2: 这是椰雕，是用椰子壳来做的。
0: 椰子壳？
2: 是的，
0: 能雕刻成一头小猪。
2: 是的，这是一个小猪的存钱罐。这个椰雕呢，也是我们海南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0: 那这个椰雕难吗？
2: 难不难的，你去体验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1: 以椰壳为料，以匠心为笔，椰雕这项古老技艺在海南传承数百年，大到陈设摆件，小到挂件存钱罐，一刀一刻间，平凡椰壳化身精巧艺术品。带着好奇，记者也跟着非遗传承人沉浸式体验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魅力。
0: 这个是我刚才花费了十多分钟做好的我自己第一个椰雕，老师感觉怎么样？
3: 啊，很棒。
0: 我在雕刻的时候，我下笔的轻重其实就是我们这个纹路的深浅，我觉得这还挺有意思的，而且非常考验人的耐心啊。那我们现在体验的人多吗？
3: 多，最火爆的一天都有200多人都有。
0: 嗯，
4: 我觉得很好玩，而且也很锻炼我们，这个也要非常非常慢、非常耐心的去做，才能雕好，很锻炼我们的意志。
0: 齐乐老街的业态真的太丰富了，感觉属于什么都有啊。
5: 那当然了，这里不仅有指尖上的非遗技艺，老海口人离不开的地道茶饮，而且呀，这里还有一座会移动的老爸茶馆。更神奇的是，它还能带我们再次与世纪大桥相遇呢。
1: 老爸茶是刻在海口人生活里的烟火日常，而把老爸茶搬上观光巴士，茶点随风景一同上路，便是海口独一份的旅行体验。
6: 老爸茶海口巴士
7: 发车了，
6: 干杯！来，跟你身边小伙伴一起干杯吧。
1: 随着发车口令响起，这辆特色老爸茶巴士缓缓出发，沿途不仅有专业讲解员介绍景点历史与地标故事，还会现场教学地道海南话和游客趣味互动，沉浸式感受海口的市井温情。当巴士驶过世纪大桥，窗外海上竖琴的壮阔全景尽收眼底，现代工程之美与老城烟火气息在此完美相遇，成为这段旅程中最让人难忘的一幕。当夜幕降临，世纪大桥华灯亮起，华彩海口湾的夜色氛围感瞬间拉满，灯火、海湾、大桥交相辉映，勾勒出海口迷人的滨海夜色。
5: 怎么样，陈宇，咱们海口的旅游打卡地还是很特别的吧？
0: 有美食，有美景，而且还能拍美照呢。
5: 没错，既然来到了咱们椰城海口，玩完了岸上的水上自然也不能错过。咱们这就登船，换个角度看大桥，游海口。
0: 走，
1: 从东坡老码头登船，汽笛轻响，船身滑入海口湾的夜色，世纪大桥横亘于前，车灯在钢索间穿梭成流动的光河，船从桥下穿行，视野豁然开朗，两岸的灯火铺展如星。从海上看地标，是岸上不曾见的样子。这趟夜游不止于观光，它正从看景蝶变为流动的城市海上会客厅。每一位登船的旅人既是风景的观赏者，也是这座自贸港之城向世界

0: 在贵州省黔南州层峦叠嶂的群山中，被誉为最美天空之桥的平塘大桥如银龙穿云而出，三座钻石形索塔刺破天际，将天堑化为坦途。其主塔高332米，相当于110层楼高，在青山绿水间展示着世界第一高混凝土桥塔的壮美。它不仅是横跨曹渡河峡谷的交通要道，更是喀斯特峰林间的亮丽风景线。
1: 天空之桥架通云端，我们现在在贵州省平塘县，旁边就是我们的平塘大桥。
2: 平塘大桥特别的雄伟，以前在资料上呢也看过哈，当时就觉得特别漂亮，来到它的身边更觉得它是大气磅礴。
1: 桥塔形状特别的优雅。
2: 是的，我特别喜欢它这种蓝白相间的颜色。那它为什么叫做天空之桥呢？
1: 因为它很高，然后常年被云海围绕，如同架在云端，所以我们称它为天空之桥。
0: 平塘大桥全长2135米，塔身蓝白相间，清新亮丽，灵感就源于布依族服饰的色彩搭配及裙摆造型。蓝白塔身与云雾交织，被赞为三位载歌载舞的少数民族少女。站在观景台远眺，钻石桥塔与层叠青山相映，日出熠熠生辉，日落晚霞染谷，随手一拍都是大片。这趟旅行是否够幸运，全看能不能拍到云雾绕桥的美景。
3: 今天就是运气
4: 特别好，今天运气特别好，
3: 早上在早餐吃饭的时候
4: 是
3: 什么都看不到了，这会儿你看
4: 云
3: 桥若隐若现，很漂亮，
4: 宛如仙境。
3: 嗯，
4: 确实不愧为天空之桥。
5: 这个桥很壮观，前面我们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从这个桥上面骑过来的了，就很壮观。在桥上面这样子仰头看，盒子里看感觉又不一样，还有它的那个色彩搭配啊，非常清爽，很好看。
3: 哦，我觉得看到了之后觉得挺自豪的，我们国家能够有这样的水平构建这么一座大桥，我觉得内心还是有点小激动的。
0: 平塘大桥之所以常年能看到云海的景象，一方面得益于桥梁很高，另外大桥横跨曹渡河峡谷两岸，峡谷水汽充沛，加之昼夜温差形成的气候，使得云雾极易在此聚集。据观测，这里一年365天中有300多天都能见到云海奇观。当清晨阳光初照，雾气尚未散尽，蓝白相间的桥塔在翻涌的云涛中时隐时现，天空之桥的美名便由此而来。
1: 在我身边这两个可爱的娃娃，男孩叫天天，女孩叫乔乔，他们身上的蓝白服饰和我身后的桥相呼应上了。那么他们身上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布依族服饰。在我们平塘呀，有10几万的布依族同胞，大家到了平塘之后呢，也可以去租借我们的布依族服饰，到这里来拍照打卡。
6: 服饰的话，无论男女老少，大小一套是51套，不限时间，随便拍多久。如果你想要我们拍的话，我们是这样的，代拍代修，然后加一个6寸的相框，是20块钱一张。如果你不加相框的话，那就是15一张。
5: 换上之后怎么样？
2: 特别漂亮，服装一穿上气质都变了哈。
5: 布依族女孩本来就是特别的大方、温婉、温柔的，
2: 真可爱。
7: 在咱们天空之桥服务区这边，针对平塘大桥啊，有3-4处比较好的打卡点。那么第一处呢，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服务区的观景平台。那其他的呢，就是在我们这些山两边的山呢，它是有一个半山步道，那么山顶呢有一个小小的瞭望台。那么我们除了可以平视以外呢，游客他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赏我们的平塘大桥。除此之外呢，我们悬崖酒店的客房，包括我们悬崖酒店的观景餐厅啊，都能够

0: 很好的看到我们平塘大桥。
1: 平塘大桥是 S62 平罗高速的控制性工程，总投资约15亿元，2019年12月建成通车。大桥通车后，平塘线到罗甸线的车程从2.5小时缩短至1小时，两岸居民过河更是从1小时减到只需3分钟。凭借卓越的设计与施工，平塘特大桥在国际上屡获大奖，接连斩获桥梁界诺贝尔奖、伍斯塔夫斯·林德萨尔奖以及菲迪克全球工程项目杰出奖。2022年又摘得国际桥梁与结构工程协会杰出结构奖。平塘大桥自开通以来，不仅极大便利了贵州、广西两地交通，更成为桥下周边果农的致富快车道。据统计，天空之桥景区自试运营以来，直接带动周边乡镇发展水果、农产品上100家，农产品销售、手工艺品制作等相关产业增收超2000万元。过去因山路崎岖而难以及时外运的枇杷、枫糖梨、四月桃等精品水果畅销省内外，果园母菌收入较通车前增长近40%。
2: 太好吃了，比我之前吃的任何一个都好吃。
3: 是吧，我刚才吃了也觉得特别好吃，它的那个果酸味很足，甜味也足。
2: 就是得在果园现采现摘现吃，
3: 在旁边路边卖的那种5块钱一斤，然后咱们到这个园子里边好像是8块钱一斤，随便吃啊，吃饱了为止。
2: 对，
3: 很合适。
4: 因为我们这边的这个天然温室的这种气候就非常的适合种水果，它昼夜温差大嘛，糖分的积累度它就比较高。
1: 陈国辉在平塘大桥边种枇杷有10几年了，他说自从大桥开通之后，枇杷比过去好卖多了。
5: 当年的路不大好，老板少，不大好卖，要个人工拿去城头卖。大桥开通了就比以前好卖多，过去的我们才做4S，我现在的交通便利啊，后面我又做了8、9亩多做，现在好卖。
3: 那现在收入比以前多了不少了哈。
5: 基本上多1/3吧。
1: 平塘大桥的开通不仅以天空之桥的壮美姿态吸引了大批游客专程前来打卡，更凭借其通达效应迅速辐射整个平塘县，成功串联起中国天眼、平塘天坑群等优质旅游资源，形成了强大的联动效应。
3: 桥驱车20分钟呢，就能来到平塘县一个非常热门的打卡地——中国天眼景区。
6: 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级的 IP 中国天眼，也可以近距离的到天文馆里去感受我们宇宙的奥秘。
1: 中国天眼全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坐落在贵州省平塘县一处天然的喀斯特挖坑中，是目前世界上口径最大、灵敏度最高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能够捕捉来自100亿光年外的微弱电磁信号。在中国天眼观景台，游客可以俯瞰中国天眼全貌，近距离感受这口30个足球场大小的大锅带来的视觉震撼。平塘大桥开通以后，不仅带动了更多的游客前来参观中国天眼，也带动了周边另一个世界级 IP 平塘天坑群。平塘天坑群是距今2亿多年前海洋沉积环境形成的喀斯特地貌奇观，在塘边镇龙凤山周围集中分布着12个大小不一的天坑，深度在300米至600米之间，因其天坑数量多、发育完整、地貌奇特，被地质专家誉为天坑博物馆和世界岩溶圣地。坑底原始森林茂密，珍稀动植物繁多，景区保持着较为原始的状态，吸引着不少喜欢徒步旅行的游客。
7: 平塘大桥不仅是一道风景，更是一条纽带，它串联了中国天眼景区、掌部景区、假茶景区及天坑景区，打造区域旅游环线，形成资源共享、客源互送的全域旅游格局。14五期间，全县共接待游客近300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近300亿元。
1: 到平塘大桥度假，再感受桥梁、地质、天文与民俗风情交相辉映之余，别忘了带上一份别具匠心的伴手礼——崖州陶。这种产于平塘县崖州镇的传统陶器，始于明代洪武年间，技艺是由当年随军屯进入贵州的江西匠人带入的，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2008年，其烧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的制品既有实用器皿，也有栩栩如生的玩具，古朴深邃，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
8: 你看它的色彩，就是像孔雀的那种蓝，它有孔雀绿、孔雀蓝，这个是叫我们叫孔雀蓝。它的这个釉色呢，是我们祖辈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个配方。这个是崖州陶的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红色的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窑变。因为它通过柴窑烧产生这个红色出来，这个橘红色的就是挺漂亮的。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它我们近看哈，那还有一个开片并裂纹。它不是说只是出窑那一下子开完就完了，它是不断的在开，时间越长它的开片就会越多。
1: 平塘大桥之旅，贵州美食自然也不能错过。那么哪些地道风味是游客们点单率最高的呢？
9: 作为一个资深的吃货来说的话，必须得专程过来吃一下这一家的鱼，因为它是好像是贵州非常知名的这个坛子鱼，然后当地人推荐，刚刚尝了一下，真的是非常的美味，推荐大家都来吃。
10: 我们的夏浩勇大哥是布依族出了名的大厨，他做的鱼呢，在我们当地非常的受欢迎。那自从这个天眼建成，然后平塘大桥通车之后，有更多的游客慕名的来吃大哥做的鱼。
11: 因为我外公呢喜欢钓鱼，他经常到河边钓的时候呢，就以前是烤着吃的，后来他在一次钓鱼的时候呢，他发现剩一块破损的弹片，然后就把这个弹片突发奇想，用这个鱼做煮的吃的，焖煮的那种形式来煮，
3: 这样汤汁更多，
11: 然后又可以喝汤，然后这个鱼又特别的鲜，我就把这个坛子鱼根据他的思路就复制了一次，然后呢感觉请朋友来吃感觉特别的有地方特色，
3: 是吧？
11: 然后名气就开始起来了。
1: 鱼先宰杀洗净后打上花刀，下油锅用菜籽油炸到外酥里嫩，先搁一边。接下来是关键炒酱料，朝天椒、姜、蒜、花椒，再加上自家熬的那种香喷喷的秘制辣椒酱一起炒香，加上矿泉水往鱼身上一浇，用文火慢慢焖煮，这么一焖，那鱼的鲜嫩和酱的香辣就全锁住了。
3: 哎呀，太香了，闻着就流口水。
10: 鲤鱼是特别难做的，但是老板做出来的这个鲤鱼，它外焦里嫩，吃起来口感非常的好，而且是香辣口味的，越煮到后面越香。别的这个鱼火锅可能还需要一些调料蘸料之类的，但是这个鱼根本不需要蘸料，它已经非常的香了。对，而且你看这个器皿是不是也很特别？
11: 对，这就是我们的崖州陶，然后呢我们用这个崖州陶来烹饪这个鱼，最能激发它的香味出来。
10: 一会儿等我们鱼吃完了之后，再把这些配菜一下子下进去，最灵魂的就是这个粉，这个粉配着鱼汤那真是绝了。
1: 这座横跨峡谷的平塘大桥，不仅跨越了地理的阻隔，更跨越了交通与旅游的边界，这样一趟有看头、有收获、有滋味的大桥之旅等你来打卡哟。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1: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3: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

0: 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2: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3: Be the only. China'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4: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2: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天下财经，纵览财经天下事。大家中午好，我是姚雪松，
1: 我是陈贝贝，欢迎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天下财经。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从“十五五”规划纲要的战略部署到政府工作报告的具体任务分工，扩大内需都被摆在至关重要的位置。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明确，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并首次将六张网建设纳入顶层部署。
1: 六张网，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六张网的布局不仅涵盖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也涉及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它们将如何激发内需潜力，又将为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怎样的支撑？
0: 财经节目中心推出了系列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聚焦六张网建设，述说六张网规划，详解六张网布局的战略意义。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从第一张网国家水网开始讲起。作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标志性工程，正在建设中的引江补汉工程也是“十五五”时期的重点项目之一。目前这项工程进展如何？建成后又将承担怎样的功能？我们去现场了解一下。
2: 傍晚时分，河南新乡封丘县居民严艳霞一家开始准备晚饭。他告诉记者，就在一年前，他家喝的还是当地的地下水。
3: 之前想呢，咱自己用的那点水壶了啥了，里边水质都多么厚，有点浑浊。自从改了淡江水之后，水质也清凉了，比之前那个甘甜好喝了。
2: 2015年6月，南水北调的水正式进入新乡市。随着配套工程陆续建设，越来越多像严艳霞这样的家庭喝到了南水北调的水。十年间，当地的输水量增长超过10倍，然而水源区的来水却呈现减少趋势。
4: 丹江的水库的来水完全依赖汉江流域的降水，一旦遇到特酷年份，北方的供水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丹江口天然入库净流1999年至2023年较1956年至1998年系列减少了23亿立方米。
2: 为了解决北方调水与汉江自身的供需矛盾，2022年引江补汉工程开工建设。所谓引江补汉，就是从长江的三峡库区引水至汉江的丹江口水库下游，
5: 利用水高差从三峡库区的龙潭新蓄水口引水至丹江口的安乐河出水口，长度约194公里，全部为地下隧洞输水，隧洞直径约10.2米。引江补汉工程实施后，中线北调水量可由一期工程规划的多年平均95亿立方米增加到115.1亿立方米，可大幅提升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能力和供水保证率。
2: 引江补汉工程自开工以来，各施工标段就不断刷新进度条。位于湖北省古城县的15号竖井工程承担了3.3公里的输水隧洞施工任务，这也是引江补汉工程地质水文条件最复杂的洞段。为了一探究竟，记者乘坐吊罐来到了地下287米的施工现场。
6: 开始下降了，那下去的这个时间是多长时间？
7: 过程中的话就只有5到6分钟。这个排风管

0: 水管
1: 都是通过这个竖井然后出去。
0: 对对对，
1: 包括平时的一些物料现在也是通过这个竖井出去。
0: 对对对。
1: 现在呢，我是来到了引江补焊工程15号竖井的地下的工作面。那在这里啊，我看到这样一个工作面并不是只有一条隧洞，而是多条隧洞组成的。比如我现在面对的这个方向是一条叫做材料洞的隧洞，而我左右的方向呢，就是引江补焊工程的主隧洞。未来从长江到汉江的水将从这条主隧洞通过。在一个月前，材料洞是完成了打通工作，而这条主隧洞现在正在进行初期支护，各项工作呢正在有序的推进。
2: 15号竖井控制范围的这个主洞段，它就有12条大的断层，而且还要穿过这个南河。水库的底部距我们的洞顶只有70米，所以它的施工风险特别大。研究出来一种新的掌子面侧缘灌浆工艺，叫做掌子面长距离高压灌浆。上游方向的话，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37米，下游方向的话，现在是完成了这个15米的开挖。
3: 作为15/5时期将基本建成的重大水利工程，引江补焊工程目前主隧洞累计已掘进超25公里，完成了任务里程的12.9%。就在南水北调中线，这支水网动脉不断延伸的同时，各地配套工程的实施也让围绕它的毛细血管越织越密。在河南新乡，去年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东线项目正式通水，不但让80多万群众喝到了甘甜的南水，也破解了当地经济发展的用水瓶颈。
4: 过去企业生产使用自备井地下水源，去年我们正式全面切换使用南水北调丹江优质水源。凭借这次水源升级，顺利与国内知名食品企业达成深度合作，今年前4个月产品销量同比增长15%。
5: 目前呢，我们已经实现了新乡市的南水北调水的全覆盖，惠及了340万人。我们下一步呢，我们想通过城乡供水一体化呀，项目的建设，我们进一步呢扩大呢南水北调水的覆盖范围，实现了城乡供水通源、通网、通址。
6: 随着一系列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取得重要进展，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资源配置格局正在加快形成。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汇集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
7: 如此庞大的一张水网，为同样庞大的用水需求提供了怎样的支撑？我们一起从数字里寻找答案。
8: 中国的用水需求有多大？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之上，14亿人口、19亿亩耕地，以及承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中国的用水量长期位居世界前列。在庞大的用水需求之下，一张完备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正加速成型。2022年以来，连续4年破1万亿元的水利建设投资，让一个个重大水利工程从图纸走向现实。如今，约9.5万座水库大坝总库容超10000亿立方米，相当于7万多个西湖的水量，在汛期和枯水期成为吞吐自如的水龙头。截至目前，南水北调东中线1期工程累计调水超880亿立方米，惠及沿线48座大中城市1.95亿人。今年以来，灌区现代化改造、引水骨干项目等17项国家水网重大工程相继开工建设。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沃野，国家水网已覆盖80.3%的国土面积。水脉相连的一张大网，成为守护国土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
6: 如今，一条条调水线穿行群山，一座座大坝耸立江河，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正在逐步完善。
7: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水网建设还将会有哪些重大部署？对于稳增长、扩内需又会有什么重要意义？我们来听一下权威部门和专家的解读。
3: 国家水网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扩内需、稳投资的重要载体和抓手，具有吸纳投资大、产业链条长、创造就业多的优势。2025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2848亿元，连续4年超1万亿元。14/5时期，全国累计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6841亿元，是13/5时期的1.6倍。有效发挥了稳增长、促发展作用。
0: 十五五时期，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
9: 水网建设直接拉动有效投资，形成长期增长动力，已成为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载体，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激活多元市场活力，可以拉动建筑材料、土木施工、机械装备等传统产业发展。
3: 专家表示，部分水网工程兼具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功能，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发展，催生文旅融合的新增长点。同时，水网建设过程中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吸纳大量劳动力，有效促进社会就业。
9: 优化水资源配置，降低宏观经济运行成本。2025年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76万个，吸纳就业315万人，对吸纳农村劳动力、保障民生具有直接作用。
3: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县域统管专业化、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完善现代化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加强重要江河湖库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继续实现京杭大运河、永定河、西辽河全线水流贯通，加快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提升水网工程数字化水平。
0: 水利部将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持续增强国家水安全保障能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
10: 绿泰，
11: 对，家常菜用绿泰，
10: 绿泰油好我最爱。
11: 长康绿泰压榨菜籽油，
10: 家常菜用绿泰，非配置好纯酿。
11: 长康纯酿白醋就是惊喜的味道。
12: 你好，大自然。
13: 你好，伙伴。
14: 你好，银河。
15: 你好，梦想。
1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了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亮点。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与此同时，高技术产业、人工智能相关产业等新动能行业发展也在加快壮大。一至四月份，高技术产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另外，服务消费持续升温，带动文旅行业销售收入加快增长。
7: 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京张高铁从今天起将试点开通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携带自行车乘坐高铁。
17: 本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车组列车。铁路部门结合运输特点，对列车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了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开通专属安检通道，保障骑行装备快速通行。
18: 以前骑车去崇礼往返交通会很麻烦，如果自行车能带上高铁的话，出行的自由度会更高，短途骑行游玩会更方便。
17: 在京张线的起点站北京北站，记者看到，为方便旅客快速识别和操作，车站已经制作并摆放了引导牌、宣传易拉宝，还准备了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等物品。从今天开始，预约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旅客需要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轮，并使用装车袋包装，也可以在到达车站后使用车站免费提供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其装入车站提供的装车袋中。检票时，旅客需携带包装好的自行车从人工检票通道核验车票和自行车随车行订单。核验后的自行车会贴上专用标识，然后旅客就可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了。
18: 插
19: 拆卸前轮并加装装车带，主要是为了缩减占用空间，防止车架刮蹭，保护车厢环境，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保障自行车运输安全。
17: 登上高7833次列车后，记者在车厢内看到自行车存放处已经改造完成。乘车时，旅客需将贴好标识的自行车

0: 车固定在这个专用存放处，做到捆扎牢固。列车到站后，旅客需交还铁路部门提供的自行车装车袋。购票预约方面，旅客可在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购买指定车票后，即可在购票页面预约付费服务。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免费取消，全额退款。乘车结束后，旅客可以在180天内在1230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铁路部门提醒，每趟列车装载名额有限，建议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预约。
1: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地处青海黄南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核心景区经过全面的提质升级之后，今天正式对外开放。下面跟随记者一起去看一看。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景区，今天这里正式开园了。在我身旁啊，当地的藏族群众们身着着盛装，跳起了欢快的锅庄舞，用最淳朴、最热情的方式迎接八方来客。而在我身后呢，赤红的山脊层峦叠嶂，气势磅礴，黄河呢宛如一条翡翠的绸带，沿着在碧丹山丹霞泉峰之间的蜿蜒流淌，而且碧水绕丹山，景色壮美如画。坎布拉地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北缘，也是我国地势1-2级阶梯的过渡地带，丹霞地貌、黄河景观以及森林生态在这里叠加共生啊！而且呢，这里也被当作是记录高原地质演化的天然样本。我们今天所在的坎布拉景区呢，总共有7个观景平台，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北岸的观景平台，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丹山碧水啊。而在我不远处的地方呢，就是今年新建的、今天正式投用的80米的户外观光电梯。那么现在来到坎布拉景区的游客呢，不用再爬陡峭的山路呢，直接来到这里乘坐电梯下行至码头呢，就可以乘船来漫游黄河，近距离的来感受这个红岩倒映碧水的生态美景。而且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自驾来沿路的浏览，多角度的打卡丹霞群峰的全景，当然也可以乘坐飞机啊低空飞行，在空中换个视角俯瞰坎布拉的地质奇观。值得一提的是，在开园这个月，来到坎布拉景区的游客呢，将会享受到半价的特惠门票以及文旅消费券的优惠福利啊！而且这里的民俗文化底蕴深厚，来到这里的游客除了赏美景呢，当然还可以体验藏乡传统射箭的魅力，还能打卡掐丝的文创以及五谷化传统手工件等特色好物，伴着美景还能品尝到高原特色的美食，比如说有醇香酸甜的牦牛酸奶，特色的藏式点心，当地也是依托地质资源呢，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那么目前呢，这里有60多家的农家乐，带动了当地300多名的群众就业增收。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44，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多地有震感。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21发生5.2级地震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地震。有关当地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4: 这里依然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目前是5月19日的凌晨1点。我们在现场看到，我身后有一台大的钩机，正在将这些沙石推到这个塌陷的地方。这也是受5月18日晚上9:44发生的5.2级地震的影响，这个路面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面积的塌陷。我刚才目测了一下，它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
5: 除太阳村镇外，受本次地震影响，柳南区刘山镇潭溪街道、洛满镇以及柳北区白鹿街道、胜利街道震感强烈。
6: 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有落石滚落下来，以及这一个边坡的倒塌，以及房间的开裂。
5: 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震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在太阳村镇的集中安置点，记者看到现场共安置了1200余名受灾群众，折叠床、被褥等物资已配备到位，热食、饮用水均有供应。今天凌晨，该安置点48顶应急帐篷的照明及生活用电已经恢复。

0: 暴雨红色预警也已解除。17号七时到18号七时，湖北恩施州平均降水量74.1毫米，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辖区中平站点累计降雨达466.7毫米，为全州雨量最高值。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
1: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也朝前头一看，那像汪洋大海那是。我自己当门口就从那个修的工楼建起来就门高就翻过来的，翻过来的呢，等过把钟头呢，就直接到我屋里头的。
0: 在五里乡六峰村，农田基涝最深处水深约5米，水流湍急，且夹杂大量木头、泥沙、石块等杂物。消防救援部门到达现场后，决定利用橡皮艇、简易木梯对被困群众进行转移。
2: 没事没事，不怕，人没得事就是最好的。
0: 在五里乡瓦屋村，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逐一排查被困人员，不少当地群众还主动加入救援队伍，将被困老人护送至安置点。昨天凌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一个居民楼内展开了一场生死营救，被困的是一名78岁高龄的独居老人。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水位已经暴涨，接近至门框顶部，房门亦是难以推开。民警一只手扒着墙壁上的线槽寻找着力点，另一只手不断用铁锹、撬签破拆门体。随着门被撬开，老人已半身被浸泡在积水中，身体极度虚弱。民警一边耐心安抚老人的情绪，一边小心托举护住老人头部与身体，几人接力转移。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救出，现在身体状况平稳。17号至18号，湖北荆州市公安县也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全县平均面雨量204.1毫米，最大369.3毫米。在公安县南平镇扎花厂小区及周边低洼地带，积水最深处已经没过大腿，救援队员们携带冲锋舟、救生器材、照明设备，在湍急雨水中打通一条条生命通道。受强降雨影响，湖北枝江市董石镇石岗桥村一处干渠昨天发生漫溢险情，当地对漫溢险段主动实施排洪除险，由于附近居民已提前全部安全转移，现场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多方救援力量正在现场进行紧急处置。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湖北降雨会明显减弱，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鄂东南中到大雨，明天将迎来降雨间歇期，21号湖北南部地区将再度转雨。
3: 除了湖北，这两天湖南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等地也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多地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安置群众。
0: 5月17号开始，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强降雨导致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18号凌晨3点，石门县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16000余人。
4: 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这个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当时因为水位上得很非常快，就是几个小时上涨了，最快最厚的地方应该是7-8米。
0: 5月17号14点到18号上午7点，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出现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57.7毫米，强降雨导致多处道路和民房受损。
5: 昨天晚上8点我就下来，下到晚上10点过的时候，水大爷就从河里翻上来，最深时候到大腿这个位置。
0: 由于当地提前预警、统一调度，山洪来临前，部分居住在地势较低的群众已被紧急疏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5月17号到18号，重庆万州遭遇今年以来首场大暴雨天气，万州区内7个镇乡街道的9个雨量站监测到大暴雨，24小时最大雨量出现在高梁镇大碑站，达12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36毫米。昨天11点，万州区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启动全区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3: 在浙江杭州，有一趟深夜公交车叫夜归人巴士。和常规公交线路不同的是，这趟车没有固定的线路和时刻表，每天晚上9点到11点半，司机接单响应，按需发车，护送。

0: 夜归人回家。
1: 晚上九点，夜归人巴士准时出现在九河路公交站，驾驶员刘兵收拾好车厢，等待着乘客上车。
2: 哎，我确认一下，2560有没有上车啊？尾号2560。
3: 2570上车了啊，你没确认啊？
1: 乘客上车时，刘斌要核对他们的手机尾号，发车前再逐一点名，确保所有预约乘客都已落座。
3: 他是通过一个云公交，然后下单以后，就是利用这个系统，我们就能收得到，我们就会看这个屏幕，乘客有没有上车。
1: 乘坐夜归人巴士的大多数乘客都居住在九河路附近的九个小区，距离地铁站700米到2公里不等。去年8月份开通的夜归人巴士票价1元，就是为了给人们最后一公里的回家路途提供新选择。
4: 我觉得还是比较人性化，很温暖。这样很累的情况下，我也不用走路或者骑单车了。
1: 大半年的时间，乘客数量稳步增长，刘斌已经记住了不少熟悉的面孔。
2: 自己约的，可以啊。
3: 老年人也比以前多了，哎，现在老年人会自己下单了。
5: 杭州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毕竟你生活在这儿，是赚钱是一个目的，更多是从人文上面一些东西去，就是软性上面去给你一些关怀啊，这样。
1: 你在城市奋斗，城市为你留车。目前，杭州公交已开通40条预约响应式公交线路，投入车辆108台，日客运量1.04万人次。
6: 接下来呢，我们走进广西南宁的一家农贸市场，看一看那里的无人菜摊儿。现在啊，这种售卖方式已经被很多商户采纳，摊主放手让顾客自助选购。
7: 在南宁市雍宁区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市民李美飘来到一个无人菜摊，熟练地挑菜、称重、扫码付款。
8: 看到那个摊主标的多少钱一斤，我们要算一下自己买了多少钱，该付多少钱就付多少钱啊。
7: 摊位的老板卢丽莹告诉记者，他从去年开始在市场卖菜，一个人既要摆摊又要进货，十分忙碌。今年春节前，他尝试做起了无人菜摊。
9: 开放给他们了之后，他们全天都可以买东西。我这边的话又省了人工成本，然后我回来我会卖得更便宜，然后的话又更优惠给大家，生意好了很多。
7: 如今市场内已有50多个摊位尝试这种无人模式，摊位上蔬菜明码标价，电子秤、打包袋、零钱箱一应俱全，市民买菜更自由更便捷。
10: 看他们也搞得挺好的，我们也想做，就试着来做，没想到效果还不错。
11: 一天大概能有多少收入？
10: 要500-600那样子。
7: 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是凌晨批发、早上零售的模式，很多摊主都从凌晨忙到中午，无人摊位正好填补了下午和夜间的空档，让摊主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也延长了销售时间。
12: 这种氛围我们也挺喜欢的，而且我们也会后期也会加强去做一些巡逻啊，说怎么样子，不管是消费者也得，包括商户也得，也保障他们一些利益啊。
6: 当地时间18号上午，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此次航行的最后一站荷兰鹿特丹港。船上大部分人员将会留在鹿特丹进行隔离观察。
13: 18号上午10点左右，红迪厄斯号邮轮缓慢驶入鹿特丹港。鹿特丹是这艘邮轮本次航行的最后一站。此前运营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发表声明说，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船上人员分批下船。荷兰政府表示，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鹿特丹市卫生部门负责人称，目前船上人员未出现病毒感染症状，船只也将由专业清洁公司进行彻底消毒，预计将在1周内完成。清洁人员首先移除所有床上用品，随后对客舱、餐厅、厨房等区域所有表面进行手工消毒，使用含过氧化氢或氯的消毒产品。需丢弃的物品也将被打包集中销毁。鹿特丹已就近搭建临时隔离板房。 隔离区域内23间白色小屋将用于安置外国船员，他们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定，但可以在隔离区内自由活动。另外2名船员是荷兰人，他们将在家进行隔离。据了解，人员隔离和船舶清洁工作中将严格执行防疫措施，隔离人员可出门短途散步，但必须戴口罩，并与他人保持至少 1.5 米的社交距离。
0: So there are not many people living nearby. So there are no houses in quite a large distance. So it's quite far away from the where people live. And I don't think they are too worried about it. I think they read about all the precautions that are have been taken already, and they know that they will be isolated in this like little village.
13: 泛海探险公司一位发言人18号表示，邮轮再次起航时间取决于清洁进度，目前无法确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表示，世卫组织仍然认为这次疫情事件给全球公众造成的风险为低。尽管在对离船人员的监测中仍可能发现新的病例，但各方采取的防控措施将能有效降低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
14: 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科罗拉多州日前发现的一例本地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病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与环境部此前发表声明称，该死亡病例为道格拉斯县的一名成年居民。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可能与接触当地啮齿动物有关。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相关调查仍在进行中。
6: 当地时间18号，第93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国际代表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鉴于近期汉坦病毒、埃博拉等疫情再次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总干事和其他与会专家指出，加强动物源病毒的监测，提升早期发现能力，对于降低公共卫生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15: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总干事伊曼纽尔·苏贝兰援引该组织最新报告指出，目前全球约75%的新发传染病源自动物。他强调，加强对病毒跨物种传播路径的研究，有助于降低公共卫生风险。
16: What is important is to, maybe for us, is to really understand how there is a jump from wildlife to.Humans or to farm animals, and so that'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make research to understand how this spillover is appearing.
15: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近期发表声明称，汉坦病毒属于动物源病毒，主要宿主为啮齿动物。声明指出，基于综合生态方法的有效鼠类管理是降低人类感染风险的重要措施，持续监测和早期发现机制对于降低公共卫生风险至关重要。
16: It has a zoonotic origin, and it's quite fatal in humans. So there are different serotypes or strains of hantavirus, and not each strain is affecting human, but only one of them is transmissible from human to human. So surveillance is important.
6: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是在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的请求之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美方已经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特朗普还称，他已经指示美国军方，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14: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
17: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这名消息人士说，美方近期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的文本，作为对伊朗此前所提交文本的回应。伊朗依据双方互致信息的既定程序，在对文本进行修订后，再次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新文本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 据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较此前版本有所调整，但英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

0: 一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并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也必须得到明确且切实的归还。此外，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仪式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该消息人士还说，在核问题上，伊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他还称，伊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谈判团队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中已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对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若伊朗不采取对等行动，美方绝不会无偿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
2: 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的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之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
1: 当地时间18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在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3: 比罗尔表示，国际能源署三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日供应量增加约250万桶，但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各方应认识到形势紧迫。国际能源署本月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显示，三月和四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随着北半球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2: 因中东局势持续紧张，石脑油供应受阻，引发医疗物资短缺。日本厚生劳动省18号启动了国家储备医用手套发放程序，向市场投放5000万只医用手套。
4: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投放计划，各医疗机构18号起可通过相关网站提出购买申请。医用手套库存量不足一个月的医疗机构优先购买。获得批准的医疗机构可购买一周左右使用量的手套，价格为每套1000只5980日元，约合256元人民币。预计最早到货时间为5月下旬。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本次投放后，日本仍剩余4.4亿只国家储备医用手套，如果有必要将追加投放。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近期石脑油供应紧张。石脑油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从原油中提炼，是生产医用手套、注射器、导管、输液带等医疗物资的基础材料。随着相关原料采购难度上升，日本医疗物资供应承压。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日本全国有近5000家医疗机构出现医疗物资短缺状况，其中多数表示难以买到医用手套，不少医疗机构因此面临停业。
1: 好，来看今天关注的环球人物。凯文·沃什将于22号

0: 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通胀高企可能让降息难以落地。陷入执政危机的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表示不会辞职，并计划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先来看凯文沃什。18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凯文沃什将于5月22号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一职。白宫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此举打破了近年的惯例，通常就职仪式在美联储内部举行，且总统本人鲜少出席。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此次主持美联储主席宣誓就职仪式，凸显了他对这一任命的高度重视。特朗普在2018年首个任期内提名执掌美联储的鲍威尔，其宣誓就职仪式在美联储举行，特朗普并未出席。本月1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当前受中东局势影响，美联储正面临经济形势复杂不明、通胀大幅反弹、货币政策取舍难度加大的困局。报道称，鉴于特朗普力推宽松货币政策，市场普遍预期沃什会更倾向于降息，但他将面临来自美联储内部的挑战。留任美联储理事的鲍威尔几乎肯定会投反对票。
2: 由于英国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英国首相斯塔默连日来陷入执政危机。据英国天空新闻台的报道，斯塔默当地时间18号再次表示不会辞职，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仍计划参加下次英国大选。
1: 18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即便其工党领导权面临挑战，他也不会一走了之，并表示仍计划参加下次大选。
3: I do want to fight the next election. Obviously, I recognise that after the local election results, the elections in Wales and Scotland as well, that the first task is obviously turning things around.
1: 根据英国选举制度，英国大选每5年举行一次，下一次大选将在2029年举行。斯塔默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他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坚称如果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已经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可能重返议会的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英国前副首相安杰拉·雷纳等人被视为斯塔默的潜在挑战者。根据工党党内规则，下院议员如果要发起党首竞选挑战，需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支持。
2: 随着全球 AI 数据中心建设加速，市场关注的焦点已经不只是在芯片，支撑大量服务器高速连接的光纤正在成为新的供应紧张环节。
0: 目前全球光纤产业的瓶颈在哪里？对科技巨头和投资机构的布局方向产生了哪些影响？我们来看 CNBC 蒋玉从新加坡发回的分析。
4: 根据科技媒体 Digital Times 的报道，在 AI 数据中心建设的推动下，全球光纤需求激增，中国主要光纤制造商的订单已经排到了2027年初。据悉，行业龙头企业亨通光电和烽火通信向媒体表示，目前生产线已经满负荷运转，部分产品的交付周期已经从过去的几周延长至了数月。英国大宗商品咨询公司 CRU 的数据还显示，2024年数据中心在全球光纤需求中的占比还不到 5%， 但随着相关需求激增，到2027年这一比例预计将上升至 30%。 那简单来说， AI 数据中心不只需要更多芯片，也需要更多光纤把大量的服务器高速连接起来。因为 AI 训练和推理要让成千上万颗芯片协同工作，数据传输的密度远高于传统的云计算中心。有业内人士估计， AI 数据中心所需的光纤用量大约是传统 CPU 服务器机架的36倍。但是光纤不是想增产就能马上增产的，目前的供应瓶颈主要集中在上游的光纤预制棒，也就是用来拉制光纤的玻璃棒。分析指出，光纤预制棒的制造工艺技术要求极高，新增产能通常需要1年半到2年，因此哪怕下游电缆厂加快生产，短期内也会被上游材料供应卡住。今年年初至今，已经有多家美国科技巨头开始在光纤领域布局，做法就是通过签订多年期供货协议来提前锁定产能。 今年1月

0: 对，脸书母公司 Meta 宣布和美国康宁公司签署一项高达60亿美元的多年期供货协议，锁定用于 AI 数据中心的光纤、光缆和连接产品。而五月，英伟达也宣布和康宁合作。而这样的产业需求也在影响投资界的资产配置逻辑。有投资人告诉 CNBC， 包括光纤等领域正在成为全球资本加码的新方向。
1: 10 to 15 years ago, we were investing in ports and railroads. Today, we're investing in telecom towers and fiber and data center. And increasingly around the world, we just continue to see growing capital allocations to this space.
0: 最后，从行业整体规模来看，印度市场调研机构 Modern Intelligence 预计，全球光纤电缆市场将在未来几年保持稳步增长，市场规模有望从2026年的142.2亿美元扩大到2031年的227.4亿美元，期间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 9.84%。
2: 来看今天关注的公司新闻。美国最大可再生能源开发商近670亿美元收购美国一电力和天然气供应商，压住 AI 电力需求爆发，打造全球规模顶尖的电力公共事业企业。超过诉讼时效，马斯克诉 OpenAI 一案败诉， OpenAI IPO 之路的重大障碍被扫除。 Meta 公司本周启动了新一轮大规模裁员，裁员人数占员工总数的10%左右，公司内部现恐慌情绪。先来关注能源方面，美国最大的可再生能源开发商奈克斯特拉能源18号宣布，已经同意以全股票交易方式收购美国道明尼能源公司，交易金额价值近67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555亿元，旨在应对由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数据中心驱动的强劲电力需求。
3: 根据最新达成的协议，交易完成后，奈克斯特拉能源公司股东将持有新公司约74.5%的股份，道明尼能源公司股东将持有25.5%的股份，并一次性获得总额达3.6亿美元的现金支付。合并后，新公司将成为全球最大受监管的电力公用事业公司，可再生能源与电池储能规模将是全球第一，天然气发电将是美国第一。新公司将拥有约110几瓦的总装机容量，服务佛罗里达、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以及南卡罗来纳四州约1000万客户。公司总市值将达到约2490亿美元，约合1.69亿元人民币。奈克斯特拉能源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凯彻姆表示，当前电力需求增速创下数十年新高，合并带来的规模优势将显著提升公司资本与运营效率，长远可切实降低用户用电成本，并保障电力稳定可靠供给。目前这笔交易已获双方董事会批准，预计可在12个月至18个月内完成，尚需两家公司的股东投票批准，以及美国州级和联邦级监管机构批准。据了解，奈克斯特拉能源公司拥有美国规模最大的电力公用事业公司佛罗里达电力与照明公司，同时也是全球领先的发电、储能及输电项目开发运营商。道明尼能源公司在美国多个州拥有大量燃气发电厂资产，面向电力批发市场售电，并为弗吉尼亚州多个人工智能数据中心供电。
4: 当地时间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一家联邦法院就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针对 OpenAI 公司的诉讼裁定，马斯克相关主张已超过诉讼时效，马斯克一方败诉， OpenAI 等被告不承担相应责任。马斯克方面表示将提起上诉。
3: 18号，在美国加州奥克兰市的一家联邦法院，案件陪审团经过2小时合议一致认定，马斯克早在2021年便已知晓 OpenAI 架构变化，但他却直到2024年8月才提起诉讼，已超过加州3年慈善信托违约诉讼时效。 OpenAI 等被告方则无需承担相关法律责任。OpenAI 方面的律师在判决结果公布后称，马斯克发起这一诉讼只是企图损害竞争对手。败诉后，马斯克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称，法官和陪审团仅仅考量诉讼时效方面的技术性问题，并非就案件的是非曲直作出裁决。他表示将提起上诉，同时强调 OpenAI 的创立初衷是造福全人类。OpenAI 联合创始人阿尔特曼和布罗克曼实际上是通过窃取一家慈善机构获利。据悉，2015年马斯克和阿尔特曼

0: 曼、布罗克曼等人共同创立了当时为非盈利实体的 OpenAI， 但此后他与阿尔特曼等人的运营理念不合，于2018年离职。马斯克于2023年创立了人工智能公司 xAI。 有分析师指出，眼下马斯克与阿尔特曼均处于旗下企业上市关键期。今年2月 SpaceX 完成对 xAI 公司的全资收购，目前最新整体估值达到 1.75 万亿美元，正加速推进首次公开募股，也就是 IPO， 拟募资700亿至750亿美元。此次胜诉扫清了 OpenAI 上市路上一大阻碍，目前 OpenAI 估值突破8500亿美元，计划于今年四季度完成 IPO。
1: 据美国媒体报道， Meta 公司本周将会启动新一轮大规模裁员，预计裁员数量达到约8000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10%左右。分析称，此举是其今年全面重组计划的一部分。
0: 报道称， Meta 公司本轮规模约8000人的裁员行动将于20号开启，通知分三批发出，北美地区员工已经被要求20号居家办公。此外，一份公司内部备忘录显示， Meta 早些时候已叫停约6000个空缺岗位的招聘计划。分析人士说，此番调整是 Meta 今年全面重组计划的一部分。 Meta 方面此前表示，裁员是为了持续提升公司运营效率，为其他业务投资腾出资金。有知情人士透露， Meta 今年大概率还将进行多轮裁员，下一轮可能于8月启动。多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Meta 员工称，目前公司内部已弥漫着恐慌情绪。一家职场匿名社交平台的数据显示，从2024年第二季度至今， Meta 员工对公司整体满意度下跌 25%， 员工对公司的文化满意度评分下跌 39%。 为全力推进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布局， Meta 近期上线一款员工行为监测工具，可抓取员工办公电脑的鼠标操作、键盘录入等行为数据。数据主要用于训练 AI 助手，使其完成编程等各类工作。大量 Meta 员工对公司的这一举措极为不满，发起联名请愿，呼吁公司管理层叫停这一项目。
2: 韩国近来遭遇提早到来的热浪，多地刷新了5月中旬最高气温记录，西瓜的需求量随之增加。据韩国媒体的报道，截至17号，单个西瓜最新平均零售价已经接近3万韩元，约合136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上涨近25%。
3: 受高压系统影响，韩国近日遭遇高温天气。韩国气象厅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14时40分，庆尚北道金泉市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庆州市为35.9摄氏度，另有多地气温创下有统计数据以来同期最高纪录。据业内人士分析，西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供需不平衡。韩国目前还没有进入西瓜集中采收期，仅庆尚南道和全罗北道少数南部产区能够供应。此外，甜瓜等本土水果出现断档，橙子、猕猴桃等进口水果因海外欠收和运输成本上升而数量锐减，这使得消费者对西瓜更加青睐。韩国政府部门预计，随着江原道、中青道等地6月起进入西瓜采收期，供应紧张有望缓解，价格可能有所回落。在韩国，西瓜大多按整瓜标价售卖，市面流通的普通西瓜单个重量普遍为6至8公斤。西瓜也是韩国民众夏季喜欢的解暑水果之一，不过由于价格较高，曾经被民众称为金水果。
1: 连日来，美国中部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明尼苏达州等5个州遭遇强对流天气，接连出现多场破坏性极强的龙卷风，大量房屋被夷为平地，树木与电线杆被狂风刮倒。截至当地时间18号上午，气象部门已经监测到至少有22起龙卷风活动。气象部门提醒，美国中部多地本周依旧面临强风暴侵袭风险。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0: 当地时间18号，刚果金政府表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1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例疑似病例正在接受观察和治疗，相关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仍在进行。目前，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 当地时间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说，当地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两名嫌疑人在内的5人死亡。两名嫌疑人分别为17岁和19岁的青少年，可能死于开枪自尽。警方说，当天上午11:40左右接到报警，迅速调派上100名警员赶往现场疏散人员。警方表示，目前将这一枪击事件视为一起仇恨犯罪，正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展开深入调查。发生枪击的伊斯兰中心是圣迭戈地区最大清真寺，其内部还开设有学校。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和纳杰夫等地遭遇强沙尘暴侵袭，漫天黄沙致使多地能见度大幅降低，部分民众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不少老人及慢性病患者因出现呼吸问题入院治疗。政府部门呼吁民众尽量待在家中，非必要不外出。伊拉克常年遭受季节性沙尘暴侵袭，春夏季尤为高发，持续干旱，降雨量锐减，导致伊拉克沙漠面积不断扩大，进一步加剧了沙尘暴的肆虐。当地时间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文图拉县消防部门表示，当天上午该县西米谷市附近爆发山火，受强风与干燥天气影响，火势蔓延迅速，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超过3.36平方千米，起火地点周边居民住宅面临严重威胁。当地消防部门已经派出200多名消防员全力灭火，当地政府已向西米谷市居民发出疏散通知，警方已封闭多条道路。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2、3，知道了吗？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 好，回萃天下财经最新动态，今天的天下财经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是陈贝贝，
2: 我是姚雪松，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再见，
1: 再见。

0: 华为 Pura X Max， 先锋时尚美学，颜值 Max， 双面廓形屏，内外扩感全开，爽感 Max， AI 灵感妙创，妙想出妙作，灵感 Max， Harmony OS 6.1 全新响应，带来伴随式 AI 新体验，智慧伴读，代办出行，从容更省心。小艺伴随式 AI， 怒气常在，智慧 MAX， 巅峰旗舰折叠影像，超光链主摄，超大光圈潜望式长焦， X Mage 智拍，随手出大片，影像 MAX， 华为 Pura X Max， 旗帜于阔。
1: 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这是地球上对自然地理面貌改变最大的人类工程。它在主要大江大河接东流的神州大地上，以连接南北的姿态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连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自然水系。 中国人将智慧、勇气、决心倾注在3200千米的河道中。这是一首永不止歇的大地史诗。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书写，一脉活水，今江南，越中原，带燕赵， 催生出一座座文化名城，承载着无数繁华的盛景，沉淀了无数兴衰的记忆。作为世界上建造时间最早、使用最久、空间跨度最大的人工运河，除了人们熟知的京杭大运河，中国大运河还包括隋唐运河、浙东运河在内的广阔空间。 今天，这条大河与它所生发的文明仍然生机勃勃，一如既往地滋养着生活在两岸的3亿多中国人。这个伟大工程有1/6经过河北，包括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两部分。曾经，沿着运河，河北人打开了视野，北上南下，走向世界。

2021年夏末，在廊坊市香河县北运河香河中心码头，一艘画舫悠悠入水。在中断50多年之后，这个夏天，大运河北运河段恢复了通航功能。沿河北上，不远处就是杨洼闸。这个15孔的拦河建筑物，是北运河经济分界点，也是大运河河北段的最北端。大运河在河北境内分为北运河、南运河、魏运河、渭河四大河段，流经廊坊、沧州、衡水、邢台、邯郸五市，行水530多千米，静水流深。大运河一如千年之前，画舫游走，涟漪一圈一圈地荡漾开来，这是大运河特有的年轮。从公元2004年开始，曹操建邺都，筑三台，从此邺城成为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不仅留下了建安文学的辉煌，也为北方运河的大规模开凿书写了肇始的篇章。为了北区乌桓一统天下，曹操先后开凿白沟、立曹渠、平鲁渠、泉州渠和新河5条人工漕运河渠，把华北大平原上的滹沱河、漳水、古溢水、潞水等水系互相贯通，成为他统一北方的漕运利器。历史远去，光阴淹没了军功，岁月斑驳了城池。这些人工开挖的河道，在以后的日子里，一次次地被唤醒重生，冠以不同的名称，成为新的动脉。公元605年，隋炀帝杨广开挖隋唐大运河，这条河以洛阳为中心，一撇一捺如同人字，一撇向南，尽头是今天的杭州，一捺是永济渠，经过河北直到今天的北京。公元1272年，元世祖忽必烈定都大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自此，这座城市正式成为影响后世近千年的国家政治中心。此时，承担着都城运输与供水生命线的大运河，已无需绕道洛阳。如何裁弯取直，让运河从富庶的江南直达北京，成为了横亘在新都城前面的新难题。最终，河北邢台的科学家郭守敬拿出了破解之道，上知天文，下晓地理，是郭守敬的真实写照。历时数载，勘察地形，寻找水源，计算落差，郭守敬绘出了大运河裁弯取直的线路图，提出了大运河气功走弦的整体构想。在山东修建运河，连通河北、
江苏，实现京杭直航。这份设想里也倾注着另一位河北人的心血，沧州水利学家马之珍陪同郭守敬勘察河道，共同破题。在马之珍的主持修建下，1289年，京杭大运河地形高差最大的一段河道汇通河贯通。4年之后，郭守敬主持开凿的北京到通州河段也顺利开通，彻底打通了大运河与都城之间最后的距离。忽必烈震惊于这段河道终点积水潭竹炉碧水的空前盛况，欣然赐名通惠河。自此，台湾取直后的京杭大运河全线通航，运河的涟漪汇聚起了更为广阔的水系。与隋唐大运河相比，航道缩短约900千米。从此，南方的粮食、物资和大量人才都经过这条水路源源不断地汇聚到北京。有人说，正是因为郭守敬大都治水的成功，奠定这座古城供水与漕运的基础，这座古城的规模才能越来越大。大运河行经8个省市，沿途地貌多样，地势复杂，水象多变。为实现人工工程与天然水道的一体化交通，地形高差、水源控制、水深控制、防洪减灾，每一里的河道都写着亟待解决的问题。于是，无数人如同郭守敬一般，殚精竭虑，义无反顾，将毕生所学倾囊而出。他们的光荣，不在史册中的波流水淌，而在河道边的岁月不居。长河日暮乱烟浮，红叶萧萧两岸秋。夜半不知行尽远，一船明月过沧州。这是诗人孙鄂的疑惑。在运河上行船，走了多半夜都没能走出沧州，这不是艺术夸张，很可能是事实。南运河多弯道，仅沧州市全域内就有230多个大弯。最著名的是沧州市区的欧米伽湾。粗略估计，这个弯道比直道多出至少40分钟的航行时间。修建费力，航行费时。古人这么做，是为了解决地势落差。从山东德州四女寺水利枢纽到河北沧州东光县连镇的谢家坝，直线距离仅有52千米，却有着4米的落差。增加弯道，延长河道，从而缓解水势对堤坝的冲击力，这就是俗话说的三弯抵一闸。于是从四女寺到谢家坝排布着87个大弯，河道也延长到了95千米，这让大运河看起来柔肠百结，婉转旖旎。科学与美学
就这样以和谐统一的面目示人。只是如此一来，大运河弯道的顶端就成了承受水势最多的一段，也就是大运河上的险宫。自然，这里也是前人展示智慧与技术的所在。谢家坝就是这样一处险宫。谢家坝也称糯米坝，这个名称透露出它坚固的秘密。历史上，谢家坝曾多次决口。清末，一位姓谢的乡绅捐资购入上万斤糯米，将黄土、白灰与糯米浆按一定比例混合。这本是修建城池时填补砖缝所用的糯米砂浆，风干后强度高、韧性大、防渗性好，可以说是古代的超级混凝土。谢家坝这座长218米、高5米、厚3.6米的防洪大堤，就是用这种糯米砂浆逐层夯筑而成。经过流水冲刷与岁月洗礼，已经很少有人知道，谢家坝沧桑斑驳的外表下，竟然蕴藏着无比坚强的内心。挑水坝位于衡水市固城县正口镇，6座形态各异的堤坝，两间隔20-30米。当地人有个形象的称呼叫龙尾臊。在这里，突出的堤坝不再默默承受水势冲击，而是以一种进攻的姿态迎着水势直面一击，起到很大的消遣作用。六这个数目则是在对抗中达成的平衡，水冲一段堤，加修一座坝，一直修到第6座才换得两岸平安。这是一艘在沧州东光县发掘出来的北宋时期的沉船，剥去千年的淤积，可以窥见它当日的模样。船舱由多个隔舱组成，被发现时装载着磁州窑烧制的瓷器，这也是大运河上最常见的一种货船。据记载，大运河最大可通行100吨级船队。北运河上舟行船舶首尾相连，扬帆数千墙，绵延几十里，满载粮船逆流而上。以前河北段运河的水源主要来自燕山与太行山所孕育的河流，漳河、渭河、汶水、泗水以及黄河补充南运河，而北运河离不开永定河和通惠河，通惠河则依靠白福泉等泉水支持。运河沿线各地地势高低不同，水往低处流，运河需要闸来调节流量和方向。建造初期，通州海拔低于大都近20米，沿着通惠河设有24座船闸，每10里一处，每处建有上下闸门2座，闸门相距1里，调节各段的水量，以使船只能够逆流而上。简河即分流的河道，沧州市区的南边建有南运河的截地分洪闸和截地简河，
明弘治三年，这里开挖捡河，建桥设闸，此后也多有修缮。据说清代乾隆帝曾三次亲临现场视察截地捡河分水工事，并为大运河题字立碑。这里的乾隆御碑是中国运河历史上的唯一。截地的分洪闸与捡河配合使用，枯水期闭闸存蓄河水，保证通航需要，汛期可开闸放水，分洪入捡河，

这段几近失传的声音

0: 呀，令大哥小号他心接着。哎呀哎呀，
1: 如今这些老人重新演绎的船工号子，让人们重拾关于运河繁忙的记忆。当年伴随着船工号子，大运河成为了整个国家不可或缺的经济命脉。明清两代，每年都有大约400万担漕粮经大运河运到北京。邢台市清河县油坊码头曾经舟来船往，商贾云集，是河北清河、威县、南宫、故城以及山东高唐、夏津等地的商品集散地。今天油坊古镇不到1000米的河道内，粮食码头、运盐码头等6座码头的遗址仍在，共同诉说着当年商贸往来的繁华。明清时期，海盐的生产力大大提高，水运成为重要途径。油坊码头的河岸之上，建于道光年间的义庆河盐店是当年的存盐货场，在这里可以一探大运河盐运的过往。盐商是世袭的特权，每次交易需向官方缴税，领取凭证后再到指定盐场买盐，最后运到特定地区销售。义庆河盐店的货品来自渤海之滨的长芦盐场，进出货皆是通过运河。不同于其他码头，油坊的盐运码头在堤坝之上多开了一个涵洞，盐船到达之后，挑夫可以穿过涵洞直接将盐运到盐店，不再上下河堤。这是人们在劳动中打磨出的与运河相处的智慧。沿清河县油坊镇南下30千米，是邢台市临溪县。这一片沃土同样贯穿着来自大运河的千年记忆。临溪运河边有一座历经岁月剥蚀的砖窑遗址，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掘出大量刻有嘉靖年间字样的贡砖，这仅仅是明代临溪县800亩紫禁城贡砖烧制基地的冰山一角。今天在临溪县陈窑村，我们仍能寻觅到这项传承至今的古法技艺。临溪贡砖的原料是当地特有的莲花土，红白黄相间，细腻无杂质，经过碎土、邓泥、制坯等工序，粘土化为砖坯，开始有了金属质感。7天炉火的淬炼，2个月的光阴催化，砖块成了艺术品。每一块的侧边之上还会刻下独有的烙印。沿着大运河贡砖来到北京，在当时这个国家最核心的地方构建起另一处传奇。城中烟火千家集，江上翻墙万湖来。鼎盛时期，渭运河两岸炉窑有数百座，一块小小的砖，一条流经的河，浸润着临溪的过去与未来。运河的波光涌动中，船桨摇曳出南来

北往的盛世繁华，水流印刻着城市街巷的人声熙攘。迎来送往中，繁忙的码头渐渐成了繁华的城市。

0: 泊头本是一个码头，上个世纪它被人熟知却是因为火花。火花就是火柴盒的贴画，方寸之间变换出一个琳琅满目的世界。紧靠运河，东西又有官道通过，处在水陆十字交叉地带的泊头，在明清时期就是商贸集镇。1911年，泊镇站随津浦铁路通车而设立。泊头的火柴、冶炼铸造、雕版印刷等工业品，沿着铁路走向全国。大明古城是一座因运河而兴盛、因运河改道而暗淡的古城，地处隋唐大运河的重要节点，交通十分便利。五代时，大明古城不仅是黄河以北的经济中心，也是整个华北地区的工商都会。元代大运河裁弯取直，不再经过大明，失去了水运优势，这座古城的地位远不如以前。大运河沟通的不只是国内的漕运，更是连接世界的活水，它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马克思的著作中曾经提到，在中国，江南的茶叶走海路到天津，再走河运到通州，接着走陆路到张家口，远销俄国。馆陶以陶为名，源自这里盛产的一种黑陶。陶器是人类最早利用化学变化改变一种物质天然性质的开端。馆陶黑陶历史悠久，以当地优质粘土为主，借助独特的工艺，让弥漫在窑里的浓烟将碳粒渗入坯体而成黑色，质地细腻，形体素雅。这种黑陶连同太行山东麓定窑、景行窑、邢窑、磁州窑出产的瓷器，河北平原出产的丝绸，经大运河从黄骅海丰镇的古代海港走向世界，传播着中国之美。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2: 大家中午好，我是
3: 李志对话，
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5: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6: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7: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
8: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9: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0: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吃得了这苦？
1: 动手！
2: 对莫氏真心还是假意，全在那手上。
3: 到如今，没有一个人是孬种。
4: 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0: 爷爷希望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5: 莫愁，苏八爷，
6: 将莫作为一生挚爷，同如母，共存亡。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1: 殿下文，
2: 月小吕，
1: 在广东等你哦。
0: 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灵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3: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4: 配料
5: 真干净。
3: 千和灵牌特级生抽
5: 配料
3: 干净的很呐。千和灵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1: 殿下文，
2: 月小吕，
1: 在广东等你哦。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经典大菜，好吃不好做，
7: 必须难做，
8: 必须难做。
0: 鲁菜经典，油爆双脆，大厨带来双脆鲜嫩的火攻秘籍。
7: 现在就下厨煮，就这样。
8: 哟，五秒有吗？有五秒，
7: 也四秒钟左右。
0: 粤菜经典，脆皮大肠，卤制、刷水、油炸，藏着酥脆爆汁的关键。
7: 加上这个，它会变成酥，你不管放多长时间，它都是脆的。
0: 大菜难做不难学，方法对了，在家也能复刻。
9: 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食物听起来就特别的诱人，比如说你听听这个声音是不是很脆，你再听听这个声音是不是很酥。你看在我们经常吃的一些菜当中啊，有几道菜就代表性的有这样的酥脆的声音，而特可口。一个呢，鲁菜当中的经典油爆双脆，还有另外一个脆皮大肠。哎，脆皮大肠呢是粤菜当中的一个经典，它表皮呢很酥，但同时不失汁水。但是啊，这两道菜咱要想在家里做根本不可能完成，
10: 根本不可能完成，
9: 咱还是在外头吃吧，根本做不了。
7: 这能做呀。大家好。
8: 对，大家好，主持人好。
9: 嘿，大家说
7: 必须能做。
9: 您是做鲁菜，您是做粤菜，
8: 对，
9: 油爆双脆，
7: 对，
9: 脆皮大肠，
8: 没错，
9: 是吧？色泽怎么来挂那个水，怎么样让它还同时多汁。
8: 是
9: 在家真能做吗？
8: 必须能做。
9: 火候，脏气味，
7: 脏气味
9: 保证最佳口感。哎，在家真能做吗？
7: 真能做，真能，
9: 真的。
7: 质疑什么呀？
9: 行，那先打一招呼。
7: 来，大家好，我是京鲁菜大厨许世全。
8: 大家好，我是粤菜大厨邓建飞。
9: 油爆双脆，首先是哪俩脆？
7: 传统的是猪肚，鸡胗、鸭胗都可以，这两个。也有的用别的食材的，腰子的、海蜇头的都有。
9: 哦，是吧？因为这个菜制作起来的确有一些难度。首先，这个食材有一些个脏气味，很难去味。
7: 对。
9: 另外，这个食材很难入味，怎么样让它有味道？
7: 对。
9: 还有一个，保证它那个特别脆的口感，要一个最佳的火候。

0: 跟时机，
1: 没错啊、嗯。咱们用的是压针，压针相对大一点，好切一点。咱们呢，给它把这个外边这层筋膜全去掉。嗯，这个有一个方法啊，这哎，顺着这层皮出。
0: 为什么要把这筋膜全去了呢？
1: 你要不去这层筋膜，它就嚼不动了，
0: 那就不是脆了，
1: 哎，就不是脆了，
0: 就是硬了，油爆双刃。哎，
2: 我有一次真的复刻过。
0: 油爆双脆吗？
2: 对，
0: 然后复刻结果呢？
2: 以失败告终。我今天也是来学习的，
0: 是吧？专业厨师都难以完成的，但是今天许大厨告诉大家，在家可以完成。如果说鲁菜的难度，咱们分一个十级的话，油爆双脆应该在几级？
1: 这个够九级了，
0: 九级是吧？那满级最难的应该是？
1: 还没有吧？
0: 还没有是吧？看看您的改刀方式。
1: 对，咱们切的是菊花花刀、啊、切到1/4，接近于底部了。
0: 为什么要这么精确要求？
1: 越根部它连接的越少，所以说呢它口感更统一。
2: 它切的这个呢，就是你看这个厚度和底部的厚度一致，这里边我们去做菜的时候，不管是什么菜系，它的火候的成熟度是一致的。
0: 如果在家没有这么好的刀工、哎、可不可以旁边搁一个筷子？
1: 不用，搁冰箱里冻一下，似冻非冻的效果，哎，它就好切了。哦，猪肉外边有很多粘液，里边有油，首先来讲清洗很重要啊。翻过来把油先给它搅掉，搅掉完以后再翻过来，现在这种状态、加上米醋，再加上食盐搓洗，粘液掉下来了，就用水一冲洗就可以了。
0: 哦，这是要提前完成的。
1: 哎，是，咱们的已然脱洗过了，把油给它去干净啊。嗯，哎，把这层皮去下来啊，给它，这是两层，给它剔下一层来，
0: 堵外面那层皮也要去掉。
1: 对，它如果不去，它就老
2: 硬
1: 硬、哦、硬。
0: 大家发现没有？就那层筋膜呀、啊，是导致它老而不脆的关键。
1: 对，
0: 所以一定要把它去掉，就脆了。
1: 对，这就是咱们用的这个肉外边这层皮，咱就不用了。
3: 不用了、哎，
1: 这不用呢，咱们在家里不能浪费，给它煮熟了，凉拌或炒啊都可以。嗯，咱们切现在叫渔网滑刀。
0: 渔网，
1: 就两面打。
0: 您不会切断吗？
1: 不会切断，这面啊切成十字，
2: 这么薄的猪肚，
3: 然后不会切断。
2: 对，
1: 完了这面再打一下，
0: 两面都得打。哎，
1: 这边打一字就行。哦、啊，
0: 大家发现没有？这么切就是中间只有一点连着。
1: 对，
0: 它又不会断，就尽可能让它待会儿能够接触油温的面积更大一点点。嗯，
1: 横过来，再切这，这面啊，切成十字，翻过来，哎，切个一字，哎，咱们再切断就可以了。这叫渔网，
0: 就渔网状。
1: 哎，渔网状。哦，剁油剁水。
0: 你知道当年我在吃这个菜的时候啊，那个大厨就说他炒到9分熟的时候，这个菜就马上要出锅送你嘴里，刚好10分吃，还不能等，一等它就老了，反生了。
1: 这个菜假不能10分熟，10分熟就嚼不动了，就让它9分熟就合适。哦，哎，在家里做啊，为了保证这个菜的跟酒店的这个菜水平或者质量是基本接近。嗯，我在家里教你一个小秘方，小偷手。
2: 我就说嘛，肯定有技巧，
1: 有一个小技巧啊，稍微加点碱面。
0: 这就是您说的小偷手。哎，加碱面能怎么着？
1: 来点点料酒。咱们加碱的目的啊，主要是为了掌握不好这个火候，或者说控制不好的油温啊、速度啊，哎，加点碱能保持嫩度的更长一些，
0: 降低失败率。
1: 对，嗯，太准确了。咱们把这猪肚也一样，也加一点碱。
0: 是不是所有的食材想保持脆嫩口感的时候，
1: 对，
0: 都可以加碱？
1: 对，嫩度啊，如果你腌肉的时候，或者说，哎，也可以加一点。
0: 对，脆嫩
1: 好，
0: 咱们靠碱，去腥靠千和灵牌葱姜料酒就可以了。嗯。但是现在有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鸭胗和猪肚它的成熟时间不一样，哎，怎么来让它们保持最终的口感统一？
1: 下锅的时候先下鸡胗，当你假如你是锅100度下去以后，可能就成90度了，这时候你再下这个肚仁迅速倒出，就是说鸡胗相对来讲吃一些火。嗯，
0: 哎，咱们今天是鸭胗，鸡胗和鸭胗处理方式是一样的。
1: 对，
2: 我感觉飞哥听完了说好像学会了。
1: 我加点马蹄。
0: 其实原来油爆双脆里面是没有马蹄的。哎，
1: 今天我是突发奇想，
0: 假如双脆不脆，用马蹄来配。
1: 对，马蹄来配。对，咱们做这个菜啊，要对，对于厨师来讲，要做一个碗芡。
0: 碗芡。哎，
1: 因为这属于旺火速成，几秒钟或十秒钟、八秒钟就要出锅的。
0: 你要那时候再加就来不及了。
1: 来不及了，先搁咱们料酒，一勺就够了。这是咱们姜汁儿，这是高汤，
0: 高汤来一点。
1: 咱们加盐，这个盐呢也是一次性到位，一克胡椒粉。蒜片加这头，豆瓣葱，蒜苗段，加淀粉啊，这个。就是一个感觉，哎，基本我感觉这三勺四勺淀粉就能把这个芡汁凝固，是我要的那种效果。
0: 而且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鲁菜当中的白汁菜，
1: 对，
0: 它带汁，而且它是快炒，哎，
1: 最重要一点呢，咱们加呢，葱椒油，葱跟花椒炸的油。
0: 我突然间就想到，就我当年第一次吃的时候呢，从那后厨端过来，首先闻到的是葱香，还有那个花椒香。
1: 对，头上一过，哎呀，这整个满堂的是那种葱香花椒的味道，很香，很诱人，
0: 香气和这种脆感它是相得益彰的，它是配的。
1: 对，来，咱们把这个马蹄得先煮一煮啊。
0: 您用这勺行吗？
1: 不太行，
0: 就得用这个。
1: 对，一会儿你看，
2: 您先倒。
0: 照理用这个，
1: 不行，你就是那个。
0: 今天怎么啥都不行？
1: 所以说这个太有标准了，不行。你这个你一次性盛不下来，你还得盛两回，盛三回。
0: 因为它既要讲究火候的精准，同时呢又不能迅速降温。你要捞几次的话，老了
1: 就凉。来回捞就没时间了。
0: 行，好，
2: 拿那个铁的直接到这里边来是吧？
1: 对。这马蹄煮透了，咱们一次捞出来。咱们下锅，先下这个鸭胗，鸭胗啊，看着，现在就下猪肚，
0: 下去之后马上下猪肚。刚才许大厨说了，100度的沸水，鸭胗一下之后变90度，这时候下猪肚合适。
1: 对，咱们这猪肚你看就这样，
0: 翻花了。
2: 对，其实这个现在这个时候目测也就4成左右熟度。
1: 对，
0: 5秒有吗？有5秒，
1: 4秒钟左右就倒出来，让它稍微的变形就可以。实际上这一会儿马上血水就要渗出来了啊！你看这里头，
0: 还
1: 发红，
0: 就是连断生都没断，只是定型。
2: 对，
1: 这一步就是去腥的一个步，很重要的一步。哦，
0: 不划水还不行。
1: 哎，是的。完了，这个油温呢也是一个去腥的过程，高油温再把它的腥味去掉。完了，你吃的时候它就没有这个腥味了。这个菜盛里外，这个油温宁可高不能低，80热的油温。咱们倒进去就要倒出来。
2: 就是高油温走一下油，
0: 哎，就这么快吗？来，
1: 先倒汁儿，哎，你可以感觉这汁儿的
2: 稠度，
1: 稠度啊，合适不合适？
0: 这合适吗？
1: 哎，这回差不多了。
0: 对，上盘子，
1: 你看这现在这个芡汁儿
0: 厚芡，
1: 厚芡，哎，为什么这个盘要这个效果？
0: 要用这个勺子，
1: 最后呢出一个馒头形。
2: 这个菜还得快炒快吃。
1: 对了，不，你也赶紧尝一口。
2: 我咬完的时候仿佛都能听得见那个咬的时候那个声音，
0: 你听到？
1: 我听到了。刚才我呢以前是白嘴吃了一个原味的，现在呢咱们把它蘸点这个卤虾油，它就用海虾小海蟹来酿造的一种调料，
2: 类似于鱼露。
1: 对，
0: 它极大可能的满足了我对于脆弹食材的一种想象。它就很脆，但是呢又不是清爽，
1: 对，
0: 它脆那口感本身就会让我们觉得这个菜是一个很爽的一个爽口的菜，
2: 像吃那个生红薯的那种脆度感觉。
0: 马蹄在里面反倒是点睛之笔，因为你吃这个菜呢总体而言是咸鲜的，然后加上马蹄之后呢，马蹄又给你带来一些甜，所以它的收尾的时候是清甜。
1: 所以说今天咱们加那点碱面很重要。
0: 对，
1: 这个嫩度完全跟酒店的嫩度是一样的。而且咱们吃到最后啊，这就是血水，说明它没有老。
2: 渗出来一点点暗红色的感觉。
0: 对，这就对了。
2: 对，
0: 虽然你看今天我们的刀工可能达不到您这样，但是呢按照您刚才那个方法，我们只要准备好，我们从火候 再到它的味道定型，基本上可以八九不离十。
1: 没错，没错。
0: 本节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又是一个特别难对付的食材，
2: 是的，
0: 大肠。
2: 它这个菜在粤菜里边，其实我入行23年，从我入行的时候就开始有了，但是它多长时间我不知道，是一个潮汕菜卤水大肠的一个升级版。然后我今天做的那个是白卤水啊，不加酱油的，也不加糖色的。哦，但是选这个肥肠呢很重要，我们选这个肠头，我们叫吃寸啊。洗的时候呢，其实跟刚才大厨说的那个差不多，就是你可以放一些面，放一些盐，放一些醋，其实就是去粘液用的。对，另外一个部分呢，我是大肠啊，我喜欢要保留一点油，咬的时候有爆汁的感觉。哇！所以呢，这个肥肠就大概这样处理一下。哦，
0: 这都洗干净的哈。
2: 对，现在我们过一下水。第一步是先焯水，然后再去卤。卤的时候呢，我们就带来的这些潮式的白卤水，它会比这个料更复杂。嗯，
0: 这是家庭版。哎，
2: 胡椒、白芷还有这个白蔻，都是去腥用的。哦，这边呢都是增香用的。
0: 花椒、草果、
2: 桂皮、
0: 八角、
2: 香叶、辣椒。嗯，对。然后现在水热了之后，我们就把肥肠放进去。这个部分呢，其实就是让它定下型，然后呢，去一点点外面清洗完之后的那一点粘液，其实就可以了。放一点葱姜，
0: 加一点千鹤灵牌葱姜料酒。
2: 接下来呢，带来一个我这么多年做脆皮肥肠的一个秘方。它有一个传统的这个醋加糖的一个脆皮水，它会变成酥。
4: 对，哎，
2: 然后现在呢，我们会加上这个脆浆粉，缩它上去的时候，你不管放多长时间，它都是脆的。
0: 它穿了一层玻璃盔甲。
2: 对，150克的这个大红褶醋，再加150克的这个白醋，这是1:1的，对吧？然后呢，再来75克的这个麦芽糖，接下来就飞哥的活了啊。给融化一下，
0: 加点开水，开
2: 水，哎，好，这个糖呢就先化着，然后这边呢也焯好水了，我们就把这个大肠给它捞起来，定型了。你看这些它没完全洗干净，那些脏东西就去掉了，就去腥很重要啊。
0: 好的，
2: 好，热锅啊，然后加上油。其实油啊，在我们家里边如果有的话，其实最好是放一些动物油，然后呢放一些鸡油、猪油。这样的话它整个肉香味会更浓。好，加上姜、葱，这个里边呢我们就先放上去腥的啊，胡椒、白芷还有这个豆蔻。其实这个布啊，你可以有两种方法，比如说像我们比较传统，做的比较量比较大，我们都会每一个调料都会用干锅给它烘干，把香气烘出来，再放到一个这个包里面去包。对，
0: 八角、
2: 桂皮、草果，然后香叶、干辣椒还有花椒。好，现在这个时候呢，就把肥肠放进去。
0: 炒肥肠，
2: 对，炒肥肠，把这个多余的一点点油脂太腻的那些给它煸一煸啊。现在这个香肉啊出来了，加一点点白酒，
0: 加白酒，
2: 对，白酒大概加个20克左右就行了。香料的味道完全出来了。加开水。职业的餐厅里边的这个步骤基本上就加骨头汤了。对，现在呢我们开锅的时候换成中小火，大概40分钟左右。
0: 行，
2: 如果是家里面有高压锅，那一定是要把这些细的东西挑掉或者装起来，因为高压锅比较危险。哦，
0: 独眼儿。
2: 独眼儿。
4: 对对对。
2: 上气的时候15分钟就好了。那这个呢是我提前炸好的，这里面有葱、香菜的根
4: 提香，
2: 对，它有一些葱油的香气。
0: 好简单直接呀。
2: 调味呢就比较简单了，加盐和糖其实就可以了。这个40分钟咱就不等了，然后我刚才在炒下其实已经提前煮好一份了。
0: 是在这儿呢是吧？
2: 对，你看飞哥这个煮出来你觉得还做了什么步骤？
0: 它变成了山药。
5: 它变成了山药。
2: 其实它这个呢煮完之后它晾干了一下，而且是趁着热气的时候晾干，这样的话表面的水分 和这个油会脱离得更好。哦，
0: 待会儿好挂水。
2: 对，30分钟左右。嗯，我们现在这一步呢，就开始上第一遍的脆皮水。挂第一遍这个脆皮水的时候也有技巧啊，尽可能不要从上面给它灌下去，不然的话这个大肠炸出来啊就会酸了。哦，因为醋加到里面去了。哦，

0: 侧面，
1: 对，就在侧面给它淋均匀，就是你看上去每一个都湿了其实就可以了。哦，这个呢我们还得再晾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你给我拿着，没地方挂，就一直这样滴溜着来。接下来我们做一个脆皮糊，
0: 这是啥？
1: 这个是面粉，面粉呢，这个250克，嗯，大家可以按照这个比例去缩小啊。这个凳面呢25克，然后生粉25克，
0: 这是一个固定比例，大家只要记住了，就能做出那种玻璃一样的脆皮糊来。
2: 对，
1: 糯米粉50克，这个泡打粉25克，它会让你炸出来的东西更酥。
0: 好的，
1: 然后给它拌匀了。家里边如果你做一份的话呢，其实用不了，你用1/10就够了。
0: 记住它的比例。
1: 对，记住它的比例。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大概用到50克。
0: 干粉呢，留着存着。
1: 对，
0: 我还可以再做点其他的，一切想要玻璃脆皮糊的都用它。
1: 没错，
0: 你又加一点脆皮水。
1: 对，加一点脆皮水，然后再加2个蛋清。
0: 其实脆皮水呢，就相当于我们又再一次给它上了一次脆皮水，
1: 没错，
0: 里面还有糖，然后呢，糖本身也能让咱们待会这个粉更好再挂在上面，
2: 上色，
1: 没错。
0: 大家看到没有？邓大厨现在在调那个糊的时候呢，明显会有一些泡发的感觉，就跟刚才的泡打粉有关系。
1: 对，你看这个浆开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浆开到它是能流动的。
2: 对，
1: 哎，你很明显能说完说能挂上去的，看没有？嗯，薄薄的一层。
0: 也就是它外面这层玻璃糊是有一些空气在里面，
1: 没错。加泡打呢，它的作用是让它更酥。嗯，对。
0: 行了，
1: 够干。真的，
0: 要不提了他出去跑两圈，我人工。
1: 这是个好方法，
0: 我人工造风。
1: 这是个好方法。哎，对了，
2: 行，
1: 干了，这回干了，再来10圈就差不多可以了。你看这个表面的水分呢，没有那么多了，像这种很明显有点干了，
2: 再挂就好挂了。
1: 再挂这个就好挂了。我们的餐厅里边，基本上我们会说3遍，第一遍干的时候再说，第二遍干的时候再说，这样的话3遍确保它挂满，挂得更均匀。
0: 因为有可能第一遍挂了之后呢，它流走，
1: 对，
0: 对吧？
1: 对，这个时候再风干，
2: 拿着跑
1: 1个小时。不要过来啊！我估计啊，以我们现在这个温度啊，就跑2圈基本上也够可以了，
0: 是吗？
1: 对，
0: 走。见过人遛狗，见过人遛肥皂吗？
2: 不是，应该是用风扇吹的。
1: 对，
0: 因为它其实风干还是要有一些时间的。我们刚才呢就给大家这个戏剧化呈现了。
1: 对，
0: 有没有咱们已经挂好的风干好？
1: 是的，有。
0: 有是吧？行，因为这确实需要1-2个小时啊。
1: 然后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啊。
0: 来，
1: 哎，你看。它就比较亮，大概风干1个小时。
0: 这个呢不浪费，咱们搁那给它去风干去。
2: 对，
1: 没错，
0: 好吧，
1: 没错。
0: 行，我放旁边了啊。
1: 这个肥肠呢，您用保鲜膜给它卷起来，你可以给它放在冰箱里边
0: 冻着，
1: 长时间可以冷冻，
0: 能冻多长时间？
1: 我觉得1个月没问题。哦，
0: 多做一些，然后一次吃不了，我可以几乎到这个步骤。
1: 是的，基本上呢，我们炸的时候呢，刚开始下锅的时候150度到160度，你看放进去，因为我们的肥肠其实已经熟了，
2: 对，
1: 这一步呢是让它上色，让它酥脆。
2: 对，
0: 虽然这个菜目前看起来是有点复杂，我觉得邓大厨几乎是无论从刚才的配料，还有咱们刚才的挂的方式，已经给大家精简了。我觉得就是好饭不怕等，
1: 是的，
0: 咱们还是值得为美食等待一下。
1: 没错，这个呢一直开着小火就行，我们叫浸炸，
0: 炸完出来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吃了？
1: 直接一根拿起来就搅。你看现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已经能感觉得出来了，
0: 听美事儿。
1: 炸到什么颜色呢？炸到大家吃那个烧鹅，那个颜色，
2: 烤红色。
1: 对，
2: 这颜色差不多了。
1: 哎，你看这个颜色就上来了。把表面的油稍微吸一点点，然后切的时候，你可以怎么切呢？就是可以切断。哇！最里边呢是爆汁的，肉这个部分呢是比较爽一点的，有韧劲，然后呢在外面是酥的，这就可以了。哇，你想要吃酸甜一点的话，蘸一点酸甜汁；你想要吃原味一点的话，加一点这种辣椒面。

0: 我喜欢蒜蓉辣酱。嗯，
1: 就是它可以和各种类型的咸的、辣的、酸甜口的去搭配。嗯，
2: 没错。
1: 而且它现在放凉了之后呢，外表还是那么的酥，它有一层类似于吃这个乳猪的时候那种脆皮掉渣的感觉，
2: 没错，
1: 但里面又更嫩更弹。
2: 嗯，对，嗯。
3: 你吃的时候有点像玻璃渣的那个碎的那个感觉，所以它叫玻璃脆皮。哇，
1: 是的，这种感觉真的很好。因为本来我们在吃肥肠的时候呢，压力是非常大，总觉得会腻口。
2: 对，
1: 但是当它有了非常脆的玻璃的这种脆皮糊，然后再加上这个酱料，家里面嫩的带汁水的口感就不会觉得腻。
2: 没错，
0: 粤菜我不做，但是我也经常吃。但是像今年这么好吃的还头一回吃，
1: 是吧？嗯，好的大厨不光是说他可以把饭店里的菜在家庭厨房给你完成，好的大厨要让大家学会且比较简单在家里面可以做。
2: 是的，嗯。
4: 本节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回家吃饭栏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
6: 选酱油比配料，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7: 配料
8: 真干净。
6: 千和零牌特级生抽，
8: 配料
6: 干净的很啊。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真干净。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潮城市，
3: 这个脆皮酱呢，是我做了很多年的一个这个方法了。我有点不好意思。
1: 你不是说一直想让我帮你做点什么吗？我终于可以帮你做点什么了，静止。
3: 好，辛苦飞哥了啊，也就十来分钟，坚持一下。
1: 就特别像一个门迎，我爷爷小的时候，要不提着他出去跑两圈。
3: 这是个好方法，
1: 我人工造风。
4: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0: 大家中午好，我是
11: 李志，对话
10: 在数字经济发展。
5: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2: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13: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14: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15: Be the only. China'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6: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4: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田引南，在北京为您直播。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多方面亮点。其中，一至四月份，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
1: 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四月，全国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人工智能技术加快应用，带动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加快。数据显示，一至四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今年以来，全国服务消费市场活力十足，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32%、14.6%和14%。
0: 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京张高铁从今天起试点开通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试点服务的范围和细节有哪些？一起来看。
2: 本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铁路部门结合运输特点，对列车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了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开通专属安检通道，保障骑行装备快速通行。预约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旅客需要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轮，并使用装车袋包装，也可以在到达车站后使用车站免费提供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其装入车站提供的装车袋中。检票时，旅客需携带包装好的自行车，从人工检票通道核验车票和自行车随身行订单，核验后的自行车会贴上专用标识，然后旅客就可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
3: 拆卸前轮并加装装车袋，主要是为了缩减占用空间，防止车架刮蹭，保护车厢环境，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保障自行车运输安全。
2: 购票预约方面，旅客可在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购买指定车票后即可在购票页面预约付费服务。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88元每辆，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免费取消，全额退款。铁路部门提醒，每趟列车装载名额有限，建议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预约。
0: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地处青海黄南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核心景区，经全面提质升级之后，今天正式对外开放。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景区，今天这里正式开园了。在我身旁啊，当地的藏族群众们身着着盛装，跳起了欢快的锅庄舞，用最淳朴、最热情的方式迎接八方来客。而在我身后呢，赤红的山脊层峦叠嶂，气势磅礴，黄河呢宛如一条翡翠的绸带，沿着在碧丹山丹霞泉峰之间呢蜿蜒流淌，而且碧水绕丹山，景色壮美如画。坎布拉地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北缘，也是我国地势一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丹霞地貌、黄河景观以及森林生态在这里叠加共生啊！而且呢，这里也被当作是记录高原地质演化的天然样本。我们今天所在的坎布拉景区呢，总共有7个观景平台，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北岸的观景平台，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丹山碧水啊。而在我不远处的地方呢，就是今年新建的、今天正式投用的80米的户外观光电梯。那么现在来到坎布拉景区的游客呢，不用再爬陡峭的山路呢，直接来到这里乘坐电梯下行至码头呢，就可以乘船来漫游黄河，近距离的来感受这个红岩倒映碧水的生态美景。而且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自驾来沿路的浏览，多角度的打卡丹霞群峰的全景，当然也可以乘坐飞机啊低空飞行，在空中换个视角俯瞰坎布拉的地质奇观。值得一提的是，在开园这个月啊，来到坎布拉景区的游客呢，将会享受到半价的特惠门票以及文旅消费券的优惠福利啊。而且这里的民俗文化底蕴深厚，来到这里的游客除了赏美景呢，当然还可以体验藏乡传统射箭的魅力，还能打卡

0: 掐丝的文创以及五谷化、传统手工件等特色好物，伴着美景还能品尝到高原特色的美食，比如说有醇香酸甜的牦牛酸奶，特色的藏式点心，当地也是依托地质资源呢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那么目前呢，这里有60多家的农家乐，带动了当地300多名的群众就业增收。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21:44，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多地有震感。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0:21发生5.2级地震之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有关当地的最新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2: 这里依然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目前是5月19日的凌晨1点。我们在现场看到，我身后有一台大的钩机，正在将这些沙石推到这个塌陷的地方。这也是受5月18日晚上9:44发生的5.2级地震的影响，这个路面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面积的塌陷。我刚才目测了一下，它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
3: 除太阳村镇外，受本次地震影响，柳南区刘山镇潭溪街道、洛满镇以及柳北区白鹿街道、胜利街道震感强烈。
4: 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有落石滚落下来，以及这一个边坡的倒塌，以及房间的开裂。
3: 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震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在太阳村镇的集中安置点，记者看到现场共安置了1200余名受灾群众，折叠床、被褥等物资已配备到位，热食、饮用水均有供应。今天凌晨，该安置点48顶应急帐篷的照明及生活用电已经恢复。
1: 昨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在湖北多地持续强降雨，导致一些区域出现积涝。
5: 昨晚，武汉市经开、江夏北部、武昌片区等地强降雨来袭，武汉市气象台于22时许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截至今天凌晨1点，武汉市城区内没有严重积水的情况，当前暴雨红色预警也已解除。17号7时到18号7时，湖北恩施州平均降水量74.1毫米，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辖区中平站点累计降雨达466.7毫米，为全州雨量最高值。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
6: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也朝前头一看呢，像汪洋大海那事儿。我自己当门口就从那个修理工楼电器那地方搞就翻过来的，翻过来的呢，等过把钟头呢，就直接到我屋里头的。
5: 在五里乡六峰村，农田积涝最深处水深约5米，水流湍急，且夹杂大量木头、泥沙、石块等杂物。消防救援部门到达现场后，决定利用橡皮艇、简易木梯对被困群众进行转移。
7: 没事没事，不怕，人没的事就是最好的。
5: 在五里乡瓦屋村，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逐一排查被困人员，不少当地群众还主动加入救援队伍，将被困老人护送至安置点。昨天凌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一个居民楼内展开了一场生死营救，被困的是一名78岁高龄的独居老人。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水位已经暴涨，接近至门框顶部，房门亦是难以推开。民警一只手扒着墙壁上的线槽寻找着力点，另一只手不断用铁锹、撬签破拆门体。随着门被撬开，老人已半身被浸泡在积水中，身体极度虚弱。民警一边耐心安抚老人的情绪，一边小心托举护住老人头部与身体，几人接力转移。经过1个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救出，现在身体状况平稳。17号至18号，湖北荆州市公安县也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全县平均面雨量204.1毫米，最大369.3毫米。在公安县南平镇扎花厂小区及周边低洼地带，积水最深处已经没过大腿，救援。

0: 队员们携带冲锋舟、救生器材、照明设备，在湍急雨水中打通一条条生命通道。受强降雨影响，湖北枝江市董石镇石岗桥村一处干渠昨天发生漫溢险情，当地对漫溢险段主动实施排洪除险。由于附近居民已提前全部安全转移，现场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多方救援力量正在现场进行紧急处置。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湖北降雨会明显减弱，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鄂东南中到大雨，明天将迎来降雨间歇期，21号湖北南部地区将再度转雨。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截至今天10时，因降雨，湖南、广西、贵州、新疆等4省区国省干线共有8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昨天，湖北出现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湖北省交通运输厅紧急启动交通运输领域灾害天气2级防御响应。
2: 湖北省交通运输厅针对红色、橙色暴雨预警，其中的68个重点路段，严格执行2小时人工抵近巡查加全时视频监测的双重防线措施，确保险情早发现、早处置。受暴雨冲刷，昨天省道245巴莱线恩施段突发山体滑坡，国道318沪聂线荆州段出现道路淹水。交通部门迅速调度，组织现场管控，并调集人员、机械全力抢通。目前，省道245巴莱线恩施段已抢通半幅车道，恢复基本通行，未发生因灾导致的长时间拥堵及人员伤亡。
1: 17号开始，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其中湖平山镇受灾最为严重。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3: 我们现在是赶到了湖平山镇的一条主干道，叫做太和河路。我们所在的脚下并不是站在这个路面上啊，而是站在一堆这个杂物上面。大家看我的脚下，主要是洪水冲过来的一些树干、树枝、生活垃圾等等。你比如说像这个，你看这么粗壮的一棵树干，宾馆的一次性的拖鞋，这个是吸顶灯等等。那当时这个水涨得有多高呢？我们背后啊，这是一家这个私房菜的这个菜馆，然后大家看一下，当时的这个水线已经涨到了2层的位置。在我们的前方，大家看冲下来的有一个这个轮胎，在轮胎的背后呢，是一棵同样很粗壮的一棵大树的树根，可以说是连根拔起啊，可以想见当时的这个冲击力有多大。堆积物中间是临时清理出来一条这个抢险救援的道路啊，现在我们看到有这个救援的车辆正在有序的通过。另外，我们的镜头再往前给，同样在我们前方大概10米的位置呢，这是一个小院，我们看到这个树根它冲下来之后就直接倒在了大门的这个门顶上。在这个临时抢通的这个道路的右边呢，有一辆白色的这个小轿车，这个小轿车啊，当时所在的那个位置呢就是停车场，它当时也是停在那，这个水从远处冲下来之后啊，就直接把它掀了个底朝天。我们的镜头再往前，这个就叫做泄水河，它是湖南4大河流里水的支流之一，当时呢这个水就是从那儿冲过来的。老乡们回忆啊，这个事发是晚上1-2点，这个水涨得特别特别的快。还有一处受影响也非常的大，那就是008县道。这个县道大概是22公里，多处出现这个损毁的情况，甚至交通都中断了。那直到现在这个交通也没有恢复，镇上的这个工作人员说，这个交通在短期之内是没有办法恢复的。那这条县道呢，沿线大概有17个村，现在这个电力和通讯还在有序的恢复当中。那今天上午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常德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无人机把一些临时发电的装置运送到这个村里头，进行一些临时保电保通讯这样的一个举措。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啊，昨天晚上7点，这个石门县是通报了这一场暴雨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那今天上午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是，其中一名失联的人员已经找到，这一次暴雨一共造成2人死亡1人失联。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一次暴雨呢，一共是转移了18000多名群众，分为分散和集中两种安置方式。在这个全县呢，一共是设置了22个临时集中的安置点。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现场也是配备了一些像矿泉水啊、方便面等等这项应急物资，来保障群众的基本的生活。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贵州西江支流曹渡河、霸王河、乌江支流新安河、沅江支流马尾河、喜布河、广西玉江支流石梯江、湖北洞庭湖水系东清河等16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其中5条中小河流超过保证水位。接下来我们走进广西南宁的一家农贸市场，看看那里的无人菜摊。现在这种售卖方式已经被很多商户采用，摊主放手让顾客自主选购。
2: 在南宁市雍宁区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市民李美飘来到一个无人菜摊，熟练地挑菜、称重、扫码付款。
4: 看到那个摊主标的多少钱一斤，我们要算一下自己买了多少钱，该付多少钱就付多少钱啊。
2: 摊位的老板卢丽银告诉记者，他从去年开始在市场卖菜，一个人既要摆摊又要进货，十分忙碌。今年春节前，他尝试做起了无人菜摊。
4: 开放给他们了之后，他们全店都可以买东西。我这边的话又省了人工成本，然后回来我会卖得更便宜，然后的话又更优惠给大家，生意好了很多。
2: 如今市场内已有50多个摊位尝试这种无人模式，摊位上蔬菜明码标价，电子秤、打包袋、零钱箱一应俱全，市民买菜更自由更便捷。
5: 看他们也搞得挺好的，我们也想做，就试着来做，没想到效果还不错。
6: 一天大概能有多少收入？
5: 要500-600那样子。
2: 康岭农副产品交易市场是凌晨批发、早上零售的模式，很多摊主都从凌晨忙到中午，无人摊位正好填补了下午和夜间的空档，让摊主有了更多的休息时间，也延长了销售时间。
7: 这种氛围我们也挺喜欢的，而且我们也会后期也会加强去做一些巡逻啊，或者说怎么样子，不管是消费者也得，包括商户也得，也保障他们一些利益啊。
1: 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动向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之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当地时间18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在法国巴黎出席7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战事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在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数周。
8: 比罗尔表示，国际能源署3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日供应量增加约250万桶，但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各方应认识到形势紧迫。国际能源署本月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显示，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随着北半球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1: 因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使脑油供应受阻，引发医疗物资短缺。日本厚生劳动省18号启动国家储备医用手套发放程序，向市场投放5000万只医用手套。
9: 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投放计划，各医疗机构18号起可通过相关网站提出购买申请。医用手套库存量不足1个月的医疗机构优先购买。获得批准的医疗机构可购买1周左右使用量的手套，价格为每套1000只5980日元，约合256元人民币。预计最早到货时间为5月下旬。日本厚生劳动省表示，本次投放后，日本仍剩余4.4亿只国家储备医用手套。如 国有必要将追加投放。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近期石脑油供应紧张。石脑油是一种重要的化工原料，从原油中提炼，是生产医用手套、注射器、导管、输液带等医疗物资的基础材料。随着相关原料采购难度上升，日本医疗物资供应承压。日本政府数据显示，截至上月底，日本全国

0: 有近5000家医疗机构出现医疗物资短缺状况，其中多数表示难以买到医用手套，不少医疗机构因此面临停业。
1: 韩国近来遭遇提早到来的热浪，多地刷新五月中旬最高气温记录，西瓜的需求量随之增加。据韩国媒体报道，截至17号，单个西瓜最新平均零售价已经接近3万韩元，约合100。

0: 受高压系统影响，韩国近日遭遇高温天气。韩国气象厅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14时40分，庆尚北道金泉市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庆州市为 35.9 摄氏度，另有多地气温创下有统计数据以来同期最高纪录。据业内人士分析，西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供需不平衡。韩国目前还没有进入西瓜集中采收期，仅庆尚南道和全罗北道少数南部产区能够供应。此外，甜瓜等本土水果出现断档，橙子、猕猴桃等进口水果因海外欠收和运输成本上升而数量锐减，这使得消费者对西瓜更加青睐。韩国政府部门预计，随着江原道等地六月起进入西瓜采收期，供应紧张有望缓解，价格可能有所回落。在韩国，西瓜大多按整瓜标价售卖，市面流通的普通西瓜单个重量普遍为6-8公斤。西瓜也是韩国民众夏季喜欢的解暑水果之一，不过由于价格较高，曾经被民众称为金水果。
1: 18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凯文·沃什将于5月22号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一职。白宫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此举打破了近年的惯例。通常，就职仪式在美联储内部举行，且总统本人很少出席。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此次主持美联储主席宣誓就职仪式，凸显了他对这一任命的高度重视。特朗普在2018年首个任期内提名执掌美联储的鲍威尔，其宣誓就职仪式在美联储举行，特朗普并未出席。本月1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当前受中东局势影响，美联储正面临经济形势复杂不明、通胀大幅反弹、货币政策取舍难度加大的困局。报道称，鉴于特朗普力推宽松货币政策，市场普遍预期沃什会更倾向于降息，但他将面临来自美联储内部的挑战。留任美联储理事的鲍威尔几乎肯定会投反对票。
1: 据美国媒体报道， Meta 公司本周将启动新一轮大规模裁员，预计裁员数量达到约8000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10%左右。分析称，此举是其今年全面重组计划的一部分。
2: 报道称， Meta 公司本轮规模约8000人的裁员行动将于20号开启，通知分3批发出，北美地区员工已经被要求20号居家办公。此外，一份公司内部备忘录显示， Meta 早些时候已叫停约6000个空缺岗位的招聘计划。分析人士说，此番调整是 Meta 今年全面重组计划的一部分。 Meta 方面此前表示，裁员是为了持续提升公司运营效率，为其他业务投资腾出资金。有知情人士透露， Meta 今年大概率还将进行多轮裁员，下一轮可能于8月启动。多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Meta 员工称，目前公司内部已弥漫着恐慌情绪。一家职场匿名社交平台的数据显示，从2024年第二季度至今， Meta 员工对公司整体满意度下跌25%，员工对公司的文化满意度评分下跌39%。为全力推进人工智能，也就是 AI 布局， Meta 近期上线一款员工行为监测工具，可抓取员工办公电脑的鼠标操作、键盘录入等行为数据。数据主要用于训练 AI 助手，使其完成编程等各类工作。大量 Meta 员工对公司的这一举措极为不满，发起联名请愿，呼吁公司管理层叫停这一项目。
1: 连日来，美国中部堪萨斯州、内部拉斯加州、明尼苏达州等5个州遭遇强对流天气，接连出现多场破坏性极强的龙卷风。龙卷风过境之处，大量房屋被夷为平地，树木与电线杆被狂风刮倒。截至当地时间18号上午，气象部门已经在受灾的5个州监测到至少22起龙卷风活动。气象部门提醒，美国中部多地本周依旧面临强风暴侵袭风险，部分地区的恶劣天气预计会持续到当地时间19号。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2: 当地时间18号，刚果金政府表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1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例疑似病例正在接受观察和治疗，相关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仍在进行。目前，卢旺达、赞比亚、

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当地时间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市警方说，当地一家伊斯兰中心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包括两名嫌疑人在内的5人死亡。两名嫌疑人分别为17岁和19岁的青少年，可能死于开枪自尽。警方说，当天上午11:40左右接到报警，迅速调派上百名警员赶往现场疏散人员。警方表示，目前将这一枪击事件视为一起仇恨犯罪，正与美国联邦调查局合作展开深入调查。发生枪击的伊斯兰中心是圣迭戈地区最大清真寺，其内部还开设有学校。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和纳杰夫等地遭遇强沙尘暴侵袭，漫天黄沙致使多地能见度大幅降低，部分民众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不少老人及慢性病患者因出现呼吸问题入院治疗。政府部门呼吁民众尽量待在家中，非必要不外出。伊拉克常年遭受季节性沙尘暴侵袭，春夏季尤为高发，持续干旱、降雨量锐减，导致伊拉克沙漠面积不断扩大，进一步加剧了沙尘暴的肆虐。当地时间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文图拉县消防部门表示，当天上午该县西米谷市附近爆发山火，受强风与干燥天气影响，火势蔓延迅速，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超过3.36平方千米，起火地点周边居民住宅面临严重威胁。当地消防部门已经派出200多名消防员全力灭火，当地政府已向西米谷市居民发出疏散通知，警方已封闭多条道路。

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科罗拉多州日前发现了一例本地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病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与环境部此前发表声明称，该死亡病例为道格拉斯县一名成年居民。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可能与接触当地的啮齿动物有关。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相关调查仍在进行当中。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见。

0: 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2: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春鲍鱼集中上市，今年品质如何？价格是涨是跌？
1: 现在的价格不到，
2: 现在40多块钱吧。你看它肉质的边缘，这个有点黄，看到没有？这是黄椒，这个营养价值高一点。
0: 内海与外海养殖的鲍鱼到底有什么区别？新鲜的鲍鱼该如何处理？又能制作出什么样的美食呢？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3: 在不确定的日常中，一如往常，在四季的更迭里，关注身体平衡，追求生活平衡，养固健，让养生融入生活本来的模样，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UMID 靛蓝，多种山地蓝莓酿造，百搭各种调饮，让香郁更闪耀。UMID 靛蓝果酿烈酒，悦享之选。茅台生态农业公司出品。
8: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9: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10: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0: 夏季正是川鲍鱼的集中上市季，曾几何时，鲍鱼是珍稀难得的海味珍品，如今它已从昔日的珍馐海味变成了百姓餐桌上的常见食材。那么休渔季市场上销售的鲍鱼都产自哪里，品质如何呢？记者首先来到了北京的一家水产批发市场，去看看这里的鲍鱼市场行情。
1: 现在的鲍鱼是福建鲍，然后鲍鱼一年是两个区域，现在是福建的。
0: 我国市场销售的鲍鱼基本都是养殖的，2025年全国鲍鱼产量达到19.3万吨。市场上销售的鲍鱼主要来自福建和山东两大核心产区。
1: 福建鲍它是用红草喂养的，它这个肉质口感比较软一点。山东的是喂养的海带，它那个肉质就比较弹性比较大。
2: 现在的价格多少钱？
1: 现在40多块钱吧。对，
2: 它要是之前的和往年相比呢？
1: 就是7、8年前的时候，贵的时候应该是70-80，70多，现在减去一半了。
2: 去年能卖到多少钱？
1: 去年是50多吧，50-60吧。
0: 摊位上体型硕大的三头大鲍，价格也十分亲民，售价50多元一斤，让大规格鲍鱼也走入平价行列。市场上除常见的鲍鱼品种外，还有外观更有特点的黄金鲍。普通鲍鱼外壳肉质偏黑，而黄金鲍边缘则呈现自然黄色，稍加刷洗便可色泽鲜亮。
1: 这个是咱们正常的养殖的鲍鱼，这个是黄金鲍，你看它肉质的边缘，这个有点黄，看到了没有？这是黄金鲍，这个营养价值高一点。这个2年前是128一斤，现在55左右。这个是切片，白灼，吸力比较好，
2: 吸力比较大。
1: 对，是吸盘嘛，它吸力结实，就说明它质量好。
2: 品质好
1: 的。对对，也是品质好的。你看它吸在手上了，看到了，吸在手上都不掉了。
0: 目前市场上的鲍鱼都是南方海域养殖的，南鲍北养的鲍鱼要到10月前后集中上市。
3: 这个是前天从福建装车过来的。这个就是纯福建的了，这段时间刚好是纯的福建，没有在北方养过的。
0: 商户介绍，此次进货的鲍鱼规格覆盖4头至20头全品类，小个头鲍鱼多用于火锅涮煮，大规格鲍鱼则作

0: 一般在餐厅单独按位上桌，适配不同餐饮消费场景。
1: 活动都很好，活力虚的，扎都扒不下来。他就吃的这个龙须菜，贾府的鲍鱼品质就是会好，它壳面也会比较好看，肉质口感会比较有那个硬度感，比较有嚼劲，口感会好。
0: 鲍鱼养殖还有一种南北对调、南鲍北养的养殖模式，就是福建鲍鱼夏季转运至山东海域暂养，待到冬季再运回福建。
1: 经过3年以上养殖周期，鲍鱼个头普遍能长到5至6两，个头大的甚至可达到8两9两以上。福建高温季节拉到山东，山东刚好那个温度气候更合适，到了冬天呢，它就拉回南方，它是这样子，等于说就是回山东过夏天，回福建过冬天，就跟我们候鸟是一样的模式。 就所以说，我们叫南鲍北养，那壳面也叫比较干净一点，肉的肥度也是比较好。那毕竟它时间养的长嘛，是这样子，这个是最大的了。这个就是我们纯宁德的标标准准的10个头一斤，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一两一个。你看这两个鲍鱼的区别就这么大，一个是顶了它几倍了，差了很多了。经过南北跨海域轮换养殖的鲍鱼。 壳面干净整洁，肉质肥满度更佳。商户现场拿了2只鲍鱼对比了一下，一斤10头，单只1两重的福建宁德本地鲍鱼和经过南北对调养殖的大个头鲍鱼，体型分量差距悬殊，个头相差数倍。候鸟式跨海域养殖虽能提升鲍鱼品质，但也大幅增加了养殖成本。那么体现在价格上。 到底相差多少呢？
2: 现在的行情是在40左右，这个不止啊，这个40，这个现在是120一斤，它的费用要增加到1倍。
0: 每年3月到6月是福建春鲍集中上市期，秋季则以山东秋鲍为主。凭借性价比优势，如今国产鲍鱼成为市场主力。
2: 每个月的交易量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到4月份5个月，基本上是在800到900吨左右。日常来说啊，就每个月能占到全市场16个品类的当中的30%。国产这个鲍鱼，整个的销量能占到我们全市场的第2名。福建主产区的鲍鱼今年产量如何？捕捞情况又怎么样呢？
3: 记者随后来到了我国鲍鱼主产地之一的福建霞浦，从码头乘快艇出海去内海鱼排上，一探究竟。我们这边这个鲍鱼，我大概养了2万多笼吧。那我们这边是硬排，属于硬排养殖，属于内海的一个养殖模式。因为我们早期的话就是这种，比较安全一点嘛，它比外海的风浪要小一点，另外呢，收成方面什么也比较更方便一点。
4: 内海硬排是霞浦传统的鲍鱼养殖方式，不仅避风效果好，抗风浪能力强，日常管护、集中捕捞、收成也更加方便，养殖稳定性更有保障。
3: 今年是完全都是大鲍了，就是美国绿鲍，因为它的展示快，出笼率也比较高，然后整体来讲成活率也要高一点。今年的量也不错，30块钱卖的话也有一定的利润，有利润，因为去年的菜价比较低。 去年的鲍鱼喂不是都是用藻类吗？那藻类的去年藻类价格比较低，所以今年正常成本在25块钱斤应该就够了。但龙须菜这个季节都比较便宜。
0: 眼下正是龙须菜丰产期，工人们正集中喂鲍鱼投喂饵料。除了龙须菜之外，秋冬季节还会搭配海带育肥。
3: 我们鲍鱼一般是5天喂一次，现在是工人在养殖鲍鱼。
4: 啊，在喂菜吧。我们俗称的就是喂菜，喂这个藻类，也是龙须菜，就是鲍鱼主要吃的一个藻类之一。
2: 这个有多重啊？
3: 这个大概7两左右吧。这个呢，就算7两吧。
2: 这得养多久？
3: 这个养了4年了。
2: 那这个如果要出去卖销售的话，能卖到多少钱？
4: 这个正常情况下，我们在过年的时候，这个一斤大概在120左右吧。
2: 哦，一斤，
3: 一斤一个多一点。
0: 在养殖鱼排上，我们还见到了养殖周期长达4年、单只重量接近7两的超大规格精品鲍鱼。在春季期间，这类鲍鱼的价格高达120元一斤。内海养殖与外海养殖的鲍鱼在品质和口感上有什么区别？随后，记者。

0: 又来到离岸两海里左右的外海养殖基地，正值春报收获季，基地里一片忙碌景象。
1: 因为我们这样子是在外海，它有台风，所以说我们换成这种软排，一根浮竿过去养100笼，然后呢，它是有风浪的时候，它是会过浪，不会被风浪卷走。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养殖密度比较宽，像鱼排它基本上是0.6平方这样子养一笼，我们这样子是在4平方左右才养一笼。
0: 养殖户们正忙着将个头达标的鲍鱼打捞上岸，经码头分拣后直接运往各地市场。
1: 这边的水深应该有在18到20米，要这种的水深，还有它就是底下的淤泥不会上来，但是导致这边的水氧状态比较好，它的水氧含量高，我们外海的还有一个就是盐度比较高，但鲍鱼养出来鲍鱼它肉质更加的 Q 弹紧实，出肉率也高。
0: 外海养殖的品种主要以绿杂鲍和大鲍为主，过去绿杂鲍养殖量更大，而近两年大鲍正成为养殖转型的主流方向。
1: 这两年就像我们这边就是这种我们这边的产量相对内海内湾啊各方面都会高，我们这个平均这几年合作社测试下来基本上平均在18斤左右，如果内湾的有的就是13、14斤14、15斤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这边产量相对来说还是相对比较稳定啊，因为它这样水质比较好，它就是成活率高了长势快了，它就这样子就重量都有，甚至有的一笼都可以捞到20几斤啊。鲍鱼吃龙须菜的，它就变成褐色的这种壳面，吃海带的，它就会形成这种绿色的这种条纹。所以说我们讲，你吃一笼海带，它就长这些，所以说你吃什么东西，它长多吃多长时间，长多大，基本上这边都可以体现得出来。
0: 在外海的养殖基地，记者还遇到了正在海上直播的电商团队，商户直接就在海上基地销售鲍鱼。
2: 我们现在是在福建省宁德峡浦池澳村鲍鱼外海养殖基地，我们这边有4300亩的外海华氏养殖基地，现在我们的直播团队呢正在海上面给大家进行一个鲍鱼直播，想把我们池澳村高品质的外海生态鲍鱼推向全国和各家各户啊。
0: 依托优质海域资源，福建霞浦的养殖户搭上电商直播快车，在外海养殖基地开启原产地直播，将当地生态鲍鱼直接销往全国。
2: 我们的鲍鱼卖的规格呢，现在我们主要主打的就是一个是现捕现捞的一种原壳带肚的鲍鱼，当然也有大的也有小的，那看季节性，像平时的话规格会卖比较小一点，大概是7公分左右的，像那种8到10。
0: 福建霞浦鲍鱼的销售网络覆盖了河南、安徽、上海、浙江、广东等多地，最远可直达青海等内陆地区。
3: 这个品种是我们叫大鲍，它是养了3年了，现在个头差不多1个在半斤。我们外海养的这种大鲍，它的品质口感都比较好，现在正常都是1、2、3就上市场。这种的话差不多就养不多，养了3年的差不多就是1000笼左右，一笼差不多是60粒，60粒一粒差不多30斤一笼嘛。
0: 在养殖基地，我们见到了养殖满3年单只重达半斤的精品大鲍，这种大规格外海鲍鱼市面上很少见，是养殖户重点培育的高端品种。
3: 这个都是一直在这边养了3年的。
4: 好养吗？这种大鲍鱼？
3: 大鲍相对来讲成活率第2年的话会好一点，第1年不好养，因为我们是外海嘛，相对盐度也比较高，水比较深，然后海水的质量也比较好，没有污染的，所以鲍鱼吃起来口感相对来讲的话都会比内海的好。现在这2年慢慢的转过来，市场都是需求这个大鲍了。
0: 外海高盐度、深水洁净的生长环境，让大鲍品质显著优于内海鲍鱼。大鲍凭借个头大、价格亲民的优势，市场需求量持续走高。近年来，各种深加工的鲍鱼也受到不少消费者的欢迎。
5: 今天是要挑选这个肉质比较肥满的，然后进行这个一个摆盘的一个工作，每个鲍鱼会放到这个里面去，然后下面是我们的汤底，这个汤底是鲍汁的。
4: 这个回去怎么吃呢？
5: 这回去的话，正常解冻完之后，再经过5到15分钟的一个加热就可以了。
0: 标准化加工让鲍鱼鲜味得以长久保存。选用40至45克肉质肥满的优质鲍鱼，经清洗漂烫后，放入老汤中熬制入味，加入黑松露调制的专属鲍汁，风味醇厚浓郁。即食鲍汁鲍鱼，让普通家庭也能轻松享用高端风味。同样走俏市场的还有即食佛跳墙，凭借方便快捷的特点，深受年轻消费群体喜爱。在水产市场，消费者如何才能挑选到品质好的鲍鱼呢？记者随后来到当地的农贸市场，来听听专业人士怎么说。
6: 在我们这里的鲍鱼都是九孔鲍，我们都叫九孔鲍。然后在挑鲍鱼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这个互带一体的，活力比较好的，那活力比较好的掰不开，这个是比较好的鲍鱼。
0: 看似外形相近的鲍鱼，鲜活度差异十分明显。鲜活鲍鱼触手会灵活收缩，而缺氧死亡的鲍鱼肉质发硬发白，肥满度大幅下降，这是判断鲍鱼活力的核心标准。
6: 这个是大概是五头鲍，我们就是一斤5个头的。五个头正常都要2-3年，然后这个现在这么大的，这个都不一样了。这个大概在4两左右，4两左右就是一斤在2到3头。
0: 鲍鱼的规格按照每斤的头数划分，生长周期直接决定了个头大小。鲍鱼市场定价遵循头数越少个头越大售价越高的规律，不同规格的鲍鱼也适配不同的烹饪方式。
6: 这么大个的我们正常来做切鲍片，因为太大个我们一口吃就比较很难吃，但是作为鲍鱼片的话，那就比较不一样，就是处理的比较薄，那做鲍汁也可以，做刷锅也可以。
0: 在霞浦的农贸市场，春鲍价格十分亲民，中等规格鲍鱼一斤仅售45元左右，小个头鲍鱼单价低至30几元。
6: 这个就是刚才讲的，就是2到3个一斤的，这个是5个一斤的，5到6个一斤，这个是8个一斤，这个10个一斤，这个12个一斤，这个就15个，那这个越来越小了。现在这个就是鲍鱼苗，这么小，对，很小，对，一点点，非常小，对。
4: 这种最小的我们是不吃的吧？
6: 对，它这个可能是带上来的。正常我们最少都要这个有肉，因为不然都这个太小没肉啊。你看，都里面没肉。
4: 但一般小的都是用来煲汤什么的了，是吧？
6: 哎，煲汤的拿去炒，不用切片，就一整个这个一小丁。这是黑边鲍，黑边鲍。
4: 黑边鲍。
6: 这种鲍鱼太黑了，我们也不建议挑，我们要挑颜色比较偏红润白一点的。拖进去了，回的话边都跑出来，
4: 这个还挺对比挺明显的，
6: 对，非常明显，
4: 对，这个就是肥的，这更瘦，
6: 更瘦，对，
4: 在里边的，
6: 没错，
4: 这个就能看它肥和瘦，
6: 挑鲍鱼，对，
4: 这个就特别特别肥的，
6: 对，它一就是回缩回去的时候会把整个边盖住。
0: 除了看外壳与活力，鲍鱼的肥满度也能通过外观直接辨别。优质肥美的鲍鱼肉质收缩时会完整包裹住边缘裙边，而品质偏瘦的鲍鱼无法完全收边，肥瘦差异一目了然。
4: 这个好像是鲍鱼啊，小小鲍鱼是吗？
6: 这个以前我们这个都叫小鲍鱼，但是其实它不是鲍鱼，我们本地叫锅贝，对，它长得类似鲍鱼，但以前这个很便宜，现在很贵，现在一斤的价格比鲍鱼还贵4到5倍，
4: 比鲍鱼贵4到5倍。
6: 对，像这种的在市场上一斤要卖到150、160一斤。
0: 市场上还有一种外形酷似鲍鱼的贝类，常被误认成小鲍鱼，本地俗称锅贝，它和鲍鱼同科不同种，因野生礁石生长，产量稀少，价格远超普通鲍鱼，单价可达鲍鱼的4到5倍。 其中薄款锅背的售价价格和大规格鲍鱼持平，一斤也要50-60元。那么买回家的新鲜鲍鱼该如何处理呢？
6: 我们现我们这个买回来的鲜活鲍鱼呢，你看这个是我们一些旁边的黑的，这是一

0: 腌粘液，所以我们在处理鲍鱼之前还进行一个洗杀，把这个粘液去掉，然后现在把我们鲜活的鲍鱼进行一个清洗过程，把鲍鱼到这个盆子里面，然后加入清水，然后加入我们这个盐巴，把盐巴撒在这个鲍鱼身上，撒一点点，它更容易把这个粘液去掉，它就自然会脱落。大概静置，比如撒完鲍鱼，让它静置3分钟到5分钟就可以了。这个边特别黑，你看这个相对，比如浸泡几分钟完之后呢，我们加入这个水，然后大概把这个水温调到50到60度，
1: 不能太热是吧？
0: 太热把那个肉感就会。太硬了，你看它浸泡一会儿，它的粘液会慢慢跑出来。
2: 新鲜鲍鱼的鲜味要从正确的清洗处理开始。鲜活鲍鱼表面带有一层粘液和杂质，用食盐浸泡3-5分钟，再配合50到60摄氏度的温水，就能让粘液自然析出，轻松去除脏污，最大程度保留鲍鱼的鲜嫩口感。
0: 现在泡完之后，你看有一层。没有一层的粘液，手一搓一下就有，非常脏。所以很多吃鲍鱼的时候就以为这个就直接煮就不行了，它这个鲍鱼是身上是有一层的这个粘液，还有一些沙子，你看非常脏。这个是我们刷完的这个鲍鱼，这个是没有刷之前的，你看都非常黑，是颜色非常明显，
1: 差的有点多。那个黑的和白的
0: 肯定差很多，你看它还是活的，你看这个洗完的鲍鱼都很干净，但是它水就很黑了。
2: 洗刷干净的鲍鱼壳亮肉净，只有彻底清理杂质，才能让后续烹饪的鲍鱼口感纯粹无腥味。
0: 我就进行7个内脏，这个是开水，大概捞个几分钟就可以了，烫一下它更容易去。鲍鱼这边有一个嘴，从嘴这边来抠，从这边开始入手，轻轻的一抠一下，它整个就出来了。你看，所以开水烫完子，整个会壳跟肉分离。你都不烫水的时候，它这个肉是粘在壳上面的，它都抠不出来。你看这样子就很干净，然后出来的就这个肚子，它内脏，整个内脏去掉就可以了，包括这个嘴巴，都去掉。
2: 作为鲍鱼主要产地之一，霞浦大厨把鲍鱼做出了多少花样呢？在福建霞浦三沙，当地人把鲍鱼融入特色小吃，做成鲍鱼粽子和鲍鱼米饺。
3: 我们三沙的本地呢，是这个把这个粽子呢，先用糯米提前泡几个小时，吃了更糯更香。然后里面我们正常的用那个咸蛋黄，还有五花肉、花生。今天呢，加那个升级版，我们加一个鲍鱼进去。调料呢，应该盐、味精，还有酱油、五香粉。我们南方人这个就把它这个粽子包大，我们就用这个毛竹这个粽子的这个粽叶子包的，毛竹叶比较香，然后蒸起来糯米也比较糯，糯米吃的比较糯。我们这个南方这个粽叶比较厚，而且糯米蒸起来也比较透，口味吃起来是比较糯，比较香。
2: 用提前泡发的糯米搭配咸蛋黄、五花肉、花生，加入整颗鲜鲍鱼调味儿，再用香气浓郁的毛竹叶包裹蒸煮，竹叶清香渗入糯米，鲜鲍提香增鲜，成为当地独有的时令风味。
3: 我们南方这个霞浦是包米饺，平常里面馅的是五花肉、胡萝卜，然后今天加了这个鲍鱼，烤烤是比较香，有的是包甜的，我们今天是包这个咸的。这个是米，是糯米米饺，吃起来是比较糯。
2: 新鲜的鲍鱼还能制作出哪些美味呢？
4: 在我们霞浦呢，一种食材是可以做出千种味道的。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呢，就是我们的鲍鱼。那这一桌子的美食都是用鲍鱼来制作的。那我们面前的这一款是什么菜呢？
0: 这个是百香果干煎鲍鱼。就是用我们的鲍鱼卤好之后呢，用我们的百香果这个香气，这个百香果的汁很香，就融入这个串心菜，就是让它香气更浓一点。
4: 对，它这个百香果特别特别的香哦，就是你一进这个室内就可以闻到它的香味。
0: 对对对。
4: 然后我们这个面前这是奶油是吗？
0: 这是奶油，因为有的像女生特别喜欢吃奶油，所以我们在加上百香果的汁的情况下，你比如说有的人喜欢吃奶油还可以抹上去。那这道是我们的葱油鲍鱼，就是我们这个家常菜， 在家里都可以做的。比如说我们就是鲍鱼捞好之后呢，直接。

0: 葱油就可以了。比如我们也可以加上蒜蓉啊，还有其他的就是蒸鱼骨汁泼下就好了。
1: 嗯，这个
0: 家常比较容易做的。
2: 百香果干煎鲍鱼，酸甜清香，搭配奶油，口感更柔和，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创意菜。葱油鲍鱼做法简单家常，改刀泼油即可上桌，是家家户户都能复刻的快手鲜味儿。
0: 然后这道菜呢，就是我们用咸蛋黄，就是金沙棘鲍鱼，就是我们那个咸蛋黄，然后跟这个鲍鱼煮熟之后来做一个爆炒，把这个咸蛋黄这个味道然后融入在里面。这道菜呢，冰镇鲍鱼就是做刺身类的，这个鲍鱼是用清酒来去浸泡，浸泡完之后呢，它的就是比较香脆，在咬进去的时候又有清酒的味道，所以这个是一般喜欢做刺身的，还有一种口感追求比较清爽类的，那这道菜也是很好的。
2: 冰镇鲍鱼则入口脆嫩，带着淡淡的酒香，口感清爽独特。而土鸡炖鲍鱼将鸡汤的鲜与鲍鱼的甜完美融合，鲜上加鲜，营养温润，
0: 做一个深情拥抱，就是有海参跟鲍鱼，然后两个组合做一个穿汤，就是刷一下锅就可以了，因为鲍鱼本身它已经是熟了，然后如果是在烫再烫一下就可以了。眼前这一道菜呢，就是我们是用五花肉，这个是做宝塔肉，然后又有我们的这个鲍汁做的这个鲍鱼，就是鲍鱼扣五花肉，就是我们的宝塔肉。因为这一块是五花肉吃它会比较腻比较油，但是鲍鱼是比较清爽，两个结合在一起也口感不一样。
2: 鲍鱼扣宝塔肉是一道山海结合的创新菜，软糯的五花肉搭配清爽的鲍肉，一荤一鲜，一腻一爽，口感互补，是招待宴请的特色硬菜。珍馐不必奢华，美味亦可亲民。一枚鲍鱼，正见证着国人生活品质的悄然提升。
3: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初夏时分，各种鲜虾陆续上市，鲜虾品种琳琅满目，什么样的虾最受市场欢迎？野生与养殖虾到底该如何分辨？又到一年吃虾季，消费者该如何挑选？今年虾价又如何呢？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田尹南，在北京为您直播。来看今天 A 股市场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169.54点，上涨0.92%。深证成指15569.91点，上涨0.26%。创业板指3908.44点。

0: 下跌 0.16%。 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京张高铁从今天起试点开通自行车随身行服务，试点服务的范围和细节有哪些，一起来看。
1: 本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各车站间运行的 G 字头动车组列车，铁路部门结合运输特点，对列车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了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开通专属安检通道，保障骑行装备快速通行。预约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旅客需要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轮，并使用装车袋包装，也可以在到达车站后使用车站免费提供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其装入车站提供的装车袋中。检票时，旅客需携带包装好的自行车从人工检票通道核验车票和自行车随身行订单，核验后的自行车会贴上专用标识，然后旅客就可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
2: 拆卸前轮并加装装车袋主要是为了缩减占用空间，防止车架刮蹭，保护车厢环境，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保障自行车运输安全。
1: 购票预约方面，旅客可在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购买指定车票后即可在购票页面预约付费服务。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88元每辆，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免费取消，全额退款。铁路部门提醒，每趟列车装载名额有限，建议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预约。
0: 来关注天气，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仍多大到暴雨。
3: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本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今明两天，强降雨区域将继续南压。今天，黄淮一带强降雨会停歇，江淮强降雨范围缩减，但江南、华南等地仍多大到暴雨。明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一带，雨势较强，多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多地气温显著下降。华北黄淮大部地区最高气温维持在25摄氏度左右，不过在西北地区，本周气温则会波动回升，其中今明两天多地将升至30摄氏度或以上。在南方大部，本周气温总体以小幅偏高为主，其中海南、湖南、广西等地23号至24号会有小范围高温，其余大部地区气温波动总体较小。需要注意的是，本周南方虽然高温天气较少，但相对湿度较高，需注意及时补水，谨防中暑。
0: 昨天，湖北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导致一些区域出现积涝。
4: 昨晚，武汉市经开、江夏北部、武昌片区等地强降雨来袭，武汉市气象台于22时许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截至今天凌晨1点，武汉市城区内没有严重积水的情况，当前暴雨红色预警也已解除。17号7时到18号7时，湖北恩施州平均降水量74.1毫米，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辖区中平站点累计降雨达466.7毫米，为全州雨量最高值。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
5: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也朝前头一看呢，像汪洋大海的事。我自己当门口哎，就从那个修理工楼电器呢，就门口就翻过来的，翻过来的呢，等过把钟头呢，就直接到我问到我屋里头的。
4: 在五里乡六峰村，农田积涝最深处水深约5米，水流湍急，且夹杂大量木头、泥沙、石块等杂物。消防救援部门到达现场后，决定利用橡皮艇、简易木梯对被困群众进行转移。
6: 没事没事，不怕，人没的事就是最好的。
4: 在五里乡瓦屋村，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逐一排

0: 查被困人员，不少当地群众还主动加入救援队伍，将被困老人护送至安置点。昨天凌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一个居民楼内展开了一场生死营救，被困的是一名78岁高龄的独居老人。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水位已经暴涨，接近至门框顶部，房门亦是难以推开。民警一只手扒着墙壁上的线槽寻找着力点，另一只手不断用铁锹、撬签破拆门体。随着门被撬开，老人已半身被浸泡在积水中，身体极度虚弱。民警一边耐心安抚老人的情绪，一边小心托举护住老人头部与身体，几人接力转移。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救出，现在身体状况平稳。17号至18号，湖北荆州市公安县也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全县平均面雨量204.1毫米，最大369.3毫米。在公安县南平镇扎花厂小区及周边低洼地带，积水最深处已经没过大腿，救援队员们携带冲锋舟、救生器材、照明设备，在湍急雨水中打通一条条生命通道。受强降雨影响，湖北枝江市董石镇石岗桥村一处干渠昨天发生漫溢险情，当地对漫溢险段主动实施排洪除险，由于附近居民已提前全部安全转移，现场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多方救援力量正在现场进行紧急处置。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湖北降雨会明显减弱，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鄂东南中到大雨，明天将迎来降雨间歇期，21号湖北南部地区将再度转雨。
1: 17号开始，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其中湖平山镇受灾最为严重。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当地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是赶到了湖平山镇的一条主干道，叫做太和河路。我们所在的脚下并不是站在这个路面上啊，而是站在一堆这个杂物上面。大家看我的脚下，主要是洪水冲过来的一些树干、树枝、生活垃圾等等。你比如说像这个，你看这么粗壮的一棵树干，宾馆的一次性的拖鞋，这个是吸顶灯等等。那当时这个水涨得有多高呢？我们背后啊，这是一家这个私房菜的这个菜馆，然后大家看一下，当时的这个水线已经涨到了2层的位置。在我们的前方，大家看冲下来的有一个这个轮胎，在轮胎的背后呢，是一棵同样很粗壮的一棵大树的树根，可以说是连根拔起啊，可以想见当时的这个冲击力有多大。堆积物中间是临时清理出来一条这个抢险救援的道路啊，现在我们看到有这个救援的车辆正在有序的通过。另外我们的镜头再往前给，同样在我们前方大概10米的位置呢，这是一个小院，我们看到这个树根它冲下来之后就直接倒在了大门的这个门顶上。在这个临时抢通的这个道路的右边呢，有一辆白色的这个小轿车，这个小轿车啊，当时所在的那个位置呢就是停车场，它当时也是停在那，这个水从远处冲下来之后啊，就直接把它掀了个底朝天。我们的镜头再往前，这个就叫做泄水河，它是湖南四大河流里水的支流之一，当时呢这个水就是从那儿冲过来的。老乡们回忆啊，这个事发是晚上1-2点，这个水涨得特别特别的快。还有一处受影响也非常的大，那就是008县道。这个县道大概是22公里，多处出现这个损毁的情况，甚至交通都中断了。那直到现在这个交通也没有恢复，镇上的这个工作人员说，这个交通在短期之内是没有办法恢复的。那这条县道呢，沿线大概有17个村，现在这个电力和通讯还在有序的恢复当中。那今天上午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常德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无人机把一些临时发电的装置运送到这个村里头，进行一些临时保电保通讯这样的一个举措。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啊，昨天晚上7点，这个石门县是通报了这一场暴雨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那今天上午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是，其中一名失联的人员已经找到，这一次暴雨一共造成2人死亡1人失联。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一次暴雨呢，一共是转移了18000多名

0: 群众，分为分散和集中两种安置方式。在这个全县呢，一共是设置了22个临时集中的安置点。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现场也是配备了一些像矿泉水啊、方便面等等这项应急物资，来保障群众的基本的生活。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天21:44，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多地有震感。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0:21发生5.2级地震之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5.2级地震。有关当地的最新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2: 这里依然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目前是5月19日的凌晨1点。我们在现场看到，我身后有一台大的钩机，正在将这些沙石推到这个塌陷的地方。这也是受5月18日晚上9:44发生的5.2级地震的影响，这个路面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面积的塌陷。我刚才目测了一下，它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
3: 除太阳村镇外，受本次地震影响，柳南区刘山镇、潭溪街道、洛满镇以及柳北区白鹿街道、胜利街道震感强烈。
4: 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有落石滚落下来，以及这一个边坡的倒塌，以及房间的开裂。
3: 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震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在太阳村镇的集中安置点，记者看到现场共安置了1200余名受灾群众，折叠床、被褥等物资已配备到位，热食、饮用水均有供应。今天凌晨，该安置点48顶应急帐篷的照明及生活用电已经恢复。
1: 受强降雨天气影响，近日黄河壶口段水流量增加，黄河水由青变黄，使得壶口瀑布再现金色瀑布景观。
5: 受近期强降雨影响，黄河中上游沿岸夹杂着泥沙的水流不断涌入黄河干流，让原本清澈的河水变成浓郁的金黄色。湍急的黄河水奔涌至壶口段，被狭窄河床骤然收拢，撞击河床激起数十米高的水雾与浊浪，现场呈现出浊浪滔天、金瀑飞流的震撼景象。据当地水文部门监测，本轮强降雨让黄河壶口段水流量由原来的每秒300立方米左右增加到每秒600立方米以上，水浪增大，瀑布景观视觉冲击力大幅提升。目前景区在做好安全管控的前提下有序对外开放。
1: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地处青海黄南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核心景区经全面提质升级之后，今天正式对外开放，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景区，今天这里正式开园了。在我身旁啊，当地的藏族群众们身着着盛装，跳起了欢快的锅庄舞，用最淳朴、最热情的方式迎接八方来客。而在我身后呢，赤红的山脊层峦叠嶂，气势磅礴，黄河呢宛如一条翡翠的绸带，沿着在碧丹山丹霞泉峰之间呢蜿蜒流淌，而且碧水绕丹山，景色壮美如画。坎布拉地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北缘，也是我国地势1-2级阶梯的过渡地带，丹霞地貌、黄河景观以及森林生态在这里叠加共生啊！而且呢，这里也被当作是记录高原地质演化的天然样本。我们今天所在的坎布拉景区呢，总共有7个观景平台，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北岸的观景平台，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丹山碧水啊。而在我不远处的地方呢，就是今年新建的、今天正式投用的80米的户外观光电梯。那么现在来到坎布拉景区的游客呢，不用再爬陡峭的山路呢，直接来到这里乘坐电梯下行至码头呢，就可以乘船来漫游黄河，近距离的来感受这个红岩倒映碧水的生态美景。而且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自驾来沿路的浏览，多角度的打卡丹霞群峰的全景，当然也可以乘坐飞机啊低空飞行，在空中换个视角俯瞰坎布拉的地 志奇观。值得一提的是，在开园这个月，来到坎布拉景区的游客呢，将会享受到半价的特惠门票以及文旅消费券的

0: 优惠福利啊，而且这里的民俗文化底蕴深厚，来到这里的游客除了赏美景呢，当然还可以体验藏乡传统射箭的魅力，还能打卡掐丝的文创以及五谷化传统手工件等特色好物，伴着美景还能品尝到高原特色的美食，比如说有醇香酸甜的牦牛酸奶，特色的藏式点心，当地也是依托地质资源呢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那么目前呢，这里有60多家的农家乐，带动了当地300多名的群众就业增收。
1: 中华猎羚是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整理红外相机数据时，发现镜头多次捕捉到中华猎羚的活动画面，其中还拍到了母子同框出行。一起来看。
2: 在画面中，一处山坡上，一只成年雌性中华猎羚警惕地观察四周动静，身后不远处，一只体型较小的幼崽紧紧跟随。在另一处山坳，雌性中华猎羚先警觉地环顾四周，确认没有危险后，才放心地带着幼崽继续前行。中华猎羚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广西等地的亚热带森林和多岩石山区，善于在山岩间跳跃，以灌木嫩枝叶和杂草为食。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在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新坪段，多台红外相机同时捕捉到中华猎羚的活动影像，说明该区域生态系统健康完整，食物资源充足。
1: 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的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特朗普还称，他已指示美国军方，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
3: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这名消息人士说，美方近期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的文本，作为对伊朗此前所提交文本的回应。伊朗依据双方互致信息的既定程序，在对文本进行修订后，再次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新文本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据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较此前版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一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并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也必须得到明确且切实的归还。此外，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一事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该消息人士还说，在核问题上，伊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他还称，伊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

0: 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1: 当地时间18号上午，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此次航行的最后一站荷兰鹿特丹港，船上大部分人员将留在鹿特丹进行隔离观察。
2: 18号上午10点左右，红迪厄斯号邮轮缓慢驶

0: 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发表声明说，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船上人员分批下船。荷兰政府表示，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鹿特丹市卫生部门负责人称，目前船上人员未出现病毒感染症状，船只也将由专业清洁公司进行彻底消毒，预计将在1周内完成。清洁人员首先移除所有床上用品，随后对客舱、餐厅、厨房等区域所有表面进行手工消毒，使用含过氧化氢或氯的消毒产品。需丢弃的物品也将被打包集中销毁。鹿特丹已就近搭建临时隔离板房。隔离区域内23间白色小屋将用于安置外国船员，他们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定，但可以在隔离区内自由活动。另外2名船员是荷兰人，他们将在家进行隔离。据了解，人员隔离和船舶清洁工作中将严格执行防疫措施，隔离人员可出门短途散步，但必须戴口罩，并与他人保持至少1.5米的社交距离。
1: So there are not many people living nearby. So there are no houses in quite a large distance. So it's quite far away from the where people live. And I don't think they are too worried about it. I think they read about all the precautions that are have been taken already, and they know that they will be isolated in this like little village.
0: 泛海探险公司一位发言人18号表示，邮轮再次起航时间取决于清洁进度，目前无法确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表示，世卫组织仍然认为这次疫情事件给全球公众造成的风险为低。尽管在对离船人员的监测中仍可能发现新的病例，但各方采取的防控措施将能有效降低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
2: 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科罗拉多州日前发现了一例本地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病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与环境部此前发表声明称，该死亡病例为道格拉斯县一名成年居民。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可能与接触当地的啮齿动物有关。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相关调查仍在进行当中。韩国近来遭遇提早到来的热浪，多地刷新5月中旬最高气温记录，西瓜需求量随之增加。据韩国媒体报道，截至17号，单个西瓜最新平均零售价已接近3万韩元，约合136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上涨近25%。
3: 受高压系统影响，韩国近日遭遇高温天气。韩国气象厅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14时40分，庆尚北道金泉市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庆州市为35.9摄氏度，另有多地气温创下有统计数据以来同期最高纪录。据业内人士分析，西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供需不平衡。韩国目前还没有进入西瓜集中采收期，仅庆尚南道和全罗北道少数南部产区能够供应。此外，甜瓜等本土水果出现断档，橙子、猕猴桃等进口水果因海外欠收和运输成本上升而数量锐减，这使得消费者对西瓜更加青睐。韩国政府部门预计，随着江原道等地6月起进入西瓜采收期，供应紧张有望缓解，价格可能有所回落。在韩国，西瓜大多按整瓜标价售卖，市面流通的普通西瓜单个重量普遍为6至8公斤。西瓜也是韩国民众夏季喜欢的解暑水果之一，不过由于价格较高，曾经被民众称为金水果。
2: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当地时间18号，刚果金政府表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1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例疑似病例正在接受观察和治疗，相关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仍在进行。目前，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据土耳其媒体18号报道，土耳其南部梅尔辛省恰穆利亚伊拉区和塔尔苏斯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报道说，行凶者现年37岁，他先是在恰穆利亚伊拉区枪杀前妻和另外一人，后冲入塔尔苏斯区一家餐馆向就餐人群开火。 行凶者与经营这家餐馆的老板

0: 素有嫌隙。截至发稿，凶手仍在逃。连日来，美国中部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等五个州遭遇强对流天气，接连出现多场破坏性极强的龙卷风。龙卷风过境之处，大量房屋被夷为平地，树木与电线杆被狂风刮倒。截至当地时间18号上午，气象部门已经在受灾的五个州监测到至少22起龙卷风活动。气象部门提醒，美国中部多地本周依旧面临强风暴侵袭风险，部分地区的恶劣天气预计会持续到当地时间19号。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和中部城市纳杰夫等地遭遇强沙尘暴侵袭，漫天黄沙致使多地能见度大幅降低，部分民众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不少老人及慢性病患者因出现呼吸问题入院治疗。政府部门呼吁民众尽量待在家中，非必要不外出。伊拉克常年遭受季节性沙尘暴侵袭，春夏季尤为高发。当地时间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文图拉县消防部门表示，当天上午，该县西米谷市附近爆发山火，受强风与干燥天气影响，火势蔓延迅速。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超过3.36平方千米，起火地点周边居民住宅面临严重威胁。当地消防部门已经派出200多名消防员和数架消防直升机全力灭火。当地政府已向西米谷市部分居民发出疏散通知，警方已封闭多条道路。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国家邮政局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44.4，同比增长0.3%。4月在假期消费的带动下，快递企业积极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助力释放文旅服务消费活力。好的，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我们下个时段见。

0: 笨骨头保单多难打理，
1: 找平安快捷服务点这个键，说交易理赔救急全家人的事儿，一句话全办好，有事找平安。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万顷木川竹海，孕育乡土鲜香滋味。
8: 它这个吃进嘴巴里的口感，首先是这个糯米的，它这个软糯的感觉，但是又不粘牙，而且配合我们精心挑选的这个豌豆，又有一种沙沙的口感。
6: 十里山水桃源，藏着千年非遗美味。
9: 一碗五味俱全的擂茶就做好了，对，暖心暖胃又暖身。
10: 今天又下着雨。
9: 对，
6: 小小竹筒粽如何点亮乡村增收路？小小擂茶钵如何赚出农家增收好生意？今天的生财有道将带您品味木川竹海和桃花源里的烟火商机。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地处四川盆地西南边缘的潞川，有着得天独厚的竹海资源，漫山遍野的瓷竹连绵成片，不仅勾勒出绝美的生态画卷，更藏着当地人舌尖上的独特美味。
1: 走进潞川啊，最不缺的就是竹子了。大家可以看到，放眼望去，满眼都是翠色，连空气当中都有淡淡的竹子香味儿。我们都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这片竹海啊，是孕育了很多特色的当地的食材。我们今天就要探访一位当地的美食达人，他依靠山里最为普通的竹子，搭配时令的鲜货，做出一道特色美食。咱们一起出发吧。

0: 廖大哥，哎，哎呦，我找你吃点美食还真不太容易。您在这砍竹子是吗？
1: 对呀、
0: 啊。嗯，哎，这个是什么竹子？咱们一会儿要用到吗？
1: 这个是瓷竹，待会儿我们用瓷竹筒种就要用这种竹子。
2: 做竹筒种，选对竹子是第一步，而当地的瓷竹，这是制作这道美食的绝佳原料。
0: 啊，这个竹子有什么讲究，有什么特色吗？
1: 这竹子一般越嫩越好，
0: 越嫩越好。
1: 对，
0: 那咱们砍竹子是砍什么地方？
1: 主要是砍这个竹节以下，我们才能够待会儿才会充分的用好每一节竹子。
0: 得了，越嫩越好的竹子，咱们把它砍回去再说。
1: 好，哎呀。
0: 咱们这个美食达人的刀法非常棒啊，精湛的刀法。
1: 我们是竹林里的人了吗？
0: 对、哎、上面这个枝枝叶叶咱要给它修剪吗？
1: 要修剪的，
0: 要修一下，
1: 要把它用起来上面的才好吃啊。
0: 好，慢点。
1: 我们山里人都砍惯了的。哎，
0: 好嘞。
1: 这竹子做出来非常好吃啊！
0: 这竹子看起来就嫩哈。
1: 对，
0: 竹子和这个新竹子它有啥区别？从哪个地方能可以看出来呢？
1: 它这个新竹子啊，它是它的枝丫，就是它的竹叶很少，就是刚刚从笋子变成我们的竹子。
2: 看似普通的瓷竹，在廖润生眼里全是门道。嫩竹口感清香，最适合用来做竹筒粽。多年的经验让他一眼就能分辨出竹子的好坏，每一个细节都透着对食材的讲究。今年40岁的廖润生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打心底里热爱自己的家乡，看好家乡的竹海山水。凭着一股踏实肯干的劲头，他在家乡用心打造了孝贤别院这家特色民宿，远离城市的热闹喧嚣，把清幽的山野环境和温暖的乡土人情味儿都融进了这座小院里，也让远道而来的游客能在这儿静下心，住得舒服，踏踏实实感受乡村的好风景。
0: 咱们一会儿去哪儿坐呢？
1: 待会儿我下面有一个孝贤别院，我们在那里去坐。
0: 小山庄是吧？
1: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还要去买一点豌豆。哦，
0: 这个是也是做竹筒粽的材料啊。
1: 对呀、啊，它特别的香。
0: 好嘞，嗯。
2: 好的美食离不开新鲜食材。采购完竹筒，廖润生马不停蹄带我们去挑选时令配菜。坚持用当季鲜货，是他做竹筒粽一直坚守的原则。

0: 这个选择是怎么来看它是否新鲜呢？我们要看它就是一是要刚出，就是刚饱满的。
1: 一定要很嫩的，煮出来才非常的香。
2: 哎，老板，像这个豌豆是自己家种的吗？是的，都是我们自己家种的。啊。
3: 然后店里面经常在我们这里买东西啊，他经常在你这买是不是啊？
4: 咱自家的豌豆有啥这个不一样的吗？
5: 自己种的嘛，无公害嘛，有机蔬菜嘛。啊，
3: 像这个豌豆现在多少钱一斤啊？
6: 九块钱。
3: 九块钱一斤，我们这个廖老师老主顾了，给我们便宜点吧。
2: 可以啊，
3: 多少钱？
2: 3.38块嘛。
3: 哎，你看，还帮你省着点哈。时令鲜蔬自带清甜，当地农户自家种植的豌豆，无公害，口感嫩。 是竹筒粽的绝佳搭配，也让这道乡土美食满是原生态的鲜香。顺着乡间小路，我们来到了廖润生的孝贤别院。一山一水藏底蕴，一竹一院蕴温情。瓷竹的品性。
7: 馅料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都有啥？
0: 啊，我们的这个馅料呢，主要的是采食材是我们的糯米。
7: 糯米啊，然后还有今天早上我们去采购的新鲜的当季的我们的豌豆。
0: 嗯，
7: 啊，这个豌豆也是非常的饱满和嫩。
0: 嗯，
7: 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红萝卜。
0: 嗯，
7: 红萝卜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木屋川的我们的这个
0: 木屋川老腊肉。
7: 我看到了金黄哈老腊肉。
0: 对，
7: 这个是这个菜品味道鲜的关键。
0: 非常对，缺一不可。其实它都很重要，
7: 都很重要哈。这个老腊肉也是咱们自己家来这个熏制的嘛。
0: 对，我们自己熏制的嘛。
7: 嗯，好，我已经开始期待这个味道了。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

0: 是四川人说的满心满意哈。
1: 哎，对的，十全十美，满心满意、啊，就这样，大概就这个程度，
0: 就在里边很紧致哈。
1: 哎，对对对。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用我们的这个我们当地的我们的粽叶，
0: 粽叶
1: 啊，我们传统的粽子也是用粽叶包的，啊，这样。
0: 这个就是除了竹子的清香，还有一种粽叶的清香味在里面。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然后我们用我们的红绳子，我们都喜欢用红绳子大吉大利，
0: 嗯，喜庆哈。
1: 把它绑定，绑定了之后，我们包着了。
0: 拴起来就行了
1: 啊，就拴起来就行了。
0: 嗯，哎，这个我们是煮呢还是蒸呢？
1: 是煮，
0: 是煮哈，
1: 一般是煮。
0: 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出？
1: 这个需要50分钟左右。
0: 哦。
2: 竹香、米香、腊肉香完美融合，原生态的食材无需多余调料就鲜得入味，软糯不粘牙的口感满是家乡的味道，也让这道乡土小吃成了廖润生增收的金疙瘩。
0: 这个吃进嘴巴里的口感，首先是这个糯米的它这个软糯的感觉，但是又不粘牙、啊、而且配合我们精心挑选的这个豌豆，又有一种沙沙的口感。
3: 对，
0: 最重要的它其实是我们没有加任何的调料，对吧？
3: 对对，
0: 完全经过我们的这个50分钟的煮制之后、嗯、我们木川的老腊肉的这种鲜香和这个咸味已经融合到这个粽子里，吃起来用四川话来总结就是相当巴适。
3: 巴适。
0: 哎，那廖大哥，咱们这个竹筒粽大概是多少钱一个呢？
3: 6.6。
0: 六块六哈、哎、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蛮便宜的哈。我们这个应该是不愁销路，供不应求吧。
3: 对，一天就百来个是没问题的。
0: 百来个没问题哈。嗯。
2: 原生态的食材，传统地道的手工做法，让大家吃出了山野本味，也吃出了浓浓的乡土烟火气。简单一枚竹筒粽，靠着自然风味和匠心制作，俘获了来往游客的味蕾，也让这份竹海特色美味留在了每个人

0: 的旅途记忆里。
1: 今年84了，天我们没吃过这种子，我们往年包的那种小尖种子吃，那种是竹头种子，味道还香得多。
2: 哎，我今天带起我的老婆，我们一起来吃这个竹筒粽，吃了过后呢，确实比我们以前吃的粽子呢，比较弹力。然后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粽子，比那种传统粽子的感觉还要好一点。
0: 小院不仅藏着动人的孝贤故事，还有着原生态的山泉水，浓厚的人文底蕴和优质的自然环境，也为这份美食增添了别样的韵味。
3: 哎，廖大哥，你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孝贤别院吗？有什么由来吗？
4: 是这样的，在上世纪50年代，我们这里有一个村民，他的老家就在这里，然后为了他的父亲砍柴做农活，这个砍绳子需要到神农池，就这个地方以前是这样的，围着这个公路，这样一直过来需要6-7百米，我们走路需要20多分钟，是小路，现在是公路嘛，现在我们只需要从这里过去。后来他通过3年的时间终于把它凿通，那么现在的话，过去我们就只需要1分钟不到，就只有
3: 近了
4: 啊，几十米的距离啊，因此这个洞后来就取名叫做孝子洞。
3: 哦，那我看现在这个有很多水管哈，这是什么作用呢？
4: 这个水管就是我们神农池的水，我们的山泉水，然后山下几个村子的村民啊，都是喝这里的水
3: 啊，这还是比较便利了。
4: 对呀，
3: 你看咱们这个孝子洞还真挺有特色的，这还火把哈。
4: 是的，这是以前是凿洞的时候留下来的，后来嘛，就是给游客提供，他们需要的时候，然后就可以使用。
3: 想体验一下，也可以点着火把从这个洞里边走，感受一下这种当时拿着火把出洞的这种感觉，
4: 对，
3: 还是挺有意思的。
4: 是的。
0: 穿行在孝子洞，聆听着当地流传的孝贤故事，在环顾四周，满眼都是连绵不绝的丝竹。雌竹生来丛生相伴，老竹护佑新竹，如同长辈体恤晚辈，邻里守望相助，自古以来就被赋予了慈孝向善的美好寓意。依托得天独厚的竹海山水和孝贤文化，廖润生顺势办起了孝贤别院，吃住全包，每人每天仅需80元，亲民的价格吸引了大批回头客。告别了竹香萦绕的粽香滋味，我们来到了湖南省常德市的桃源县。家住桃源县的谢元，依托桃花源的山水风光，和父母一同经营着一家特色农家乐，而店里最拿得出手的招牌便是传承已久的桃源擂茶。眼前满满当当的一大桌特色吃食，究竟哪一道才是擂茶？擂茶究竟该如何制作，又该怎么吃呢？在桃源，擂茶早已不只是一碗茶饮，更是当地人刻在烟火日常里的生活底色，也是桃源人待客迎宾表达热忱的专属仪式。
5: 就来桃花源的必须要体验一下擂茶，你可以不看桃花，但是要擂茶。
6: 这样啊？
5: 对，就是你要把它擂进来，就是欢迎待客的感觉。哎，把客人也一进来啊，怎么样？
6: 你看你
0: 看似朴素家常的擂茶，配料讲究繁多，但茶叶绝对是其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原料。擂茶所用的茶叶更是大有门道，和我们日常饮用的茶叶截然不同。
7: 这里面相当于就你们一家。
5: 对啊，
7: 住在桃花源景区里。
5: 对，守山人。
7: 这也太舒服了。
5: 对啊，我就生活在这世外桃源里面，然后前面就是茶山了。
7: 哦，
5: 去 看
7: 这就茶山了。
5: 对对对，这边就是我们平常采茶的茶山。
7: 哦，这是茶树。
5: 对，乔木的，就是 长得蛮高的，不像你
7: 我们见过的那个台地茶是，
5: 对对，不一样的，
7: 变成灌木了。
5: 对，像我们这一块，
7: 啊、
5: 像这种采的老茶叶会好一些。掐头的那种，比如说一芽两叶那种是红茶或者绿茶，
7: 啊、
5: 像我们大叶茶就是采大片的。
7: 这样的。
5: 像我们一般只会采这种深色的。
7: 你见过这么大的茶叶吗？这是真正的大茶叶。
5: 大叶茶，大叶茶。
7: 大叶茶，
5: 一片片的。
7: 哦，这更大，
5: 嗯，
7: 跟我的手一样长。
5: 嗯，
7: 这是我们擂茶用的茶叶，
5: 对，它是我们擂茶的一个灵魂。像江西福建那边就用了用那种绿茶、
7: 啊、
5: 它会颜色会偏新鲜一些、啊、我们这边会把茶叶把它烘干炒制之后 烘干之后它就会显得比较枯黄的感觉，
7: 嗯，
5: 但是呢我们的那样的会更好擂一些，
7: 嗯，
5: 像我妈妈一般都是在清明前端午后过来采茶，小叶的话它的茶味会更苦，老叶的它的茶味苦味是淡淡的。
0: 当地人专采山间大叶茶，叶片肥厚，香气浓郁，唯有这种茶叶才能擂出地道醇厚的桃园擂茶风味。
5: 这是我们的擂具，里面有三元素嘛，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擂棒，用珊瑚礁帮做的，这个擂钵就是土陶的，它里面有很多个齿，我们平常就是用这个擂钵和擂棒的这些摩擦将食材捣碎
7: 的磨是吧？
5: 对对对，然后下面的就是我们的擂架，三足三足鼎立，然后我们擂的时候就用这个双脚把它夹住。我们是这样理解的，擂这个动作并不是这样倒，我们是要转圈圈叫擂。复习大叶茶，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位灵魂，轻轻的揉搓。
7: 咱们擂茶里边茶叶放的并不多，
5: 不多不多。
7: 它这个茶只是一种饮用方式吧，是吧？
5: 对，就是喝的嘛。然后我们其实主要是把它综合在一起了，通过这种五谷啊，茶叶啊融在一块儿。古人是用来当这个食品的。
0: 除了茶叶，生姜是擂茶另一位不可或缺的灵魂原料。
7: 喝这个擂茶是不是也跟当地的天气有关系？
5: 对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嘛，刚好我们这个地方呢，对，它又是盛产茶叶，又是鱼米之乡的，所以它的米呀、茶叶啊都比较多。
8: 有一个典故，马援将军带兵南下的时候，经过我们桃花源，感染这个瘟疫之后啊，就喝了我们当地的这个擂茶，大病痊愈，这个故事啊就流传千古。
0: 茶叶、生姜搭配芝麻、花生、炒米等十余种食材，在擂钵里慢慢研磨擂捣，各色食材的香气相互交融，这慢工细作的过程也藏着桃源人对生活的热忱与耐心。
5: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慢热的人，擂茶也是一样的，慢慢的要擂半小时，有时候甚至是一个小时把这波茶擂好，这也是在感受它的这个食材的芬芳的同时啊，去感受这个慢生活对心灵的一种应该是洗礼。
0: 食材擂捣完成后，加水慢火熬煮，热气升腾间，醇厚的茶香、姜香与谷物香扑面而来，香气四溢，
5: 一碗五味齐全的擂茶就做好了。
7: 哇，热气腾腾。
5: 对，
7: 哎，这个是要是冬天喝，真的是肯定特别舒服啊。
5: 对，暖心暖胃又暖身。
7: 今天又下着雨。
5: 对，
7: 姜香味儿，然后是那个芝麻和花生的香，
5: 看得到健康的味道啊。试一下，
7: 有点感觉像芝麻糊。
5: 对，
7: 哇，这个味道好复合呀，很香，有一点点咸味儿，然后还有姜的辣味儿。这就是你说的那个五味，
5: 酸甜苦辣咸，
7: 酸甜苦辣咸，
5: 对，姜的辣味，米的酸味，茶
7: 的
5: 苦味，
7: 酸味，茶的苦味，
5: 芝麻甜味，
7: 芝麻的甜味，
5: 对，
7: 还有盐的咸味。
0: 不过正宗桃园擂茶的吃法可远不止端碗饮用这般简单。
7: 哇，这是热乎乎的一碗擂茶配走一大桌子吃的。
5: 对啊，压桌菜满满的，就是我们桃园的待客之道嘛。
7: 哦，这个叫压桌菜。
5: 对，压住桌子，留住客人。
7: 哎呦，好多呀，
5: 它的原材料都是四季都有的
7: 啊，
5: 然后再配上一些当季的菜，就是充满了一桌擂茶宴。
7: 那要是在你们家吃这样一桌子要花多少钱？
5: 这不贵，这个便宜，就是200块钱。
7: 200块钱能几个人吃？
5: 你可以10个人吃也可以啊。
7: 哇， 热热的，我先吃哪个呀？有讲究吗？
9: 常熟萝卜。
7: 哦，常熟萝卜。看看我们这个长寿萝卜，
5: 我老妈就是喜欢显摆她的这个长寿萝卜。
7: 哇，看多长！我看我这个能拉多长？
5: 哎，要站起来，站起来，
7: 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9: 长，但是一根呢？
7: 哇，这是一根啊！啊，哦，这是整整一根。
5: 这个估计有两米多啊。
7: 两米多。
5: 对，是健康长寿。
7: 哦，健康长寿。哎，

0: 上长寿。哇，要搭楼梯。
1: 我天哪，这个看
2: 长长有长，
0: 对，健康长寿。
1: 这个真的有了解了，
0: 天长地久
2: 啊，
0: 有。这个桌上面的所有亚洲菜都是可以往里面放的，
1: 都可以往。
0: 对，本身的这个擂茶就有酸甜胡辣咸的味道吗？融入我这些菜品的话，就更加的浓郁。
1: 哦，我这里面现在加了萝卜了，它有那个辣的，嗯，我还可以放糖油粑粑甜的。
0: 糖对，我们最主要是放这个，最主要是放这个我们的炒米。这是我们的标配。那有的客人还喜欢放鸡汤，
1: 还放鸡汤，
0: 对，根据它的口味可以搭的，因为擂茶本身的味道就是很综合的味道，
1: 肯定不是平时吃的吧，只有客人来了才这样吃，
2: 是的，
1: 是
2: 的。
0: 平常我们就一碗茶两三个菜，像有贵客来有家有喜事的话，就会摆上满满一桌压桌菜嘛，就是赶的感觉，就是有这个待客的一种仪式感，它是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我们一桌人，哎，围着这一桌菜捧着这一碗茶，这三个元素缺一不可。所以这，那我们要不要举个杯，举个碗？
1: 以茶代酒，
0: 对，陶浩言，你喝擂茶啊！好，
3: 一碗寻常家常的擂茶，在谢元的用心传承与创新经营下，摇身一变成为农家乐里的王牌美食，深受往来游客的喜爱。如今，谢元还将传统擂茶改良升级，做成便携一饮的时尚茶饮、热门伴手礼。让这碗桃源烟火走出农庄，成为来到桃花源必打卡的特色风味。
1: 哎，这感觉有点像那个现在的那种奶茶
0: 茶吧，对，
1: 茶吧，
0: 对对对，
1: 花果擂茶。哎，这个三生有幸就是刚才
0: 三生汤
1: 啊，三生汤就是最传统的，
0: 最传统的，
1: 就是你在传统的基础上。增加了，
0: 对，增加了一些丰富的口味，比如说我们融入了一些玫瑰花呀、茉莉花呀、苹果啊，万物皆可擂，就在于它的这个擂茶本身的包容性是很强的
1: 啊。
0: 比如说我们现在融入的这些花果、坚果风味啊，这些还有这个沙逼，哎，都是特别的适合擂茶的这个融合的这个奶茶式的擂茶。我想通过一个简单的方式让大家去对这个擂茶感兴趣。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一个标准化的生产的一个工艺了，我们把它变成包装的产品。可以
1: 完全的新式茶了，
0: 对，已经可以去从网上买到的，从商店买到的一种产品了。基本上啊，您喝到了这些口味，我们都会90%的还原它的口味去上线。
1: 我的新口味擂茶来了，
0: 就是刚刚你擂的是不一样的口味，
1: 这完全不是我刚才喝的那种擂茶了，这个是。但是它完全变了，是吧？
0: 和您的印象中的擂茶应该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它的不管是外观呢，还
1: 是
0: 它的这个，来试一下啊！
1: 这多像我们那个随手喝的那个奶茶哈！
0: 轻轻喝一口，玫瑰的清香，奶香，还有擂茶的这种丰富的基底。
1: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擂茶的那个味道已经不是特别特别的浓了，
0: 对对对。
1: 玫瑰花的香，
0: 被花香盖了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来桃花源旅游的，我不说全部啊，80%-90%都会过来打卡一杯。
2: 这么好的口味的话，肯定很多人都会喜欢上它，都会爱上它。
3: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风味，一枚竹筒粽，一杯新派擂茶，藏着乡土本味，更藏着致富门道。木川的廖润生深挖竹乡资源，让山野雌竹变身增收好物。常德的90后谢元守正创新，让传统擂茶适配现代市场。老味道守得住传统，新玩法闯得开市场。新农人扎根乡村，脑洞大开，把乡土特产做成红火产业，既留住了老味道，也闯出了致富新路子。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超变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只多三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主角。
8: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7: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9: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8: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10: 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功了。
11: 这戏咋样？
12: 你确实有水
13: 性。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4: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7: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8: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9: Be the only. 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0: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8: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点财经，各位好，我是季瑜，在北京为您直播。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明天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将满一周年。一年来，市场监管总局先后出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22条举措，贯彻落实民营企业座谈会精神重点举措清单37条，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34项。这些举措的效果如何呢？来看报道。
1: 在保障民企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围绕法律明确的平等准入、公平竞争、信用监管、标准制定等重点领域，完成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此外，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事项缩减到106项，非晋即入原则进一步落实，大力推进。

0: 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企业迁移、信用修复等涉企高频事项实现一网通办，部署开展整治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专项行动、民生领域反垄断执法专项行动和公平竞争审查抽查。广大民营企业反映，市场准入门槛更低了，异地经营更顺畅，参与招标投标的机会更均等。此外，
1: 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行业，推进内卷式竞争专项整治，推动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 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 近1.46万件。
0: 针对离轨事蹭名牌乱象，加强对仿冒混淆行为的规制，针对有的经营者以大欺小的问题，禁止平台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低价倾销，禁止大企业 等经营者滥用优势地位，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保障中小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守好中小企业的活命权。
1: 在加强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保护方面，查办商标专利违法案件超3万件。在深入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上，累计减少上门检查超过101万次。
2: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呈现出多方面的亮点。其中，1到4月份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达6.6%。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采矿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9%、6.4%，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 今年前4个月，全国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6%。人工智能技术加快应用，带动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加快。数据显示，1至4月份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今年以来，全国服务消费市场活力十足。 休闲观光活动、旅行社及相关服务业、文体娱乐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32%、 14.6% 和 14%。
3: 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从十五规划纲要的战略部署到政府工作报告的具体任务分工，扩大内需都被摆在至关重要的位置。 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明确，要深入挖掘内需潜力，并首次将6张网建设纳入顶层部署。6张网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6张网的布局不仅涵盖传统基础设施的升级，也涉及新型基础设施的建设。它们将如何激发内需潜力呢？ 又将为中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怎样的支撑呢？财经节目中心推出系列报道《知密6张网聚力扩内需》，聚焦6张网建设，述说6张网规划，详解6张网布局的战略意义。接下来就让我们从第一张网国家水网开始讲起。作为国家水网的主骨架和大动脉的标志性工程，正在建设当中的
4: 引江补汉工程，也是15、57的重点项目之一。目前这项工程进展如何？建成之后又将承担起怎样的功能呢？一起到现场去了解一下。傍晚时分，河南新乡封丘县居民严艳霞一家开始准备晚饭。她告诉记者，就在1年前，她家喝的还是当地的地下水。
5: 之前像那咱自己用的那点水壶了啥了，里边水质都多么厚，有点浑浊。自从改了淡江水之后，水质也清凉了，比之前那个甘甜好喝了。2015年6月，南水北调的水正式进入新乡市，随着配套工程陆续建设，越来越多像严艳霞这样的家庭喝到了南水北调的水。 10年间，当地的输水量增长超过10倍，然而水源区的来水却呈现减少趋势。
4: 丹江口水库的来水完全依赖汉江流域的降水，一旦遇到特困年份，北方的供水将面临着巨大的风险。丹江口天然入库径流1999年至2023年较1956年至1998年系列减少了23亿立方米。为了解决北方调水与汉江自身的供需矛盾，
5: 2022年引江补汉工程开工建设。所谓引江补汉，就是从长江的三峡库区引水至汉江的丹江口水库下游，
0: 利用水高差从三峡库区的龙潭新蓄水口引水至丹江口的安乐河出水口，长度约194公里。

0: 全部为地下隧洞输水，隧洞直径约10.2米。引江普盘工程实施后，中线北调水量可由一期工程规划的多年平均95亿立方米增加到115.1亿立方米，可大幅提升中线一期工程供水能力和供水保证率。
1: 引江补汉工程自开工以来，各施工标段就不断刷新进度条。位于湖北省古城县的15号竖井工程，承担了3.3公里的输水隧洞施工任务，这也是引江补汉工程地质水文条件最复杂的洞段。为了一探究竟，记者乘坐吊罐来到了地下287米的施工现场。
2: 开始下降了。那下去的这个时间是多长时间？
3: 过程中的话就只有5到6分钟。各排风管、排水管
4: 都是通过这个竖井然后出去。
3: 对对对，
4: 包括平时的一些物料现在也是通过这个竖井出去。
3: 对对对。
5: 现在呢，我是来到了引江补汉工程15号竖井的地下的工作面。那在这里啊，我看到这样一个工作面并不是只有一条隧洞，而是多条隧洞组成的。比如我现在面对的这个方向是一条叫做材料洞的隧洞，而我左右的方向呢就是引江补汉工程的主隧洞。未来从长江到汉江的水将从这条主隧洞通过。在一个月前，材料洞是完成了打通工作，而这条主隧洞现在正在进行初期支护，各项工作呢正在有序的推进。
6: 15号竖井控制范围的这个主洞段，它就有12条大的断层，而且还要穿过这个南河。水库的底部距我们的洞顶只有70米，所以它的施工风险特别大。研究出来一种新的掌子面超强灌浆工艺，叫做掌子面长距离高压灌浆。上游方向的话，现在已经完成了这个37米，下游方向的话，现在是完成了这个15米的开挖。
1: 作为15-5时期将基本建成的重大水利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目前主隧洞累计已掘进超25公里，完成了任务里程的12.9%。就在南水北调中线这支水网动脉不断延伸的同时，各地配套工程的实施也让围绕它的毛细血管越织越密。在河南新乡，去年南水北调配套工程东线项目正式通水，不但让80多万群众喝到了甘甜的南水，也破解了当地经济发展的用水瓶颈。
7: 过去企业生产使用自备井地下水源，去年我们正式全面切换使用南水北调丹江优质水源，凭借这次水源升级，顺利与国内知名食品企业达成深度合作。今年前4个月，产品销量同比增长15%。
8: 目前呢，我们已经实现了新乡市的南水北调水的全覆盖，惠及了340万人。我们下一步呢，我们想通过，城乡供水一体化呀，项目的建设，我们进一步呢，扩大呢南水北调水的覆盖范围。实现了城乡供水通源、通网、通质。
9: 随着一系列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取得重要进展，南北调配、东西互济的水资源配置格局正在加快形成。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惠及人口最多的水利基础设施体系。如此庞大的一张水网，为同样庞大的用水需求提供了怎样的支撑呢？我们一起从数字里寻找答案。
10: 中国的用水需求有多大？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之上，14亿人口、19亿亩耕地，以及承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让中国的用水量长期位居世界前列。在庞大的用水需求之下，一张完备的水利基础设施网络正加速成型。2022年以来，连续4年破1万亿元的水利建设投资，让一个个重大水利工程从图纸走向现实。如今，约9.5万座水库大坝总库容超10000亿立方米，相当于7万多个西湖的水量，在汛期和枯水期成为吞吐自如的水龙头。截至目前，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累计调水超880亿立方米，惠及沿线48座大中城市1.95亿人。今年以来，灌区现代化改造、引水骨干项目等17项国家水网重大工程相继开工建设。从雪域高原到江南沃野，国家水网已覆盖80.3%的国土面积，水脉相连的一张大网，成为守护国土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的重要屏障。
9: 如今，一条条调水线穿行群山，一座座大坝耸立江河，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正在逐步完善。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家水网建设还将会有哪些重大部署？对于稳增长、扩内需又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来听

0: 一下权威部门和专家的解读。
1: 国家水网建设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扩内需稳投资的重要载体和抓手，具有吸纳投资大、产业链条长、创造就业多的优势。2025年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12848亿元，连续四年超万亿元。十四五时期全国累计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6841亿元，是十三五时期的1.6倍，有效发挥了稳增长促发展作用。
2: 十五时期水利部将组织实施一批重大水利工程，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完善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基本建成中线引江补汉工程，建设东线二期工程，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水利基石。
3: 水网建设直接拉动有效投资，形成长期增长动力，已成为扩内需稳增长的重要载体，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激活多元市场活力，可以拉动建筑材料、土木施工、机械装备等传统产业发展。
1: 专家表示，部分水网工程兼具交通运输、生态环保、旅游景观等功能，可以带动旅游康养产业发展，催生文旅融合的新增长点。同时，水网建设过程中能够创造大量就业岗位，吸纳大量劳动力，有效促进社会就业。
3: 优化水资源配置，降低宏观经济运行成本。2025年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76万个，吸纳就业315万人，对吸纳农村劳动力、保障民生具有直接作用。
1: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县域统管专业化、3+1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完善现代化水旱灾害防御体系，加强重要江河湖库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继续实现京杭大运河、永定河、西辽河全线水流贯通，加快水利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提升水网工程数字化水平。
2: 水利部将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持续增强国家水安全保障能力，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安全效益相统一。
0: 近期，粤港澳大湾区又一个重大跨江通道建设迎来了关键节点，狮子洋通道项目全面完成横梁吊装施工，工程正式转入上部结构施工的新阶段。作为连接珠江口东西两岸的重要的过江通道，项目建成之后将进一步强化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互联互通，推动大湾区加速形成一小时交通圈。
4: 我现在就在狮子洋大桥的建设现场，接下来就让我来带大家感受一下登上这座342米高的主塔到底是怎样一种体验和感受。来，走。
5: 我们这个电梯大概要多久才能登顶啊？
6: 我们电梯是0.9米每秒上行，需要6分钟。
7: 经过数分钟的垂直攀升和一段内部楼梯的攀爬，记者抵达了狮子洋大桥西主塔顶端。从这里俯瞰，工程建设的最新全貌和珠江口的繁忙航道尽收眼底。
8: 就在不久前，随着我脚下的这个第六道横梁顺利合龙，大桥全部横梁吊装圆满收官，将逐步进入上部结构施工新阶段。
7: 在狮子洋通道如火如荼的施工中，重达140万吨的锚定正牢牢伫立在江畔，它如同大桥的秤砣，是拉住竹缆承载全桥重量的根基。
9: 锚定施工啊，最怕的就是下雨，因为每一次浇筑的方量非常的大，需要一个合适的天气窗口期。对大湾区而言，它是把一张网织密的提效之笔，让东西两岸无缝互通。
10: 狮子洋通道是交通领域的标志性重大工程，它的建成对保障两岸交通的稳定运行，为构建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提供了一个非常有力的基础设施。
7: 狮子洋通道是连接广州与东莞的跨江超级工程，主体工程采用上下双层16车道设计，该项目全长约35公里，设计时速100公里每小时， 计划2020

0: 1989年通车。项目建成通车后，对完善区域交通路网、推动粤港澳大湾区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当狮子洋通道建设如火如荼，迈向新节点的时候，同属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重要枢纽的港珠澳大桥和深中通道也在精细化运维当中高效运行，保障着湾区交通主动脉的安全畅通。
0: 与狮子洋通道热火朝天的建设现场不同，已通车的港珠澳大桥进入常态化护航，养护运维部主管朱义祥的工作节奏早已与大桥同频，他对大桥的每个健康指标和潜在风险点都了然于胸。在最深达40多米的海底隧道中，遍布着数百个管节接头，每一处都可能是渗漏的风险点。今天他和同事的重点任务就是排查海底隧道接头止水带结构腔的积水风险。
2: 我们这城管隧道全长是5.6公里，然后总共这边有33个管节，有34个大接头，219个小接头，这些都是我们的一个渗漏水的一个风险点，所以我们要加强那个排查，每个接头的位置都要看那个止水带结构腔的积水情况，把情况及时记录下来，就发现了一些预埋钢构件的锈蚀，这个轻微的锈蚀我们再进一步的处理。
0: 在朱义祥和同事排查海底隧道接头积水风险的同时，在大桥桥面则是一派繁忙的景象。邓伟军是一名跨境物流司机，从事该行业超20年的他见证了港珠澳大桥从无到有的变化。
3: 像以前没有大桥走的时候只能走黄广口岸，要到南沙大桥要很远的路，全部搞定差不多10个小时，现在有了大桥，一天你有货跑2个柜3个柜是没问题的。
0: 数据显示，在刚刚过去的五一期间，港珠澳大桥总车流量达12.14万车次，同比增长3.62%。与此同时，在同处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区位的深中通道，一套数字化运维体系正在守护这条交通动脉。
4: 我们建立这样的一个集中的在线监测系统，可以实现整个深中通道海底隧道这个10万级的这个设备的一个实时的一个在线监测，相比于现场巡检来说更精准，而且这种时效性更高。
5: 无论是正在火热建设当中的狮子洋通道，还是毗邻港澳的港珠澳大桥，还有我身后的深中通道，每一项重大工程都不是在单打独斗，是跨部门、跨区域、跨行业的协同作战。路通了，物流人流也就活了，产业发展的根基更加扎实。
0: 如今粤港澳大湾区的跨江跨海通道还在不断加密，已有6条建成通车，另外有包括狮子洋通道在内的3条正在建设或规划当中。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期间，珠江口跨江通道车流量累计达389.39万车次，日均车流量约77.88万车次。粤港澳大湾区以5.6万平方公里创造了超15万亿元的经济总量。
1: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计划在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是在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的请求之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美国方面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了以色列和其他的中东盟友。特朗普表示，他已经指示美国军方，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国军队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
6: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这名消息人士说，美方近期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的文本，作为对伊朗此前所提交文本的回应。伊朗依据双方互致信息的既定程序，在对文本进行修订后，再次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新文本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据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较此前版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一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并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

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也必须得到明确且切实的归还。此外，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仪式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该消息人士还说，在核问题上，伊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反

0: 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他还称，伊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启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谈判团队相关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在最新谈判文本当中已经同意在谈判期间对伊朗石油制裁实施临时豁免。对此，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若伊朗不采取对等行动，美方绝不会无偿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豁免。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的机构波兹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兹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这个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在伊朗方面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之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当地时间18号，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在法国巴黎出席七国集团财长会议期间表示，受中东地区战事的影响，商业石油库存正在急剧下降，可支撑时间仅剩下数周。
2: 比罗尔表示，国际能源署三月决定协调成员国动用战略石油储备，可使市场日供应量增加约250万桶，但这些储备并非取之不尽，各方应认识到形势紧迫。国际能源署本月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显示，三月和四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随着北半球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1: 当地时间18号上午，出现了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油轮抵达了这一次航行的最后一站荷兰鹿特丹港，船上的大部分人员将留在这里进行隔离观察。
3: 18号上午10点左右，红迪厄斯号邮轮缓慢驶入鹿特丹港。鹿特丹是这艘邮轮本次航行的最后一站。此前运营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发表声明说，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船上人员分批下船。荷兰政府表示，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鹿特丹市卫生部门负责人称，目前船上人员未出现病毒感染症状，船只也将由专业清洁公司进行彻底消毒，预计将在1周内完成。清洁人员首先移除所有床上用品，随后对客舱、餐厅、厨房等区域所有表面进行手工消毒，使用含过氧化氢或氯的消毒产品。需丢弃的物品也将被打包集中销毁。鹿特丹已就近搭建临时隔离板房。隔离区域内23间白色小屋将用于安置外国船员，他们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定，但可以在隔离区内自由活动。另外2名船员是荷兰人，他们将在家进行隔离。据了解，人员隔离和船舶清洁工作中将严格执行防疫措施，隔离人员可出门短途散步，但必须戴口罩，并与他人保持至少1.5米的社交距离。
4: So there are not many people living nearby. So there are no houses in quite a large distance. So it's quite far away from the where people live. And I don't think they are too worried about it. I think they read about all the precautions that are have been taken already, and they know that they will be isolated in this like little village.

0: 海探险公司一位发言人十八号表示，邮轮再次起航时间取决于清洁进度，目前无法确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表示，世卫组织仍然认为这次疫情事件给全球公众造成的风险为低。尽管在对离船人员的监测中仍可能发现新的病例，但各方采取的防控措施将能有效降低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
1: 据美国媒体十八号报道，科罗拉多州日前发现的一例本地感染汉坦病毒的死亡病例和红地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与环境部此前发表声明说，该死亡病例是道格拉斯县一名成年居民，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可能是与接触当地啮齿动物有关，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相关调查还在进行当中。当地时间十八号，第93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国际代表大会在法国巴黎召开。鉴于近期汉坦病毒、埃博拉等疫情再次引发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总干事和其他与会专家指出，加强动物源病毒的监测，提升早期发现能力，对降低公共卫生风险具有重要意义。
2: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总干事伊曼纽尔·苏贝兰援引该组织最新报告指出，目前全球约 75% 的新发传染病源自动物。他强调，加强对病毒跨物种传播路径的研究，有助于降低公共卫生风险。
3: What is important is to, maybe for us, is to really understand how there is a jump from wildlife to humans or to farm animals, and so that'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make research to understand how this spillover is appearing.
2: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近期发表声明称，汉坦病毒属于动物源病毒，主要宿主为啮齿动物。声明指出，基于综合生态方法的有效鼠类管理是降低人类感染风险的重要措施，持续监测和早期发现机制对于降低公共卫生风险至关重要。
4: It has a zoonotic origin, and it's quite fatal in humans. So there are different serotypes or strains of hantavirus, and not each strain is affecting human, but only one of them is transmissible from human to human. So surveillance is important.
1: 十八号，多家美国媒体报道说，凯文·沃什将于5月22号宣誓就任美联储主席。白宫官员透露，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这个举动打破了近年来的惯例。通常，就职仪式是在美联储内部举行，且美国总统本人很少会出席。
2: 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此次主持美联储主席宣誓就职仪式，凸显了他对这一任命的高度重视。特朗普在2018年首个任期内提名执掌美联储的鲍威尔，其宣誓就职仪式在美联储举行，特朗普并未出席。本月1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下一任主席，任期4年。当前受中东局势影响，美联储正面临经济形势复杂不明、通胀大幅反弹、货币政策取舍难度加大的困局。报道称，鉴于特朗普力推宽松货币政策，市场普遍预期沃什会更倾向于降息，但他将面临来自美联储内部的挑战。留任美联储理事的鲍威尔几乎肯定会投反对票。
1: 由于英国工党近期在地方选举当中遭到惨败，英国首相斯塔默陷入了执政危机。据英国天空新闻台报道说，斯塔默当地时间十八号再次表示，他不会辞职，也不会提出辞职时间表，仍然计划参加下一次英国大选。
2: 十八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即便其工党领导权面临挑战，他也不会一走了之，并表示仍计划参加下次大选。
5: I do want to fight the next election. Obviously, I recognise that after the local election results, the elections in Wales and Scotland as well, that the first task is obviously turning things around.
2: 根据英国选举制度，英国大选每5年举行一次，下一次大选将在2029年举行。斯塔默近期因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深陷执政危机。他多次表示不会辞职，并坚称如果有工党下院议员发起党首选举，他将迎战。

0: 刚辞职的英国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可能重返议会的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英国前副首相安杰拉·雷纳等人被视为斯塔莫的潜在挑战者。根据工党党内规则，下院议员如果要发起党首竞选挑战，需获得包括自己在内的81名工党下院议员支持。
1: 一起来看今天香港股市的收盘情况。香港恒生指数报25,797.85点，上涨0.48%。国际指数报8,639.96点，上涨0.49%。恒生科技指数报4,857.46点，上涨0.26%。来关注卫星通信产业的发展。近期，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全国首个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这标志着我国商业航天领域在卫星通信运营环节实现突破。来看报道。
2: 根据批复，北京国电高科获准依托天启星座依法试点经营卫星物联网业务，试验期为2年，期间可在海洋渔业、能源水利、交通物流等领域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
3: 卫星物联网本身呢是宽带卫星互联网的一个重要补充，本身具有全域覆盖的特点，所以能够将物联网的连接拓展到天空、海洋、偏远地区等一些地面网络覆盖不足的一些区域。本次商用实验的批复呢，标志着我国卫星物联网产业进入到从技术验证向商用落地跨越的一个重要阶段。
2: 专家表示，过去10年，我国商业航天主要集中在火箭发射和卫星制造等环节，而卫星应用的运营服务利润最丰厚，增长动力最强。这部分的商用试验将推动商业航天产业形成业务闭环。当前，卫星物联网有望率先在应急救援和基础设施监测等领域打开局面。眼前这个手掌大小的设备是一个救生终端，它能够直接挂在救生衣上，落水者只需一键开启，位置坐标就能通过卫星传回救援后台。
4: 待机时间特别长，我们可以连续发送96小时，一直到救援人员到位为止。如果一个终端按照这个100块钱来说的话，那百万级那就是过亿的一个销售啊。当然更大的收入我觉得在后端的运营的流量的收费。
2: 目前天启星座已累计发射41颗卫星，实现了全球覆盖，通信时间分辨率已缩短至5分钟以内。业内专家指出，虽然当前卫星物联网的终端数不如地面物联网，但卫星物联网每个连接的价值更高，规模化应用的最大瓶颈仍是终端成本高，资费贵。破局的关键是把终端连接数搞上去，把成本降下来，聚焦地面网络覆盖不到而有着刚性需求的特定领域，作为商用突破口。
5: 当卫星物联网单连接这个年综合成本降到这个百元以内的时候，将触发整个行业指数级的一个增长。我们预计到2030年呢，将增长到这个几千万甚至上亿，由此带动的终端的硬件、行业解决方案和这个数据服务市场，将形成每年这个数百亿的一个整体规模。
1: 近日，央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扩大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贷款投放，进一步支持设备更新的通知，激励引导金融机构进一步加强对科技创新和大规模设备更新的金融服务。目前，这个政策落地情况如何呢？一起来看记者在北京的调查。
6: 在北京一家商业航天企业，系统最近观测到，当前在轨运行直径10厘米以上的碎片、卫星及其他物体总数已超过3.4万个，这也意味着太空的近地轨道正变得拥挤。目前，企业通过地面观测站与卫星观测太空交通，为卫星安全运行提供数据服务。
7: 一个国内的观测站大概是3-5百万吧，然后呢，卫星呢大概需要1到2千万左右一颗。我们要发几百颗，上百颗星，然后我们还要建，数百颗这个地面的观测站。
6: 而在另一家研发生产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的企业里，记者则了解到，前期研发占用企业大量自有资金，后期的订单生产与交付环节对企业的配套资金支持提出了新的考验。
8: 我们需要先把工程项目建设完运营起来，才能得到这个项目的回款。一般的项目来说，我们是1年期，有些可能是长周期项目，3到5年期。
6: 近期，工行、农行等多家银行突破重资产看过往的传统模式，推出智能评价模型，让更多科创企业有望获得贷款。
9: 它的创新能力特别强，知识产权就比较多，专利比较多，固定资产比较少。从这个角度出发呢，我们在尽调环节保证这个信息第一真实的情况下我们更多的是简化了这个看过去的这个报表，我们更多的是看它的创新能力和市场的未来前景。
6: 央行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末，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货贷率已升至50.4%，贷款余额同比增长20.9%。
1: 5月18号，2026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在四川成都开幕。在开幕式高端对话环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日本央行前行长白川方明等全球顶尖学者与金融专家，围绕人工智能发展与全球经济挑战展开深入的探讨，为 AI 浪潮下的全球经济格局带来前沿洞见。
10: 论坛现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斯宾塞明确表示，中国在人工智能制造、具身机器人领域正展现出强劲发展动能，未来有望成为这一领域的全球领先国家。
11: 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力，而且呢，机器人的发展如此之快速。我甚至认为中国应该是很快将成为在人工智能具身机器人方面全球最大的国家。
10: 针对 AI 发展与就业的关系，日本央行前行长白川方明则提出独特视角。
12: AI 的发展确实会减少对劳动力的需求，这对于日本是有好处的，因为日本的人口在减少，劳动力的供给在降低，那 AI 技术的升起会替代部分的劳动力，所以这取决于国家的国情。
10: 本次论坛聚焦变局下的全球金融治理主题，来自全球的金融经济领域顶尖专家齐聚，共同探讨人工智能、老龄化等时代议题下的全球经济新机遇与新挑战。
1: 今天是中国旅游日，地处青海黄南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核心景区经过全面提质升级之后，今天正式对外开放。以下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1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景区，今天这里正式开园了。在我身旁啊，当地的藏族群众们身着着盛装，跳起了欢快的锅庄舞，用最淳朴、最热情的方式迎接八方来客。而在我身后呢，赤红的山脊层峦叠嶂，气势磅礴，黄河呢宛如一条翡翠的绸带，沿着在碧丹山丹霞泉峰之间呢蜿蜒流淌，而且碧水绕丹山，景色壮美如画。坎布拉地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北缘，也是我国地势一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丹霞地貌、黄河景观以及森林生态在这里叠加共生啊！而且呢，这里也被当作是记录高原地质演化的天然样本。我们今天所在的坎布拉景区呢，总共有7个观景平台，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北岸的观景平台，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丹山碧水啊。而在我不远处的地方呢，就是今年新建的、今天正式投用的80米的户外观光电梯。那么现在来到坎布拉景区的游客呢，不用再爬陡峭的山路呢，直接来到这里乘坐电梯下行至码头呢，就可以乘船来漫游黄河，近距离的来感受这个红岩倒映碧水的生态美景。而且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自驾来沿路的浏览，多角度的打卡丹霞群峰的全景，当然也可以乘坐飞机啊低空飞行，在空中换个视角俯瞰坎布拉的地质奇观。值得一提的是，在开园这个月，来到坎布拉景区的游客呢，将会享受到半价的特惠门票以及文旅消费券的优惠福利啊！而且这里的民俗文化底蕴深厚，来到这里的游客除了赏美景呢，当然还可以体验藏乡传统射箭的魅力，还能打卡掐丝的文创以及五谷化传统手工件等特色好物，伴着美景还能品尝到高原特色的美食，比如说有醇香酸甜的牦牛酸奶，特色的藏式点心，当地也是依托地质资源呢，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那么目前呢，这里有60多家的农家乐，带动了当地300多名的群众就业增收。
1: 记者从国铁集团客运中心了解到，京张高铁从今天开始将试点开通自行车随身行服务，旅客可以携带自行车乘坐高铁了。
0: 本次试点范围为京张高铁北京北至崇礼间各车站间运行的高字头动

0: 车组列车，铁路部门结合运输特点，对列车二等座车厢部分座椅进行适应性改造，专门设置了自行车存放处，同时在沿线车站开通专属安检通道，保障骑行装备快速通行。
1: 以前骑车去崇礼往返交通会很麻烦，如果自行车能带上高铁的话，出行的自由度会更高，短途骑行游玩会更方便。
0: 在京张线的起点站北京北站，记者看到为方便旅客快速识别和操作，车站已经制作并摆放了引导牌、宣传易拉宝，还准备了可以循环使用的自行车装车袋等物品。从今天开始，预约了自行车随身行服务的旅客需要提前拆卸自行车前轮并使用装车袋包装，也可以在到达车站后使用车站免费提供的工具拆卸自行车前轮，并将其装入车站提供的装车袋中。检票时，旅客需携带包装好的自行车从人工检票通道核验车票和自行车随车行订单，核验后的自行车会贴上专用标识，然后旅客就可以携带自行车进站乘车了。
2: 拆卸前轮并加装装车袋，主要是为了缩减占用空间，防止车架刮蹭，保护车厢环境，在保障其他旅客乘车舒适度的同时，最大限度保障自行车运输安全。
0: 登上高7833次列车后，记者在车厢内看到自行车存放处已经改造完成。乘车时，旅客需将贴好标识的自行车固定在这个专用存放处，做到捆扎牢固。列车到站后，旅客需交还铁路部门提供的自行车装车袋。购票预约方面，旅客可在铁路12306 APP 自行车服务板块查询相关服务。购买指定车票后，即可在购票页面预约付费服务。试点初期，自行车随身行服务定价每辆88元，开车前均可办理，开车前一小时可免费取消，全额退款。乘车结束后，旅客可以在180天内在12306客户端开具电子发票。铁路部门提醒，每趟列车装载名额有限，建议旅客提前规划行程，尽早预约。
3: 在浙江杭州，有一趟深夜公交车夜归人巴士，和常规的公交线路不同，这趟车没有固定的线路和时刻表，每天晚上9点到11点半，司机接单响应，按需发车护送夜归人回家。
4: 晚上9点，夜归人巴士准时出现在九河路公交站，驾驶员刘兵收拾好车厢，等待着乘客上车。
5: 我确认一下2560有没有上车啊？尾号2560，
6: 2570上车了啊，你们确认啊？
4: 乘客上车时，刘斌要核对他们的手机尾号，发车前再逐一点名，确保所有预约乘客都已落座。
6: 他是通过一个云公交，然后下单以后，就是利用这个系统，我们就能收得到，我们就会看这个屏幕，乘客有没有上车。
4: 乘坐夜归人巴士的大多数乘客都居住在九河路附近的9个小区，距离地铁站700米到2公里不等。去年8月份开通的夜归人巴士票价1元，就是为了给人们最后一公里的回家路途提供新选择。
7: 我觉得还是比较人性化，很温暖。这样很累的情况下，我也不用走路或者骑单车了。
4: 大半年的时间，乘客数量稳步增长，刘斌已经记住了不少熟悉的面孔。
5: 自己约的，可以啊。
6: 老年人也比以前多了，哎，现在老年人会自己下单了。
8: 杭州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还是比较有吸引力的。毕竟你生活在这儿，是赚钱是一个目的，更多是从人文上面一些东西去，就是软性上面去给你一些关怀啊，这样。
4: 你在城市奋斗，城市为你留车。目前，杭州公交已开通40条预约响应式公交线路，投入车辆108台，日客运量1.04万人次。
3: 昨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大范围降雨持续，在湖北多地，持续的强降雨导致一些区域出现积涝。
9: 昨晚，武汉市经开、江夏北部、武昌片区等地强降雨来袭，武汉市气象台于22时许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截至今天凌晨1点，武汉市城区内没有严重积水的情况，当前暴雨红色预警也已解除。17号7时到18号7时，湖北恩施州平均降水量74.1毫米，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辖区中平站点累计降雨达466.7毫米，为全州雨量最高值。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
10: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也朝前头一看呢，像汪洋大海那是。我自己当门口哎，就从那个修的工楼建起来就门高就翻过来了，翻过来的呢，等过把钟头呢，就直接到我问到我屋里头了。
9: 在五里乡六峰村，农田基涝最深处水深约五米，水流湍急，且夹杂大量木头、泥沙、石块等杂物。消防救援部门到达现场后，决定利用橡皮艇、简易木梯对被困群众进行转移。
11: 没事没事，不怕。人没得事就是最好的。
9: 在五里乡瓦屋村，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逐一排查被困人员，不少当地群众还主动加入救援队伍，将被困老人护送至安置点。昨天凌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一个居民楼内展开了一场生死营救，被困的是一名78岁高龄的独居老人。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水位已经暴涨，接近至门框顶部，房门亦是难以推开。民警一只手扒着墙壁上的线槽寻找着力点，另一只手不断用铁锹、撬签破拆门体。随着门被撬开，老人已半身被浸泡在积水中，身体极度虚弱。民警一边耐心安抚老人的情绪，一边小心托举护住老人头部与身体，几人接力转移。经过一个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救出，现在身体状况平稳。17号至18号，湖北荆州市公安县也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全县平均面雨量204.1毫米，最大369.3毫米。在公安县南平镇扎花厂小区及周边低洼地带，积水最深处已经没过大腿，救援队员们携带冲锋舟、救生器材、照明设备，在湍急雨水中打通一条条生命通道。受强降雨影响，湖北枝江市董石镇石岗桥村一处干渠昨天发生漫溢险情，当地对漫溢险段主动实施排洪除险。由于附近居民已提前全部安全转移，现场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多方救援力量正在现场进行紧急处置。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湖北降雨会明显减弱，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鄂东南中到大雨，明天将迎来降雨间歇期，21号湖北南部地区将再度转雨。
3: 除了湖北，这两天湖南的北部、贵州的东部和南部等地也遭遇了持续的强降雨天气，多地启动了应急响应，转移安置群众。
9: 5月17号开始，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强降雨导致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18号凌晨3点，石门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16000余人。
12: 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这个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当时因为水位上得很非常快，就是几个小时上涨了，最快最厚的地方应该是7-8米。
9: 5月17号14点到18号上午7点，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出现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57.7毫米，强降雨导致多处道路和民房受损。
13: 昨天晚上8点我都下来，下到晚上10点过的时候，水大爷就从河的反上来，最深的时候到大腿这个位置。
9: 由于当地提前预警、统一调度，山洪来临前，部分居住在地势较低的群众已被紧急疏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5月17号到18号，重庆万州遭遇今年以来首场大暴雨天气，万州区内7个镇乡街道的9个雨量站监测到大暴雨，24小时最大雨量出现在高梁镇大碑站，达12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36毫米。昨天11点，万州区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启动全区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点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多地有震感。
14: 这里依然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目前是5月19日的凌晨1点。我们在现场看到，我身后有一台大的钩机，正在将这些沙石推到这个塌陷的地方。这也是受5月18日晚上9点44分发生的5.2级地震的影响，这个路面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面积的塌陷。我刚才目测了一下，它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
15: 除太阳村镇外，受本次地震影响，

0: 柳南区刘山镇、潭溪街道、洛满镇以及刘北区白鹿街道、胜利街道震感强烈。
1: 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有落石滚落下来，以及这一个边坡的倒塌，以及房间的开裂。
0: 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镇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在太阳村镇的集中安置点，记者看到现场共安置了1200余名受灾群众，折叠床、被褥等物资已配备到位，热食、饮用水均有供应。今天凌晨，该安置点48顶应急帐篷的照明及生活用电已经恢复。
2: 近来，韩国出现热浪，多地刷新五月中旬最高气温记录。据韩国媒体报道，截至17号，单个西瓜最新平均零售价格已经接近30000韩元，约合136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上涨近25%。
3: 受高压系统影响，韩国近日遭遇高温天气。韩国气象厅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14时40分，庆尚北道金泉市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庆州市为35.9摄氏度，另有多地气温创下有统计数据以来同期最高纪录。据业内人士分析，西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供需不平衡。韩国目前还没有进入西瓜集中采收期，仅庆尚南道和全罗北道少数南部产区能够供应。此外，甜瓜等本土水果出现断档，橙子、猕猴桃等进口水果因海外欠收和运输成本上升而数量锐减，这使得消费者对西瓜更加青睐。韩国政府部门预计，随着江原道等地6月起进入西瓜采收期，供应紧张有望缓解，价格可能有所回落。在韩国，西瓜大多按整瓜标价售卖，市面流通的普通西瓜单个重量普遍为6至8公斤。西瓜也是韩国民众夏季喜欢的解暑水果之一，不过由于价格较高，曾经被民众称为金水果。
2: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当地时间18号，刚果金政府表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1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例疑似病例正在接受观察和治疗，相关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仍在进行。目前，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据土耳其媒体18号报道，土耳其南部梅尔辛省恰穆利亚伊拉区和塔尔苏斯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报道说，行凶者现年37岁，他先是在恰穆利亚伊拉区枪杀前妻和另外一人，后冲入塔尔苏斯区一家餐馆向就餐人群开火。行凶者与经营这家餐馆的老板素有嫌隙，截至发稿，凶手仍在逃。连日来，美国中部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等5个州遭遇强对流天气，接连出现多场破坏性极强的龙卷风。龙卷风过境之处，大量房屋被夷为平地，树木与电线杆被狂风刮倒。截至当地时间18号上午，气象部门已经在受灾的5个州监测到至少22起龙卷风活动。气象部门提醒，美国中部多地本周依旧面临强风暴侵袭风险，部分地区的恶劣天气预计会持续到当地时间19号。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和中部城市纳杰夫等地遭遇强沙尘暴侵袭，漫天黄沙致使多地能见度大幅降低，部分民众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不少老人及慢性病患者因出现呼吸问题入院治疗。政府部门呼吁民众尽量待在家中，非必要不外出。伊拉克常年遭受季节性沙尘暴侵袭，春夏季尤为高发。当地时间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文图拉县消防部门表示，当天上午，该县西米谷市附近爆发山火，受强风与干燥天气影响，火势蔓延迅速。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超过3.36平方千米，起火地点周边居民住宅面临严重威胁。当地消防部门已经派出200多名消防员和数架消防直升机全力灭火。当地政府已向西米谷市部分居民发出疏散通知，警方已封闭多条道路。
5: 看见。

0: 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你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稍后继续收看正点财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芝。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7: 怕蔗糖，喝简醇。餐后喝简醇，休闲喝简醇，运动喝简醇，怕蔗糖喝简醇。
8: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9: 氨基酸的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8: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10: 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正点财经，我是田尹南，在北京为您直播。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明天民营经济促进法施行将满一周年。一年来，市场监管总局先后出台促进民营经济发展22条举措，贯彻落实民营企业座谈会精神重点举措清单37条，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2026年工作要点34项。这些举措效果如何？来看报道。
1: 在保障民企平等参与市场竞争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围绕法律明确的平等准入、公平竞争、信用监管、标准制定等重点领域，完成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此外，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事项缩减到106项，非进即入原则进一步落实，大力推进高校办成一件事改革、企业迁移、信用修复等涉企高频事项实现一网通办。部署开展整治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专项行动、民生领域反垄断执法专项行动和公平竞争审查抽查。
2: 广大民营企业反映，市场准入门槛更低了，异地经营更顺畅了，参与招标投标的机会更均等。
1: 此外，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行业推进内卷式竞争专项整治，推动修订出台

0: 台反不正当竞争法。 2025年 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 1.46万件。
1: 针对离轨事儿，测名牌乱象，加强对仿冒混淆行为的规制；针对有的经营者以大欺小的问题，禁止平台强制或者变相强制平台内经营者低价倾销；禁止大企业等经营者滥用优势地位，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保障中小企业的自主经营权，守好中小企业的活命钱。
0: 在加强知识产权和商业秘密保护方面，查办商标专利违法案件超3万件。在深入开展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上，累计减少上门检查超过101万次。今天是第16个5.19中国旅游日，文化和旅游部日前已启动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活动，从4月23号持续至5月31号， 在全国多地推出丰富多样的文旅产品和惠民措施，以多元供给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活动期间，各地围绕文旅惠民、品质服务、入境旅游推介、文明安全出游等内容，持续拓展食、住、行、游、购、娱、学等消费场景。
2: 截至目前，全国计划推出惠民举措超过9000项，你投入惠民补贴超过10亿元。旅游日当天的话，我们是号召全国的景区，给游客实行免票或者是半价等优惠政策。我们估算了一下，我们大概有6000万人次能得到优惠，景区大概直接的付那个优惠的总额大概在2亿到3亿。
0: 与此同时，交通加旅游融合持续深化，文化和旅游部联合铁路、航空、通信、金融及在线旅游平台等多方资源线上线下联动，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围绕中国旅游日，铁路部门持续加大旅游列车供给。4月23号至5月17号，全国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76列，同比增长53%，增开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特色列车，进一步带动文旅消费。
3: 5月10日至31日期间，铁路123061客户端铁旅融合专区发放5块1毛9、51块9和519元3档满减券，用户在购买相应价格旅游专列产品时直接抵现。一场演出带火一座城，演艺加旅游成为今年519中国旅游日的新亮点。
0: 各地推动演艺与旅游深度融合，持续丰富文旅消费新场景。在河南建业电影小镇，百场特色演艺轮番上演，村口小学堂、货郎担等节目以浓郁的豫式幽默展现中原文化魅力。围绕中国旅游日，景区还推出女子打铁花、少侠请接招等新节目，进一步提升游客沉浸式体验。这里特别热闹，然后场景也特别多。
4: 从白天玩到晚上，体验特别充实。
0: 不仅是沉浸式演艺街区，旅游演绎也以强互动、深体验的特点持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在河北廊坊，《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以21部戏剧、108个情境空间，打造大型沉浸式戏剧旅游体验。游客在入戏观演过程中，不仅延长停留时间，也带动餐饮、住宿、文创等多元消费增长。
5: 觉得那个沉浸式和互动式的这个剧让人就是感触特别深，但我最喜欢的是真亦假那一段剧情，有一个时空对话的感觉，我非常棒那个体验很深。
6: 自23年开业以来呢，演出了戏剧也是超过了2.4万场，那走进我们剧场的观众呢也是超过了1300万人次。
0: 它作为这个文化旅游的全新物种，
5: 让观众在这个不仅在剧中有一个沉浸的体验，那还会和我们这个演员有一个互动。
0: 围绕中国旅游日，各地还结合地域文化资源，推出形式多样的演艺惠民活动。福建武夷梦华城景区推出数百场不限次演出，汉服不限时唱穿等体验项目。大型水上演艺天下共展同步亮相。河南依托黄河文化、三国文化等资源，推出黄河文化旅游节、三国文化旅游节，并配套国风巡游、非遗展示等活动。
3: 地处青海黄南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核心景区，经全面提质升级之后，今天正式对外开放。跟随记者去看一看。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景区，今天这里正式开园了。在我身旁啊，当地的藏族群众们身着着盛装，跳起了欢快的锅庄舞，用最淳朴、最热情的方式迎接八方来客。而在我身后呢，赤红的山脊层峦叠嶂，气势磅礴，黄河呢宛如一条翡翠的绸带，沿着在碧丹山丹霞泉峰之间的蜿蜒流淌，而且碧水绕丹山，景色壮美如画。坎布拉地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北缘，也是我国地势一二级阶梯的过渡地带，丹霞地貌、黄河景观以及森林生态在这里叠加共生啊。而且呢，这里也被当作是记录高原地质演化的天然样本。我们今天所在的坎布拉景区呢，总共有七个观景平台，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北岸的观景平台，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丹山碧水啊。而在我不远处的地方呢，就是今年新建的、今天正式投用的80米的户外观光电梯。那么现在来到坎布拉景区的游客呢，不用再爬陡峭的山路呢，直接来到这里乘坐电梯下行至码头呢，就可以乘船来漫游黄河，近距离的来感受这个红岩倒映碧水的生态美景。而且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自驾来沿路的浏览，多角度的打卡丹霞群峰的全景，当然也可以乘坐飞机啊低空飞行，在空中换个视角俯瞰坎布拉的地质奇观。值得一提的是，在开园这个月，来到坎布拉景区的游客呢，将会享受到半价的特惠门票以及文旅消费券的优惠福利啊！而且这里的民俗文化底蕴深厚，来到这里的游客除了赏美景呢，当然还可以体验藏乡传统射箭的魅力，还能打卡掐丝的文创以及五谷化传统手工件等特色好物，伴着美景还能品尝到高原特色的美食，比如说有醇香酸甜的牦牛酸奶，特色的藏式点心，当地也是依托地质资源呢，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那么目前呢，这里有60多家的农家乐，带动了当地300多名的群众就业增收。
1: 昨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在湖北多地持续强降雨，导致不少地方出现积涝，有人员被困。昨晚武汉多个区域暴雨来袭，当地一度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2: 昨晚，武汉市经开、江夏北部、武昌片区等地强降雨来袭，武汉市气象台于22时许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截至今天凌晨1点，武汉市城区内没有严重积水的情况，当前暴雨红色预警也已解除。17号7时到18号7时，湖北恩施州平均降水量74.1毫米。鹤峰县五里乡成为此次强降雨核心区域，辖区中平站点累计降雨达466.7毫米，为全州雨量最高值。强降雨引发道路积水、河水暴涨，部分群众被困家中。
3: 早晨我一起来一看呢，也朝前头一看呢，像汪洋大海那是。我自己当门口哎，就从那个修的公路建起来，就门高就翻过来的，翻过来的呢，等过把钟头呢，就直接到我屋里头的。
2: 在五里乡六峰村，农田积涝最深处水深约5米，水流湍急，且夹杂大量木头、泥沙、石块等杂物。消防救援部门到达现场后，决定利用橡皮艇、简易木梯对被困群众进行转移。
4: 没事没事，不怕。人没的事就是最好的。
2: 在五里乡瓦屋村，救援人员驾驶皮划艇逐一排查被困人员，不少当地群众还主动加入救援队伍，将被困老人护送至安置点。昨天凌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一个居民楼内展开了一场生死营救，被困的是一名78岁高龄的独居老人。民警抵达现场后发现水位已经暴涨，接近至门框顶部，房门亦是难以推开。民警一只手扒着墙壁上的线槽寻找着力点，另一只手不断用铁锹、撬签破拆门体。随着门被撬开，老人已半身被浸泡在积水中，身体极度虚弱。民警一边耐心安抚老人的情绪，一边小心托举护住老人头部与身体，几人接力转移。经过1个小时的紧张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救出，现在身体状况平稳。17号至18号，湖北荆州市公安县也遭遇入汛以来最强降雨，全县平均面雨量204

0: 4.1毫米，最大369.3毫米，在公安县南平镇扎花厂小区及周边低洼地带，积水最深处已经没过大腿。救援队员们携带冲锋舟、救生器材、照明设备，在湍急雨水中打通一条条生命通道。受强降雨影响，湖北枝江市董石镇石岗桥村一处干渠昨天发生漫溢险情，当地对漫溢险段主动实施排洪除险。由于附近居民已提前全部安全转移，现场未造成人员伤亡，目前多方救援力量正在现场进行紧急处置。气象部门预计，今天湖北降雨会明显减弱，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鄂东南中到大雨，明天将迎来降雨间歇期，21号湖北南部地区将再度转雨。
1: 除了湖北，这两天湖南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等地也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地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安置群众。
0: 5月17号开始，湖南省常德市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强降雨导致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18号凌晨3点，石门县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紧急转移16000余人。
2: 针对江平河、斜水河两岸的这些老百姓，这个做了一些重点的转移。当时因为水位上得很非常快，就是几个小时上涨了，最快最厚的地方应该是7-8米。
0: 5月17号14点到18号上午7点，贵州省毕节市纳雍县出现强降雨天气，最大降雨量达157.7毫米，强降雨导致多处道路和民房受损。
3: 昨天晚上8点我就下来，下到晚上10点过的时候，水大爷就从河的反上来，最深时候到大腿这个位置。
0: 由于当地提前预警统一调度，山洪来临前部分居住在地势较低的群众已被紧急疏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5月17号到18号，重庆万州遭遇今年以来首场大暴雨天气，万州区内7个镇乡街道的9个雨量站监测到大暴雨，24小时最大雨量出现在高梁镇大碑站，达126.6毫米，最大小时雨量36毫米。昨天11点，万州区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启动全区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 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仍将持续，强降雨将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仍多大到暴雨。
4: 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东部和南部、湖南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山东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本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今明两天，强降雨区域将继续南压。今天，黄淮一带强降雨会停歇，江淮强降雨范围缩减，但江南、华南等地仍多大到暴雨。明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华南一带，雨势较强，多地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受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北方多地气温显著下降。华北黄淮大部地区最高气温维持在25摄氏度左右，不过在西北地区，本周气温则会波动回升，其中今明两天多地将升至30摄氏度或以上。在南方大部，本周气温总体以小幅偏高为主，其中海南、湖南、广西等地23号至24号会有小范围高温，其余大部地区气温波动总体较小。需要注意的是，本周南方虽然高温天气较少，但相对湿度较高，需注意及时补水，谨防中暑。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9点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广西多地有震感。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时21分发生5.2级地震之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地震。有关当地的最新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今天凌晨发回的报道。
5: 这里依然是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的太阳村社区，目前是5月19日的凌晨1点。我们在现场看到，我身后有一台大的钩机，正在将这些沙石推到这个塌陷的地方。这也是受5月18日晚上9点

0: 10:40发生的5.2级地震的影响，这个路面呢出现了一个比较大面积的塌陷。我刚才目测了一下，它最深的地方超过了3米。
1: 除太阳村镇外，受本次地震影响，柳南区刘山镇潭溪街道、洛满镇以及刘北区白鹿街道、胜利街道震感强烈。
2: 到达现场以后，我们看到了这个有落石滚落下来，以及这一个边坡的倒塌，以及房间的开裂。
1: 目前镇区已设置临时安置点99个，集中安置群众4000余人，另有7000余人已转移至安全区域。相关部门正持续加强镇情跟踪、会商研判和现场处置工作。在太阳村镇的集中安置点，记者看到现场共安置了1200余名受灾群众，折叠床、被褥等物资已配备到位，热食、饮用水均有供应。今天凌晨，该安置点48顶应急帐篷的照明及生活用电已经恢复。
3: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计划于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在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的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美方已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特朗普还称，他已指示美国军方，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收到的伊朗最新提案令人失望，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将最新谈判文本转交美方。这名消息人士说，美方近期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的文本，作为对伊朗此前所提交文本的回应。伊朗依据双方互致信息的既定程序，在对文本进行修订后，再次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提交了包含14点的最新谈判文本。新文本核心内容聚焦于结束战争相关议题，以及美方应采取的各项建立信任的措施。据报道，尽管美国最新谈判文本较此前版本有所调整，但伊美双方在多个核心问题上仍存在严重分歧。一方坚持必须结束战争并维护伊朗人民的权益，伊朗被冻结的海外资产也必须得到明确且切实的归还。此外，伊朗在要求美国支付赔偿一事上态度坚决。虽然美方提出设立所谓的发展与重建基金，但伊美双方在赔偿规模及具体机制上仍存在明显分歧。该消息人士还说，在核问题上，伊方认为美方相关要求纯属政治借口，并反对将停战谈判与核问题直接挂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在收到伊朗令人失望的最新提案后，他不考虑向伊朗做出任何让步。他还称，伊方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达成协议，因为他们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8号援引美方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白宫认为伊朗最新提案没有实质性改进，不足以作为达成协议的基础。报道说，伊朗通过巴基斯坦于17号晚向美方提交一份旨在结束战事的最新协议草案，但相较于上一版本，仅做了一些象征性微调，且未就其核计划做出实质性让步。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目前谈判正处于非常严峻的境地，若伊朗拒不改变立场，美方将不得不通过炸弹来继续这场谈判。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谈判并不意味着投降，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
3: 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科罗拉多州日前发现的一例本地感染汉坦病毒死亡病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科罗拉多州公共卫生与环境部此前发表声明称，该死亡病例为道格拉斯县一名成年居民。初步调查显示，感染可能与接触当地的啮齿动物有关。目前，公众感染风险仍然较低， 相关调查仍在进行当中。据罗马尼亚通讯社18号报道，罗马尼亚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当天宣布，该国阿拉德地区一名男子确诊感染汉坦病毒，毒株为罗马尼亚及欧洲特有，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无关。该毒株不会人传人，只会从啮齿动物传播给人类。阿拉德公共卫生局表示，患者这

0: 阿根廷卫生专家团队抵达乌斯怀亚，开展汉坦病毒溯源调查。
1: 阿根廷国家实验室与卫生研究所管理局卡洛斯·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18号抵达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调查汉坦病毒。调查团队将设置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长尾侏儒倒鼠等啮齿类动物。捕获样本最终将被运送至马尔夫兰研究所。在乌斯怀亚的调查活动预计将持续一周，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造成3人死亡。
0: 当地时间18号上午，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此次航行的最后一站荷兰鹿特丹港，船上大部分人员将留在鹿特丹进行隔离观察。
2: 18号上午10点左右，红迪厄斯号邮轮缓慢驶入鹿特丹港。鹿特丹是这艘邮轮本次航行的最后一站。此前运营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发表声明说，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船上人员分批下船。荷兰政府表示，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鹿特丹市卫生部门负责人称，目前船上人员未出现病毒感染症状。船只也将由专业清洁公司进行彻底消毒，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清洁人员首先移除所有床上用品，随后对客舱、餐厅、厨房等区域所有表面进行手工消毒，使用含过氧化氢或氯的消毒产品。需丢弃的物品也将被打包集中销毁。鹿特丹已就近搭建临时隔离板房。隔离区域内23间白色小屋将用于安置外国船员，他们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定，但可以在隔离区内自由活动。另外2名船员是荷兰人，他们将在家进行隔离。据了解，人员隔离和船舶清洁工作中将严格执行防疫措施，隔离人员可出门短途散步，但必须戴口罩，并与他人保持至少 1.5 米的社交距离。
3: So there are not many people living nearby. So there are no houses in quite a large distance. So it's quite far away from the where people live. And I don't think they are too worried about it. I think they read about all the precautions that are have been taken already, and they know that they will be isolated in this like little village.
2: 泛海探险公司一位发言人18号表示，邮轮再次起航时间取决于清洁进度，目前无法确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表示，世卫组织仍然认为这次疫情事件给全球公众造成的风险为低。尽管在对离船人员的监测中仍可能发现新的病例，但各方采取的防控措施将能有效降低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
0: 了解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4: 当地时间18号，刚果金政府表示，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报告116例疑似病例死亡，另有435例疑似病例正在接受观察和治疗，相关实验室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仍在进行。目前，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据土耳其媒体18号报道，土耳其南部梅尔辛省恰姆利亚伊拉区和塔尔苏斯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报道说，行凶者现年37岁，他先是在恰姆利亚伊拉区枪杀前妻和另外一人，后冲入塔尔苏斯区一家餐馆向就餐人群开火。行凶者与经营这家餐馆的老板素有嫌隙，截至发稿，凶手仍在逃。连日来，美国中部堪萨斯州、内布拉斯加州等5个州遭遇强对流天气，接连出现多场破坏性极强的龙卷风。龙卷风过境之处，大量房屋被夷为平地，树木与电线杆被狂风刮倒。截至当地时间18号上午，气象部门已经在受灾的5个州监测到至少22起龙卷风活动。气象部门提醒，美国中部多地本周依旧面临强风暴侵袭风险，部分地区的恶劣天气预计会持续到当地时间19号。当地时间18号，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和中部城市纳杰夫等地遭遇强沙尘暴侵袭，漫天黄沙致使多地

能见度大幅降低，部分民众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不少老人及慢性病患者因出现呼吸问题入院治疗。政府部门呼吁民众尽量待在家中，非必要不外出。伊拉克常年遭受季节性沙尘暴侵袭，春夏季尤为高发。当地时间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文图拉县消防部门表示，当天上午该县西米古市附近爆发山火，受强风与干燥天气影响，火势蔓延迅速，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超过3.36平方千米，起火地点周边居民住宅面临严重威胁。当地消防部门已经派出200多名消防员和数架消防直升机全力灭火。当地政府已向西米古市部分居民发出疏散通知，警方已封闭多条道路。

0: 京坦克骑马，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这一时段正点财经的内容就是这些，欢迎您继续收看财经频道更多节目，再会。

0: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在武夷山，和山民们一样，世代珍惜拥享这方自然馈赠的还有它。根据山里的武夷白鹅，这是武夷山特有的小型肉用鹅种，偏爱水草丰润的生态地，故浑身是宝，肉质鲜美。武夷白鹅中又以被称为白鹅之乡的蓝谷白鹅为最佳，这里自古就是一处天然鹅场，更因此诞生了一道远近闻名的经典名菜——蓝谷熏鹅。如果说蓝谷熏鹅是武夷山对外的一张美食名片，那么徐丽妹正是把这张名片做到极致的关键人物。也许是终日和鹅打交道的缘故，他浑身上下都散发着孩子般的童真与快活。
1: 从养鹅到加工到现在有20年，就是不知不觉呢就叫我鹅娘啊、鹅妈、鹅姐啊。好像创业完以后不知道做什么，也就是感觉很迷茫，做了很多事情都失败完以后，就是感觉没路走了，就搞两只鹅来。因为我小时候从小我家里人有养鹅的，养鹅生蛋啊什么的，我知道。其实鹅它是很爱干净的，水要干净，草要干净，鹅吃的东西其实是非常营养的，不容易有半点的杂质的东西，它一吃它就要生病。我既然要做这个，我是不是应该想怎么样给它创新一下？你看这一创新就搞了20年，搞这一只鹅，各种各样的尝试，调到我自己觉得还行，然后面就定了这个调。

0: 山湿润多雨，熏制不仅有助食物保存，又易于抗寒祛湿。制作熏鹅时，家家户户都有各自称心的香料，用以炒制增香。但在鹅的选择上，却受着共同的坚持，必须是一年生的成鹅，才能保证熏制后的肉质鲜嫩多汁。
1: 这个蓝谷米酒是专门喝酿来做这个蓝谷熏鹅用的。
2: 种田的时候，烧稻谷的时候，有亲人朋友来的时候，就是宴请的时候，平常人还是不舍得醉。
1: 鹅翅百草，全身是宝。
0: 再与干辣椒默契配合，征服味蕾。
1: 这个辣椒呢，也是我们自己后门山上采来磨的，这个辣椒磨起来特别的香。吃蓝谷熏鹅就是要辣，它辣了才有那个味啊。我最爱吃鹅这一块腰的部位，这里特别滑，特别嫩。
0: 鹅娘的熏鹅加入蓝谷米熏制，守住味蕾的独家记忆。待锅中溢出阵阵香气，那是时间的馈赠。蓝谷熏鹅，外皮金黄酥脆，内里肉嫩多汁。
3: 很多客人都喜欢武夷山特产蓝谷熏鹅，最多时客人会买十多只。
4: 熏鹅香辣，它本身鹅的肉质哈很有嚼劲，很香。
0: 这种烟熏味早已融入武夷山人的血脉，成为这座城市独特的味觉记忆。所谓无鹅不成席，一桌好菜绝对离不开熏鹅。大小小的餐厅、酒楼都有它的身影。农家土菜也可以很洋气。
5: 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就对这个厨师这个行业就很感兴趣。

0: 当时出来我们就20多岁，学厨正常就是10几岁就出来学嘛，我也想尝试一下，看我能不能做得起来。
1: 刚好老公有这方面的兴趣吗？不想把这份事业给丢下来。
0: 做这个我就很感兴趣，就会去琢磨，去研究。
2: 郑师傅夫妻二人悉心研发醉酒鹅，先用老酒与啤酒烹调，过程中不加一滴水，鹅肉中的氨基酸得以在酒香里持续释放。看似步骤简单，最后一步则用上巧劲。白兰地助力，一举成就美味与仪式感。
0: 自己研发出来的菜得到顾客的认可，就是觉得自己的努力是没有白费的。
2: 几条街之外还有一家小面馆，多年来也牢牢锁住街坊四邻的胃。不大的小店，一到饭点总是食客满座，只因这碗在别处吃不到的鹅汤面。由于鹅的水生环境，至鹅肉鲜香中带有一些天然的腥味，要以鹅肉入汤，怎样让腥味不留痕迹，这家小店自有巧思。
3: 不一定要新放生姜，用的是本地自己种的。最关键的是我们自己研制的这包调料包，调料包是用来去腥的。要控制好时间和配料的比例，不能把鹅肉煮太烂。
4: 来吃了好几次了，主要是新鲜美味。
2: 取腥增鲜，有的人大费周章，有的人巧妙借力。
5: 首先我们配料的比例了很重要，要控制好淀粉的用量，跟肉抓匀，炸定型后才能下荔枝。
2: 借经典闽菜荔枝肉的灵感，以酸甜酱汁迅速渗透鹅肉肌里，直至腥味尽除。但有的人偏要追寻鹅肉独特的风味，在一条市井老街，每晚7点，彭师傅的怪味鹅头雷打不动地宣告夜的开始。
6: 起先老师傅教的，后面掺杂了自己的想法在里面，加了好多料，姜啊、麻啊的味道都比以前重得多。
2: 三尺铁锅架在煤炉上，鲜甜鲜香融合麻辣酸，五味杂陈轮番轰炸，难以言表的口感却出奇的诱人。
6: 接本地的味道哈，酸、甜、香、辣、咸、麻，有好多种口味，所以我们取之为怪味鹅头。
2: 一盘怪味鹅头，人生三五知己，平凡又热辣的市井味。

山人不仅爱吃鹅，更喜欢变换各种花样。卤煮、炖烧、涮焖炒，都能演绎出千般滋味。而其中一位是大厨吴师飞的巧妙创意，生炒鹅块，只不过是热身。

0: 所谓妙处，还得请出藏匿于山间水塘的一种鲜美食材。和鹅一样看重武夷山天然山水的，还有这里的田螺。
1: 养的这就武夷山本地田螺，主要是这个环境，然后这个水源和土壤不能喂饲料，大概是端午节前后就成商品螺，因为那个螺比较嫩、比较滑、比较脆。
0: 肥沃的土壤不仅让田螺得以繁衍生息，更吸收山水精华，干净鲜甜。大颗饱满的优质田螺，正是创意的来源。
2: 屁股剪完以后，把这个盖子掀掉，螺肉跟这个螺肠要分开来，壳一定要挑干净，要不然这个螺屁股后面会很脏。田螺的壳都非常薄的，当年的螺最嫩的了。
0: 鹅胸肉剁碎成蓉，与鲜香螺肉齐头并进，

0: 油慢慢析出，浸润罗身，不仅有效中和油腻，也最大限度保留了鲜味，丰富口感上的层次。俄罗齐聚一堂，一道俄罗斯横空出世，光听菜名，时髦又接地气。武夷山人与鹅的缘分醇厚绵长，一桌桌风生水起的香薰盛宴，是这方自然馈赠与文化传承共同造就的人文密码。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福建漳州诏安，这里是福建和广东的交界处，咸淡水交界的天选之地。这里有一种水产，贵为闽南人的硬通货。
3: 诏安清蟹会烧，
4: 诏安啊，你就好吃啊。
2: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诏安青蟹是养殖的，不是野生的。
4: 这大脚会咬人啊，咬下去就流血。
2: 它与生俱来的凶狠脾气不因人工养殖而有一丝改变，除了天然丰富的微生物，蟹农还会给它们不断加餐，鲜活的蚬子管够。但是在海鲜这件事情上，人们都喜欢野生的。
5: 蟹比较好卖，
6: 这么多
7: 蟹
6: 就是看一个
7: 报价的最好的，
5: 一斤150。
2: 养殖青蟹根本卖不过野生青蟹，再加上这青蟹真够难养的。
8: 螃蟹怕那个东风，东风一来容易死掉。
2: 螃蟹还怕脱壳，养殖户喂得越久，战损越多，所以一般养到四五两就脱手了。谁都知道大个头的青蟹更好吃更值钱，可是人工养殖的青蟹却很难挨到那个出头天，所以在市面上个头更大的野生青蟹完全占了上风。一边要面对难以转变的野生迷信，一边要和自身弱点做斗争，养殖的诏安青蟹是腹背受敌。
9: 我们都有一种误解，认为野生的一定比养殖的好。其实呢，螃蟹呢，它是养殖的比野生的更好。哇，好香！
2: 这位老哥哥说的对。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这件事，他带了三位主厨来到诏安，他们能帮养殖青蟹逆天改命吗？能把诏安青蟹从泥泞中拽出来的，绝对要是强有力的厨房大手刘和森。大家都叫他 Jason，

0: 2022年黑珍珠和米其林双料年轻主厨奖获得者。
1: 刘师傅他的风格应该是独一无二的。
2: 我的风格是看上去简单，吃起来复杂。
0: 冯永彪，竖起广州酒店餐饮新标杆的粤菜大师。
1: 冯永彪师傅，他长得帅，本来跟吃的饭根本没有什么可谈的，但是他的帅呢，是一种优雅干净的美，菜如其人的两个字，干净。
3: 我没想到他赵恩的亲切居然这么出名。
0: 上清洁哥，全网千万粉丝的海鲜流量王。
4: 杰哥呢，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渔民啊。嗯，大哥是个人物，但是这两年再去吃他的菜，从构思啊到烹饪技法到装盘呈现上，上心都有很大的飞跃。
0: 不知道这次三位星厨带来的奇思妙想是否能破解赵安倾泻养殖业的困局。
5: 杰哥，我是你的粉丝。
3: 你就睡在这里啊？
5: 对啊，我在这边下棋啊。
3: 你养螃蟹养多久了？
5: 大概在4-5年吧。
3: 那你养了多少螃蟹啊？
5: 我带你们下去看一下我自己养的螃蟹。哦，这两个池塘都是我的。我今年换的比较少，换了大概15,000到17,000只左右吧。
6: 它咬合力还挺强，
7: 很猛啊，
5: 活力十足啊。小心啊。嗯，
3: 没事，我每天不知道抓多少蟹，你这蟹太小了。
5: 不是小是小，它猛，主要是猛。
8: 赵安的是巨源青蟹，这个品种呢养殖的比较少，它主要是因为巨源青蟹非常凶猛。这种凶猛的话呢，它会导致它会自相残杀，这样影响它的这个产量。
5: 去我那个池塘里面看一下，你看那个旁边有那个小坑小洼的那种就是螃蟹，那地方就这样。
9: 嗯，这个是巨源青蟹，
10: 我们是看它的脚，鳌珠呢长得呢就是有像锯齿一样的。
9: 这一种呢它就是有纹路的。
6: 来吧，我们也开工吧。从不要正面抓，从它的背后把它按住，
3: 抓到泳毒上面就不行了。
6: 哎呀，差一点。好了，哎
3: 哈哈，哎，这个独角的，它有再生功能，你看这个脚已经快伸出来了。从它的口气这边你看，居然流血，很容易怼到它这个刺上面，它这个刺也很厉害的，像刀片一样的。快死的时候放下去蒸了，它的脚才不会断。这种只能把它直接蒸。
5: 这个季节有一个螃蟹死掉的，你看它都一动不动啊，就这种死掉的，白白浪费了一个。嗯，这个也死掉了，
10: 也死掉了。
5: 对，哎呦。有时候你放了10,000只苗，有时候才抓2,000到3,000只啊，因为它每一次蜕壳哈，都要有一部分损失，嗯，就是死掉啊，
10: 对，死掉一部分，
5: 因为你蜕壳的时候，它就要经历那个水质啊、天气的原因啊，体质差一点的，它就直接死掉。有时候那个刚好我们池底下的东西不够吃的话，啊，它硬的它会吃软的。螃蟹怕那个冬风，冬风一来，那个螃蟹就容易死掉。
10: 那你冬天怎么办？冬天就不
5: 养了。冬天的话就是不管它了，反正就是活几只算几只。
8: 它死亡率比较高，所以呢养殖户呢一般不愿意养太大。螃蟹的味道呢，主要来自于它的氨基酸，还有蛋白质的含量、脂肪的含量，这三个指标呢，养殖的呢都高于野生。
3: 哇，你看，螃蟹这么肥，它的肉很嫩的，肉嫩，那它又比较饱满。
11: 没有沙，你好吃哦。
8: 赵安青蟹呢，这种清甜呢，主要来自于甜菜碱的含量比较高。啊，甜菜碱的含量呢，主要呢是它吃的食物比较接近于野生状况下它吃的食物

0: 另外一个呢就是水质。
1: 我们照完这边水质一半是海水，一半是淡水。涨潮的时候是海水，退潮的时候是淡水。我们那个没有那么咸，又没有那么淡，所以那个螃蟹都比较清甜一点。
0: 赵安呢刚好是个出海口，所以呢这一片的滩涂呢，它给螃蟹一个天然的生长环境。咸淡水交界，它的盐度呢稍微低一点点，是有利于甜菜碱的形成。
2: 捞蟹苗就这样捞了，哦，刚刚涨潮的时候就这样捞，这一推一进，一推一进，哦，就起来看一下，洗一下，如果有的话就小小的。
3: 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赵安人找到了养殖螃蟹的诀窍。螃蟹还小的时候吃的是鱼肉泥，螃蟹长大了以后就能吃鲜活的贝壳了，饮食上完全复刻野生的原始状态，营养又干净，所以养殖的赵安青蟹特别好吃。
0: 而野生的这一些巨盐青蟹呢，它的水环境是怎么样，有一些不确定性，还有呢营养丰不丰富，这也很难说。所以呢，养殖的螃蟹会比野生的螃蟹更好吃。
3: 上市之前，赵安青蟹过的是写意蟹生，上市以后，它的困境才真正显现。所以辉哥和主厨们从滩涂直奔市场，先去痛点处寻找症结所在。
0: 这里的菜市场就是卖这些东西了。
4: 陈大哥，陈大哥，
5: 你好，
4: 你好，你好。哇，这个都是母蟹哦。
5: 是。
4: 哇，有一些这么大的。
6: 我告诉你，你只要去买螃蟹的时候，拿起一只母蟹，然后对着阳光这样照。
5: 是。
6: 他就不敢给你随便开价格了。嗯。哎。
7: 这样光是对的。
8: 他这个肯定说你是内行的。
9: 怎么看呢？
10: 拍照那个穿的。
6: 对着强光下面。它有一个比较有亮光的地方的那个，但如果是越不透明越肥，越透明说明它越空嘛。嗯。哦，这只就很空了，看到没有？哦。没有，这只就很空了。
9: 很空。啊。公蟹怎么分好不好？
0: 你就是按一下，就壳越硬越好。啊。
3: 在闽南地区，肥美的膏蟹可以说是硬通货。走亲访友，婚宴寿宴。膏蟹必须有对出对，成双数的送出去，方能代表肝胆相照。听上去，这片地方应该有着了不起的青蟹菜式，毕竟这个食材是如此深入日常生活。四个人看完了赵安青蟹的生长环境，决定就近找地方，看看本地人料理起青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花样。哎呦，
0: 这是生腌啊！
11: 啊，生腌的。
12: 很一般，
13: 没有什么味道，
6: 没有什么鲜味，
12: 腌的时间不够久。
0: 这个就鲜了，这个够鲜了。
6: 这个蟹跟冬瓜是绝配。
0: 蟹味很多啊，
6: 蟹是好吃的。
0: 对，你看它用的料，它就还是蛮多的。嗯，其实就是把各种氨基酸放到一起来，那它一定是鲜味是足的。这个在潮汕里面的香宴，这个算大菜了。
6: 这种菜它就是都是中规中矩，它也不会给你惊喜。
0: 闽南像高招白菜，它不可能做的这么精致。第一，第二呢，这个菜本身它也就卖不起价钱的。它的难度在哪里？就是说你要从创新的角度，它是比较难的。
12: 蟹是没有问题的，蟹很好的，
6: 就可能烹饪方式过于传统。
12: 嗯，只是调味方式，
6: 或者蟹也很难调味呀。
0: 当地的这些做法呢，它的风味没问题，但是呢，这么这种烹饪方式，那肯定走不出去。
6: 如果是把这个食材让好的厨师对它进行诠释的话，那将是完全不同的结果。

0: 厨师一定要知道食材的属性。
1: 冯永彪擅长将食物和当地味道结合，创造出属于自己独特印记的味道，所以今天他要做炒蟹。这第一板斧就是猛火大锅宽油，这就是潮州菜元素。猪背膘切丁炼油，闻香落泪。这第二板斧就是菜脯，这是诏安人熟悉的味道。
0: 我们用了两种菜谱，一种咸的，一种甜的，去混合。
1: 锅里越炒越香，最后再来一把金不换，香到另一个层次去。
0: 辉哥试一下，
2: 这个是用
0: 九层塔，
2: 九层塔
0: 菜谱。
2: 哦，这个萝卜干菜谱炒青蟹真的没吃过哦。
0: 够味了吗？
3: 够味，够味。
2: 在当地从来不会想到用菜谱来炒螃蟹的哦，那他就创造了这么一个奇迹了。
4: 看不见，哎，哎，哈哈，嘿嘿。
1: 杰哥这边思路特别简单，闽南人在闽南，堂堂正正做闽南菜就好了。闽南人喜欢简单，但是能够掀翻你的澎湃鲜味。只需要粗海盐、白胡椒，用量整个拉满，鲜香直接爆炸。趁你不注意，新香味已经在螃蟹壳里拌好入住了。
2: 盐焗的方法呢，水分呢它流失的不多，整个味道得到完整的保留。闻到胡椒味了。
5: 这诀窍就是不能烤太干。
2: 哇，好香。其实螃蟹呢有一点点腥味的，那么淡淡的胡椒味呢，它刚好盖住了这一个螃蟹的腥味。这么一点点的缺点呢都给盖住了之后呢，这就是一只完美的螃蟹了。
4: 还挺多鸭的，
5: 看着他们我就是看着好吃的。
2: 好，要有杂技团应该请你去。哇，好鲜甜啊，
6: 好鲜甜哈、啊，
3: 好吃，像小时候家里的味道。
0: 今天就想做简单的食物，
5: 把平凡的食材做得不平凡，
7: 对自己的期许就是更明显的个人风格。
0: 阿姨，我用了一些青蟹做了一些菜，能帮我尝一下吗？
8: 不好吃
0: 啊！你不喜欢那个？
8: 不喜欢那个了。
9: 我做完从来没有吃这样的螃蟹，
10: 有一个菜脯的味道，
9: 太香了。老伯做的很好吃，
11: 有点香，淡一点更好吃。
10: 它这个毕竟是炒的，不是蒸。
11: 这样炒起来，我们这边叫做太浪费了，因为我们主要做的是螃蟹粥，因为那样更营养。
0: 阿姨，我当地的做法稍微的清淡一点，可能他们喜欢原味。
2: 当地的人肯定差评的多，但是这个不要紧。如果说当地人不喜欢，外地人喜欢，那你就走出去了。
0: 如果人人都理解你的话，你该有多平凡啊。
5: 你要不要尝一下看看？
9: 关注好久了，
12: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啊。
5: 是吗？
12: 是，我们是小粉丝，我们一起来。
13: 老师多拍几张吧。
2: 然后加。
5: 耶耶耶！我送给你吃，要不要？
14: 不要。
5: 你尝尝看。

0: 道不错。你如果说是因为是六零年，
1: 没有没有，我长得很着急。喝一个一杯酒吗？嗯，也有螃蟹，那我跟你换来。
2: 这味道也好，
1: 你这个也很甜，
3: 好吃。你是老师，吃很甜。
1: 你知道螃蟹为什么会甜吗？
4: 喝水。
5: 像杰哥的呢，更多的是固守本地的表达方式情况下的一些提升，创新的不算多，但是他很稳啊，啊，也会很多人的喜欢。
1: 我觉得他们在那边送肯定很难，杰森他比较内向，我挺担心的。
6: 我不太喜欢跟路人打招呼，可能像问路我都不太会问，硬着来怎么办？阿姨好。哎，你要吃看卖不？你好，你好，哇，你好，试试看吧。
7: 对
6: 呀。你帮我吃吃看。阿贝，你吃吃看好不好？这真的要全送完是吗？
7: 对，你可以的，加油。
8: 不要了，不要了。
6: 姐姐。
8: 不要了。
6: 啊，帮我们试一下，很快很快。我帮你抱一下，你应该今年度所有被拒绝的份都用完。
9: 啊，试看看。
10: 它的饭不能炒得糊糊的，炒得糊糊就不好吃，不够功夫。
11: 就做的干饭啊，不。
12: 他一给我一百，我整盘都买下来。
11: 100块呢。要炒干一点。
12: 好，炒得太烂，
13: 干一点。我炒饭啊。
6: 不是炒饭。
5: Jason 呢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一个年轻的师傅，他创作的手段呢天马行空，因为这个螃蟹呢是一个司空见惯的食材，如果要把它做出新的花样出来，确实要费一些脑筋。
6: 煨一个炖饭，但是它调味是中式的味型。
14: 这个想法很新鲜，是一小时前刘和森在赵安街边捡到的。
6: 那是路边的一个感觉没有人的地方。
15: 哎，你好，
6: 你好，我要一个老菜脯粥。
15: 他现在喜欢吃什么？
6: 那我想要鳝鱼，还想要一点腰子，咸蛋可以，小肠。
15: 煮这个粥是用那个米浆，我们这边米粒就比较慢下，嗯，它是那个有口感一点，这个珍珠米，

0: 被惊艳到，非常非常鲜，很厉害。
1: 蔡府粥中米饭的独特质感，让刘和森找到了方向。中餐为体，西餐为用，不仅要意式炖饭的浓稠，还要日式炊饭的干爽，同时还不能少了闽南咸饭的油润。三个不同地域、不同口感、前所未有的中间地带，这到底是什么？
2: 它是一个比咸粥还要鲜，同时它的口感又比粥还要更有趣。
3: 好鲜啊，好鲜啊，太棒了，这个菜，
2: 谢谢谢谢。
4: 一般这个我吃的不习惯，
2: 我不知道，就感觉有点，其实不是特别的好，你知道我的感受。
4: 那你现在心情是好还是不好？
2: 你说呢？
5: 刘和森的创新呢，因为它是中西结合，它这种表达方式非常锐利，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欣赏，啊，但是我就喜欢。
6: 我们有100个菜想出来，可能有95个是失败了，需要你不停的错误得到的经验，然后再去修订。
2: 当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我就会找出另一个方式，让自己再更往上一点点。

0: 还挺多鸭的。
1: 看着他们，我就是看着好吃的。
2: 好，要有杂技团，应该请你去。哇，好鲜甜啊！
3: 好鲜甜哈、
4: 啊，好吃，像小时候家里的味道。
5: 今天就想做简单的食物，
1: 把平凡的食材做得不平凡，
0: 对自己的期许就是更明显的个人风格。
6: 有人要做修订，有人要换条路走，有人还想继续探索不可能。第一天结束了，三个厨师急迫地要求第二天赶紧到来，取经正式开始。
5: 这里啊，哦，
2: 是少平大哥家吗？
7: 是、
2: 啊。哦。
7: 是
2: 啊。他呢？人呢？嗯。真的举还多、哦，就是一把风扇、嗯。
3: 姐，你老公呢？
2: 老公在。他正在忙着呢。现在是在喂螃蟹吗？抓到了几只螃蟹，有没有收获？这个好小啊，这个
3: 螃蟹主要是讲究的会硬，
2: 嗯，对，
3: 不是大个就好，
2: 没错。
3: 螃蟹抓起来的时候，它力气很大很凶的、那个就是好的，硬的再走去走那个脚尖，嗯，
2: 对，
3: 软的就这样。
8: 这只就可以很硬了，最简单的判断活力好不好，这里拉一下，有力气的就马上勾过来，没有力气的就是这样的。它要交配的时候是在还没有脱壳的时候，那个弓就抱在它的后背上啊，一直保护它，等到脱壳的时候才交配。
2: 啊，螃蟹呢一次呢最起码要10个小时，有时候呢要持续1到2天。
5: 一天要放在这里多少时间呢？
8: 不好说了，就是经常待在这里呗。坐了坐了，地方有一点窄，坐。嗯，
2: 晚上要在这里守着。
8: 对，主要是过来这边，那个空气很好，又很静。为什么我7点也会睡？哦，1点也会睡，3点也会睡，不管赚多少钱，另外一回事。主要是，心情感觉很爽。有时候我就早了4、5点就唱歌，蹦蹦跳跳就这样了，自己跳怎么样，什么动作都弄了，倒步的走，倒步的跳，唱歌边蹦，唱歌边跳，自己一个人啊。
1: 哇，这个是杂技，好，好。
2: 啊，可以！
1: 灶王杂技团现在没有了，要有杂技团应该请你去。
5: 哦，厉害厉害！人的心能放下来去做一件事情，一件简单的事情，可能外面人看上去很无聊，但是我开心就好了嘛。
8: 父亲讲他的故事的时候给我们听啊，老公婆两个人搞到那个猪啊去收购厂，回来到家里站接下去啊，这个钱多了啊，要拿去还给人家。我妈说啊，这个人家都拿多拿给我们，不是我们给他多算的啊，干嘛拿去还给人家？他说你不等这个理账的，他这个钱你没有拿去还给他，今天那个账门他就混不灭了，为人家方便而已。儿子啊，要实实在在做人，一定要做好心人。嗯，以前这几个村都夸他是老秀才，那个行医小学4个字都是也是他写的。
2: 哦，他是村里面有文化，字又写得好。
8: 哎，我是很想读书，但是没条件读书。当时就是我排第9，生活条件差，那他能力演得活我们，我就高兴了。读了1年半，厨法还没有读过。其实20来年了， 真的，我很思念我父亲，真的。
5: 不是说钱越多越好，因为我父亲以前跟我说，人到最后，你平时回家只需要一张床。

0: 哇，好鲜甜啊，
1: 好鲜甜哈、啊！
0: 我也第一次吃牛肉跟螃蟹一起，
1: 很好吃了，
0: 亲爱的，
1: 这个是等于显瘦了，一个大厨来煮菜给我们吃，美梦成真了。

0: 那么今天就想做一些简单的食物，因为越简单的东西你下的功夫就越多。
1: 清蟹去壳取肉，冯永彪决定用足功夫做一道家常菜。入浓汤煮面线，质地逐渐浓稠，先入蟹肉，让风味充分在汤羹中释放，后入蟹膏，是为了留住它的细腻流沙感。这是福建面线糊和广东蟹粉翅的一次复杂勾兑，看起来它就是老少咸宜，让一家人轻松分享的汤羹。
2: 咸度
3: 好，好鲜啊！
4: 看起来这个是面线糊，是一个福建菜，但是呢，吃起来的味道呢，是一个粤菜的风味，啊，这就是它的厉害之处。
5: 这什么？这是鸡蛋吗？鸭蛋？那什么？恐龙蛋吗？
6: 软的，
5: 软的吗？真的是软的，你看。刚才不停的有鸭子在笑我，哈哈哈，还一直笑我。你看，又在笑我吧？
6: 还挺多鸭子。
5: 我看着他们，我就是看了一道道好吃的，眼泪从嘴角流出来了，真的很不争气。老乡，那个鸭子是你的吗？
7: 不是，
5: 要找谁去买啊？
7: 在医院。
5: 我们去买那个海鸭蛋，然后把螃蟹蒸熟，把肉剔出来来煎蛋。哦，那就再切点葱花。啊，你吃多少只啊？
8: 三四百斤啊。哦，
5: 哎呀，记得，我看每一只鸭子长得都一样，那怎么看他们哪一只是鸭公，哪一只是鸭母啊？
8: 看听声。
5: 听声。
8: 哎。
9: 听声。嗯。
8: 啊，讲个声，就喊喊叫，
5: 喊喊喊喊。
8: 好啊，无听个声，赶赶赶赶。哦。查甫人个声就甲咱查甫人声比较像。
5: 我天哪，你得先 call 来未 ？call 来我，我来鉴别看看是公是母。
8: 啊，这家全部不好，
5: 我
8: 等你。哦。
5: 我本来还想忽悠他。你去抓抓鸭子，你去看看。你肯定抓不到了，没来被两个一点。
8: 好厉害！也没戏了，一怕别人呢，我一直不怕。
5: 这阿林是阿人不？
8: 五个来钱，
5: 有在看不？
8: 有哪个钱？
5: 哦
8: 哦，那，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看，
5: 哦，哦，这做诶，
8: 啊，好未巧，只条个卡路，攞了钱决定，这个卡路梅，
10: 卡路攞
5: 双黄的，
9: 哦是，
5: 是，
10: 卡路攞的，
5: 那怎么看呢？
8: 生鸭的就相关人，啊，老鸭就没有。这半海啊，能就比他较好啊，清甜，啊，

0: 很黄啊，
1: 他咋哈？冷清的哦，
0: 很黄啊。
1: 他冷清对咋就了解个停哦。
0: 他的蛋清现在营养就很丰富了，他像胶水一样。
1: 接下来叫东北啊，等下叫不？
0: 哦，这一窝，这一窝的。哎哎哎！

0: 应该感觉快100克了吧？
1: 如果这鸭蛋是我的话，我就很贵。
2: 你吃啊？吃几年啊？
3: 从这家吃几嘛？今年66岁。
2: 啊，你身体很好啊？啊，身体比年轻人还好，比那年轻人还好。
3: 哎，你听，鸭饭所也去哦，
2: 老鸭子就全部回来了，小鸭子就还在贪玩，
3: 一把揪到头脑。
2: 哦，有眼睛，有脑袋，
3: 走出去呀，走回来，
2: 就像一个小孩一样，出去玩了以后，玩累了，他就要回来，要回来喝水，回来吃饭。
3: 好吃，太阳还没有下山就回家。
2: 对，
3: 一欢喜就跳起来。
2: 他开心，
3: 开。
4: 他说他做了40年差不多，那真的是算一辈子，就跟鸭类打交道，每天这样子忙奔波操劳，但是他可能过得比我还开心。
3: 刚刚我的家叫小孩先好吃
2: 对
3: 呀，
2: 什么这么香？

0: 来来来，吃饭吃饭。面条下面的比较有汤汁的。好，好，
1: 闽南的男人都会做饭，嫁给闽南的男人最幸福了。
0: 这一碗饭中让我学习到很多的东西，把平凡的食材做得不平凡，把家常菜做得好吃。这道菜是我们传统的煎蟹上味道的一个提升吧，就是用了干邑。
2: 干邑的加入让闽南人家常的煎蟹更鲜甜更热闹，就像家里新添置的一束鲜花，让日常更加生动。
3: 像桔梗这种菊啊，它有香味，所有的人都不会拒绝香味。经过菊的话呢，它的汁液不流失，所以呢，它就把鲜味也保留在里面，既兼顾到香味，又兼顾到鲜味。
0: 这个是老东西，闽南煎蟹。
4: 老东西说的是我吗？
0: 我也是啊。
3: 看起来步子迈得不大，但是口味有所提升。
4: 老家伙有老家伙的精妙之处，这还是老的吗？
2: 自称社交恐惧症的 Jason 想一个人四处走走，

0: 奇妙，这是应该是我没有体验过的画面吧。应该是小的时候陪我爷爷去公园的时候会被阿姨用边唱甜蜜一边指吧，但是到现在也20年差不多了。
1: 谁会跳？你会跳吗？来一个，来一个，我们都很随性的。
2: 我相对比较不喜欢跟陌生人搭话，因为要在不同城市上生活，或者是保留一点隐私，然后慢慢的披上一些外壳。

0: 值得。
1: 你们今天晚上吃什么？
2: 跟昨天一样。好吃吗？
3: 吃一小口就好了。
2: 慢慢吃那个。会不会太咸？
4: 不会不会。
2: 好吃吗？
4: 好吃，但小时候家里的味道。
2: 家里味道。眼睛是为
1: 你写的歌。这怎么买啊？
5: 自己选。
1: 可以选几个啊？
5: 随意挑嘛。

0: 是终究是
1: 这家店开多久了？
2: 我这个店我老丈人在这里摆摊摆了三十几年，我接手六年了。
1: 六年？
2: 对，
1: 快四十年了。
2: 过年基本上都要都是整天很忙的，忙得连吃饭都要人家替。我觉得好像都已经习惯了，就是呢，如果下雨天我就说，哎，好休息了。小孩子都在家里都说，天天盼着下雨，下雨了，今天我们不用卖了，爸爸妈妈可以带我们去玩了。
1: 你回想说我小时候的感觉，小学有六年，可能有搬十次家，转十次学校，等于认识了别人十倍的学生。这个数量的话，其实我们会很小心的跟每个人沟通。也许也不是因为不想跟他们沟通，就是觉得刚熟悉了之后又要换环境，所以势必会有一点保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拍摄特别自然，在镜头下的每一个人都是不在意所有人，然后做自己。我对自己的其实就是怎么样做出自己的一个更明显的个人风格。

0: 天的话，把那个菜做得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复杂，非常有层次，但是想要说的事情太多了，变成就是这道菜失去了它的主题。最常被听到的就是不中不西。然后其实第二天的话，就大量的甲壳为前提下，它会有更多的中国味。
1: 所以在第二道菜里，刘和森不再执着于创造一种前所未有，他找到了一个锚点甲壳，来表达核心元素鲜味儿，把虾蟹贝的鲜味儿从甲壳中萃取，
2: 琥珀霜把它萃取出来，它会给到我们一个非常鲜的味道。琥珀霜呢，其实有一点点酸味的。有两个东西 Jason 呢用得非常巧妙，一个藏红花，第二个呢就是陈皮，把这一个酸味呢一点点的酸味给盖住了。

0: 将浓郁的甲壳素贯穿进一道平时的蒸蛋里，又是一道刘和森式的中国菜。
1: 海鸭蛋的这个蒸蛋呢，很嫩滑，所以一个是非常滑，一个是一种细腻的鸡肉状，这一道菜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搭配。先生，这道是什么菜啊？
2: 它是膏蟹蒸蛋。
1: Okay, 好漂亮，
2: 谢谢。
1: 好吃啊。昨天的那种鲜呢，是像一把刀一样，今天这个

0: 尖呢，像一把重锤，啊，它没那么锐利。
1: 嗯，
0: 我就更喜欢这种鲜，完整的表达了我们中式的味道，非常非常棒，这是。
1: 哦，谢谢谢谢谢谢，
0: 很棒很棒。
2: 从海边到餐桌，从爆炒到煎煮，烹为做法，调为艺术。三位厨师用五花八门的烹调技法，为赵安青蟹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管它养殖还是野生，只追求味道好极了。2022年10月，刘和森在北京上新赵安青蟹蒸蛋。2022年11月，杰哥在厦门上新干邑火焰居赵安青蟹。2022年12月，冯永彪在广州上新赵安青蟹粉焖手工面线。
3: 赵安青蟹上新了。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做菜只用一味调料，你会选什么？
3: 就带酱油就行了呀。
2: 他堪称厨房里的调味王者，横跨天南海北，是家家户户的鲜味底色。
3: 川菜里面的这个复合酱油，江浙呢这地区呢又有这海鲜和虾子这个酱油，到了这个广东的豉油黄。
2: 它突破传统调味边界，是跨界风味的灵感之源。
4: 人拿酱油做甜品做饮料，
2: 今天跟着回家吃饭，解锁酱油的无限可能。
5: 胡大厨，哎，我就在想哈，如果有一天让我去环游世界，让我在海上漂流那么很长时间，我只能带一样调味料，我又想带盐，我还想带糖，嗯，来点什么鸡精、味精什么也挺好的。
3: 提鲜
5: 啊，对啊，就是我只能带一样，你说这个带啥呀？
3: 我推荐你啊，就带酱油就行了呀。
5: 为啥呀？
3: 你看酱油里边能有甜、咸、鲜，
5: 哎呦，还真是！你看，很多人家里面真的是很多时候做菜，一瓶酱油搞定很多很多菜。我们节目也教过大家吧，怎么来正确使用酱油，把酱油做更好吃。很多人是一看就会，一做就会。你看现在天热了，能不能先教我们做一个酱油的万能汁儿？
3: 今天教您一个保姆级教程，您就跟着学，100%不踩雷。
5: 好的，来，有请保姆
3: 来。先把这姜啊，得拿打碎机给它打一下，加一点水，
5: 榨个姜汁儿，待会儿
3: 加一点鸡粉，

0: 行了，稍微打一点就 好。打成这样，让它还得带着点颗粒。
1: 哇，就是那个特别辛辣的味道、刺激的味道一下出来了。
0: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切一点这个小根葱。先开火把锅烧热，加一些烹饪油。
1: 所以即便是凉拌菜，我们的酱油最好也是熟酱油。
0: 没错，嗯，把它烧热，把这个小干葱先加进去。
1: 您本身呢是西餐厨师，哎，是不是这个味道呢既能满足西餐的，也能满足中餐的需求？
0: 没错，您像我们经常吃，可能有什么白切鸡啊什么这类的，或者小海鲜这类的，其实配这个都可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其实那个锅可以烧点水，我们把一些食材一会儿给它焯一下。这时候您看啊，它有点爆沫了吧？得关小点火，让它一直小火，慢慢的激发出这个小干葱的这个香味儿。
1: 您这个保姆级的酱油的凉拌菜的教程，您是怎么构思的？当时
0: 实际上就我那时候特别喜欢吃广东菜，特别爱吃他们那白切鸡，他们会把那个酱油、辣椒酱和这个姜蓉分开。我觉得反正你吃的时候你也得蘸这三样吃，混一块做一个。结果做完了还真是味儿不错，所以就留下来一直在用。
1: 好的，您要焯什么？我这边帮您焯着。
0: 咱先把这虾
1: 行
0: 焯。
1: 好的。
0: 在这个时候你看有一些已经变成这个金黄色了，我们就可以把这姜汁直接加进去了。随着它慢慢的这个温度一升高啊，这姜本身的那个辛辣的那个味道就没了。姜汁加进去，小火让它一冒沫，就加直接来两勺白糖。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烹酱油了。
1: 给您带来的是千和灵牌180天特级生抽，你知道吗？我妈有了这酱油之后，别酱油都不用了，因为这是多重发酵的，而且呢，我们配料表极其干净，只取头道原香。
0: 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慢慢的熬了，要给它熬的稍微浓稠一点，颜色变得稍微深一点。您看，我们里边既有这个姜的这个香味，然后有一点鸡粉的味道，然后又把葱炸出来了，搁一点白糖一调味，这时候把它熬成粘稠，齿香。就已经出来了。
1: 现在做的这一步就是浓缩的才是精华，让它的水分再蒸发一下。
0: 对，
1: 我把这虾捞出来。
0: 您看啊，这个熬酱油的时候，总得拿这勺子尖儿啊，经常的摇着。一个是怕它扒底出苦味儿，再一个呢是让它更快能蒸发。等到这个熬这个酱汁的时候，您看它全是小沫沫了。
1: 哦，从大泡变成小泡就可以了。
0: 对。
1: 现在的状态就是水乳交融了，因为我们的油和酱油和其他的汁香汁我们融合在一起了。
0: 对，
1: 这个时候这个酱油放凉之后，
0: 放凉
1: 我们就可以往凉拌菜里去搁了。其实啊，说到这个复合酱油、复制酱油，全国各地都有。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里？
0: 川菜里面的这个复合酱油，对吧？一般凉菜什么用的比较多。然后江浙呢这地区呢又有这海鲜和虾子这个酱油，鲜味提出来又非常足。到了这个广东呢，广东又有这个豉油黄。炒面呀，炒个饭呀，做这个各种烧鸡烧鹅，它非常棒。所以您看，一个酱油其实它能代表各个地区的特色美食文化。
1: 其实说到印象特别深刻的，就像您刚开始提到的四川的复制酱油，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伙也教过，几乎是学会那个复制酱油之后，川菜很多里的凉拌菜呀，包括炒菜，您只要有它，保准香。来，咱们回顾回顾。接下来我们要到成都涮一下，吃一锅回锅肉。
2: 对，先加水，加葱，
1: 加葱，
2: 再加我们的姜，大红袍花椒来即可。这个肉煮上10分钟，再翻过来，再煮8分钟，泡15分钟就 OK 了，让它水分更加饱满。我们再加点千和的料酒，
1: 千和灵牌葱姜料酒，
2: 同时再加点我们四川的老汁儿。我们这次把我们的复制酱油熬起，香料加起，小桂皮，丁香不能多，丁香多了会苦。我们的小茴香，哎，看我八角。我们现在先加水把它泡5分钟，5分钟到了。姜、洋葱泡5分钟时，起到软化，在加热的时候，让它的香料的味儿更加快速的激化。哦，这次加入我们的红椒、我们的青椒，
1: 两种椒加进去，
2: 芹菜、胡萝卜，再加上
0: 葱包、
2: 香菜。关键灵魂来了，红糖。 先把它融化了才能开火，没有把它融化直接开火，像刚才胡叔讲的，它的焦糖
0: 啊，它有苦味了。
2: 我们要加三种酱油，
0: 第一种千和灵牌380天的特级生抽，
2: 它的基底味要靠它，250克，同时我们要加低盐的
0: 千和灵牌减盐生抽，
2: 50克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开火，先熬15分钟，关成小火，再熬个5分钟。
0: 会粘稠吗？
2: 非常粘稠。肉的时间到了，10分钟了，我们得翻面了啊。嗯。再煮8分钟，酱油熬了之后，你看它的颜色还是有点弱了一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加
0: 东坡红。
2: 对，这个加个25克左右啊。
0: 那现在还在熬多久啊？
2: 再熬个10来分钟。我们有提前熬好的啊。嗯。大家看一看，熬好到什么程度啊？
0: 在这儿呢，来看一看，朋友们。
2: 看一看啊，它的稠度。
0: 朋友们，这都不是只喝糖浆了，这是川贝枇杷膏的粘稠程度。
2: 那我们现在
0: 切肉吧，
2: 切肉了，是不是的？
0: 把肉捞出来。
2: 对，回锅肉，它的厚度啊，0.2。
0: 搁的啥油？
2: 就是三合油啊。
0: 是什么叫三合油？
2: 猪油、鸡油，再加我们色拉油，这样出来炼出的复合油，它更加香。哦，
0: 煸过
2: 是不是？
0: 咱们现在是润锅。
2: 对，来，我们先下肉。听到点香声。我们再加几个太原的花椒，把肉的腥味再激化一下，加我们的豆豉，豆豉的香味微微激化，加我们的豆瓣。好，这个时候火不能大，
0: 炒出红油了。
2: 对，我们把我们的2斤的蒜苗头子加起，甜面酱。
0: 甜面酱是四川经常用的，为了中和辣味。
2: 这个时候加我们今天熬的胡子酱油，调色增香。酱油一加，我们就加我们的蒜苗，加两片红椒。好，我们就快速的，巴巴实实的，是不是？
0: 哇，好香的，我已经被它的香气袭击了。
1: 看着这个镜头里面原来的我们那个，我就流口水啊！
0: 你看啊，这个复合酱油啊，其实它能带有一个复合的这个味道，让这个味道更加的融合。你比如说咱们什么甜水面呀，蒜泥白肉，对吧？传统的这川菜里边，这灵魂就是这个复合酱油。
1: 复制酱油的难点在哪里？
0: 最重要的就是这甜咸比例，还有熬制的时间，加糖和加这些料的顺序，这都不能打乱，非常非常重要。
1: 那您刚还说了广东，有那豉油黄，
0: 豉油黄，
1: 我觉得它是承载了这广东的新鲜食材一个最佳伴侣的位置。
0: 没错，
1: 我们节目当中呢也呈现过，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3: 咱们来个豉油黄海鲜炒面，虾仁儿，直接鱿鱼咱们也下去，这是鱿鱼头，这个头这块咱们就切成丝儿，直接也下锅了啊。
2: 这蛏子贼好吃，
3: 这么肥的蛏子看着也好吃，烫的差不多了，我拿一盆干嘛呢？拿大罩子咱们控制，
2: 控制水，
3: 锅烧热，咱们直接来点油，不用多，直接下锅。哇，这声音就来了，
2: 这声音也是锅气的一种诠释。
3: 把它这个水汽给它煎出去。今天呢，我就带来我自己的这个秘方的这个豉油黄。哎呦，
2: 太好了啊！咱来上一点千和灵牌减盐生抽，
3: 还得再来什么呢？头道原香生抽酱油。来，这个跟那一样多，1:1。咱们老抽，蚝油，
2: 咱们再有点减盐蚝油，
3: 接着咱们补一点糖，糖在里边是我们叫和味提鲜啊。
2: 好，
3: 再来一点香油，我们开始煎面啊。
2: 好，
3: 煎面我们油稍微多一点，把它尽可能的给它摊开。焦黄都出来了，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咱就可以了，油控出去啊，锅里都不用加油了，就借着点底油，姜丝、蒜片、洋葱，这是银芽，
2: 这个也是豆芽，
3: 这样炒一炒，要的是去它的水气。这边啊，这边咱们这海鲜啊，豉油黄给我啊，
2: 来了，
3: 这个把它调匀，顺着锅边走，哇，然后你可以拿个筷子，你看看啊，就这个状态。
2: 哇，厉害！
3: 小葱，彩椒，酒黄，一定不能少，几样东西往里。

0: 一放，
1: 来吧，
0: 咱们抄拌一下，
1: 豉油黄炒面出锅喽！
0: 而且就得这么挑着出，你看见没有？
2: 其实我们中国不同的菜系，不同的地方，无论是大厨还是小店的厨师，人家手里面都有一个复制酱油的秘籍。包括咱们今天做的这个凉拌的，它现在也放凉了，咱们是不是可以抄菜了？
3: 对，我们先往这里加点盐吧。咱们把这个菜啊，分别给它下入。海带是最不容易熟的，先放。其实海带生了也能吃，烫一下呢，它那个去掉多余的那个口感，让它变得稍微好入口一点。
2: 因为它煮了很久之后还是脆脆的。
3: 对，这时候我们就把胡萝卜和豆芽一起放进去。你看这些食材啊，其实都是咱平时非常常见的一些食材。把这些食材拌在一块儿，它就能变成一特别好吃大拌菜。好，过一下凉水。给它开始捞出来就直接摆盘了，把这虾给它围个边儿。我们还有最后的一步，切这柠檬。
2: 凉拌菜的这个复合酱油今天不是加醋，
3: 加柠檬哦，
2: 给我们带来一个清新的味觉的跟嗅觉的体验。
3: 我们把这个柠檬的皮啊全都给它去掉，全都给它削到这个酱油里。我这样做呢是不要这个白色的部分，就这个
2: 哦，白色会苦，
3: 会苦。把它一捏，齐了。
2: 咱们今天既然做酱油，咱们把这做明白，你再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复合酱油啊？
3: 下一个菜啊，现在特流行这个蒜香甜辣酱油炸鸡。
2: 哎，我知道啊，因为网上很多人都特火打卡，就那个甜酱油吧，它是特复合的味道，然后呢既像中餐又有西餐，我觉得它是跨界的，是不是？哎，
3: 有点跨界的意思，但是呢弄出来之后呢肯定是让你耳目一新，一吃哎能记得住。
2: 它就是有那个中西结合的那个味道，特别香，然后味道特浓郁，一增香解腻，吃鸡翅的时候我能多吃俩啊。
3: 没错，
2: 那咱们这样吧，学一个，我觉得把这个炸鸡味道升级一下。
3: 没问题。
4: 本节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3: 开始呢，先把鸡炸上，把这炸鸡块给它码在这个空气炸锅里，我们先180度炸16分钟。
0: 好的，
3: 开火，我们准备。
2: 我们先来做这个甜辣酱油，
3: 先给它烧开。像我这边我还得炸蒜，这炸蒜啊，这油不能热了再搁，差不多搁里头就可以了。好，水开了，水开了呢，我们下红糖。
2: 红糖啊？
3: 红糖。
2: 您怎么知道他们用的是红糖啊？
3: 红糖里边它会出一种稍微发酸一点的那种
2: 发酵，有淡淡的发酵味。
3: 对对对，它跟那个白糖出来那个味儿啊，它不太一样。煮开了之后呢，我们可以搁一个香叶儿，加这个番茄酱。
2: 这是那种无糖的番茄酱哈，
3: 其实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让它有点微酸，第二一个让它粘稠。这时候一定要关小火啊，加一点这个辣椒酱。
2: 这种辣椒酱呢也是发酵过的，
3: 匀和的差不多了，我们就加一点蜂蜜，不用多，也是为了让它更亮。
2: 而且呢，到现在啊，我们一直持续的是小火，
3: 对，
2: 不能大火。
3: 您在熬这个稠的酱的时候呢，就是一定得小火，然后呢勤搅，要不然它容易崩的到处都是。
2: 那什么时候加酱油呢？
3: 现在就差不多了。
2: 好的，来，千和零牌380天特级生抽怎么样？
3: 没问题。
2: 你看，如果我们今天吃炸鸡就只是弄一个酱香的，我觉得很多的年轻的尤其小朋友人不喜欢吃，他觉得就是一个特传统的味道。但是呢，我以咱们传统的酱油托底，再加上其他的包括番茄酱，包括甜辣酱，包括香叶，包括蜂蜜跟红糖，带来不同层次的甜，就会让本来厚重的酱油多出好几层味道来。
3: 好，这个蒜也差不多了，我们找一个东西接它一下。
2: 这个蒜油大家别扔啊，这个咱们去炒菜啊，包括拌面什么的，可香了。
3: 对，它通过这个整个的高温啊，它能把这个蒜的那个不好的味道都带走，变熟就变成好闻的味道了。
2: 吃完之后没有那么重的味道，说话的时候
3: 蒜加进去，这个就算齐活。一关火，我们就把它完全的晾凉，等着炸鸡出锅了。哇，
2: 你看这酱油现在好棒啊， 它还是传统酱油的底子，又跟上了年轻人的潮流，跨界了。其实我觉得您做西餐最厉害的就是您是跨界思维，您并不介意说我用中餐的食材，用西餐的食材，您是一再跨界。我记得您上次做了一个牛排，也是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伍斯特酱油。
3: 伍斯特酱油，今天呢，我用西式的方法呢来调制一个伍斯特酱油，做一个果香味的这个伍斯特酱油的牛排。首先呢，我们加一点点水就行，然后呢，我们往里放一点点红糖，咱们把这红糖搁里头稍微化一化，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往里加上苹果。
2: 为啥加苹果呀？
3: 因为我要让这个酱油里边充满了这个果香味儿。看啊，加点菠萝、小米辣，然后呢加大蒜。
2: 哇，有一种南北融合、咸甜融合的感觉哈。来，我们加多少？
3: 您就倒吧，我这次啊多做一点。
2: 我们一进锅之后，因为锅里面有热嘛，然后热把酱油腾了一下之后，喷出酱油的那种，你现在呼吸空气当中那个鲜。
3: 你看它表面上完全起沫的时候，说明什么？糖已经完全融化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关火，用这个余温，然后我们加入这个黄油。哇，
2: 再加一些脂肪感的东西。
3: 拿这个勺子。同一个方向不停地旋转，让这个黄油在融化的时候呢，慢慢地浸入到这个酱油里面。最后一步很重要啊，我们要往里加这个柠檬汁儿。好了，这个汁儿基本上就行了。接下来我们就热锅煎牛排，但是这个肉有一点薄，薄的话我们就给它煎的时间要非常快。
2: 薄的牛排可不好煎，真的。
3: 我的不在牛排煎之前做任何腌制，所以就煎好了之后拿出来醒肉的过程中再撒盐，再进行调味。
2: 出了汁水开始翻面，一指薄的这个牛肉的话，咱们要煎多久？
3: 五分熟的话，一边差不多15秒就够了。牛排呢煎的差不多了，我们把它拿出来，咱们把它搁在这个手板上，让它稍微的醒一。还是拿这个热锅，因为我们一会儿要配那个酱油汁，所以我就不在这个蔬菜上再加调味了。煎的时候呢也别过火。好了，
2: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合理的时间的规划，就是我们在醒肉的那过程当中，然后我们就借着锅里的余温跟鱼油，就是牛排里出来的脂肪，然后把我们的接下来要的一点点蔬菜煎熟，这时候肉也醒好了。
3: 第一刀先不要这个筋，
2: 把它的毛边都裁了。
3: 对，然后剩下的呢，我们就45度进刀。哇，今天呀，整个过程当中，蔬菜呀、牛排呀这些我们都没有调味儿，所有的灵魂的味道全部都来自于自己调的这个伍斯特酱油上。哇，
2: 您看伍斯特酱油呢，虽然说它用的是鱼露，但鱼露呢其实也是灵感来自于酱油嘛，包括它的制作方法也很像，其实目的就是让食材的味道鲜味更多，
3: 没错，
2: 更加复合。
3: 您知道啊，其实我呢一直是做西餐的，酱油在西餐里边也有好多可以融合的地方，我们也经常用到这种烹饪的方式，用酱油去提鲜呀，用酱油提味儿啊，把中西餐混搭在一起，最后的目的不就为了好吃吗？
2: 对，很多年轻人人家不光是拿酱油做菜，人家拿酱油做甜品做饮料。我记得好像您之前也做过一个
3: 酱油的咖啡，
2: 我当时很拒绝，但是我喝完之后呢，我的味蕾特别诚实的告诉我好喝。
3: 用酱油做的太妃糖的拿铁咖啡，我们接下来啊就先做这个拿铁咖啡里面的酱油的这个太妃酱，小火去化红糖，关键呢选用这款，这个呢是180天的这个特级生抽，我们用它呢来中和一下这个红糖，来模拟成这个太妃糖的口感。哦，
2: 明白了。
3: 你看，又到了这个全都飘沫的这个状态了。关火，继续摇锅，让它的温度呢降到80左右。差不多了，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加一点香草精，甜品里经常用的香草的那个提取物，然后呢加上蜂蜜，更加的粘稠。随着它的冷却，它的粘度会更高，就是粘稠到能拉丝。顺着这个边儿给它，让它这个糖在杯子的内壁上形成一层薄薄的膜。
2: 哇，好香啊！
3: 好，然后我们打咖啡，接下来我们要打这个奶泡。

0: 原来您才是我们节目当中的黑暗料理大厨，是吧？就是我们总是对酱油有一些刻板印象，觉得它只能那样或只能这样。
1: 对，
0: 其实酱油可以跨界，酱油可以融汇中西餐，酱油可以跟各种各样的食材进行搭配。
1: 没错，
0: 看你怎么做。
1: 鸡翅也好了，我们鸡翅拿过来，借着这个酥脆劲儿，让它这个炸鸡表面上沾满酱油。
0: 之前您做的那个饮料啊，咖啡真的太成功了。今天能不能再给我们三道式嘛？有前菜，有主菜，后面再来个甜品。
1: 来个甜品，我们做一个这个酱油的这个焦糖的布丁。
0: 好，我们看一看啊。
1: 我们先化红糖，这时候的水一定要少，然后把

0: 红糖加进去。这时候差不多了，我们关火，加酱油。
1: 千和零牌减盐生抽，
0: 哎，这个好。
1: 对，物理减盐35%，味道鲜美十足。大概是个什么比例呢？
0: 大概就是2:1。哦，因为我们红糖搁挺多的，它一会儿凉了之后，您会发现它就有点像糖浆似的粘的。
1: 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我妈说要想甜加点盐，如果这个菜做得很齁很咸的时候呢，加一点点糖合味，马上把盐给我们带来的那种齁感不适感就降低了。所以咱们这是一个可盐可甜的，它永远都是一个好搭档。
0: 是的，好嘞，这是我们把这个酱油直接淋在我们这个布丁上。

0: 哇，我觉得就酱油把姜的那个香气给它激发起来，然后它是刚才过了油的嘛，这个油呢裹着这个食材，然后让你觉得整个在口腔当中是绵软的，它不是单纯的凛冽的那种香料的香气在口腔当中。我们再尝尝鸡翅，哇，这个鸡翅像这个甜辣蒜香的酱，一口下去迅速的让我品味了一下我的人生，酸甜苦辣咸的，它是一个复合的，什么味道都有，但是又很平衡。
1: 等你完全咀嚼了咽到肚子里之后呢，那个口腔里留着还是那个酱油的那个酱香味。
0: 而且酱油最好的一点是我们刚才制作方法非常得当，没有熬出苦味来，微微的辣，微微的酸，微微的甜，但最后留在口腔的依然是酱油的咸鲜，让人觉得能够解馋的感觉。我们尝一尝这个布丁，完全不违和。本身吃布丁，因为它是单单吃会有些腻，酱油的咸鲜瞬间会压制它的那个有一点点腻的那个味道，一下就压制下去了。但是收尾的时候还是甜，
1: 而且这个红糖跟这个酱油搭配在一起，从颜色上、从口感上、从口味上都非常相得益彰。
0: 今天看到了酱油的百变，既可以做凉菜的复合酱油，又可以做热菜的复制酱油，进入甜品、进入饮料也毫不违和。它是可以跨界、可以百变、可以为我们任何食材增味。所以我决定了，如果我只能带一个调味料去漂流的话，那还是带酱油走吧。
1: 对。
0: 本节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2: 那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3: TCL 冰淇淋磁鲜冰箱，原创磁鲜科技，锁住新鲜，长效保留营养。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你知道为什么要
0: 这个虾围个边儿吧，就有点像西餐沙拉那意思了。
1: 哎，哦，这虾围边，因为一会儿这汁儿不都在下边吗？让这虾能多跟这汁儿接触一下。
0: 哦，这是有道理的。我冒昧的问一个问题，是不是同样的食材，中餐大拌菜的摆盘跟西式沙拉的摆盘，西式沙拉就要卖的稍微贵一点？
1: 咱呀也甭管它中餐西餐了，它贵不贵，好吃不好吃，不到最后就靠这碗汁儿了吗？
0: 对，这是一个万能汁儿。
6: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7: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8: 看职场打拼，

0: 说健康话题，首档职场健康节目《职场健康课》在财经频道闪亮登场。《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金黄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1: 私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
4: 李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2: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6: 百年陀螺，指尖淬炼平衡绝技。
7: 参加全国的第七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全体第一了。
6: 一方古乐，匠心凿出乡土清音。
8: 我这只鼓的话，当时的话也是卖了3700的。
6: 一个是玩转陀螺的飞笛高手，凭着过硬绝活，坐稳陀螺之乡名头。一个是接续薪火的年轻匠人，以初心巧思盘活古老制鼓技艺。今天的生财有道将带您走进云南景谷，解锁他们藏在陀螺与鼓声里的匠心财富。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26年景谷第三届金陀螺争霸赛燃情启幕，这座百年陀螺之乡汇聚国内外100多支代表队，上百余名高手，以陀会友，以技论道。在这场巅峰对决中，有一位传奇人物始终是赛场焦点，他就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景谷陀螺王李少春。
1: 公的是红头，手方是白色的。比分的时候，就是这个永远是手方，这个是攻击方。我们要把这个攻手方打出那个界限，那就是四分了。如果是攻方把手方两个都没有出界，这么就在这个范围内旋转，那他要旋胜了，他这个线。

0: 了，那我们就三分啊。如果一起倒地，那是两分。如果是这个先倒地，攻方先倒地，一分。打不中，零分。
1: 景谷打陀螺分攻守，守方先放陀，攻方掷陀击打，将手陀击出场，或自陀更久旋转得分。每人六投，攻守互换，累计高分胜。打陀螺使用短边杆配五六米长的边绳，长边利于蓄力抛击，是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标志性技艺。
2: 这个陀螺有多重啊？
0: 900克。
2: 那这个线有多长啊？
0: 线有六米。
1: 这看似简单的陀螺击打，实则藏着严谨细致的计分规则，每一分的得失都考验着选手的手法、力道与临场判断，分毫之间便是胜负之差。这既是技巧的比拼，也是心理素质的较量，更是百年陀螺技艺在当代赛场的生动展现。
2: 哎，少叔，我看这是比赛成绩单是吧？您这是打了多少分了？
0: 21。
2: 我看见写的一队，你们是56分，
0: 哎，对对对对，
2: 他们是65分，
0: 对对对对对，他们赢了。
1: 一场比赛的输赢，只是景谷陀螺文化的一个小小缩影。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从古代狩猎祭祀，走到如今全民参与的体育赛事，早已深深融入景谷人的血脉。而想要真正读懂景谷陀螺之乡的前世今生，就不得不走进承载着所有陀螺技艺的地方。
0: 这个是我们参加最早的这个游牧陀螺，紫游牧陀螺。改进随后又打这个尼龙的陀螺，你看都能打坏。现在演变到这个胶木了。胶木也能打坏，都是成年打坏的了。
2: 这些陀螺给你们赢得了很多荣誉啊！
0: 哎，对，它已经变成历史了。
1: 而这段历史其实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就已经开始了。在景谷益智乡，打陀螺的传统代代相传。唐房村至今还立着一块乾隆年间的陀螺益智碑，记载着早期的比赛规则，是景谷陀螺文化最古老的见证之一。
3: 这个上面有两个人形正在打陀螺，然后这个石碑的两边也是有以前流传的山歌。最记载是这个碑文写的是：过年过到2月8，陀螺打到青草发，只打陀螺横拉线，边杆要短，线要长的这个山歌。
1: 朗朗上口的词句，道尽了当地人对陀螺的热爱，也写尽了各项民俗活动的独特玩法。从乾隆年间的烟火传承，到如今的日常烟火，打陀螺早已深深融入景谷人的生活，成为刻在骨子里的民俗习惯。在这里，男女老少皆爱陀螺，家族式传承，邻里间竞技随处可见。
4: 像我们有一届陀螺比赛的话，是一家人就是四代都来参与，就是从爷爷辈到子女，然后到孙子辈，就是一家子都来参加比赛。那么从出生的时候其实就是耳濡目染，就是我们以前的话啊，就是每年过年或者平时唯一的这个娱乐的活动就是打陀螺。那小孩到打陀螺场地，他肯定小的时候他就看啊。那我们像我们小的时候就，爸爸先是由父亲去山上拿了一个铜木头来给砍了一个小的陀螺，就自己小朋友自己打。
1: 对于景谷的孩子们来说，陀螺是童年里最难忘的陪伴。从小到大耳濡目染，李少春也不例外，从小浸润在这样的氛围里。看着大人们挥鞭悬陀，心底早已埋下热爱的种子。
5: 他开始玩的时候，他就

0: 比较准啊，八岁九岁就开始了，从小他就是别人打不过他，大的人比他大的那个都打不过他。
1: 小小陀螺早已埋下天赋的种子，年少时李少春就是乡里有名的陀螺好手，长大后他外出打拼，返乡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报名参加了县里举办的陀螺比赛。这次比赛让他看到了这项古老非遗未来的发展与商机。
2: 参加我们县的选拔赛以后，打过好名次了以后嘛，慢慢的就又代表我们普洱市，出去打，把全省的冠军拿下来了以后，又参加全国的第七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又是团体第一了。
1: 一路过关斩将，从县域赛场走到全国大赛，累累荣誉的背后，既是过硬的陀螺绝活，也让他更加笃定要把这份非遗技艺好好传承发扬光大。
3: 赵叔，我看你是参加比赛的一个奖金得了第一名，那你这第一名的奖金后来怎么用了什么地方了？
2: 结束了以后，我花了20000，买了头牛，请这个我们的驼友吃了一顿饭。
3: 在每年呢，你要参加这种赛事，能参加多少次？
2: 一年可能5-6次。
1: 从乡间赛场走向全国舞台，满载荣誉的李少春并没有停下传承陀螺文化的脚步。长期的赛事历练让他敏锐察觉到传统陀螺的诸多短板，也让他下定决心要对陪伴景古人上百年的陀螺进行彻底革新。
4: 游牧的话，一个是不环保，我们说的就是破坏生态，就是而且第二个是游牧这个树种的话，也现在是越来越少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游牧的话，它不耐打，有的时候就一场比赛或者半场比赛，游牧就打裂了，就不能再打了。那现在的话，就是因为，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各种科技的啊，这些原料、这些材料就有。那现在我们用的基本上就是聚乙烯合成的材料。以前呢是我们叫胶木，现在呢叫做尼龙胶木啊，就是它一代比一代好。
1: 时代更迭，新材料技术不断涌现，这也给了李少春创新的灵感。为了找到更合适的陀螺材质，他四处奔走，多次前往生产厂家实地考察，反复试验，全身心投入到陀螺材料的研发改良中。最终在他的率先探索与推动下，环保耐用的聚乙烯合成材料、升级款尼龙胶木逐步取代了传统柚木。新一代陀螺力度均匀，旋转稳定，超强耐打度，能轻松使用半年之久，彻底解决了传统陀螺的所有弊端。而这份成功的研发成果也落地成为了专属生产基地。
5: 这是胶木，这是人工合成的。
3: 你做这个需要多长时间？
5: 这个加进去到吹好，5分钟左右，这就加进去，启动，关起来了，从这里可以看见。
3: 一天能做多少个？
5: 可以做50-60个。这个就是做好了，这钉子放进去就可以了，这是成品。
1: 从生产车间到自家销售门店，李少春把陀螺做成了产销一条龙的小产业，让老祖宗传下来的民俗玩意儿真正变成了能赚钱的好门路。
2: 这个的特点就是不管是冷的地方热的地方它都不会开裂，小孩玩的从50到100都有，大人玩从120到200、300都有。 那一年就是能卖个3000多个坨吧。
3: 那杆儿也是单买的吗？
2: 对对对，我们坨是坨，杆是杆，它要分开了，还有线啊、还有它的这个系列产品。
3: 哎，我看那杆儿现在有普通的这个木头，还有那个好像紫檀木啊，那是。
2: 哎，对对对，你都看懂了，这是，紫檀木，有蛇纹木，有这个斑马木啊。
3: 像这种好的这种木头的话，大概多少钱呢？
2: 这和我们本地的这个，才200左右，这个紫檀木就300左右。
1: 一边深耕手艺，打磨优质陀螺产品，拓宽销路，一边组建陀螺俱乐部。
3: 这参加比赛的人都是哪里的？这还有国外的是吧？
2: 对对对，
3: 国外在哪儿呢？
2: 有，瓦邦，就是国外的了。这个，然后我们这边义西，然后这里是你看重庆代表队。
3: 哦，重庆还有啊。
1: 带队参赛，既守住了国家级非遗技艺的原汁原味，又靠手艺创收，靠赛场扬名，让陀螺非遗既有文化温度，更有实实在在的致富力度。而同样靠着一门手艺扎根生活的，还有眼前这位90后谢文平。旁人眼中，鼓只是一件谋生的器物，但对谢文平而言，木与鼓的缘分早已深深扎根在年少时光里。从小耳濡目染，与木料鼓声为伴，一份纯粹的热爱悄悄在心底生根发芽。也正是这份儿时埋下的执念，让他一路坚持深耕象脚鼓制作，把一份初心打磨成了潜心钻研的看家手艺。

0: 这只鼓的话最少50斤，因为这个鼓的话它音色也好。
1: 你那这只鼓卖了多少钱？
0: 我这只鼓的话当时的话也是卖了3700的，主要是当时第一只做的鼓，当时我卖出去之后，我现在又把它给收回来，你知道为什么？纪念。
2: 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在傣族村寨里，象脚鼓是极具代表性的传统乐器，因鼓身形似大象修长的腿脚，故而得名象脚鼓。它承载着当地的民俗风情，每逢节庆盛会，鼓声起落间，便是村寨最热闹的烟火气息。对于谢文平而言，象脚鼓不只是村寨里常见的民俗器物，更是刻在青春里的缘分。
0: 我当时2014年回来的，2015年的时候的话，每天的话就是家家手的话就跟着我爷爷学制做这个象脚鼓。当时的话就是拿着凿子、簪子，咵咵咵咵，很枯燥。1年365天，我纯纯的一年都别的地方都没去，就是在家里面的话就是拿着凿子在那里凿木头，拿着刀在劈，咵咵咵咵，天天就在那里。你要说最早学习制作这个象脚鼓的时候的话，我就记得，天哪，怎么那么枯燥啊，一个星期都凿不通一个只鼓啊。
2: 纯手工掏空鼓腔难度极大，常常耗费一周时间都难以完成一只鼓的雏形。枯燥的练习，严苛的教导，爷爷朴素的育人方式，让他沉下心磨性子，在一遍遍实操里夯实制鼓的根基。为了做出音色上乘的好鼓，挑选优质原材料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一步。
1: 那我们做鼓什么木材更适合更好呢？
0: 特别好的就是我们这个椿树的这一块，它的话做出来比较轻便，而且音色又好。你要说主要是它生长周期的话时间比较长，像这种的话可能就是口子的话裂的只是在表面，我们从中间再锯一刀是吧，它就好了。那而且的话边上这个大料的话，我们做大鼓是最好用的这种了，这个的话也就

0: 就是我们的椿木的一种。
1: 木材的价格的话，直径在35到40之间的
0: 价格的话，差不多200到300左右。
1: 再往上走的话，它就看的年轮，只要是50分以上的，长度的话1.5米的那种的话，就是500打底了。那个的话也要看材质，再好的话，一整颗买的那种的话，就几千块钱一颗。
2: 选好了质地上乘、纹理紧实的椿木，就意味着象脚鼓的制作正式拉开序幕。在匠人手里，一段原木想要蜕变为一只音色绝佳、做工精美的象脚鼓，从来都不是易事。前后要历经选料、塑形、掏膛、打磨、牛皮处理、蒙骨、调音、彩绘、上漆等近30道繁复工序，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马虎。好木料是鼓的骨架，而上好的牛皮才是象脚鼓的灵魂。于是逛市场挑牛皮也成了谢文平做鼓日常里最重要的一环。
0: 这里就是我们中山农贸市场，像这家的话，就是也就是平时我收牛皮收的比较多的一家，马氏的这个生态黄牛。像这种的话，我是长期在这边也是收这个牛皮，收回去的话是做这个骨啊。你要说这个就是我们本土这个黄牛了啊。而且的话，现在我们过来挑选这个牛皮的话，它不是每天杀的都不一样，因为每天杀的前一天我都先把这条牛看好了之后，你要上面的这个毛色是吧，都是比较滑的这种，我们才选这种牛皮来做骨。这种的话做出来的话是骨身也是比较好的。
3: 小朋友，你今年多大了？
4: 12岁了。
3: 12岁了，你家里人呢？
4: 我的爸爸去买牛了。
3: 啊，买牛了，那你来帮看看是吧？今天周末休息。这小孩现在在摊位上面吗？
0: 这个的话我平时过来的话都是他爸在的，今天的话刚好都到周末上了，所以的话他现在才来过来帮他爸爸守一下的啊。
3: 那你见过这位叔叔没有啊？见过啊。他经常到你家再来买牛啊？买的多不多？
4: 大概100多张吧。
3: 哦，买了100多张你都知道。
0: 这个的话我们一夜一节的，主要是
3: 这牛皮怎么好？
0: 这个牛皮的话主要是他们也就是我们本土的他们都是放养的这个牛，所以的话这种是在山上散养的牛的话，它品质也好，皮子也好，而且的话它韧性张那个弹性度也好的啊。干。
2: 精选完上好的黄牛牛皮，制骨的关键原料就算敲定。外行看骨只看外观音色，内行做骨最讲究牛皮的品相与质感。一张原生牛皮要经过多道细致繁琐的手工处理，才能蜕变为贴合骨身、奏响天籁的骨面。
0: 现在的话，拿过来的话，要把里面的这个多余的脂肪给它处理了。这个的话，也就是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了，也就是一个师傅的个基本功啊，刀口必须要平放，而不是你要说直口的，这种的话容易把里面的这个皮质给划烂。我们刀口平放的话，你看往这边一拉一走，马上的话就跟着过来了，那里面的肉的话全给它一步一步的剔下来。
2: 去除完多余的油脂和杂质，才算是完成了牛皮初加工最关键的一步。下刀轻重，手法角度全靠长年累月的经验积累，这也是制骨人手底实打实的基本功。处理完干净的牛皮，接下来就要交由时间风干晾晒，在自然光照与通风下慢慢收干水分，收紧皮质，为后续蒙骨定音色打下扎实的基础。
0: 直接暴晒的话皮子它就没法使用了，但像这个的话它风干了之后，你看上面的眼子还在。我们买的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看行情，高的话也就是200-300，便宜的时候的话几十块都能拿得到啊。像现在我们主要是也是供应的这块的话是长期合作的，早的时候是100的啊，所以的话一年的话帮他消费这个牛皮的话也就是最少的是100张以上。而且的话差不多2天我就必须收张皮子过来 割了之后的话钉在这个板子上让它阴干。选材的话你要说像这种它不是是底部这一块的吗，屁股桩这一块的话它是比较厚的，所以的话我们裁剪下来的话这个的话就可以做那个绳子来使用的啊。你看像这张里面的话它不是有个虫眼吗，这个的话就也就是季节性的那个小虫子，它专门是吃这个皮子上和这个毛，所以的话

0: 匠心的坚守，从一块原木、一张牛皮，到一只可以奏响动人旋律的象脚鼓，谢文平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传承着古老的制鼓技艺，也把对这门手艺的热爱融进每一次下刀、每一次打磨、每一次崩鼓之中。
1: 你要会活了，你看点，这个是活少一笔了，大象牙齿本来的话是上下两笔的，你看上头下头有两笔，它穿插这个才有的一颗大象啊。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如今景谷的山峰里，鼓点与陀螺的嗡鸣交响，岁月长河中传统与现代交融共生。李少春、谢文平的坚守不仅守护了指尖的记忆、耳畔的非遗，更传承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这份匠心如陀螺般坚韧旋转，似象脚鼓般浑厚绵长，让千年非遗永续传承，生生不息。

0: 老调，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多元化舞台全景展示中医魅力，更续数千年，中医正青春。中国中医药大会由鲁南制药集团启达力金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
7: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金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防颗粒，鲁南制药。
5: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韵青花映荡彩，诗书汉代。

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初夏时分，各种鲜虾陆续上市，
1: 集中上市在六月上旬，休渔期也是对虾上市的集中期。
0: 鲜虾品种琳琅满目，什么样的虾最受市场欢迎？
2: 这个虾是生吃，刺身最好吃的，
3: 这个漂亮，叫鬼虾的，一斤是六条。
0: 野生与养殖虾到底该如何分辨？
2: 养殖的它脚是粗的，须啊短短，没有须的。
0: 又到一年吃虾季，消费者该如何挑选？今年虾价又如何呢？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4: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5: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8: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9: 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10: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重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

0: 从高端宴席到市井家常，虾凭借低脂肪、高蛋白、鲜美的口感，成为消费者餐桌上最具人气的海鲜之一。放眼全球，对虾的年消费量超过650万吨。据中国农业农村信息网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对虾消费市场，预计2026年我国的对虾消费量将超过330万吨，继续稳居世界首位。
1: 虾的这个产量啊，比往年增长达到20%几，全国啊，在7年呢是170几万吨。
0: 2026年5月1日中午12时起，我国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北纬12度以北，包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4大海域，正式开启伏季休渔期。休渔期间，消费者能否稳定实现鲜虾自由？带着疑问，消费主张记者走进素有"中国对虾之都"美誉的。

0: 广东湛江，实地探寻休渔期间还有哪些对虾供应市场，行情如何。
1: 这条虾就天然的
2: 长毛虾了。
3: 哦，长毛虾。啊，这两种虾都什么价呀？
2: 50。
3: 这种50。啊，这样的呢？
2: 这要70。这是流水虾的，养殖那种是池塘的，流水虾的它是在海里面养的。
3: 哦，在海里面养的。
2: 就是不是吃饲料的，
3: 就是围起来的。啊，
2: 对对，在海里围起来的那种。这种白虾像这种的话要100多。
0: 看这种虾是不是和长毛虾差不多？它在饭店里的名字消费者都很熟悉，但是不一定真认识。
1: 基围虾，我们湛江本土叫泥虾。
3: 泥虾
1: 啊，泥巴的泥，哦，叫泥虾。
3: 其实大家说的基围虾，它其实不是一个品种，它是海里自然繁殖之后跑到围网里，
1: 对对对，
3: 所以叫基围虾。
1: 对对对对，
3: 它其实，在湛江当地叫泥虾。
1: 它这个肉比较鲜甜，啊，但是皮粗，
3: 皮粗
1: 啊，皮粗，个子小。
3: 就猛一看，它像一个小号的南美白，但这个南美白的颜色应该是很漂亮啊。这两个价格能差多少？
1: 差
3: 多少？
1: 40%的价格，这个现在100块。
3: 100一斤，
1: 这个
3: 也就是61斤。
0: 同样来自海围养殖的还有这种花虾，在海围中自然生长的花虾，个头虽然不大，价格可不便宜。那么消费者该如何辨别养殖还是野生的花虾呢？
2: 这个是95一斤。
3: 95
2: 啊，这个虾是生吃，刺身最好吃的。这个虾也有养殖的，但是它养殖的它脚是粗的，那个须啊短短，没有须的，那养殖的这种就野生的须都很长的。这个是多少都不够卖的，这个虾只要有货都不愁卖的。
3: 这是一斤多少条？
2: 这个一斤大概40条左右，再大就越大越贵了。
0: 记者发现旁边摊位上的虾长得很像花虾，但是个头非常大，这还是花虾吗？
3: 这一排的这个虾怎么这么大？
1: 这个是虾母
3: 种虾，
1: 虾苗就是这种虾孵出来的，
3: 淘汰的种虾。
1: 对，淘汰的种虾。
3: 哦，它的味道怎么样？
1: 这味道就比那个不是种虾的就粗一点，
3: 肉质要粗一点，因为它养的时间比较长了。
1: 对对对对。
3: 它价格怎么样？
1: 260一斤。
3: 260一斤
1: 啊，
3: 一斤有几只？
4: 这个4-5条。
0: 市场里最受欢迎的大个头对虾，这种虾又是什么品种？价格要卖多少钱呢？
1: 就鬼虾了，这个一斤是6条了。
3: 6条，它其实跟灰虎虾有点区别，它是属于在海里养的。
1: 对，海里养的，对。
3: 它的颜色要明显的鲜艳很多啊。
1: 对对对。啊，
3: 这个多少钱一斤？
4: 160块钱
3: 一斤，
1: 这个接近天然的了。
0: 休渔期间，湛江本地消费者最青睐的就是最接近海捕虾风味的海围养殖虾，所以在这个期间，海围养殖虾即使价格高了不少，也是供不应求。而虾塘养殖的虾虽然价格偏低，但是在湛江当地的需求量并不大，塘养对虾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工厂，或者直接以活虾的形式销往全国各地市场。
5: 虾这个是季节性比较强的东西，那我们集中上市在6月上旬，所以说对我们这个休渔期也是我们对虾上市的集中期啊，也是销售的一个旺季。
0: 湛江市地处亚热带地区，三面临海，海岸线长达1566海里，浅海滩涂733.5万亩，发展对虾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6月开始，湛江对虾将进入3个月的上市旺季。今年湛江对虾的产量如何？虾塘里的对虾长势如何呢？记者来到了位于吴川市吴阳镇杏寒村的一处高位塘花虾养殖基地。
3: 现在是晚上7:15啊，太阳基本上完全下山了，太阳越来越黑，但是身后的两口塘依然是非常热闹。刚才工人已经把那个地笼下下去了，而且撒上了饵料，因为他今天晚上要捕捞的是花虾。听说这口10亩左右的塘昨天已经收了2000斤左右的花虾，今天可能大概也是这样的量。
0: 这两口虾塘里所养的对虾品种是花虾，也叫竹节虾、九节虾，是目前国内养殖对虾中的主要品种之一。相比斑节对虾和南美白对虾，亩产量低了不少， 但是花虾肉质滑嫩，非常适合做刺身，主要以活虾供应。

0: 市场，价格一直较高。今天这两口虾塘里的虾都将捕捞上岸，产量到底如何呢？
1: 抓花虾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天黑之后？
2: 这个时候就下料的时间了。
1: 下料的时间，
2: 对，
1: 是因为它白天不活动吗？还是怎么样？
3: 这个虾是晚上才吃东西的，白天它全部是睡觉的。
1: 我看捞南美白一般用拉网，这个用地笼。
2: 嗯，
1: 是因为它生活习性，它是喜欢在沙子里吗？
4: 不是，天气太热了。
5: 这种虾就是怕高温，如果是再拖网的话，对那个生活力不高。
0: 每口塘里下了两圈地笼之后，就是一个小时的等待。利用这段时间，收虾的工人把大块的冰漂到塘口，放进大水箱里。这些冰水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3: 提前准备一个水，就是为了等等给那个虾降温的。啊，还要放冰进去给它降温，保证它的那个生冷度啊。
0: 一切准备就绪，八点一刻，地笼带着满满的花虾出水了。地笼里的虾控进筐里，拉上岸，立马放进冰水箱里过凉。活虾出水后过冰水，为的就是快速降温，减少虾的应激反应，抑制代谢活动，从而提高存活率并保持肉质鲜嫩。马上分装成每笼14斤，装进加了增氧装置的运输车。那么这批虾的规格和价格如何呢？
5: 40条左右有100块钱嘛，如果小一点就便宜点了，就是50条就90块左右了。
1: 嗯，
5: 一般成本的话是40多块钱吧一斤。
1: 目前已经卖出去多少？
5: 卖出去的话现在是尾声了，基本上都抓完了。
0: 周世康今年春节后一共养了100多亩花虾，只剩今晚要捕捞的这批虾了。最终两口虾塘又捕捞了3000来斤花虾。别看整体算下来花虾的亩产量只有1000斤左右，利润是非常可观的。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花虾养殖的越来越多的原因。装好车，鲜活的花虾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发往全国各地的零售市场。那么哪些地方的消费者更青睐鲜活的花虾呢？
3: 那广州、深圳啊，你厦门、上海、南京这都有呗，是不是？
0: 随着有越来越多的虾农选择养殖花虾，生长速度更快的花虾苗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态。
6: 对这个花虾苗呢，现在目前做的还是供不应求的，特别是那些进口数量是有限的。
0: 科技含量更高、密度更高的工厂化养殖，有望让花虾的产量得以提升。
6: 我们这边一亩的话，这些都达到2000斤以上。现在花虾呢，一般都是达到50-60块钱一斤的利润。
0: 南美白对虾也叫海白虾，是全球也是我国养殖规模最大的对虾品种，也是市场销量最大的品种。湛江坡头区南三镇大腊村这口虾塘正在捕捞的就是南美白对虾。
1: 这口塘大概是多大的面积？大概总产量能达到多少？
7: 2亩塘吧，5-6千斤吧。
1: 是因为加了这个装置之后它的产量高了吗？
7: 啊，不错啊。
1: 我看
7: 它那个气温不会变了吗？这个水温啊，这个水温不会变了，
1: 就保持水温，就到冬季的时候水温也是比较好的。
7: 差不多也是30度左右。
1: 如果不加棚和加了棚之后产量能差多少？
7: 差几倍吧。
1: 不加棚的也就是3000斤，
7: 2-3千斤吧。
1: 加了棚就到5-6千斤了。那这个棚的成本应该很高。
7: 一万块左右。
0: 10000元的投入不仅让两亩虾塘的产量翻倍，还让虾的养殖周期从原来的100多天缩短到了现在的60多天，而且虾的个头也更大更均匀。这批南美白对虾的价格只有16元一斤，比去年同期低了几元，但是在养殖技术提升的加持下，整体算下来这批虾的利润还是不错的。随着对虾上市旺季的来临，对虾加工企业也开始加大采购量。黄爱兰近期的工作就是到虾塘考察这一季班节对虾的品质。
8: 今天这个虾是多少条？
9: 16条。
8: 16条。
9: 哦，
8: 16条刚好，这个虾的我们也煮虾干也是很好的，它壳度好。
1: 做虾干的标准和这个活虾的标准。

0: 一样的，它一定要是活虾才可以做得出来。虾干的话，它死虾它是做不了，一定要这种活虾。然后一定要这种颜色的，它才可以做得出来。
1: 班杰对象也叫黑虎虾、草虾，因为产量高、个头大、肉质紧实有弹性，味道鲜甜浓郁，深受消费者青睐。黄艾兰做虾干采用熟晒的方式，所以选虾的要求比较高。
0: 如果它没有活，就煮不了，它就做不了虾干了。如果你这里没有打养好它，你到工厂的话，它死掉了，你煮下来的虾干就。 品质都完全不一样了，它的头会断，然后它的肉质也不一样，它肉质会粉。那如果是活的话呢，我们肉质是 Q
1: 弹。从塘口直接采购，加上专业的运虾车，对虾的新鲜能够保证，剩下的就是要看价格是否合适了。
0: 今天什么价？
2: 今天这个17、18头应该20-6块。
0: 这里来晒虾干来说，这个行情的价格是高，
1: 稍微偏高了一点点。
0: 对，但是还是能接受，因为还要看虾的一个品质，类似这样的品质的话，它就没有问题了。
3: 那咱们湛江大量这个黑虎虾上市的时候，行情大概是在什么样的？
1: 下调个3-4块这样子。
4: 晒虾干主要用班杰对虾和南美白对虾，目前这两种虾还处在刚刚上市的阶段。
0: 接下来几个月的上市旺季，加工企业才会大量采购加工。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虾的鲜味儿，活虾从出水到工厂基本上在3-4个小时之内。
5: 已经上市了，
4: 啊，
5: 这个是10来条。
0: 什么价钱？
4: 这个价钱大概是24块。
0: 叶鹏兴的工厂主要是加工熟冻对虾，整个过程如同超大量的白灼虾。
5: 消费者想要在家做出好吃的白灼虾，也可以学习一下他们煮虾的流程。这个达到零度，零度，零度，没接冰的纯净水。没有没有没有啊，对。
4: 为什么鲜活的虾需要在零度的纯净水里过一遍？
5: 零度虾呢是活的，一个是干清洗一下，第二个呢给它冻冻，这个虾包子煮出来以后原汁原味，它就。
4: 零摄氏度的纯净水即清洗了虾，又让虾安静下来，然后就要进入150摄氏度的高温蒸箱中1分钟，然后再次进入0摄氏度的冰水里过一遍。
6: 那边是个蒸虾啊，到这边就是又是一次凉的，这冰火两重天。
4: 过了凉水之后，肉很紧实，
5: 哎，有弹性，
4: 很有弹性，
5: 哎，现在最好吃了，
4: 好鲜甜，白肉质相当紧实。
5: 让我自己煮白灼虾不一定能煮出这个味道。这个虾吃起来要弹性。
4: 煮熟的虾按照大小分出不同的规格，然后就可以分装打包了。
5: 最大规格了，非常大，大概一斤里是15条左右。
6: 一斤15条，
4: 15条。
5: 那一斤15条的大概得卖的什么价钱？
4: 大概得卖了35、35左右。
5: 35左右。
4: 对
5: 对。
4: 对。
6: 啊，其实相较于原材料的话，价格并不贵。
5: 不贵的。
0: 对于爱吃虾的消费者来说，熟冻的对虾是不错的选择。那么，怎样挑选熟冻虾呢？
4: 每一个虾拿起来，你看，它的头也都是干干净净的，
5: 红红的，
4: 嗯，红红的，干干净净
5: 啊，
4: 嗯，
5: 看不出来像有的可能黑头啊这样的情况都没有，说明虾很新鲜。
0: 除了熟冻虾，消费者接触较多的还有生冻虾仁儿。
4: 您知道品质好的虾仁是什么样子的吗？
7: 全部手工的，我们也试过去用那个机器剥，但是机器剥出来它是靠那个磨损度把它磨的，但是它大虾大小啊不一样嘛哈，它会大的小的，它会磨的不好，还是手工的比较好，它连那个尾巴都保存得很好，这个工艺还是要靠人工，
4: 必须靠人工。
7: 对对对对，
4: 哦，
7: 对
4: 我做了13-4年了。看您的节奏特别好。
7: 有自己的这个起伏，每天能剥多少虾？每天剥200-700吧。剥好的鲜虾仁经过零下40摄氏度的速冻车间，就成了随取随用的冻虾仁。消费者买回家如何解冻最能保留虾的鲜味呢？我们回家解冻的时候，就是直接放出来，撒点盐，让它很快就解掉。 不会了，你不用泡水，泡水因为水本身呢温度很高的，泡时间长了会把它泡红了。
0: 三种对虾，除了花虾的价格稳定以外，南美。

0: 白对虾和斑节对虾在塘口统货的收购价较去年都有所下降，那么到了批发市场行情又如何呢？
1: 这个虾什么价钱？
2: 二十一
1: 啊。这大概多少条一斤？
2: 二十几条。
1: 二十几条。最近价格便宜了是吗？
3: 价格便宜啊。
0: 每天的下午五六点钟，鲜活的对虾会陆陆续续从虾塘拉到湛江市区的批发市场。在湛江峡山渔港里的对虾批发交易区，进货商围着刚到的运虾车看货砍价，非常热闹。
3: 这南美白，这个现在统货是18块。
1: 像往年的价格应该是也是偏低
3: 啊，对比往年偏低啊，低了3-4块钱了。
1: 啊，这两颜色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3: 两本身不太一样。
1: 相比而言，这两种颜色哪种更好吃一些？还是说都一样？
3: 基本差别不大，但是这个颜色做出来的虾颜色好看。
1: 啊，这青色的好看。
3: 对，区一样的。
0: 除了南美白对虾，这个区域主要批发的还有斑节对虾。
1: 今天带什么价？
4: 今天太便宜了。290一笼。
1: 一笼是多少斤？
4: 一笼才14斤咯。
1: 14斤啊，290，这个价格是算低的
4: 啊，
1: 算
4: 低的、你看这么大条的虾才卖了29块，正常往年做虾都卖要卖到30几了。
0: 这车斑节对虾以每斤15-16条大小的为主，批发价不到21元一斤。那么别的规格的斑节对虾价格又如何呢？
1: 什么价钱今天？
5: 38-98给你咯。今天就是便宜了。你
1: 这一斤几条？
5: 一斤有10条啊，12条。
6: 这样都10条一斤了。
1: 10条一斤
6: 啊，
1: 10条一斤什么价钱？
6: 33块。
1: 33，往年。
6: 往年40多块啊。
1: 规格最多的是哪种？
6: 现在是15条左右啊，过一会呢就是10条8条。
1: 啊，就是越往后越大了。
0: 记者发现，批发市场里品质好的虾往往卖得更快。
3: 大虾全部卸完了
1: 啊！大虾卖完了。
3: 对，
1: 今天这一车哪种条数的最多？
3: 一般现在现在都是12-13到15条左右吧。
1: 那今天12-13到15条的大概什么价钱？
3: 25-26块钱吧。往年都要应该这个要30几到40块钱吧。
0: 商户们普遍反映。今年对虾的品质不错，但就是卖不上价儿，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7: 第一个主要是我们那个养殖技术提高啊，整个产能在提高。那么第二个就是也受国际上影响，比如说厄瓜多尔虾到美国受阻，印度的虾到美国也受阻，所以啊，我们全球那块市场啊，从供应的角度啊，印度、厄瓜多尔和其他那个国家都寻求中国市场。那么等于说供应端那块是增加了很多量。
0: 据刘敏介绍，国内市场对虾的供应量起码上涨了30%，所以虾的价格一直持续下降。不过对于国内消费者来说，价格实惠可以实现吃虾自由啊。虾最简单的做法当属白灼，水烧开，根据虾的大小煮1到3分钟即可食用，最能吃出虾的原汁原味儿。带虾壳一起烹饪的虾也有很多种，为了食用方便，先要把虾头有刺的部分剪掉，剪掉虾脚，然后去除内脏。
8: 我们在虾的这个部位呢开一个口，目的是为了清洗虾的内脏，又保证虾的完整性。
0: 处理好的虾既可以蒸也可以炸。
9: 我们现在做的是蒜蓉粉丝蒸虾，这是我们粤式比较有粤式特色的一道菜式。我们先拿这个处理好的南美白对虾，剪好背条，把那个背部的东西处理好，然后就把它展开铺到这上面去。
0: 泡好的粉丝打底，铺一层虾，再淋上提前备好的蒜蓉酱，蒸10分钟，经典的蒜蓉粉丝虾就做好了。大个的黑虎虾非常适合煎着吃。
10: 黑虎虾的肉就是比较饱满，肉呢比较紧实一点，嚼着很口感非常好。
0: 处理干净的黑虎虾，去除虾身的壳，开背去虾线，然

0: 后用盐腌制，
1: 因为只腌了那个三分吧，七分还是靠煎的时候入味。
0: 起锅，花生油烧热，把腌过的虾平铺在锅内，煎至五成熟的时候加一块黄油，等到香味浓郁，用黑胡椒、葱姜末、蒸鱼豉油、白糖调一个料汁，
1: 搅拌均匀，然后淋到虾的上面。
0: 当虾充分吸收了料汁后，黑胡椒煎香就可以出锅了，香味浓郁，肉质紧实。用盐、淀粉把虾仁抓匀，焯水后放入冰水中过凉，然后加入小米辣蒜蓉酱、柠檬汁、洋葱丝、香草末，淋上百香果肉一起拌匀，酸辣爽脆的百香果拌虾仁，既开胃又美味，在夏季非常值得推荐。虾仁还可以做成虾滑，调味后酿进荔枝和秋葵里，蒸上8到10分钟，淋上料汁，别有一番风味。鲜活的花虾非常适合做刺身，泡过冰水更好剥壳。开背去虾线，然后用冰水洗净，就可以蘸芥末生抽的料汁使用了。糯糯的口感更能吃出虾的鲜甜。当然，花虾熟吃也很鲜美，花虾去头去壳，虾壳的花纹仿佛烙印在肉上，依然斑斓。花虾焯水，西芹、百合、辣椒一起焯水，接着热锅下油，倒入大蒜和葱段爆香，再倒入虾肉、西芹、百合和辣椒，翻炒均匀，一道西芹百合炒花虾便做成了。湛江本地的沙虾，肉质紧实，味道鲜美，特别适合生吃。做太尉一口虾，要下2次冰水。第一遍让虾肉和虾壳分离，剥壳去头后，再下第2遍冰水。
2: 冰水下去，柠檬下去，啊，它这些消毒啊、杀菌啊，作用把它虾肉呢泡得更加紧实，啊，口感更好。现在呢，我们就起刀啊，在背部呢轻轻划一刀，剖开一点，它也更加入味。
0: 泡好改道的虾肉要蘸干水分，然后淋上酱汁。
2: 这酱汁呢是蒜子啊、小米辣啊、香芹啊、还有泰国鱼露啊调制好的一种酱汁。
0: 做蒜香沙虾，第一遍浸泡用的是高度白醋。
2: 高度白醋把它的壳泡软了啊，也要起到杀菌的作用。大概呢泡到20来分钟，看它到底微微变黄了呢。就好了，不能让它自己熟了，它熟了呢就没有口感了。
0: 白醋泡好的沙虾，去除中间段的虾壳，挤掉内脏，入冰水清洗，再去除虾头里的醋味，漂过水的蒜蓉垫底，铺上蘸干水的沙虾，再铺上一层蒜蓉，最后淋上酱汁，蒜香沙虾大功告成。一尾鲜虾鲜嫩爽滑，百味天成，它让百姓的三餐四季也有了山海诗意。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休渔期鲜味儿不打样，蛏子集中上市，产销两旺。
1: 正常一天能收个将近15000斤。
0: 滩涂徒手挖蛏，全凭经验和手艺。泥蛏、净蛏怎么挑采不踩坑？买回家到底该如何清洗？花样做法哪一口鲜到你心坎？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
2: 这里是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5: 上午学理论，下午练实操，晚上进店实习。职业教育如何为特色产业强练补练，精准赋能？
6: 各环节都差人才怎么办？我们职业学校要开门办学，培养人才，助推发展。
5: 紧盯产业短板，扎根市井烟火，如何趟出产教融合新路子？
7: 一个美食名片，三年之前应该目前门店在1000家左右，目前应该发展成3000家。
5: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你好，大自然。
10: 你好，伙伴。
11: 你好，银河。
12: 你好，梦想。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4: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8: 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1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一提起烧烤，我们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市井烟火，惬意松弛的日常景象。如今烤鱼烤串已经走进职业教育的课堂，成为一门实打实的专业技能，教学场景也从教室延伸至后厨实训车间。重庆万州烤鱼因历史悠久，风味独特，深受海内外消费者喜爱，门店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产业链产值超过100亿元。在这条蓬勃发展的产业链上，职业教育究竟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带来哪些新改变？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重庆万州地处三峡库区阜新，因一条烤鱼闻名遐迩，靠水吃水，千百年代代传承的万州烤鱼，从江边渔火中的简易料理，蜕变为集烟烤、炒炖等多种技艺于一体的特色料理。
2: 烤鱼的话，不要开肚子啊，我们要开它的鱼背。现在我们上牡丹花刀，牡丹花刀的话，下刀1/3，然后斜刀近1/3，两个拇指的距离，看到没有？
1: 这是万州技师学院烤鱼培训中心中式烹饪专业3年制中专学历班1年级的烤鱼实训课现场。授课教师从选鱼、宰杀、处理到腌制入味、烤制成熟，全程讲解，将万州烤鱼的工艺与烤制窍门传授给学生。记者注意到，教师没有用少许、适量等模糊表述，对食材用量、腌制时长、烤制温度、翻面节奏等关键环节，均采用了量化、操作性强的标准语言进行讲解。
2: 烤个10到15秒，然后把鱼给它翻一下，翻过以后就把我们这个烤鱼夹子给它抬一下。为什么要抬一下？就是防止我们这个鱼肉和鱼皮粘连在我们的这个鱼夹子上面。你来烤。
1: 老师教导的这名学生名叫杨赞，来自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课堂上他专注听讲，动手处理食材更是一丝不苟。当记者问起为什么会选择来学烤鱼手艺时，他的答案令人动容。
3: 我有个故事，就是因为我从初中开始我就叛逆辍学，我妈妈她就为了我也白了头，然后我就想我应该懂事一点，不应该这样叛逆了，然后我就选择来到了我们万州来学烤鱼。
1: 杨赞暗下决心，要在3年里把烤鱼技艺学精学透。聊起毕业后的打算，他直言不讳透露了自己的计划。
3: 我就想先创业嘛，因为年轻人嘛，有点想闯的冲动嘛。
4: 自己开一个烤鱼店。
3: 对对对。
1: 这个课堂上有10几名学生来自湖北恩施，和杨赞一样，大家虽然志气未脱，但都已有了一个创业梦。
5: 然后面学好了的话，就和我的朋友去开店。
6: 我打算在我的家乡那边发展万州这边的烤鱼特色，长远的话要把自己的家的餐馆做大做强，然后再往外开更多的店。
1: 万州烤鱼培训中心是万州技师学院下属的科系，学校负责人张静告诉记者，以培训带动创业，创业带动产业，产业带动就业，是这个内设机构设立的初衷。那么过去几年这里毕业生的创业就业情况如何呢？
7: 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招收的学历制的学生，当时呢只有一个班50个人这样的一个规模。毕业以后基本上都能够从事烤鱼相关的一些工作。
1: 这对夫妻就曾经参加过万州技师学院烤鱼培训中心的短期培训班，他们在万州经营着一家夫妻档烤鱼店。
4: 学了多长时间？学费怎么收的？
8: 学了半个月，我们当时花了3000多块钱，不到4000。
4: 半个月里边光做烤鱼呢，还是学了别的东西？
8: 学了很多哦，我学了好多江湖菜，烤鱼的口味也学了好多种。
1: 那么这对夫妻创办的这个万州烤鱼店，他们的投资有多大呢？
7: 房租15000嘛，设备我们也是买了那些二手去买的，市场买的嘛，就是相当于省一点钱嘛。这个店是反正2-3万嘛。
1: 由于夫妻俩此前经营着面馆，已有部分设备基础，加上选用二手设备控制成本，这家烤鱼店的总投资不到3万元，于2024年5月1日开业。
8: 第一年好像就是要差一点嘛，第一年因为新店，第二年去年2025年五一到今年的话，增幅还是很好的。
1: 廖元祥说，开业第一年，他们店的线上外卖营业额约30万元，总营收约80万元。第二年，线上外卖营业额增加到约70万元，涨幅133%，总营收也达到了170万元，同比增长112.5%。经营2年后，他们计划进一步扩张。
8: 靠这个烤鱼店，我还是真的是。还是挣了钱，挣了一点钱，
9: 就想到反正生意做得好嘛，就是去开分店呐、扩大呀那些嘛。
4: 是就在万州开呢，还是有可能走出万州？
9: 走出万州，因为我们外地。
1: 记者发现，夫妻结伴学习烤鱼，开办夫妻店，正成为当地一种创业新潮流。
10: 花椒油15克，一起干啊，先不用干。
1: 这是为期1个月的烤鱼短期培训班，单人或夫妻二人参训的学费都是5000元。其中，这两对夫妻甚至在参训之前已经找好了开店地址。
4: 你们两个老家是哪的？
11: 重庆渔阳。
4: 怎么来这儿就是学这个烤鱼呢？
11: 因为想创业嘛。
4: 想创业。

0: 对。
1: 你们俩之前是做什么的？
0: 之前是在工地上干活。
1: 你们两口子是来自哪里？
2: 来自四川泸州。
1: 学烤鱼是自己去打工的还是开店的？
2: 是开店，自己开店。
1: 去哪开？
2: 在那个福建泉州。
3: 记者了解到，万州技师学院的烤鱼教育体系既有为期三年的中职烹饪专业烤鱼方向班，也有一周至一个月不等的短期技能培训班。整个体系这几年总共培养了多少烤鱼人才呢？
4: 我们各类的培训呢，一共是7900多学员，其中学历制的学生是550人。
3: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这7900多名学员在万州创办烤鱼店12家，在重庆以外地区开设的门店超过600家。这些通过中职学历教育和短期技能培训走出校门的万州烤鱼师傅，把万州烤鱼的味道带到了全国甚至海外25个国家和地区。
5: 国内的每个省基本上都有，而且最远的有黑龙江的，国外的呢就有迪拜的呀，有非洲的，还有马来西亚的。
3: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万州烤鱼培训中心的实操师资极少来自本地一线烤鱼店，当地的部分特色门店也更信赖门店带徒的模式。
6: 第一啊，每一个店的话它有自己的一个风格，所以说厨师的话一般都是自己培养。
3: 记者发现，当地烤鱼行业存在着学校培训与门店带徒两套相对独立的人才培养体系，这种两张皮的现状既是万州烤鱼产业的特色，也对当地烤鱼产业迈向标准化规模化形成了掣肘。尹小兵做了10多年烤鱼店之后，为推进万州烤鱼产业化，开办了一个烤鱼加工厂，在工厂车间里流水线上加工烤鱼。
6: 要想把烤鱼最快速的推向全国全世界的话，必须要一个工业产品出现。我们的企业的话，设计的产能的话，就是在5到10个亿的产能。
3: 然而这个万州第一家烤鱼加工厂投产几年后，开工率严重不足，实际产能不足设计产能的10分之1，
6: 整个销量就都不是很好。一个难点的话，就是我们的生产的一些人才的招聘使用，这是一个难点啊。因为他主要培训的就是厨师，就是用实体店的那些技术工人，那么我们工厂的需求和实体店的需求啊不太一样，它的对接对口就是有一点偏差。
3: 一边是万州烤鱼教育体系培养出大量厨师，一边是门店仍坚持师傅带徒，加工厂面临用工难题，产业链上下游都离不开专业化的人才。如何打通学校培训与产业升级的壁垒，实现真正的产教融合，是万州烤鱼产业与职业教育需要共同破解的新课题。
7: 烤鱼产业链涉及到种植、养殖、加工、制造、烹饪、销售各个环节，各环节都差人才，怎么办？我们职业学校要开门办学，培养人才，助推发展。
3: 三峡库区的烤鱼产业链面临着专业人才的缺口，同时也蕴藏着创业就业的新机遇。700公里外的湖南岳阳，特色烧烤正成为当地职业教育的新赛道。这家成立不久的烧烤学院，自今年4月开课以来，一直颇受关注。这究竟是怎样一所机构？它的教学模式又有何不同呢？记者走进实训课堂时，老师正在讲解五花肉的烤制要点。
8: 我们用的这个肉是农家的土猪肉啊，直接是在我自己门店带过来的啊。它要先冷藏一下，让它定型之后就好开条的。
9: 一般放冰箱里面要冻多长时间它的定型啊？
8: 大约就是1个小时左右。开条上就是40块啊，我们做的是大片的。
3: 江李霞是烧烤学院聘任的授课老师，他有多年经营烧烤店的经验。除了向学员传授烤制五花肉的基本工艺和方法，他还把腌制的窍门和秘方也传授给了学员。
9: 三斤啊，
10: 三斤。
8: 我们按一斤的比例调给你们，再然后你们自己来按照我的比例来调，好吧？
3: 岳阳烧烤五花肉的烤制主要有备料穿串、猛火逼油、分次撒料和收尾增香四道工序。江礼霞先给学员示范，然后让大家分头自己动手制作。从基本工序到独家配方，课堂上的标准化教学与老师所说的独家配方是否真的与门店里的烤制方法完全一样呢？下午的实训课结束后，就是晚上的跟店实习。记者认识了其中几位到江礼霞的烧烤店观摩学习的学员。
5: 你来自哪里？
10: 陕北。
5: 那你打算学完以后呢？是去哪儿？
10: 回老家开店吗？
11: 我来自四川达州那边的。
5: 啊，来这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11: 我干工程的。
5: 啊，
12: 我来自湖南益阳。
5: 学了以后是自己开店的，还是去别人的店打工呢？
12: 我要自己开店。
3: 记者了解到，首批30名学员来岳阳学习烧烤前都有工作，多数来自其他行业，部分来自餐饮行业。他们看到岳阳烧烤学院的招生信息后，希望进入烧烤行业，因此报名学习。
13: 整个费用是5800块钱，学习30天，然后的话，这个食宿费用是另外自理的。
3: 这批学员一个月学习结束后会获得什么证书呢？
13: 培训结束以后，那么我们就会给他们发放到这个咱们人社部门统一颁发的这个中式烹饪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以及我们岳阳烧烤学院给他们颁发的结业合格证。
3: 用一个月时间学习烧烤技能，这是职业技能培训班的主要特征。为什么要叫做烧烤学院呢？主办方负责人江宗福道出了他背后的考量。
14: 之所以取名叫烧烤学院，是因为我们主要是这个培训的是岳阳烧烤的技艺。
3: 江宗福向记者介绍，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行各业尤其是特色产业，在学历之外对实操型技能型专业人才的渴求愈发迫切。作为新型高等学校，也需要顺应人才需求进行转型。
14: 我们的开放教育先转型，急需要转型。
3: 江宗福坦言，如果开放大学的培养目标只聚焦学历提升，不仅会面临生源萎缩的困境，学生的就业出路也将受到局限。他观察到，如今技能型人才已然成为市场刚需。记者在当地走访也发现，岳阳当地不少职业院校的学生尚未毕业就被企业提前抢定，定向招录。
15: 比如像我们岳阳现代服务职业新设的这个汽车智能技术等24个专业，就与我们目前的岳阳的临港新区的产业是完全匹配的，所以呢，就打通了这个人才供给与产业匹配的这样一个信息的孤岛。像今年呢，我们有超200家单位到这个现代服务职员进行招聘，毕业生与这个岗位提供匹配比达到了1:15。
3: 一边是产业匹配度高、毕业生供不应求的火爆场景，一边是亟待转型的开放教育。江宗福看到了两者之间巨大的反差，也看到了转型的方向。他决定从职业技能培训入手，试水一条全新的赛道。他瞄准了岳阳的特色烧烤产业。
16: 岳阳烧烤已经成为岳阳一个美食名片。3年之前，应该目前门店在1000家左右，目前应该发展成3000家。产值的话呢，我们去年就是这游客这一块不低于6亿串，那么整个的产业链的这个产值在30个亿。
14: 岳阳烧烤的这个品牌在整个湖南省来说是非常响的，一直没有走出去，就是因为这些烧烤企业家的思维就是店经济啊，所以当时我们学校里面也有这个需求，我们也希望什么呢？通过把这个烧烤专业办强大以后，它本身能够还是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
3: 岳阳烧烤市场布局分散，产业链不完善，标准化程度低，是这个特色产业面临的痛点。基于岳阳烧烤产业的现状与 岳阳开放大学转型的双重需求。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烧烤行业协会、岳阳楼区政府及相关企业展开合作，共同创办了岳阳烧烤学院。这个烧烤学院采用上午理论课、下午实训课、晚上跟店实习的教学模式。实训课老师讲授自家门店招牌菜品的烤制方法，
17: 它的切的大小、调味、包括烤的手法都有很大的区别。这一套流程下来，我们最少是3年时间，慢慢的形成了。
3: 刘月坦言，独家配方是烧烤店的核心竞争力，不会轻易对外公开，但会毫无保留地教授学员基础工艺与实用技法，足够支撑他们摆摊开店。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学习的学员们手艺究竟如何？开学20天后，一场街头实战比拼拉开帷幕。在岳阳一条美食街上，6名学员2-2分组，现场备料穿串，当晚6点比拼正式开始。
18: 那么首先第一个，我先把规则跟大家要讲一下。首先第一，我们不能恶性竞争，不能低价竞争。
3: 这是一场烧烤实战比拼，3组学员可以自由选择菜品，在成本价之上自主定价并制定售卖策略。比拼时长为2个小时，最终利润最高的小组即为冠军。比赛开始后，3位考官在默默观察选手的烧烤手法与售卖方式，而往来的游客们对此毫不知情，只当是3个普通的烧烤摊儿。这组选手立即进入了角色，一个烤制，一个售卖，配合默契。
19: 我们有秘制酱料，
20: 一个
19: 30。我们其他的卖的都比较便宜，这个是1块，这个是2块。哎，美女，要点什么？
21: 来5块这个。
20: 好。
3: 这一组的2位选手在摊位前明显有些放不开手脚，面对顾客，他们招呼的声音不大，带着几分腼腆。
20: 酒量都是凑的啊，
21: 可以。
3: 这一组选手也是不主动吆喝，却始终被顾客围得满满当当。
22: 这个是多少啊？
21: 20。我们再烤吧，我都是自个的钱了。
20: 再烤。
3: 夜幕降临，街上的游客渐渐多了起来，3组选手也都进入了状态。售卖比拼过程中，各组表现旗鼓相当，很难看出高下。晚上8点，乔彬彬宣布比赛结束。3位考官对各组2小时销售额与剩余食材做了成本核算后，公布了最终结果。
18: 第一组，秦川、石清风，你们的成本是183.7块，你们的销售额是311，总共盈利127.3。第二组，秦一飞、白冰，你们的成本额是303.8，你们的销售额是230，亏73.8块。第三组，刘星星、孙浩然，你们的成本额是295，你们的销售额是500。整个利润是205，第一名就很显然了，那么就是我们的第3组刘星星和孙浩然。
3: 相同的时间，相同的规则下，3组选手的经营结果却截然不同。有人盈利205元，有人亏损73.8元，这背后的差距究竟在哪儿呢？这一组由于剩余食材较多，按规则都视为成本，因此出现了亏损，排名垫底，两人显然有些失落。那么他们是怎么复盘的呢？
23: 是哪些方面做的有失误？
24: 2点吧。一个是位置。二是我们还是没有太主动。
3: 在选手完成自我复盘后，主考官结合整场活动的现场观察，对这一组的售卖策略、经营细节与得失问题进行了专业的点评与分析。
25: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还是荤素结合一下比较好，但是荤在的就是说做的太多了，就导致很多人就是选择没那么多。这是最主要的。
26: 他们这个成本的核算，因为他没有
8: 隔三道每一斤出多少串出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造成他们的成本偏高，然后就亏本了。
3: 有一位主考官在点评垫底的这组选手时，首先肯定了他们的优点。
0: 也有做得好的这方面啊，你像他们把这个保鲜膜盖在这里摆放还是很好的。
3: 那么冠军组究竟胜在哪里呢？
8: 在你这里购买的有回头来的继续买你们的串，之所以你们的销量要比他们都要高，因为你们

0: 是显示在你们选了三种，就是肉，这个
1: 牛肉，
0: 这是肉筋，然后五花肉，对吧？我们就是摆地摊也好，我们把自己的主打产品做好。

0: 他先找亮点，对冠军组也不回避不足。这些中肯的点评对于学员日后提升技能既有鼓励也有鞭策。这位主考官也是烧烤学院聘请的行业导师，在烧烤行业摸爬滚打多年，如今创办了一个烧烤半成品加工厂，开始探索烧烤的标准化、产业化路径。
1: 现在这儿正在切的是什么肉啊？
2: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牛的内胸口油，一头牛的话一般只有6两左右，它嚼起来有脆劲，肉质有 Q 弹的感觉，所以我们岳阳就用来做一个岳阳的牛油。
0: 牛油、牛筋和牛肉并称为岳阳烧烤的灵魂三件套，牛油也是这个加工厂的主打产品。工人把牛油切成标准化的颗粒，
2: 我们切的颗粒是很大颗粒的，我们的克重在10克，一算10克相当于一颗有3克多这个胸油颗粒。
0: 标准化切割的牛油颗粒经过腌制后来到串签车间，工人们正用竹签将每3颗牛油颗粒串成一串，确保每一串的重量稳定在10克，其他食材也都是标准化串签。各类食材完成标准化串签后会进入冷冻环节，再经真空密封包装成为标准半成品。烧烤店只需将食材解冻便可直接上架烤制。赵祖龙的这个半成品加工厂补上了岳阳烧烤产业化的关键一环，那么它的销售怎么样呢？
2: 23年的话，我们的生产一年的量是只做了1200万串，但是24年的话我们就有增长在1700万，25年的话我们的增长比又高了一些，做到了2800万串。
0: 赵祖龙算了笔账，工厂销量每年都有30%至40%的增长，2025年产值突破了5000万元大关。这里专业化标准化的加工模式也成为了烧烤学院产教融合的实践课堂，
2: 学员也过来参观过，对这种分开式的加工也是很认可的。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岳阳烧烤学院首批学员还没有结业，但主办方经过烧烤技能培训班的试水，正在计划开拓职业教育的更多空间，计划3年内培养1000名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技能的岳阳烧烤新匠人。
3: 中职3年的目前省教育厅已经批了，今年9月份开学吧。
1: 叫什么专业呢？
3: 烹饪专业的烧烤方向。
4: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5: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6: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7: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8: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职业教育正在跳出传统课堂的局限，主动贴近民生，对接产业，把老百姓身边的手艺变成可学习、可复制、可创业的实用技能、专业课程。调查中，记者也发现，推动教学与产业深度适配，人才与岗位精准对接，技能培训与产业发展同频共进，仍是职业教育需要持续探索的重要课题。职业教育唯有扎根地方沃土，服务产业发展，惠及百姓民生，才能行稳致远。当教育的人才流水线与产业的生产发展线同频共振，才能点亮青年就业机遇，放飞创业梦想，助力特色产业摆脱散小弱的发展瓶颈，为产业提质升级装上动力十足的智力引擎。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

0: 道，看见价值。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晋强。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将六张网建设纳入顶层部署。六张网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系列报道《致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今天聚焦新型电网。
1: 新型电网就是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的主配微协同电网体系。如何让新能源发得出，输电通道送得近，工厂园区和家庭用得好呢？我们到国内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四川，来看看新型电网建设的最新进展。
2: 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大型储能电芯工厂，五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每小时就可以生产750个电芯。目前工厂正在进行扩产，配套建设智能微电网，增加绿电消纳的能力。在我身后呢，就是这个项目的重要微网节点设施房，它每年呢能够消纳1.6亿度绿电，来自工厂的屋顶光伏和四川本省的清洁能源。这也将直接降低电芯生产过程当中的碳排放。这张智能微电网包括工厂的屋顶光伏和储能设施，根据工厂的负荷特点，在用电高峰时多用自发电，在电网用电低谷时多消纳来自外网的绿电，既降低成本又增加产品出口的绿色竞争力。工厂二期项目建成后，产值能增加50亿元。
3: 微电网的这个能够解决到我们大概1/6左右的年度用电量，因为我们的产品会出口欧美，然后他们对于这个零碳溯源这些有比较高的要求，对于我们产品出口欧美是有直接的竞争优势的。
4: 通过建微网能够在局部平衡它的负荷需求，这个时候能减轻我主网的压力，它相对于全量来投电网来解决我的尖峰负荷的需求，这样子性价比会更高。
2: 在成都，微电网就像一个个细胞单元，它连接着像毛细血管一样的配电网。在新型电网建设中，配电网将更加坚强，成为新能源新业态的智能交互通道。在成都中心城区的居民小区正在进行网格化改造，接入到更稳定的手拉手网架。
5: 这样接入的话，可以实现我们小区的外线一个双电源供电，相当于是一个双保险。
4: 我们想通过3到5年的努力，把我们整个城区的可靠性提升到5.9的水平，这就是目前全世界先进城市的水平。相当于户均停电时间压缩到6分钟之内，对老百姓来说几乎是无感的。
2: 配电网一头连接着微电网，一头连接着主电网，就像毛细血管连接大动脉。增强网络之间的连接能力也是新型电网建设的重点。这里是四川成都怀州的配网工程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呢，工人们正在进行放线作业，也就是将线路连接上特高压的主网。项目建成后呢，可以将四川西部的清洁能源送到成都的京唐零碳园区。
6: 这条线路将于5月底全面贯通，在迎峰度夏用电高峰期，与我身后的这座绿谷变电站一并投运，年设计最大输送电量是30亿度。
2: 在这条线路的另一端，清洁能源外送的能源大动脉也在抓紧建设。在海拔3620米的川西高原，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进入电气施工攻坚期。它是阿坝至成都东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的核心枢纽。工程投运后，将提升阿坝通道风电、光伏和水电的送出能力1倍以上。
7: 现在我们吊装的就是1000千伏粗线构架，是为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服务的。这些变电站就像是能源中转站。现在，四川境内阿坝至成都东、川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未来5年还会有更多的特高压工程陆续建成。
2: 坚强网架夯实了新型电网根基，智能化手段则是运维主干电网的关键。在甘孜1000千伏变电站，最新配置的智能巡检无人机机槽、红外和可见光摄像头等在线监测装置，构建起空中加地面的立体巡检新模式，可以把工作时间从1天压缩到1小时。
8: 我们将不断扩大智能设备应用的覆盖面，这对无人机、带电作业机器人、状态感知系统等这些科技设备的需求也将越来越大。
2: 在四川，新型电网的建设将促进绿电更大规模的开发和利用。按照规划，到15/5末， 预计新增新能源装机5000万千瓦以上，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9: 在上游带动这个风光、新能源还有抽蓄储能等这个电力设施的这个建设，在中游那么通过这个特高压电网的建设来带动特高压的设施的攻关和大规模的这个使用，还有在下游呢，这个促进绿电更好的服务我们晶硅光伏包括储能等产业的这个发展。
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为全球之首。规模巨大的用电量背后，是一张全国互联大电网安全稳定且高效的电力保障。
1: 15-57，我国电网总投资规模预计将会突破5万亿元，主要用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接下来，让我们用一组数据来感受这张正在加快构建的新型电网。
10: 在中国，每用10度电就有近4度是绿电。源源不断的绿电背后，是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的强力支撑。截至2025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达60%左右。电能上新，输电通道和技术也在同步更新。依靠特高压电力高速公路，来自新疆的电可以在0.01秒内穿越3300公里，闪送到安徽。这条跨越山河的能源动脉，每年可为华东地区输送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15-57期间，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将达到4.2亿千瓦以上，保障电力输送高效顺畅。

0: 主动脉之外，柔性灵活的配电网及分布式智能微电网正在成为大电网的坚强末端。目前，我国平均供电可靠率达99.948%。15-57，我国电网总投资规模预计将突破50,000亿元，用于升级特高压电力高速公路，改造城乡配电网最后一公里，以及数字化电网大脑。一张越织越密的新型电网正在加速筑牢坚强的电力保障体系。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建设重点在哪里？将完成哪些建设目标？
2: 我们一起来听听权威解读。
3: 国家能源局表示，15-57将新增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推动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实施一批薄弱县域电网单一通道改造、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缩小城乡供电差距。
4: 投产15回左右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6项直流背靠背工程，加力实施老旧小区配电设施更新改造，推进算电协同优化布局，提升新质生产力，用户供电质量。
5: 初步预测，未来5年电网工程年均投资额将达到10,000亿元，远超“十四五”期间年均5536亿元的水平。如甘肃到浙江特高压直流工程，总投资超过350亿元，可以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投资超800亿元，涵盖设备制造、勘察设计、建筑安装等上百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超过2.4万个，经济社会效益巨大。
3: 根据关于促进电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我国将推进构建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电网平台，预计2030年将初步建成。
5: 新型电网作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环节，应积极探索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充分运用人工智能赋能电网数字化转型，提升系统协同和调节能力。
4: 目前正研究制定15新型电网规划建设实施方案，推动到2030年初步建成，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服务保障强的新型电网。
6: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经济信息联播正在为您直播，欢迎回来。今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带血压监测功能的智能手表、牙刷、面膜等不能使用个人账户支付。
8: 通知明确，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
9: 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的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8: 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产品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包括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等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

0: 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鄙视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等。此外，通知规定，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信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1: 我们的这个智能的手环和智能的手表啊，那么它虽然有啊，你比如说这个测量血压的功能，但是它更多的呀，是你去看时间啊，你去其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应用场景，而实际上它对血压的测量啊，也仅仅是一个参考而已啊，它很难达到我们说的有治疗的这一个性质。
0: 值得关注的是，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可支付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费用。专家表示，此前一些注册或备案为械字号的牙刷、面膜、防晒口罩等产品，在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这些械字号产品实际作为日用品使用，却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有悖于基本医保功能定位。记者搜索药店医疗器械发现，目前仍有一些日用品可以用医保支付。
1: 我们说叫挂着马甲，我是一个械字号的，但实际上一些产品啊，纯粹是为了套取医保基金而去贴的一个牌。如果说我们对这种现象不加以管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医保基金啊跑冒滴漏，这对于我们整个医保基金的管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啊，甚至对我们参保人的个人的长期利益啊都是不利的。
2: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举行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活动，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多家单位推出超过10亿元惠民补贴，200多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持续激发全民出游热情与文旅消费活力。
3: 地处青海黄南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核心景区，经过全面提质升级之后，今天正式对外开放。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看看吧。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景区，今天这里正式开园了。在我身旁啊，当地的藏族群众们身着着盛装，跳起了欢快的锅庄舞，用最淳朴、最热情的方式迎接八方来客。而在我身后呢，赤红的山脊层峦叠嶂，气势磅礴，黄河呢宛如一条翡翠的绸带，沿着在碧丹山丹霞泉峰之间的蜿蜒流淌，而且碧水绕丹山，景色壮美如画。坎布拉地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北缘，也是我国地势1-2级阶梯的过渡地带，丹霞地貌、黄河景观以及森林生态在这里叠加共生啊！而且呢，这里也被当作是记录高原地质演化的天然样本。我们今天所在的坎布拉景区呢，总共有7个观景平台，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北岸的观景平台，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丹山碧水啊。而在我不远处的地方呢，就是今年新建的、今天正式投用的80米的户外观光电梯。那么现在来到坎布拉景区的游客呢，不用再爬陡峭的山路呢，直接来到这里乘坐电梯下行至码头呢，就可以乘船来漫游黄河，近距离的来感受这个红岩倒映碧水的生态美景。而且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自驾来沿路的浏览，多角度的打卡丹霞群峰的全景，当然也可以乘坐飞机啊低空飞行，在空中换个视角俯瞰坎布拉的地质奇观。值得一提的是，在开园这个月，来到坎布拉景区的游客呢，将会享受到半价的特惠门票以及文旅消费券的优惠福利啊！而且这里的民俗文化底蕴深厚，来到这里的游客除了赏美景呢，当然还可以体验藏乡传统射箭的魅力，还能打卡掐丝的文创以及五谷化传统手工件等特色好物，伴着美景还能品尝到高原特色的美食，比如说有醇香酸甜的牦牛酸奶，特色的藏式点心，当地也是依托地质资源呢，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那么目前呢，这里有60多家的农家乐，带动了当地300多名的群众就业增收。
2: 今天，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迎来大量海内外游客，景区通过增设多语种讲解、开启夜游等手段，让游客从多元角度

0: 感受石窟魅力。面对游客的深度文化体验需求，洛阳各大景区也推出了新场景、新项目，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1: 时值中国旅游日，龙门石窟迎来出游高峰，海内外游客徜徉伊河两岸，驻足观摩千年石刻。
2: 你让我感觉非常的震撼，来到这个石刻前面，我能感受到以前古人的匠心技艺，对，感觉古人太了不起了，真的太棒了。
1: 记者在现场看到，越来越多的境外游客也慕名来到龙门石窟。得益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洛阳入境游热度持续提升。为此，景区提供了入境游客便捷购票服务，游客可凭护照在线购票，刷证入园。此外，景区还全面开通了境外银行卡支付服务，提升入境游客游玩消费体验。
3: 目前景区提供的外语讲解语种有英语、日语、韩语、俄语。
1: 夜幕降临，龙门石窟进入更具感染力的情绪场景。
4: 灯光一打，佛像就看着特别壮观，特别有韵味，然后吹着晚风，就身心很放松。
1: 面对游客日益高涨的深度文化体验需求，洛阳各大景区也在持续升级文旅产品。随唐洛阳城的巡游队伍中，古风 NPC 与游客沿途互动，游人身着汉服拍照打卡。
5: 我们测算过，我们每在核心点位增加一场演出，平均游客的驻留时长就能增加5到10分钟。
1: 丰富的体验项目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有效激活了消费活力。
6: 我们是从湖南来的，然后在洛阳的话准备是5天4晚。
1: 依托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洛阳在精耕核心景区沉浸式体验的同时，推动文旅业态向城市街巷全域延伸。在关关洛阳特色文旅街区，全新打造的榫卯结构文化空间今年5月正式亮相，
7: 结合了洛阳在地文化，打造出了全国最大的纯手工竹编艺术装置鱼跃龙门。以洛神为 IP 的凌波微步空中体验项目，在晚上呢，我们有国风巡游、青年表演，还有铁树樱花等等等等项目。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丰富多彩的沉浸式体验项目，实现全时段消费。
1: 今年一季度，洛阳全市接待游客4165.1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302.92亿元，同比2025年分别增加4.59%和12.65%。
8: 初夏时节，云南昆明五华区教场中路的行道树兰花楹又火出圈了。1.4公里的道路两旁，兰花楹花开正盛，绵延出了一片紫色的美景。除了赏花，兰花楹的树下呢，游客还可以逛市集、淘文创、品美食、看演出。马上去看看吧。
9: 我现在是在昆明市五华区的教场中路，在我身旁这1.4公里的道路上，盛放着约550余株的兰花楹。兰花楹的花朵呈现出铃铛的形状，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的清新雅致。小小的花朵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10: 感觉还是很漂亮的，特别是一路上就感觉游客也很多，各种各样的小手工艺品啊，文创联名的都很不错。
1: 除了在地面上赏花，游客还可以乘坐兰花楹主题巴士穿梭于花带，近距离感受兰花楹的紫色浪漫。据了解，在节假日期间，这样的巴士每天有40多趟，每一辆都座无虚席。
11: 就感觉伸手嘛，就能触碰到这个阳光和这个花，然后光影透下来，就真的很美很美。这个价格挺合理的，因为它还有一个那个冰淇淋在里面嘛。
1: 花海聚集起人气，吸引了不少商家前来入驻。在兰花楹树下，旅拍摄影师、快闪咖啡馆以及水果、文创等特色市集，丰富了游客体验。
12: 我觉得他们拍的会比我们自己拍的会好一点，角度之类的。这也是他们的道具。
13: 因为兰花楹人比较多一点，所以说我们很多摄影师都会来这里拍这些游客照嘛，打卡照这些都会来拍。一天的话400-500。
9: 我手上的这杯咖啡叫兰樱树下，味道是酸甜可口的。据商家告诉我，虽然兰花楹不可食用，但是他们创造性的利用蓝莓、桑葚这些特色水果，调配出了兰花楹相关的紫色，
14: 结合当地的食材以及当季的食材，然后迎合这个5月份的兰花楹季，去推出一些特定的产品。盛花期平均每天能够出大概300-400杯左右。然后其中兰花楹限定的这款特调的话，平均每天会

0: 能够出到100杯左右。
1: 不仅如此，在兰花楹街区，丰富的非遗表演活动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在赏花之余，还可以沉浸式感受云南传统文化的魅力。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教场中路兰花楹街区客流量71.78万人次，带动五华区文旅市场热度飙升，全区接待游客217.48万人次，同比增长64.26%，旅游花费17.85亿元，同比增长84.21%。
2: 昆明兰花楹的花期在每年的4到5月，从本地人顺道一瞥的风景，到外地游客专程奔赴的美景。经过多年的发展，兰花楹已经从单纯的行道绿化逐渐发展成为城市文旅 IP。 实际上，兰花楹并不是昆明的原生树种，它是如何在昆明落地生根又惊艳出圈的？继续来看。
1: 1984年，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通过种子交换，从阿尔及利亚获得约10粒兰花楹种子。21世纪初，出于生态价值的考虑，兰花楹作为行道树，在昆明市五华区教场中路开始规模化栽种。
3: 我们当时就是为了这个生物的多样性，然后也是为了植物的这种生物隔离，我们就引种了这个兰花楹。每条街种不一样的树，可能会做一个很好的生物隔离，防止病虫害之间的相互传染。
1: 兰花楹作为热带亚热带树种，其生长特性与云南四季常青的气候条件相适应。自首次栽种以来，五华区持续采购补种兰花楹，逐渐打造出一条独特的兰花楹景观大道。
3: 我们当时是2015年左右以4200一株的采购成本进行采购的。目前我们五华区的成本是22元一株，通过10多年它根系比较发达，可能它会养分不足的情况。我们现在五华区也采取了一个土壤改良，用水溶肥的方式来促进这个养分的更好的吸收。
1: 兰花楹花色梦幻，叶形优美，自栽种以来受到市民游客喜爱，并逐渐在网络上走红。为进一步打造兰花楹 IP， 自2019年起，五华区开始举办兰花楹文化艺术节，通过多元业态融合，撬动文商旅消费。
4: 结合近几年大家体验本地文化本地风情的这样的一个文旅需求的转变呢，我们把单纯的这个赏花作为兰花楹文化旅游季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策划。从4月25号开始统计到现在呢，我们总共带动周边的餐饮住宿都形成了这个营收的一个比较大的增长。
1: 不只是五华区，如今昆明市主城区种植兰花楹的道路达70余条，数量约20000余株，当地推出多条赏花路线，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多选择。下一步，当地将积极推动城市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享升级。
5: 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天我国南方大范围的降雨仍将持续。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从今天到21号，江西北部、湖南、贵州东部、广西北部及沿海等地将会有持续的强降雨。水利部于今天的12点，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2: 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发展趋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最近两天，湖北多地出现了强降雨，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河水暴涨，位于强降雨中心区域附近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止到目前，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4人失联。现场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林书最新发回的报道。
6: 从昨天，也就是18号开始，白水河村的道路和通讯都中断了。那为什么这里的灾情这么严重呢？我们从白水河村的地理位置来介绍啊。宣恩县呢，它本身是处于武陵山区，这里呢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白水河村本身呢也是处在高山河谷之中，而且还是处在几个 低洼河道的这种交叉处，那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的降雨比较大，就会带来河水的暴涨。那在17号到18号呢，这个沙道沟镇白水河村的上游是普降大到暴雨，最大的降雨量呢是达到了292.6毫米，导致这个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的多处房屋被淹，部分的房屋倒塌，道路的通讯中断。那从昨天到今天，这里的道路和通讯都没有恢复，为什么抢通的难度这么大呢？从白水河村的这个交通地图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通往这里唯一的道路就是沿着河谷修建的道路，而且呢，这条道路本身也是相对狭窄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呢，都会有400米的这个会车困难的路段。那在暴雨之后呢，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发生了塌陷，救援保障的车辆无法前往，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的进入，需要步行3小时左右的时间，10公里左右的距离。那我们从这个此前救援力量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实际上沿河路段的多段路基都有塌陷，甚至是出现了悬空的情况，而且这个河道里的水流又很湍急，行走起来是比较危险的。但是从昨天到现在，是已经有各方的救援力量有150多人通过步行的方式来运送这个生活物资，转移受灾群众。目前雨已经是暂停了，而且后续呢雨势也会不断的减小，那这也让后续的应急处置工作更好的开展。
5: 从17号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了持续强降雨，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其中湖平山镇受灾最为严重。总台记者李彦军已经赶到那里，我们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7: 我们现在是赶到了湖平山镇的一条主干道，叫做太和河路。我们所在的脚下并不是站在这个路面上啊，而是站在一堆这个杂物上面，主要是洪水冲过来的一些树干、树枝、生活垃圾等等。那当时这个水涨得有多高呢？我们背后啊，这是一家这个私房菜的这个菜馆，然后大家看一下，当时的这个水线已经涨到了2层的位置。现场啊，街上的老乡们自己在家门口进行一些清淤，同时在远处呢，我们也看到这一条道路其实它只有一车宽，有一些交警的同志也在现场一直执勤，通过一些救援以及需要通行的老乡们的车辆来保障现场的一个有序。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啊，昨天晚上7点，这个石门县是通报了这一场暴雨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那今天上午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是，其中一名失联的人员已经找到，这一次暴雨一共造成2人死亡、1人失联。这一次暴雨呢，一共是转移了18000多名群众，分为分散和集中2种安置方式。在这个全县呢，一共是设置了22个临时集中的安置点。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现场也是配备了一些像矿泉水啊、方便面等等这项应急物资，来保障群众的基本的生活。我们从乡镇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呢，这个除了这，还有一处受影响也非常的大，那就是008县道。这个县道大概是22公里，多处出现这个损毁的情况，甚至交通都中断了。那直到现在，这个交通也没有恢复。镇上的这个工作人员说，这个交通在短期之内是没有办法恢复的。那这条县道呢，沿线大概有17个村，现在这个电力和通讯还在有序的恢复当中。那今天上午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常德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无人机把一些临时发电的装置运送到这个村里头，进行一些临时保电保通讯这样的一个举措。
2: 连日来，贵州出现了大范围强降雨。今天清晨，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省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
1: 5月19号清晨，受特大暴雨及上游来水影响，贵州省都匀市建江河水快速上涨。早上6点左右，洪峰过境城区，沿河两岸及低洼地带被严重淹没。
8: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现在是早上的7点20分。经过昨天晚上一晚上的强降水，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水上体育中心，还有两边的步行栈道，还有我们的港龙停车场，全部都已经被河水淹没，各个临河路段也已经全面实施了交通管制。
1: 强降雨致市区沿河步行栈道被淹，多个地下停车场被水淹没，并有车辆被冲入建江河内。 多条主次干道积水淤泥堆积，沿河商铺及民房一楼被淹，部分路口积水暴涨，多车受困，人员无法撤离，消防部门火速驰援，逐一排查滞留车辆，将多名被困市民转移至安全地带。针对此次汛情，都匀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19号5时起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面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当地教育部门发布通知，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暂停线下教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夜间贵州东部、南部有中到大雨，多地局地将出现暴雨、大暴雨，西部、南部还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做好防汛防灾应对工作。
5: 今天凌晨，海南多地也出现了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多处道路及民房被淹，有人员被困，急需救援转移。
1: 今天早上6点左右，陵水县光坡镇一户居民家因强降雨突发内涝，因地势低洼，积水无法及时排出，屋内水位快速上涨至1.5米，有3名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协助被困人员穿戴救生装备。经过半小时的紧张转运，被困人员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在南平农场，低洼区域几乎全部被淹，多名人员被困家中，无法自行转移。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利用橡皮艇展开转移救援作业。截至10时50分，消防救援人员分批转移17名被困人员。今天凌晨5点多，保亭县3道镇一居民家中，由于强降雨出现积水倒灌，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发现房屋处于低洼地段，路旁水沟的水正不断倒灌进居民家中。经过近1个小时的连续作业，居民家中恢复正常，险情解除。
2: 昨天21点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点21分发生5.2级地震以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地震。连续地震导致当地民房受损加剧。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发回的最新报道。
9: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啊，距离昨天24小时之内连续发生了两次地震的震中呢，大概只有1到2公里。因为距离震中很近，所以这里的民房受到连续的地震之后，可以看到影响还是非常严重的。现在这个立柱呢，已经出现了断裂破损，类似的破坏还有很多。我们现在工作人员正在排查的这间，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楼的承重墙呢，现在出现了明显的裂纹，而且出现了典型的地震灾害，就是 X 纹的这种纹路。那经过我们的现场评估之后呢，我们在它的房门上也贴上了禁止使用的标志。那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震后房屋的安全排查工作。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当地啊从自治区包括柳州市呢，是调集了多方的住建系统的专家，都来到这里来进行支援。现在已经形成了200人的专家队伍，形成了25支小队，正在所有的受到地震影响的这些居民点，正在全面的展开这样的民房的排查工作。为什么这里的民房的受损会这么的严重？那一方面原因呢，是这几十栋民房全部都是自建房，它的建设的年代比较久远，大概建立于2000年前后。那另外呢，这些自建房也没有按照抗震设防的标准进行设计和建造，也就使得它的抗震能力非常的弱。那因此呢，当地也是根据这种情况啊，在进一步的去排查这些房屋的风险。那么所有受影响区域的这些居民呢，目前已经全部都安全转移到了安置点或者是投亲靠友的方式。那目前那现场的排查工作还会持续。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区域啊，它的这个因为这种喀斯特的岩溶地貌，那么也使得我们的地质灾害的风险呢也是大大的加大了。那一方面呢，是受到地震的影响之后，我们地下的这些岩溶的溶洞呢有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塌陷，进而会影响到地面，可能出现裂纹变形甚至塌方。那还有一点就是受到连续的地震影响之后，这些山峰上的岩石啊有可能出现松动，那么这样也就可能会导致在叠加强降雨的过程，一些山体呢会出现滑坡甚至是泥石流这样的地质灾害的风险。所以现在当地也在要求进行全面的地质灾害风险的排查，去严防这种次生灾害的风险。
5: 5月17号，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兰察布市、赤峰市农村垃圾违规堆放、废弃物随意倾倒、水土遭受污染等突出问题。 报道发出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高度重视，住建部门成立三个工作组，第一时间分赴三地调查核实，推动整改。
2: 继续关注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今天在韩国政府的斡旋下，三星电子与其韩国工会展开了新一轮谈判，这是双方在薪酬和奖金问题上陷入僵局以后，为避免这家科技巨头遭遇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而进行的最后努力。
1: 谈判调解人士表示，在韩国政府与各大企业团体的压力下，今天三星电子与其韩国工会均做出了一些让步，不过谈判在两个关键问题上仍然僵持不下。韩国中央劳动委员会主席今天早前表示，双方正在缩小部分分歧，目前仍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但也不排除谈判会延长到20号。据韩媒报道，由于工会方面预告的21号总罢工临近，本轮由韩国中央劳动委员会主持的事后调解会议被普遍视为劳资双方在罢工前达成协议的最后一次谈判机会。目前劳资双方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这场罢工可能会因扰乱芯片生产而损害韩国经济，并波及全球供应链。韩国国务总理此前警告称，将通过紧急仲裁介入以解决这一危机。截至今天收盘，三星电子股价下跌1.96%，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下跌3.25%。
5: 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消息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经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19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疫情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表达深切关注。
10: And because I'm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scale and speed.Of the epidemic. We will convene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today to advise us on temporary recommendations. So far, 30 cases have been confirmed in the DRC from the northern province of Ituri.
1: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5号宣布，刚果金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同一天，乌干达卫生部通报该国出现一例输入性确诊病例，并已死亡。鉴于疫情持续扩散，世界卫生组织于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外，非洲疾控中心19号宣布，此次疫情构成非洲大陆安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目前，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工作。
2: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8号表示，鉴于东非和中非地区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美国正采取强化旅客筛查、入境限制等公共卫生措施，以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
1: 美疾控中心当天发表声明说，该机构正与美国土安全部及其他联邦机构共同落实多项公共卫生措施，以应对埃博拉疫情。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对来自受埃博拉疫情影响地区人员的入境筛查和健康监测，对过去21天内曾前往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入境限制，协同航空公司、国际合作伙伴及口岸官员识别和管理可能接触过埃博拉病毒的旅客，提升全美口岸卫生防护、密切接触者追踪、实验室检测及医院应急准备能力，继续向疫区派遣疾控中心人员支援当地防疫工作。上述措施有效期为30天。美疾控中心同时说明，一名在刚果金护理患者的美国人于17号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该机构正与美国务院合作，将这位患者及其高风险接触者转移至德国接受治疗。目前，美国公众面临的感染风险较低。
5: 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18号发文提醒在马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登革热疫情。去看一下。
1: 据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网站消息，近期马尔代夫登革热病例激增，由于该病目前尚无特效疫苗或治疗手段，使馆提醒广大在马中国公民和机构做好个人防护，保持环境卫生，密切关注健康状况，并且建议游客提前购买覆盖传染病治疗的海外医疗保险。根据马尔代夫健康保护局数据，今年一至四月，该国出现登革热病例2183例，为去年同期的五倍之多，并有数起死亡病例。首都马累所在卡富环礁和瓦武环礁等发病率较高。
5: 当地时间18号，阿根廷卫生部下属国家级公共卫生机构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抵达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着手调查汉坦病毒。调查活动预计将会持续一周。
1: 阿根廷卫生部表示，调查团队将设置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长尾侏儒倒鼠等啮齿类动物，并将设立一个野外实验室，隔离保存所有捕获样本。随后将其转移并暂时保存在当地符合生物安全标准的处理中心，最终运送至马尔夫兰研究所。捕获完成后，所有陷阱将被移除并按照规程进行消毒。据阿根廷当地媒体报道，出于生物安全方面的原因，保存样本的具体地点将被严格保密。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发生在邮轮出发之前。
2: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计划在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是在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的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美方已经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特朗普还说，他已经指示美国军方，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5: 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该消息援引相关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当天上午9点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截止到收盘，其基准指数，也就是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价格指数，上涨0.07%。
11: 现在是当地时间19号的上午9点，北京时间的13点30分。我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证券交易所。自今年2月28日美以战争爆发以来，伊朗的证券交易市场就进行了临时关闭。时隔80天后，伊朗的股票交易市场以及其他的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市场重新开放。
1: 报道说，超过40家在战争期间受损的公司股票尚未恢复交易。这些公司主要集中在化工和基础金属板块，银行和汽车板块的股票19号恢复交易，部分杠杆基金也已重新开盘，但限售10万股。
12: Now situation for economy is complicated, but fortunately, companies,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budgets shows that in two-thirds of them conditions is good. So I am very optimistic about the market, and I hope that we can have a good market, efficient market, and also fruitful high return for the investors and als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5: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冲击了全球化肥供应链，这导致了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等传统小麦出口国的化肥供应明显减少。在澳大利亚，有种植户表示，今年小麦减产几乎已成定局。
1: 现年44岁的贾斯

0: 廷埃弗里特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东北方向约300公里处的布罗克尔斯经营着一家农场。自从中东局势升级以来，燃料和化肥价格大幅上涨，彻底打乱了他今年的播种计划。他预计自家小麦的种植面积将比原计划减少一半。
1: Doubling or tripling of fertilizer prices is just that's not something we'd budgeted on. When you did our budgets at the start of the year, we were, budgeting on $800 a ton urea, and now it's $1,600-$1,700 a ton urea, and that's if we can get it. There's still no guarantee that we're going to get it. So yeah, it's really going to hurt the bottom line, and it makes you think about what crops you're going to put in, and how you're going to put them.How you're going to fertilize it during the year, whether you limit the amount of applications or you pull back on how much you actually provide the crop.
0: 澳大利亚超过一半的氮肥，尤其是尿素，都依赖从波斯湾进口，并需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澳大利亚全国农民联合会表示，目前该国尿素库存比往年同期少了60万吨，约占总用量的20%。受此影响，农业分析师预计，今年澳大利亚小麦种植面积将比去年减少7%至20%，产量可能下降16%至41%。如果最悲观的预测成真，且干旱持续，产量或将从去年的约3600万吨大幅下滑至2130万吨。分析人士指出，这样的减产将导致全球小麦供应趋紧，进一步消耗库存并推高价格。
2: 韩国最近遭遇提早到来的热浪，多地刷新了5月中旬最高气温记录，西瓜的需求随之增加。据韩国媒体报道，截止到17号，单个西瓜最新平均零售价已经接近30000韩元，约合人民币136元，较去年同期上涨接近25%。
3: 受高压系统影响，韩国近日遭遇高温天气。韩国气象厅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14时40分，庆尚北道金泉市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庆州市为35.9摄氏度，另有多地气温创下有统计数据以来同期最高纪录。据业内人士分析，西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供需不平衡。韩国目前还没有进入西瓜集中采收期，仅庆尚南道和全罗北道少数南部产区能够供应。此外，甜瓜等本土水果出现断档，橙子、猕猴桃等进口水果因海外欠收和运输成本上升而数量锐减，这使得消费者对西瓜更加青睐。韩国政府部门预计，随着江原道等地6月起进入西瓜采收期，供应紧张有望缓解，价格可能有所回落。在韩国，西瓜大多按整瓜标价售卖，市面流通的普通西瓜单个重量普遍为6至8公斤。西瓜也是韩国民众夏季喜欢的解暑水果之一，不过由于价格较高，曾经被民众称为金水果。
4: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其中1至4月份，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1至4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今天11点52分，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 SMILE 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发射任务圆满成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天路20载》、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相机多次捕捉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猎羚的活动画面，其中还罕见地拍到了母子同框出行的温馨场景。中华猎羚俗称四不像，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广西等地的亚热带森林和多岩石山区。多家美国媒体18号报道，凯文·沃什将于5月22号宣

士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此举打破近年惯例，因为就职仪式通常在美联储内部举行，且总统本人鲜少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了沃什的提名。

0: 土耳其媒体18号报道，土耳其南部梅尔辛省恰姆利亚伊拉区和塔尔苏斯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行凶者现年37岁，他先是枪杀前妻和另外一人，后冲入塔尔苏斯区一家餐馆向就餐人群开火。截至发稿，凶手仍在逃。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文图拉县西米谷市附近爆发山火，受强风与干燥天气影响，火势蔓延迅速，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超过3.36平方千米。当地政府已向西米谷市部分居民发出疏散通知，警方已封闭多条道路。18号，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和中部城市纳杰夫等地遭遇强沙尘暴侵袭，漫天黄沙致使多地能见度大幅降低，部分民众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不少老人及慢性病患者因出现呼吸问题入院治疗。政府部门呼吁民众尽量待在家中，非必要不外出。
1: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2: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您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见。
1: 好。

为 Pura X Max， 先锋时尚美学，颜值 Max， 双面廓形屏，内外廓感全开，爽感 Max。AI 灵感妙创，妙想出妙作，灵感 Max。Harmony OS 6.1 全新小力，带来伴随式 AI 新体验，智慧伴读，代办、出行，从容更省心。小易伴随式 AI， 默契常在，智慧 Max， 巅峰旗舰折叠影像，超光电主摄，超大光圈潜望式长焦 ，X Mage 智拍，随手出大片，影像 Max。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快
3: 点，
4: 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3: 多。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7: 没有钱啊。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12: 大家中午好，我是
13: 你是对话，
14: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15: 你好，大自然。
16: 你好，伙伴。
17: 你好，银河。
18: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

0: 生活。
1: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2: 诗对话。
3: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0: 见价值。
1: 家利优化，商务部等部门发布通知，便利离境退税办理。
2: 一多使退税商店更多，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一少是口岸验核等待时间更少。
1: 入境买买买给游客带来哪些新便利？中国游中国购热力足。
3: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
1: 接触世界的流量密码是什么？增体验优服务，文旅市场如何持续深耕？撬动入境消费万亿级新增量，将激发哪些新动能？

0: 星坦克骑马，麒麟云中线，敬启新人生。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最近在社交媒体上，带空箱子去中国的实用小贴士引发了热议，从中国游到中国购持续升温。昨天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发布，新举措将给入境旅客带来哪些便利？中国游热力足，接触世界的流量密码是什么？撬动入境消费万亿级新增量将会激发哪些新动能呢？围绕这些话题，今晚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一位是财经评论员江江，欢迎两位。讨论之前，我们先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离境退税 2.0 版的具体内容。
1: 根据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自今年7月1号起，对退税销售额1万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而不再逐单进行实物核验。同时，新政还将进一步推动即买即退，实现异地互认，并支持各地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和口岸实现退税商店基本全覆盖，
2: 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一多使退税商店更多，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一少是口岸验核等待时间更少，一个化是无纸化，提升办理数字化水平，另一个化是标准化，优化即买即退服务。
1: 2025年4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办理退税人数达到27万，比2024年增长3倍。截至目前，全国退税商店数量达1.4万家，是2024年底的4倍左右。近来，多地推出一系列离境退税便利措施和创新做法。北京探索离境退税模式创新，在全国首创全程退税一点通办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并且率先实现

0: 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并推广至全国17个省市。上海不断扩大网点覆盖范围，退税场景从商圈商街拓展至境外旅客云集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海网球大师赛等大展大赛现场。深圳以完善网络数字赋能和丰富供给，打造高效便捷的离境退税服务体系。商务部表示，持续提升支付便利化水平，完善多语种标识，打造更友好的国际消费环境。
1: 我们把这次的离境退税政策称之为2.0版，那么相对来说它的优化和升级都体现在哪些方面？魏老师，
2: 其实说到优化和升级啊，我们要关注它里边的一些变化。你看啊，我特别关注的有三个点，一个叫我把它叫一降，一个是一升，一个是一块。降的是什么呢？实际上我们的起税门槛这次又降了，降到了200元。这个200元，降的幅度虽然不是看起来不是特别大，但它有一个特别大的功能，就是说它实际上呢，由于降了200元以后，我们的一些日常的用品，一些小额的用品，比如文创、工艺品、国潮这些呢，都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退税序列里边来。这就加大了什么呢？加大了入境游客他在购买时候的不仅仅是便利度了，实际上是它的多样化的选择。我们都知道，实际上我们买东西呢，我们不仅仅是到一个地方我想买它的大额的东西，实际上呢，能打动我心思的常常是这个寻常项目中的那个一小点。所以我觉得这个一降是非常触动人的这个心弦的一次降。第二呢，我说一升，就是我们看我们的这个退税的这个限额升了一倍，从1万呢升到2万了。宏观呢经济上有一个词叫流动性，实际上在微观上呢，咱们特别是咱们出国的人也有流动性的约束。说白了就是我不愿意在身边带太多的现钱，我也不愿意带太多的可以随时支取的这种零花的钱。那么如果我的退税的额度多了，说明那我买的越多，那么给我的退的也越多。所以我想呢，这个一升实际上不仅仅是打通了我们的流动性，实际上它给我们的下一步的消费的，我们把它叫边际消费，实际上呢带来了一个很大的触动。原来呢，其实上国际上的退税更多的呢，它是一种事后的补偿，但是中国的这一次举措呢，把事后的补偿呢往计时激励上又推了一步。再一个呢，我觉得特别有中国特色的一个呢，就是我们的随买随退，即买即退。为什么有中国特色？因为它要依赖我们的移动支付的一个强大的支撑网络。可以说呢，我自己也今年有时候出国啊买东西，我认为这一块呢，中国是做得特别好，最好的，一定会吸引老外。随买随退解决了我们刚才说的流动性的问题，同时呢，大大的节省了购物的时间成本。为什么我说购物的时间成本重要？是因为在中国，我们现在发现老外越来越多的是在买服务，比如说他会买一些中医的理疗，买一些看到了一些可体验的一些活动，比如说香薰的体验和香薰的产品。这个时候时间变得非常重要，所以说呢，如果你能帮他节省下来时间，我们就能把中国服务把它融入到国际消费的这个循环链条里边去。所以我想呢，这呢是我们看到的三个特别有意思的，我认为也是非常独特的三个点。
1: 但我看到北京、上海、广州、天津和重庆五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2025年的离境退税的销售额占到了全国的2/3哈。江江老师来说说，根据你的观察，这些地方都有哪些创新的做法，给这些境外的游客到底能带来多大的便利？
3: 实际上这些城市本身就有很好的这种文旅资源，他们又是国际消费的一个中心，本身呢这些城市他们自己的交通物流支付体系都十分的便捷发达，所以他们也是特别好的利用了本地的这种特色，走出了一条就是因地制宜，然后又能发挥自己本来的这个优势的这些一个个的这种道路。那我们挨个来看，你比如说像北京，它是有149家老国字的这种 商店联盟一起加入这个退税的这个商店的清单，然后同时它比如说有一些多语种的这种关税的这种注解，非常方便不同国家的游客在我们这儿做一些退税的这个指引。然后像天津它直接做这个京津冀同城，然后同步基本就是可以实现同一时间在这个商场买东西，但是到京津冀其他的跨区域的那也能够实现同步的这个退税。然后同时它本地还结合五大道啊一些自己的旅游资源做一些独特的这种开发。那你比如说广州它是结合它的这种岭南文化，它的这种中医药啊，它的这种红木家具啊，它这些都纳入到这个退税商品的清单，然后做一些独特的这种推广。同时它也利用这种粤港澳大湾区的这种独特的区位优势，然后和港澳有一些联动的通关便利的这种退税的方便。那比如说像我们刚才还提到的像重庆，它也是比如说它这种川渝的这种特色手办，然后当地的土特产，这个非常受外国游客的欢迎。那么它针对这些就是在集中的在夜市，就是白天可以逛街，晚上在夜市也可以边逛街边退税，然后甚至它还有一些大数据的这种跟踪，然后可以在一些外国游客特别集中的一些商圈有一些非常方便的这种服务。那上海其实也是这种情况，它是在全国是有2000多家商店，就是能够实现这种非常集中的这个商圈实现退税。那在全国是最多加入连锁的这个退税商店的这个清单的。那么此外，它还在全国开了首台就是自助退税的机器，那么基本这个更加方便外国的这种游客了。所以我们从这些不同城市这种特色发展的这种做法能看到，就是说他们普遍适应了中国购的这种消费的新趋势。现在的消费者们就是尤其外国游客，他本身来中国旅游，他是利用他很长相对长的这个假期，所以他一般是要跨地域的游，而且他非常注重这种体验，非常注重这种对当地特色文化风土人情的这些方面的这种感受。那么结合这些我们提供相应的这个退税，那么也能看到就是说这些产品其实你比如说电子产品、无人机、运动相机或者相应的一些刚才说到的国潮啊，然后刺绣啊，然后一些中国特色的这一些，那么都是退税的主力的商品。那么围绕着这些商品结合各地的这种特色，大家都在积极的尝试。
1: 对，所以我们说现在是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的文旅供给，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现在来到中国，愿意在这里感受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0: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4: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5: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0: 在重庆铜井温泉，依托珍稀的天然冷热双泉与峡江的生态风貌，景区聚焦东盟客源市场，升级入境专属客房，优化全流程服务，融入非遗体验、康养疗愈、民俗互动等多元业态。今年以来，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50%，成为东南亚游客度假的热门目的地。在江苏溧阳，全球旅行商与外籍嘉宾走进南山竹海与天目湖，乘缆车观万亩竹海，泛舟赏湖光山色，近距离感受国宝大熊猫的可爱模样。在沉浸式点茶体验中，触摸中华茶道文化，江南生态与人文之美收获连连点赞。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6: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0: 近日，水乡周庄迎来俄罗斯、土耳其多国组成的超1800人大型入境旅行团，游客漫步双桥、沈厅等经典点位，沉浸式体验打莲香等非遗民俗，在小桥流水间读懂江南古镇的烟火与文脉。丰富的文化场景，优质的游览体验，游在中国热力十足。

0: 2025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了近一倍，办理退税人数达到了27万，比2024年增长了3倍。那么从中国游到中国购，中国游可以说是带火了中国购啊，这个对于我们的这些外国游客的吸引力，魏老师觉得具体体现在哪里？
1: 我觉得呢，我总结啊，大概有3个点。第一呢，它是以商品为锚点的。我记得呢，实际上多年前呢，我们去发达国家去旅行，我们很喜欢带电子产品，和带他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家电呐、包括是小家电这些回来。但是现在呢，老外来我们这儿呢，其中有一个点就是买中国的电子产品、通信产品，包括手机，整个已经颠反过来了。我们出国不会再买这些了，但是他们来我们这儿，这我们会买。我们这样的这种购买呢，实际上呢，我们可以非常我认为非常自信地说，就中国的这商品在整个国际上，通过入境旅游的不断的这种冲刷渗透，它从一个替代品，或甚至是原来那种廉价替代品，现在变成了我们有一个词儿，把它叫技术，叫这个技术价格前沿品，就是说。用我们的话呢，就是说它的性价比非常好，那么这种转变呢，实际上入境游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游和购，实际上呢，能够大大的减缓我们在购的过程中的，比如说信任的壁垒，比如说体验的壁垒，通过游和购的这种复合，就把它消解了。第二个呢，我觉得呢，我把它总结为以成本为通道，就是这一次的2.0的这个政策的推出，我认为就是非常的典型。这个成本呢，实际上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我们在购物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交易成本呐、时间成本呐。刚才我也说了，如果我们从商品到服务来销售我们的中国产品、中国服务的话，时间成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最后呢，我也会觉得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一次的特点，就是以体验为溢价。原来的这个老外到我们中国来，他大概有两个诉求点：第一，他看神秘的国度；第二呢，他体验中国的文明。但是呢，我们现在把神秘的国度、把文明，我们用了更好的一种体验之桥来体现它。你比如说，原来老外来，他很难体验到我们的中医。他来了以后，他很难体验到我们的国潮，甚至我们现在的所谓的新国潮。那么现在呢，我们非常注意到，在给老外销售我们的商品的同时，一定要销售我们的服务，甚至我们给他销售商品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关注商品的售前售后的服务。这实质上呢，是希望入境游也助推我们的产业结构的升级。我们产业结构的升级，实质上也通过入境游呢带向全球，让所有人知道中国的产业结构的变化。以一小点来看整个波澜壮阔的中国产业之海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些变化呢，是让通过我们的一些退税的政策，实际上是大大的扩散了它的乘数效应。
0: 那蒋老师怎么看这个离境退税销售额强劲的这样一个增长势头啊？你也觉得我们的文旅市场现在在刚才像魏老师提到这些新场景、新体验方面都做了什么样的优化？
2: 确实能够看到，就是说整体我们提供的这种消费这种服务性价比更高了，然后也更拉高了全球消费者对中国消费市场的这个期待，文旅市场的这个期待。因为整体来说退税其实推的是增值税，那么相应的这个税档，你比如说这种电子消费产品呐、然后这种国潮的这些商品呢，它大概是13%左右、11%的这样的点。那么相应的像一些农产品呢，这种特色呀，这个税率相对低，大概是8%左右。那么整体来说，相当于在这种很有竞争力、本身产品很优质、物美价廉的这些商品，那我们又给打了个9折。那么这个对国外消费者的这个吸引力就很大，这个是一方面。然后另外呢，就是整体我们这个确实这个政策离境退税这种政策迭代的速度也特别的快。那么我们能看到，像我们是今年这个5月份那么2.0版，那实际上 1.0 版，那是去年四月份。那么短短的13个月，我们又有一系列这种政策的更新。那这个还是能显示出我们对全球游客、全球消费者这个满满的诚意的。那么能提供这样好的政策和服务，一方面也是顺应了就是这个确实1.0版出来以后，整个在国内消费就暴增的这种新的事态。然后另外呢，也形成了一个正向的促进。那么更好的这种服务、更好的政策，带动了相应的更多的这种消费进来。那么更多的消费也促进了国家、地方更多的这种政策不断的迭代出台，所以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这种正相关的这种促进。
0: 嗯，那我们看到商务部的相关负责人表示说，政策的升级优化将会撬动万亿级入境消费的市场增量哈。魏老师，这种新的增量，你觉得对于我们国家的文旅和消费市场会带来怎样的巨大的拉动力？
1: 您刚才提到文旅又提到消费哈，当然文旅也是消费的一部分，咱们先说文旅这一块儿。而我们的这个文旅呢，现在大家一想到更多的还是想到的国内游，那么我们的入境游到底跟文旅包括文旅的消费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我说一个例子啊，就是原来我们一想到出口，我们想的是把我们的商品卖出去，实际上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说文化出海也是在想把我们的文化输出出去，但是实际上呢，入境游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服务贸易的出口，而且呢，它是面向内的出口，同时呢，它不仅仅有文化出口的作用，它实质上呢还带有在出口的过程中是实施我们的服务输出的一个过程。但是它的服务输出的效率非常的高，是什么？因为人是到我境内来的，那么我境内的基础设施、境内的公共服务都能够帮助我在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情况下把我的服务、把我的品牌卖出去。而这些游客他们一旦出去以后，他本身又变成了一个宣传的载体。所以说呢，入境游我们说呢，它是一个向内的出海，这种向内的出海的特点就是效率高，这个附加值高，然后呢切入深度深。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呢是入境游在文旅消费过程中的一个新杠杆。再一个呢，我觉得说到消费呢，我们要看到呢，实际上呢，这一次的入境游它不仅仅是在卖服务，它还刚才我说了，由于这个退税的这个起退点的这个下降，我们下一步将会看到很多的我们的一些灵活的小商品，实际上呢会进来。这个小商品不代表它的附加值低，你比如说我们的小商品也包括一些小的服务和一些小的一些体验的服务，刚才我举到那个香囊的这些服务，慢慢它都会进来，我觉得这是我一个好看点。
0: 嗯，好，谢谢两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分析和探讨。接下来请大家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稍后回来是主播收评。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欢迎回来。免签朋友圈不断扩大，中国成为更多外国人触手可及的选择。今年一季度，免签入境外国人数达到了83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数量的77.9%，同比上升29.3%。快捷的边检、贴心的服务、离境退税措施加力优化，如今我国入境消费正在从过去的旅游观光为主，转向深度体验的新阶段。商务部表示，将会同财政部安排20亿元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未来中国游吸引力还将上升，这也将持续促进中外人文交流，绘就更加紧密的双向奔赴。好了，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请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更多精彩节目，我们再会。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高质量发展，记录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国家财经传播融媒体平台精彩呈现，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这是曾经的宇宙，很美，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到达，但别心急，静静等待，我们就有机会触摸到它的遗产。

宙用自己的方式和时间，把尘埃洒落在凡间，种子被人拾起，在更小的世界里被重塑过。

0: 长安城内阴雨连绵，但年轻学徒的心中格外飞扬，多年的技艺锤炼刚刚让他通过了人生最重要的考试之一。从此繁重的田间劳作将离他而去，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正在他的面前徐徐展开。这是盛唐的工匠考核管理制度，强大的帝国召集天下能工巧匠来为自己服务。即便很多人已经拥有了高超的技术，但仍然需要经过严格的培训与考核，才能正式成为工匠。长安城内这样的人多达几万名，但他不一样。作为金银器工匠，他至少需要4年的训练才能获得创作的资格。只有强大的国力才能支撑起几乎没有成本与限制的想象力。作为回报，这些精美的艺术品摆在了大唐的面前。这只碗被誉为大唐第一金碗，每个莲瓣内都錾刻着不同的装饰图案。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拼凑出那个时代的些许模样。那是一个勇气与智慧并存的时代，物竞天择的基因，与生俱来的骄傲，都被刻进猎物的姿态中。那也是一个追求浪漫与激情的年代，鸳鸯和鸿雁，书写了大唐儿女的爱情与理想。按照唐朝的规定，一品官员以下石器不得用纯金纯玉，唐朝的上流社会也奉行金银为石器可得不死的养生理念。黄金来自超新星爆炸的宇宙遗产，在大唐的礼制与审美中被赋予了更深的文化内涵。在工匠们的手中，这份天赐之物被淬炼得愈加璀璨，那些关于黄金的精湛技艺跨越千年依旧令人惊叹。
1: 传承是从我曾祖传下来的，肯定是传承了4代。
0: 鲁植物是陕西省为数不多的鎏金匠人。鎏金是一种古老的金属融合技艺，汞常温下唯一液态存在的金属，当到达400摄氏度以上，它便可以和黄金达成融合，形成金泥。这种贵重的泥巴既粘稠又可塑，能根据创意涂抹在大多数金属的表面，带来广阔的创作空间。高温下汞遇热挥发，金则留在器表，这就是鎏金，一项为工艺品披上金色外衣的绝妙技艺。我们很难想象千年之前这种奥妙是如何被工匠发现的。但他们对鎏金技艺的纯熟运用，使得我们在今天有幸能看到一条龙，一条来自唐代的龙。它从天空飞跃而来，似乎刚刚落地。 金灿灿的外表下是铁与铜打造的筋骨。龙的重心处于前腿，与内部的铁心息息相关。铁不仅保证着它的厚重，也增加了它的韧性。铁心外包裹着延展性与可塑性极强的铜，让工匠们有了更飞扬的创作空间。我们的祖先观星，把天空的星宿相连，龙也落到了人间。金、铜、铁是来自星星的礼物，将它们彼此融合，再乘风而起，完成对星空的礼赞。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龙随风游弋，它的样子化入镜面，将正衣冠、知兴替、明得失的谆谆教诲带给唐人。龙吟遥遥中，

也藏着唐人最真实朴素的生活愿望。人们以龙祈福，唯愿风调雨顺，社稷平安。龙的精神也透过笔墨，令人产生无穷的想象，成为永恒的生命象征。龙也曾随信封与驼队远去，跨过帕米尔高原的苍茫雪岭，穿越阿拉伯海的惊涛骇浪，行经万里，落在了另一片文明大陆，惊艳了那片土地的眼睛。这是一个被广为流传的故事。罗马的凯撒大帝在一次盛宴上缓缓脱去外套，一件华美轻柔灿若云霞的长衫吸引了在场者的眼光，引起了阵阵惊叹。远方的大帝自豪无比，他说这是来自塞里斯国的衣衫，这种布是长在树上的，那个国比远方更远。塞里斯是千年前我们在远方的名字，而树上的珍宝正是我们的丝绸。今天法门寺博物馆保管保护科科长全飞与同事们正进行着一项重要工作。过去几个月里，宝鸡降雨较多，湿度较大，这对丝绸类文物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名贵的紫红螺里为柔软的丝绸，表面则是用捻金丝绣制而成的大朵纹饰。紫红螺地蹴金绣半壁是法门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唐朝君主会将人世间辉煌璀璨的器物赐予佛寺，以此请愿为帝国与臣民带来美好的福祉，这样的行为被称为供养。这件衣服只有成年人巴掌大小，它便是皇室成员以自己的服饰为模型来实现以身供养愿望的贡品。在对这件文物进行季度检查评估后，全飞团队将保护盖放下，再次冲入惰性气体，它将在这片黑暗的世界中再次沉睡。只有使用这种保护方式，它才得以继续留存下去。像紫红螺地蹴金绣半壁这样保存完整的丝织物共出土五件，那么它们何以穿越千年岁月呢？马倩，蹴金绣技艺传承人，他所从事的事业也许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丝线索。抽茧为丝，丝为心，捻成线，线外包金。金是呼吸的微弱气息就能让其混乱的金箔，那个时代全世界最精妙的工艺，也仅仅为了打造一根金线。用这根金线在丝绸上绣出华美的图案，这种工艺在唐代被称为蹴。这种复杂的金线在某种程度上阻挡了时光的侵蚀，让我们在一千多年后还能见识到这些文物的真容。生活在唐代的杜甫曾经看到过女子穿着这种工艺制成的华贵衣裳，他不由感叹道：绣罗衣裳
赵暮春。

促惊孔雀，银麒麟。千年之后的传承者，靠着浩如烟海的唐朝服饰密码片段，一件件巧夺天工的促金绣品被还原了出来。这些艺术品被带去海外展出，世界一片震撼。那种不可思议的眼神，像极了一千多年前他们看到大唐的样子。那时唐朝的影响力从长安出发，波及四海，连接起东西方的繁荣与辉煌。异域物产、丝绸以及各种工艺，再随着丝绸之路回到大唐。长安的工匠们用融合与创新，绽放出多元汇聚的文明之花。锤业，一种源自波斯的工艺，在唐代工匠的改良下，将金银锻打到薄如蝉翼，轻若无物。芙蕖即莲花，是佛教中用以供奉佛和菩萨的供具。这件唐代的盘丝座银芙蕖，上面的十六片莲瓣就是锤业工艺的结晶，最薄处仅约0.1毫米，仿佛清风掠过，便能唤醒千年前的微光流转。

另一种极致，则体现在工匠对厚度的巧妙拿捏。四只鸾鸟由厚约0.5毫米的金箔制成，这个厚度得以让工匠们直接雕刻羽毛纹理，既精细繁复又不刻透金箔，历经千年依旧纤毫毕现。工匠将鸾鸟贴于镜体之上，反复涂漆、研磨、抛光，直至鸾鸟重现光泽，这便是金银平托，融合雕刻、贴金、漆艺的创新工艺。跟随工艺技术一起进入长安的，还有来自世界的物产。南海所产的夜光贝，昼伏夜出，捕捞不易，在唐代工匠的妙手之中，化身为四对展翅鸳鸯。红色的珊瑚颗粒栖息于距长安数千公里外的亚热带海洋中，它们与来自中西亚的青金石、孔雀石等一起，共同装点着这面铜镜。钿为镶嵌装饰之意，螺钿就是将各类螺贝外壳进行加工、切割后，刻制成各种花纹，再嵌入器物表面的一种工艺。螺钿镜后世戛然绝迹，虽昙花一现，却向我们展示出唐朝与四方世界的融合。1000多年前，在今天被称为苏门答腊岛的印度洋沿岸地区，人们种植一种高大的树木，这种树木能产出一种很有价值的香料，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樟脑，一种古代熏香的主要原料。

唐朝是一个连皇帝身上也佩戴香囊的时代，对熏香的向往无意间也成就了一条铺满香味的文化交融之路。在衣物上，尤其是在腰带上悬挂香囊香带的习惯，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中国。工匠还把类似陀螺仪的原理融入设计，这让香囊在保持水平的同时能够随意转动。或许唐人深知繁华易逝，便以精巧匠心盛装瞬息香尘，令千年后的我们仍为之心动。一年一度的千秋节必定也是一个香气扑鼻的日子，伴随清杯月的节奏，精心挑选出的骏马由身着彩衣手执马鞭的龙马人引领进场地中央，鼓手挥动鼓槌，响彻全场的节鼓声是舞马进入角色的动员令。数十位手持琵琶、笛、筝、排箫、拍板等乐器的少年乐工用节奏引领着舞马，100匹舞马或飞奔或俯身下拜，而每当乐曲结束时，舞马则面朝玉榻屈身跪拜，口衔酒杯向天子祝寿。在唐朝289年的历史中，舞马衔杯的这一瞬间成为了太平盛世的最佳印证之一。但长久以来，我们只能从文字的只言片语中去猜想，去拼贴那个瞬间。盛大的场面从未有过任何文物的旁证，直到1970年，西安市城南何家村一件文物跨越千年，将祖先的骄傲与盛世的辉煌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壶身用一整块银板锤出大致形状，再以磨压法在壶腹两侧锤击出舞马形象，屈身跪拜，口衔酒杯，两端碾压焊接，反复打磨至几乎看不出痕迹。舞马、壶盖、提梁、同心结均鎏金处理，黄白辉映，璀璨夺目。至此，历史与现实在时光中交汇，无数当代艺术创作中舞马衔杯的形象被延续再现，完成对那个伟大时代的致敬。回望千年，这件银壶具体的制作者目前已经无从考究，也许是那个刚刚通过考核的工匠，或许他已是耄耋之年，带领着曾经年轻的自己们，用岁月凝铸的记忆完成了这件传世之作。但毫无疑问，这需要他们倾尽毕生所学，只有一个强盛的国家才能支撑这样的作品问世，而长安无疑是这种文化与记忆交相辉映的巅峰之地。宴会到达了高潮，皇帝接过那只象征最高荣耀的酒杯，美酒已被斟满。面对远方的使臣们，祝酒词该从何说起呢？不如一杯敬万国，
一杯敬长安。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公元653年，海上风急浪高，一艘遣唐使船挣扎在狂涛之间，命运难测。高田根马吕这位肩负使命的使者，此行的目的是向盛唐求取典章制度与先进技艺，塑造未来的国度。几十年前，第一批遣唐使带回来了海洋彼岸的消息，深深震撼了日本。大唐的律令、文字、建筑、宗教、礼仪，皆成为追逐的光。于是，日本决定再次派出遣唐使，不只是朝贡，而是寻找自我，塑造未来。但海洋自有其法则，风暴骤起，海水吞没船舱，高田根马吕最终没能看到长安的灯火。然而，灾难未能阻止日本人前往大唐。此后，新的遣唐使再次启程，前赴后继，穿越惊涛。更有甚者，在当地终老唐突，以自身才华跻身朝堂。长安究竟有何魅力，让他们甘愿冒死前往？答案是无尽的可能。它以包容和开放，为所有追梦者提供可能，让他们在这座世界之都探寻各自的未来。大治一国可以借鉴大唐的律令、惩治与佛法，重塑自身的文化脉络。微智个人无论来自何方，皆可在此追求学识，踏上通往荣耀的道路。长安，终成万众向往的荣光之城。

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往来长安城最庞大的群体莫过于丝路上的红商。他们牵着驮满珍宝的骆驼，沿着漫漫商路而来，队伍少则50头，多则上千头。直到看见长安，人们才将脑后的头发认真盘起，骏马的马鬃精心修剪，就连马尾也编成了精致的辫子。因为这里是长安，不容怠慢。跨越千山万水的商队，最终都会汇聚到同一个繁华之地，这里便是丝绸之路东端的璀璨起点——长安西市。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建的西安唐城考古队，在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基础上，绘制了这幅唐长安城复原图。其中的长安西市看似方寸，但实际上它的占地超过100万平方米。这里汇聚着200多个行业，坐拥上万家商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商贸中心，没有之一。

这尊三彩载物卧驼的背上，浓缩着西式的繁荣。游牧民族的蓝色皮囊壶挂在一侧，波斯萨珊王朝风格的单柄凤首壶悬挂于另一侧，洁白的象牙可能来自东南亚或北非。大唐特色的白色花口瓷盘与驼鞍上披搭纠缠着的蓝色生丝，则是最受欢迎的中国出口货物之一。每日午时，击鼓三百声，西市正式开始。在最鼎盛的时期，西市仅售货商人的数量就有4到8万人。来自四方的财富在这里交汇成大唐盛世的富庶与辉煌。西市的繁荣不仅在于商贸的流通，更在于文化与风俗的汇聚。西市坊间百艺兴盛，身着翻领胡服的汉人男子，脚蹬尖头长靴，手中挑鸟，表情悠闲富足。皮袍大厂的坦腹胡人仿佛正在进行令人目眩神迷的幻术表演，扁壶上的驯狮人双手放入狮子的血盆大口，引得观众叫好不绝。

直至冬日起寒节，胡人赤膊骑马，彼此泼水，祈求来年身体康健。西市的天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此交织。繁荣的回响映照在一件件跨越千年的文物上，我们能从他们的形态中轻易捕捉到古人生活的印记，而其中的一张面容尤为引人注目。他头戴幞头，身穿绿色团花纹圆领袍衫，腰束革带，这一装扮正是当时士人阶层的男性服饰。然而从足上的尖头鞋以及面部的妆容来看，她分明是一位女性。这位唐朝丽人身着男装，步履间透着几分洒脱，但仍掩不住女性特有的妩媚与柔和。或许她是某位官宦之妻，换上丈夫的衣裳在街头漫步，而她的出现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她很大概率来自贵族聚集的东市。

东市是唐长安城的两大官方市场之一，坐落于城东，与西市遥相呼应。长安百官为了方便前往大明宫和兴庆宫上朝，纷纷在此地周围置宅安家，这让东市成了官府人士起居与消费的心脏地带。唐人皆饮茶，饮者不分贵贱，而在他们之中，茶所依托的器物却能照见不同的审美与气度。这套茶托与茶碗以珍贵琉璃制成，温润通透，呈现出千年前唐朝贵族饮茶流程的精致与讲究。茶托分制不仅防烫隔热，更关乎举止的从容与礼数的周全。这一件金银丝接条笼子很可能是用于盛放茶饼的器具。涡纹银丝盘绕成足，轻轻托起编织成型的茶笼，通体镂空，便于四面通风干燥，也可用于备制潮湿的茶饼。精巧构思中，实用与美感融为一体。而这件鎏金摩金鱼三足架银砚台，则更像是一件供奉茶汤的仪器，盖体仿若倒覆的荷叶，上饰摩羯犀油，连垒为纽，可注胡椒、肉桂等调料，台盘呈莲瓣舒展，中心为莲蓬孔洞，可以盛盐。三足之下，摩羯鱼与莲珠悬垂摇曳，灵动而轻盈，似在一呼一吸间也流转着茶道的气韵。当潮流在此地聚集，自然不会仅仅满足于奢侈品的堆砌。不远处的进贡方马球场，一种新风尚正在跃动。跃马挥杆，身姿飒爽，驰骋其上的不再是惯常的男儿身，

一群英姿勃发的女子。尽管帝国已步入太平，曾经马上得天下的记忆仍未远去。狩猎、马球等激烈竞技正席卷上流阶层，成为风尚的一部分。而这里的女子也已褪去规格的束缚，驰骋在速度与力量之间。

大唐的女子从不甘于平庸，她们可以女扮男装，胡服纵马，在风中策马扬鞭，也可以身着罗衣，在金翠流光间展露自我。无论何种装扮，都藏着盛唐女性鲜明的个性与无畏的风骨。

这件华美绝伦的冠饰曾属于唐高祖李渊的五世孙女李垂，由金、银、珍珠、贝壳、玛瑙、绿松石1700余颗珍贵材质镶嵌而成。铸造、鎏金、掐丝、锤叶、镶嵌，每一道工艺都将精巧与奢华推向极致。光线流转间，勾勒出大唐的荣光。珠翠晃动时，仿佛仍在诉说当年的雍容风华。

这样庞大的官事，若没有足够的承托，又怎能稳稳地立于发间？发髻是唐代女子对自身美学的优雅表达，乌发高耸，如云似塔，既是盛装的一部分，也是个性的张扬。流金花鸟等梳嵌入发间，满头珠翠在步履间轻轻摇曳，宛如一首被光谱写的诗。清透的衣衫，大开的领口，是唐朝女子特有的自信与自由。这份不加掩饰的坦然，也让某些事物有了得见天日的机会。碧串便是其中之一。碧串亦称碧环，虽非唐人首创，却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金玉雕琢的箍环缠绕在女子浑圆丰润的上臂，行指之间流光轻颤，衬得举手投足更添风姿。绚烂的风潮，物质的富足，包容的时代，一波波先锋的浪潮从长安外溢并散播四海。人人都说这是世界的中心，但这座城市比他们想象中更渴望精神的滋养。多元观念的激荡与融合，才是它真正不朽的底色。公元800年，进士及第的白居易带花骑马遍游长安，随后他被破例允许登上一座塔。29岁的白居易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在这里写下此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的诗句。他登上的这座塔就是大雁塔，立于长安至今已有1300多年。它的存在并非为了瞭望或装饰，而是承载归来的智慧。公元645年，唐贞观持9年，玄奘历经17年西行，终于归来。他肩挑657部佛经与佛像舍利，跨越万里，只为求得真理。这些珍贵典籍，需要一个能够安放、翻译，并让后世铭记的归宿。皇帝亲自为他选择了慈恩寺，并命玄奘参与新塔的设计。玄奘以在天竺所建的诸佛塔为蓝本，采其神韵，融其精意，亲手绘制了大雁塔的轮廓。塔高50余米，夯土为心，砖石为壳，沉稳而庄严，矗立在长安的天际之下。那一年玄奘50多岁，身体已显衰弱，他在尚未完工的塔前凝视良久，仿佛在为自己的后半生寻找一个归处。但这座塔很快显露问题，砖缝之间的植物根系破坏了夯土，日积月累便出现局部损毁。难道
他将无法长久矗立于尘世。所幸历史并未辜负他，在其后的1000多年间，大雁塔得到多次修缮，稳定性显著提升，塔体比例也更加协调，逐渐接近今日所见的模样。如今它伫立在城市的一角，不再高耸于一切之上，也不再是心灵唯一的归宿。可仍有人远道而来，在塔前久久伫立，他们并非为了参拜，而是想看看千年前的人们是如何仰望天空，又如何平静内心。

0: 入了夜，西安仿佛就变成了长安，一时间难以分辨今夕何夕。
1: 人生得意须尽欢，天生我材必有用，
2: 千里三尽还复来。
0: 昔日的教坊司早已不见，却依稀还能听见远处传来的丝竹与笑语。那些在千年前曾燃烧过的光，

如今在另一种形式下重新亮起。大雁塔依旧矗立，见证着一个又一个时代的更替，而今日的西安也正以它新的方式再次走向繁华。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锦绣天府，安逸四川，品四川美酒，悦生活，敬未来。
1: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鲜的关键来自发酵，29道发酵工艺，海天特有菌种，
3: 氨基酸的钠含量高达每100毫升1.2克，这就是鲜味的秘密。
2: 海天味极鲜，优选黄豆酿造。
4: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6: 大家中午好，
7: 这里是对话，
8: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9: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

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And that's happened in the shortest time in history at a country of this size. So it's generally a miracle for an economist to see.
1: 在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眼中，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正以独特的实践形态走出了一条完全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创新实践。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和任务。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时代是思想变革的土壤，实践是理论创新的源泉，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正是立足中国国情，回应历史之问与时代之问，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的必然选择。伴随着十四五规划的圆满收官和十五五规划的壮阔开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为什么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经过十年的实践和探索，在工业经济领域，我国构建自主知识体系取得了哪些成就？要成功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还有哪些好的方法和范式可以借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所所长陈彦斌为大家深度解读。
2: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陈彦斌。
1: 陈彦斌，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学研究，提出宏观政策三策合一理论，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等20余项国家级课题，多次获中央领导批示，受邀参加国务院总理专家座谈会。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什么是哲学社会科学呢？它跟哲学有什么不同呢？哲学是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专门学问，探究的是宇宙本源与人生根本问题，而哲学社会科学是哲学智慧在人类社会实践领域的系统性延伸，它涵盖了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管理学、艺术学等学科门类，是连接哲学理念和现实问题的桥梁。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也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从人类社会发展历程来看，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从近代以来的世界发展历程来看，每次大国崛起和赶超都会孕育新的知识体系。就拿英国来说，17至18世纪，培根、史密等一批思想家基于当时英国经济与社会最新实践，持续进行理论突破，为英国工业发展及其在全球崛起提供了引导。可见，大国崛起不仅是物质生产的领先，更是知识体系的创造。必须提出一套属于自己的 能解释自身发展道路的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对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出了明确要求，只有构建起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我们才能摆脱对西方理论的依赖，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才能打破西方话语权垄断，赢得思想主动权，真正落实总书记五幺七讲话等重要指示精神。首先，我们为什么要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呢？在我看来，这至少具有四个方面的重大意义。第一，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学理支撑的迫切需要。西方现代化理论是基于西方国家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无法解释也无法指导具有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典型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只有系统总结我们自己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独特实践，从中提炼出属于我们自己的标识性概念。

0: 和原因创新理论，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断的修正与迭代，形成自主知识体系，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扎实的学理支撑。第二，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打破西方话语权垄断，赢得思想主动权的迫切需要。长期以来，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主流概念、代表性理论和评价标准大都由西方国家所主导，这导致过去较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故事讲不出，中国声音传不远，以中国实践为根基提炼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起来，既能讲清楚中国发展道路，又能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这不仅是文化自信与理论自信的体现，而且是陈述全球话语权体系赢得他国尊重与认同的关键所在。第三，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迫切需要。其中，自主知识体系是内核，是根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外延，是在这个根基上长出来的枝叶。如果没有自主知识体系这个内核，另外三个体系都将失去基础性支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也将成为一句空话。第四，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构建中国自主教材体系和自主人才培养体系的迫切需要。教材是知识体系的重要载体，人才培养是知识体系的重要应用场景。我们的教材承载着什么样的知识体系，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教材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不断完善，但我们也要看到，仍有部分教材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问题，或用西方教材加中国案例、中国数据。如果长期使用这样的教材，我们很难真正培养出能够理解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的自主创新人才。想要真正建成自主教材体系，最关键的是要从中国实践入手，打造自主教材体系，并将它有机融入到教材之中，这样才能更好地培育壮大一支真正扎根中国大地、深刻理解中国实际、善于讲好中国故事、有效解决中国问题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1: 现在让我们开启一场奇特的工业之旅，这是一家位于山西太原的工程机械智能制造工厂，一块钢板经过下料、焊接、涂装、装配，最快8分多钟就能变身工程机械，效率提升70%。这是重庆的一家汽车生产工厌，产线上有超3000台机器人，实现关键工序100%自动化，还有超过1000个 AI 视觉检测点，零件有没有瑕疵 AI 数秒内就能判断。在浙江台州的卫星超级工厂，卫星被拆解成200多个标准模块，像搭积木一样快速组装，28天就能造一颗卫星，成本降低45%。回望我国工业发展历程，就是一步从一穷二白到世界工厂，再到迈向制造强国的奋斗史。我们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历经数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建成全球规模最大、门类最全、体系最完备的工业体系，筑牢了实体经济的根基。2025年， 我国工业增加值达到41.7万亿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5%，全年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9.2%和9.4%，新能源汽车产量突破1600万辆，产销量连续11年全球第一。一组组亮眼的数据显示出我国工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升级，生产方式、供给体系正加速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跃升。我国工业经济走出的这条创新发展之路，不仅创造了发展奇迹，更凝结了独具特色的发展经验与实践智慧。如今，中国工业发展已从实践探索的积累迈向理论升华的新阶段。那么，在哲学、社会科学诸多领域中，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为什么能够成为率先突破的开路先锋？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目前来看，在哲学、社会科学的诸多学科领域中，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具备开路先锋的特质。为什么呢？第一，党的创新理论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引领。党的创新理论既是对中国以往实践的深刻总结，又是指导未来实践的强大思想武器。我以系统观念为例加以说明，坚持系统观念能够更好地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互促互进来推动工业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坚持系统观念能够更好地将两个毫不动摇落到实处，让国企和民企携手起来共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又比如新发展理念，通过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我们超越了以征服自然、掠夺资源为代价的不可持续的传统工业化道路，指引中国走出一条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协同发展的新型工业化道路，也打破了后发国家面临的低端锁定与贸易封堵困境，让中国工业经济实现了开放发展与国际分工地位持续提升的重要目标。第二，工业经济伟大成就是构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坚实底气和丰富实践源泉。一方面，工业对国民经济形成了稳固支撑，中国已经连续16年保持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达30%左右，超过美国、日本、德国3国的总和。从对外贸易来看，2025年中国货物出口额达26.99万亿元，同比增长6.1%，连续9年保持增长。外部环境这么复杂严峻，中国工业产品出口增长仍然取得了亮眼的成绩，凸显了中国工业经济的强大韧性。与此同时，工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数以亿计的就业岗位。从总量来看，第二产业就业人员超过2亿人，如果将与工业紧密相关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也纳入统计范畴，这个规模就更大了。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重要的创新策源地。从创新投入来看，2025年我国研发经费达3.9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研发强度为2.8%，超过 OECD 国家平均水平，研发人员超过1000万人，稳居世界第一。同时，新时代以来，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稳步向高端攀升。以钢铁、化工为代表的传统产业，凭借显著的规模优势， 与稳定的供应链，守住了国民经济应对冲击的基本盘。
1: 2026年5月9日，中国工业经济自主支持体系建设工程第一批成果发布会在北京召开。这场发布会是我国工业经济理论研究的一次重要成果展示，更是中国工业从实践领先迈向理论引领的关键一步。
2: 社科院工经所牵头开展的中国工业经济自主支持体系建设工程今天发布的第一批成果，应该说是拓荒之举，也为全国其他学科建设自主支持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3: 它从中国工业经济的具体实践出发，总结规律性认识，提炼典型事实，进而提炼分析框架，再努力打造原创性的理论。这一套创新性的做法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探索出了一条科学的、可行的、可推广的路径。
1: 如今中国的工业实践已经走在世界前列，西方学者曾经引以为傲的理论模型已经不能阐释中国工业化的独特路径，更无法有效指导我国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推进新型工业化。为构建能够凝结中国实践智慧的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2025年9月正式启动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工程，召集全国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力量，历经近一年时间推出第一批研究成果。那么我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突破性成果，将如何为中国工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我挑选了四个方面的成果跟大家分享。第一，在中国特色产业政策方面，西方主流理论长期对产业政策抱着谨慎甚至质疑的态度，他们的顾虑主要有三点。一是认为政府一旦插手，市场机制就容易被扭曲，资源配置效率也就降低了。二是认为大规模财政补贴和选择性扶持政策容易滋生寻租问题。三是认为政府很难精准预判产业的未来发展方向，一旦压错再到，巨额投入就打了水漂。但问题是，后发国家如果简单照搬西方主流理论，单靠薄弱的市场力量，将难以实现产业升级和产业发展。中国是怎么做的呢？中国产业政策实践之所以能够取得良好成效，主要归功于两个方面的优势。一方面，我们的产业政策的连续性更好，西方国家产业政策往往缺乏连续性，换一届政府就变一个样。而在中国，产业政策总体上具有很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五年规划等国家战略规划体系和政策统筹协调机制，确保产业政策的方向仍长期坚持，一张蓝图会到底。另一方面，我们产业政策的站位更高，西方国家产业政策往往注重对产业供给的调控，对供需平衡的重视程度不够。而中国不一样，我们把产业政策上升到了宏观经济治理的新高度，既注重供给也注重需求，通过统筹供需平衡推动产业长期健康发展。说到底，中国特色产业政策的成功弥补了西方主流理论中国家与市场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局限性，证明了国家战略性支持与市场内在活力完全可以协同发力，相互成就，从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把这些经过实践检验的宝贵经验总结提炼为原创性理论，就是我们工业经济 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在中国特色完整产业体系方面，西方主流理论认为，一个国家应当立足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集中精力发展那些具有明显竞争力的产业，然后通过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获得其他产业的产品就可以了，因此没有必要追求完整产业体系。这个理论有一定道理，但是它的前提是国际分工体系要稳定可靠，可现实世界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例如2019年日本突然卡住了三种芯片关键材料对韩国的出口，让韩国的芯片产业差点断粮，这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中国走的是一条不同的道路，在工业化进程中，我们通过国家战略引导、超大规模市场培育等方式，逐步建成了全世界最完整的产业体系。根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标准，我国应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可以说，从螺丝钉到钝构机，从打火机到大飞机，中国都能生产。中国的完整产业体系塑造出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新优势。一方面，完整产业体系带来了效率优势，通过缩短搜索与交易时间来提升匹配效率，通过生产网络效应来提升原材料和资源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完整产业体系还带来了成本优势，供应链去中间化，关税成本和财务成本就降下来了，物流和仓储费用省了，生产成本就更低了，资本支出减少了，产业的投资成本就更低了。正是在完整产业体系优势的支撑下，中国走出了一条西方主流理论难以解释的新型工业化道路，有力支撑了中国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高质量发展，把这背后深刻而丰富的道理与学理讲清楚，就能够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提供重要支撑。第三，在中国特色自主创新模式方面，西方主流理论认为，后发国家只要嵌入全球价值链，就可以主要通过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与外溢效应实现技术进步，而无需刻意追求自主创新。但现实中，一旦先发国家对后发国家实施技术封锁与发展遏制，后发国家的技术创新之路很快就被堵死。中国想要建成科技强国，不能把技术进步完全寄托于发达国家的技术扩散与外溢，必须走自主创新道路。高铁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案例。为解决高铁技术受制于人的问题，国铁集团牵头组织中车下属的多家企业以及部所高校，成立了国家级研发团队。经过不懈努力，他们攻克了牵引、制动、网络、减震、降噪、集成、运维等方面的重大技术，成功研制出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复兴号高速列车，迈出从追赶到领跑的关键一步。中国自主创新的实践表明，后发国家完全可以把制度和超大规模市场等方面的优势转化为技术优势，走出一条不同于西方主流理论预测的自主创新道路。一方面，新型举国体制能让创新主体之间高效协同， 创新资源跨部门高效配置。另一方面，中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了广阔的需求基础和丰富的应用场景。

0: 技术和产品得以快速迭代、快速成熟，将中国自主创新的实践及其背后与西方主流理论所不同的独特逻辑讲清楚，提炼出来，就可以构建起创新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第四，在中国特色产业转移模式方面，西方主流理论认为，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会自然而然地将夕阳产业或低附加值环节转移到低成本地区，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只需扮演旁观者，无需进行额外干预。但这种依赖市场自发调节功能的产业转移模式，很容易带来两个后果：一是产业转移地很容易出现产业空心化；二是产业承接地很容易长期锁定在产业链和价值链的低端。例如，自上世纪80年代起，美国以底特律为代表的部分城市群，在产业向外转移和去工业化进程下，成为了衰落的锈带，出现了经济衰退、人口减少、城市萎缩等严重经济社会问题。中国探索出了一套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产业转移模式，不仅让转出地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也让承接地实现了产业结构优化。这是因为我国统筹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各地区将战略规划、政策保障等制度性安排深深嵌入到产业转移过程中。东部地区加快承接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中部地区在承接产业转移中发挥着领头硬作用，西部地区大力承接东部和中部新兴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这样一来，中国特色产业转移模式不仅避免了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产业空心化，还带动了中西部广袤内陆地区的产业跃升，实现了跨区域产业协同与联动发展。通过对中国产业转移的实践与典型事实进行系统研究和总结提炼，并把背后的形成机理讲明白，就能够为构建产业转移领域的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丰富知识养分。除了上面介绍的四个领域，我们在大国重器的自主建造与协同攻关、产业链韧性与安全、工业发展规划等领域，也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原创性成果。这些成果都是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套知识体系不仅能够解释中国工业发展为什么取得了今天的伟大成就，而且能够指导“十五五”以及未来更长时期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等战略部署的实施。
1: 在乌兹别克斯坦南部的卡什卡达里亚州，曾经的一片荒漠，如今竟生长出了一片蓝色的光伏海洋。
2: Bosh pudratchilar, bu ham Xitoy kompaniyalari, Xitoy kompaniyalari va Xitoy kompaniyalari o'zimizda mahalliy aholilarni olib birgalikda shu proyektni boshladik.
1: 这100多万块光伏板，清一色由中国制造。他们搭乘中欧班列，沿着新丝路长廊，不远万里落户于此。1000公顷的面积，总装机容量达60万千瓦，年均发电量12亿千瓦时。这片光伏丛林不仅仅是新能源技术的交流，更是中国为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交的务实答卷。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推动全球能源转型，中国始终以自身发展惠及世界，彰显大国责任与担当。不同于西方现代化道路，中国式现代化以人

口规模巨大、共同富裕、和平发展的独特路径，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为发展中国家打破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提供了新的选择。立足中国实践，加快形成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才能更好地服务

0: 为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学理支撑。那么在人类社会迈入智能时代的大背景下，我们该以怎样的科学方法和研究范式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础性方法论是从中国实践出发提炼中国理论。这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往往没那么简单。我这里给大家举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我们常听到一句谚语，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这说明人们在实践中早就认识到要通过分散投资来降低风险，但把这个实践经验变成一套系统的理论，直到1952年马克维茨提出资产组合模型才真正完成。第二个例子，拍卖活动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希腊和古罗马就出现了，而且当时的拍卖机制就已经相当成熟。然而比较完善的拍卖理论是近30-40年才逐步建立起来的。第三个例子，战国时期商鞅为了变法图强，在国都集市南门立下一根3丈高的木头，承诺谁能搬到集市北门就重赏。后来有人做到了，商鞅果然兑现了赏金。这个故事叫做喜目立信，它说明政策可信度对于取信于民至关重要。道德经里也有类似智慧，比如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夫轻诺必寡信等等。可见预期管理的实践由来已久，但预期管理理论却是近120年才发展起来的。由此看来，实践并不会自动转化为原创性理论。掌握科学的方法和方式能帮助我们加快从实践向原创性理论转化的步伐。接下来结合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探索，我想谈谈一些思考和体会，希望能够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众多学科的自主知体系提供一些参考。第一，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作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养分。我们要把握好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等重要资源，这三方面资源都能够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有益滋养。第二，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实践对世界发展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基于中国实践的自主知识体系也必然是世界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能够为其他国家的政策制定提供中国方案。在立足本土实践的前提下，我们要主动聚焦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用国际社会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秉持开放包容的姿态，深化中外学术互鉴，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稳步提升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国际话语权，这样才能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第三，要从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切入，筑牢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主干。自主知识体系 是够。

怎么支撑起来的呢？主要靠的是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标识性概念从中国实践经验中提炼而来，像中国式现代化、新质生产力、宏观经济治理、现代化产业体系等，都是很有代表性的标识性概念。再来说原创性理论，它扎根中国现实国情，围绕重大现实议题把道理讲深讲透，持续夯实自主知识体系的底层逻辑与理论根基。前面给大家讲到的关于中国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中国特色产业政策、产业转移、自主创新模式等方面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就是基于中国工业发展实践所提炼的原创性理论成果。只有紧紧抓住两者，持续发力，才能更好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第四，要立足中国实践提炼和创造知识，以期刊教材与研究手册为载体，打造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里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自主知识体系是怎么来的呢？如何提炼创造和迭代知识呢？答案就在中国的伟大实践中，知识从现实问题中产生，通过政策影响实践，并随现实问题的演化和不断更新迭代。唯有打通知识从产生、应用到迭代的全流程，畅通自主知识体系的完整生态链条，知识才能保持鲜活性。因此一定要立足中国实践，加强对中国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从实践中提炼和创造新知识，这样构建起来的自主知识体系才能真正扎根中国，生生不息。另一个问题是自主知识体系如何传承和发展呢？靠的是期刊教材以及研究手册三者各司其职，协同发力。他们是知识体系落地传播与发展的重要载体。期刊主要负责刊发高质量的原创性研究成果，引领学术前沿。教材主要面向本科生，承载已经基本形成共识的相对稳定的知识。研究手册主要面向研究生和研究者，承载着相对前沿动态的知识，对未来研究方向具有一定指引作用。比如中国经济学研究手册凝聚了全国数十位权威学者的智慧，为研究生和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前沿动态和研究指南。所以把期刊教材和研究手册这三者协同起来，就可以破解学术研究与理论传播脱节的问题，筑牢知识体系的传播与发展根基，稳步构建起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第五，把握哲学社会科学中不同学科的差异性与统一性，以统一范式整体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根据我们构建中国工业经济自主知识体系的经验，可以通过如下范式将实践一步步提炼为原创性理论。第一步是从中国实践出发，深入理解实践，研究实践，把实践背后的逻辑和规律性认识进行系统总结归纳。第二步是把这些规律性认识提炼为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典型事实，在这过程中要注意用数据说话，摆事实摆证据。第三步是提炼一般性分析框架，挖掘典型事实背后的核心逻辑。这一步非常关键，可以说是从实践到原创性理论的最关键一跃。它既是原创性理论的雏形，也是我们

0: 造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抓手。第四步是基于一般性分析框架进行充分的学术研究，通过知识的迭代更新，打造出原创性理论。这些年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重要进展，标志性成果不断涌现。不过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系统工程，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必须摒弃浮躁心态，保持战略定力，久久为功。面向未来，只要我们始终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方法，落实可行方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就一定能够不断结出丰硕成果，为中国现代化提供更加坚实的学理支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更加磅礴的思想力量。谢谢大家。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2: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3: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4: Be the only.China i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5: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3: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6: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财经频道，看见

0: 价值。上午学理论，下午练实操，晚上进店实习，职业教育如何为特色产业强练补练，精准赋能，
1: 各环节都差人才怎么办？我们职业学校要开门办学，培养人才，助推发展。
0: 紧盯产业短板，扎根市井烟火，如何趟出产教融合新路子？
2: 一个美食名片，三年之前应该摸起门店在1000家左右，目前应该发展成3000家。
0: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3: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一提起烧烤，我们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市井烟火、惬意松弛的日常景象。如今烤鱼烤串已经走进职业教育的课堂，成为一门实打实的专业技能，教学场景也从教室延伸至后厨、实训车间。重庆万州烤鱼因历史悠久、风味独特，深受海内外消费者喜爱，门店遍布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产业链产值超过100亿元。在这条蓬勃发展的产业链上，职业教育究竟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带来哪些新改变？我们一起来看记者在一线的调查。
1: 重庆万州地处三峡库区阜新，因一条烤鱼闻名遐迩，靠水吃水，千百年代代传承的万州烤鱼，从江边渔火中的简易料理，蜕变为集烟烤、炒炖等多种技艺于一体的特色料理。
2: 烤鱼的话，不要开肚子啊，我们要开它的鱼背。现在我们上牡丹花刀，牡丹花刀的话，下刀1/3，然后斜刀进1/3，两个拇指的距离，看到没有？
1: 这是万州技师学院烤鱼培训中心中式烹饪专业3年制中专学历班1年级的烤鱼实训课现场。授课教师从选鱼、宰杀、处理到腌制入味、烤制成熟，全程讲解，将万州烤鱼的工艺与烤制窍门传授给学生。记者注意到，教师没有用少许、适量等模糊表述，对食材用量、腌制时长、烤制温度、翻面节奏等关键环节，均采用了量化、操作性强的标准语言进行讲解。
2: 烤个10到15秒，然后把鱼给它翻一下，翻过以后就把我们这个烤鱼夹子给它抬一下。为什么要抬一下？就是防止我们这个鱼肉和鱼皮粘连在我们的这个鱼夹子上面。你来烤。
1: 老师教导的这名学生名叫杨赞，来自湖北省恩施州利川市。课堂上他专注听讲，动手处理食材更是一丝不苟。当记者问起为什么会选择来学烤鱼手艺时，他的答案令人动容。
3: 我有个故事，就是因为我从初中开始我就叛逆辍学，我妈妈她就为了我也白了头，然后我就想我应该懂事一点，不应该这样叛逆了，然后我就选择来到了我们万州来学烤鱼。
1: 杨赞暗下决心，要在3年里把烤鱼技艺学精学透。聊起毕业后的打算，他直言不讳透露了自己的计划。
3: 我就想先创业嘛，因为年轻人嘛，有点想闯的冲动嘛。
4: 自己开一个烤鱼店。

0: 对对对，
1: 这个课堂上有十几名学生来自湖北恩施，和杨赞一样，大家虽然稚气未脱，但都已有了一个创业梦。
2: 然后面学好了的话，就和我的朋友去开店。
3: 我打算在我的家乡那边发展万州这边的烤鱼特色，长远的话要把自己的家的餐馆做大做强，然后再往外开更多的店。
1: 万州烤鱼培训中心是万州技师学院下属的科系，学校负责人张静告诉记者，以培训带动创业，创业带动产业，产业带动就业，是这个内设机构设立的初衷。那么过去几年，这里毕业生的创业就业情况如何呢？
4: 我们是从2022年开始啊招收的学历制的学生，当时呢只有一个班50个人这样的一个规模，毕业以后基本上都能够从事烤鱼相关的一些工作。
1: 这对夫妻就曾经参加过万州技师学院烤鱼培训中心的短期培训班，他们在万州经营着一家夫妻档烤鱼店。
5: 学了多长时间？学费怎么收的？
6: 学了半个月，我们当时花了3000多块钱，不到4000。
5: 半个月里边光做烤鱼呢，还是学了别的东西？
6: 学了很多哦，我学了好多江湖菜，烤鱼的口味也学了好多种。
1: 那么这对夫妻创办的这个万州烤鱼店，他们的投资有多大呢？
7: 房租15000嘛，设备我们也是买了那些二手去买的，市场买的嘛，就是相当于省一点钱嘛。这个店是反正2-3万嘛。
1: 由于夫妻俩此前经营着面馆，已有部分设备基础，加上选用二手设备控制成本，这家烤鱼店的总投资不到3万元，于2024年5月1日开业。
6: 第一年好像就是要差一点嘛，第一年因为新店，第二年去年2025年五一到今年的话，增幅还是很好的。
1: 廖元祥说，开业第一年，他们店的线上外卖营业额约30万元，总营收约80万元。第二年，线上外卖营业额增加到约70万元，涨幅133%，总营收也达到了170万元，同比增长112.5%。经营2年后，他们计划进一步扩张。
6: 靠这个烤鱼店，我还是真的是，还是挣了钱，挣了一点钱。
7: 就想到，反正生意做得好嘛，就是去开分店呐、扩大呀那些嘛。
5: 是就在万州开呢，还是有可能走出万州？
7: 走出万州，因为我们外地。
1: 记者发现，夫妻结伴学习烤鱼，开办夫妻店，正成为当地一种创业新潮流。
8: 花椒油15克，一起烫啊，先不用烫。
1: 这是为期一个月的烤鱼短期培训班，单人或夫妻二人参训的学费都是5000元。其中，这两对夫妻甚至在参训之前已经找好了开店地址。
5: 你们两个老家是哪的？
9: 重庆渔阳。
5: 怎么来这儿就是学这个烤鱼呢？
9: 因为想创业嘛。
5: 想创业。
9: 对。
5: 你们两个之前是做什么的？
9: 之前是在工地上干活。
5: 你们两口子是来自哪里？
10: 来自四川泸州。
5: 学烤鱼是自己去打工的还是开店的？
10: 是开店，自己开店。
5: 去哪开？
10: 在那个福建泉州。
1: 记者了解到，万州技师学院的烤鱼教育体系既有为期3年的中职烹饪专业烤鱼方向班，也有1周至1个月不等的短期技能培训班。整个体系这几年总共培养了多少烤鱼人才呢？
4: 我们各类的培训呢，一共是7900多学员，其中学历制的学生是550人。
1: 据这位负责人介绍，这7900多名学员在万州创办烤鱼店12家，在重庆以外地区开设的门店超过600家。这些通过中职学历教育和短期技能培训走出校门的万州烤鱼师傅，把万州烤鱼的味道带到了全国甚至海外25个国家和地区。
11: 国内的每个省基本上都有，而且最远的有黑龙江的，国外的呢就有迪拜的呀，有非洲的，还有马来西亚的。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万州烤鱼培训中心的实操师资极少来自本地一线烤鱼店，当地的部分特色门店也更信赖门店带徒的模式。
12: 第一啊，每一个店的话它有自己的一个风格，所以说厨师的话一般都是自己培养。
1: 记者发现，当地烤鱼行业存在着学校培训与门店带徒两套相

0: 对独立的人才培养体系，这种两张皮的现状，既是万州烤鱼产业的特色，也对当地烤鱼产业迈向标准化、规模化形成了掣肘。尹小兵做了十多年烤鱼店之后，为推进万州烤鱼产业化，开办了一个烤鱼加工厂，在工厂车间里流水线上加工烤鱼。
1: 要想把烤鱼最快速的推向全国全世界的话，必须要一个工业产品出现。我们的企业的话，设计的产能的话，就是在5到10亿的产能。
0: 然而这个万州第一家烤鱼加工厂投产几年后，开工率严重不足，实际产能不足设计产能的1/10，
1: 整体销量就都不是很好。一个难点的话，就是我们的生产的一些人才的招聘使用，这是一个难点啊，因为他主要培训的就是厨师，就是有实体店的那些技术工人。那么我们工厂的需求和实体店的需求啊不太一样，它的对接对口就是有一点偏差。
0: 一边是万州烤鱼教育体系培养出大量厨师，一边是门店仍坚持师傅带徒，加工厂面临用工难题。产业链上下游都离不开专业化的人才，如何打通学校培训与产业升级的壁垒，实现真正的产教融合，是万州烤鱼产业与职业教育需要共同破解的新课题。
2: 烤鱼产业链涉及到种植、养殖、加工、制造、烹饪、销售各个环节，各环节都差人才，怎么办？我们职业学校要开门办学，培养人才，助推发展。
0: 三峡库区的烤鱼产业链面临着专业人才的缺口，同时也蕴藏着创业就业的新机遇。700公里外的湖南岳阳，特色烧烤正成为当地职业教育的新赛道。这家成立不久的烧烤学院，自今年4月开课以来，一直颇受关注。这究竟是怎样一所机构？它的教学模式又有何不同呢？记者走进实训课堂时，老师正在讲解五花肉的烤制要点。
3: 我们用的这个肉是农家的土猪肉啊，昨天是在我自己门店带过来的啊。它要先冷藏一下，让它定型之后就好开条的。
4: 一般放冰箱里面要冻多长时间它的定型、
3: 大约就是1个小时左右。开条上就是40块啊，我们做的是大片的。
0: 江李霞是烧烤学院聘任的授课老师，他有多年经营烧烤店的经验，除了向学员传授烤制五花肉的基本工艺和方法，他还把腌制的窍门和秘方也传授给了学员。
4: 3斤，
3: 我们按1斤的比例调给你们，再然后你们自己来按照我的比例来调，好吧？
0: 岳阳烧烤五花肉的烤制主要有备料穿串、猛火逼油、分次撒料和收尾增香4道工序。江李霞先给学员示范，然后让大家分头自己动手制作。从基本工序到独家配方，课堂上的标准化教学与老师所说的独家配方，是否真的与门店里的烤制方法完全一样呢？下午的实训课结束后，就是晚上的跟店实习。记者认识了其中几位到江李霞的烧烤店观摩学习的学员。
5: 你来自哪里？
6: 陕北。
5: 那你打算学完以后呢，是去哪儿？
6: 回老家开店吗？
7: 我来自四川达州那边的。
5: 啊，来这之前你是做什么的？
7: 我干工程的。
5: 啊，
8: 我来自湖南益阳。
5: 学了以后是自己开店的，还是去别人的店打工呢？
8: 哦，我要自己开店。
0: 记者了解到，首批30名学员来岳阳学习烧烤前都有工作，多数来自其他行业，部分来自餐饮行业。他们看到岳阳烧烤学院的招生信息后，希望进入烧烤行业，因此报名学习。
9: 整个费用是5800块钱，学习30天，然后的话这个食宿费用是另外自理的。
0: 这批学员一个月学习结束后会获得什么证书呢？
9: 培训结束以后，那么我们就会给他们发放到这个咱们人社部门统一颁发的这个中式烹饪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以及我们岳阳烧烤学院给他们颁发的结业合格证。
0: 用一个月时间学习

0: 与烧烤技能，这是职业技能培训班的主要特征。为什么要叫做烧烤学院呢？主办方负责人江宗福道出了他背后的考量。
1: 之所以取名叫烧烤学院，是因为我们主要是这个培训的是岳阳烧烤的技艺。
0: 江宗福向记者介绍，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各行各业尤其是特色产业，在学历之外对实操型技能型专业人才的渴求愈发迫切。作为新型高等学校，也需要顺应人才需求进行转型。
1: 我们的开放教育先转型，急需要转型。
0: 江宗福坦言，如果开放大学的培养目标只聚焦学历提升，不仅会面临生源萎缩的困境，学生的就业出路也将受到局限。他观察到，如今技能型人才已然成为市场刚需。记者在当地走访也发现，岳阳当地不少职业院校的学生尚未毕业就被企业提前抢定，定向招录。
2: 比如像我们岳阳现代服务职业新设的这个汽车智能技术等24个专业，就与我们目前的岳阳的临港新区的产业是完全匹配的，所以呢，就打通了这个人才供给与产业匹配的这样一个信息的孤岛。像今年呢，我们有超200家单位到这个现代服务职员进行招聘，毕业生与这个岗位提供匹配比达到了1:15。
0: 一边是产业匹配度高、毕业生供不应求的火爆场景，一边是亟待转型的开放教育。江宗福看到了两者之间巨大的反差，也看到了转型的方向。他决定从职业技能培训入手，试水一条全新的赛道。他瞄准了岳阳的特色烧烤产业。
3: 岳阳烧烤已经成为岳阳一个美食名片。3年之前，应该目前门店在1000家左右，目前应该发展成3000家。产值的话呢，去年就是游客这一块啊，不低于6亿串。那么整个的产业链的这个产值在30亿。
1: 岳阳烧烤的这个品牌，在整个湖南省来说是非常响的，一直没有走出去，就是因为这些烧烤企业家的思维就是店经济，啊，所以当时，我们学校里面也有这个需求，我们也希望什么呢？通过把这个烧烤专业办强大以后，它本身能够还是能够产生经济效益的。
0: 岳阳烧烤市场布局分散，产业链不完善，标准化程度低，是这个特色产业面临的痛点。基于岳阳烧烤产业的现状与岳阳开放大学转型的双重需求，岳阳开放大学与岳阳烧烤行业协会、岳阳楼区政府及相关企业展开合作，共同创办了岳阳烧烤学院。这个烧烤学院采用上午理论课、下午实训课、晚上跟店实习的教学模式。实训课老师讲授自家门店招牌菜品的烤制方法，
4: 它的切的大小、调味、包括烤的手法都有很大的区别。这一套流程下来，我们最少是3年时间，慢慢的形成了。
0: 刘月坦言，独家配方是烧烤店的核心竞争力，不会轻易对外公开，但会毫无保留地教授学员基础工艺与实用技法，足够支撑他们摆摊开店。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学习的学员们手艺究竟如何？开学20天后，一场街头实战比拼拉开帷幕。在岳阳一条美食街上，6名学员2-2分组，现场备料穿串，当晚6点比拼正式开始。
5: 那么首先第一个，我先把规则跟大家要讲一下。首先第一，我们不能恶性竞争，不能低价竞争。
0: 这是一场烧烤实战比拼，3组学员可以自由选择菜品，在成本价之上自主定价并制定售卖策略。比拼时长为2小时，最终利润最高的小组即为冠军。比赛开始后，3位考官在默默观察选手的烧烤手法与售卖方式，而往来的游客们对此毫不知情，只当是3个普通的烧烤摊儿。这组选手立即进入了角色，一个烤制，一个售卖，配合默契。
6: 我们有秘制酱料。

0: 啊？
1: 嗯，30。我们其他的卖的都比较便宜，这个是1块，这个是2块。
2: 哎，美女，要点什么？
3: 来5块这个。
4: 好好好。
5: 这一组的两位选手在摊位前明显有些放不开手脚，面对顾客，他们招呼的声音不大，带着几分腼腆。
6: 酒量都是凑的啊，
7: 可以可以。
5: 这一组选手也是不主动吆喝，却始终被顾客围得满满当当。
8: 这个是多少？
9: 20。
10: 我们在考嘛，我都已经给了钱了。
9: 在考，在考，在考。
5: 夜幕降临，街上的游客渐渐多了起来，三组选手也都进入了状态。售卖比拼过程中，各组表现旗鼓相当，很难看出高下。晚上8点，乔彬彬宣布比赛结束。三位考官对各组2小时销售额与剩余食材做了成本核算后，公布了最终结果。
11: 第一组，秦川、石清风，你们的成本是183.7块，你们的销售额是314亿，总共盈利127.3。第二组，秦一飞、白冰，你们的成本额是303.8，你们的销售额是230，亏73.8块。第三组，刘星星、孙浩然，你们的成本额是295，你们的销售额是500，整个利润是205，第一名就很显然了，那么就是我们的第三组刘星星和孙浩然。
5: 相同的时间，相同的规则下，三组选手的经营结果却截然不同，有人盈利205元，有人亏损73.8元，这背后的差距究竟在哪儿呢？这一组由于剩余食材较多，按规则都视为成本，因此出现了亏损，排名垫底，两人显然有些失落。那么他们是怎么复盘的呢？
12: 是哪些方面做的有失误？
6: 2点吧，一个是位置，二是我们还是没有太主动。
5: 在选手完成自我复盘后，主考官结合整场活动的现场观察，对这一组的售卖策略、经营细节与得失问题进行了专业的点评与分析。
13: 我觉得这个东西吧，还是荤素结合一下比较好，但是荤在的就是说做的太多了，就导致很多人就是选择没那么多。这是最主要的。
14: 他们这个成本的核算，因为他没有核算到每一斤出多少串出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造成他们的成本偏高，然后就亏本了。
5: 有一位主考官在点评垫底的这组选手时，首先肯定了他们的优点。
15: 也有做得好的这方面啊，你像他们把这个保鲜膜盖在这里摆放，还是很好的。
5: 那么冠军组究竟胜在哪里呢？
14: 在你这里购买的有回头来的，继续买你们的串，之所以你们的销量要比他们都要高，因为你们是显示在你们选了3种，就是肉，这个
16: 牛肉，
14: 这是肉筋，然后五花肉，对吧？我们就是摆地摊也好，我们把自己的主打产品做好做精，这样客人才会回头反复来购买你的产品。
15: 你们产品选得很好，这三个品质非常好卖的，你们选这个配料的时候，这个辣椒有点不辣。
5: 记者注意到，这位主考官的点评视角总是很独到，对垫底组他先找亮点，对冠军组也不回避不足。这些中肯的点评对于学员日后提升技能既有鼓励也有鞭策。这位主考官也是烧烤学院聘请的行业导师，在烧烤行业摸爬滚打多年，如今创办了一个烧烤半成品加工厂，开始探索烧烤的标准化、产业化路径。
12: 现在这儿正在切的是什么肉啊？
15: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牛的肋胸口油，一头牛的话一般只有6两左右，它嚼起来有脆劲，肉质有 Q 弹的感觉，所以我们岳阳就用来做一个岳阳的牛油。
5: 牛油、牛筋和牛肉并称为岳阳烧烤的灵魂三件套，牛油也是这个加工厂的主打产品。工人把牛油切成标准化的颗粒，
15: 我们切的颗粒是很大颗粒的，我们的克重在10克，一串10克相当于1颗有3克多，这个胸油颗粒。
5: 标准化切割的牛油颗粒经过腌制后来到串签车间，工人们正用竹签将每三颗牛油颗粒串成一串，确保每一串的重量稳定在十克，其他食材也都是标准化串签。各类食材完成标准化串签后会进入冷冻环节，再经真空密封包装成为标准半成品。烧烤店只需将食材解冻便可直接上架烤制。赵祖龙的这个半成品加工厂补上了岳阳烧烤产业化的关键一环。那么它的销售怎么样呢？
15: 2023年的话，我们的生产一年的量是只做了1200万串，但是2024年的话我们就有增长在1700万，2025年的话我们的增长比又高了一些，做到了2800万串。
5: 赵祖龙算了笔账，工厂销量每年都有30%至40%的增长，2025年产值突破了5000万元大关。这里专业化标准化的加工模式也成为了烧烤学院产教融合的实践课堂，
15: 学员也过来参观过，对这种分开式的加工也是很认可的。
5: 记者了解到，目前岳阳烧烤学院首批学员还没有结业，但主办方经过烧烤技能培训班的试水，正在计划开拓职业教育的更多空间，计划3年内培养1000名兼具理论素养与实践技能的岳阳烧烤新匠人。
0: 中职3年的目前省教育厅已经批了，今年9月份开学吧。
3: 叫什么专业呢？
0: 烹饪专业的烧烤方向。
4: 慢一点。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个怎么弄？
16: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了。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哎，我们快跟妈妈聊好不好？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19: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6: 不麻烦，应该的。
2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21: 没事，没什么事儿。
2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23: 上那弄
24: 知道吗？
25: 知道吧？
2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7: 应该的，
28: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9: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看到职业教育正在跳出传统课堂的局限，主动贴近民生，对接产业，把老百姓身边的手艺变成可学习、可复制、可创业的实用技能、专业课程。调查中，记者也发现，推动教学与产业深度适配，人才与岗位精准对接，技能培训与产业发展同频共进，仍是职业教育需要持续探索的重要课题。职业教育唯有扎根地方沃土，服务产业发展，惠及百姓民生，才能行稳致远。当教育的人才流水线与产业的生产发展线同频共振，才能点亮青年就业机遇，放飞创业梦想，助力特色产业摆脱散小弱的发展瓶颈，为产业提质升级装上动力十足的智力引擎。我们今天的经济半小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了解更多财经资讯，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再会。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1: 让你看看谁才是真正的

0: 主角。
1: 咱这次一定要闹个大戏。
2: 你真有那么爱唱戏吗？总跟我争。
3: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饭的命，你不要让他硬吃。
4: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1: 只要你肯吃，我保证你唱出名堂。
5: 这戏咋样？
6: 你确实有水性。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图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财经频道，看见价值。人工智能谦虚谨慎，
1: 或请专业金石文物鉴定人士上手鉴定。 AI 也给自己留了一手，
0: 还是他不能胜任鉴定工作，
2: 目前没有达到的盲点。
3: 这件东西无论真假，我一定要判断真。
0: 盲目自信还是热爱让他不愿妥协？
3: 这件是真的话，那我收藏的拾走的应该也是真的。
4: 我是个艺术品经纪人，我想以我的价格给他购入囊中。
0: 他的期望能否达成？一锤定音即将播出。

0: 眼光决定价值，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品鉴赏投资节目一锤定音，我是谢莹莹，欢迎大家。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让我们欢迎陈建明陈老师，欢迎左叶左老师，欢迎李晨李老师，欢迎我们的三位专家老师。今天请到我们的现场给大家提供奖品的这位呢，是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洪秦阳洪大师，欢迎您。
1: 洪秦阳生于长于景德镇，他以精湛技艺与造诣获评江西省陶瓷艺术大师、高级工艺美术师等多项殊荣，同时作为景德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雕刻传承人，他以刀为笔，以瓷为纸，擅长龙凤花鸟等题材刻画，刀法娴熟细腻，用匠心守护传承与发展，倾心培育陶瓷艺术人才。同时他还是一位瓷文化的中外交流传播者。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颜色非常亮眼的宝物吧。
2: 这个是我们景德镇的高温颜色，又叫霁蓝。今年我们带来的这个器型叫灯笼瓶，工艺采用的是霁蓝甜白浮雕的一种工艺。这个雕刻的是一个雄鹰图，寓意大展宏图。
0: 好，谢谢谢谢洪大师。今天我们六位夺宝人，哪一位能够雄鹰展翅，最终夺得这件奖品呢？几轮比拼之后将会一见高下。今天的第一件宝物是什么呢？它的名称特别的长，来看一下。
1: 古代货币有方孔圆钱，有金银元宝，您见过这样长方形的古钱吗？这枚钱币宝主给它定名为南宋临安府行用准500文省钱牌，正面临安府行用五字标明的流通范围，背面准500文省则是其面值。南宋晚期政府临时发行这种代用钱币，在特定的区域内流通，发行后5年左右陆续停止使用。这枚铜钱见证了南宋朝廷试图维持经济运转的挣扎，它是真的吗？
0: 南宋临安府呢，也就是当时南宋的都城临安，也就是现在的杭州。那这枚钱牌当时所适用的这个时期呢比较短，大概不到5年的时间。那么现在这枚到底是一个真品还是一个仿品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一半一半。
3: 这个目测应该有6厘米长嘛，一般这种应该是7.9厘米，然后重是39克，然后我看它那也比较薄，应该估计到不了，能到这20克就不错了，所以我认为它是假的。
0: 这个是过于短了，
4: 因为这件呢是特别有名的一个大名品，它是古泉50珍宝之一，如果这件作品呢能流传到至今，可能性是非常小的。
5: 如果是真的，在市场上流通的价格要数10万元，民间完整的非常的少，
4: 这是一方面。第二呢，铸造的这个铭文啊，我看着有点像翻铸的痕迹，不太清晰，应该是不太对的。
6: 它是属于应急用币、所以铸币的时候里面会有夹杂一些这个铁含铁，所以我看上面表面泛红，可能有可能是铁氧化的这种反应，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件真品。
5: 我从下面2点看它是赝品，第一是上面的这个绿锈比较松散，像剥落状，这种是人为做旧形成的。第二点是字体的结构，它没有艺术性，整体来看它是不美的。
0: 那么这枚钱币到底是否是真品呢？是否是像我们5号夺宝人所说的，它的长度和重量都不对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枚南宋铜临安府行用准500文省钱牌，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145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各自加上1分。来请教一下陈老师，刚才他们几位所说的他们的这些观点是正确的吗？
7: 确实，如果是真的，古泉收藏当中它是位列50珍之一的，这玩意儿它不是真正的南宋的法定货币，它只是一个临时的代用币。南宋晚年的时候，因为连年的战争用了很多的铜原料，铜钱它就做得少了，市面上钱流通不够，就造成了钱荒。 当时南宋临安府就明令铜钱禁止出城，那么临安府城内和城外的这种大众的商品交易，它靠什么来完成呢？靠一种叫会纸的纸币。但是呢，这个会纸有个毛病，就它的面额很大，它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啊，没法找零。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临安府就临时发行了这种行用的钱牌。我们为什么说这个钱牌不对呢？它的大小我倒并不认为你说的很准确，说眼睛看过去就觉得不够。它一般要造假，基本上都还是会按着原有的真实钱币的那种大小尺寸来仿制的。我们看它的这个文字，文字确实真品的这个文字啊，它所有的字体排列整齐，每个笔画呢都是规规矩矩的，干净有力的。而这个上面的，大家看它开头的这个临安府的临字，准五百文省的这个准字，这两个字都是歪的。第二个破绽呢，字的架构太松散了。再一个就是它的这些绣，真品的绣它都是贴骨生根，看上去非常自然的。而这个绣呢，确实它这个绿绣浮在表面啊，这个钱牌是一个现代仿品。你们要知道，它如果是真的值多少钱呢？2010年的时候曾经拍过一件临安府行用的准五百文省的铜钱牌，当年就拍了179,200。
0: 好，谢谢陈老师，谢谢。那么接下来这件呢，是一件花箍，来自于清乾隆时期红釉描金花箍。这个花箍是真品吗？看一下，这种花箍的形式呢，是从青铜器来的，那么现在运用在了瓷器上。这件花箍呢，说是来自于清乾隆时期，是一件描金红釉的花箍。帮主也来到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康丽娜，有请。你好，
8: 专家老师好，主持人好，
0: 你好，
8: 现场有多少人？大家好。
0: 好，谢谢康女士，第一次来是不是？
8: 对，是。
0: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件宝物。
8: 哦，这件是乾隆款的一个珊瑚红花箍。嗯，这个是我爷爷留下来的。哦、然后我爸爸说那个来到这边让专家老师给长长眼。嗯，
0: 小时候见过吗？有印象
8: 过？见过，对，在爷爷柜子里边收藏着，
0: 不让摸吧？
8: 对，是的。
0: 这样的一件家传的宝物今天拿到我们的现场，根据康女士的描述，来自于清乾隆时期的一件描金红釉花箍，它是真品吗？六位夺宝人请判断。来，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先要听真品判断的意见吗？
8: 可以，真的吧，
0: 给自己更多一点的信心。来，夺宝人看真的原因是什么？
6: 首先这个花箍的整体的器型就是非常的漂亮，这种彩就非常自然，而且整体的不管是线条呀，包括这种绘画，看着非常的舒服。
0: 四号夺宝人也是看真的。
5: 首先我觉得器型很优美，在这个明清瓷器当中比较常见的花箍的一种形制，露胎的地方跟白釉的交接处火石红，我看的也是比较明显。
8: 谢谢。
0: 我们再听听不同的声音啊。
8: 好，
9: 这件宝物给我的感觉是有点艳，然后那个描金也有点浮于表面的感觉。
10: 我也倾向于近代，乾隆的花箍呢，底没有这么就是张开，就是它像一个烛台的造型，然后上面是花箍，下面是烛台的底，所以就有点不伦不类的。然后其他的交给一号吧。
4: 那首先呢，在乾隆时期呢，他是特别喜欢脊骨和鳞骨的。那这件作品的造型呢，它就是临的青铜器的箍。乾隆时期的箍的这种长口的瓷器呢，口应该是没有这么长。然后第二呢，它的颜色呢应该是这种低温的铁红釉，色彩呢好像不是很纯。清乾隆时期的金彩呢，颜色是接近于本金的那种黄黄亮亮的那种颜色。那么我看到的这种色彩呢是偏暗，甚至说发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时期可能不太对。
0: 我们请教一下宏大。

0: 开始吧。
1: 因为我看见的这种东西还是见的比较多的，感觉不像真的。
0: 会是像他们所说一样是民国时期的吗？还是
1: 什么时代我不知道。我认为它是一个仿

0: 金发。
1: 哦，
0: 既不是乾隆的，又不是民国的这么一个花姑的造型。第二个，它的釉色，珊瑚红它是一种低温釉，清代开始康雍乾啊，这个各朝都有它的特色，有的朝偏黄，有的朝偏深，有的暗沉一点。那么装饰呢，也有金彩，有珐琅彩，也有粉彩。那么我们再看这个金彩啊，它与乾隆本朝也不符，大家细看它的纹饰啊，是浓浓的现代气息。
2: 好，
3: 谢谢老师，
2: 谢谢周老师，
3: 也谢谢康女士，
2: 谢谢您，
3: 谢谢。好，接下来是我们的照片辨宝环节了，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藏友朋友发来的，只有四个字，鉴定瓷器，这样的一个美人芭蕉图是什么年代的茶壶呢？左老师，
0: 这一件呢，从照片上看呢，风格跟民国时候的这个浅绛彩的这个茶壶是很像的，但是呢，因为现在即便是这种品种，景德镇也很多啊，所以呢，还应该上手再稍微看一下。
3: 所以呢，如果需要更加确定的鉴定的结果呢，还是拿到我们的初鉴会的现场。
0: 对，到我们现场来仔细看一下实物，比较能够确保。
3: 好，那也就请这位藏友朋友带着您自己的宝物到我们每个月11号在北京潘家园的初鉴会的现场，请我们的专家老师亲眼看一看。好，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件宝物，是一方印章，3×3厘米，高是3.5厘米，马横书。
4: 这方印章的这个名头呢，有点大的吓人了，拿来鉴定估计也是心里有点不踏实。为什么呢？马横，当年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啊，还当过西泠印社的社长，这个人的书法篆刻那是相当了得了。下面那个月臣，张月臣，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的中央人民政府的大印，就是他刻的，那水平都是相当好，大名家。那么我们从马横书、月臣字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东西真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为什么呢？一看那个架构，那个笔画的感觉啊，就没有大家的那种挥洒自如的风范。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下面的这个印纹，印纹应该是我行我道，太规矩了，规矩的简直就让人感觉到有点像小学生立正在那里毕恭毕敬的味道了。所以从这个文字上，我们就可以判断这件东西是现代做得很差的一个仿古的工艺品。
3: 好，谢谢陈老师的判定。再来看下面这件藏品，藏友朋友也没有更多的信息，就说这是一个扇面。
5: 如果从这个图片直观来看，应该还是不错的。这个正面的这个图案呢，应该是学任伯年海派的风格，背面的这个书法是一个非常大的大家啊，是叫张祖义啊，这个人也做过清朝的官，所以从年代上判断呢，应该是清末民国初年的这么一个作品啊，品相稍微差了一点。
3: 那一般在保存扇面的时候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如果要收藏扇面的话，
5: 不能污染，另外呢，这个不要经常轻易的打开啊，折叠啊，这种对这个扇面都是有这个破坏作用。
3: 好，谢谢李老师。好，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继续来看今天的第三件宝物，是真品吗？看一下。
6: 古人云气已载道，宝主认为这正是一件以商周青铜器为范本，加入当朝工艺的仿古之作，承载了一个王朝盛世的气度。这件清中期错银龙纹扑手瓶，匠人用银丝或银片在瓶身嵌出灵动飘逸的龙纹，龙身蜿蜒，龙爪刚劲，银色的光芒与深沉的漆底色形成鲜明对比，溢出华贵之气。这件体现了清中期顶级社会审美的艺术品，它会是后世仿造的吗？
3: 这样一件号称来自于清中期的错银龙纹扑手瓶，它是一件真品，还是像短片当中提出的疑问，会是后世仿造的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一起来看看各位的选择是

0: 我认为这就是那个秦中期或秦中晚期仿这个石叟的那个石叟款的真品无疑。
1: 嗯，当朝当代的这个石叟的作品比较少，一般情况下都是清代仿明晚期的。
2: 我总感觉它像是日本仿制中国的一个青铜的器型，因为它这个瘦高挑的东西好像不太符合清中期人这个审美观。哦，另外这个错银我感觉像是后错上去的，有的深有的浅，而且工还不是那么好，这就是我提出的疑虑。
1: 这件东西无论真假我一定要判断真。
3: 嗯，为什么？
1: 我收藏了一件石叟的。哦，对，所以我就觉得如果这件作品是真的话，那我收藏的石叟的错银的一个小水鱼应该也是真的。那么这件作品呢，我们看到呢，它的纹饰呢也是非常的清晰，錾刻的那种银呢也是非常的匀称的，所以从整个的造型的这种优美程度，再加上石叟落款的这个细长的这种比例来说的话，那应该是对的。嗯，
3: 我们场上的四位夺宝人看的觉得是真品，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件清中期错银龙纹扑手瓶，它是一件真品，所以恭喜1456号夺宝人，您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四位，加上一分。
4: 这件瓶子呢，其实还是蛮好认的。我们说这一类的嵌银铜器呢，就一定要先说一说石叟这个人。那么他做的嵌银铜器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他的铜字啊，像宣德炉一样炼得非常精致。第二呢，他上面的这个嵌银的银丝若断若连，而且每个图案都是精工细作，国际上对他的追捧度都是非常高的。我们为什么认为这件东西不是石叟本人，而是清代中期的呢？因为清代中期乾隆皇帝的这个好古啊，带动了当时文人士大夫阶层的那种摹古仿古的热潮。石叟的错银铜器作为明代的名匠之作，自然被争相的模仿。那么这件器物呢，它整个造型事实上它像一个灯笼，而这种灯笼瓶不但有铜器，瓷器也非常常见，是清代中期书房厅堂里很流行的橙色瓷器。再一个呢，就是和石叟本人的这种嵌银铜器相比，它的这个银丝要略微粗一些。再一个呢，它上面的这个龙纹底下的海水江崖，这个呢也都是清代比较典型的这样的一个纹饰。整体这个铜瓶看上去呢，包浆很守旧，器型很规整，而且呢整个保存状况呢也是很不错的。因此这件东西是一件清代中期的错银石叟款龙纹瓶的真品。
3: 既然确定它是一件真品的话，那么目前市场价格多少呢？我相信一号夺宝人买过那个小的水鱼之后呢，可能对这个大的扑手铜瓶应该有一些价格上的初步判断。那到底您给出的价格会不会更加接近我们的市场价格？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大家给出的价格是最高的，就是我们的六号给出的16万元，原因是什么？
5: 虽然是后朝仿前朝的，因为它是一件利件，而且器型比较大，破工呢板斧，它带两个饰饵，所以我给它给出的是16万元的价格。
3: 嗯，我们的四号只有您的1/8。
6: 我们抛开底款去看，它的工艺是很细致，但是这种瓶的话，它一般成对出现，而且这样的我在市场上流通我也见过一些。再补充一点，我是一个艺术品经纪人，我也挺喜欢他的，我想以我的价格给他购入囊中。
3: 如果只是单一一个的话，会影响到他的一个收藏价格。
6: 是的。
3: 好，到底这件清中期错银龙纹扑手瓶的价格是多少？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是8万元，所以我们要恭喜3号夺宝人更加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3号，加上一分。陈老师，
4: 这件错银铜器虽然不是石叟本人的作品，但是呢 它反映了清代中期对晚明这种错银工艺的传承和仿古水平。另外呢，你们看这个铜瓶啊，它这个错银它是满工做的，防而不乱。当然四号给他估了20000块钱，这个呢也在情理之中。为什么呢？现在整个市场都处在一个调整阶段，20000块钱在国外的一些小拍当中捡漏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3: 也给我们的四号夺宝人提出了一个方向。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场上的第四件宝物了。这件宝物呢是来自于清道光时期，来看一下。
7: 这件藏品口径15厘米，外壁均匀的施黄釉为月，碗内以青花描绘纹饰。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清道光内青花外亚道阳彩博古花卉开光三阳开泰图扇碗，外壁除黄釉外还以亚道工艺加上粉彩绘岁朝清供图，三面开光，开光内画形态各异的山羊，碗心也有三只山羊呼应，并在四周以青花花卉图案衬托。此类器物为乾隆时期创烧之8款节令扇碗之一，对应元月年节，此形制沿袭至晚清。场上这件扇碗的朝代能精确到清道光时期吗？
3: 扇碗啊，是从清乾隆时期开始创烧的，根据节令来制作的一个节令扇碗。那这只扇碗能够精确到清道光时期吗？宝主也来到了现场，请他给我们多做一些介绍。有请宝主王静王女士，有请。王女士你好。
8: 主持人好。
3: 好，
8: 专家老师们好，各位夺宝人好。
3: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今天带来的这件藏品。
8: 是我老公收藏的。
3: 哦，他的收藏不需要经过您的批准吗？
8: 我们家财政大权在他手里。哦，
3: 轻松，咱乐得轻松。他平常收藏都是瓷器吗？
8: 对，大多数是瓷器，但是唯独他特别喜欢这只碗。
3: 哦，为什么呀？
8: 我也不太清楚。所以说今天我拿来呢，让专家和各位夺宝人给我看一看他收藏的这一件是不是真的。
3: 家里有几个这样的碗？
8: 就有一个。
3: 其他的瓷器都是瓶瓶罐罐是吧？多一些。
8: 对，也有单色釉什么的。
3: 哦，还有单色釉。其实您了解也不少了，您太谦虚了。今天派您来鉴定，看来先生也特别信任您。
8: 不是，我主要是看看他买的是真是假。
3: 当时他是花了多少钱收藏到的这只碗，还有印象吗？
8: 多少钱我不太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碗价格不菲。
3: 花了多少钱您不知道呀？
8: 不知道。
3: 哦，真是乐得轻松。这个节令扇碗呢，应该是从元旦、元宵、端午、七夕、中秋、重阳、冬至、万寿这8个节令来做的扇碗。那么这只是道光时期的，对不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好，来看看我们六位夺宝人给出的判断是什么，看一下。都觉得是真品。
1: 首先恭喜您啊，这件作品呢我们看见的是非常大开门的一件。那么这个明黄釉呢，在古代尤其是在这个内白釉外黄釉的这种使用中呢是非常有讲究的，它应该是皇贵妃用的，并且呢这件扇碗呢它也是在特殊的节气里边使用的。那么亚道呢它是有这种锦上添花的一个寓意，所以整体来说的话，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件官窑的一个瓷碗。
2: 它应该是道光皇帝在各个时节用的御用，并不是皇贵妃用，有可能共用啊，就是他们在一起吃饭可能会一起用。这件东西的开门程度呢，大家给都看到了，因为它内青花的这个状态下沉的那个程度就是非常符合时代特征。
5: 青花的发色就是虽然浓郁但不发散。
9: 以我这个外行的眼光来看，我觉得这件瓷器给我的感觉是很舒服，它里面的青花是很发色很沉稳，然后外面呢繁花就复杂但是又不乱，就整体的感觉很舒服，我认为它是真的。
3: 从节目开始到现在呢，这是我们本场唯一一次所有的夺宝人都给出了一致选择的一件宝物。王女士，您的先生收藏到了真的是一件确真无疑的宝物吗？我相信您肯定特别希望他们是正确的。
8: 对，
3: 那么这件清道光内青花外亚道阳彩博古花卉开光三阳开泰图扇碗 根据一锤定音栏目

0: 母专家组的判定，它是一件大开门的宝物吗？你们的选择是：
1: 曾经的平替在如今的书画市场身处哪个量级？
2: 买四王的作品又太贵，大家就买替代品。画四王在当时上海地区画的最好的就是这个吴代秋。
1: 引经据典
3: 啊，用贾宝玉《红楼梦》当中啊，让那个晴雯文鼻烟时说的那个话叫走了气儿就不好了。
1: 古今对照，
3: 基本上就是在金价乘以五倍的这样的一个比例。
1: 市场一手资讯该从哪里获取？一锤定音，稍后回来，精彩依旧。
0: 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恭喜六位各自加上一分。请教一下左老师，他的开门到底开在哪儿？
4: 这一件东西确实是大开门。那我们的话题就说怎么来欣赏它。我们从民俗意义的角度上讲，清人入关以后，他就沿袭了前朝的一些典章制度，每逢节令的时候都会举办很多活动啊。那么从乾隆开始呢，御窑厂就为了配合宫里面的节令活动啊，就烧制了一套膳碗，这就是咱们看到的节令膳碗。那么这个碗呢，有时候是要配着金盖子用的。我们看它的团花，一般的其他几个节令碗啊，它的团花都是四团花。那么咱们这个团花呢，它是因为三阳开泰用了三团花，然后工艺是压道，这一件器物的这个压道啊，繁密而且规制，关照的就是不一样啊。然后阳彩啊，这也是当时的一个新生事物啊，可以说是清代物质生活的一个最高的表现吧。那么我们再从美学意义上来讲啊，它的色彩、造型、图案的布局很华丽精致，并不显得繁荣啊，所以这个是人见人爱的啊，一个非常有民俗价值和美学价值的一个精品。
0: 用了人见人爱这样的一个形容词来形容美学在线、艺术价值在线的这样一只膳碗。那既然它如此的精美，目前市场价格会是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来看看大家各自给出的价格是，最低的是我们的六号给出的60000元。
5: 我少按了个零。
0: 哦，少按了一个零。老女士看到这个60000元，估计也心里一惊。一号夺宝人的80000元是少按了一个零吗？
6: 我没有少按，因为我觉得呢，现在呢大家也比较冷静。
0: 但毕竟它是一个官窑。
6: 因为它是晚清的，如果是乾隆的话，那我后边一定会加零的。哦，
7: 那一号那个再加个零应该是正常的。像这种膳碗应该是8个是一套，一共是2000多只。像这个三阳开泰的呢，存世量据我掌握啊，应该是200多只。80000块钱能买一个精品官窑正月初一皇帝用的膳碗，不可能的事儿。
0: 80万差不多。
7: 对，让一号再加个零。
0: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件膳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它的市场价格到底会是在多少呢？看一下，80万元。所以恭喜我们的5号夺宝人，非常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恭喜5号，加上一分。
4: 这个就是节令膳碗，它是御窑瓷器里面的一个小品种，但是是一个名品。理由就是我刚才说的，无论是工艺价值、审美价值啊，还是社会价值，都是一个高度体现。官窑瓷器的这个行情还是相对稳定。
0: 这个官窑的价格还是比较坚挺的。
4: 对对对，而且还有些品种还略有攀升。
0: 谢谢左老师，也谢谢王女士，谢谢您，谢谢。好，接下来继续是我们的藏友朋友发来的藏品了，它也是一件瓷器，来看一下。藏友朋友发来的说，它是一件大清乾隆墨彩描金梅瓶。
4: 那么这个民国的时候呢，有类似这个品种，但是从图片上来看，跟民国的时期的这个品种，也是有差距。所以呢，应该是一个现代工艺品。
0: 好，谢谢。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件。 说品名就是花瓶。我们这位藏友朋友啊，现在利用 AI 识图来进行辨宝。那我们 AI 其实也给出了一定的这些信息，但是最后还是写的建议使用高清微距拍摄，或请专业金石文物鉴定人士上手鉴定。 AI 也给自己留了一手，这个 AI 判断是正确的吗？
3: 在这里还借这个机会真要跟大家讲一下，确实人工智能现在非常强大，它能够搜索到它能找到的几乎所有器物的全部资料，但是这些全部的资料里面鱼龙混杂。比如说我们拿这个瓶子，这个瓶子它确实工很满，有点像玉雕，又有点像牙雕，但是呢 AI 不能判定它到底是什么材质，首先第一点。第二点， AI 对它上面的这个款式它也没法清楚的做一些解读。这个呢都是 AI 的人工智能的一个目前没有达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盲点。这件呢其实我们一看它这种造型，一看它底下这个凹进去的款，我们就稍微有点古玩常识的人就知道，这是他们俗称的叫工地三件套。这玩意儿呢它是拿石粉用模具加了胶水什么浇筑出来的。那么乾隆年造这个款它怎么弄上去呢？因为它是人工合成加了胶的东西，当它半干不干的时候，拿一个印章往里一摁，然后这个戳记它就形成了。然后您仔细放大了看，它上面有很多的气泡，这个就是人工合成材料在冷凝收缩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现象。这一类的器物是没有任何收藏价值的。
0: 当然他们也是一个学习能力极强的一个工具，好好的利用它应该对我们的收藏也是有很有帮助的。
3: 对，
0: 好，我们接下来再来看这个书法作品。说这是一件书童的书法四条屏，这对吗，林老师？
5: 书童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当过中国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啊，主要是学这个颜体啊，颜真卿。我们看这一幅作品呢，没有书童老先生的这么沉着而过于偏散啊，没有那种颜体的那种厚重，那种结实那种感觉，这应该也是一件啊仿品。
0: 那么接下来继续回到我们的现场，将会出现的是两幅书画作品，看一下。
1: 清风明月雅士相约，这是中国画中极富诗意的精神交流。钱惠安是清末海上画派中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作为城隍庙画派的领军人物，他的人物画曾引领一代风尚。这幅钱惠安月夜访友图，他将访友这一传统题材置于月夜的特定情境下，人物造型生动，衣纹用笔如铁线游丝，刚柔并济。这幅将文人雅兴渲染得淋漓尽致的画作，真的是钱惠安本人手作吗？
0: 如何来辨别是否是他的真迹呢？还是要请李老师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钱惠安。
5: 钱惠安是我们说啊，是晚清啊海派的一个著名的画家，是在这个上海地区啊靠卖画啊为生。他在画史上最著名的是他的人物画，两个题材，一个是画侍女啊，画的都是那种很羸弱，很那种无病呻吟的那种形象，这和当时的人们的审美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当时人们就喜欢这种类型的女子。如果是画男性呢，画的比较坚挺。另外呢，他很容易他把自己的面相画到这个人物中间，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呢，雪夜这个访友图这么一个特定的场景，从画面或者从技巧上，还是请大家来判断一下啊，它的真假。
0: 六位夺宝人请判断。一位海派画家以卖画为生，那么这幅画作是否是他的真品？一起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一位看真。
8: 因为钱惠安首先尤其是人物画里面比较有代表性的，所以我认为这幅画作呢，无论是从笔法上面还是从整体的人物面相上面看着，还是非常符合钱惠安的画风的。
0: 其实刻画的比较的精准。
8: 是的。
0: 其余五位都看假。
7: 其实那个刚开始呢，我以为他也是真的。
0: 哦。
7: 就跟六号说，那个人物，尤其是这个老者，这个人物， 开脸画的还比较不错。

0: 但是后来我仔细一看呢，它那个做旧比较明显。
1: 这个装表它并不老，并不是原装原表，是近几年的装表。
2: 那有没有可能它的主体是
1: 会
2: 拆表？
1: 会拆表过，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打一个问号的。
0: 再有一个呢，就是它那个钱惠安这三个字跟那个钱惠安本人的是差的实在是有点远。
2: 不看主体，看它的落款。
0: 那我多方面看了一下，
3: 你看落款了，从它的字与字之间呢毫无行气可言，而且呢它的墨色呢非常的重，它不是研墨，有点像那种墨汁写上去的。
1: 这个两个方面我有考虑，然后更多的其他的方面是从这个人物的这个衣褶来看，它其实很繁复，但是它描述的并不好，跟实际上穿衣服它自然的褶皱是不一样的，就说明这个作者对人物的观察其实是不细致的。再其次，它叫月下访友，这跟好像跟月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
4: 我看它人物是画出来了，但没好像是在摆拍，没有那种真正去访友的松弛感。
5: 而且他挺横的，看着不像去访友的。
4: 那个放大的细节来看，他的笔触是不够流畅的，有一点拙劣，我觉得。
2: 六位夺宝人，五位看夹，一位看真。从落款来看，从衣褶来看，从这个开脸来看，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钱惠安月夜访友图，它是一件真品还是仿品呢？它是一件仿品，所以恭喜一二三四五号夺宝人，你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各自加上一分。李老师，
6: 这一幅呢，仿品是仿品，但应该呢是有一些年代的，啊，这个仿品，而且整个形象来说呢，和钱惠安差的不太多，起码是照着钱惠安的风格来创作的。但是呢，我们说它究竟破绽在哪里呢？啊，它的这个衣纹使用的是钉头鼠尾描。过于的生硬不柔软啊，没有衣褶飘动的那种感觉。另外我们看这个整体画面，这个墙和这个树啊没有远近的透视的这个距离，最大的问题呢我们说是出在这个落款上。这个落款不应该落在这个位置，应该落在它的左上角，这样现在这种落款形式是严重的破坏了画面的完整性。著名的书画家或者大家是啊，不会犯类似这样的错误的。
2: 有一些年代的仿品，接下来也是一幅书画作品。这幅作品来自于吴代秋，《风在最高枝》，看一下。
6: 好，我们说吴代秋呢，是民国时期一个著名的海派画家，这个家学渊源啊，他的父亲呢叫这个吴伯涛，也是海派画家的大画家。和这个吴昌硕先生啊非常要好，吴昌硕先生和他父亲的这种情谊呢也收吴代秋为徒，所以呢在吴昌硕先生的指导下呢技艺啊是突飞猛进，最好的是这个啊山水，甚至有时候吴昌硕先生的一些山水作品也是由这个吴代秋来代笔的。民国时期啊，上海工商业发达，出现了大批的中产阶级和市民阶层，这些人从开始喜欢仕女画啊、人物画，开始向这个文人画转变，也就是说这种山水更能引起他们注意力和喜欢。但是呢比如说如果要买四王的作品又太贵，所以呢大家就买替代品，而画四王在当时上海地区画的最好的就是这个吴代秋。
2: 既然它是以山水见长，那么这幅画作是否是吴代秋的真迹呢？六位夺宝人请判断。大家判断得非常的迅速，看来也是一件大开门的作品吗？来看看六位夺宝人的判断是都看真。来，
3: 吴代秋呢他是临古的，比如说像黄公望还有四王，那这件作品呢我看来是临黄公望的一个特征，比如说他的一些皴法和山势的一个造型都是临这个黄公望的。
4: 我是根据这幅作品的标题风在最高枝，虽然我们从这幅画我们看不到风，但是感受到了风，它的那个枝叶是摇曳有势的，我觉得它画出了这种灵动和动态。
2: 我想这就是中国文人画最有魅力的地方。
1: 首先它的布局很疏朗，再加上我比较喜欢看纸张和装裱，这个是原装原表是很好看的。
0: 你看这个落款才叫真正的画家落

0: 字写的好漂亮，然后呢山水画的也漂亮，远山近水画都表现出来了。
1: 嗯，
2: 他的用料好像比上一幅画足了很多，很舍得用。
3: 这个我是有点发言权，因为我去年在西泠印社拍过一幅吴岱秋的画。
1: 哦，
3: 但是
1: 也是山水吗？
3: 是山水。我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吴岱秋的作品的，所以不管他的这个三才也好，还是小品也好，我都有。再加上他整体的这种意境，就是让我感觉非常的熟悉，所以我认为它是一件珍品。
1: 好，那么到底这幅作品，我们六位夺宝人都能够拿到这一分吗？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风在最高枝》来自于吴岱秋，这是一幅真迹还是仿品？六位的判断是正确的，恭喜六位，这是一幅真迹，给六位夺宝人各自加上一分。
4: 恭喜六位夺宝人啊，眼力都非常好。这件作品为什么好呢？我们说在中国古代文人画讲究的是诗书画印的结合，而这件作品非常圆满地把它解决了。题诗是曲渚荒烟断，深林见月迟。虽然这首诗不是吴征的原创，但是呢他把这首诗的意境很好地配合在这个画面当中。另外呢我们看这个山水的意境啊，它也和古人有了一些区别。我们知道古人画山水画一般画的都是这种枯冷寒寂啊，表达文人的这种落寞的这么一种心情，但是它适应时代，所以它又加了一些赭石，减除了这种荒寒感。这件作品呢是吴征一件非常好的诗书画印结合的作品。
1: 好，既然它是一件诗书画印俱佳的这样一件作品，那么目前市场价格大概会是在多少呢？六位夺宝人请出价。六号夺宝人也曾经拍过经手过，您对于它的市场价格应该比较敏锐，一起来看看各自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四号和六号都是给出了8万元的价格。来，
3: 因为吴岱秋像这种这束缚的大概都在6到8万元左右，但是这幅画画得非常的好，包括远山近水，包括老师刚刚说的他的这种诗书画印的结合都结合得非常的好，所以我认为这幅画大概的价格就在8万元左右。
1: 您之前说拍过吴岱秋先生的作品，当时的尺幅和这幅尺幅相比，
3: 比这幅尺幅要小，但是它是一个横幅的，然后当时我拍下来是3万多块钱，不到4万块钱。
1: 这个可能大概有三平尺吗？
3: 大一些，三平尺左右吧，但是我觉得就差不多，它就在6到8万元左右都可以。
1: 6到8万元，
3: 对，稍微一些价也可以。也是可以的，因为我是个人比较喜欢，所以它稍微高一点我也会接受。
1: 那么到底这幅画作目前市场价格是多少呢？根据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的判定，这幅吴岱秋的《风在最高枝》市场价格是6万元，在您价格区间的一个下限，所以要恭喜我们的三号夺宝人最接近真实价格，恭喜三号，加上一分。
4: 其实几位说的价钱都差不多，6万8万都是吴岱秋目前的这个价格区间。
1: 市场价格，
4: 这个吴岱秋在这个上海派里的三吴一冯里的，除了吴湖帆，就是这个吴岱秋卖的最好啊，价钱最高。当然呢，在美术史上，他也有人有一些对他有一些诟病啊，是说他比较算计，比较抠门啊，比如说。这个买画人拿这个纸来，因为当时买都是自己拿纸，他会拿出这个卷尺来或者铜尺来，给他彻底量一下，多一分一毫他都不行。还有就是他的这个，因为他吃饭他是包饭，他跟饭馆饭铺包饭，他不给钱，他是给画，隔一段时间拿画来抵。所以有一次他跟这个饭铺的这个伙计说你们这个饭怎么做的越来越差了。饭铺的伙计说，是吴先生啊，是差了点，但您给我们画的画也越来越简单了。这是当时的一些艺术家或者当时的一些作家对他有所诟病，但这些我们觉得并不影响他市场的价格和他的艺术水准。
1: 吴岱秋先生用另外一种方式在提升和培养大众审美对于这个书画作品的鉴赏能力。好，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场上的得分情况，首先要恭喜的是我们的五号夺宝人以今天第一名的身份率先进入到

0: 们的巅峰对决环节。那么排在第二名的一共有两位，分别是我们的两位女士，一号和三号夺宝人，所以两位要通过一道抢答题来决出进入巅峰对决环节的名额了。两位请听题。成荣章是明末清初著名的铜器工匠，尤其以制作哪种器物名留后世，被誉为该领域的开山鼻祖之一。 A. 铜香炉， B. 铜鼻烟壶， C. 铜佛像， D. 铜墨盒，都是铜制品，但是是哪一件呢？抢答开始。好，三号抢到了。
1: B.
0: 您的答案是 B， 我们来看看正确答案是铜鼻烟壶，所以我们恭喜三号夺宝人。巅峰对决马上决出胜负。
2: 成荣章尤其以制作铜制鼻烟壶闻名后世，毛主席为这件鼻烟壶带有顺治三年的明确款式和成荣章的名号。这件鼻烟壶铜制精纯，是研究清初工艺美术乃至早期鼻烟壶断代的标准器，宋代金银器更讲究意趣和神态。这件金狮挂件采用了南宋时期精湛的锤叠和錾刻工艺，匠人捕捉到了狮子瞬间的神态，双目圆睁，肌肉饱满，充满力量感，并用链条连接金狮主体，使这件工艺品具有可佩戴的实用性。两件不同材质的金属器物都在方寸之间展示工匠的工艺气度，他们哪件真的符合宝主的描述呢？
0: 我们掌声请上进入我们巅峰对决的两位夺宝人，有请郝武权、黎晴之，有请两位。好，来，有请两位夺宝人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现在呢，郝先生您有优先选择权，两件宝物您可以优先选择一件来进行判断。
3: 就近吧。
0: 所以您要判断的这件呢，是号称是清顺治三年成荣章造的铜鼻烟壶。那李女士面前的这件呢，是号称来自于南宋时期的金狮挂件。各自判断面前的宝物是真品还是仿品。一件来自于清早期顺治三年的铜鼻烟壶，一件再早一些南宋时期的金狮挂件。有答案了是吗？都有答案了。好，三二一，请举牌。两位都觉得面前的宝物是真品啊，那先请教一下郝先生。
4: 就是看他这个啊，就是粗糙了一些，但是包浆各方面还都是比较好的。
0: 李女士呢，您判断这个南宋金狮挂件是真品，为什么？
1: 我整体感觉它是一件非常精致的物件，然后也符合南宋当时的那种审美，我认为。
0: 大家的理由都很简单，但其实后面能够支撑自己判断的这些理论和实践知识应该都是很丰富的，一个从包浆来判断，一个从造型来判断。两位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呢？我们首先听听，
1: 先听我的吧。
0: 按时间顺序来，我们从南宋来，请教一下陈老师，李女士对于这件南宋金狮挂件，她觉得是正确的，她的判断是？
5: 她的判断很准确。
0: 正确的，恭喜李女士。您说说这件金狮挂件。
5: 元曲当中，对于宋代的这一类的配饰，都有过专门的描述，叫酸泥金络锁，软凤玉叮咚。古人认为酸泥它跟狮子是同一种动物，金腰带当中装饰有这种狮纹蛮王的这种腰带称为狮埋带。水浒传第54回要打高唐州，当时描写宋江的这个穿戴也是头顶红巾，腰围狮埋带。至于这种带链子的小卧狮的这种装饰呢，在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应该是宋人非常喜欢佩戴在腰间或者是衣襟上的装饰之物。而且这一类的器物呢，在我们对南宋的那个考古的一些

0: 发掘当中呢也经常出现。我们浙江杭州老河山浙大的工地，它都有同类的这种晶石配色呢，发掘出土啊。那么像这个，它用锤叠、篆刻、焊接的工艺，做成了这样的一个小配饰，虽然很小，但是它的形象是做得很生动的。身上的肌肉呢很饱满，毛发篆刻的纤毫毕现，它是宋人追求的工艺与生活美学的一个完美呈现。因此呢，这件东西可以说是一件相当不错的南宋时期的一个晶石配饰。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郝先生的这件。郝先生站在很久了，有底气吗？
2: 应该还行，
1: 就肯定能对，
2: 90%吧。
1: 是对的吗，陈老师？
0: 他的判断同样很准确。
1: 恭喜两位，对于面前宝物的判断都是正确的。
0: 那么鼻烟呢，据传是明代的时候啊，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到中国来的。当年他们带来装鼻烟的这个容器呢，倒是也有西洋的小一点的，像首饰盒一样的圆的方的那种鼻烟盒。那个鼻烟盒我一打开盖子，这么大的盖子敞在那儿，这个鼻烟容易散味儿啊。用贾宝玉《红楼梦》当中啊，让那个晴雯闻鼻烟时说的那个话，叫走了气儿就不好了。在康熙一朝官造的鼻烟壶没有被制作出来以前，那个时候的人们都是用那种小的药瓶来装这个鼻烟的。我们看它的这个造型啊，做的呢很厚重，它一面呢做成了内凹的鼻烟碟的这个造型，两边呢有铺首刻花，另一面呢是满弓的云龙纹。而这种云龙纹，云龙三线、云龙五线，甚至是云龙九线的这种纹饰呢，它也符合清代顺治一朝这种龙纹的表现形式。整个器物造型简练古朴啊，料器的这个盖钮啊，虽然是后配的，但我认为这个盖钮也是清代的一个老盖子。
1: 好，谢谢陈老师的讲解。那么接下来我们的两位呢，继续要争夺我们最终的大奖。在价格的敏感程度上，两位也是实力旗鼓相当，但是我们的大奖只有一个。面前这件宝物到底市场价格多少？两位请出价。好，很快都各自给出了价格了，一起来看看两位给出的价格是多少。看一下红鼻烟壶，郝先生是给出了30,000多元的价格，而对于这件金饰挂件，李女士是给出了68万元的价格，是因为最近黄金价格高涨吗？
3: 而且它离距今的年代比较久远，
1: 所以您是把历史价值
3: 对
1: 加上了黄金贵金属的价格，
3: 对，
1: 再加上艺术价值，
3: 对，
1: 给出了68万元。那郝先生，您的这个为什么只有36,000多元啊？
2: 他这个太粗糙了，就是。
1: 您还真是言简意赅啊！一起来看看一锤定音栏目专家组对这件清顺治3年成龙章造铜鼻烟壶的市场估价是多少？看一下，38,000元，所以非常的接近我们的真实价格，就差了3.5105%。一起来看看这件南宋金狮挂件的市场价格是20万元，这个价格误差率很大了，所以最终我们要恭喜的是郝先生获得本场最终的胜利，恭喜郝先生。我们来说说这个金狮挂件的价格吧。
0: 主导一件古玩艺术品的价格，它通常有几类，第一稀缺性啊，第二它的材质的珍贵性啊，第三工艺的精美度，还有呢就是保存的完整度。这一件工艺没得说，年份也很好，南宋的啊，然后保存状况呢也很好，但是呢它的存世量相对比较大，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它这个黄金，尽管我们谢老师说现在金价涨得比较厉害啊，但是它总体的个头在这里呢，个头不是太大，基本上就是在金价乘以5倍的这样的一个比例来判断一件艺术品。
1: 不过那个时候的南宋时期黄金的成色是不是也没有纯度那么高？

0: 九十几。这个不重要，因为如果你现在发现了一件99.9%的南宋黄金饰品，那么这件东西100%的概率都是假的。
1: 好，谢谢。那我们再说说这个鼻烟壶，38,000元。
0: 38,000元这一类的铜鼻烟壶呢，市场上虽然比较少见，但是由于它的工艺的整体的那种艺术美感，它没有后来康熙、乾隆啊，就是他们关照的那些鼻烟壶来得更被人啊喜爱关注，艺术性上它弱一点。另外呢，它的这个材质，铜的，我们都知道铜它有铜芯味道，你老在手上把玩，这个手上的这个味道不太好闻啊。那么这个也是它的这个价格市场啊受一定限制的原因。30,000多是目前这类鼻烟壶市场上比较认知的一个价值。
1: 好，谢谢陈老师，那也谢谢李女士，谢谢您，谢谢。那我们掌声请上我们今天的洪大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郝武全来颁上今天的奖品，来，有请。邀请洪大师为今天的大奖获得者郝武全颁上今天的奖品，再次恭喜郝武全获得最终的大奖。谢谢今天场上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我们所有六位的夺宝人，也谢谢我们的洪大师，谢谢大家。这就是本期的易水定音，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2: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3: 两件号称清代的和田玉雕件究竟该怎么看？
4: 和田玉我们先看料后看工。
3: 全家人联手拍来的鼻涕瓶到底会不会打眼？
5: 不是真就是假。
3: 海外回流的金钗到底寄托了宝主怎样的情怀？
6: 在国外能看到我们中国这么精美的这个工艺品，感觉很自豪。
3: 收藏知识，鉴宝绝活，爱国情怀。一锤定音，下周更精彩。
7: 我们有太多理由不去修建这座桥。首先，这里是岩溶地貌，看起来固若磐石的山体，内部结构极不稳定，许多表面裂缝会逐年加深，最终导致山体塌陷。在不稳定地质结构上架设桥梁是一个挑战，中国工程师有解决方案，他们将长达110米的桥桩打入山体深处，牢固镶嵌在稳定的地层里，解决了地基的安全性。工程师将面对如何建设大跨度桥梁问题，将这座长达720米且中间没有任何支撑的大桥架设在这里。核心秘密就是钢索，每条钢索的抗拉强度高达1770兆帕。工程师用224条这种钢索，将这座近30,000吨的大桥稳稳地提在半空中。目前，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这里，东风就是如何将大量的建筑材料运送到这个约海拔1500米、两岸垂直高度超过500米的悬崖峭壁之上。根据中国复杂的地理条件，工程师首创了纵移悬拼施工方案。巨大的桥梁构件被分拆成便于运输、单体仅有几吨重的小单元，成千上万的小构件越过崇山峻岭到达施工地点后，可以迅速组装，形成每个重达160吨的主梁截段。在悬崖之上，工程师将主梁截段垂直吊起，悬空拼接。北盘江第一桥最终以毫米级的工程精度，为全球斜拉桥创立了新的施工方案。今天的云贵高原成为中国 GDP 增速最快的地区之一，矗立在群山间的那些桥梁仿佛在向所有人诠释，无论你生活在中国的平原高山

0: 还是峡谷，都会拥有平等发展的权利。这就是基建的意义。这就是奇妙中国。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3: 大家中午好，我是李
4: 志。对话
5: 在数字经济发展。
1: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6: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7: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非摔了怎么办呢？
8: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9: Be the only China'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0: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8: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36岁赴美留学，成为在英特尔工作的首位中国留学生。
11: 我是1980年北京大学第二个自费出国的留学生，是比较早就去美国了，没想到一下在美国就工作生活了20年。
1: 50岁前助力两大国际课时巨头，60岁回国创业，63岁打破美国课时机开发行业垄断。
11: 在美国我所发明创造的东西也是自己想出来的，既然我过去能想出的东西，我现在能想出更好的东西来。
1: 75岁打入台积电先进制程供应链，80岁恢复中国籍，几度面对诉讼，他带领中微度过大风大浪。
11: 我这20多年做了无穷多的决定，现在看来大概99%都是对的。
1: 82岁坚守一线，课时机的最强大脑，还有更多追求。
12: 接班人有这样的人了吗？
11: 一定比中微比我做得好。
1: 对话，课出来的长期主义，敬请关注。
13: 各位好，欢迎收看对话。课时机是芯片制造领域的关键设备。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被称作是中国课时机之父，等离子课时领域的最强大脑。他深耕美国40年，手握几百项专利，在60岁的时候毅然回国，放弃了100万年薪。他用了22年的时间从零做起，把一家初创公司做到了现在2000亿的市值，进入了台积电5纳米和3纳米先进制程的供应链。他现在已经恢复了中国国籍，完成了从技术回流到身份回归的坚守，此刻他正在中微公司临港基地等着我们。严董事长好。

0: 您好，
1: 您好，
0: 您
1: 好，
0: 您好，您好，
1: 让您久等了，让您久等了。
0: 非常高兴你有机会到中维来。
1: 我看到这个天花板都是线路板的一个形状，
0: 对，
1: 是您设计的吗？
0: 这是设计师设计的。
1: 可能我们很多观众有疑问，这个刻蚀跟我们平时熟悉的光刻，这两个名词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
0: 好，这个我可以解释一下啊。我用木刻来做，你看木刻有个刻字，对吧？木刻呢，先得有一个硬木板，对吧？然后师傅呢在上面画上画，然后用刻刀把不要的东西刻掉，这个三步骤就是我们做集成电路的三个步骤。集成电路就像盖个楼房，薄膜呢就是用各种办法，物理化学的办法，电镀的办法，铺一层膜，有100多种不同的膜，然后这个就像做木刻需要一个木板，然后光刻机呢上面甩上光刻胶，用投影的办法曝光以后呢，就等于像这个木刻的师傅画画一样，上面画上花纹。等离子刻蚀机呢，就用离子刻刀，按照它刻那花纹刻下去，把那木板刻出各种各样的形状。这就是我们做的一层啊。
1: 您这个就是刻蚀机吗？
0: 对，刻蚀机呢里面有两类啊，这个类叫 ICP， 叫低能等离子刻蚀机；另外一类叫 CCP， 是高能等离子刻蚀机。刻蚀机的特点是两大类设备啊，可以覆盖300到400种不同的刻蚀应用。这个是个缩小的模型。
1: 我听说我们的设备已经能够精确到100毫米了。
0: 对，对，可以加工精度到100毫米。
1: 这加工精度到100毫米，对于，我们所说的这个芯片的制程5纳米、7纳米这两个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0: 那已经没有阻碍了，我可以一直加工下去啊。我再解释一下，其实5纳米、3纳米、2纳米是一个虚拟概念。它并不是真正的那个 gate 的长度，就是门电路的长度。门电路长度啊，做到14纳米以下，它就计算方法不一样了。原来的门是这样平放的，挤在一块不行了，就把力气放，一直摞起来做。
1: 你看您这写，一根头发的直径是70微米，一颗芯片元器件是5纳米。这上面是有一个头发的一个，
0: 这是一个虚拟的一个显示哈。你可以从放大镜看到，目前呢是一个真正的芯片。然后我在旋转这个旋钮的时候，它就慢慢放大了哈。可以放大到100倍。
1: 芯片
0: 哦，芯片变成这样了。再放大到10000倍，变成这样了，就可以看到了，放到1亿倍以上。
1: 这个是5纳米，
0: 就看到5纳米。
1: 1亿倍，
0: 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一个头发丝的1/1000000到100000000这么样的小的结构上，要盖一个50-60层的楼房，其中上面的17-18层就高速立交。真的像高斯里胶，一共是一个跨过一个的，这个又有17层。
1: 现在最高能盖到多少层？
0: 现在就是在5纳米到3纳米，大概50-60层结构。那么在 memory 上更走得更远，比如说现在的 flash memory 现在已经大生产很多年，都是200多层，现在已经进入300多层，将来要做到500层到1000层的结构。等离子刻蚀机现在有将近21个不同的类型。我们是跟着芯片技术的发展，那芯片技术不断地加入更多的新材料，而且做刁钻各种不同的复杂情况。所以呢，我们的那个工作永远没有头，一直要往前走。
1: 欢迎来到我们对话节目的现场。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我记得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福布斯给您评了2个奖，一个是终身成就奖，一个是最佳 CEO。 有人说您是中国刻蚀机之父，等离子刻蚀机的最强大脑。让您给自己做一个定位的话，您更愿意怎么来描述？
0: 我觉得最好就是说我是一个工程师。我最喜欢的物理化学已经搞了62年了。喜欢搞反应器，集成电路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不是靠几个精英就可以搞起来的，产业链很长，对吧？从零部件到设备，到芯片设计制造，最后到电子系统，到最终的终端应用，所以不应该这里面来强调个人的作用，所以最好的名字就是工程师。
1: 那么我们站在一个工程师的角度，我们想请教您，中国的大模型数量占到全球的大约是40%，全球排在第一位，但是我们很不愿意看到的就是我们的半导体制造的设备，比如说光刻机，比如说其他的一些细分领域，我们并没有在全球领先。您觉得这个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
0: 我倒不承认中国的半导体设备离着世界水平很远，其实中国现在已经至少有300多个半导体设备公司，覆盖了100%的各种各样的设备，细分设备。而我们在国际上

最强大的国家也就是50%，所以应该说中国的半导体设备工业，特别是最近20年发展得非常的快，有很多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而且可以看到有部分的产品甚至超。

0: 传统工业，而数码产业呢是微观加工为核心的一个微器件工业啊，它的特点叫越做越小，而前一工业越做越大。最近的数据表明哈，在国际的这个整个企业总产值里面，数码产业超过40%，另外的50%多就是传统工业的产物。我相信数码产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传统工业，所以在再有10年左右，数码产业会超过50%。那么在数码产业上呢，明显的分成4个层次，是一个倒字的三角形。最上面一层叫上层建筑，就各种各样的应用，包括软件、网络、电商、传媒、大数据、 AI、 VR、 元宇宙、 ChatGPT、 DeepSeek 都算在内。下面一层就是电子设备，小到一个电子玩具，大到全球联网的计算机、手机和电脑，都属于电子系统。那么电子系统又在一个芯片的制造和设计这个领域啊，而芯片制造设计又基于半导体设备的能力，是吧？所以1000亿这个美金的每年的设备销售，支撑了10000亿的这个芯片的设计制造，支撑了40000亿左右的电子系统，支撑了200000亿以上美金的这样的一个各种各样的应用。又往下走，就是我们做设备的，它难度越高啊。比如说，国内大概有几千个设计公司都可以设计芯片，但是能做出这个14纳米、28纳米的设备公司，也就是几10个。而且能做到3纳米、5纳米的这种设备工，就更是凤毛麟角。因为这个设备产业需要50个学科兵种的综合作战才能做起来啊，所以需要的研发时间很长，需要的投入几百亿、上千亿的投入才能做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国家还需要一定时间，把这个设备的产业能走到世界前沿去。
1: 2004年，您在60岁的时候回到中国创业，那个时候国家级集成电路重大项目也启动了，主攻我们集成电路整个产业链当中的很多的领域，有一个人一直陪伴着您成长，我们来听一听您给他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2: 当时我记得刚开始那个他04年刚创立的时候，当时我们去跟他一讲，他就他一讲了，他的眼睛一亮。当时我就说，那后续我能不能让其他企业来向你们学习？他说没有问题。他没有把这些企业当作竞争对手，而是很开放地告诉他们中微的好的一些理念。其实它本身一直具有它的一个前瞻性。当年我们记得，就是国家还没有开始考虑做三维存储的时候，他就说我的刻蚀机将来这种做深孔刻蚀、深槽刻蚀的时候，在未来三维存储里面是一定有用处的。我说那你能不能自己先开始做一些研发，我们自己的三维产存正好开始做相应的研发的时候，那么就用自己的装备，尹总这种预见性哈，行业预见性还是令人钦佩的。
0: 说老实话，有前瞻性的不是我们搞设备的人，是搞芯片器件的人，我们是跟着他们跑，但是我们必须要及时的开发出设备，在他们比如说进入这个5纳米之前，我就叫5纳米刻蚀机，一般都要提前好几年。
3: 我也讲一个细节啊，就是中微的发展的阶段，我是3届董事会都经历了，林总在所有董事会上吹过的牛都实现了。
0: 吹过的，
3: 这是我担任3届董事以来，最强的体会，就是尹总的确是有很前瞻性的这样一个事业。嗯，
0: 对不起啊，我从来不吹牛，我讲的话都是留有余地的。所以为什么我完成了？
3: 因为当时我们看的维度，觉得好像跟企业发展会上可能投了赞成票，但底下还是会揣测为什么尹总会做出这样的决策，的确有超前的很多的布局。
1: 最近尹总有什么样的愿景？
3: 最近尹总给我的一个非常大的信心是，要在近期内争取把产值做到700亿人民币。这个700亿人民币的概念就是全球设备五强，这个是我们在2004年组建，包括到2018年上市，我们根本没想过，可能也没敢想，但是尹总给了我们董事会，给了我们股东最大的信心。
0: 这是希望达到。光靠我们一个中微是不可能解决中国所有的问题，必须有众多的半导体设备公司，叫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我们应该是乐观其成，希望有竞争。在前20年， 可以不客气说我们是走在前列技术上和产品上，但是现在这个二十年再不要以为自己是领先的，有很多后起之秀的设备公司

0: 做得比我们速度快，甚至有的设备比我们做得还好，所以我们必须要振作起来，继续的努力，这个路是永远要往前走的。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企业说我要做百年老店，永远在科技领先，这其实是非常难的。但呢，我要跟严总讲，也不一定要做百年，你把这未来二三十年做好，不管是技术的财富还是物质财富也留在这社会上了，你已经做了很伟大的贡献了。我觉得尹总还有一种情怀呢，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因为这不仅对这公司的企业长期有帮助，对他本人的长寿也有帮助啊。这个企业家需要激情才能变得更有竞争力，变得更有战斗力。
0: 陆院长说的非常对，请不要误解，我很少说要把中威做百年老店，我真正讲的是十年以后做多大，现在有非常明确的目标，至于二十年以后现在很难计划，我现在只能看到十年啊。
2: 继续往前走的过程当中呢，中威现在是台积电先进制程的刻蚀机装备的设备供应商。我们知道刻蚀机换供应商其实挺难的，之前一直是范林和应用材料所垄断的，
0: 是
2: 为什么您能从强者当中撕开一个口子闯进去？
0: 也是因为我们想出了，真正想出一些绝招，就是国际上没用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用的甚高频去耦合的反应离子刻蚀这个技术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后来三年以后呢，国际上三大设备公司都是按照我们的方向做，现在100%的 CCP 都是用这个方法做的，所以我们是首创，而且双台机也是我们的首创。双台机可以单台操作，左边刻一片线，右边刻一片，或者同时刻蚀都可以。让我永远忘不了的是，第一次第一片硅片放在两个台里，这边放一台，那两放一台，分别刻蚀的速度就差了0.1个纳米，这是2007年就达到的。首先是中芯国际，张汝京博士带头吃螃蟹。是我们就事成了，后来我们就信心进入了台湾市场，因为我们有双台机的这个设计，本质上在材料上就节省了30%甚至更多，所以我们的这个售价要比国际供应商要低，而且低得很多，而且性能又好又稳定，这就是为什么国际一流的供应商愿意用我们的设备的原因。那么在台湾的国际最先进的生产线上，现在已经我们有800多个反应台，从45纳米一直做到3纳米都用我们的机器。
2: 听说在2003年的时候，您二位在美国见了一面，当时尹总问您说我回国您支持吗？
3: 全力支持。当时尹总是需要客户，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客户，他也需要客户的回馈，那我们很愿意来认证这个设备，这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
0: 张董应该是中国集成电路的第一号领军人物，张博士当时就决定说只要你做出来我一定试，当时还没有说这个设备要做一二三所做什么程度讨价还价怎么试，就是你只要做了设备我就试，这给我很大的信心。
2: 张博士，为什么您那个时候设备都没有，甚至可能连图纸都没有，您就觉得说他能做出来我愿意试？
3: 早期尹总在范林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德州仪器就用了范林的这个刻蚀机，后来尹总调到 Apply 去了，我们向 Apply 买的设备也非常的多，这两次的经验我们很有信心你第三次会做得更好。
2: 在用全新的技术产品的时候，可能是承担一定风险的，
3: 是新的设备一定会有风险，但是我们试的时候呢，不会一下子贸然的试很多，就是小批量的，比如说先试5片，5片不错了，25片，50片再去做50片、100片这样，而且时间要蛮长的，这个双方都要负责哈。比如说我们用中微的设备的话，这设备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付钱，这是中微要前面的投资者他们的，但是后面测试的时候，那个芯片就是我们自己要负责，而且这个时间的成本是我们要负责，大家配合很好以后，成功了。这个投资绝对划得来。如果我们国内大家也抱着这种心态，我们爱用国货，如果没有人使用怎么会进步呢？
0: 对，
3: 不使用就不知道毛病在哪里，
0: 是
3: 不知道毛病怎么改呢，也不要觉得说我一试不好不用了，给他机会。我们曾经做过一次给了一个供应商4次的机会，前后差不多1年的时间，他改好了，现在就大量可以用。成本其实在试用的时候没有什么太多的成本，这最大的问题呢是这个使用者有没有这样子的决心心态问题。如果

0: 因为带头的领导，他觉得我如果用国产的设备，太麻烦，有风险，如果出了错，我要负责任，那我不要，我就买国外的已经验证过的设备。这种心态一出来的话，他自己犯错很少，但是国家整体的进步就大大的减慢。嗯、
1: 其实我觉得、啊、国内大部分的客户都愿意用国产设备、
2: 嗯、
1: 但是有一个思想上的一个障碍，就是实际的数据证明国外的这个领先设备进来以后一进生产线问题很少，很快就核准、
2: 嗯、
1: 可是国内的设备一进生产线开始总有很多问题、
2: 嗯、
1: 所以他要花很多时间把它问题解决了，所以还是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概念，国外的设备比较好，国内设备有很多问题、
2: 嗯、
1: 但是请大家注意哈，我在美国做了20年，那是我们发每一个新设备进入最先进，像台积电啊、三星啊，开始2年都是一塌糊涂啊，过了2-3年以后，那些领先的公司已经帮助我们把设备弄好了，也提了很多意见，我们做好了才把这个设备拿到中国来，那时候已经经过2-3年的历练了，所以你拿来说肯定是好的。但是国产设备呢，一开始呢一下就进入国内生产线，它也同样会存在问题，并不是说国内设备真的就做得不好，是因为它这个环境不一样。所以我希望呢，国内的这个客户呢，给设备产业这个公司更多的机会。
3: 从最开始我们从零起步做了很多半导体的设备，叶田春所长也讲了他眼中的国产替代和原始创新的关系、
1: 嗯、
3: 我们来听一听叶所长是怎么说的。
4: 中国金融发展到现在为止，就是说以替代为主的自主可控的任务，我觉得已经大部分完成了。我们下一阶段做的更重要的不是追赶，你要考虑开辟第二战场，开辟第二条主赛道。原来的说追赶和替代，你看它是从最基础的装备材料开始，我从无到有，我要建立体系，工业体系要有，然后呢我把我的制造工艺推得更好，制造工艺起来之后，我把我的产品设计支撑得更好。现在要倒过来，从应用端开始牵引我整个的产业体系的一个创新，而在这里面装备企业是极其关键的。
1: 他讲很对，前20年基本上是追赶，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哈，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以后的10年到20年要超过国际最先进水平，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哈。其实中国现在最近1年就开发20多种设备，大概几乎绝大部分的设备的设计都是采用最新的概念啊，而且做出的结果都至少和它一样，或者在很多地方比它好。我想国内其他的设备公司学了20年以后也就都怀揣绝技了，以后做的东西都会做得好。再讲另外一个情况，我在美国的20多年里面做了11种成功的设备，包括刻蚀薄膜对吧，还有施法等等检测设备。如果你知道历史的话，几乎绝大部分的设备的领军人物都是中国留学生，并不是美国人也不是外国人。这是因为这个时代的原因，在80年代我是最早到美国留学的，后来就去了很多人，而这些人呢都喜欢工程，物理数学化学工程对吧，都有耐心，所以呢他们后来都很多进入了半导体设备这个产业，都做了很大的贡献。而其中最主要的这个贡献的20-30人其实现在都在国内工作。有很多人有误解，就美国政府限制美国的设备不能给中国运，但是他不知道这些设备都是中国人做的，所以这些人都回国，而且现在回国的人更多，所以我有非常充分的信心。
3: 叶所长刚才提到的开辟第二条赛道，
2: 现在的设备有多先进，您能不能带我们去生产线上看一下？
1: 好啊，
2: 看一下我们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设备。
1: 这就是我们中威的大生产车间。
2: 嗯，
1: 楼上的一层呢是把氩系统做好，然后楼下这层呢是把它全部总装成一个完整的机器。
2: 嗯，
1: 经过组装和测试，大概平均2到3个星期，一个倍可以生产一台机器。
2: 生产一台，
1: 这一共是19个倍。
2: 对，2-3周生产19台。
1: 对，这样一年的话可以最少生产像600台，最多可以到1000台。
2: 嗯，
1: 对，这样的一个数量。这个生产厂房是在国际上半导体设备生产厂房最干净的一个，因为我们有空心地板，有非常好的这个威力控制，我们可以做到1000级以下。
2: 您所谓的1000级，我们应该怎么理解？什么叫
1: 1000级？就是在一个立方英尺里面，
2: 嗯，
1: 能找到最小的颗粒有几颗？
2: 1000个以下叫1000级。
1: 1000以下，

0: 还可以下架100G，一个以下就是1G。我们现在可以做到几百 G 吧，就1000G 以下。
1: 1000G 以下。
0: 绝大多数是半导体设备公司啊，都是10000G的生产线，它底下没有空心地板，所以它的洁净程度要比我们低一个数量级。所以我们和国际上最先进的可视机同代。呀，这个前端柜呢，就是一盒一盒的芯片，放在这里面啊，然后里面有机械手把它一片一片抽进去，把它装到每个反应台上，经过加工。加工完了以后呢，一片一片送回来，一共这个4个台可以放100片。
1: 像这种加工的速度，是不是决定了它机器的效率？
0: 对对对，像这样的一个 UDRE 哈，它一片硅片到刻1.5个小时，最长可以要2个小时。
1: 哦，
0: 原来就是2-3分钟刻一层，现在刻这么几十100多层啊，那就要刻时间。
1: 主要需要的是时间。
0: 对，需要时间，所以需要更多的机台。我们像这个机器，就在一个中国的先进客户上有300个反应器了。每天都在刻时。每一个机器每年加工这个孔，刚我说的10×18次方孔，100万万亿个孔。那如果有300台的话，你想每天刻多少？
1: 所以这也解释我以前的一个困惑，说为什么这个芯片这个速度越快，体积越小越贵，是不是溢价太高了？其实还不是，
0: 对，
1: 它本身的成本就是要高很多。
0: 结构越来越复杂，而且这个需要4万瓦、5万瓦的高功率，那个所有的东西都做得很昂贵。这个生产厂房的这个镜头呢，都是最新做出来的薄膜设备。我们现在一共有了10几种不同的薄膜设备。
1: 这是薄膜设备。
0: 薄膜设备就是，刻蚀设备等于在真空里把东西拿掉。薄膜是把东西放上去，对吧？这是两个相反的过程。那这个呢，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当时刻了一个深孔吧，要60到40米的深孔。以后把的钨的金属扩散进去，把它填满。这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因为你看这么细的一个孔，你填的话上面就收口了，底下就空的了。
1: 那我从两边填呢，可能中间就填不上
0: 了。底下没有，底下不 open， 底下是底儿。
1: 底儿啊，
0: 就只能从上面填。我们有非常独特的工艺过程，是专利保护的工艺过程，可以把它填得很好。现在我们的填充效率要超过美国公司最好的设备。所以像国内的话，这个钨的填充基本上是全是我们的市场，现在都是靠我们的这个机器薄膜机来做啊。我们开发这个设备非常漂亮的设备。
1: 您用漂亮这个字。
0: 对，不是外形的问题，它做出的结果非常漂亮。对。
2: 对话由 AI 战略合作伙伴腾讯天美工作室群特别呈现。数字人小猿由腾讯天美工作室群、腾讯混元大模型提供 AI 技术支持。
3: 您看，如果我们倒回到20多年前，您回国创业的那一天，按照我们常人的逻辑，可能您那个时候在美国做得非常的好。当面临一个确定性和一个不确定的时候，人的本能可能要选择这个确定性的，比如说在美国继续工作下去。为什么您选择回到中国？
4: 我是1980年，北京大学第二个自费出国的留学生，是比较早就去美国了，没想到一下在美国就工作生活了20年，其中的后面的20年都在硅谷，大部分时间做设备哈。那我觉得我给美国的产业界也做了相当多的贡献了，当时已经有80多个美国专利，差不多200个国际专利哈。英才 LAM 和当时 LAM 和东京电子的合资公司都是我帮助开发的半导体设备，是吧？但是缺了一点，是我毕竟是在中国出生的，我的祖上呢是3代都是从国外回国报效的，所以我说我也要回国做事情，就是这样就回来了。
5: 我也讲一个细节啊，我们有一次董事会在硅谷开会议的间歇，他说我带你去看看我当年的那个 house， 就在那个小山上，我们两个呢就开着车就上去，它不是一个小的 house， 是个很大很大的 house。 我说尹总，你已经有这么大的产业，你还下定决心抛家撇业的回国，你图的是什么？他跟我说，就是要做事业，要情怀，我要报国。
3: 当时您手握几百项专利，离开美国的时候可能什么都不能拿走，那就意味着您来到中国大陆之后会走出一条全新的道路。那个时候是不是也挺困难的？
4: 我们回国的是非常敏感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让所有回国的人，开始15个人，后来有200人，签字画押不许带任何的文件，而且计算机是空白，买个新计算机重新开始，这个要求非常严格，完全一张白纸来做事情，能不能做成？说老实话，

0: 自己心里还是有底气的，因为在美国做了20年，我所发明创造的东西也不是书本抄来的，也是自己想出来的。既然我过去能想出的东西，我现在能想出更好的东西来，所以我们做的东西一定不会再重复国外的人那些原来的那些技术，一定要有创新的地方。所以我们公司的在产品开发的10大原则，技术的创新、产品的差异化和知识产权保护，这三个是我们的最重要的原则。
1: 但是即便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也遭到了诉讼，诉讼您的理由是什么？
0: 第一个告诉是商业机密告诉，也就是从美国的大的设备公司跑到中国有30多人哈，其实后来远远不止30多人哈。那么他们就认为你们为什么3年就可以做这么好的设备，一定是偷了原来公司的商业机密啊。这个是一个没有任何证据的告诉，在美国的法律是告人不需要证据，只要告就成立，被告必须证明自己清白。所以我们花了2年半时间，结果发现没有任何的对方的图纸、工艺配方和技术机密，所以就在非常有利的情况下和对方协商就和解了。后来10几年和美国的3大公司打了4场大官司，我们赢了2场，平了2场，从来没输过。我们在知识产权上、商业机密都没有出任何问题。
2: 刚刚提到在美国不一定要有证据他就可以告你，这个告的过程当中不一定告得到，但你骚扰你很辛苦。以前有一个做 CPU 的公司曾经被美国最大公司告了5年，最后告不倒，但是这5年里面已经把它拖垮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当你做得特别好的时候，这个不喜欢你的人呢，就会找你麻烦，
0: 对，
2: 是用各种手段，
0: 对，
2: 所以心里面要有一点准备。如果人家来告我们，我们晓得怎么样对付他。现在又今非昔比，因为我们国内的市场呢比海外还大，他到这边来骚扰你的机会啊，比以前少很多。即使无理取闹，我们还是大半壁江山是稳坐钓鱼台，所以就不怕了啊。何况我们的专利也很多，他来告我们专利的时候，最坏的情形交叉授权也就解决了。
1: 如果各种限制因素再继续叠加、再继续变本加厉的话，我们有应对的方法和应对的策略吗？
0: 龙儿同志讲的话，近期对我们的发展确实会有一些影响，但是反过来促进了国内的这个芯片制造、芯片的设备和零部件材料产业的发展。最近5年以来，已经国外的强权哈已经出台了30多条限制令，来限制美国的先进设备公司，甚至日本、荷兰的先进设备公司给我们提供设备。但是适得其反，国内的发展速度大大加速啊！所以我觉得长远来看，反而对我们是个好处，使我们的发展更快。
1: 中微的产品现在已经能做到100毫米以下的精度，甚至能做到0.02纳米原子级。您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说在美国工作了40年，从来没有想到过能取得这么高的一个精密的程度。怎么取得了这么快的速度？
0: 一般的来讲，一个设备的新的一代需要3到5年的开发，或者一些从来没开发过的设备甚至到7年的时间才能开发出来。那现在经过努力啊，我们中微已经有这种能力，就是在一般的话18个月到2年就可以把设备开发出来，现在1年都开发20多种设备。第一个原因是我们的这个工程技术团队非常努力，而且有相当的经验，还有我们在设备的一些亚系统、子系统上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所以搞一个新的设备并不是100%的开发，而是其中的20%-30%，把反应器做个修正以后又出了一个新设备。举这么个例子，在2023年12月，我们决定进入大平板设备这个领域。这个领域也很重要，大家知道这个不管 AI 也好，先进的这个集成电路、数码，这个视觉是很重要的，对吧？视觉是显示屏是最重要的，而大面显示屏呢，正是我们国家的短板。大概有17种不同的工艺设备，全部是国外买的， 而这个大生产线像 OLED 70%的生产线全球上都在中国建，而100%的设备都是外国的，所以完全没有自主可控的可能性。所以我们就决定来开发这个设备。这个设备多大呢？150吨重，15米长，15米宽，大概有2层半楼那么高。这种设备

0: 根据我40年做设备经验，至少3到5年，甚至可能7年。就我们的精锐团队啊，非常的给力，只用12个月就一张白纸把这个设备做好就可以运转，运用了不到4个月的时间就做到了客户下一代的要求，做到5%以下，18个月就运到生产线上，又经过几个月就核准，所以基本是2年，从一张白纸没做设备就可以做出来。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能力来做最先进的设备。
1: 为什么本身的刻蚀机做得这么好，还要研发其他的设备？
0: 早的时候我就说啊，你说宣称我有个刻蚀机，可以最好的刻蚀机，可是你拿到客户生产线上去，碰到100种不同的薄膜，有的能刻，有的不能刻，那就出问题了。所以一般的像硬材 LAM 和东京电子都是刻蚀机起家的，但是它刻蚀机做好了，一定要往薄膜走，因为你要把薄膜也拿下来以后，就自己沉积的薄膜自己可以刻蚀。那么这两个设备做好了以后，再有能力再有野心的话做什么？量检测设备。如果再有精力做什么？做湿法设备。它的风险在什么地方？过去的40年，从1984年到现在，有7次的大起大伏，就设备的市场一年可以涨100%，一年可以掉30%-40%，是非常可怕的一种，它不是很稳定的。比如设想我们现在是200亿的产值了，对吧，突然一年一掉到100亿了，那公司有几千人上万人怎么办？所以一定要保持稳定的高速增长，就要把鸡蛋再放在另外的领域的篮子里面。什么领域呢？叫泛半导体领域啊，有6个泛半导体领域，都是集成电路设备衍生出来的。第一个就是大平板设备啊，第二个是这个太阳能电池设备，第三个呢就是宽基带半导体发光二极管设备，第四个呢就是各种特殊器件啊，第五个呢是功率器件，最后也是最现在最热的是先进封装。所以我们第二维呢就做这些泛半导体设备，把我们的核心竞争力核心技术延伸到国计民生中一些新的应用，而且是刚性需求，老百姓总要用的东西，这是我们的第三维探索。
1: 像中微这样的科技型创新企业，要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要做出自己的反应和反馈，管理者的身上是不是应该有一些不一样的特质？就这个问题，我们也特地问了我们对话现场的 AI 数字人小袁，我们来看一下小袁给出的答案。
2: 我觉得要有以下3点特质。第一，要有深厚的技术功底，能够亲自把握产品的方向，判断技术的路线，而不只是靠销售或者是资本来驱动。第二，是长期主义和战略定力，要耐得住寂寞，愿意在研发和人才上持续投入，不能被短期的利益所干扰。第三，要有极强的资源整合和抗压能力，能组建顶尖的团队打赢专利战，突破供应链的封锁，在外部打压下仍然能够保持发展的节奏。
0: 我基本上同意这3条，讲得很精辟啊！我写了一个20000多字的领导能力的10大要点，我就有3个核心。第一个是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你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做，对吧？如果这个东西是错的，那你做不成的啊！在这个基础上，人必须有拼命的 drive 的能力，就是自强不息嘛，就是不管周围的环境好坏，它是一个火种，它走到哪儿就把那儿点火起来。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战略决策能力，是3维立体决策。第一个，走一步计划3步，看7步，不能走一步看一步，就时间标度要看远，另外一个方向看广，另外一个要看深，看到深度做决定。有了这3维的决定，一般就可以做决定正确了。我这20多年做了无穷多的决定，现在看来大概99%都是对的，就是因为有这个决策的能力哈。最后一个就是让你的接班人更好。其实每个最伟大的公司通病就是一代不如一代，要做好这个需要这个传承和接班2件事。传承就是我们花了几年的时间写了600页的书，就是为了传承。你要做中微就得按照这个基本的逻辑去做。
1: 在您的心目当中已经有这样的人了吗？
0: 有一批的人。
1: 有一批的人。您觉得他未来能把中微做得比现在更好吗？
0: 一定比我做得好。
1: 如果到一个更高的水平线上，90多分了，再提高每一分可能都挺难的。我们听说每提高一分的时候，您自己都亲力亲为，有的时候还加班到凌晨。
0: 说老实话啊，那个公司做大了，不能每件事都自己亲力亲为，但至少在一个新产品的设计阶段，我都会非常仔细的和设计团队工程团队讨论现在国际上第一的设备、第二设备它的优点缺点是什么，那我们有什么招数设计出一个新产品能够把它的优点综合上缺点避免到，每次都用这样的一个逻辑去分析，所以我们都会提出新的方法来设计。

0: 其实作为投资者，评价一家企业一定有自己的判断和标准。比如说我们现在科创板有自己的要求，跟主板已经不一样了，现在不要求盈利就可以上市了等等。作为投资人，您觉得对于科技创新企业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价它？
1: 一个就是他要看整体的团队，他的团队的领先性、战略性、智商、情商都要在线，坚韧不拔，技术领先。第二个标准就是他作为一个核心的这样一个技术体系，能不能形成一个产业的闭环，能不能在整个的产业当中有一定的这样一个市场的领先地位，有没有作为链主型企业今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可行性和可能性。第三个就是有没有非常强大的团队的管理能力，包括管理综合性和文化引领，这个是我们看一个高新技术企业的一个基本的三个这个要点。
0: 我们知道中微公司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全员持股，公司的每一个岗位，保安、司机都有股票，是这样吗？
2: 保安如果是我们的合同工，不是，只要是公司的正式雇员，包括门口的接待人员都有股票，司机也都有股票。
0: 但是您个人的持股比例在给这种创业公司来讲是比较低的，
2: 0.7%。
0: 您觉得这样的分散的全员的持股模式给中微公司带来了什么？
2: 实际上我觉得每个人做事都是为了自己的精神满足和物质满足在做事情啊，这就是他的积极性的来源。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把员工的近期利益和公司奖金和奖励绑定，所以他近期努力看到结果，马上就有结果。那么又要把员工的长远利益，也就是他的股票期权和公司的长远发展绑定，有了这样的绑定，他才能发挥最大的积极性。
3: 刚刚尹总讲了很重要，什么？要为科创企业创造更宽松的环境。现在不管是投资退出啊，包括这些科学家他拿股份，公司拿股份，股份以后怎么退出啊，税收，所有的这个制度设计要匹配。现在我们很大问题是在宏观层面里面，制度相互之间不匹配、不协同，包括比如说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竞争，同一个政府里面各区各区竞争的，那么这个资源就消耗掉，就内耗掉。第二呢，从根本上要解决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的问题。那么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创新人才培养，我们远远不够，因材施教。老总早就讲了嘛，现在这次国家这个教育纲要也讲到了，要分类选拔、分类培养，不管是语数啊、DeepSeek 啊，这样都不是最好的学生啊。但是他们一定，我说成绩不最好，就传统意义上不最好学，但这些人保留了自己一份什么，一份天真，一份纯真，一份天然的自己去琢磨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个有长期主义观点的人才是从小时候开始培养兴趣爱好。中国有没有可能将来反过来去卡西方国家的脖子？那要靠真正的硬实力，那是什么？那是科学研究、技术研究和基础人才。
2: 我在40多年前观察硅谷那些公司啊，得到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在起始阶段，最核心的是你有个独特的技术，就看家本事，必须有个什么东西比别人先进。但是在10个公司启动，大概只有3-4个公司能涨起来，其他公司就倒掉了。它的营运能力是它最主要的东西。其实我认为公司怎么样平衡这个利益集团的矛盾和关系，是每个利益集团基本上得到70%他想要的东西，大家呢可以有个平衡，这是一个营运公司的核心。到了营运能力强的公司就做大了，真正使他的公司是成功、长远成功，是他的文化作风。我一直在观察，作为一群人的话，怎么把它管得最好，变成一个强群。
0: 听说您还创作了一首歌是吗？
2: 不是我创造的，是我和作曲家安东教授合作了6个月、创造了，原来叫中微之歌，现在我把这个偷梁换柱变成科创之歌，所以可以大家都可以唱。
0: 这个科创之歌跟您刚才提到这些愿景有关联吗？
2: 完全一样。那里面的3句关键的话是我加进去的哈。
0: 哪三？
2: 一个就是攀登勇者志在巅峰，第二就自强不息厚德载，最后一个叫芯片越做越小，我们越战越强。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往太空，遥望地球的夜晚，可以看到京津冀城市群的璀璨流光。它们从远古的篝火转换为灯光，从幽深的过去延续到今天，一直未来。在群峰壁立的太行山与燕山之间，一条纵横中国八省市自治区的大河奔腾入海。海河干流汇入这五大支流之上的300多条河流，润泽着1亿5000万人共有的家园。它见证着中华民族立足于苍穹之下、大地之上，不懈追求梦想的鲜活印记与文明华章。

清晨五点，大神堂的第一缕阳光唤醒了沉睡的滩涂。这里独特的泥滩蕴含丰富的养分，滋养着万千生灵。而就在这片海岸下，却隐藏着黄河与海河、沧海桑田的秘密。顺潮而上，随着海河穿越天津，70多公里的路程，流淌着一座城市600多年的沧桑过往。

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便被称为世界第一流的博物馆，馆藏之珍贵为当世罕见。法国博物学家桑志华在1914年创立之初，将其命名为黄河白河博物馆。白河就是海河，彼时的天津是中国南北交汇的枢纽，更是东西方文明碰撞的前沿。1924年，桑志华就是从天津出发，追溯着海河之源，

0: 看了这片土地上远古的秘密。雁门关外，太行山间，海河的支流桑干河在此处奔流。相传每年桑葚成熟的时候，河水干涸，桑干河因此得名。镶嵌在群山间的泥河湾盆地，宛若锁定时空的洪荒巨兽。就在这里，桑稚华开启了那扇等候已久的文明之门。泥河湾动物群的发现震惊了世界。
1: 北疆博物院院刊第39期，这是非常珍贵的一本史料。这本书啊，已经将近100年了。在1933年6月19日，法国人类学年会的会议上，史前考古权威阿贝布尔耶发言。他通过对北疆博物院馆藏的泥河湾的藏品进行研究后，得出了一个推论：古人类，或者说另一种中国猿人，在泥河湾的存在是既定的事实。
0: 携带着黄土高原的泥沙，发源于山西的桑干河一路奔流，它造就了泥河湾的千沟万壑，与来自内蒙古高原的洋河在河北省怀来县相会。从这里开始，它被称作永定河。支流中，这条曾经最凶悍难驯的大河，开始了在平阔原野上的形成。它与海河流域的其他河流，共同完成了北京湾的塑造，孕育出中国北方最大的都市。但在17世纪之前，人们却还称它为无定河。山溪山绝，洪水肆虐，不断的决意改道。江河安澜，河流永定，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梦想，国泰民安的保障。

农历二月初二，对于滹沱河畔盂县大崔家庄的村民们来说，是一个重要时刻。地里保留了一个冬天的秸秆，有着特殊的用途。去除秸秆的头尾，留下粗壮的茎部，拼接后再将浸透了麻油的棉花用铁丝固定，一个灯座就在村民们手中熟练完成。他们将成为当天夜晚仪式上的主角，而另外一个主角便是与村民们长久相伴的滹沱河。

0: 发源于山西樊氏太溪山的滹沱河，在山中穿行，至河北献县与源于邯郸的阜阳河交汇，因姜太公垂钓而得名的子牙河便由此出发，北行至天津三岔河口，与北运河交汇，共同投入海河的怀抱。滹沱两个字就有水流湍急凶猛的意思。700多年前，这里曾被称作马家庄，泛滥的滹沱河冲毁了山村。伴随着洪水退去，崔氏族人到来，这座村庄从此便有了放河灯的风俗。
1: 六七十岁的婶子啊，大把就是可以到我奶奶爷爷的那种级别。

0: 这是海河留给村民们的古老传统，更是人们与河流的对话。
1: 望天下人平平安安，风调雨顺不太平安。
2: 来了，海河你好。
0: 质朴的愿望就这样点亮了初春的滹沱河。微光互用，海河无尽奔流。

穹之下，娲皇宫的灯火也一如当年，温暖地关照着人间。农历3月15是女娲娘娘的诞辰，全村老幼将请出娲皇宝辇，与十里八乡的村社汇合在中皇山下。

0: 位于歙县的挖皇宫，是中国肇建时间最早、影响地域最广、奉祀女娲的历史文化遗存。海河的支流清漳河绕山而流，在传说中，女娲就是在歙县古中皇山上团土造人。每个华夏子孙都能称女娲为共同的母亲，传说也在这里。女娲取漳河之水与五色石炼石补天，拯救了天下苍生。这场浩劫来自上古神话之中水神共工与颛顼之战。共工发怒后投出不周山，使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故水老尘埃归焉。这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关于大洪水的想象与抗争。
1: 距今4500年到4000年左右，就是龙山文化时期，整个世界

0: 就是降雨量骤增，而且洪水滔天，就是到处都发洪水。那么西方人呢，面对洪水怎么办？靠上帝的庇护，造了一个诺亚方舟，把人种物种给保留下来了。但是呢，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不是这样的，他们采取的办法是抗争。那么以大禹治水，哎，就为代表。
1: 天地玄寂，冰瀑凝固，奔腾不息、吞吐万顷泥沙的黄河，似乎就被定格在一瞬之间。随着大地回暖，被激流冲蚀万年的十里龙槽，终将冲破冰墙的封印。黄河将继续发出奔腾数万年的怒吼。

0: 禹时代的海河流域，气候温润，雨量丰沛，而恣意流淌的还是素有河水一旦起你六斗之称的黄河。从春秋时代至新中国成立前的2000多年间，黄河决口1500多次，改道26次。
1: 因为大禹治水之后呢，他建立了崇高的威望，而且呢，大禹治水的机构转化为国家的机器，他开启了父传子家天下的中国第一个国家。
0: 据《尚书禹贡》载，黄河在大邳山的东北纳漳水之后，向北注入大陆泽。大禹带领民众疏通了大陆泽以下的黄河尾闾，将其分拨为九。经大禹疏导形成的禹河故道，大体循金子崖河河道，在天津以南入海。
1: 我们的海河是逐渐的长成的，慢慢的长成的，其中就有这些黄河为首的这些河流的造陆有关系，逐渐的形成了海河干流。
0: 漫长的时光里，海河与黄河时而交织，时而分离，仿佛命运相连的母子，拥有各自不同的身形脉络和百川入海的浩荡行程。而携泥带沙的黄河更是多次决口改道，纵横自肆。
1: 王莽始建国3年，魏郡的元城，就是现在的大明东边这边决口，影响大在哪儿呢？就是它等于往南边摆了，往南迁了，我们海河水系逐河才摆脱了黄河的影响。
0: 就像是大自然的一次特殊的安排，在短暂的停歇中，海河等待着更为重要的一次历史重塑。东汉永平年间，一代水利天骄王景开始治理黄河，通过疏浚淤塞、采湾取直、修筑堤防等措施，王景打造出一条自荥阳东至千盛海口1000余里的黄河下游新干道。一些河流趁机离开了黄河的怀抱，汇流于天津一带入海，海河的雏形就在人类力量之下悄然诞生。而彻底让海河众流归一的，是一位乱世枭雄。

0: 自乾隆年间京剧诞生那天起，舞台上但凡曹操出场都以白脸示人。而天津这座城市之所以形成九河下梢的独特地理优势，却要归功于这白脸的曹操。
1: 我恨不得杀骨活去，身体哪冤哪少
2: 啊。丞相，只恐你心有余而力不足吧。
0: 京剧官渡之战说的是1800年前曹操北上攻打袁绍的故事。他把自己仰观俯察、通达山水性情的才智尽情地在这里施展，不仅有恶其水入白沟的手笔，也开凿平鲁渠、泉州渠、清河，运输军队和粮饷，一举击溃袁氏家族，北征乌桓，一统北方。或许南征北战的枭雄也未曾料想，海河流域随着他的征战开始形成。
3: 他把整个这个自然的河流变成了水网，这个一样的水系结构，从而使人类活动大大的对这个区域的影响增强了。
0: 在元初至清初数百年间，天津武清的14层码头上千帆云集，南来北往的货物通过北运河运往北京，是维持中央王朝运转的生命线。作为海河流域五大支流的一条，今天的北运河发源于燕山南麓，上游为温榆河，进入通州后称为北运河，在天津与南运河相会于海河。元明清以来，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政治中心北立，直到明万历41年，徐光启的奋勇规则中，海河第一次作为独立的名字出现。从此在这片北靠燕山、南向平原、西倚太行、东临渤海的土地上，形成了九河浮凑、众水来潮的水路格局，激发出海河流域的巨大潜能、王者气象。

0: 林州天气渐热，小麦迎来了灌浆期。魏老汉全家出动，忙碌的他深知，这忙有所收，重有所获的日子是多么来之不易。20世纪50年代的临县宣传册上，有一幅县委书记杨贵勾画的愿景图，一个如今看来都有些不可思议的决定正在酝酿着。浊漳河作为海河流域漳渭南运河的上源，发源于山西省，常年水量充沛。于是劈开太行山引来漳河水，临县人开始了一场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行动。
1: 我是第一批，也就是第一天上去的，头个大下个溜，不修正局不回头，就是我们当时去的决心。
0: 1960年2月，临县人夫妻并肩

0: 父子同行，在峰峦重叠的太行山中，开始了这场当代愚公移山的创举。
1: 我一看，我这上边边已经就裂了缝了，压塌就要下来了。他们还在里边横着，我就喊叫，我说赶紧赶紧，快些吧，

0: 张买将的父亲张运仁，在开工后两个月，就因放炮被飞石击中，当场牺牲。一年后，张买将被母亲送上了渠，成为当时年龄最小的修渠人。经过十个寒暑的奋战，修渠大军仅仅靠着钢钎铁锤的开凿，手搬肩扛的苦干，削平了1250座山头。开凿211个隧洞，太行山里顽强延伸出了1500公里的人类奇迹——红旗渠。
1: 那有人激动了，咋受了罪了？我水八年就是回刘海，这不是神，这正是咱一锤一枪，哈水划来了水。那激动的，说的高兴，一直说了会儿，哭的泪水要一直流。
0: 张买将完成了母亲的嘱托，把水带回了家。母亲对着水呆坐了一夜，才缓缓地回神。通水典礼上表彰了74位红旗渠的劳模，他们所获得的奖励是一张薄薄的却珍惜一生的奖状。这条人工天河为我们留下永久的震撼。

面对他的人们不由得去思考，在严峻的自然环境中可以迸发出的精神力量。

太空遥望地球的夜晚，可以看到京津冀城市群的璀璨流光。它们从远古的篝火转换为灯光，从幽深的过去延续到今天，以至未来。在群峰壁立的太行山与燕山之间，一条纵横中国八省市自治区的大河奔腾入海。海河干流汇入这五大支流之上的300多条河流，润泽着1亿5000万人共有的家园。它见证着中华民族立足于苍穹之下、大地之上，不懈追求梦想的鲜活印记与文明画章。

甸茫茫，蒹葭苍苍，曾经先民在水一方。白洋淀最早见于记载的名称为祖泽，是海河流域现存最大的

0: 才迟。
1: 97岁的卢长禄每天起得很早，虽然已经被家人禁止单独乘船下河，在白洋淀生活快一个世纪的他依旧每日不闲。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含饴弄孙的慈祥老人却是最后的殿上神兵。掩映在荷塘苇荡中的寨南村是店中村，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尾号纵横的白洋淀上活跃着一支水上游击队雁翎队。
0: 你们那个猎枪啊，它叫打台杆了，恐怕这个浪花的大的水就把引线的那个地方了抄了，插上根雁翎。你县委书记侯主哎，这个给你们起个名来了，起名叫他们这雁翎队。旱区的都是钻地道藏，你要水区你都依靠芦苇荡。饭店的小伙狗脚串可以钻进去，他个汽船拿进去了，个大船也进去。
1: 湖塘遍布的白洋淀并非像其他大湖那样浑然一体，而是被39个村落、3700多条壕沟、12万余亩苇田分割成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143个店坡，把白洋淀串成一座让日寇闻风丧胆的水上迷宫。
0: 老百姓们一看说好，我这给雁翎队了编的好，雁翎队是神兵，来无影去无踪。把这个碳把个脑袋弄下去出球，这走了。1943年，环境大改变，子弟兵们多勇敢。
1: 在烟波浩渺的水殿里，他们神出鬼没地打击着日寇，谱写出燕赵儿女的壮歌。而1000多年前，这片平静的水面，阻拦的，同样是血雨腥风。北宋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欧阳修在出使辽国的途中，在这里写下了著名的《边户》。白沟河畔美丽的湖泊，却浸透着这位文豪身居界河上不敢界河鱼的心中悲凉。那时被称为界河，为了阻挡契丹铁骑南下，宋将何成举修建了东西长300公里、深不可周行、浅不可涂涉的塘泊防线，护佑了大宋数百年的安宁。这道水上长城也塑造了今天白洋淀自然生态的雏形，为日后的金宝航线奠定了基础。1860年，天津开埠，成为北方首屈一指的商业都会后，金宝航运成了北方重要的经济命脉。直隶的粮、棉、药材、瓷器，天津的盐和工业产品，在大清河上流动。

0: 清河，由南北两支组成。由于水色清透，故名大清河。北支南拒马河与白沟河汇入大清河，从天津入海。而由太行山冲撞而来的南支重水，在汇入大清河之前，在一处水天浩渺的湖泊前暂缓了脚步。伴随着新时代的开启，白洋淀迎来了又一次历史机遇，雄安新区开启了一个民族的千年大计。海河流域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每一条河流都有自己的源头，也有自己的归宿。灵丘庙隐于发丘山的深处，这里供奉着女神精卫。传说中，她从发丘山衔来石块与草木，单薄的躯体对抗着无情大海的磅礴。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这是陶渊明的咏叹。而海河恰是发源于庙下的清泉中，这也是浊漳河的源头。从太行山流下的浊漳河与清漳河汇为漳河，渭以东行与渭河汇流后称渭运河，至四女寺枢纽以下为南运河。这便是海河流域最长的一条水系，漳渭南运河。
1: 河源为远，源远流长，那个最远的地方是为源头，从这儿发源呢，它就一直流，流到我们海河三岔河口。
0: 发丘山精卫守护的涓涓细流，发育起庞大的水系，涤荡沉积着一方水土，书写着惊心动魄的生命历程。百日维新的变革，清帝逊位的时刻，五四觉醒的浪潮，卢沟桥事变的炮声，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在屈辱中成长，在曲折中独立。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从细水潺潺到波涛汹涌，海河五大支流汇聚一处，在天津奔向海洋。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这是曾经的宇宙，很美，我们可能永远无法到达，但别心急，静静等待，我们就有机会触摸到它的遗产。

宙用自己的方式和时间把尘埃洒落在凡间，种子被人拾起，在更小的世界里被重塑过。

长安城内阴雨连绵，但年轻学徒的心中格外飞扬，多年的技艺锤炼刚刚让他通过了人生最重要的考试之一。从此繁重的田间劳作将离他而去，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正在他的面前徐徐展开。这是盛唐的工匠考核管理制度，强大的帝国召集天下能工巧匠来为自己服务。即便很多人已经拥有了高超的技术，但仍然需要经过严格的培训与考核，才能正式成为工匠。长安城内这样的人多达几万名，但他不一样。作为金银器工匠，他至少需要4年的训练才能获得创作的资格。只有强大的国力才能支撑起几乎没有成本与限制的想象力。作为回报，这些精美的艺术品摆在了大唐的面前。这只碗被誉为大唐第一金碗，每个莲瓣内都錾刻着不同的装饰图案。通过这些，我们可以拼凑出那个时代的些许模样。那是一个勇气与智慧并存的时代，物竞天择的基因与生俱来的骄傲都被刻进猎物的姿态中。那也是一个追求浪漫与激情的年代，鸳鸯和鸿雁书写了大唐儿女的爱情与理想。按照唐朝的规定，一品官员以下食器不得用纯金纯玉，唐朝的上流社会也奉行金银为食器可得不死的养生理念。黄金来自超新星爆炸的宇宙遗产，在大唐的礼制与审美中被赋予了更深的文化内涵。在工匠们的手中，这份

0: 天赐之物被淬炼得愈加璀璨。那些关于黄金的精湛技艺，跨越千年，依旧令人惊叹。
1: 传承是从我曾祖传下来的，肯定是传承了四代。
0: 鲁植物是陕西省为数不多的鎏金匠人。鎏金是一种古老的金属融合技艺。汞，常温下唯一液态存在的金属。当到达400摄氏度以上，它便可以和黄金达成融合，形成金泥。这种贵重的泥巴，既粘稠又可塑，能根据创意涂抹在大多数金属的表面，带来广阔的创作空间。高温下，汞遇热挥发，金则留在器表，这就是鎏金，一项为工艺品披上金色外衣的绝妙技艺。我们很难想象，千年之前，这种奥妙是如何被工匠发现的。但他们对鎏金技艺的纯熟运用，使得我们在今天有幸能看到一条龙，一条来自唐代的龙。它从天空飞跃而来，似乎刚刚落地。金灿灿的外表下是铁与铜打造的筋骨，龙的重心处于前腿，与内部的铁芯息息相关。铁不仅保证着它的厚重，也增加了它的韧性。铁芯外包裹着延展性与可塑性极强的铜，让工匠们有了更飞扬的创作空间。我们的祖先观星，把天空的星宿相连，龙也落到了人间。金、铜、铁是来自星星的礼物，将它们彼此融合，再乘风而起，完成对星空的礼赞。这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龙随风游弋，它的样子化入镜面，将正衣冠、知兴替、明得失的谆谆教诲带给唐人。龙吟遥遥中，也藏着唐人最真实朴素的生活愿望。人们以龙祈福，唯愿风调雨顺，社稷平安。龙的精神也透过笔墨，令人产生无穷的想象，成为永恒的生命象征。龙也曾随信封与驼队远去，跨过帕米尔高原的苍茫雪岭，穿越阿拉伯海的惊涛骇浪，行经万里，落在了另一片文明大陆，惊艳了那片土地的眼睛。这是一个被广为流传的故事。罗马的凯撒大帝在一次盛宴上缓缓脱去外套，一件华美轻柔灿若云霞的长衫吸引了在场者的眼光，引起了阵阵惊叹。远方的大帝自豪无比，他说这是来自塞里斯国的衣衫，这种布是长在树上的，那个国比远方更远。塞里斯是千年前我们在远方的名字。

而树上的珍宝正是我们的丝绸。今天法门寺博物馆保管保护科科长全飞与同事们正进行着一项重要工作。过去几个月里，宝鸡降雨较多，湿度较大，这对丝绸类文物来说并不是个好消息。名贵的紫红螺，里为柔软的丝绸，表面则是用捻金丝绣制而成的大朵纹饰。紫红螺地蹴金绣半壁，是法门寺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唐朝君主会将人世间辉煌璀璨的器物赐予佛寺，以此请愿，为帝国与臣民带来美好的福祉。这样的行为被称为供养。这件衣服只有成年人巴掌大小，它便是皇室成员以自己的服饰为模型，来实现以身供养愿望的贡品。在对这件文物进行季度检查评估后，全飞团队将保护盖放下，再次冲入惰性气体。它将在这片黑暗的世界中再次沉睡。只有使用这种保护方式，它才得以继续留存下去。像紫红螺地蹴金绣半壁这样保存完整的丝织物共出土五件，那么它们何以穿越千年岁月呢？马倩，蹴金绣技艺传承人，他所从事的事业也许可以为我们带来一丝线索。抽茧为丝，丝为心，捻成线，线外包金。金是呼吸的微弱气息就能让其混乱的金箔，那个时代全世界最精妙的工艺，也仅仅为了打造一根金线。用这根金线在丝绸上绣出华美的图案，这种工艺在唐代被称为蹴。这种复杂的金线在某种程度上阻挡了时光的侵蚀，让我们在一千多年后还能见识到这些文物的真容。生活在唐代的杜甫曾经看到过女子穿着这种工艺制成的华贵衣裳，他不由感叹道：绣罗衣裳照暮春，蹴金孔雀银麒麟。千年之后的传承者靠着浩如烟海的唐朝服饰密码片段，一件件巧夺天工的蹴金绣品被还原了出来。这些艺术品被带去海外展出，世界一片震撼。那种不可思议的眼神，像极了一千多年前他们看到大唐的样子。那时唐朝的影响力从长安出发，波及四海，连接起东西方的繁荣与辉煌。异域物产、丝绸以及各种工艺，再随着丝绸之路回到大唐。长安的工匠们用融合与创新，绽放出多元汇聚的文明之花。锤业，一种源自波斯的工艺，在唐代工匠的改良下，将金银锻打到薄如蝉翼，轻若无物。芙蕖即莲花，

是佛教中用以供奉佛和菩萨的供具。这件唐代的盘丝座银符曲，上面的16片莲瓣，就是垂叶工艺的结晶，最薄处仅约0.1毫米，仿佛清风掠过，便能唤醒千年前的微光流转。

另一种极致，则体现在工匠对厚度的巧妙拿捏。四只鸾鸟由厚约0.5毫米的金箔制成，这个厚度得以让工匠们直接雕刻羽毛纹理，既精细繁复，又不刻透金箔，历经千年，依旧纤毫毕现。工匠将鸾鸟贴于镜体之上，反复涂漆、研磨、抛光，直至鸾鸟重现光泽。这便是金银平脱，融合雕刻、贴金、漆艺的创新工艺。随工艺技术一起进入长安的，还有来自世界的物产。南海所产的夜光贝，昼伏夜出，捕捞不易，在唐代工匠的妙手之中，化身为四对展翅鸳鸯。红色的珊瑚颗粒栖息于距长安数千公里外的亚热带海洋中，它们与来自中西亚的青金石、孔雀石等一起，共同装点着这面铜镜。钿为镶嵌装饰之意，螺钿就是将各类螺贝外壳进行加工、切割后，刻制成各种花纹，在嵌入器物表面的一种工艺。螺钿镜后世戛然绝迹，虽昙花一现，却向我们展示出唐朝与四方世界的融合。1000多年前，在今天被称为苏门答腊岛的印度洋沿岸地区，人们种植一种高大的树木，这种树木能产出一种很有价值的香料，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樟脑，一种古代熏香的主要原料。唐朝是一个连皇帝身上也佩戴香囊的时代，对熏香的向往无意间也成就了一条铺满香味的文化交融之路。在衣物上，尤其是在腰带上悬挂香囊、香带的习惯，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中国。工匠还把类似陀螺仪的原理融入设计，这让香囊在保持水平的同时能够随意转动。或许唐人深知繁华易逝，便以精巧匠心，盛装瞬息相沉，令千年后的我们仍为之心动。一年一度的千秋节，必定也是一个香气扑鼻的日子。伴随清杯月的节奏，精心挑选出的骏马由身着彩衣、手执马鞭的龙马人引领进场地中央，鼓手挥动鼓槌，响彻全场的节鼓声，是舞马进入

角色的动员令，数十位手持琵琶、笛、筝、排箫、拍板等乐器的少年乐工用节奏引领着舞马，一百匹舞马或飞奔或俯身下拜，而每当乐曲结束时，舞马则面朝玉榻屈身跪拜，口衔酒杯向天子祝寿。在唐朝289年的历史中，舞马衔杯的这一瞬间成为了太平盛世的最佳印证之一。但长久以来，我们只能从文字的只言片语中去猜想，去拼贴那个瞬间。盛大的场面从未有过任何文物的旁证，直到1970年，西安市城南何家村一件文物跨越千年，将祖先的骄傲与盛世的辉煌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壶身用一整块银板锤出大致形状，再以磨压法在壶腹两侧锤击出舞马形象，屈身跪拜，口衔酒杯，两端碾压焊接，反复打磨至几乎看不出痕迹。舞马、壶盖、提梁、同心结均鎏金处理，黄白辉映，璀璨夺目。至此，历史与现实在时光中交汇，无数当代艺术创作中舞马衔杯的形象被延续再现，完成对那个伟大时代的致敬。回望千年，这件银壶具体的制作者目前已经无从考究，也许是那个刚刚通过考核的工匠，或许他已是耄耋之年，带领着曾经年轻的自己们，用岁月凝铸的记忆完成了这件传世之作。但毫无疑问，这需要他们倾尽毕生所学，只有一个强盛的国家才能支撑这样的作品问世，而长安无疑是这种文化与技艺交相辉映的巅峰之地。宴会到达了高潮，皇帝接过那只象征最高荣耀的酒杯，美酒已被斟满，面对远方的使臣们，祝酒词该从何说起呢？不如一杯敬万国，一杯敬长安。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公元653年，海上风急浪高，一艘遣唐使船挣扎在狂涛之间，命运难测。高田根麻吕这位肩负使命的使者，此行的目的是向盛唐求取典章制度与先进技艺，塑造未来的国度。几十年前，第一批遣唐使带回来了海洋彼岸的消息，深深震撼了日本。大唐的律令、文字、建筑、宗教、礼仪，皆成为追逐的光。于是，日本决定再次派出遣唐使，不只是朝贡，而是寻找自我，塑造未来。但海洋自有其法则，风暴骤起，海水吞没船舱，高田根麻吕最终没能看到长安的灯火。然而，灾难未能阻止日本人前往大唐。此后，新的遣唐使再次启程，前赴后继，穿越惊涛。更有甚者，在当地终老唐土，以自身才华跻身朝堂。长安究竟有何魅力，让他们甘愿冒死前往？答案是无尽的可能。它以包容和开放，为所有追梦者提供可能，让他们在这座世界之都探寻各自的未来。大治一国可以借鉴大唐的律令、惩治与佛法，重塑自身的文化脉络。微智个人，无论来自何方，皆可在此追求学识，踏上通往荣耀的道路。长安，终成万众向往的荣光之城。

作为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往来长安城最庞大的群体莫过于丝路上的红商。他们牵着驮满珍宝的骆驼，沿着漫漫商路而来，队伍少则50头，多则上千头。

直到看见长安，人们才将脑后的头发认真盘起，骏马的马鬃精心修剪，就连马尾也编成了精致的辫子。因为这里是长安，不容怠慢。跨越千山万水的商队，最终都会汇聚到同一个繁华之地，这里便是丝绸之路东端的璀璨起点，长安西市。1957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组建的西安唐城考古队，在历史文献与考古发现的基础上，绘制了这幅唐长安城复原图。其中的长安西市看似方寸，但实际上它的占地超过100万平方米。这里汇聚着200多个行业，坐拥上万家商铺，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国际商贸中心，没有之一。

这尊三彩载物卧驼的背上，浓缩着西式的繁荣。游牧民族的蓝色皮囊壶挂在一侧，波斯萨珊王朝风格的单柄凤首壶悬挂于另一侧，洁白的象牙可能来自东南亚或北非，大唐特色的白色花口瓷盘与驼鞍上披搭纠缠着的蓝色生丝，则是最受欢迎的中国出口货物之一。每日午时，击鼓三百声，西市正式开始。在最鼎盛的时期，西市仅售货商人的数量就有4到8万人。来自四方的财富在这里交汇成大唐盛世的富庶与辉煌。西市的繁荣不仅在于商贸的流通，更在于文化与风俗的汇聚。西市坊间百艺兴盛，身着翻领胡服的汉人男子脚蹬尖头长靴，手中挑鸟，表情悠闲富足。皮袍大厂的坦腹胡人仿佛正在进行令人目眩神迷的幻术表演，扁壶上的驯狮人双手放入狮子的血盆大口，引得观众叫好不绝。时至冬日起寒节，胡人赤膊骑马，彼此泼水，祈求来年身体康健。西市的天空人声鼎沸，热闹非凡，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此交织。繁荣的回响映照在一件件跨越千年的文物上，我们能从它们的形态中轻易捕捉到古人生活的印记，而其中的一张面容尤为引人注目。他头戴幞头，身穿绿色团花纹

圆领袍衫，腰束隔带。这一装扮正是当时士人阶层的男性服饰。然而从足上的尖头鞋以及面部的妆容来看，她分明是一位女性。这位唐朝丽人身着男，或许她是某位官宦之妻，换上丈夫的衣裳在街头漫步。而她的出现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她很大概率来自贵族聚集的东市。

方市是唐长安城的两大官方市场之一，坐落于城东，与西市遥相呼应。长安百官为了方便前往大明宫和兴庆宫上朝，纷纷在此地周围置宅安家，这让东市成了官府人士起居与消费的心脏地带。唐人皆饮茶，饮者不分贵贱，而在他们之中，茶所依托的器物却能照见不同的审美与气度。这套茶托与茶碗以珍贵琉璃制成，温润通透，呈现出千年前唐朝贵族饮茶流程的精致与讲究。茶托分制不仅防烫隔热，更关乎举止的从容与礼数的周全。这一件金银丝接条笼子很可能是用于盛放茶饼的器具。涡纹银丝盘绕成足，轻轻托起编织成型的茶笼，通体镂空，便于四面通风干燥，也可用于备制潮湿的茶饼。精巧构思中，实用与美感融为一体。而这件鎏金磨金鱼三足架银砚台，则更像是一件供奉茶汤的仪器，盖体仿若倒覆的荷叶，上饰摩羯犀油，连垒为纽，可注胡椒、肉桂等调料，台盘呈莲瓣舒展，中心为莲蓬孔洞，可以盛盐。三足之下，摩羯鱼与莲珠悬垂摇曳，灵动而轻盈，似在一呼一吸间也流转着茶道的气韵。当潮流在此地聚集，自然不会仅仅满足于奢侈品的堆砌。不远处的进贡方马球场，一种新风尚正在跃动。跃马挥杆，身姿飒爽，驰骋其上的不再是惯常的男儿身，而是一群英姿勃发的女子。尽管帝国已步入太平，曾经马上得天下的记忆仍未远去，狩猎、马球等激烈竞技正席卷上流阶层，成为风尚的一部分。而这里的女子也已褪去规格的束缚，驰骋在速度与力量之间。

堂的女子从不甘于平庸，她们可以女扮男装，胡服纵马，在风中策马扬鞭，也可以身着罗衣，在金翠流光间展露自我。无论何种装扮，都藏着盛唐女性鲜明的个性与无畏的风骨。

这件华美绝伦的冠饰曾属于唐高祖李渊的五世孙女李垂，由金、银、珍珠、贝壳、玛瑙、绿松石1700余颗珍贵材质镶嵌而成。铸造鎏金、掐丝、锤叶、镶嵌，每一道工艺都将精巧与奢华推向极致。光线流转间，勾勒出大唐的荣光。珠翠晃动时，仿佛仍在诉说当年的雍容风华。

这样庞大的官事，若没有足够的承托，又怎能稳稳地立于发间？发髻是唐代女子对自身美学的优雅表达，乌发高耸，如云似塔，既是盛装的一部分，也是个性的张扬。流金花鸟等梳嵌入发间，满头珠翠在步履间轻轻摇曳，宛如一首被光谱写的诗。清透的衣衫，大开的领口，是唐朝女子特有的自信与自由。这份不加掩饰的坦然，也让某些事物有了得见天日的机会。碧串便是其中之一。碧串亦称碧环，虽非唐人首创，却在这一时期大放异彩。金玉雕琢的孤环缠绕在女子浑圆丰润的上臂，行指之间流光轻颤，衬得举手投足更添风姿。绚烂的风潮，物质的富足，包容的时代，一波波先锋的浪潮从长安外溢并散播四海。人人都说这是世界的中心，但这座城市比他们想象中更渴望精神的滋养。多元观念的激荡与融合，才是它真正不朽的底色。公元800年，进士及第的白居易带花骑马遍游长安，随后他被破例允许登上一座塔。29岁的白居易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在这里写下此恩塔下题名处，17人中最少年的诗句。他登上的这座塔就是

验它。帝于长安至今已有1300多年，它的存在并非为了瞭望或装饰，

兼挑657部佛经与佛像舍利，跨越万里，只为求得真理。这些珍贵典籍需要一个能够安放、翻译，并让后世铭记的归宿。皇帝亲自为他选择了慈恩寺，并命玄奘参与新塔的设计。玄奘以在天竺所建的诸佛塔为蓝本，采其神韵，融其精意，亲手绘制了大雁塔的轮廓。塔高50余米，夯土为心，砖石为壳，沉稳而庄严，矗立在长安的天际之下。那一年，玄奘50多岁，身体已显衰弱。他在尚未完工的塔前凝视良久，仿佛在为自己的后半生寻找一个归处。但这座塔很快显露问题，砖缝之间的植物根系破坏了夯土，日积月累便出现局部损毁。难道它将无法长久矗立于尘世？所幸历史并未辜负它，在其后的1000多年间，大雁塔得到多次修缮，稳定性显著提升，塔体比例也更加协调，逐渐接近今日所见的模样。如今它伫立在城市的一角，不再高耸于一切之上，也不再是心灵唯一的归宿。可仍有人远道而来，在塔前久久伫立。他们并非为了参拜，而是想看看千年前的人们是如何仰望天空，又如何平静内心。

0: 入了夜，西安仿佛就变成了长安，一时间难以分辨今夕何夕。
1: 人生得意须尽欢，天生我材必有用，
2: 千里一看尽还不来。
0: 昔日的教坊司早已不见，却依稀还能听见远处传来的丝竹与笑语。那些在千年前曾燃烧过的光，如今在另一种形式下重新亮起。大雁塔依旧伫立，见证着一个又一个时代的更替，而今日的西安也正以它新的方式再次走向繁华。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腰痛正让几亿人活得不痛快，
1: 夜里翻个身龇牙咧嘴的，它会严重的影响了睡眠工作。
0: 腰痛发作该躺着熬还是忍着动？站坐走搬哪里做错了再伤腰？收好这份腰背痛自救指南，别让你的腰废在忍一忍上。

0: 各位好，您正在收看的是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纺颗粒独家冠名播出的职场健康课，中医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请用启达力精纺颗粒。我是主持人刘仲萌，欢迎大家。节目开始呢，给大家看一个比较惊人的数据哈，来咱们一块看一下大屏幕，中国腰椎病患者超过了2亿，腰疼是导致伤残损失寿命的第二大原因，换句话说，有超过7亿人因为腰疼过得不痛快。我说几种场景啊，坐久了站久了，这个腰啊就像石头一样硬，有吗？都举手了。还有，哎，地上有个东西，弯腰捡东西起来那一瞬间，腰像被卡住一样动不了，有吗？文丽、佳琪有。还有，这个腿啊像过电了一样，从臀部一直麻到脚，也都举手了。如果各位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其实都可能是有腰部疾病了。那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腰痛到底是怎么回事，该怎么治怎么防。首先请出三位专家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来，欢迎三位。你好李医生，欢迎您。卢医生好。你好曹医生。
1: 卢旭华，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曹鹏，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骨科主任医师。李维新，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
0: 开场的时候我告诉大家，这个腰痛啊是导致伤残损失寿命的第二大原因。腰痛的杀伤力真的有这么大吗？
2: 腰痛的时候大家什么感觉？第一件事儿，发现自己活动舒适的这个半径减小了。别说出门工作上班，可能下床都很困难，夜里翻个身龇牙咧嘴的，它会严重的影响呢睡眠、工作整个的活动能力。更关键的是什么呢？腰痛可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就在今年，我们脊柱外科一个比较顶级的期刊 Spine Journal 有一项研究，在8岁就开始随访，一直随访到34岁，连续的做核磁共振，就会发现脊柱的蜕变的集中区域并不是20岁、30岁，而是11岁到19岁的青春期。超过一半的随访人出现了严重的脊柱的蜕变。所以护腰这个事儿，不是咱们中青年的职场健康课，也不是老年人的必修课，而是我们

0: 应该是从青少年就应该上的基础课。
1: 青春期是腰部保护和腰部损伤的一个窗口期，
0: 非常关键。
1: 你要不就在青春期的时候保护好它，如果没有保护好，可能从青春期开始腰就受损了。
0: 是的，
1: 卢医生他急诊过一个案例哈，是腰间盘突出的一个患者。你告诉大家他才几岁？
2: 当时做手术的时候才14岁。像这一类的手术，作为我们脊柱外科医生是非常不愿意给他做手术治疗的，希望通过保守治疗能够得到一个痊愈。但这个孩子呢，就是因为随访2年以后严重影响生活，腿痛不能下床，影响学习，后来家长经过再三考虑做的手术。就像刚才我们曹医生讲的，其实椎间盘的发育、椎间盘的完善，在青少年一定要得到一个很好的保护，将来他才会有一个健康的腰椎。
1: 的确，护腰这件事情要从青春期开始关注。可是李医生，为什么现在腰痛的杀伤力这么大？是不是因为大家没有那么重视腰痛这件事情？
3: 是的，其实我们对腰痛的认知不像其他疾病还觉得很重要，大家会有一个误区，哎，觉得腰痛忍一忍就过去了。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哎，腰一抽，啊，可能闪了一下，或者是腰一疼，觉得睡一觉就好了。你再过过觉得整个腿有点疼啊，可能要用点这个膏药。等到他这个发展到这个腿出现疼痛的时候，这可能时间很长了，往往2年、3年甚至于5年。那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碰到这种病人，我们会问他，哎，那么5年的时间你为什么不早点来看呢？就是他们的回答都是一样的，一开始没那么严重，从没有那么严重到后期他离不开药，一开始哎不太影响工作，最后没法上班。这个过程是一个慢性的啊，温水煮青蛙这样一个过程。但就是这种慢性的腰痛呢，它会让我们的整个生活质量会大大的下降。最好的年纪因为伤残限制了他的很多的活动，他得到一个限制的生活。
1: 腰痛这件事情非常熟悉啊，可能大部分人都疼过，但我要问一下各位，腰在哪儿？
4: 肚子后头吧。
1: 在肚子后头哈。
4: 对，
1: 把话筒再给到文丽，请问一下腰是干嘛的？
5: 支撑作用吗？
1: 我们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腰痛过，但是腰在哪儿可能也说不清楚。接下来呢，我们请卢医生告诉我们腰到底在哪儿，以及腰的作用是什么。来，请卢医生。请卢医生先告诉我们这个腰在哪儿呢？
2: 腰椎是有5节，上面有3节，下边有2节。
1: 咱们来数一数这5节一共在哪儿呢？哈，
2: 这个最下边这一节，这是骶骨了，这是骶椎了。再往上，这是15、14、13、12、11。你记着，腰带的位置，就是腰的中间稍偏下的位置。所以腰带上下的疼痛，一般是腰痛。这个就是说是最简单的一个记忆方法。
1: 我想问一下哈，有的人哈腰疼，结果呢连着上面这个肩膀也疼，这是怎么回事？
2: 他想上连接胸椎和颈椎，想下连接骨盆、骶骨和下肢，它有支撑作用，有连接作用，还有活动功能。所以腰椎出了问题以后啊，它向上的话会影响到胸椎和颈椎的力线的分布，肌肉力量的不平衡，向下会传导到骨盆、下肢，它的肌肉也会发生紧张、不平衡，会导致慢性损伤的发生。
1: 我们总说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个特别典型，疼一腰而疼全身。来，把话筒给到佳琪。佳琪，你先告诉我们你今年几岁？
6: 我今年20岁，是05年生的。
1: 20岁，但是开场的时候你告诉我们你腰疼，
6: 就是捡东西起来会有点刺痛。
1: 因为什么原因？你自己分析或者看过吗？
6: 因为小时候练跳舞，然后强度也比较大，有的时候姿势没摆对，然后就非常的伤腰。初中差不多就因为腰疼就不练了，再之后就是高考复习的时候坐7-8个小时一整天，这样有一次起来之后就感觉忽然站不起来了，腰特别特别疼。去看了医生之后，医生说可能是有点腰肌劳损了，他就建议我回去可以热敷、贴膏药这种，坚持了一周就好多了。
1: 现在呢？现在怎么样？
6: 久坐之后也会酸胀。
1: 这个腰不得劲儿，选择去再看医生吗？
6: 没有疼到那种难以忍受的程度。
1: 你看看，
2: 腰疼

0: 如果反复的腰痛，一定不要忍，一定要到医院去做一些检查，比如说做腰椎的 X 线片，比如说做腰椎的核磁共振，明确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腰痛。因为腰椎啊，它的组成啊，既有骨头椎骨，又有连接椎骨的椎间盘，还有椎骨椎间盘周围的肌肉以及椎管中央的脊髓，这几方面哪一方面出了问题都会造成腰痛的发生。所以首先要就诊查明原因。
1: 腰疼这事儿是有不同种类的，到底怎么分，我们请医生再继续来聊。来，请落座，谢谢。咱们先来说这几种腰疼分别叫什么。
2: 大概上会有三种吧。第一种呢，我们叫非特异性的腰痛。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结构性有问题，叫结构性的腰痛。第三个叫红灯性的腰痛。
1: 什么叫做非特异性腰痛？
2: 很多患者是这样的，在我们诊，但我片子上很好，可是为什么我就是腰痛啊？绝大多数都是这些软组织、肌肉、筋膜、韧带，有些影像上看不到的组织出现了问题。
1: 这种非特异性的腰痛，它大概是怎么个疼法？曹医生总结了三个字：酸、片和变。逐一来说，酸是怎么个酸法呢？
2: 很酸痛，它不是什么刀割样的，不是那种放电式的，而是从早到晚都是很僵、很酸胀，这个往往代表是软组织。所以第二个字呢，叫什么？是片。什么意思？我们在门诊碰到这种非特异性腰痛的患者，他不会很精准地告诉你我就这一个点是难受的，他往往是手臂一滑，是这一片，曹医生我都觉得很难过。那往往这类的患者，我们会怀疑有非特异性的腰痛。那么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他动动窝，他能够症状缓解，开会坐久了40分钟，坐在工位上稍微活动一下，伸个懒腰，哎，他能够变得活络一点，坐久了站起来走两步又松快一点，你看他的症状会随着你的体位而改变，这个我们往往呢会觉得这是非特异性腰痛的表现，是软组织的表现，而不是神经压迫。因为神经压迫，我们接下来的说的第二类的结构性的腰痛，往往不会随着你的体位做很大程度上的缓解。
1: 那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非特异性腰痛它到底是怎么个疼法？不是疼一点，而是疼一片，这一片都不舒服，关键是你稍微挪动一下，扭一扭，它就舒服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种腰痛叫什么哈？叫结构性腰痛。
3: 到了结构这一块的话，实际上我们已经发生了一些形态的改变。那么结构性腰痛呢，它主要有两个，一个就是我们的腰椎间盘突出，大家都非常熟悉，还有一个就是腰椎管狭窄。我们就先说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1: 腰间盘突出这个太熟悉了，
3: 太熟悉了。
1: 在这儿呢有一个道具哈，麻烦李医生拿一下。
3: 好的，
1: 请先告诉我们腰间盘在哪儿。
3: 那么间盘就像我们汽车的这个避震器一样，在两节硬质的椎体之间有一个有弹性柔软的，外面是一个很强大的纤维环外套，里面是一个非常 Q 弹的髓核，组成这样一个避震器，就是我们的椎间盘结构了。那么在反复的这种挫伤下，这个纤维环一层一层破，破到最后完全破开了，果冻一样的髓核就从这个破口挤出来，往往会在这里挤出来以后直接面对就是我们的神经，
1: 刺激到周围的神经了。我终于明白了，这个腰间盘突出不是骨头突出了，而是里面这个椎间盘突出了，负责减震避震的这个东西突出了。
3: 对，我们总共有五节腰椎，但是真正容易发生椎间盘蜕变的呢，就是我们的腰四五和腰五底这两节，活动度最大，最靠底。
1: 这种腰间盘突出的疼跟非特异性的腰痛肯定不一样，它的疼是怎么个疼法？
3: 间盘出来之后，它首先它有炎症的刺激，它会影响到我们椎间盘周围的神经，这个周围的神经实际上更多就是我们间盘的窦椎神经，它很深，所以这时候你感觉这个疼啊，它没抓没挠，你不知道的地方很深，位置很深。那么第二个就是它会影响到我们腰椎的神经根，它有一个远位放射痛，就是你的腰痛但是带动了腿的疼痛。一般我们如果有间盘突出，我们会问你小腿疼不疼，这个非常重要。一般疼痛不过膝，我们认为还是非特异性的筋膜劳损造成疼痛，但是如果过膝到腿了，到小腿，到脚踝，到脚背，到

0: 脚底，这时候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原位疼痛了，它像放电一样唰一下从腰一直到这里一米多长，
1: 伴随着脚部和腿部的不适，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特点。那在结构性腰痛当中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接下来卢医生也告诉大家了，这个叫椎管狭窄。在这个小模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椎管在哪儿吗？
2: 黄颜色的是椎管里边的神经，
1: 神经
2: 这个黄颜色周边的这个区域就是椎管，它是容纳神经，像一个房子一样，把这个神经有一个安全的有一个稳固的存储空间。
1: 嗯，水电浇底的时候你会发现就经常会走管，一个管一个管一个管，这管里面包着电线，其实有点像椎管和神经之间的这样的关系。
2: 对，
1: 那我们来看一下正常的椎管，在这个大屏幕上这个照片大家看一下，正常的话它还是挺宽的，但是一旦狭窄的时候你看椎管七扭八扭的，有没有跟老化有关系，退化有关系？
2: 因为各种原因，各种劳损的原因，像椎间盘突出啊，黄韧带的增生啊，椎骨的增生啊，
1: 骨刺
2: 都会造成这个容积的减少，会造成神经的压迫，引起一系列的症状。
1: 明白了。那椎管狭窄导致的这种腰疼是怎么个疼法？
2: 像这一类患者的疼痛呢，一般的发病年龄呢相对来说大一点，像中老年比较多一点。疼痛的位置呢一般是在腰臀部的外侧，另外一个呢在走路的时候走不远，走一段时间，比如说走个100米200米走不动了，感觉腿不舒服，腿胀腿沉腿酸，腰也不舒服，但是蹲下来弯弯腰休息一会儿又能走了。
1: 所以我们听到腰间盘突出和椎管狭窄，你会发现有个共同的原因，都是碰到神经了。但是很有意思，这两个疾病啊舒服和缓解的这个姿势完全不一样。腰间盘突出的时候弯腰的时候疼，躺下的时候好，对吧李医生？
0: 对的。
1: 椎管狭窄就像卢医生说的，走路的时候疼，蹲下的时候好，是不是因为蹲下导致椎管的空间变大了呢？
2: 对，弯弯腰椎管被动的扩大一下，里边的供血里边的神经的这种功能它会有恢复。
1: 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这个椎管狭窄也是碰到神经了，一定要记得是走路的时候疼，蹲下和弯腰的时候稍微能舒缓一下。好了，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个这种腰痛哈，看一下大屏幕哈，这个名字叫红灯性腰痛，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曹医生，
3: 是越来越重了，
1: 致死率比较高，
3: 致残性
1: 比较高。
2: 嗯，
3: 那么红灯性的腰痛呢，我也用三个字进行了总结，第一个字呢是夜晚的夜。为什么？因为如果您的腰痛是晚上的时候加剧的，很难被缓解，越到晚上夜深人静越疼痛，我们在临床上会怀疑有肿瘤性的损伤，
1: 腰部长肿瘤了。
3: 对。那么第二个字呢是发热的热。如果我们的腰痛还伴随着什么呢，它不是很单纯，还有盗汗，体温升高了，那么这类的腰痛我们就会怀疑什么？感染，比如说结核的毛病，腰椎的结核就会有腰痛、盗汗、发热。那么第三个字呢，失去的失，也很好理解，如果我们的腰痛腿痛还伴随着大小便的失禁，
1: 控制不住了
3: 失控了，那显而易见也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情况，这个叫马尾综合症，在我们的脊柱外科神经外科是急症，是要需要立刻就医就诊了。想想看，如果是马尾综合症，你承受不住马尾综合症带给你的神经功能的代价，那个损失太大了。
1: 嗯，
3: 很多的神经上的损失是不可逆的。
1: 嗯，
3: 想想看，如果我们生而为人，连我们的大小便都控制不住了，人的尊严呢？所以这点上来讲，就提醒大家要非常的小心，我们把它归类成叫红灯性腰痛的背后原因。
1: 另外呢，我想问一下卢医生，我们讲了三种疼痛了哈，有非特异性的，有结构性的，还有红灯性的，这三种腰部疼痛哪几种占比是最大的？
2: 就是非特异性腰痛和结构性腰痛是最高的，应该是在95%以上。
1: 这么多？
2: 对，这两种腰痛共同的一个发病的一个基础 其实就是

0: 腰椎立线或者脊柱立线的偏斜。
1: 什么叫做立线？立线在哪看得见摸得着吗？为什么立线不好，立线歪就会导致这些腰部疼痛呢？接下来请曹医生来给我们讲解一下，来有请。
2: 讲立线之前呢，我想问一下我们今天在座的脊柱是不是越直越好？
0: 我觉得应该是越直越好，因为我们经常说挺直脊梁嘛，我觉得可能有关系吧。
3: 我也觉得是，因为舞蹈跳舞的时候也要说要挺胸抬头嘛。
1: 答案定了，曹医生，脊柱越直越好。
2: 越直越好。但事实上呢，脊柱是有三个非常重要的曲度和弯曲的。我们颈椎呢，大概会有向前有个20度的弯曲，是向前凸。我们胸段会有一个40度左右的向后凸，而我们的腰椎在这儿的这个结构会有一个60度左右的前凸。那人体的这三个曲度的设计，可不是仅仅为了我们前凸后翘，看上去漂亮。为了什么呢？为了我们的减震。我们刚才在我们的节目中反复提到了脊柱有一个避震性，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高高跳起落下来的时候骨头没有散架，您不会感觉到非常的疼痛的原因，是因为脊柱利用这个曲线把我们的力分散掉了。所以你看我们球员跳起来2米多高，落下来的时候100多公斤的体重没有任何问题。那么说到这儿了，我们要扣下题了，什么叫立线？我用一句话尽可能的简单讲，就是我们人体的重量向下走的那根线。咱们的立线正，我们的腰轻松。如果我们的立线歪，腰就要加班，那总是有一个结构要替你负重前行，我们很多的疾病就油然而生了。那我们的屏幕上更能够反映出来立线的重要性，这是什么？撑杆跳。当它发生曲度变换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有几个功能。第一个是储能，
1: 蓄力，
2: 蓄力了。同时呢，它在减震，然后再发力。那我们的颈椎、腰椎的曲度也是一样的。当我们的曲度变得很直的时候，那么它的储能和它的减震就会非常弱。这是为什么腰椎、颈椎、胸椎曲度消失变直的患者会经常的会有腰痛的存在。因为我们的力量的力线的负荷平衡被打破了，你的很多自身的重量落在了不应该落在位置上。所以我们反复会强调，曲度是来负责减震，而力线负责你的省力。如果我们的力线正，腰椎就非常的轻松，力线歪，那很多的毛病就来找你了。而我们很多腰痛的原因不是那一下那一个动作，是长期让你的腰椎处在一个歪的模式下。这个是比较糟糕的。
1: 那么这个力线到底值不值，该怎么测呢？接下来进一段广告，请宇哲和李医生为大家讲解，稍后见。
4: 你的力线正吗？一个动作帮你测出来，站、坐、走、搬，哪里做错了再伤腰？护腰神器真的管用，还是交了智商税？更多真相即将为您揭晓。
1: 职场健康课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独家冠名播出，感谢鲁南制药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宇哲。那腰线到底歪不歪，一个方法教您测出来，那具体该怎么测，有请李医生来教给大家，那也请小辉一起做一下。那李医生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测方法是什么呢？
6: 我们有一个靠墙站立的方法。这个方法就非常简单，我们有5个点接触这个墙面，要靠在墙上。哪5个点呢？我们的后脑勺，我们的这个肩部，后背，对吧？还有我们的臀部，还有我们的腓肠肌，就是小腿肚子，再有我们的脚后跟。我们在这个保持5点靠墙之后，我们腰的后方能够容纳多大的空间？这5个点都靠在这个墙上，腰后方可以插入一个手掌，这是好的。如果我们在这时候能够深入一拳，那么这时候提示什么呢？提示我们的腰椎的前凸角过大，骨盆过于前倾。这时候多见于什么呢？可能你穿高跟鞋穿的比较多，骨盆前倾之后呢，有一个问题，腰部劳损发生率会更高，而且将来滑脱的可能性也会更大一些。

0: 您来，
1: 好
0: 试一下好吗？这五个点都靠在这个墙上，
2: 嗯，
0: 然后我们来测，哎，这时候我们来看这个，
2: 对，
0: 腰部后方保持之后，腰部后，哎，这个很难往里伸啊，插入手掌会比较困难一些。
2: 哦，
0: 那这提示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腰的前凸是不够的。
2: 嗯，
0: 腰的前凸不够，它提示什么？可能我们会有腰痛的这个积惹，有没有这个情况？
3: 是的，李医生，我在2017年的时候呢，有一次非常严重的经历，
2: 嗯，
3: 就是我下班以后呢，习惯性的往沙发上一坐，再想起来已经是起不来了，疼的。
2: 嗯，
3: 然后我想着可能是用过力了，然后呢，我就想着休息一晚上就没事了，但是到了半夜我要去洗手间的时候，
2: 嗯，
3: 就发现床都下不去了。一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下去正骨地方，没想到的是按了不到3分钟，
2: 嗯，
3: 我就能站着走路了。
2: 哦，这么神奇。
3: 就是这么神奇。
2: 哦，哎，那您提到的这个其实也是现在大家都很关注的一个问题，
3: 嗯，
2: 就是因为我周围腰部有问题的朋友也比较多，
3: 嗯，
2: 所以呢也有很多方法，包括像您说的这种正骨就能够快速来止疼，嗯，那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李医生？
0: 小辉可能当时是以腰痛为主，那么这种正骨它主要是缓解我们的肌筋膜炎，但是如果我们当时还有腿痛啊，放射性的这种腿痛，这时候我们需要有一张磁共振的片子，看看有没有急性的髓核脱出。在腰椎可能正骨相对安全一些，但是如果在颈椎出问题，没有这张磁共振片子，正骨相对是有比较高的风险的。
2: 所以说遇到这样问题的时候，必须要先去医院先诊断再治疗，这条底线是不能破的。
0: 对，先要有诊断， X 光片能够看到我们的骨头，能够看到我们的前凸的角度，看到有没有侧弯，但是更细一步，我们想看到神经怎么走的，我们看到有髓核有没有凸出来，我们看到硬膜囊有没有受压，这个时候只有借助磁共振检查了。所以每个片子它所侧重是不一样的。
2: 嗯，那诊断了之后我们该怎么治呢？
0: 那么我们在急性期短期的一两天的休息，早一点下地活动或者辅助的物理治疗，它好的会很快的。但是好了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嗯，
0: 就是控体重，强核心，改习惯，调姿态。
2: 控体重它的指标是什么？第二个呢就是改习惯，那改的又是什么呢？接下来的时间就交给仲萌和几位专家继续来带着大家一起来探讨。
4: 再次感谢李医生刚才的分享，但是李医生刚才跟宇哲告诉我们两大关键，如何让立线不歪哈。其实我理解了，一是要控，二是要调，但是我们拆分来看，分几个步骤来看一下大屏幕。第一个要控体重，卢医生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控体重立线就能够不歪？
5: 腰痛的这种原发因素的分析当中，第一位的因素就是长时间的静坐，第二位的因素就是肥胖，就是因为胖造成的立线的偏差，所引起来了腰痛的症状。
4: 我给大家看两张图片哈，看一看哪种体型对腰部特别是腰椎的压力最大。来，我们看一下画面当中左边的这个女性呢，是我们常说的梨形身材，她的特点就是胯比较宽，腿也比较粗。但画面当中右边的这个女性呢，是苹果型的身材，肚子比较大，腿比较细。这两种体型哪个对腰部的压力最大？来，把话筒给到白羊。
6: 对腰不好来说应该是左边那个。
4: 为什么？
6: 你腿用劲儿，你腰也得撑住了呀，你不能腰没有劲儿撑着呀。他太瘦了，他感觉他的腰除了骨头就也没啥了。 你如果做训练呀，或者你跑步呀， 就感觉说能给腰跑折了一样。我一看右边那个就觉得他比较壮实，他这个腰周围有很多东西，有很多东西保护着他。
7: 我不同意白羊的，要护腰你应该是肌肉有支撑的力量呀，你那是脂肪，而且你看这个苹果型它脂肪一般堆积在腹部嘛，那它多沉呢，你像揣个西瓜一样，那你这个要用劲儿的时候你腰就得用力往后挺，那你就更累呀。
5: 国宁讲的是对的。
4: 来，把掌声给到国宁。理由是什么？
5: 如果说是前边我们像揣个西瓜一样肚子很大，那么负重会大，腰部的力量它会要求的会更强，腰部的紧张程度会更高。第二点呢，其实还牵扯到刚才我们讲了一个立线的问题，如果说是肚子大，骨盆会有一个相应的前倾，那么骨盆前倾以后又加重了腰椎曲度的加大，那么代偿性的会引起胸椎的这种后凸的减小，
4: 那立线不就歪了吗？
5: 对对，但是像这种梨形身材呢，臀部和腿部的肌肉的力量会有一个均衡。

0: 的分布。
1: 嗯，
0: 这样的话还要回到我们那个立线的问题，立线好腰好，立线不好腰就不好。
1: 嗯，那这个立线到底怎么好呢？尽量不要让这个肉全长在肚子上。
0: 你胖完以后其实腰部啊是五花肉，
1: 那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肉呢？
0: 我们需要的肯定是瘦肉精肉。
1: 腰围应该保持在多少算是比较好的？
0: 男性的腰围在90公分以下，女性的腰围在85公分以下，还要看她的体重指数，就 BMI 指数，大概是从18.5到24左右。
1: 嗯，
0: 就这两项指标呢，我们都要考量。如果这两项指标都不好，腰围也是超大的 ，BMI 指数也是增加的，那么她患腰痛的几率比正常人啊要高个2到3倍的。
1: 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让五位健康观察员都之前测了一下自己的腰围以及 BMI 指数。你们的 BMI 指数和腰围各是多少？直接问白羊。
2: 腰围99，还有一分就满分了。
1: 哦，你的满分是这个意思是吗？
2: 考试都没这么高过。
1: BMI 指数，
2: 那个是24.3。
1: 白羊，开场的时候你告诉我们你腰疼是怎么个疼法？
2: 没有那么强烈的疼痛，但是我现在有时候会觉得，哎呀，有点累。有点酸，有点胀。
1: 你的腰部不适感，你认为跟这两个指数高有没有关系？
2: 我以前认为没有关系，我现在觉得那可能有关系。
1: 那怎么办？那就减肥呗。
0: 减肥，看减什么样的肥。
3: 是这样的，如果我们只是从饮食上去戒断一些这个蛋白质或者是碳水的摄入的话，实际上最早我们会减糖，体内糖首先被消耗。但是紧接着被消耗的并不一定是脂肪，而是比脂肪更好消耗的蛋白质，就是我们可能管住嘴之后一些肌肉被消耗掉了，这反倒得不偿失。我们要强核心，你减脂同时你的核心被抽干了，这时候可能我们的体态会更差一些。
1: 反而是减反了，把有用的肌肉给减掉了。其实要减五花肉，那就说到纠正立线的第二个叫强核心。曹医生，强核心这一点是不是也就相当于我们要把肚子上的五花肉尽量的练成精肉啊？
4: 嗯，我们今天整个都在说护腰的事儿。护腰的事儿其实我们可以分成开源和节流。
1: 嗯，
4: 那么节流就是我们刚才卢主任说的控制体重，减少我们脊柱的负担，不要让立线歪曲。那我们怎么开源呢？开源就是我们要增加我们的核心肌群的稳定性。我们这里不是简单的提增强肌肉的力量，而是核心的稳定性，因为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我们核心是强调不是爆发力，是稳定性。您能在这儿坐得很久，40分钟开会腰不疼，不是你爆发的好，是肌肉的耐力强。核心肌群大家记住了，是为了制动而不是发动。
1: 也就是说控体重其实不要让体重或者是肥肉把我们的这个立线压弯，而强核心是给一股力量让我们这个立线变得笔直。
4: 没错，比如说我们看佳琪，我相信他的 BMI 一定是低的，
1: 但是
4: 我相信他的腰围一定是细的，
1: 但是
4: 他也有腰痛。
1: 太扎心了。
4: 那说明他的核心的稳定性可能需要进一步的加强。
1: 嗯，
4: 舞者的柔韧性是好的，但是他的刚性和稳定性往往会因为柔韧性会有一些平衡上的牺牲。
1: 嗯，
4: 所以如果我觉得像佳琪这样的体型想要减少腰痛发病率，减少他的发生率，可能他的臀腿的力量，核心稳定性的力量需要加强。
1: 明白了。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盖房子都是用砖头来干，没有谁用海绵来干。因为砖头就是要极强的核心，极强的力量把你身体支撑住，同时让你的力量不弯曲。这就是为什么既要控体重，同时也要减少五花肉，增强肌肉，要强核心。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三个哈，叫做改习惯，调姿态，其实跟每个人每天的每一个动作都有关系。来，我们看一下如何改习惯调姿态，站走坐搬。我们请三位医生逐一的来跟我们说一说。先请曹医生给我们来讲解一下，什么样的站其实是影响你的立线，是站错了，以及正确的站姿应该是什么样。我先请文丽和国宁打个样，看看你平时是怎么站的好吗？来，有请。

0: 国宁和文丽，拿出你们平时的舒适的习惯的站姿哈，我们先正面给大家看一下平时是怎么站的啊。三二一，嗯，这是平时走模特走惯了吗？展示
1: 站着累啊，然后你一只作为支撑腿，然后另外一只我们还可以轮换着休息，对吧？
2: 立线改变的省力模式和拥有一个健康完美的立线的省力模式是两种模式，
0: 是两个概念。
2: 健康的立线的省力模式会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耐用，嗯，而这种偏离立线的省力模式会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消耗。比如说像刚才我们国宁的这个姿势，那是一条腿作为了主力腿重力腿，一条腿作为了一个休闲腿放松腿，那显而易见我们的脊柱是偏离的。
0: 立线呢，
2: 我们的脊柱的立线也当然是偏离的，我们能够看到骨盆是发生移位的。
0: 请国宁转一下，让曹医生看一看，
2: 你看他即使这么站着他能站得很稳对吗？他没有东晃西摇，就说明其他的组织为了稳定它的结构在做功，嗯，在使劲，我们左右的不平衡负荷的增加就会形成我们很多肌肉的劳损，筋膜的紧张，小关节的僵硬等等。好，我们再来说说我们唐老师的。唐老师的是一个在中年或者中老年以后常见的一个姿势，他就是认为我这么站是最省力的，我这样是可能最节省我的姿势的，最舒服的，我不追求形象了，我也不追求好看了。可是我们看看如果是侧面的，
0: 我看是肩是向内扣的。
2: 是的，那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我们的耳垂，我们的肩膀，我们的髋关节，我们的膝关节和踝关节是否在一条直线上。
0: 哦，他现在肯定不是。
2: 那如果我们的耳垂已经明显的是站在了我们的肩关节的前侧，那说明我们的立线是偏颇的，
0: 它颈部前倾了。
2: 那就说明什么呢？该用力的地方没有发足，那么不该用力的地方承受着它不应该承受的负荷。嗯，那我们加以时间，我们还是那句话，时间可能不是您的朋友，时间是你的敌人，它会消耗你的人体的结构。好，那我们说到这儿，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我们就告诉大家什么是一个标准的站姿。两句话：脚稳膝松，骨盆归中，耳在肩上，腰才放松。好，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腰稳膝松，骨盆归中。如果您是歪着的、侧着的啊，各种各样的拍照姿势的，那显而易见，这个骨盆没有在我们的正中央。嗯，它就会异样的负重。
0: 所以第一步是要脚稳，
2: 脚稳，然后呢膝盖要松。为什么说膝盖要松呢？如果膝盖完全的锁死绷直，那我们下肢的立线就被固定住了，嗯，就没有办法去来分担我们身体的重量的负荷啊。
0: 它也要缓冲，要卸力的，
2: 没错。那么第二句话，耳在肩上，腰才放松。如果你能够自动的把你的耳垂放在肩膀上，你觉得好像头上有个花盆顶着那个感觉，嗯，人才能进入到一个省力的站的模式。这就是我们希望告诉大家的。
0: 来，摆出来这个姿势吧，咱们再从侧面来做一个前后对比，看看站姿矫正之后体态的变化。这样立线相对来说是正的，
2: 是一条直线。那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现在的耳垂、我们的肩膀、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是在一条直线上。如果我们可以让唐老师站的时间很长，对比他之前那个姿势，他的耐力会不一样的。
0: 好，
2: 他会比以前站的时间更长而疼痛更少。
0: 郭宁说一说现在站的感觉怎么样，上面空气是不是更新鲜啊
1: 你那个精气神好像忘了，就好像你的体重都轻了一点的感觉。我觉得以前万万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0: 站姿我们真的是学会了，谢谢三位，谢谢，请一步落座，谢谢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该怎么做了哈。来，请卢医生看一看白羊和小辉做的怎么样。来，有请三位。这个坐呀，卢医生千姿百态，真的，你就看这个白羊，它能做出100种花样来。
3: 最日常的状态肯定就是这样，卡着把我憋住，
0: 翘二郎腿，对不对？
3: 更放松一点的姿势是这样，

0: 这
1: 更稳。
0: 陆医生，我就说千奇百怪吧，
2: 这样坐姿和翘二郎腿一样都是不可取的。稍微时间长一点，你会感觉腰也不舒服，腿也不舒服。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腰是弯的，我从前面看，腰是弯的，那么他腰椎的前凸的角度会有消失，然后再翘二郎腿，这样的话又牵涉到另外一个腰部重要的一个结构，就是骶髂关节啊。骶髂关节是连接躯干和下肢的骨盆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节，这个关节呢它有一定的活动度，但是活动度很小，一般我们说是有个三度左右的活动度。翘二郎腿以后，一侧的骶髂关节会被动的活动，腰带以下偏一侧的位置，偏中央偏一侧的位置，你会感觉这个地方有点紧张。
0: 一侧很紧张，一侧好像放松，
2: 对，两侧的肌肉就不平衡，时间长了以后呢，这种不良姿势会加速肌肉的疲劳
0: 损伤了。好，谢谢白杨。来，我们请小辉坐一下。
3: 我在工作的时候一般前面会放着电脑，然后呢基本是伏案工的趴在这个状态。
0: 工作的时候一般能窝多久？
3: 六七个小时算短的，如果说项目收尾的话，可能十二三四个小时都是很常见的现象。
0: 你现在回家了，忙了一天了，回家坐在沙发上那一刻什么样？来，三二一，坐。哎呀，
3: 终于能坐下来了。这样，
0: 你看看这后面有这么大的空隙。
2: 这种瘫坐呢，其实腰部后面没有支撑，背部的肌肉会被动的加强收缩，维持你这种承重。
3: 对对对。
2: 还有的话，它的立线其实也改变了。反过来呢，伏案工作，腰轻度的前屈，然后胳膊架起来。趴在办公桌上，在这个时候呢，腰椎关节和椎间盘受的压力是你正常坐姿的3到5倍。
0: 那这样，我们请卢医生教教我们，这个坐应该怎么样算是坐的既舒服同时又健康？
2: 我们坐的时候啊，一定要把椅子坐满，然后背一定要贴到椅背上，身体直立，两个膝关节呢，基本上是个90度。如果说这两边有扶手是最好，有扶手的话，我们的两个前臂上臂搭在扶手上，这样的话肩部颈椎和胸椎也放松了，挺胸抬头。
0: 我们请卢医生侧面给我们展示一下，卢医生的背部和这儿是相当于是贴合的。
2: 对，
0: 好，我们再换白杨正确坐姿给我们坐一下。来，三二一，坐满。好，
2: 对，
0: 其实这样我真觉得更舒服，
1: 确实是放松的，这个椅背帮我支撑了一样。
0: 好，谢谢两位，谢谢卢医生教我们如何正确的坐，谢谢三位，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走。李医生告诉我们，走也是有讲究的。国内先走，听我口令哈，走。好像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呀。好，再回来。来，佳琪，准备好了吗？三二一，往前走。这怎么还不会走了呢？有点紧张了。好，再回来。我是觉得国宁走路呢，我没看出什么问题来，但是佳琪走路我会觉得有一点点的卡顿，就是他走出了一种犹豫和迟疑感。我不知道李医生如何评判两个人的走姿各有什么问题。先说国宁。
4: 国宁这个走姿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因为走的距离比较短，但是刚才走到最前端的时候啊，走在最前端最后的几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点这个脚的这个向外有一点外八，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5: 是的，是特别对，因为我以前也没有发现我有问题，后来是有一个朋友告诉我，我右脚会稍微外八一点。
0: 好，这是有一点点外八字哈。再来点评一下佳琪，
4: 他是前脚掌着地，这个是比较明显的前脚掌着地，他是这样前探走的。第二个呢，就是在走路的时候，我们刚刚看到他这个膝关节是绷得比较直的啊，膝关节参与这个行走的这个幅度不够。
0: 哦，这就是走出了犹豫感。
4: 犹豫，特别的这个彷徨忐忑。
6: 因为就是我小时候学过跳舞嘛，然后那个时候就经常要伸胳膊，胳膊伸直，然后伸腿的时候要绷脚，脚尖要顶出去，所以久而久之就养成了这个习惯。

0: 我现在想问，无论是国宁走路的外八四，还是佳琪走路用脚掌着地以及膝盖用力，它对于立线有什么影响？对于腰有什么影响？
1: 我们刚才说佳琪这个走路，它就是前脚掌着地。穿高跟鞋比较多的职业的舞者跟职业运动员一样，容易这样。为什么？因为它的腓肠肌比较发达，过于强大腓肠肌会带动我们这个腘绳肌过度紧张，腘绳肌紧张之后，实际上我们的腰会过度前倾，长时间会有腰痛的现象发生。
0: 那外八字呢？
1: 实际上这样是不稳的，前后不稳，你会付出更大力量。
0: 简而言之，就是你这儿位置不对，你这儿就要代偿。所以我们再总结一下，正确的走路姿势的话，在脚上哈，首先是脚尖要向前。
1: 正确的走路姿态是用髂腰肌发力，把这个腿带起来，脚跟着地，然后脚掌着地，最后脚趾用力把身体向前送出，
0: 然后
1: 往前走。对，它是这样往前走。
0: 哟，
1: 他这样走的话，他就会第一非常省力，第二实际上对我们的整个腰，对我们的整个的立线，都会非常好。
0: 李医生在短视频平台，他最火那个视频就是他如风一般的走路。你给我们走出你的这个正确的走姿范。
1: 好，我试一下啊，
0: 来准备，五六七，走。哎呦，我们不能只看热闹，我们要看李医生，看他脚尖向前，脚后跟先着地，然后最关键的是。中心腹部核心要发力哈，李医生先带着我们往前走，三二一走。哇，帅的。好，话筒给到佳琪，刚才走那两步，我认为你还是感觉到自己变化的。
2: 对啊，感觉人都变自信了，
0: 是吧？
2: 感谢李医生治好了我的犹豫。
0: 来，把掌声再送给二位，也谢谢李医生，谢谢谢谢。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该如何搬重物哈。生活当中我们经常听人说，就是因为搬重物闪了腰，这一桶水，哎呦喂，对腰的负荷是很大的，这样真的会伤腰。文丽在2007年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经历，是吧？
3: 因为我经常要去用拉车拉书嘛，书还是很沉的，我有一个不好的习惯，就喜欢自己一个左手把那一拉车书呢一甩，甩在肩膀上上楼梯，然后一开始不知道，就感觉到腰不舒服，不舒服呢有点疼，一开始是站的时候疼，坐着它不疼，再过一段时间之后你坐久了不疼，一站起来疼得你无法忍受，再过几天之后呢，就是你无论怎么做都疼，很专心，实在没办法就是回家待着，待了一个多礼拜，就等于把那个发病期给熬过去了。
0: 一个动作没做对，文丽就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那这个重物到底应该怎么搬？请曹医生来教教我们，谁来感受一下呢？请文丽和白羊来，有请三位。白羊，你平时搬重物是怎么搬的？
4: 这样一起来，
0: 不是，如果这个东西你必须得两只手来搬，你怎么搬？人家搬起来了，
5: 搬起来了，
0: 有啥问题吗？
5: 如果我觉得他搬千百次肯定会有腰痛。
0: 为什么呢？
5: 为了偷懒，腿都没有动，腰弯下来把它提了起来，这个腰上就像一个起重机，它的负荷太大了。
0: 你看，我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在这儿我拿这个东西跟我在这儿拿这个东西，你使的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5: 你的力臂太长了。对吧？那我们的负荷就会很大。
0: 没错。
5: 好，这是第一个字，远
0: 远。
5: 第二个弯，你看他在搬这桶水的时候，这个腰部像一个 C 字形，形成 C 字形，那椎间盘就容易顶出去，像撅这个尺子那个劲儿一样
0: 啊。理解。
5: 所以第二个字是弯，那么第三个字是扭。单侧的时候，我们的用力发力一定是不平衡的，整个的躯干是有一点扭转的。边搬重东西，边弯腰，边扭转。
0: 扭转，
5: 如果这三兄弟凑齐了，
0: 你就闪。
5: 所以这三个地方我们需要避免。
0: 来，我为什么让文丽稍等啊？文丽现在自从2007年因为搬重物闪了腰之后吃了亏了，她现在搬重物啊特别小心，先蹲下，双手固定重物，臀部先起来。
5: 嗯，
0: 好，你觉得文丽这个搬的动作怎么样？正不正确？
5: 后半段你看他在起来的时候腰先拱了一下。
0: 哦，
5: 那这个姿势呢，腰椎还是在承受力量。正确的是什么呢？我先近身，
0: 先近身，
5: 尽可能的贴近距离，然后慢下蹲，
0: 慢下蹲，
5: 好吗？然后臀腿发力，臀腿发力， 然后

0: 慢起身。
1: 来，侧面再给我们展示一下
2: 哈。OK， 我们是臀腿发力，腰是保持一个自然曲度的，是垂直了。
1: 哦，
2: 那我们的腰椎就尽可能的保持我们的生理弧度。
1: 嗯，白羊，来试一下。第一步，先靠近，
2: 先靠近，然后再下蹲，
1: 再下蹲，
2: 臀腿发力，慢起身。哎，
3: 好。
1: 问一下那个白羊，累不累？
4: 现在就是腿很累，但是感觉上半身没有用气儿。
1: 就应该腿部发力，
2: 我们的臀腿才是最强有力的发动机。
1: 嗯，
2: 要用你身上最有力的那块肌肉承担它的负荷，而不是要用你最薄弱的那个环节去让它承受风险。
1: 谢谢二位，谢谢。但是这个我姿势都会了，我平时是不是得加强训练呢？
2: 对，姿势只是减少负荷。
1: 嗯，
2: 如果我们想要加固，那我觉得核心肌群的稳定性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的。
1: 所以呢，我们这部分的这个肌肉应该怎么练，咱们坐下来继续来聊。该怎么练呢？其实在卢医生看来，有一个动作平时就能练，你推荐的训练叫什么名字？
5: 平板支撑。
1: 嗯，平板支撑它好在哪儿呢？
5: 第一，简便易行，第二的话，它锻炼的肌群是非常广泛的，背部的肌群、腹部的肌群以及盆底的肌群。
1: 嗯，
5: 这三种肌群会维持腰椎曲度和稳定性。
1: 嗯，
5: 而且下肢的肌群在做平板支撑的时候它也会得到锻炼。
1: 平板支撑必须要注意哪几个点？
5: 颈部保持一个正常的，就像你直立行走的时候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姿势，然后再往下肩背部打开，不要这样收缩进来。
1: 嗯，
5: 哎，肩背部的肌肉是打开的，腰部的曲度呢要适当的有一点弓腰，腰部不要塌下去，宁愿稍微弓一点，但是腰部一定不要塌下去，然后臀部和腰部保持一条直线下来。
1: 嗯，
5: 然后两腿两脚是分开的。
1: 一次要做多久就好？
5: 这确实要因人而异。我一般的话早上起来以后我会做一做，做个一分钟左右，下午有时间的话我还会再做个一分钟左右，不要造成损伤，一定要循序渐进的，一开始可能是10秒、5秒都可以。
1: 李医生，你最长能做几秒平板支撑？
6: 可以做2分半。平时也训练一些，就是单腿站立、筋肌独立，这样
1: 平时就训练
6: 是要练的，手术不能不稳。一个是保护肌肉不让它过度的劳损，另外一个就是加强肌肉让它能够耐受更长时间的这种操作。
1: 那关于核心该如何训练哈，几位医生都推荐了各自的方法，到底该怎么练，来通过一个短片一块来学习一下。
7: 今天咱们涉及的动作主要针对久坐伏案工作的人群，如何纠正腰部的立线，通过提高躯干的稳定性降低腰背疼痛的风险。动作一，坐在硬质座椅上，椅子越软或者沙发难度就会变大，双手支撑座椅上，腰背挺直，双腿屈膝，做向上抬和向下落的动作，充分刺激腹肌，让腰椎前侧的肌肉得到加强。如果能后背不依靠椅背的话，那么背部的肌肉同时也得到加强。动作二，还是用椅子就可以进行简单的练习，双臂撑稳椅面，双腿前伸，然后用腰部跟臀部的肌肉发力，将身体顶成直线，这样可以非常有效地增加腰背部的力量，提高腰椎的稳定性。
1: 无论是什么样的训练，关键是要锻炼到核心哈。另外呢，我们要练核心之外呢，还有人说其实有很多所谓的护腰神器了，那这些护腰神器该怎么用，关键是有没有用。接下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由宇哲和李医生为大家讲解，稍后见。
8: 欢迎回来。那现在呢，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市面上常见的这种护腰器具啊。那这些到底有没有用呢？还是要让李医生来给我们解答一下。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种睡眠束腰，这个到底推不推荐给大家呢？
6: 就我们不太推荐这个睡眠的束腰。首先呢，它绑在这个肌肉上呢，它对这个肌肉是有一定束缚的，

0: 勒得过紧的话，整个腰这个肌肉一夜都是缺血的。我们希望在睡眠的时候整个肌肉放松，放松之后我们的血流量就会大一些。
1: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啊，这个它是一个可以放在腰下的

0: 放在这个膝关节后方，也就是我们说腘窝这个地方，会让我们膝关节稍微抬高一些，骨盆就会向后倾。骨盆向后倾之后，我们腰的向上的这个弯度会塌下来一点，那么贴床面贴得更近一点。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说，腰椎间盘突出的患者，他最好是睡在很硬的床垫上，或者是甚至睡在地上。那这种床垫对于我们来说该怎么选择？
0: 以前大家觉得，哎，这个地方不好，我受罪，我就能获得健康，这个概念是不对的，是要让自己舒服。那么怎么舒服呢？这个床垫不能太硬，硬了之后，你想想我们睡在这，比如说这个是腰窝，你睡在这上面之后，这个腰底下是空的，你整个睡眠的时候它受着重力影响一直往下再走，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后方的韧带，我们后边的小关节都是在成立的，并不好。那么什么样的床垫会比较合适呢？我们看这个图片啊，就是第一张这个床垫我们选择会比较好一些。为什么呢？你的整个曲线被吸收，但是你的整个大直线保持了，哎，这个第一个床垫就很好，第二个床垫相对比较硬一些，你看它整个大直线受到这个影响之后，哎，变弯了。那么第三个床垫相对比较软一些，我们除了这个被吸收之后呢，还向下兜了一些，这种床垫就比较软了。
1: 谢谢李医生的分享。
0: 谢谢。
1: 那接下来除了运动和这个护具以外啊，还有没有生活上的细节来给大家提醒一下的，曹医生？
2: 大家无论是急性期还是亚急性期，闪腰了、腰痛了，都会平卧休息，但如果你躺的时间长了，五天了，超过一星期了，就会陷入到一个什么样的循环？越疼越躺，越躺越弱，越弱越疼。新英格兰杂志就做过一项研究，急性腰痛的患者，如果在他疼痛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活动的，比那些躺在床上的恢复更快。所以如果下次生活中不慎我们闪了腰，又一次腰痛的发作，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观点，早动短休，
3: 这个确实是要提醒大家的注意哈。最后卢医生会告诉大家什么样的建议？
4: 大家得了腰痛以后啊，首先从心情上不要太沮丧，负面情绪会放大你的疼痛，进一步嘞激化，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相信一定能看好，一定能治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要保持一个充足的睡眠。好多人说我腰痛，晚上睡不好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可以适当的口服一些止痛药或外用的药物，把这个疼痛的症状缓解掉，保持一个每天7到8小时的良好的睡眠。在睡眠的时候，它会促进这种损伤的修复。所以这两点，好的心情，好的睡眠，治好腰痛。
3: 谢谢各位。有些腰部疾病，有些腰部疼痛是可逆的，甚至是有窗口期的，最关键的是你得抓住窗口期，从正确的生活姿态开始调起。
1: 那通过今天的分享呢，我们也知道了护腰没有一招鲜，运动、心态、好习惯、睡眠样样都很重要，
3: 关键是得坚持。谢谢各位医生，也谢谢各位健康观察员，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1: 再见。
5: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

0: 手法，爱鸟护鸟。做菜只用一味调料，你会选什么？
1: 就带酱油就行了呀。
0: 他堪称厨房里的调味王者，横跨天南海北，是家家户户的鲜味底色。
1: 川菜里面的这个复合酱油，江浙呢这地区呢又有这海鲜和虾子这个酱油，到了这个广东的豉油黄。
0: 他突破传统调味边界，是跨界风味的灵感之源。
2: 人拿酱油做甜品做饮料，
0: 今天跟着回家吃饭，解锁酱油的无限可能。
2: 胡大厨，哎，我就在想哈，如果有一天让我去环游世界，让我在海上漂流那么很长时间，我只能带一样调味料。我又想带盐，我还想带糖，来点什么鸡精、味精什么也挺好的。
1: 提鲜
2: 啊，对，就是我只能带一样。你说这个带啥呀？
1: 我推荐你啊，就带酱油就行了呀。
2: 为啥呀？
1: 你看酱油里边能有甜、咸、鲜，
2: 哎呦，还真是！你看，很多人家里面真的是很多时候做菜，一瓶酱油搞定很多很多菜。我们节目也教过大家嘛，怎么来正确使用酱油，把酱油做更好吃。很多人是一看就会，一做就会。你看现在天热了，能不能先教我们做一个酱油的万能汁儿？
1: 今天教您一个保姆级教程，您就跟着学，100%不踩雷。
2: 好的，来，有请保姆
1: 来。先把这姜啊，得拿打碎机给它打一下，加一点水，
2: 榨个姜汁儿，大夫，
1: 加一点鸡粉，行了，稍微打一点就 好。打成这样，让它还得带着点颗粒。
2: 哇，就是那个特别辛辣的味道，刺激的味道一下出来了。
1: 对，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切一点那个小干葱。先开火把锅烧热，加一些烹饪油。
2: 所以即便是凉拌菜，我们的酱油最好也是熟酱油。
1: 没错，把它烧热，把这个小干葱先加进去。
2: 您本身呢是西餐厨师，
1: 哎，
2: 是不是这个味道呢既能满足西餐的，也能满足中餐的需求？
1: 没错，您像我们经常吃，可能有什么白切鸡啊什么这类的，或者小海鲜这类的，其实配这个都可以。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其实那个锅可以烧点水，我们把一些食材一会儿给它焯一下。这时候您看啊，它有点爆沫了吧，得关小点火，让它一直小火，慢慢的激发出这个小干葱的这个香味儿。
2: 您这个保姆级的酱油的凉拌菜的教程，您是怎么构思的？当时
1: 实际上就我那时候特别喜欢吃广东菜，特别爱吃他们那白切鸡，他们会把那个酱油、辣椒酱和这个姜蓉分开。我觉得反正你吃的时候你也得蘸这三样吃，混一块儿做一个。结果做完了还真是味儿不错，所以就留下来一直在用。
2: 好的，您要焯什么，我这边帮您焯着。
1: 咱先把这虾
2: 行
1: 焯
2: 的。
1: 在这个时候你看有一些已经变成这个金黄色了，我们就可以把这姜汁直接加进去了。随着它慢慢的这个温度一升高啊，这姜本身的那个辛辣的那个味道就没了。姜汁加进去，小火让它一冒沫，就加直接来两勺白糖。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烹酱油了。
2: 给您带来的是千和灵牌180天特级生抽，你知道吗？我妈有了这酱油之后，别酱油都不用了，因为这是多重发酵的，而且呢，我们配料表极其干净，只取头道原香。
1: 这时候我们就开始慢慢的熬了，要给它熬的稍微浓稠一点，颜色变得稍微深一点。您看，我们里边既有这个姜的这个香味，然后有一点鸡粉的味道，然后又把葱炸出来了，搁一点白糖一调味，这时候把它熬成粘稠，齿香。就已经出来了。
2: 现在做的这一步就是浓缩的才是精华，让它的水分再蒸发一下。
1: 对，
2: 我把这虾捞出来。
1: 您看啊，这个熬酱油的时候，总得拿这勺子尖儿啊，经常的摇着。一个是怕它扒底出苦味儿，再一个呢是让它更快能蒸发。等到这个熬这个酱汁的时候，您看它全是小沫沫了。
2: 哦，从大泡变成小泡就可以了。
1: 对。
2: 现在的状态就是水乳交融了，因为我们的油和酱油和其他的汁姜汁我们融合在一起了。
1: 对，
2: 这个时候这个酱油放凉之后，
1: 放凉
2: 我们就可以往凉拌菜里去搁了。其实啊，说到这个复合酱油、复制酱油，全国各地都有，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哪里？
1: 川菜里面的这个复合酱油，对吧？一般凉菜什么用的比较多，然后江浙呢这地区呢又有这海鲜和虾子这个酱油，鲜味提出来又非常足。到了这个广东呢，广东又有这个豉油黄，炒面呀，炒个饭呀，做这个各种。

0: 烧鸡烧鹅非常棒，所以您看一个酱油其实它能代表各个地区的特色美食文化。
1: 其实说到印象特别深刻的，就像您刚开始提到的四川的复制酱油，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伙也教过，几乎是学会那个复制酱油之后，川菜很多里的凉拌菜啊，包括炒菜，您只要有它保准香。来，咱们回顾回顾。接下来我们要到成都赛哈吃一锅回锅肉。
2: 对，
3: 先加水，
2: 加葱，
1: 加葱，
2: 再加我们的姜，大红袍花椒来即可。这个肉煮上10分钟，再翻过来，再煮8分钟，泡15分钟就 OK 了，让它水分更加饱满。我们再加点千鹤的料酒，
1: 千鹤牛排葱姜料酒，
2: 同时再加点我们四川的老汁儿。我们这次把我们的复制酱油熬起，香料加起，小桂皮，丁香不能多，丁香多了会苦。我们的小茴香，哎，看我八角。我们现在先加水，把它泡5分钟，80。香洋葱泡5分钟时起到软化，在加热的时候让它的香料的味儿更加快速的激化。这次加入我们的红椒，我们的青椒，
1: 两种椒加进去，
2: 芹菜、胡萝卜，再加上
4: 葱包、
2: 香菜。关键临门来了，红糖，先把它融化了才能开火，没有把它融化直接开火，像刚才胡师傅讲的，它是焦糖
4: 啊，它有苦味了。
2: 我们要加3种酱油，
1: 第一种千鹤牛排380天的特级生抽，
2: 它的基底味要靠它，250克。同时我们要加低盐的
1: 千鹤牛排减盐生抽，
2: 50克就可以了。这是我们开火，先熬15分钟，关成小火，再熬个5分钟。
0: 会粘稠吗？
2: 非常粘稠。肉的时间到了，10分钟了，我们得翻面了啊。嗯。再煮8分钟，酱油熬了之后，你看它的颜色还是有点弱了一点。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加
1: 东坡红。
2: 对，这个加个25克左右啊。
1: 那现在还在熬多久啊？
2: 再熬个10来分钟。我们有提前熬好的啊。大家看一看熬好到什么程度啊？
1: 在这儿呢，来看一看，朋友们。
2: 看一看啊，它的稠度，
1: 朋友们，这都不是止咳糖浆了，这是川贝枇杷膏的粘稠程度。
2: 那我们现在
1: 切肉吧，
2: 切肉了，是不是的？
1: 把肉捞出来。
2: 对，回锅肉，它的厚度啊，0.2。
1: 搁的啥油？
2: 就是三合油啊。
1: 是什么叫三合油？
2: 猪油、鸡油，再加我们色拉油，这样出来炼出的复合油，它更加香。
4: 煸锅
2: 是不是？
1: 咱们现在是润锅。
2: 对，来，我们先下肉。听到点响声。我们再加几个太原的花椒，把肉的腥味再激化一下，加我们的豆豉，豆豉的香味微微激化，加我们的豆瓣。好，这个时候火不能大，
1: 炒出红油了。
2: 对，我们把我们的2斤料蒜苗头子加起，甜面酱。
1: 甜面酱是四川经常用的，为了中和辣味。
2: 这个时候加我们今天熬的复制酱油，调色增香。酱油一加，我们要加我们的蒜苗，加两片红椒。好，我们就快速的，巴巴实实的，是不是？
1: 哇，好香的，我已经被它的香气袭击了。
5: 看着这个镜头里面原来的我们那个，我就流口水啊！
0: 你看啊，这个复合酱油啊，其实它能带有一个复合的这个味道，让这个味道更加的融合。你比如说咱们什么甜水面呀，蒜泥白肉，对吧？传统的这川菜里边，这灵魂就是这个复合酱油。
5: 复制酱油的难点在哪里？
0: 最重要的就是这甜咸比例，还有熬制的时间，加糖和加这些料的顺序，这都不能打乱，非常非常重要。
5: 那您刚还说了广东，有那豉油黄，
0: 豉油黄，
5: 我觉得它是承载了这广东的新鲜食材一个最佳伴侣的位置。
0: 没错，
5: 我们节目当中呢也呈现过，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6: 咱们来个豉油黄海鲜炒面，虾仁直接鱿鱼咱们也下去，这是鱿鱼头，这个头这块咱们就切成丝儿，直接也下锅了啊。
2: 这蛏子贼好吃，
6: 这么肥的蛏子看着也好吃。
2: 它
6: 烫的差不多了，我拿一盆

0: 干嘛呢？拿大罩子咱们控制它。
1: 哦，控制水。
0: 锅烧热，咱们直接来点油，不用多，直接下锅。
1: 哇，
0: 这声音就来了，
1: 这声音也是锅气的一种诠释。
0: 嗯，把它这个水汽给它煎出去。
1: 嗯。
0: 今天呢，我就带来我自己的这个秘方的这个豉油黄。
1: 哎呦，太好了
0: 啊！
1: 咱来上一点千和零牌减盐生抽，
0: 还得再来什么呢？头道原香生抽酱油。
1: 嗯，
0: 来，这个跟那一样多，1:1。咱们老抽，蚝油，
1: 咱们再用点减盐蚝油，
0: 接着咱们补一点糖，糖在里边是我们叫和味提鲜啊，
1: 好，
0: 再来一点香油，我们开始煎面啊，
1: 好，
0: 煎面我们油稍微多一点，把它尽可能的给它摊开，焦黄都出来的这个状态，这个状态咱就可以了，油控出去啊，锅里都不用加油了，就借着这点底油，姜丝、蒜片、洋葱，这是银芽，
1: 这个也是豆芽，
0: 这样炒一炒，要的是去它的水气，这边啊，这边咱们这海鲜
1: 啊，
0: 豉油黄给我啊，
1: 来了，
0: 这个把它调匀，顺着锅边走，
1: 哇，
0: 然后你可以拿个筷子，你看看啊，就这个状态。
1: 哇，厉害！
0: 小葱，彩椒，
2: 韭黄，
1: 韭黄
0: 一定不能少，几样东西往里一放，
1: 来吧，
0: 咱们炒拌一下，
1: 豉油黄炒面出锅喽！
0: 而且就得这么挑着出，你看见没有？
3: 其实我们中国不同的菜系，不同的地方，无论是大厨还是小店的厨师，人家手里面都有一个复制酱油的秘籍，包括咱们今天做的这个凉拌的，它现在也放凉了，咱们是不是可以炒菜了？
2: 对，我们先往这里加点盐吧。咱们把这个菜啊，分别给它下入海带，是最不容易熟的，先放。其实海带生了也能吃，烫一下呢，它那个去掉多余的那个口感，让它变得稍微好入口一点。
3: 因为它煮了很久之后还是脆脆的。
2: 对，这时候我们就把胡萝卜和豆芽一起放进去。你看这些食材啊，其实都是咱平时非常常见的一些食材。把这些食材拌在一块儿，它就能变成一特别好吃的大拌菜。过一下凉水。给它开始捞出来就直接摆盘了，把这虾给它围个边儿，我们还有最后的一步，切这柠檬。
3: 凉拌菜的这个复合酱油今天不是加醋，
2: 加柠檬
3: 哦，给我们带来一个清新的味觉的跟嗅觉的体验。
2: 我们把这个柠檬的皮啊全都给它去掉，全都给它削到这个酱油里。我这样做呢是不要这个白色的部分，
3: 就
2: 这
3: 个白色会苦，
2: 会苦。把它一捏，齐了。
3: 咱们今天既然做酱油，咱们把这做明白，你再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复合酱油啊？
2: 下一个菜啊，现在特流行这个蒜香甜辣酱油炸鸡。
3: 哎，我知道啊，因为网上很多人都特火打卡，就那个甜酱油吧，它是特复合的味道，然后呢既像中餐又有西餐，我觉得它是跨界的，是不是？
2: 哎，有点跨界的意思，但是呢弄出来之后呢肯定是让你耳目一新，一吃哎能记得住，
3: 它就是有那个中西结合的那个味道，特别香，然后味道特浓郁，一增香解腻，吃鸡翅的时候我能多吃俩啊。
2: 没错，
3: 那咱们这样吧，学一个，我觉得把这个炸鸡味道升级一下，
2: 没问题。
4: 本节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2: 开始呢，先把鸡炸上，把这炸鸡块给它码在这个空气炸锅里，我们先180度炸16分钟。
1: 好的，
2: 开火，我们准备。
3: 我们先来做这个甜辣酱油，
2: 先给它烧开。像我这边我还得炸蒜，这炸蒜啊，这油不能热了再搁，差不多搁里头就可以了。好，水开了，水开了呢，我们下红糖。
3: 红糖啊？
2: 红糖。
3: 您怎么知道他们用的是红糖啊？
2: 红糖里边它会出一种稍微发酸一点的那种
3: 发酵，有淡淡的发酵味。
2: 对对对，它跟那个白糖出来那味儿啊，它不太一样。煮开了之后呢，我们可以搁一个香叶儿，加这个番茄酱。
3: 这是那种无糖的番茄酱哈，
2: 其实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让它有点微酸，第二一个让它粘稠。这时候一定要关小火啊，加一点这个辣椒酱。
3: 这种辣椒酱呢也是发酵过的，
2: 匀和的

0: 差不多了，我们就加一点蜂蜜，不用多，也是为了让它更亮。
1: 而且呢，到现在啊，我们一直持续的是小火，
0: 对，
1: 不能大火。
0: 您在熬这个稠的酱的时候呢，就是一定得小火，然后呢勤搅，要不然它容易崩的到处都是。
1: 那什么时候加酱油呢？
0: 现在就差不多了。
1: 好的，来，鲜和零牌380天特级生抽怎么样？
0: 没问题。
1: 你看，如果我们今天吃炸鸡就只是弄一个酱香的，我觉得很多的年轻的，尤其小朋友，人不喜欢吃，他觉得就是一特传统的味道。但是呢，我以咱们传统的酱油托底，再加上其他的，包括番茄酱，包括甜辣酱，包括香叶，包括蜂蜜跟红糖，带来不同层次的甜，就会让本来厚重的酱油多出好几层味道来。
0: 好，这个蒜也差不多了，我们找一个东西接它一下。
1: 这个蒜油大家别扔啊，这个咱们去炒菜啊，包括拌面什么的，可香了。
0: 对，它通过这个整个的高温啊，它能把这个蒜的那个不好的味道都带走，变熟就变成好闻的味道了。
1: 吃完之后没有那么重的味道，说话的时候
0: 蒜加进去，这个就算齐活。一关火，我们就把它完全的晾凉，等着炸鸡出锅了。哇，
1: 你看这酱油现在好棒啊，它还是传统酱油的底子，又跟上了年轻人的潮流，跨界了。其实我觉得您做西餐最厉害的就是您是跨界思维，您并不介意说我用中餐的食材，用西餐的食材，您是一再跨界。我记得您上次做了一个牛排，也是用了一个很特别的伍斯特酱油。
0: 伍斯特酱油，今天呢，我用西式的方法呢来调制一个伍斯特酱油，做一个果香味的这个伍斯特酱油的牛排。首先呢，我们加一点点水就行，然后呢，我们往里放一点点红糖，咱们把这红糖搁里头稍微化一化，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往里加上苹果。
1: 为啥加苹果呀？
0: 因为我要让这个酱油里边充满了这个果香味儿。看啊，加点菠萝、小米辣，然后呢加大蒜。
1: 哇，有一种南北融合、咸甜融合的感觉哈。来，我们加多少？
0: 您就倒吧，我这次啊多做一点。
1: 我们一进锅之后，因为锅里面有热嘛，然后热把酱油腾了一下之后，喷出酱油的那种，你现在呼吸空气当中那个鲜。
0: 你看它表面上完全起沫的时候，说明什么？糖已经完全融化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关火，用这个余温，然后我们加入这个黄油。哇，
1: 再加一些脂肪感的东西。
0: 拿这个勺子同一个方向不停地旋转，让这个黄油在融化的时候呢，慢慢地浸入到这个酱油里面。最后一步很重要啊，我们要往里加这个柠檬汁儿。好了，这个汁儿基本上就行了。接下来我们就热锅煎牛排，但是这个肉有一点薄，薄的话我们就给它煎的时间要非常快。
1: 薄的牛排可不好煎，真的。
0: 我的不在牛排煎之前做任何腌制，所以就煎好了之后拿出来醒肉的过程中再撒盐，再进行调味。
1: 出了汁水开始翻面，一指薄的这个牛肉的话，咱们要煎多久？
0: 五分熟的话，一边差不多15秒就够了。牛排呢煎的差不多了，我们把它拿出来，咱们把它搁在这个手板上，让它稍微的醒一醒。还是拿这个热锅，因为我们一会儿要配那个酱油汁，所以我就不在这个蔬菜上再加调味了。煎的时候呢也别过火。好了，
1: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合理的时间的规划，就是我们在醒肉的那过程当中，然后我们就借着锅里的余温跟鱼油，就是牛排里出来的脂肪，然后把我们的接下来要的一点点蔬菜煎熟，这时候肉也醒好了。
0: 第一刀先不要这个筋，
1: 把它的毛边都裁了。
0: 对，然后剩下的呢我们就45度进刀。哇，今天呀整个过程当中，蔬菜呀、牛排呀这些我们都没有调味，所有的灵魂的味道全部都来自于自己调的这个伍斯特酱油上。哇，
1: 您看伍斯特酱油呢，虽然说它用的是鱼露，但鱼露呢其实也是灵感来自于酱油嘛，包括它的制作方法也很像，其实目的就是让食材的味道鲜味更多，
0: 没错，
1: 更加复合。
0: 您知道啊，其实我呢一直是做西餐的，酱油在西餐里边也有好多可以融合的地方，我们也经常用到这种烹饪的方式，用酱油去提鲜呀，用酱油提味啊，把中西餐混搭在一起，最后的目的不就为了好吃吗？
1: 对，很多年轻人人家不光是拿酱油做菜，人家拿酱油做甜品做饮料。我记得好像您之前也做过一个
0: 酱油的咖啡，
1: 我当时很拒绝，但是我喝完之后呢，我的味蕾特别诚实地告诉我好喝。
0: 用酱油做的太妃糖的拿铁咖啡，我们接下来啊就先做这个拿铁咖啡里面的酱油的这个太妃酱。 小火去化红糖，关键呢选用这款，这个呢是180天的这个特级生抽，我们用它呢来中和一下这个红糖来。

0: 模拟成这个太平糖的口感。哦，
1: 明白了。
0: 你看，又到了这个全都飘沫的这个状态了。关火，继续摇锅，让它的温度呢降到80左右，差不多了。然后这时候呢，我们加一点香草精，甜品里经常用的香草的那个提取物，然后呢加上蜂蜜，更加的粘稠。随着它的冷却，它的粘度会更高，就是粘稠到能拉丝。顺着这个边儿给它，让它这个糖在杯子的内壁上形成一层薄薄的膜。
1: 哇，好香啊！
0: 好，然后我们打咖啡。接下来我们要打这个奶泡。

0: 原来您才是我们节目当中的黑暗料理大厨，是吧？就是我们总是对酱油有一些刻板印象，觉得它只能那样或只能这样。
1: 对，
0: 其实酱油可以跨界，酱油可以融汇中西餐，酱油可以跟各种各样的食材进行搭配。
1: 没错，
0: 看你怎么做。
1: 鸡翅也好了，我们鸡翅拿过来，借着这个酥脆劲儿，让它这个炸鸡表面上沾满酱油。
0: 之前您做的那个饮料啊，咖啡真的太成功了。今天能不能再给我们咱们三道式嘛？有前菜，有主菜，后面再来个甜品。
1: 来个甜品，我们做一个这个酱油的这个焦糖的布丁。
0: 好，我们看一看啊。
1: 我们先化红糖，这时候的水一定要少，然后把红糖加进去。这时候差不多了，我们关火加酱油，
0: 千和零盘减盐生抽、哎、
1: 这个好，
0: 对，物理减盐35%，味道鲜美十足。大概是个什么比例呢？
1: 大概就是2:1哦，因为我们红糖搁挺多的，它一会儿凉了之后您会发现它就有点像糖浆是粘的。
0: 我记得小的时候呢，我妈说要想甜加点盐，如果这个菜做得很齁很咸的时候呢、加一点点糖合味，马上把盐给我们带来的那种齁感不适感就降低了。所以咱们这是一个可盐可甜的，
1: 可
0: 它永远都是一个好搭档。
1: 是的、好嘞，这是我们把这个酱油直接淋在我们这个布丁上。

0: 觉得就酱油把姜的那个香气给它激发起来，然后它是刚才过了油的嘛，这个油呢裹着这个食材，然后让你觉得整个在口腔当中是绵软的，它不是单纯的凛冽的那种香料的香气在口腔当中。我们再尝尝鸡翅，哇，这个鸡翅，像这个甜辣蒜香的酱，一口下去，迅速的让我品味了一下我的人生，酸甜苦辣咸的，它是一个复合的，什么味道都有，但是又很平衡。
1: 等你完全咀嚼了，咽到肚子里之后呢，那个口腔里留的还是那个酱油的那个酱香味。
0: 而且酱油最好的一点是我们刚才制作方法非常得当，没有熬出苦味来，微微的辣，微微的酸，微微的甜，但最后留在口腔的依然是酱油的咸鲜，让人觉得能够解馋的感觉。我们尝一尝这个布丁。完全不违和，本身吃布丁，因为它是单单吃会有些腻，酱油的咸鲜瞬间会压制它的那个有一点点腻的那个味道，一下就压制下去了，但是收尾的时候还是甜。
1: 而且这个红糖跟这个酱油搭配在一起，从颜色上，从口感上，从口味上都非常相得益彰。
0: 今天看到了酱油的百变，既可以做凉菜的复合酱油，又可以做热菜的复制酱油，进入甜品，进入饮料也毫不违和，它是可以跨界，可以百变，可以为我们任何食材增味。所以我决定了，如果我只能带一个调味料去漂流的话，那还是带酱油走吧。
1: 对。
0: 本节目由千和零牌特级生抽冠名播出，千和零牌特级生抽，配料干净，配料真干净。
2: 谁是我的冬奥伙伴？
3: TCL 冰淇淋磁鲜冰箱，原创磁鲜科技，锁住新鲜，长效保留营养。 TCL 奥林匹克全球合作伙伴。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

0: 子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知道
2: 为什么要
1: 这个虾围个边儿吧？就有点像西餐沙拉那意思了。哎，
2: 啊，这虾围边，因为一会儿这汁儿不都在下边吗？让这虾能多跟这汁儿接触一
1: 点。哦，这是有道理的。我冒昧的问一个问题。是不是同样的食材，中餐大拌菜的摆盘跟西式沙拉的摆盘，西式沙拉就要卖的稍贵一点？
2: 咱呀也甭管它中餐西餐了，它贵不贵，好吃不好吃，不到最后就靠这碗汁儿了吧？
1: 对，等这个万能汁儿。
3: 史料显示，中国在古代就有了分食制，我们用的这双筷子在方圆之间见证着万千变化。家国兴旺，健康先行。范小二提醒您，为爱夹菜，请用公筷。
4: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5: 大家中午好，我是
6: 你是对话，
7: 在数字经济发展。
4: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8: 你凭什么觉得他能做成？这个冒险的度在哪里？
9: 不做那么多严谨的实验，你卖给别人，那别人飞摔了怎么办呢？
10: 一个小失误就能够断送这盘球，我是没有退路的。
11: Be the only. China's well positioned to seize that opportunity.
12: 如果你不保持学习和实践的，当然你很容易跟这个世界脱节。
10: 希望自己能够在职业道路上走得更远。
4: 频道，看见价值。初夏时分，各种鲜虾陆续上市，
13: 集中上市在六月上旬，休渔期也是对虾上市的集中期。
4: 鲜虾品种琳琅满目，什么样的虾最受市场欢迎？
14: 这个虾是生吃，
15: 刺身最好吃的，
16: 这个漂亮，就鬼虾了，一斤是六条。
4: 野生与养殖虾到底该如何分辨？
15: 养殖的它脚是粗的，须啊很短，没有须的。
4: 又到一年吃虾季，消费者该如何挑选？今年虾价又如何呢？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1: 礼物送到的同时，心意也跟着抵达。
17: 天猫告白季，买礼物上淘宝，品牌立减商品8.5折起。
4: 荷叶匠心铸就，品质卓越，用户至上，创新助品牌，共筑品质生活每一天。以专业守安心，啄木鸟家庭维修。
18: 每一次注目皆是风景，每一次启程皆显从容。豪华商务科技旗舰爱玛仰望 A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
4: 滴滴甘醇，酱香浓郁，茅台醇敬有缘人。茅台醇，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从高端宴席到市井家常，虾凭借低脂肪、高蛋白、鲜美的口感，成为消费者餐桌上最具人气的海鲜之一。放眼全球，对虾的年消费量超过650万吨。据中国农业农村信息网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对虾消费市场，预计2026年我国的对虾消费量将超过330万吨，继续稳居世界首位。
1: 虾的这个产量啊，比往年增长达到20%几，全国啊，这7年呢是170几万吨。
0: 2026年5月1日中午12时起，我国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北纬12度以北，包含北部湾在内的南海4大海域，正式开启伏季休渔期。休渔期间，消费者能否稳定实现鲜虾自由？带着疑问，消费主张记者走进素有“中国对虾之都”美誉的广东湛江。实地探寻休渔期间还有哪些对虾供应市场，行情如何？
2: 这条虾就天然的
3: 长毛虾
4: 了。哦，长毛虾啊，这两种虾都什么价呀？
2: 50，
4: 这种50啊，这样的呢？
2: 这是70，这是流水虾的，养殖那种是池塘的，流水虾的它是在海里面养的。
4: 哦，在海里面养的。
2: 不是吃饲料的，
4: 就是围起来的啊，
2: 对对，在海里围起来的那种。这种白虾像这种的话要100多。
0: 看这种虾。是不是和长毛虾差不多？它在饭店里的名字消费者都很熟悉，但是不一定真认识。
2: 基围虾，我们湛江本土叫泥虾。
4: 泥虾
2: 啊，泥巴的泥、哦、叫泥虾。
4: 其实大家说的基围虾，它其实不是一个品种，它是海里自然繁殖之后跑到围网里，
2: 对对对，
4: 所以叫基围虾。
2: 对对对对，
4: 它其实在湛江当地叫泥虾。
2: 它这个肉比较鲜甜啊，但是皮粗，
4: 皮粗
2: 啊，皮粗个子小。
4: 这猛一看，它像一个小号的南美白，但这个南美白的颜色应该是很漂亮啊。这两个价格能差多少？
2: 差啊，40%的价格，这个现在100块。
4: 100一斤，
2: 这
4: 个也就是60一斤。
0: 同样来自海围养殖的还有这种花虾，在海围中自然生长的花虾，个头虽然不大，价格可不便宜。那么消费者该如何辨别养殖还是野生的花虾呢？
2: 这个是95一斤，
4: 95啊，
2: 这个虾是生吃，刺身最好吃的。这个虾也有养殖的，但是它养殖的它脚是粗的。那个须啊，短短没有须的，那养殖的，这种就野生的，的须都很长的。这个是多少都不够卖的，这个虾，只要有货都不愁卖的。
4: 这是一斤多少条？
2: 这个一斤大概40条左右，再大就越大越贵了。
0: 记者发现旁边摊位上的虾长得很像花虾，但是个头非常大，这还是花虾吗？
4: 这一排的这个虾怎么这么大？
2: 这个是虾母
4: 种虾，
2: 虾苗就是这种虾孵出来的
4: 淘汰的种虾、
2: 对，淘汰的种虾。
4: 哦，它的味道怎么样？
2: 这味道就比那个不是种虾的就粗一点、
4: 肉质要粗一点、
2: 肉质要粗一点，
4: 因为它养的时间比较长了。
2: 对对对对
4: 啊，它价格淘汰
2: 260一斤。
4: 260一斤啊，260一斤有几只？
5: 这个4-5条的。
0: 市场里最受欢迎的大个头对虾，这种虾又是什么品种？价格要卖多少钱呢？
2: 就鬼虾了，这个一斤是6条
4: 了。6条，它其实跟灰虎虾有点区别，它是属于在海里养的。
2: 对，海里养的，对。
4: 它的颜色要明显的鲜艳很多啊。
2: 对对对。
4: 这个多少钱一斤？
5: 160块钱
4: 一斤、
2: 这个接近天然的了。
0: 休渔期间，湛江本地消费者最青睐的就是最接近海捕虾风味的海围养殖虾，所以在这个期间，海围养殖虾即使价格高了不少，也是供不应求。而虾塘养殖的虾虽然价格偏低，但是在湛江当地的需求量并不大，塘养对虾会源源不断地进入工厂，或者直接以活虾的形式销往全国各地市场。
6: 虾这个是季节性比较强的东西，那我们集中上市在6月上旬，所以说对我们这个休渔期也是我们对

0: 最佳上市的集中期，啊，也是销售的一个旺季。
1: 湛江市地处亚热带地区，三面临海，海岸线长达1566海里，浅海滩涂733.5万亩，发展对虾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从6月开始，湛江对虾将进入3个月的上市旺季。今年湛江对虾的产量如何？虾塘里的对虾长势如何呢？记者来到了位于吴川市吴阳镇杏寒村的一处高位塘花虾养殖基地。
2: 现在是晚上的7:15啊，太阳基本上完全下山了，看越来越黑，但是身后的两口塘依然是非常热闹。刚才工人已经把那个地笼下下去了，而且撒上了饵料，因为他今天晚上要捕捞的是花虾。听说这口10亩左右的塘，昨天已经收了2000斤左右的花虾，今天可能大概也是这样的量。
1: 这两口虾塘里所养的对虾品种是花虾，也叫竹节虾、九节虾，是目前国内养殖对虾中的主要品种之一。相比斑节对虾和南美白对虾，亩产量低了不少，但是花虾肉质滑嫩，非常适合做刺身，主要以活虾供应市场，价格一直较高。今天这两口虾塘里的虾都将捕捞上岸，产量到底如何呢？
2: 抓花虾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天黑之后？
3: 这个时候就下料的时间了。
2: 下料的时间，
3: 对，
2: 是因为它白天不活动吗？还是怎么样？
4: 这个虾是晚上才吃东西的，白天它全部是睡觉的。
2: 我看捞南美白一般用拉网，这个用地笼，是因为它生活习性，它是喜欢在沙子里吗？
5: 不是，天气太热了。
6: 这种虾就是怕高温，如果是再拖网的话，会那个成活率不高。
1: 每口塘里下了2圈地笼之后，就是1个小时的等待。利用这段时间，收虾的工人把大块的冰挑到塘口，放进大水箱里。这些冰水是用来做什么的呢？
7: 提前准备一个水，就是为了等等给那个虾降温的。啊，还要放冰进去给它降温，保证它的那个生冷度啊。
1: 一切准备就绪，8:01，地笼带着满满的花虾出水了。地笼里的虾控进筐里，拉上岸，立马放进冰水箱里过凉。活虾出水后过冰水，为的就是快速降温，减少虾的应激反应，抑制代谢活动，从而提高存活率并保持肉质鲜嫩。马上分装成每笼14斤，装进加了增氧装置的运输车。那么这批虾的规格和价格如何呢？
6: 40条左右有100块钱嘛，如果小一点就便宜点了，就50条就90块左右了。一般成本的话是40多块钱吧一斤。
2: 目前已经卖出去多少？
6: 卖出去的话现在是尾声了，基本上都抓完了。
1: 周世康今年春节后一共养了100多亩花虾，只剩今晚要捕捞的这批虾了。最终两口虾塘又捕捞了3000来斤花虾。别看整体算下来花虾的亩产量只有1000斤左右，利润是非常可观的。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花虾养殖的越来越多的原因。装好车，鲜活的花虾就会以最快的速度发往全国各地的零售市场。那么哪些地方的消费者更青睐鲜活的花虾呢？
4: 那广州、深圳啊，你厦门、上海、南京这都有啊，是不是？
1: 随着有越来越多的虾农选择养殖花虾，生长速度更快的花虾苗甚至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状态。
8: 对这个花虾苗呢，现在目前做的还是供不应求的，特别是那些鲜鱼进口数量是有限的。
1: 科技含量更高、密度更高的工厂化养殖，有望让花虾的产量得以提升。
8: 我们这边一亩的话，这些都达到2000斤以上。现在花虾呢，一般都是达到50-60块钱一斤的利润。
1: 南美白对虾也叫海白虾，是全球也是我国养殖规模最大的对虾品种，也是市场销量最大的品种。湛江坡头区南三镇大腊村这口虾塘正在捕捞的就是南美白对虾。
2: 这口塘大概是多大的面积？大概总产量能达到多少？
9: 2亩塘吧，5-6千斤吧。
2: 是因为加了这个装置之后它

0: 的产量高了吗？
1: 啊，不错。啊，
0: 我看
1: 它那个气温不啊不会变了吗？这个水温呢、啊啊？这个水温不会变了。
0: 就保持水温，就到冬季的时候水温也是比较好的。
1: 差不多有些30-30度要。
0: 如果不加硼和加了硼之后，产量能差多少？
1: 差几倍吧。
0: 不加硼的也就是3000斤。
1: 2-3千斤吧。
0: 加了硼就到5-6千斤了。那这个硼的成本应该很高。
1: 一万块左右。
2: 10000元钱的投入不仅让两亩虾塘的产量翻倍，还让虾的养殖周期从原来的100多天缩短到了现在的60多天，而且虾的个头也更大更均匀。这批南美白对虾的价格只有16元一斤，比去年同期低了几元，但是在养殖技术提升的加持下，整体算下来这批虾的利润还是不错的。随着对虾上市旺季的来临，对虾加工企业也开始加大采购量。黄爱兰近期的工作就是到虾塘考察这一季斑节对虾的品质。
3: 今天这个虾是多少条？
4: 16条。
3: 16条。16条刚好这个虾的，我们也煮虾干也是很好的，它壳度好。
0: 做虾干的标准和这个活虾的标准
3: 一样的，它一定要是活虾才可以做得出来。
4: 就养可以对，够硬。
3: 虾干的话，它死虾它是做不了，一定要这种活虾，然后一定要这种颜色的，它才可以做得出来。
2: 斑节对虾也叫黑虎虾、草虾，因为产量高、个头大、肉质紧实、有弹性、味道鲜甜浓郁，深受消费者青睐。黄爱兰做虾干采用熟晒的方式，所以选虾的要求比较高。
3: 如果它没有活，就煮不了，它就做不了虾干了。如果你这里没有打养好它，你到工厂的话，它死掉了，你煮下来的虾干就品质都完全不一样了。它的头会断，然后它的肉质也不一样，它肉质会粉。那如果是活的话呢，我们肉质是 Q 弹的。
2: 从塘口直接采购，加上专业的运虾车，对虾的新鲜能够保证，剩下的就是要看价格是否合适了。
0: 今天什么价？
4: 今天这个17-18条应该26块。
0: 对于你来晒虾干来说，这个行情的价格是
3: 稍微偏高了一点点，
0: 稍微偏高一点，
3: 对，但是还是能接受，因为还要看虾的一个品质，类似酱的品质的话，它就没有问题了。
0: 对，那咱们湛江大量这个黑虎虾上市的时候，行情大概是在什么样？
3: 下调个3-4块这样子。
2: 晒虾干主要用斑节对虾和南美白对虾，目前这两种虾还处在刚刚上市的阶段，接下来几个月的上市旺季，加工企业才会大量采购加工。为了最大限度地保留虾的鲜味，活虾从出水到工厂基本上在3-4个小时之内。
5: 一斤是22条
0: 啊，
5: 这个是10来条。
0: 什么价钱？
5: 这个价钱大概是24块。
2: 叶鹏兴的工厂主要是加工熟冻对虾，整个过程如同超大量的白灼虾，消费者想要在家做出好吃的白灼虾，也可以学习一下他们煮虾的流程。
5: 这个达到0度，
0: 哦，0度为接冰的平均水，
5: 没有啊，对。
0: 为什么鲜活的虾需要在零度的平均水？
5: 零度虾肉是活的，一个是该清洗一下，第二个呢，给它冻冻，这个虾保持煮出来以后原汁原味，它就。
2: 0摄氏度的纯净水既清洗了虾，又让虾安静下来，然后就要进入150摄氏度的高温蒸箱中1分钟，然后再次进入0摄氏度的冰水里过一遍。
0: 那边是个蒸箱啊，到这边就是又是一次凉的，就冰火两重天。过了凉水之后，肉很紧实了，
5: 弹性就好，
0: 很有弹性。
5: 现在最好吃了，
0: 好鲜甜，还肉质相当紧实。像我自己煮白灼虾不一定能煮出这味道，
5: 这个虾吃起来有弹性。
2: 煮熟的虾按照大小分出不同的规格，然后就可以分装打包了。
5: 最大规格了，最大大概一斤里是15条左右，
0: 一斤15条左右。那一斤15条的大概得卖的什么价钱？
5: 大概你卖了35左右。
0: 35左右，
5: 对。
0: 其实相较于原材料的话，价格并不贵。
5: 不贵的。
2: 对于爱吃虾的消费者来说，熟冻的对虾是不错的选择。那么怎样挑选熟冻虾呢？
0: 每一个虾拿起来，你看它的头也都是
5: 干干净净的，
0: 红红的。

0: 红红的干干净净。啊，
1: 看不出来，像有的可能黑头啊这样的情况都没有，说明虾很新鲜。
2: 除了熟冻虾，消费者接触较多的还有生冻虾仁。您知道品质好的虾仁是什么样子的吗？
3: 全部手工的，我们也试过去用那个机器剥，但是机器剥出来它是靠那个磨损度把它磨的，但是它大虾大小啊不一样嘛哈，它会大的小的它会磨的不好，还是手工的比较好，它连那个尾巴都保存得很好的，这个工艺还是要靠人工，
1: 还必须靠人工。
3: 对对对对，
4: 我做了13-14年了。
1: 你看您的节奏特别好，有自己的这个起伏，每天能剥多少虾？
4: 每天剥278吧。
2: 包好的新虾仁经过-40摄氏度的速冻车间，就成了随取随用的冻虾仁。消费者买回家如何解冻最能保留虾的鲜味呢？
3: 我们回家解冻的时候就是直接放出来，撒点盐让它很快就解掉就会了。你不用泡水，泡水因为水本身的温度很高的，泡时间长了会把它泡红了。
2: 三种对虾除了花虾的价格稳定以外，南美白对虾和斑节对虾在塘口统货的收购价较去年都有所下降。那么到了批发市场行情又如何呢？
1: 这个虾什么价钱？
5: 20几斤。
1: 这大概多少条一斤？
5: 20几条。
1: 20几条。最近价格便宜了是吗？
5: 价格便宜啊。
2: 每天的下午5-6点，鲜活的对虾会陆陆续续从虾塘拉到湛江市区的批发市场。在湛江峡山渔港里的对虾批发交易区，进货商围着刚到的运虾车看货砍价，非常热闹。
6: 这南美白，这个现在统货是18块，
1: 像往年的价格应该是也是偏低
6: 啊。对，比往年偏低啊，低了3-4块钱了。
1: 啊，这两颜色为什么会差这么多？
6: 苗本身不太一样。
1: 相比而言，这两种颜色哪种更好吃一些？还是说都一样？
6: 基本差别不大，但是这个颜色做出来的虾仁就好看。
1: 啊，这青色的好看。
6: 对，漆一样的。
2: 除了南美白对虾，这个区域主要批发的还有斑节对虾。
1: 今天带什么价？
7: 今天太便宜了。290一笼。
1: 一笼是多少斤？
7: 一笼才14斤咯。
1: 14斤啊，290，就这个价格是算低的啊，算低
7: 的、你看这么大条的虾才卖了29块，正常往年做虾都卖要卖到30几了。
2: 这车斑节对虾以每斤15-16条大小的为主，批发价不到21元一斤。那么别的规格的斑节对虾价格又如何呢？
1: 什么价钱？今天
8: 38.98给你咯。今天就是便宜了。你
1: 这一斤几条？
8: 一斤有10条吧，12条。
9: 这样都10条一斤了。
1: 10条一斤啊？10条一斤什么价钱？
9: 33块。
1: 33，往年。
9: 往年40多块啊。
1: 规格最多的是哪种？
9: 现在是15条左右啊，你过一会儿就是10条8条
1: 啊，就是越往后越大了。
2: 记者发现，批发市场里品质好的虾往往卖得更快。
10: 大虾全部卸完了
1: 啊！大虾卖完了。
10: 对，
1: 今天这车哪种条数的最多？
10: 一般是这样啊，现在都是12-13到15条左右吧。
1: 那今天12-13到15条的大概什么价钱？
10: 25-26块钱吧。往年都要应该这个要30几到40块钱吧。
2: 商户们普遍反映。今年对虾的品质不错，但就是卖不上价，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11: 第一个主要是我们那个养殖技术的提高啊，整个产能在提高。那么第二个就是也受国际上影响，比如说厄瓜多尔虾到美国受阻，印度的虾到美国也受阻，所以啊，我们全球那块市场啊，从供应的角度啊，印度、厄瓜多尔和其他那个国家都寻求中国市场。那么等于说供应端那块是增加了很多量。
2: 据刘敏介绍，国内市场对虾的供应量起码上涨了30%，所以虾的价格一直持续下降。不过对于国内消费者来说，价格实惠可以实现吃虾自由啊。虾最简单的做法当属白灼，水烧开，

0: 根据虾的大小煮1到3分钟即可食用，最能吃出虾的原汁原味。带虾壳一起烹饪的虾也有很多种，为了食用方便，先要把虾头有刺的部分剪掉，剪掉虾脚，然后去除内脏。
1: 我们在虾的这个部位呢开一个口，目的是为了清洗虾的内脏，又保证虾的完整性。
0: 处理好的虾既可以蒸也可以炸。
2: 我们现在做的是蒜蓉粉丝蒸虾，这是我们粤式比较有粤式特色的一道菜式。我们先拿这个处理好的蓝美白对虾，剪好背条，把那个背部的东西处理好，然后就把它展开铺到这上面去。
0: 泡好的粉丝打底，铺一层虾，再淋上提前备好的蒜蓉酱，蒸10分钟，经典的蒜蓉粉丝虾就做好了。大个的黑虎虾非常适合煎着吃。
3: 黑虎虾的肉就是比较饱满，肉呢比较紧实一点，嚼着很口感非常好。
0: 处理干净的黑虎虾，去除虾身的壳，开背去虾线，然后用盐腌制。
3: 低位只腌了那个3分吧，7分还是靠煎的时候入味。
0: 起锅，花生油烧热，把腌过的虾平铺在锅内，煎至5成熟的时候加一块黄油，等到香味浓郁，用黑胡椒、葱姜末、蒸鱼豉油、白糖调一个料汁，
3: 搅拌均匀，然后淋到虾的上面。
0: 当虾充分吸收了料汁后，黑胡椒煎虾就可以出锅了，香味浓郁，肉质紧实。用盐、淀粉把虾仁抓匀，焯水后放入冰水中过凉，然后加入小米辣、蒜蓉酱、柠檬汁、洋葱丝、香草末，淋上百香果肉一起拌匀，酸辣爽脆的百香果拌虾仁，既开胃又美味，在夏季非常值得推荐。虾仁还可以做成虾滑，调味后酿进荔枝和秋葵里，蒸上8到10分钟，淋上料汁，别有一番风味。鲜活的花虾非常适合做刺身，泡过冰水更好剥壳。开背去虾线，然后用冰水洗净，就可以蘸芥末生抽的料汁使用了。糯糯的口感更能吃出虾的鲜甜。当然，花虾熟吃也很鲜美，花虾去头去壳，虾壳的花纹仿佛烙印在肉上，依然斑斓。花虾焯水，西芹、百合、辣椒一起焯水，接着热锅下油，倒入大蒜和葱段爆香，再倒入虾肉、西芹、百合和辣椒，翻炒均匀，一道西芹百合炒花虾便做成了。湛江本地的沙虾，肉质紧实，味道鲜美，特别适合生吃。做太尉一口虾，要下2次冰水。第一遍让虾肉和虾壳分离，剥壳去头后，再下第2遍冰水。
4: 冰水下去，柠檬下去，啊，它就有消毒啊、杀菌啊作用，把它虾肉呢泡得更加紧实，啊，口感更好。现在呢，我们就起刀啊，在背部呢轻轻划一刀，剖开一点，它也更加入味。
0: 泡好改道的虾肉要蘸干水分，然后淋上酱汁。
4: 这酱汁呢是蒜子啊、小米辣 啊香芹啊，啊，还有泰国鱼露啊，调制好的一种酱汁。
0: 做蒜香沙虾，第一遍浸泡用的是高度白醋。
4: 高度白醋把它的壳泡软了啊，也要起到杀菌的作用。大概呢泡到20来分钟，看它到底微微变黄了呢。就好了，不能让它自己熟了，它熟了呢就没有口感了。
0: 白醋泡好的沙虾，去除中间段的虾壳，挤掉内脏，入冰水清洗，再去除虾头里的醋味，漂过水的蒜蓉垫底，铺上蘸干水的沙虾，再铺上一层蒜蓉，最后淋上酱汁，蒜香沙虾大功告成。一尾鲜虾鲜嫩爽滑，百味天成，它让百姓的三餐四季也有了

0: 山海诗意。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鲇鱼期鲜味不打样，蛏子集中上市，产销两旺。
1: 正常一天能收个将近15000斤。
0: 滩涂徒手挖蛏，全凭经验和手艺。泥蛏、净蛏怎么挑才不踩坑？买回家到底该如何清洗？花样做法哪一口鲜到你心坎？敬请收看《消费主张》。

0: 从诗书仕泽到一门技美，修身齐家，书写文脉绵长；从精忠报国到天地正气，文韬武略映照万古丹心。借助乡愁，门楣之上讲述家风传承，更续文脉千秋。敬请关注。
1: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2: 百年陀螺，指尖淬炼平衡绝技。
3: 参加全国的第七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全体第一了。
2: 一方古乐，匠心凿出乡土清音。
4: 我这只鼓的话，当时的话也是卖了3700的。
2: 一个是玩转陀螺的飞笛高手，凭着过硬绝活，坐稳陀螺之乡名头。一个是接续星火的年轻匠人，以初心巧思盘活古老制鼓技艺。今天的生财有道将带您走进云南景谷，解锁他们藏在陀螺与鼓声里的匠心财富。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2026年景谷第三届金陀螺争霸赛燃情启幕，这座百年陀螺之乡汇聚国内外100多支代表队，上百余名高手，以陀会友，以技论道。在这场巅峰对决中，有一位传奇人物始终是赛场焦点，他就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景谷陀螺王李少春。
1: 公的是红头，手方是白色的。比分的时候，就是这个永远是手方，这个是攻击方。我们要把这个攻手方打出那个界限，那就是四分了。如果是攻方把手方两。

0: 过都没有出界，这么就在这个范围内旋转，那它要旋顺了，它这个线倒了，那我们就三分啊。如果一起倒地，那是两分。如果是这个先倒地，攻方先倒地，一分。打不中，零分。
1: 秦鼓打陀螺分攻守，守方先放陀，攻方掷陀击打，将守陀击出场或自陀更久旋转得分，每人六投，攻守互换，累计高分胜。打陀螺使用短边杆配五六米长的边绳，长边利于蓄力抛击，是区别于其他地区的标志性技艺。
2: 这个陀螺有多重啊？
0: 900克。
2: 那这个线有多长啊？
0: 线有六米。
1: 这看似简单的陀螺击打，实则藏着严谨细致的计分规则，每一分的得失都考验着选手的手法、力道与临场判断，分毫之间便是胜负之差。这既是技巧的比拼，也是心理素质的较量，更是百年陀螺技艺在当代赛场的生动展现。
2: 哎，赵叔，我看这是比赛成绩单是吧？您这次打了多少分了？
0: 21。
2: 我看你写的一队，你们是56分，
0: 哎，对对对对，
2: 他们是65分，
0: 对对对对对，他们赢了。
1: 一场比赛的输赢，只是秦鼓陀螺文化的一个小小缩影。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从古代狩猎祭祀，走到如今全民参与的体育赛事，早已深深融入秦鼓人的血脉。而想要真正读懂秦鼓陀螺之乡的前世今生，就不得不走进承载着所有陀螺技艺的地方。
0: 这个是我们参加最早的这个游牧陀螺，紫游牧陀螺。改进随后又打这个尼龙的陀螺，你看都能打坏。现在演变到这个胶木了。胶木也能打坏，都是成年打坏的了。
2: 这些陀螺给你们赢得了很多荣誉啊！
0: 哎，对，它已经变成历史了。
1: 而这段历史其实早在清朝乾隆年间就已经开始了。在秦鼓义治乡，打陀螺的传统代代相传。唐房村至今还立着一块乾隆年间的陀螺义士碑，记载着早期的比赛规则，是秦鼓陀螺文化最古老的见证之一。
3: 这个上面有两个人形正在打陀螺，然后这个石碑的两边也是有以前流传的山歌。据记载是这个碑文写的是：过年过到2月8，陀螺打到青草发，只打陀螺横拉线，边杆要短，线要长的这个山歌。
1: 朗朗上口的词句，道尽了当地人对陀螺的热爱，也写尽了各项民俗活动的独特玩法。从乾隆年间的烟火传承，到如今的日常烟火，打陀螺早已深深融入秦鼓人的生活，成为刻在骨子里的民俗习惯。在这里，男女老少皆爱陀螺，家族式传承，邻里间竞技随处可见。
4: 像我们有一届陀螺比赛的话，是一家人就是四代都来参与，就是从爷爷辈到子女，然后到孙子辈，就是一家子都来参加比赛。那么从出生的时候其实就是耳濡目染，就是我们以前的话啊，就是每年过年或者平时唯一的这个娱乐的活动就是打陀螺。那小孩到打陀螺场地，他肯定小的时候他就看啊。那我们像我们小的时候就，爸爸先是由父亲去山上拿了一个铜木头来给砍了一个小的陀螺，就自己小朋友自己打。
1: 对于秦鼓的孩子们来说，陀螺是童年里最难忘的陪伴。从小到大耳濡目染，李少春也不例外，从小浸润在这样的氛围里，看着大人们会。

0: 一边悬陀，心底早已埋下热爱的种子。
1: 他开始玩的时候，他就比较准啊，8岁9岁就开始了。从小他就是别人打不过他，大的人比他大的那个都打不过他。
0: 小小陀螺早已埋下天赋的种子。年少时，李少春就是乡里有名的陀螺好手。长大后，他外出打拼，返乡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报名参加了县里举办的陀螺比赛。这次比赛让他看到了这项古老非遗未来的发展与商机。
2: 参加我们县的选拔赛以后，打过好名次了以后嘛，慢慢的就又代表我们普洱市，出去打，把全省的冠军拿下来了以后，又参加全国的第7届少数民族运动会，又是团体第一了。
0: 一路过关斩将，从县域赛场走到全国大赛，累累荣誉的背后，既是过硬的陀螺绝活，也让他更加笃定，要把这份非遗技艺好好传承，发扬光大。
3: 少叔，我看你是参加比赛的一个奖金得了第一名，那你这第一名的奖金后来怎么用了什么地方了？
2: 结束了以后，我花了20000，买了头牛，请这个我们的驼友吃了一顿饭。
3: 在每年呢，你要参加这种赛事，能参加多少次？
2: 一年可能5-6次。
0: 从乡间赛场走向全国舞台，满载荣誉的李少春并没有停下传承陀螺文化的脚步。长期的赛事历练让他敏锐察觉到传统陀螺的诸多短板，也让他下定决心要对陪伴景古人上百年的陀螺进行彻底革新。
4: 游牧的话，一个是不环保，我们说的就是破坏生态，就是而且第二个是游牧这个树种的话，也现在是越来越少了，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其实游牧的话，它不耐打，有的时候就一场比赛或者半场比赛，游牧就打裂了，就不能再打了。那现在的话，就是因为，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各种科技的啊，这些原料、这些材料就有。那现在我们用的基本上就是聚乙烯合成的材料。以前呢是我们叫胶木，现在呢叫做尼龙胶木啊，就是它一代比一代好。
0: 时代更迭，新材料技术不断涌现，这也给了李少春创新的灵感。为了找到更合适的陀螺材质，他四处奔走，多次前往生产厂家实地考察，反复试验，全身心投入到陀螺材料的研发改良中。最终在他的率先探索与推动下，环保耐用的聚乙烯合成材料，升级款尼龙胶木逐步取代了传统柚木。新一代陀螺力度均匀，旋转稳定，超强耐打度，能轻松使用半年之久，彻底解决了传统陀螺的所有弊端。而这份成功的研发成果也落地成为了专属生产基地。
5: 这是胶木，这是人工合成的。
3: 你做这个需要多长时间？
5: 这个加进去到吹好，5分钟左右，这就加进去，起到关起来了，从这里可以看见。
3: 一天能做多少个？
5: 可以做50-60个。这个就是做好了，这钉子放进去就可以了，这是成品。
0: 从生产车间到自家销售门店，李少春把陀螺做成了产销一条龙的小产业，让老祖宗传下来的民俗玩意儿真正变成了能赚钱的好门路。
2: 这个的特点就是不管是冷的地方热的地方它都不会开裂。 小孩玩的从50

0: 一百都有，大人玩从120到200、300都有。那一年，就是能卖个3000多个坨吧。
1: 那杆儿也要单买的吗？
0: 对对对，我们坨是坨，杆是杆，它要分开了，还有线啊。还有它的这个系列产品。
1: 哎，我看这杆儿，这有普通的这个木头，还有那个好像紫檀木啊，那是。
0: 哎，对对对，你都看懂了，这是，紫檀木有蛇纹木，有这个斑马木啊。
1: 像这种好的这种木头的话，大概多少钱呢？
0: 这和我们本地的这个，才200左右，这个紫檀木就300左右。
2: 一边深耕手艺，打磨优质陀螺产品，拓宽销路，一边组建陀螺俱乐部。
1: 这参加比赛的人都是哪里的？这还有国外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国外在哪儿呢？
0: 有，瓦邦，就是国外的了。这个，然后我们这边义西，然后这里是你看重庆代表队。
1: 哦，重庆还有啊。
2: 带队参赛，既守住了国家级非遗技艺的原汁原味，又靠手艺创收，靠赛场扬名，让陀螺非遗既有文化温度，更有实实在在的致富力度。而同样靠着一门手艺扎根生活的，还有眼前这位90后谢文平。旁人眼中，鼓只是一件谋生的器物，但对谢文平而言，木与鼓的缘分早已深深扎根在年少时光里。从小耳濡目染，与木料鼓声为伴，一份纯粹的热爱悄悄在心底生根发芽。也正是这份儿时埋下的执念，让他一路坚持深耕象脚鼓制作，把一份初心打磨成了潜心钻研的看家手艺。

0: 这只鼓的话最少50斤，因为这个鼓的话它音色也好。
1: 你那这只鼓卖了多少钱？
0: 我这只鼓的话当时的话也是卖了3700的，主要是当时第一只做的鼓，当时我卖出去之后我现在又把它给收回来，你知道为什么？纪念。
2: 一方水土养一方风物，在傣族村寨里，象脚鼓是极具代表性的传统乐器，因鼓身形似大象修长的腿脚，故而得名象脚鼓。它承载着当地的民俗风情，每逢节庆盛会，鼓声起落间，便是村寨最热闹的烟火气息。对于谢文平而言，象脚鼓不只是村寨里常见的民俗器物，更是刻在青春里的缘分。
3: 我当时2014年回来的，2015年的时候的话，每天的话就是家家手的话就跟着我爷爷学做这个象脚鼓。当时的话就是拿着凿子、簪子，咵咵咵咵，很枯燥。1年365天，我纯的一年都别的地方都没去，就是在家里面的话，就是拿着凿子在那里凿木头，拿着刀在劈，咵咵咵咵，天天就在那里。你要说最早学习制作这个象脚鼓的时候的话，我就记得，天哪，怎么那么枯燥啊，一个星期都凿不通一个只鼓啊。
2: 纯手工掏空鼓腔难度极大，常常耗费1周时间都难以完成一只鼓的雏形。枯燥的练习，严苛的教导，爷爷朴素的育人方式，让他沉下心磨性子，在一遍遍实操里夯实制鼓的根基。为了做出音色上乘的好鼓，挑选优质原材料就成了必不可少的一步。
1: 那我们做鼓什么木材更适合更好呢？
0: 特别好的就是我们这个椿树的这一块，它的话做出来比较轻便，而且音色又好。你要说主要是它生长周期的话时间比较长，像这种的话可能就是口子的话裂的只是在表面，我们从中间再

0: 气道是吧，它就好了。那而且的话，边上这个大料的话，我们做大鼓是最好用的这种的。这个的话，也就是我们的椿木的一种。木材的价格的话，直径在35到40之间的价格的话，差不多200到300左右。再往上走的话，它就看的年轮，只要是50分以上的，长度的话1.5米的那种的话，就是500打底了。那个的话也要看材质。再好的话，一整颗买的那种的话，就几千块钱一颗。
1: 选好了质地上乘、纹理紧实的椿木，就意味着象脚鼓的制作正式拉开序幕。在匠人手里，一段原木想要蜕变为一只音色绝佳、做工精美的象脚鼓，从来都不是易事。前后要历经选料、塑形、掏膛、打磨、牛皮处理、蒙骨、调音、彩绘、上漆等近30道繁复工序，每一步都容不得半点马虎。好木料是鼓的骨架，而上好的牛皮才是象脚鼓的灵魂。于是逛市场挑牛皮也成了谢文平做鼓日常里最重要的一环。
0: 这里就是我们中山农贸市场，像这家的话，就是也就是平时我收牛皮收的比较多的一家，马氏的这个生态黄牛。像这种的话，我是长期在这边也是收这个牛皮，收回去的话是做这个骨啊。你要说这个就是我们本土这个黄牛了啊。而且的话，现在我们过来挑选这个牛皮的话，它不是每天杀的都不一样，因为每天杀的前天我都先把这条牛看好了之后，你要上面的这个毛色是吧，都是比较滑的这种，我们才选这种牛皮来做骨。这种的话做出来的话是骨身也是比较好的。
2: 小朋友你今年多大了？
3: 12岁了。
2: 12岁了，你家里人呢？
3: 我的爸爸去买牛了。
2: 啊，买牛了，那你来帮看看是吧？今天周末休息。这小孩现在在摊位上面吗？
0: 这个的话我平时过来的话都是他爸在的，今天的话刚好斗到周末上了，所以的话他现在才来过来帮他爸爸守一下的啊。
2: 那你见过这位叔叔没有啊？见过啊。他经常到你家再来买牛啊？买的多不多？
3: 大概100多张吧。
2: 哦，买了100多张你都知道。
0: 这个的话我们一夜一节的，主要是
2: 这牛皮怎么好？
0: 这个牛皮的话主要是他们也就是我们本土的他们都是放养的这个牛，所以的话这种是在山上散养的牛的话，它品质也好，皮子也好，而且的话它韧性张那个弹性度也好的啊。干。
1: 精选完上好的黄牛牛皮，制骨的关键原料就算敲定。外行看骨只看外观音色，内行做骨最讲究牛皮的品相与质感。一张原生牛皮要经过多道细致繁琐的手工处理，才能蜕变为贴合骨身、奏响天籁的骨面。
0: 现在的话拿过来的话，要把里面的这个多余的脂肪给它处理了。这个的话也就是平时我们训练的时候了，也就是一个师傅的个基本功了、啊、刀口必须要平放，而不是你要说直口的，这种的话容易把里面的这个皮质给划烂。我们刀口平放的话，你看往这边一拉一走，马上的话就跟着过来了，那里面的肉的话全给它一步一步的剔下来。
1: 去除完多余的油脂和杂质，才算是完成了牛皮初加工最关键的一步。下刀轻重，手法角度全靠常年累月的经验积累，这也是制骨人手底实打实的基本功。处理完干净的牛皮，接下来就要交由时间风干晾晒，在自然光照与通风下慢慢收干水分，收紧皮质，为后续蒙骨定音色打下扎实的基础。
0: 直接暴晒的话皮子它就没法使用了，但像这个的话它风干了之后，你看上面的眼子还在。我们买的时候的话可能也就是看行情，高的话也就是200-300，便宜的时候的话几十块都能拿得到啊。像现在我们主要是也是供应的这一块的话是长期合作的，早的时候是100的 所以的话一年的话帮他消费这个牛。

0: 期的话，也就是最少的是100张以上，而且的话，差不多2天我就必须收张皮子过来，割了之后的话钉在这个板子上，让它阴干。选材的话，你要说，像这种，它不是是底部这一块的吗？屁股桩这一块的话，它是比较厚的，所以的话，我们裁剪下来的话，这个的话就可以做那个绳子来使用的啊。你看，像这张里面的话，它不是有个虫眼吗？这个的话就也就是季节性的那个小虫子，它专门是吃这个皮子上和这个毛，所以的话，到时候我们这个皮子啊收回来的话，收了几张，我们必须就把它给拆了之后储存起来，不然的话全被这个虫咬了之后的话，那个损失是相当大的。
1: 一道道工序是时间的沉淀，更是匠心的坚守。从一块原木、一张牛皮，到一只可以奏响动人旋律的象脚鼓，谢文平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传承着古老的制鼓技艺，也把对这门手艺的热爱融进每一次下刀、每一次打磨、每一次崩鼓之中。
0: 你要回活了，你看了这个是花少一笔了，打响牙齿本来的话是上下两笔的，你看上头下头有两笔，它穿插这个才有的一颗打响啊。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如今景谷的山峰里，鼓点与陀螺的嗡鸣交响，岁月长河中传统与现代交融共生。李少春、谢文平的坚守不仅守护了指尖的记忆、耳畔的非遗，更传承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文化根脉。这份匠心如陀螺般坚韧旋转，似象脚鼓般浑厚绵长，让千年非遗永续传承，生生不息。

0: 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0: 见价值。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3: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吧？
5: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7: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8: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助力金融强国建设，中国光大银行。

0: 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晋强。
1: 大家晚上好，我是谢莹莹，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
0: 近期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将六张网建设纳入顶层部署。六张网也就是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和物流网。系列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今天聚焦新型电网。
1: 新型电网就是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的主配微协同电网体系。如何让新能源发得出，输电通道送得近，工厂园区和家庭用得好呢？我们到国内重要的清洁能源基地四川，来看看新型电网建设的最新进展。
2: 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大型储能电芯工厂，五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每小时就可以生产750个电芯。目前工厂正在进行扩产，配套建设智能微电网，增加绿电消纳的能力。在我身后呢，就是这个项目的重要微网节点设施房，它每年呢能够消纳1.6亿度绿电，来自工厂的屋顶光伏和四川本省的清洁能源，这也将直接降低电芯生产过程当中的碳排放。这张智能微电网包括工厂的屋顶光伏和储能设施，根据工厂的负荷特点，在用电高峰时多用自发电，在电网用电低谷时多消纳来自外网的绿电，既降低成本又增加产品出口的绿色竞争力。工厂二期项目建成后，产值能增加50亿元。
3: 微电网的这个能够解决到我们大概1/6左右的年度用电量，因为我们的产品会出口欧美，然后他们对于这个零碳溯源这些有比较高的要求，对于我们产品出口欧美是有直接的竞争优势的。
4: 通过建微网能够在局部平衡它的负荷需求，这个时候能减轻我主网的压力，它相对于全量来投电网来解决我的尖峰负荷的需求，这样子性价比会更高。
2: 在成都，微电网就像一个个细胞单元，它连接着像毛细血管一样的配电网。在新型电网建设中，配电网将更加坚强，成为新能源新业态的智能交互通道。在成都中心城区的居民小区正在进行网格化改造，接入到更稳定的手拉手网架。
5: 这样接入的话，可以实现我们小区的外线一个双电源供电，相当于是一个双保险。
4: 我们想通过3到5年的努力，把我们整个城区的可靠性提升到5/9的水平，这就是目前全世界先进城市的水平，相当于

0: 户均停电时间压缩到六分钟之内，对老百姓来说几乎是无感的。
1: 配电网一头连接着微电网，一头连接着主电网，就像毛细血管连接大动脉，增强网络之间的连接能力也是新型电网建设的重点。
2: 这里是四川成都怀州的配网工程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呢，工人们正在进行放线作业，也就是将线路连接上特高压的主网。项目建成后呢，可以将四川西部的清洁能源送到成都的金堂林碳园区。
3: 这条线路将于五月底全面贯通，在迎峰度夏用电高峰期与我身后的这座绿谷变电站一并投运，年设计最大输送电量是30亿度。
1: 在这条线路的另一端，清洁能源外送的能源大动脉也在抓紧建设。在海拔3620米的川西高原，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进入电气施工攻坚期，它是阿坝至成都东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的核心枢纽。工程投运后，将提升阿坝通道风电、光伏和水电的送出能力一倍以上。
4: 现在我们吊装的就是1000千伏粗线构架，是为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服务的。这些变电站就像是能源中转站。现在，四川境内阿坝至成都东、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未来五年还会有更多的特高压工程陆续建成。
1: 坚强网架夯实了新型电网根基，智能化手段则是运维主干电网的关键。在甘孜1000千伏变电站最新配置的智能巡检无人机机槽、红外和可见光摄像头等在线监测装置，构建起空中加地面的立体巡检新模式，可以把工作时间从一天压缩到1小时。
5: 我们将不断扩大智能设备应用的覆盖面，这对无人机、带电作业机器人、状态感知系统等这些科技设备的需求也将越来越大。
1: 在四川，新型电网的建设将促进绿电更大规模的开发和利用。按照规划，到2055末，预计新增新能源装机5000万千瓦以上，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6: 在上游带动这个风光、新能源还有抽蓄储能等这个电力设施的这个建设，在中游，那么通过这个特高压电网的建设来带动特高压的设施的攻关和大规模的这个使用，还有在下游呢，这个促进绿电更好的服务我们晶硅光伏包括储能等产业的这个发展。
7: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为全球之首。规模巨大的用电量背后，是一张全国互联大电网安全稳定且高效的电力保障。
8: 15/57，我国电网总投资规模预计将会突破5万亿元，主要用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接下来，让我们用一组数据来感受这张正在加快构建的新型电网。
9: 在中国，每用10度电就有近4度是绿电。源源不断的绿电背后，是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的强力支撑。截至2025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达60%左右。电能上新，输电通道和技术也在同步更新。依靠特高压电力高速公路，来自新疆的电可以在0.01秒内穿越3300公里，闪送到安徽。这条跨越山河的能源动脉，每年可为华东地区输送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15/55期间，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将达到4.2亿千瓦以上，保障电力输送高效顺畅。主动脉之外，柔性灵活的配电网及分布式智能微电网正在成为大电网的坚强末端。目前，我国平均供电可靠率达99.948%。15/57，我国电网总投资规模预计将突破5万亿元，用于升级特高压电力高速公路，改造城乡配电网最后1公里，以及数字化电网大脑。一张越织越密的新型电网正在加速筑牢坚强的电力保障体系。
7: 15/57，我国新型电网建设重点在哪里？将完成哪些建设目标？
8: 我们一起来听听权威解读。
1: 国家能源局表示，15/57将新增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推动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实施一批薄弱县域电网单一通道改造，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缩小城乡供电差距。
0: 投

0: 15回左右，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六项直流背靠背工程，加力实施老旧小区配电设施更新改造，推进算电协同优化布局，提升新质生产力，用户供电质量。
1: 初步预测，未来5年电网工程年均投资额将达到10000亿元，远超“十四五”期间年均5536亿元的水平。如甘肃到浙江特高压直流工程总投资超过350亿元，可以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投资超800亿元，涵盖设备制造、勘察设计、建筑安装等上百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超过2.4万个，经济社会效益巨大。
2: 根据关于促进电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我国将推进构建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电网平台，预计2030年将初步建成。
1: 新型电网作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环节，应积极探索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充分运用人工智能赋能电网数字化转型，提升系统协同和调节能力。
0: 目前正研究制定15新型电网规划建设实施方案，推动到2030年初步建成，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服务保障强的新型电网。
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4: 经济信息联播正在为您直播，欢迎回来。今天，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明确要建立定点零售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带血压监测功能的智能手表、牙刷、面膜等不能使用个人账户支付。
5: 通知明确，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九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
6: 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的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5: 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产品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包括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等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等。此外，通知规定，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信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7: 我们的这个智能的手环和智能的手表啊，那么它虽然有啊，你比如说这个测量血压的功能，但是它更多的呀是你去看时间啊，你去其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应用场景，而实际上它对血压的测量啊，也仅仅是一个参考而已，啊，它很难达到我们说的有治疗的这一个性质。
5: 值得关注的是，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可支付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费用。专家表示，此前一些注册或备案为械字号的牙刷、面膜、防晒口罩等产品，在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这些械字号产品实际作为日用品使用，却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有悖于基本医保功能定位。记者搜索药店医疗器械发现，目前仍有一些日用品可以用医保支付。
7: 我们说叫挂着马甲，我是一个

0: 限号的，但实际上和一些产品啊，纯粹是为了套取医保基金而去贴的一个牌儿。如果说我们对这种现象不加以管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医保基金啊跑冒滴漏，这对于我们整个医保基金的管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啊，甚至对我们参保人的个人的长期利益啊都是不利的。
1: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举行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的中国旅游日主题月活动，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多家单位推出超过10亿元惠民补贴，200多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持续激发全民出游热情与文旅消费活力。
2: 地处青海黄南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核心景区，经过全面提质升级之后，今天正式对外开放。跟随我们的记者一起去看看吧。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的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的核心景区，今天这里正式开园了。在我身旁啊，当地的藏族群众们身着着盛装，跳起了欢快的锅庄舞，用最淳朴、最热情的方式迎接八方来客。而在我身后呢，赤红的山脊层峦叠嶂，气势磅礴，黄河呢宛如一条翡翠的绸带，沿着在碧丹山丹霞泉峰之间的蜿蜒流淌，而且碧水绕丹山，景色壮美如画。坎布拉地处于青藏高原的东北缘，也是我国地势1-2级阶梯的过渡地带，丹霞地貌、黄河景观以及森林生态在这里叠加共生啊！而且呢，这里也被当作是记录高原地质演化的天然样本。我们今天所在的坎布拉景区呢，总共有7个观景平台，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北岸的观景平台，在这里可以俯瞰整个丹山碧水啊。而在我不远处的地方呢，就是今年新建的、今天正式投用的80米的户外观光电梯。那么现在来到坎布拉景区的游客呢，不用再爬陡峭的山路呢，直接来到这里乘坐电梯下行至码头呢，就可以乘船来漫游黄河，近距离的来感受这个红岩倒映碧水的生态美景。而且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自驾来沿路的浏览，多角度的打卡丹霞群峰的全景，当然也可以乘坐飞机啊低空飞行，在空中换个视角俯瞰坎布拉的地质奇观。值得一提的是，在开园这个月啊，来到坎布拉景区的游客呢，将会享受到半价的特惠门票以及文旅消费券的优惠福利啊！而且这里的民俗文化底蕴深厚，来到这里的游客除了赏美景呢，当然还可以体验藏乡传统射箭的魅力，还能打卡掐丝的文创以及五谷化传统手工件等特色好物，伴着美景还能品尝到高原特色的美食，比如说有醇香酸甜的牦牛酸奶，特色的藏式点心，当地也是依托地质资源呢，大力发展乡村旅游。那么目前呢，这里有60多家的农家乐，带动了当地300多名的群众就业增收。
1: 今天，河南洛阳龙门石窟迎来大量海内外游客，景区通过增设多余种讲解、开启夜游等手段，让游客从多元角度感受石窟魅力。面对游客的深度文化体验需求，洛阳各大景区也推出了新场景、新项目，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4: 时值中国旅游日，龙门石窟迎来出游高峰，海内外游客徜徉伊河两岸，驻足观摩千年石刻。
5: 你让我感觉非常的震撼，来到这个石刻前面，我能感受到以前古人的匠心技艺，对。感觉古人太了不起了，真的太棒了。
4: 记者在现场看到，越来越多的境外游客也慕名来到龙门石窟。得益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洛阳入境游热度持续提升。为此，景区提供了入境游客便捷购票服务，游客可凭护照在线购票，刷证入园。此外，景区还全面开通了境外银行卡支付服务，提升入境游客游玩消费体验。
6: 目前景区提供的外语讲解语种有英语、日语、韩语、俄语。
4: 夜幕降临，龙门石窟进入更具感染力的情绪场景。
7: 灯光一打，佛像就看着特别壮观，特别有韵味，然后吹着晚风，就身心很放松。
4: 面对游客日益高涨的深度文化体验需求，洛阳各大景区也在持续升级文旅产品。随唐洛阳城的巡游队伍中，古风 NPC 与游客沿途互动，游人身着汉服拍照打卡。
8: 我们测算过，我们每在核心点位增加一成

0: 场演出，平均游客的驻留时长就能增加5到10分钟。
1: 丰富的体验项目延长了游客停留时间，有效激活了消费活力。
2: 我们是从湖南来的，然后在洛阳的话准备是5天4晚。
1: 依托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洛阳在精耕核心景区沉浸式体验的同时，推动文旅业态向城市街巷全域延伸。在关关洛阳特色文旅街区，全新打造的榫卯结构文化空间今年5月正式亮相，
3: 结合了洛阳在地文化，打造出了全国最大的纯手工竹编艺术装置鱼跃龙门。以洛神为 IP 的凌波微步空中体验项目，在晚上呢，我们有国风巡游、青年表演，还有铁树银花等等等等项目。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丰富多彩的沉浸式体验项目，实现全时段消费。
1: 今年一季度，洛阳全市接待游客4165.12万人次，旅游总收入302.92亿元，同比2025年分别增加4.59%和12.65%。
4: 初夏时节，云南昆明五华区教场中路的行道树兰花楹又火出圈了。1.4公里的道路两旁，兰花楹花开正盛，绵延出了一片紫色的美景。除了赏花，兰花楹的树下呢，游客还可以逛市集、淘文创、品美食、看演出。马上去看看吧。
5: 我现在是在昆明市五华区的教场中路，在我身旁这1.4公里的道路上，盛放着约550余株的兰花楹。兰花楹的花朵呈现出铃铛的形状，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的清新雅致。小小的花朵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拍照打卡，
6: 感觉还是很漂亮的，特别是一路上就感觉游客也很多，各种各样的小手工艺品啊、文创联名的都很不错。
1: 除了在地面上赏花，游客还可以乘坐兰花楹主题巴士穿梭于花带，近距离感受兰花楹的紫色浪漫。据了解，在节假日期间，这样的巴士每天有40多趟，每一辆都座无虚席。
7: 就感觉伸手嘛，就能触碰到这个阳光和这个花，然后光影透下来，就真的很美很美。这个价格挺合理的，因为它还有一个那个冰淇淋在里面嘛。
1: 花海聚集起人气，吸引了不少商家前来入驻。在兰花楹树下，旅拍摄影师、快闪咖啡馆以及水果、文创等特色市集，丰富了游客体验。
8: 我觉得他们拍的会比我们自己拍的会好一点，角度之类的。这也是他们的道具。
9: 因为兰花楹人比较多一点，所以说我们很多摄影师都会来这里拍这些游客照嘛，打卡照这些都会来拍。一天的话400-500。
5: 我手上的这杯咖啡叫兰樱树下，味道是酸甜可口的。据商家告诉我，虽然兰花楹不可食用，但是他们创造性的利用蓝莓、桑葚这些特色水果，调配出了兰花楹相关的紫色，
10: 结合当地的食材以及当季的食材，然后迎合这个5月份的兰花楹季，去推出一些特定的产品。盛花期平均每天能够出大概300到400杯左右。然后其中兰花楹限定的这款特调的话，平均每天会能够出到100杯左右。
1: 不仅如此，在兰花楹街区，丰富的非遗表演活动轮番上演，让市民游客在赏花之余，还可以沉浸式感受云南传统文化的魅力。数据显示，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教场中路兰花楹街区客流量71.78万人次，带动五华区文旅市场热度飙升，全区接待游客217.48万人次，同比增长64.26%，旅游花费17.85亿元，同比增长84.21%。
11: 昆明兰花楹的花期在每年的4到5月，从本地人顺道一瞥的风景，到外地游客专程奔赴的美景。经过多年的发展，兰花楹已经从单纯的行道绿化逐渐发展成为城市文旅 IP。 实际上，兰花楹并不是昆明的原生树种，它是如何在昆明落地生根又惊艳出圈的？继续来看。
1: 1984年，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通过种子交换，从阿尔及利亚获得约10粒兰花楹种子。21世纪初，出于生态价值的考虑，兰花楹作为行道树，在昆明市五华区教场中路开始规模化栽种。
12: 我们当时就是为了这个生物的多样性，然后也是为了 植物的这种生物隔离，我们就引种了这个兰花。

0: 每条街种不一样的树，可能会做一个很好的生物隔离，防止病虫害之间的相互传染。
1: 兰花楹作为热带亚热带树种，其生长特性与云南四季常青的气候条件相适应。自首次栽种以来，五华区持续采购补种兰花楹，逐渐打造出一条独特的兰花楹景观大道。
0: 我们当时是2015年左右以4200一株的采购成本进行采购的，目前我们五华区的成本是22元一株。通过十多年，它根系比较发达，可能它会养分不足的情况。我们现在五华区也采取了一个土壤改良，用水溶肥的方式来促进这个养分的更好的吸收。
1: 兰花楹花色梦幻，叶形优美，自栽种以来受到市民游客喜爱，并逐渐在网络上走红。为进一步打造兰花楹 IP， 自2019年起，五华区开始举办兰花楹文化艺术节，通过多元业态融合，撬动文商旅消费。
2: 结合近几年大家体验本地文化、本地风情的这样的一个文旅需求的转变呢，我们把单纯的这个赏花作为兰花楹文化旅游季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策划。从4月25号开始统计到现在呢，我们总共带动周边的餐饮、住宿，都形成了这个营收的一个比较大的增长。
1: 不只是五华区，如今昆明市主城区种植兰花楹的道路达70余条，数量约20000余株。当地推出多条赏花路线，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多选择。下一步，当地将积极推动城市花卉景观从可看向可感、可游、可享升级。
3: 来关注天气方面，今天我国南方大范围的降雨仍将持续。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从今天到21号，江西北部、湖南、贵州东部、广西北部及沿海等地将会有持续的强降雨。水利部于今天的12点，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4: 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等部门会商研判本轮强降雨发展趋势。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是今年入汛以来我国最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山洪、地质灾害、城市内涝等风险进一步加大。最近2天，湖北多地出现了强降雨，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河水暴涨，位于强降雨中心区域附近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止到目前，已经造成了3人遇难、4人失联。现场情况怎么样？来看总台记者林舒最新发回的报道。
5: 从昨天，也就是18号开始，白水河村的道路和通讯都中断了。那为什么这里的灾情这么严重呢？我们从白水河村的地理位置来介绍啊。宣恩县呢，它本身是处于武陵山区，这里呢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白水河村本身呢也是处在高山河谷之中，而且还是处在几个低洼河道的这种交叉处。那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的降雨比较大，就会带来河水的暴涨。那在17号到18号呢，这个沙道沟镇白水河村的上游是普降大到暴雨，最大的降雨量呢是达到了292.6毫米，导致这个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的多处房屋被淹，部分的房屋倒塌，道路的通讯中断。那从昨天到今天，这里的道路和通讯都没有恢复，为什么抢通的难度这么大呢？从白水河村的这个交通地图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通往这里唯一的道路就是沿着河谷修建的道路，而且呢，这条道路本身也是相对狭窄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呢，都会有400米的这个会车困难的路段。那在暴雨之后呢，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发生了塌陷，救援保障的车辆无法前往，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的进入，需要步行3小时左右的时间，10公里左右的距离。那我们从这个此前救援力量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实际上沿河路段的多段路基都有塌陷，甚至是出现了悬空的情况，而且这个河道里的水流又很湍急，行走起来是比较危险的。但是从昨天到现在，是已经有各方的救援力量有150多人通过步行的方式来运送这个生活物资，转移受灾群众。目前雨已经是暂停了，而且后续呢雨势也会不断的减小，那这也让后续的应急处置工作更好的开展。

从17号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了持续强降雨，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其中湖平山镇受灾最为严重。总台记者李彦军已经赶到那里，我们来看他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0: 水涨得有多高呢？我们背后啊，这是一家这个私房菜的这个菜馆，然后大家看一下，当时的这个水线已经涨到了二层的位置。现场啊，街上的老乡们自己在家门口进行一些清淤，同时在远处呢，我们也看到这一条道路其实它只有一车宽，有一些交警的同志也在现场一直执勤，通过一些救援以及需要通行的老乡们的车辆来保障现场的一个有序。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啊，昨天晚上七点，这个石门县是通报了这一场暴雨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失联。那今天上午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是，其中一名失联的人员已经找到。这一次暴雨一共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失联。这一次暴雨呢，一共是转移了18000多名群众，分为分散和集中两种安置方式。在这个全县呢，一共是设置了22个临时集中的安置点。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现场也是配备了一些像矿泉水啊、方便面等等这项应急物资，来保障群众的基本的生活。我们从乡镇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呢，这个除了这，还有一处受影响也非常的大，那就是008县道。这个县道大概是22公里，多处出现这个损毁的情况，甚至交通都中断了。那直到现在，这个交通也没有恢复。镇上的这个工作人员说，这个交通在短期之内是没有办法恢复的。那这条县道呢，沿线大概有17个村，现在这个电力和通讯还在有序的恢复当中。那今天上午呢，我们也是看到了常德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通过无人机把一些临时发电的装置运送到这个村里头，进行一些临时保电保通讯这样的一个举措。
1: 连日来，贵州出现了大范围强降雨。今天清晨，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将省级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
2: 5月19号清晨，受特大暴雨及上游来水影响，贵州省都匀市建江河水快速上涨。早上6点左右，洪峰过境城区，沿河两岸及低洼地带被严重淹没。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现在是早上的7点20分。经过昨天晚上一晚上的强降水，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的水上体育中心，还有两边的步行栈道，还有我们的港龙停车场，全部都已经被河水淹没，各个临河路段也已经全面实施了交通管制。
2: 强降雨致市区沿河步行栈道被淹，多个地下停车场被水淹没，并有车辆被冲入建江河内，多条主次干道积水淤泥堆积，沿河商铺及民房一楼被淹，部分路口积水暴涨，多车受困，人员无法撤离，消防部门火速驰援，逐一排查滞留车辆，将多名被困市民转移至安全地带。针对此次汛情，都匀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于19号5时起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全面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当地教育部门发布通知，全市中小学、幼儿园暂停线下教学。气象部门预报，今天夜间，贵州东部、南部有中到大雨，多地局地将出现暴雨、大暴雨。西部、南部还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做好防汛防灾应对工作。
4: 今天凌晨，海南多地也出现了强降雨，部分地区发生内涝，多处道路及民房被淹，有人员被困，急需救援转移。
2: 今天早上6点左右，陵水县光坡镇一户居民家因强降雨突发内涝，因地势低洼，积水无法及时排出，屋内水位快速上涨至1.5米，有3名人员被困。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协助被困人员穿戴救生装备。经过半小时的紧张转运，被困人员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在南平农场，低洼区域几乎全部被淹，多名人员被困家中，无法自行转移。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利用橡皮艇展开转移救援作业。截至10时50分，消防救援人员分批转移17名被困人员。今天凌晨5点多，保亭县3道镇一居民家中，由于强降雨出现积水倒灌，消防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发现房屋处于低洼地段，路旁水沟的水正不断倒灌进居民家中。经过近1个小时的连续作业，居民家中恢复正常，险情解除。
1: 昨天21:44，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

0: 正5.2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21发生5.2级地震以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地震。连续地震导致当地民房受损加剧。来看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发回的最新报道。
1: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啊，距离昨天24小时之内连续发生了两次地震的震中呢，大概只有1到2公里。因为距离震中很近，所以这里的民房受到连续的地震之后，可以看到影响还是非常严重的。现在这个立柱呢，已经出现了断裂破损，类似的破坏还有很多。我们现在工作人员正在排查的这间，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楼的承重墙呢，现在出现了明显的裂纹，而且出现了典型的地震灾害，就是 X 纹的这种纹路。那经过我们的现场评估之后呢，我们在它的房门上也贴上了禁止使用的标志。那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震后房屋的安全排查工作。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当地啊从自治区包括柳州市呢，是调集了多方的住建系统的专家，都来到这里来进行支援。现在已经形成了200人的专家队伍，形成了25支小队，正在所有的受到地震影响的这些居民点，正在全面的展开这样的民房的排查工作。为什么这里的民房的受损会这么的严重？那一方面原因呢，是这几十栋民房全部都是自建房，它的建设的年代比较久远，大概建立于2000年前后。那另外呢，这些自建房也没有按照抗震设防的标准进行设计和建造，也就使得它的抗震能力非常的弱。那因此呢，当地也是根据这种情况啊，在进一步的去排查这些房屋的风险。那么所有受影响区域的这些居民呢，目前已经全部都安全转移到了安置点或者是投亲靠友的方式。那目前呢，现场的排查工作还会持续。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区域啊，它的这个因为这种喀斯特的岩溶地貌，那么也使得我们的地质灾害的风险呢也是大大的加大了。那一方面呢，是受到地震的影响之后，我们地下的这些岩溶的溶洞呢有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塌陷，进而会影响到地面，可能出现裂纹变形甚至塌方。那还有一点就是受到连续的地震影响之后，这些山峰上的岩石啊有可能出现松动，那么这样也就可能会导致在叠加强降雨的过程，一些山体呢会出现滑坡甚至是泥石流这样的地质灾害的风险。所以现在当地也在要求进行全面的地质灾害风险的排查，去严防这种次生灾害的风险。
2: 5月17号，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兰察布市、赤峰市农村垃圾违规堆放、废弃物随意倾倒、水土遭受污染等突出问题。报道发出后，内蒙古自治区政府高度重视，住建部门成立3个工作组，第一时间分赴3地调查核实，推动整改。
0: 继续关注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今天在韩国政府的斡旋下，三星电子与其韩国工会展开了新一轮谈判，这是双方在薪酬和奖金问题上陷入僵局以后，为避免这家科技巨头遭遇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而进行的最后努力。
3: 谈判调解人士表示，在韩国政府与各大企业团体的压力下，今天三星电子与其韩国工会均做出了一些让步，不过谈判在两个关键问题上仍然僵持不下。韩国中央劳动委员会主席今天早前表示，双方正在缩小部分分歧，目前仍有达成协议的可能，但也不排除谈判会延长到20号。据韩媒报道，由于工会方面预告的21号总罢工临近，本轮由韩国中央劳动委员会主持的事后调解会议被普遍视为劳资双方在罢工前达成协议的最后一次谈判机会。目前劳资双方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这场罢工可能会因扰乱芯片生产而损害韩国经济，并波及全球供应链。韩国国务总理此前警告称，将通过紧急仲裁介入以解决这一危机。截至今天收盘，三星电子股价下跌1.96%，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下跌3.25%。
2: 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消息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经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19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疫情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表达深切关注。
4: And because I'm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scale and speed.Of the epidemic. We will convene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today.

0: to advise us on temporary recommendations. So far, 30 cases have been confirmed in the DRC from the northern province of Ituri.
1: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5号宣布，刚果金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同一天，乌干达卫生部通报该国出现一例输入性确诊病例，并已死亡。鉴于疫情持续扩散，世界卫生组织于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外，非洲疾控中心19号宣布，此次疫情构成非洲大陆安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目前，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工作。
2: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8号表示，鉴于东非和中非地区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美国正采取强化旅客筛查、入境限制等公共卫生措施，以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
1: 美疾控中心当天发表声明说，该机构正与美国土安全部及其他联邦机构共同落实多项公共卫生措施，以应对埃博拉疫情。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对来自受埃博拉疫情影响地区人员的入境筛查和健康监测，对过去21天内曾前往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入境限制，协同航空公司、国际合作伙伴及口岸官员识别和管理可能接触过埃博拉病毒的旅客，提升全美口岸卫生防护、密切接触者追踪、实验室检测及医院应急准备能力，继续向疫区派遣疾控中心人员支援当地防疫工作。上述措施有效期为30天。美疾控中心同时说明，一名在刚果金护理患者的美国人于17号确诊感染埃博拉病毒。该机构正与美国务院合作，将这位患者及其高风险接触者转移至德国接受治疗。目前，美国公众面临的感染风险较低。
3: 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18号发文提醒在马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登革热疫情，去看一下。
1: 据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网站消息，近期马尔代夫登革热病例激增，由于该病目前尚无特效疫苗或治疗手段，使馆提醒广大在马中国公民和机构做好个人防护，保持环境卫生，密切关注健康状况，并且建议游客提前购买覆盖传染病治疗的海外医疗保险。根据马尔代夫健康保护局数据，今年1至4月，该国出现登革热病例2183例，为去年同期的5倍之多，并有数起死亡病例。首都马累所在卡富环礁和瓦武环礁等发病率较高。
3: 当地时间18号，阿根廷卫生部下属国家级公共卫生机构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抵达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着手调查汉坦病毒。调查活动预计将会持续1周。
1: 阿根廷卫生部表示，调查团队将设置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长尾侏儒倒鼠等啮齿类动物，并将设立一个野外实验室，隔离保存所有捕获样本。随后将其转移并暂时保存在当地符合生物安全标准的处理中心，最终运送至马尔夫兰研究所。捕获完成后，所有陷阱将被移除并按照规程进行消毒。据阿根廷当地媒体报道，出于生物安全方面的原因，保存样本的具体地点将被严格保密。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发生在邮轮出发之前。
2: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原计划在19号对伊朗发动一次非常重大的军事打击，但是在沙特、卡塔尔、阿联酋等国的请求下，决定暂时推迟行动2到3天。美方已经将相关决定通知以色列及其他中东盟友。 特朗普还说，他已经指示美国军方，一旦未能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美军随时准备对伊朗

0: 发起全面大规模的军事打击。
1: 18号，伊朗成立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当天，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在社交媒体的官方账号正式开通运行。该账号将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最新进展进行实时更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在伊方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管理后，可宣布所有经过该水道的光纤电缆必须接受许可、监管并缴纳主权性费用。该消息援引相关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的海底通信网络每天承载规模超10万亿美元的全球金融交易数据。一旦这一关键海上通信节点受到干扰，可能对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及能源供应链带来每天数千万至数亿美元的直接和间接损失。
0: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当天上午9点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市。截止到收盘，其基准指数，也就是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价格指数，上涨0.07%。
2: 现在是当地时间19号的上午9点，北京时间的13点30分。我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证券交易所。自今年2月28日美以战争爆发以来，伊朗的证券交易市场就进行了临时关闭。时隔80天后，伊朗的股票交易市场以及其他的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市场重新开放。
3: 报道说，超过40家在战争期间受损的公司股票尚未恢复交易。这些公司主要集中在化工和基础金属板块。银行和汽车板块的股票19号恢复交易。部分杠杆基金也已重新开盘，但限售10万股。
4: Now situation for economy is complicated, but fortunately, companies,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budgets shows that in two-thirds of them conditions is good. So I am very optimistic about the market, and I hope that we can have a good market, efficient market, and also fruitful high return for the investors and als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1: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冲击了全球化肥供应链，这导致了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等传统小麦出口国的化肥供应明显减少。在澳大利亚，有种植户表示，今年小麦减产几乎已成定局。
3: 现年44岁的贾斯廷·埃弗里特，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东北方向约300公里处的布罗克尔斯经营着一家农场。自从中东局势升级以来，燃料和化肥价格大幅上涨，彻底打乱了他今年的播种计划。他预计自家小麦的种植面积将比原计划减少一半。
5: Doubling or tripling of fertilizer prices is just—that's not something we'd budgeted on. When you did our budgets at the start of the year, we were, budgeting on $800 a ton urea, and now it's $1,600-$1,700 a ton urea, and that's if we can get it. There's still no guarantee that we're going to get it. So, yeah, it's really going to hurt the bottom line, and it makes you think about what crops you're going to put in, and how you're going to fertilize it during the year, whether you.Limit the amount of applications, or you pull back on how much you actually provide the crop.
3: 澳大利亚超过一半的氮肥，尤其是尿素，都依赖从波斯湾进口，并需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澳大利亚全国农民联合会表示，目前该国尿素库存比往年同期少了60万吨，约占总用量的20%。受此影响，农业分析师预计，今年澳大利亚小麦种植面积将比去年减少7%至20%，产量可能下降16%至41%。如果最悲观的预测成真，且干旱持续，产量或将从去年的约3600万吨大幅下滑至2130万吨。分析人士指出，这样的减产将导致全球小麦供应趋紧，进一步消耗库存并推高价格。
0: 韩国最近遭遇提早到来的热浪，多地刷新了5月中旬最高气温记录，西瓜的需求随之增加。据韩国媒体报道，截止到17号，单个西瓜最新平均零售价已经接近30000韩元，约合人民币136元，较去年同期上涨接近25%。

0: 受高压系统影响，韩国近日遭遇高温天气。韩国气象厅18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当天14时40分，庆尚北道金泉市最高气温达到36摄氏度，庆州市为35.9摄氏度，另有多地气温创下有统计数据以来同期最高纪录。据业内人士分析，西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供需不平衡。韩国目前还没有进入西瓜集中采收期，仅庆尚南道和全罗北道少数南部产区能够供应。此外，甜瓜等本土水果出现断档，橙子、猕猴桃等进口水果因海外欠收和运输成本上升而数量锐减，这使得消费者对西瓜更加青睐。韩国政府部门预计，随着江原道等地6月起进入西瓜采收期，供应紧张有望缓解，价格可能有所回落。在韩国，西瓜大多按整瓜标价售卖，市面流通的普通西瓜单个重量普遍为6至8公斤。西瓜也是韩国民众夏季喜欢的解暑水果之一，不过由于价格较高，曾经被民众称为金水果。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全国企业销售收入实现稳步增长。其中，1至4月份，全国工业保持较快增长，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6%；1至4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3%。今天11点52分，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 SMILE 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由织女星 C 火箭成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状态正常，太阳翼展开到位，发射任务圆满成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天路20载》，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近日，云南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相机多次捕捉到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华猎羚的活动画面，其中还罕见地拍到了母子同框出行的温馨场景。中华猎羚俗称四不像，主要分布在四川、云南、广西等地的亚热带森林和多岩石山区。多家美国媒体18号报道，凯文·沃什将于5月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一名白宫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届时将在白宫为沃什举行就职仪式，此举打破近年惯例，因为就职仪式通常在美联储内部举行，且总统本人鲜少出席。美国国会参议院13号以54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了沃什的提名，他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主席，任期4年。据土耳其媒体18号报道，土耳其南部梅尔辛省、恰姆利亚伊拉区和塔尔苏斯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行凶者现年37岁，他先是枪杀前妻和另外一人，后冲入塔尔苏斯区一家餐馆向就餐人群开火，截至发稿，凶手仍在逃。18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文图拉县西米古市附近爆发山火，受强风与干燥天气影响，火势蔓延迅速，目前过火面积已经超过3.36平方千米。当地政府已向西米古市部分居民发出疏散通知，警方已封闭多条道路。18号，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和中部城市纳杰夫等地遭遇强沙尘暴侵袭，漫天黄沙致使多地能见度大幅降低，部分民众出现呼吸困难等症状，不少老人及慢性病患者因出现呼吸问题入院治疗。政府部门呼吁民众尽量待在家中，非必要不外出。
3: 以上是今天经济信息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
1: 接下来，请您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欢迎您锁定财经频道，更多节目继续。再见。
3: 再会。

0: 华为 Pura X Max， 先锋时尚美学，颜值 Max， 双面廓形屏，内外扩感全开，爽感 Max。AI 灵感妙创，妙想出妙作，灵感 Max。Harmony OS 6.1，全新小艺，带来伴随式 AI 新体验，智慧伴读，代办、出行，从容更省心。小艺伴随式 AI， 默契常在，智慧 Max， 巅峰旗舰折叠影像，超光链主摄，超大光圈潜望式长焦 ，X Mage 智拍，随手出大片，影像 Max， 华为 Pura X Max， 旗帜余阔。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吗？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李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
3: 穷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0: 看见全球经济，记录新闻现场，解读市场信息，守护美好生活。
4: 大家中午好，我是
5: 李志，对话
6: 在数字经济发展。
0: 央视财经新媒体，价值一触即发。广西出好茶，茶香满天下。广西好茶，品质值得信赖。冰室我选林世界。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同化，万物一家。

0: 财经频道，看见价值。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4摄氏度，哈尔滨多云，14到25度，长春阴，16到26度，沈阳多云，15到26度，天津阴转多云，15到22度，呼和浩特阴转多云，14到24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8到20度，银川晴转多云，17到29度，西宁阴10到26度，兰州多云转浮尘，16到32度，西安晴转多云，18到28度，拉萨晴10到24度，成都多云转阴，21到31度，重庆多云转晴，23到33度，贵阳阵雨19到26度，昆明多云转阵雨16到27度，太原晴转多云14到24度，石家庄阴转晴17到23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4到21度，郑州多云转晴16到25度，合肥阴转多云19到25度，南京小雨转晴20到27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武汉阴转多云21到27度，长沙小雨转阴22到28度，南昌小雨转阴23到27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福州小雨25到33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南宁中雨24到29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广州中雨转大雨24到28度，香港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澳门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6到24度。

0: 享受充满资讯的早晨，欢迎收看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田尹南，
1: 我是郭若天。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欢迎您关注我们的节目。
0: 继续关注系列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聚焦新型电网。
1: 新型电网就是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的主配微协同电网体系。如何让新能源发得出，输电通道

0: 送得近，工厂园区和家庭用得好。我们到国内重要清洁能源基地四川来看新型电网建设的最新进展。
1: 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大型储能电芯工厂，五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每小时就可以生产750个电芯。目前工厂正在进行扩产，配套建设智能微电网，增加绿电消纳的能力。在我身后呢，就是这个项目的重要微网节点设施房，它每年呢能够消纳1.6亿度绿电，来自工厂的屋顶光伏和四川本省的清洁能源，这也将直接降低电芯生产过程当中的碳排放。这张智能微电网包括工厂的屋顶光伏和储能设施，根据工厂的负荷特点，在用电高峰时多用自发电，在电网用电低谷时多消纳来自外网的绿电，既降低成本又增加产品出口的绿色竞争力。工厂二期项目建成后，产值能增加50亿元。
2: 微电网的这个能够解决到我们大概1/6左右的年度用电量，因为我们的产品会出口欧美，然后他们对于这个零碳溯源这些有比较高的要求，对于我们产品出口欧美是有直接的竞争优势的。
3: 通过建微网能够在局部平衡它的负荷需求，这个时候能减轻我组网的压力，它相对于全量来投电网来解决我的尖峰负荷的需求，这样子性价比会更高。
1: 在成都，微电网就像一个个细胞单元，它连接着像毛细血管一样的配电网。在新型电网建设中，配电网将更加坚强，成为新能源新业态的智能交互通道。在成都中心城区的居民小区正在进行网格化改造，接入到更稳定的手拉手网架。
4: 这样接入的话，可以实现我们小区的外线一个双电源供电，相当于是一个双保险。
3: 我们想通过3到5年的努力，把我们整个城区的可靠性提升到5/9的水平，这就是目前全世界先进城市的水平。相当于户均停电时间压缩到6分钟之内，对老百姓来说几乎是无感的。
1: 配电网一头连接着微电网，一头连接着主电网，就像毛细血管连接大动脉。增强网络之间的连接能力也是新型电网建设的重点。
5: 这里是四川成都怀州的配网工程建设现场，在我身后呢，工人们正在进行放线作业，也就是将线路连接上特高压的主网。项目建成后呢，可以将四川西部的清洁能源送到成都的金堂零碳园区。
6: 这条线路将于5月底全面贯通，在迎峰度夏用电高峰期与我身后的这座绿谷变电站一并投运，年设计最大输送电量是30亿度。
1: 在这条线路的另一端，清洁能源外送的能源大动脉也在抓紧建设。在海拔3620米的川西高原，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进入电气施工攻坚期，它是阿坝至成都东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的核心枢纽。工程投运后，将提升阿坝通道风电、光伏和水电的送出能力1倍以上。
7: 现在我们吊装的就是1000千伏粗线构架，是为阿坝10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服务的。这些变电站就像是能源中转站。现在，四川境内阿坝至成都东、攀西特高压工程正在加紧建设，未来5年还会有更多的特高压工程陆续建成。
1: 坚强网架夯实了新型电网根基，智能化手段则是运维主干电网的关键。在甘孜1000千伏变电站，最新配置的智能巡检无人机机巢、红外和可见光摄像头等在线监测装置，构建起空中加地面的立体巡检新模式，可以把工作时间从1天压缩到1小时。
8: 我们将不断扩大智能设备应用的覆盖面，这对无人机、带电作业机器人、状态感知系统等这些科技设备的需求也将越来越大。
1: 在四川，新型电网的建设将促进绿电更大规模的开发和利用。按照规划，到15-15末，预计新增新能源装机5000万千瓦以上，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9: 在上游带动这个风光、新能源，还有抽蓄、储能等这个电力设施的这个建设，在中游，那么通过这个特高压电网的建设，来带动特高压的设施的攻关和大规模的这个使用，还有在下游呢，这个促进绿电更好的服务我们金硅光伏，包括储能等产业的这个发展。
10: 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首次突破10万1000瓦时，为全球之首。规模巨大的用电量背后，是一张全国互联大。

0: 电网安全、稳定且高效的电力保障。
1: 15、17，我国电网总投资规模预计将突破50000亿元，主要用于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接下来，让我们用一组数据来感受这张正加快构建的新型电网。
2: 在中国，每用10度电就有近4度是绿电。源源不断的绿电背后，是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的强力支撑。截至2025年底，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达60%左右。电能上新，输电通道和技术也在同步更新。依靠特高压电力高速公路，来自新疆的电可以在0.01秒内穿越3300公里，闪送到安徽。这条跨越山河的能源动脉，每年可为华东地区输送电量超过600亿千瓦时。15、15期间，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将达到4.2亿千瓦以上，保障电力输送高效顺畅。主动脉之外，柔性灵活的配电网及分布式智能微电网正在成为大电网的坚强末端。目前，我国平均供电可靠率达99.948%。15、15、17，我国电网总投资规模预计将突破50000亿元，用于升级特高压电力高速公路，改造城乡配电网最后1公里，以及数字化电网大脑。一张越织越密的新型电网正在加速筑牢坚强的电力保障体系。
0: 15、15、17，我国新型电网建设重点在哪里？将完成哪些建设目标？
1: 我们一起来看权威解读。
3: 国家能源局表示，15、15、17将新增规划建设一批输电通道和省间电力互济工程，推动实施一批城市配电网提质更新工程，实施一批薄弱县域电网单一通道改造，农网频繁停电治理工程，缩小城乡供电差距。
4: 投产15回左右特高压直流输电通道，6项直流背靠背工程，加力实施老旧小区配电设施更新改造，推进算电协同优化布局，提升新质生产力，用户供电质量。
5: 初步预测，未来5年电网工程年均投资额将达到10000亿元，远超14、15期间年均5536亿元的水平。如甘肃到浙江特高压直流工程总投资超过350亿元，可以带动产业链上下游投资超800亿元，涵盖设备制造、勘察设计、建筑安装等上百家企业，提供就业岗位超过2.4万个，经济社会效益巨大。
3: 根据关于促进电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我国将推进构建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重要基础、智能微电网为有益补充的新型电网平台，预计2030年将初步建成。
5: 新型电网作为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关键环节，应积极探索新架构、新技术、新服务，充分运用人工智能赋能电网数字化转型，提升系统协同和调节能力。
4: 目前正研究制定15新型电网规划建设实施方案，推动到2030年初步建成，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服务保障强的新型电网。
6: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称，美国或将再次对伊朗发起沉重打击。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
12: 特朗普19号对媒体称，美国已迫使伊朗坐上谈判桌，伊朗想要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但也可能不得不再给伊朗一次沉重打击。特朗普称，多个海湾国家告知美国，在巴基斯坦斡旋下旨在达成和平协议的谈判正在取得进展。 他将留出至少2到3天的有限时间，让对话能够继续进行。

0: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伊朗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将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加里巴巴迪还指责说，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同时仍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另据伊朗学生通讯社19号报道，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
1: 彭博社19号援引一名北约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如果霍尔木兹海峡未能在7月初重新开放，北约将考虑是否协助船只通过该水道。
0: 报道说，这一提议已获得多个北约成员国支持，但尚未达到获得通过所需的全体一致支持。北约高级官员表示，尽管部分北约国家目前仍反对授权北约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开展联合行动，但如果封锁局面持续下去，他们最终将会支持这一提议。报道指出，目前尚不清楚北约计划如何协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但此举将标志着北约相关策略发生转变。美国的北约盟国此前一直对外表示，只有在各方停止敌对行动且组建一个包含非北约国家的广泛联盟之后，才会介入霍尔木兹海峡事务。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飙升。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指责北约盟国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甚至威胁要退出北约。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9号报道，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于当天上午9点正式恢复股票交易。时隔80天后，伊朗股市重新开始。截至当天收盘，其基准指数，也就是德黑兰证券交易所价格指数，上涨 0.07%。
3: 现在是当地时间19号的上午9点，北京时间的13点30分，我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的证券交易所。自今年2月28日美以战争爆发以来，伊朗的证券交易市场就进行了临时关闭。时隔80天后，伊朗的股票交易市场以及其他的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市场重新开放。
4: 报道说，超过40家在战争期间受损的公司股票尚未恢复交易。这些公司主要集中在化工和基础金属板块。银行和汽车板块的股票19号恢复交易。部分杠杆基金也已重新开盘，但限售10万股。
5: Now situation for economy is complicated, but fortunately, companies, financial statements and budgets shows that in two-thirds of them conditions is good. So I am very optimistic about the market, and I hope that we can have a good market, efficient market, and also fruitful high return for the investors and also financial institutions.
2: 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严重受阻，冲击了全球的化肥供应链，这导致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等传统小麦出口国的化肥供应明显减少，价格上涨。在澳大利亚，有种植户表示，今年小麦减产几乎已成定局。
4: 现年44岁的贾斯廷·埃弗里特在澳大利亚经营着一家农场。自从中东局势升级以来，燃料和化肥价格大幅上涨，彻底打乱了他今年的播种计划。他预计自家小麦的种植面积将比原计划减少一半。
6: Doubling or tripling of fertilizer prices is just—that's not something we'd budgeted on. When you did our budgets at the start of the year, we were, budgeting on $800 a ton urea, and now it's $1,600-$1,700 a ton urea, and that's if we can get it. There's still no guarantee that we're going to get it. So yeah, it's really going to hurt the bottom line, and it makes you think about what crops you're going to put in, and how you're going to fertilize it during the year, whether you.Limit the amount of applications, or you pull back on how much you actually provide the crop.
4: 澳大利亚超过一半的氮肥，尤其是尿素，都依赖从波斯湾进口，并需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澳大利亚全国农民联合会表示，目前该国尿素库存比往年同期少了60万吨，约占总用量的20%。受此影响，农业分析师预计，今年澳大利亚小麦种植面积将比去年减少

0: 7%-20%，产量可能下降16%-41%。如果最悲观的预测成真，且干旱持续，产量或将从去年的约3600万吨大幅下滑至2130万吨。分析人士指出，这样的减产将导致全球小麦供应趋紧，进一步消耗库存并推高价格。
1: 继续来关注资本市场。当地时间19号，受通胀担忧加剧的影响，10年期及3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打压市场情绪。美国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幅为0.65%，标准普尔500指数跌幅为0.67%，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0.84%。当地时间19号，欧洲三大股指涨跌不一。截至当天收盘，英国伦敦富时100指数上涨0.07%，法国巴黎 CAC 40指数下跌0.07%，德国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涨0.38%。
2: 当地时间19号，投资者谨慎评估美国总统特朗普围绕伊朗局势发出的各类信号。国际油价小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7.77美元，跌幅为0.82%。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11.28美元，跌幅为0.73%。当地时间19号，受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影响，国际金银价格承压下跌。截至收盘，纽商所6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511.2美元，下跌0.03%。7月交割的白银期货价格报每盎司75.159美元，下跌2.95%。继续关注韩国三星电子劳资谈判。当地时间19号，在韩国政府的斡旋之下，三星电子与其韩国工会展开了新一轮谈判。这是双方在薪酬和奖金问题上陷入僵局之后，为避免这家科技巨头遭遇其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而进行的最后努力。
0: 谈判调解人士表示，在韩国政府与各大企业团体的压力下，三星电子与其韩国工会均做出了一些让步。不过，谈判在两个关键问题上仍然僵持不下。据韩媒报道，由于工会方面预告的21号总罢工临近，本轮由韩国中央劳动委员会主持的事后调解会议，被普遍视为劳资双方在罢工前达成协议的最后一次谈判机会。目前，劳资双方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因为这场罢工可能会因扰乱芯片生产而损害韩国经济，并波及全球供应链。韩国国务总理此前警告称，将通过紧急仲裁介入以解决这一危机。
1: 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截至19号，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19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对疫情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表达了深切的关注。
3: And because I'm deeply concerned about the scale and speed.Of the epidemic. We will convene the emergency committee today to advise us on temporary recommendations. So far, 30 cases have been confirmed in the DRC from the northern province of Ituri.
0: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5号宣布，刚果金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同一天，乌干达卫生部通报该国出现一例输入性确诊病例，并已死亡。鉴于疫情持续扩散，世界卫生组织于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此外，非洲疾控中心19号宣布，此次疫情构成非洲大陆安全公共卫生紧急事件。目前，卢旺达、赞比亚、坦桑尼亚等周边国家已相继宣布加强边境卫生监测、入境筛查和疫情防控准备工作。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18号表示，鉴于东非和中非地区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美国正采取强化旅客筛查、入境限制等公共卫生措施，以防止埃博拉病例输入。
0: 美疾控中心当天发表声明说，该机构

0: 正与美国土安全部及其他联邦机构共同落实多项公共卫生措施，以应对埃博拉疫情。这些措施包括加强对来自受埃博拉疫情影响地区人员的入境筛查和健康监测，对过去21天内曾前往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实施入境限制，协同航空公司、国际合作伙伴及口岸官员识别和管理可能接触过埃博拉病毒的旅客，提升全美口岸卫生防护、密切接触者追踪、实验室检测及医院应急准备能力，继续向疫区派遣疾控中心人员支援当地防疫工作。上述措施有效期为30天。
1: 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18号发文提醒在马中国公民注意防范登革热疫情。
0: 据中国驻马尔代夫大使馆网站消息，近期马尔代夫登革热病例激增，由于该病目前尚无特效疫苗或治疗手段，使馆提醒广大在马中国公民和机构做好个人防护，保持环境卫生，密切关注健康状况，并且建议游客提前购买覆盖传染病治疗的海外医疗保险。根据马尔代夫健康保护局数据，今年1至4月，该国出现登革热病例2183例，为去年同期的5倍之多，并有数起死亡病例。首都马累所在卡富环礁和瓦武环礁等发病率较高。
1: 当地时间18号，阿根廷卫生部下属国家级公共卫生机构马尔夫兰研究所的专家抵达火地岛省首府乌斯怀亚，着手调查汉坦病毒。调查活动预计将持续1周。
0: 阿根廷卫生部表示，调查团队将设置陷阱，捕捉与汉坦病毒传播有关的长尾侏儒倒鼠等啮齿类动物，并将设立一个野外实验室，隔离保存所有捕获样本。随后将其转移并暂时保存在当地符合生物安全标准的处理中心，最终运送至马尔夫兰研究所。捕获完成后，所有陷阱将被移除并按照规程进行消毒。据阿根廷当地媒体报道，出于生物安全方面的原因，保存样本的具体地点将被严格保密。由总部位于荷兰的泛海探险公司运营的红迪厄斯号邮轮4月1号从阿根廷乌斯怀亚出发，前往非洲岛国佛得角，途中爆发汉坦病毒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曾表示，红迪厄斯号首个感染病例可能不是在船上感染，而是发生在邮轮出发之前。
1: 当地时间18号上午，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抵达此次航行的最后一站荷兰鹿特丹港，船上大部分人员将留在鹿特丹进行隔离观察。
2: 18号上午10点左右，红迪厄斯号邮轮缓慢驶入鹿特丹港。鹿特丹是这艘邮轮本次航行的最后一站。此前，运营邮轮的荷兰泛海探险公司发表声明说，邮轮上有25名船员和2名医疗人员，船上人员分批下船。荷兰政府表示，船上大部分人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鹿特丹市卫生部门负责人称，目前船上人员未出现病毒感染症状。船只也将由专业清洁公司进行彻底消毒，预计将在1周内完成。清洁人员首先移除所有床上用品，随后对客舱、餐厅、厨房等区域所有表面进行手工消毒，使用含过氧化氢或氯的消毒产品。需丢弃的物品也将被打包集中销毁。鹿特丹已就近搭建临时隔离板房。隔离区域内23间白色小屋将用于安置外国船员，他们必须遵守严格的规定，但可以在隔离区内自由活动。另外2名船员是荷兰人，他们将在家进行隔离。据了解，人员隔离和船舶清洁工作中将严格执行防疫措施。隔离人员可出门短途散步，但必须戴口罩，并与他人保持至少1.5米的社交距离。
3: So there are not many people living nearby. So there are no houses in quite a large distance. So it's quite far away from the where people live. And I don't think they are too worried about it. I think they read about all the precautions that are have been taken already, and they know that they will be isolated in this like little village.
2: 泛海探险公司一位发言人18号表示，邮轮再次启航。

时间取决于清洁进度，目前无法确定。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表示，世卫组织仍然认为这次疫情事件给全球公众造成的风险为低，尽管在对

0: 受药店、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带血压监测功能的智能手表、牙刷、面膜等不能使用个人账户支付。
1: 通知明确，各省级医保部门原则上要于2026年9月底前出台全省统一的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
2: 以白名单的形式来明确个人账户在定点零售药店使用政策边界。我们鼓励和支持地方在制定白名单时，尽可能的做大这个名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产品纳进来，充分满足人民群众的医药需求。
1: 通知要求，列入白名单的产品应是经药监部门正式批准注册或备案，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并且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医疗器械和医用耗材，包括在我国正式批准上市的可以在零售药店销售的化学药、生物制品、中成药、中药饮片等药品、体温计、血压计、血糖检测仪、康复辅助器械等医疗器械、医用口罩、棉签、棉球、纱布绷带、创可贴、退热贴等医用耗材、病原检测试剂、早孕试纸等体外诊断试剂、一次性末梢采血针、鼻拭注射器及针头、碘伏帽、造口护理带等长期治疗使用的耗材等。此外，通知规定，隐形眼镜、按摩设备、智能通信计时设备以及用于体育健身、养生保健等生活功能为主、医疗功能为辅的器械耗材，不符合基本医保、保基本功能定位的医疗器械，不得纳入白名单。
3: 我们的这个智能的手环和智能的手表啊，那么它虽然有啊，你比如说这个测量血压的功能，但是它更多的呀，是你去看时间啊，你去其他的一些日常生活的一些应用场景，而实际上它对血压的测量啊，也仅仅是一个参考而已啊，它很难达到我们说的有治疗的这一个性质。
1: 值得关注的是，通知也对支付范围进行扩容，明确允许个人账户可支付定点医疗机构的流感疫苗费用。专家表示，此前一些注册或备案为械字号的牙刷、面膜、防晒口罩等产品，在定点零售药店向参保人销售，这些械字号产品实际作为日用品使用，却可以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支付，有悖于基本医保功能定位。记者搜索药店医疗器械发现，目前仍有一些日用品可以用医保支付。
3: 我们说叫挂着马甲，我是一个械字号的，但实际上和一些产品啊，纯粹是为了套取医保基金而去贴的一个牌儿。如果说我们对这种现象不加以管理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这个医保基金啊跑冒滴漏，这对于我们整个医保基金的管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啊，甚至对我们参保人的个人的长期利益啊都是不利的。
0: 昨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文旅体验。同时，全国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开展主题月活动至5月31号。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持续激发全民出游热情与文旅消费活力。在昨天，也就是中国旅游日当天，上海市主题活动启动仪式在上海西站举行，现场发布了20条精品旅游线路，长三角地区首趟舒适型旅游列车长三角之星也再次首发，开启为期18天的新疆之旅。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4: 我现在就是在即将首发的长三角之星旅游列车上，那么今天呢，它将从上海西站出发前往新疆。整个列车满员的情况下可以容纳208位旅客，配备了2人间、3人间跟4人间。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一个2人间，这里不仅有大床房，同时还有独立的卫浴以及餐车跟多功能室。那么这样的一个设置呢，就是为了满足不同的出行需求。
5: 这趟长三角之星舒适型旅游列车以海派风格精心打造，列车不仅按照星级酒店标准改造升级，车内还设有随车医生、助力扶手、淋浴椅等适老化改造设施。游客从上海出发，跨越13000多公里，将打卡那拉提草原、赛里木湖、喀什古城等著名景观。
4: 它
6: 它不同于以往的跟团游，它不需要频繁的更换酒店、搬运行李。这次的全新改造也非常的舒适，它有独立

0: 卫浴。另外的这个车啊，也配备了很多的这个娱乐设施。
1: 现场发布了20条精品旅游线路，线路以上海各大交通枢纽为起点，串联景区商圈。2辆中国旅游日主题观光巴士从上海西站发车，邀请中外游客感受上海丰富的旅游资源。
2: 我们在观光巴士的车上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沿途的讲解，我们将讲解呢翻译成了韩中文之内的8种语言。那么游客呢在一边的乘坐过程中呢，一边能够欣赏上海的这个城市风貌，还能够聆听上海的这个故事。
1: 今年的中国旅游日，上海推出了119项优质文旅活动与惠民产品，56家景区推出门票半价优惠，包含上海野生动物园、东方明珠等热门地标。位于上海临港的耀雪冰雪世界也推出雪人自在生活节及各类门票优惠活动。5月1日至6月28日，上海浦东新区还推出周末酒店住宿消费券，全方位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
3: 这次是浦东新区呢组织了1000万的资金用于酒店的消费提升的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我们华住在浦东的门店呢，一共有60余家，通过筛选加入到了这次的活动当中。比如说像在陆家嘴、金桥、张江这样的商务板块啊，我们通过中国旅游日的这样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带动，拉动了我们周末的一个经营数据提升。
4: 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是集高速客轮、湾区邮轮、远洋邮轮、低空通航多业态于一体的海空一体综合性国际邮轮枢纽港。这里依托港口和船舶，推出了多种不同的文旅消费场景，吸引了大批游客。在中国旅游日期间，这里还推出了专属船票惠民政策。
5: 在广东深圳蛇口邮轮中心大堂里，一群来自深圳本地学校的初中生正兴奋地聚集在此，开启他们的海洋研学之旅。在舰船科普巡展里，硬核的工业科技让孩子们大开眼界。随后，他们登船体验海上风光。依托深圳市海洋研学基地的独特优势，港口精心打磨出分龄段港船海洋科普特色课程。如今，这里也成为深受孩子们喜爱的第二课堂。
6: 当前团队预约态势火爆，仅5月份研学接待将会突破10000人次。今年的研学客流同比增长将会超过30%，有效拉动亲子研学文旅消费。
5: 夜间经济成为了出海观光的一大亮点，备受青睐的夜宴航线将粤菜自助餐、海上演绎与观众互动完美融合。甲板上海风轻拂，霓虹闪烁。游客们一边品尝美食，一边沉浸在愉悦的演出氛围中，从海上回望深圳，夜景别有一番风味。
7: 有朋友从外地过来找我玩，我就想着过来一起来体验一下这个美景。船上的活动确实很有趣，然后有很多会带动大家热情的这个表演。
5: 此外，港口还推出跨境直升机观光通航服务，并开通湾区观光及港澳跨境通勤2条核心航线，
6: 主要包含休闲观光游客、年轻客群以及商务通勤人员。飞行班次根据天气及客流的动态调控，周末出行需求会更高一些。今年累计已经飞行了100个架次，280名客人。
5: 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将于2026年暑期以深圳蛇口为母港运营国际航线，将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潜力。同时，港口将升级跨境服务，培育新型消费业态。
7: 爱达魔都号的大邮轮落地母港，从深圳出发可以看世界，那这个对于很多的这个市民游客来讲也是非常有吸引度的。
5: 为配合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深圳蛇口国际邮轮母港同步推出微信专属船票惠民政策，优惠覆盖高速客轮、湾区邮轮全航线。其中，粤港澳交通船票低至5折起，同步推出9.9元小童票、168元湾区邮轮通兑券、暑期家庭套票。
4: 在昨天，众多游客专程来到位于江苏无锡江阴市的徐霞客故居，追寻游胜足迹。与此同时，无锡市推出景区门票优惠及夏季文旅系列活动，邀市民游客共享江南夏意。
8: 中国旅游日当天，不少旅客专程来到江苏省江阴市徐霞客镇探访游胜徐霞客故居。大家在圣水桥畔漫步，在故居门前驻足拍照打卡，静心游览。
9: 我今天特地从苏州过来，徐霞客是我们旅游的游胜嘛，它不仅仅是游览，

0: 他还在做一种科学考察。
1: 这次是在长江沿岸了，正好到江阴了，就专门过来就是参观一下这个故居。像他这种就对我们祖国大好河山的向往啊，像我也很向往。
2: 市民游客可在无锡市的多家旅游景区享受成人首道门票半价、中国旅游日专属折扣等优惠，优惠期限为一周。此外，2026年夏季文旅系列活动也已经开启，推出9大系列300余项特色活动，打造涵盖全年龄段、全场景的暑期文旅盛宴。
3: 在甘肃天水，当地紧扣中国旅游日活动主题，依托特色文旅资源，推出沉浸式深度游。麦积山大景区优化文旅产品，实现了从观光游向沉浸式文化游的升级，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
4: 在麦积山大景区中，核心景点麦积山石窟为中国4大石窟之一，因保存了大量精美的泥塑作品而被称为东方雕塑陈列馆。随着传统文化游热度持续走高，越来越多的游客慕名来到这里感受石窟文化，
5: 就想自己一个人沉浸式的逛一逛，看一看，玩一玩，转一转，想开阔一下自己的眼界吧。
6: 来到麦积山石窟，大家可以随心的选择不同的游玩体验，喜欢休闲出行的可以选择带标志性的石窟景点来进行打卡，轻松的饱览山间风光。喜欢深度的文化探寻，可以去探访珍贵的特窟，细品千年泥塑的艺术精髓。
4: 为了进一步挖掘文化游客的商业潜力，景区创新推出文博家多元业态，依托游客服务中心，景区推出麦积山以服传奇等驻场演绎，让石窟造像背后的故事活起来。此外，非遗皮影、科学小课堂等项目持续上新，丰富研学游内容。
7: 参观完石窟艺术墙以后，我感觉石窟艺术博大精深。通过这次研学，我学到了很多知识。
8: 他们在临摹这个壁画的过程中，掌握了这个临摹的技巧。孩子们对麦积山石窟文化有一个深度的理解。
4: 为了进一步激发旅游消费市场活力，景区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满足游客差异化需求。以五一假期为例，麦积山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0.2万人次，同比增长10.38%。
9: 现在的年轻人的话，他最喜欢的是我们的这个深度的特窟游。我们的特窟游呢，其实分为1天和2天，让他们真正感受到麦积山石窟雕塑具有跨越历史的独特的艺术魅力。
10: 日前，商务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等6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举措、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多个城市做了哪些新探索？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11: 比如说像北京，它是有149家老国资的这种商店联盟一起加入这个退税的这个商店的清单。那上海其实也是这种情况，它是有2000多家商店，就是能够实现这种非常集中的这个商圈实现退税。那在全国是最多加入连锁的这个退税商店的这个清单的。那么此外，它还在全国开了首台就是自助退税的机器，那么基本这个更加方便外国的这种游客了。所以我们从这些不同城市这种特色发展的这种做法能看到，就是说他们普遍适应了中国游、中国购的这种消费的新趋势。现在的消费者们，就是尤其外国游客，他本身来中国旅游，他是利用他很长、相对长的这个假期，所以他一般是要跨地域的游，而且他非常注重这种体验，非常注重这种对当地特色文化、风土人情的这些方面的这种感受。那么结合这些，我们提供相应的这个退税。那么也能看到，就是说这些产品，其实你比如说电子产品、无人机、运动相机，或者相应的一些刚才说到的国潮啊，然后刺绣啊，然后一些中国特色的这一些，那么都是退税的主力的商品。那么围绕着这些商品，结合各地的这种特色，大家都在积极的尝试。
10: 离境退税措施加力优化，价优物美的商品方便快捷的支付，时下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成为越来越多国际游客的选择，也在助推我们产业结构的升级。继续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12: 第一呢，它是以商品为锚点的。我记得呢，实际上多年前呢，我们去发达国家去旅行，我们很喜欢带电子产品和带

0: 他们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家电呐、啊，包括是小家电这些回来。但是现在呢，老外来我们这儿呢，其中有一个点就是买中国的电子产品、通信产品，包括手机，整个已经颠反过来了。中国的这商品在整个国际上，通过入境旅游的不断的这种冲刷渗透，它从一个替代品，或甚至是原来那种廉价替代品，现在变成了我们有一个词儿，把它叫技术，叫这个技术价格前沿。这种转变呢，实际上入境游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游和购，实际上呢，能够大大的减缓我们在购的过程中的，比如说信任的壁垒，比如说体验的壁垒，通过游和购的这种复合就把它消解了。第二个呢，我觉得呢，我把它总结为以成本为通道，就是这一次的2.0的这个政策的推出，我认为就是非常的典型。这个成本呢，实际上还包括什么呢？还包括我们在购物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交易成本呐、时间成本呐。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一次的特点，就是以体验为溢价。原来的这个老外到我们中国来，他大概有两个诉求点：第一，他看神秘的国度。第二呢，他体验中国的文明。但是呢，我们现在把神秘的国度、把文明，我们用了更好的一种体验之桥来体现它。你比如说，原来老外来他很难体验到我们的中医，那么现在呢，我们非常注意到，在给老外销售我们的商品的同时，一定要销售我们的服务，甚至我们给他销售商品的时候，我们也特别关注商品的售前售后的服务。这实质上呢，是希望入境游也助推我们的产业结构的升级。
1: 18号21时44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再次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千米。这也是当地在18号凌晨0时21分发生5.2级地震后，同一天内第二次发生地震。连续地震导致当地民房受损加剧。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所站的位置啊，距离昨天24小时之内连续发生了两次地震的震中呢，大概只有1到2公里。因为距离震中很近，所以这里的民房受到连续的地震之后，可以看到影响还是非常严重的。现在这个立柱呢，已经出现了断裂破损，类似的破坏还有很多。我们现在工作人员正在排查的这间，我们可以看到它一楼的承重墙呢，现在出现了明显的裂纹，而且出现了典型的地震灾害，就是 X 纹的这种纹路。那经过我们的现场评估之后呢，我们在它的房门上也贴上了禁止使用的标志。那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震后房屋的安全排查工作。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当地啊从自治区包括柳州市呢，是调集了多方的住建系统的专家都来到这里来进行支援。现在已经形成了200人的专家队伍，形成了25支小队，正在所有的受到地震影响这些居民点，正在全面的展开这样的民房的排查工作。为什么这里的民房的受损会这么的严重？那一方面原因呢，是这几十栋民房全部都是自建房，它的建设的年代比较久远，大概建立于2000年前后。那另外呢，这些自建房也没有按照抗震设防的标准进行设计和建造，也就使得它的抗震能力非常的弱。那因此呢，当地也是根据这种情况啊，在进一步的去排查这些房屋的风险。那么所有受影响区域的这些居民呢，目前已经全部都安全转移到了安置点或者是投亲靠友的方式。那目前呢，现场的排查工作还会持续。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区域啊，它的这个因为这种喀斯特的岩溶地貌，那么也使得我们的地质灾害的风险呢也是大大的加大了。那一方面呢，是受到地震的影响之后，我们地下的这些岩溶的溶洞呢有可能会出现局部的塌陷，进而会影响到地面，可能出现裂纹变形甚至塌方。那还有一点就是受到连续的地震影响之后，这些山峰上的岩石啊有可能出现松动，那么这样也就可能会导致在叠加强降雨的过程，一些山体呢会出现滑坡甚至是泥石流这样的地质灾害的风险。所以现在当地也在要求进行全面的地质灾害风险的排查，去严防这种次生灾害的风险。
3: 为应对近期持续强降雨，水利部昨天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7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据预报，今明两天，江西北部、湖南、贵州东部、广西北部及沿海、广东北部及沿海、海南南部等地将有持续强降雨。受其影响，多条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或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3: 这两天，湖北

0: 多地出现强降雨，湖北恩施州宣恩县沙道沟镇河水暴涨，位于强降雨中心区域附近的白水河村受灾严重。截至19号，已造成3人遇难，4人失联。现场情况如何？来看总台记者昨天傍晚发回的报道。
1: 从昨天，也就是18号开始，白水河村的道路和通讯都中断了。那为什么这里的灾情这么严重呢？我们从白水河村的地理位置来介绍啊。宣恩县呢，它本身是处于武陵山区，这里呢山高谷深，河谷纵横，而白水河村本身呢也是处在高山河谷之中，而且还是处在几个低洼河道的这种交叉处。那这就导致了一旦这个区域的降雨比较大，就会带来河水的暴涨。那在17号到18号呢，这个沙道沟镇白水河村的上游是普降大到暴雨，最大的降雨量呢是达到了292.6毫米，导致这个河水暴涨。白水河村沿河区域的多处房屋被淹，部分的房屋倒塌，道路的通讯中断。那从昨天到今天，这里的道路和通讯都没有恢复，为什么抢通的难度这么大呢？从白水河村的这个交通地图啊，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通往这里唯一的道路就是沿着河谷修建的道路，而且呢，这条道路本身也是相对狭窄的，即使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呢，都会有400米的这个会车困难的路段。那在暴雨之后呢，河水漫溢，部分的道路也发生了塌陷，救援保障的车辆无法前往，只能依靠干部群众徒步的进入，需要步行3小时左右的时间，10公里左右的距离。从昨天到现在，是已经有各方的救援力量，有150多人通过步行的方式来运送这个生活物资，转移受灾群众。目前雨已经是暂停了，而且后续呢雨势也会不断的减小，那这也让后续的应急处置工作更好的开展。
0: 从17号开始，湖南常德石门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当地23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其中湖平山镇受灾最为严重。来看记者昨天发回的报道。
2: 我们现在是赶到了湖平山镇的一条主干道，叫做太和河路。我们所在的脚下并不是站在这个路面上啊，而是站在一堆这个杂物上面，主要是洪水冲过来的一些树干、树枝、生活垃圾等等。那当时这个水涨得有多高呢？我们背后啊，这是一家这个私房菜的这个菜馆，然后大家看一下，当时的这个水线已经涨到了2层的位置。现场啊，街上的老乡们自己在家门口进行一些清淤，同时在远处呢，我们也看到这一条道路其实它只有一车宽，有一些交警的同志也在现场一直执勤，通过一些救援以及需要通行的老乡们的车辆来保障现场的一个有序。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啊，昨天晚上7点，这个石门县是通报了这一场暴雨造成1人死亡、2人失联。那今天上午我们得到最新的消息是，其中一名失联的人员已经找到。这一次暴雨一共造成2人死亡、1人失联。这一次暴雨呢，一共是转移了18000多名群众，分为分散和集中2种安置方式。在这个全县呢，一共是设置了22个临时集中的安置点。同时我们也看到，在现场也是配备了一些像矿泉水啊、方便面等等这项应急物资，来保障群众的基本的生活。我们从乡镇了解到的最新的信息呢，这个除了这还有一处受影响也非常的大，那就是008县道。这个县道大概是22公里，多处出现这个损毁的情况，甚至交通都中断了。那直到现在这个交通也没有恢复，镇上的这个工作人员说，这个交通在短期之内是没有办法恢复的。
3: 近期多地持续降雨，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部分路段出现积水打滑等现象，给群众的日常出行带来安全隐患。雨天出行有哪些事项要注意？一起来了解。
4: 雨天出行如何避免安全隐患？首先来看车辆通行提示。一、减速控距，谨慎驾驶。雨天路面摩擦力小，务必降低行驶车速，拉大跟车距离，切勿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避免车辆侧滑失控。二、合理用灯，规范行车，及时开启近光灯与示廓灯，切勿使用远光灯。三、路遇积水，切勿冒险。路遇积水路段，提前观察水深路况，确认安全后低速平稳通过，水深不明、积水过深，立即绕行。四、 避开隐患路段，避开下凹桥、铁路涵洞、低洼老旧路段等易积水区域，避开长下坡、急弯路段，严防交通事故。五、高速公路上严格遵守

0: 限速规定，减少变道超车，遇团雾、强降雨及时驶入服务区避险。另外，步行出行及非机动车出行小建议，远离道路排水井口、路灯杆、配电箱等带电设施，谨防漏电危险。骑行电动车、自行车务必放缓速度，避开深水坑与湿滑路面，远离大型货车、客车等重型车辆，杜绝超速。最后，雨天出行如何知晓全国道路积水情况呢？出行前关注中国路网和各地交警、交通及气象官方平台，及时掌握国省干道、高速及城区路段积水交通管制等。还可以打开手机地图软件，开启积水图层，实时查看全域积水点位与通行状况，导航还会智能规划绕行路线。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平安出行。
1: 接下来几天天气方面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呢？马上请气象主播王伟伟来介绍一下。伟伟，早上好。
2: 早上好，若天以南。最近两天呢，天气方面最让人关注的就是眼下这轮强降雨过程啊，特别是不少地方出现了暖区对流性强降雨，像18号海南的陵水、广东的阳春都是出现了典型的暖区强降雨，其中呢陵水更是打破了当地最早的特大暴雨日记录和当地5月单日的最大降水量记录。而昨天夜间呢，华南多地再度遭遇了暖区对流性较强降雨。暖区对流性强降雨的突出特点啊，就是短时雨强大，局地性强，突发性高，所以呢，预报的难度也会比较大。大家呢，最好是关注临近时段的预警预报信息，并查看雷达回波图。如果看到雷达图上橙红色甚至是紫红色的回波逐步向所在地靠近，就尽量不要外出了，注意安全。那眼下强降雨过程呢还在持续，我们来看一下暴雨、大暴雨接下来会下在哪儿。今早呢，中央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强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广西、广东等地，像是广西的东北部和南部沿海、广东的西北部和西南部等地呢都将会有暴雨出现，局地有大暴雨，并且呢部分地区会伴有明显的短时强降雨，局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注意防范可能会引发的城市内涝。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加强北台，同时从蒙古国有冷涡东移，冷暖的交汇之下呢，中东部将再次出现贯穿南北的大范围降雨，至少会持续到23号。随后呢，24到25号，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或将持续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几轮降雨过程呢多有重叠，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啊，要警惕降雨的叠加或者是雨量过多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近期呢最好不要前往山区、河湖等危险区域。那气温方面呢，目前全国多地啊给大家的感受可以说是冬春夏同框。今后几天体感方面比较舒适的当属华北黄淮一带，最高气温呢是维持在25度上下，像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明天就都是如此。白天呢出门比较的舒适，不过呢早晚偏凉啊，多地的最低气温呢是不到20度，早晚外出还是要加一件薄外套。好，这一时段我们先说到这儿。
3: 继续关注系列报道，织密六张网，聚力扩内需，聚焦新型电网。
1: 新型电网就是以主干电网和配电网为基础，智能微电网为补充的主配微协同电网体系。如何让新能源发得出，输电通道送得进，工厂园区和家庭用得好，我们到国内重要清洁能源基地四川来看新型电网建设的最新进展。
4: 在四川成都的一个大型储能电芯工厂，5条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每小时就可以生产750个电芯。目前工厂正在进行扩产，配套建设智能微电网，增加绿电消纳的能力。
5: 在我身后呢，就是这个项目的重要微网节点设施房，它每年呢能够消纳1.6亿度绿电，来自工厂的屋顶光伏和四川本省的清洁能源。这也将直接降低电芯生产过程当中的碳排放。
4: 这张智能微电网包括工厂的屋顶光伏和储能设施，根据工厂的负荷特点，在用电高峰时多用自发电，在电网用电低谷时多消纳来自外网的绿电，既降低成本又增加产品出口的绿色竞争力。工厂二期项目建成后，产值能增加50亿元。
6: 微电网的这个能够解决到我们大概1/6左右的年度用电量，因为我们的产品会出口欧美，然后他们对于这个零碳溯源这些有比较高的要求，对于我们产品出口欧美是有直接的竞争优势的。
7: 通过建微网能够在局部平衡它的负荷需求，这个时候能减轻我组网的压力，它相对于全量来投电网来解决我的尖峰负荷的需求，这样子性价比会更高。